0: 房子一直没有进行分割，而陈女士居住的这套呢，又面临被抵押，随时被银行可能会取走，她该如何守住这最后的立足之地呢？一起进入今天的律师门诊室。你好，陈女士，您是遇到什么法律问题了？
1: 家里边房产继承问题，就是因为我爱人不是去世了吗？完了，那个婆婆和小叔子就是私自把一些个房产给卖了。我们现在住的婚房也被抵押了。
0: 那如果抵押的话，现在有没有信儿？比如说抵押什么情况了？
1: 我曾经问过我，他们不告诉我，是不是抵押给正规银行，我也不知道，他们也不什么都不跟我们说。
0: 那也就是说，今天来到这儿主要是问一下这套房子，包括遗产继承的问题，对吧？
1: 对。
0: 好的，陈女士，给您介绍一下，这里就是我们的录制环境，在我们的右手边呢是咨询室。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来自北京一兰律师事务所的张逸璇律师，然后在我们的左手边呢是观察室，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贾芳老师。待会儿呢我们会进行一个合议，共同的为您这个问题进行一个解答。那接下来请开启您的咨询。您今天过来是有哪些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呢？
1: 我们家里呢是有五套房子，都是公公婆婆的名字。我公公是2011年去世的，我爱人是2014年去世的，已经都去世十几年了。我爱人生病的时候，那会儿是卖了两套，一套一居，一套两居。后来云岗的房子，什么时候卖的？小叔子和婆婆没有告知。
2: 陈女士家中原有五套房产，全都登记在公婆名下。后来公公和爱人生病离世，期间他们卖出了三套，现在还剩两套。至于那卖出去的三套房，其中两套是在丈夫生病期间，对此陈女士是知道的。但是还有一套房产被卖时，婆婆和小叔子却没有告诉陈女士。
3: 这三套房是在公公去世之前还是之后卖的？
1: 都是公公去世之后。
3: 就是婆婆擅作主张自己卖的是吗？
1: 对。
3: 有跟您家这边商量过吗？
1: 她只跟我小叔子他俩商量，我们都不知情。
0: 她提到说当时那三套房子是神不知鬼不觉的突然被转卖了，您怎么看待这种形容？
4: 其实按说跟我没关系，因为本身这房也不是我买的。但是这里又不一样在哪儿呢？这个房产的这里边的钱份额是有她老公的，就说白了有我丈夫的。那您处理这房产时，第一您跟我打声招呼，再一个您真是把它变现了，变成钱了，这里边我要拿一定份额。
3: 您公公和您爱人去世之后一直都没有处理过他们两个人的遗产问题是吗？
1: 没有。
2: 陈女士坦言，三套房子全是在公公去世之后卖出的，卖房之事全程由婆婆和小叔子私下商议，从头到尾都没跟她打过招呼。家中两位亲人先后离世，这么多年一家人始终没有分割处理遗产，家人私自处置房产却不告知，这样的做法合理吗？尘封多年的遗产如今又该如何分割呢？
1: 剩下两套就是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六里桥这套一居室。婆婆和小叔子过来找我聊的时候说是欠银行190万，把我们住的这套婚房给抵押了。
0: 贾老师，另外咱们中国人讲的是听话听音儿哈，如果说家人给你打电话告诉你说你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已经被抵押了，随时可能被银行取走，您觉得这个话意味着什么？
4: 就是我住这个家里已经非常的惶恐了，就是随时有可能要搬出去的感觉，这是我自己的感受。你要还不上了，如果人家登上门来，可以给我赶出去，因为这房子就是标的物，这房子就搁在这儿了。你这个钱他还不上，我们把房拿走。你说这到时候弄得我怎么办啊？这个都不是尴尬事儿了，我已经没有安全感了。所以说，咱们这个咨询人早应该有所打算把这个事儿。
3: 这套婚房拿去抵押的这个情况，咱们有去核实过吗？就是去相关的不动产登记中心相关单位去核实一下，是否确实有抵押。
1: 不动产的人说不给我查，说得有我得拿着我婆婆的委托书才能查。
3: 这套房在谁名下呢？
1: 婆婆24年过到我小叔子名下，小叔子又过到了他的媳妇名下。
2: 现在剩下的两套房产，其中一套是陈女士如今还住着的婚房，可前不久婆婆却告诉她房子因小叔子欠款被拿去抵押了。她想去查证实情，相关部门却不让她查询。更让她意外的是，这套房子早已几经转手，先从婆婆名下转到小叔子名下，之后又过户到弟媳名下。好好的婚

0: 房接连变更户主，房子是否真的被抵押了？他还能保住自己居住的房子吗？
1: 还有一套就是百子湾那套大三居，是我公公单位的集资建房，那没有房本，现在手里只有一套购房协议。婆婆和小叔子当时跟我说是放弃百子湾那套大三居，就是给我女儿。那会儿我女儿单独找她奶奶聊，她奶奶就说我肯定是同意放弃百子湾那房给你啊。当时是签了一个这个协议，但是后来就反悔了。
2: 那协议里面他是表示，第一，关于公公的财产份额，他应当继承的那部分他放弃了，放弃的这部分给孙女儿。然后这套房里面属于他自己的那一半，他也赠予给孙女儿。但是这个协议没有做公证，是吧？
1: 本来是想着，小叔子他们要再签完，我们是走那个庭前调解的。结果就是小叔子他们夫妻俩后来又反悔，不去签了，所以这事儿就搁置了。
0: 最后一套房子是公共单位的集资建房，至今还没有房产证，仅有购房协议。起初婆婆和小叔子说把婚房拿去抵押还债，这套房子便留陈女士的女儿，还签下书面协议，写明自愿让出相关房产份额。可是后小叔子却反悔了，这份没公证的协议还算数吗？孩子还能顺利拿到这套房子吗？
2: 这套房他就没有房本，还是说有房本但暂时还没下？
1: 那个房本不确定什么时候能下来，但那也不确定。
2: 那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呢？
1: 我现在就想要不我就是不要房了，把这五套房子属于我女儿的份额折成钱给我女儿，多余的我多一分我也不要。要不就是他们放弃百子湾那套房，把这套房给我们，就这两个。
2: 通过对您案情的初步的了解啊，我给您简单做一下咱们简单的分析。咱们的优势肯定是咱们确实是有相应的继承权，那现在他们把这几套房该卖的卖，该过户的过户，那肯定是侵犯了您这边的财产权利，这个没有任何毛病。那对于咱们来讲比较劣势的部分，就是这些房子尤其是前三套他们都已经卖出去了，都已经从房变成钱了，那钱还在不在这个很难说，很有可能咱们有要钱的权利，但是可能实际拿不到这个钱，肯定是有这个风险的。好，那我这边跟几位老师合议一下，稍后给您一个准确的答复。
0: 律师认为陈女士及女儿拥有合法继承权，对方私自卖房过户已经损害了他们应得的财产权益，但眼下也存在现实难处，多套房产早已变卖换成钱款，就算依法有权索要，最后也存在难以追回的风险。接下来律师会与主持人嘉宾进行合议，合议之后又能给出怎样的维权方案呢？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我们也看到陈女士她的身份比较特殊哈，是一个造儿媳，所以这提出来一个法律问题，就是造儿媳到底有没有继承婆家的财产的权利？
2: 这个问题平常真的经常被问到。按照法律规定来讲啊，丧偶儿媳如果对公婆尽到了主要的赡养义务的话，那是和其他的法定继承人是有平等的继承权的。那她今天提到的呢，其实是法律上另外一种继承方式，叫做转继承。转继承的意思就是说，公公这边先去世了，那公公去世的那一刻属于公公的那一部分财产，也就是他和公婆的夫妻共同财产当中的50%已经变成了遗产了，继承已经开始了。那在那个时候呢，继承人其实有三个，第一是他的配偶，也就是婆婆，第二就是他的两个儿子，这个时候其实他们已经每人可以分得1/3的遗产。但是呢，后来他的丈夫在3年后又去世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属于他的那1/3应当由他的继承人再去继承。那他的继承人其实在本案当中，也就是今天的咨询人以及他的女儿包括他的母亲都是继承人，所以是这样的一个继承关系，确实比较复杂。
0: 在法律中，转继承就是家中长辈离世后留下的遗产还没有进行分割分配，继承人本人又去世了， 那么原本该由他继承的这份遗产直接由他的法定继承人继续继承。
3: 刚才陈女士一直提到的是五套房产，这五套房产怎么来的？我们有请张律师给我们梳理一下这个脉络。
2: 五套房产都是公婆在婚内的夫妻共同财产，这个没有问题。那在公公去世之后呢，其实原本其中的一半应该是去进行分割的，但是他们家庭，这个包括咱们现实当中很多当事人其实都有这样的问题，觉得家里还有一个老人在呢，咱们就这么着急的分割遗产，好像觉得有点不太好，有点不太孝顺，那就这么搁置，搁置着搁置着，还没有进行分割，婆婆就已经把其中的三套房就已经去变卖了。其实这个时候严格从法律规定上面来讲，婆婆是没有权利去单独去变卖的，因为在公公去世之后，这套房它已经不是单独属于公婆的共同财产，它还涉及其他的继承人的份额也在里面，所以其实是全体继承人共同所有的。那婆婆擅自的处分行为侵犯了咱们今天的咨询人陈女士以及女儿的财产权益，对于这部分至少是一个无权处分。那第四套，婆婆擅自先转移给了小叔子，后来小叔子又过户给了小叔子的媳妇儿，所以现在是在小叔子的配偶的名下。第五套呢，是公共单位的集资建房，目前还没有对这套房进行任何的处分。
0: 律师指出，这些房产都是陈女士公公婆婆的婚后共同财产，公公过世后一半财产本该依法分割，房产中早已包含其他继承人的继承份额，因此婆婆没有独自处置五套房产的资格。私自卖房以及过户的行为已经侵害了陈女士及其女儿的合法权益。
3: 另外，贾老师，我们今天对于陈女士的情况也比较同情，如果去打官司的话，可能遗产份额又比较多，自己诉讼起来经济上也是很大的压力，但是好像又不得不去起诉，对于这样的一个比较矛盾和尴尬的境地，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4: 一定是要起诉，而且这个事儿相当的复杂，因为这个事儿他也做不了，我觉得交给专业人士做。那可以想一些其他的办法，我觉得通过亲戚朋友，自己就你那边的亲戚朋友去想想办法，我觉得把这个事儿一定就是一锤定音，给他这个事儿办妥了，同时你还得到利益呢。就是咱们今天咨询人想一些办法，把这个事儿一定要落到实处，千万别再耽搁了。
3: 但是我们看到陈女士可能在打官司方面是没有底气的，这官司怎么打？张律师有什么建议吗？
2: 其实从法律上来讲，我认为陈女士这边在胜诉层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她这个案件呢，确实涉及到的各方面的特殊的点很多，所以打起来会非常的费时费力，也非常的耗精力，非常麻烦，非常繁琐。咱们拿最初那三套房来讲，那三套房她已经去卖给其他的善意第三人了，那咱们肯定不可能说我把这三套房去要回来，那咱们只能去找公婆去主张我的财产权利，换句话说就是要钱要折价。但是据陈女士刚刚所提到的他们家庭的状况，很有可能出卖之后所卖得的房款就已经全部都拿去还债了，也就是说我们有可能，我们从法律上我们有去追索的权利，但是可能最终得不到什么实质的效果。但他现在有一个好处，就是第五套房目前为止是还没有下房本的，所以第五套房目前无论是婆婆还是小叔子，他们是没有权利对这套房去进行任何的操作。所以我认为陈女士应当是在这套房下房本之前抓紧把咱们的财产去梳理清楚，分割清楚。
0: 律师提出，陈女士依法维权是完全可行的，但这起案件必定流程繁琐，耗费精力，此前售卖的三套房产已经无法追回，只能索要对应房款，可钱款大概率已经消耗一空，维权很难拿到实际收益。不过还有一处关键机会，未办房本的第五套房无法被私自处置，陈女士必须抓紧时间提前分割确权。
3: 那就像刚才您也提到，这个官司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包括之前卖的那三套，自己居住的这套，还有没有下房本的，这能在一个案件当中解决吗？
2: 正常来讲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些它都是不同项的遗产，但是它统一都是属于公共的遗产，都可以在同一个继承案件里面去统一去处理。所以它的难点其实是，你看现在除了最后一套房它将来下了房本，它会在公共的名下，前四套现在从登记层面来看，从法律表象上来看，它都已经不再是公婆的财产了。那这个时候咱们就需要向法官去证明清楚，为什么这四套房它要放在遗产的范畴内，那否则我们分配的对象可能就只剩这百子湾这一套房， 这样的话咱们的财产权利肯定会大大缩水。还有一个关于刚刚陈女士提到的这个关于放弃继承的问题哈，放弃继承她刚刚也非常担心，她说觉得首先第一，这个协议小叔子和媳妇儿没有签，会不会影响协议的效力？那婆婆虽然签了但是没有公证，会不会影响这个协议的效力？这个问题其实非常有意思啊，也非常有代表性。

0: 放弃继承这块其实是生效的。那另一部分关于这个赠与的部分啊，不动产的赠与在咱们国家法律规定里面还是比较严格的，要么去公证，要么去过户，否则是随时都可以反悔的。所以关于这个赠与的这个部分，确实陈女士需要特别注意一下。
1: 律师分析，对于陈女士与婆婆签署的协议，其中包含两个部分，一部分为放弃继承，协议中放弃继承的部分符合时间要求，具备法律效力，除特殊原因不能反悔，但是对于房产赠与部分，法律上的规定非常严格，没有公证也没有过户，婆婆随时可以反悔。
2: 在这儿呢，我们也提示所有的观众朋友，如果您生活当中有维权的事宜的话，可以尽快的拨打律师门诊室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那回到今天这案件当中，接下来也有请张律师把合议的结果跟咨询人说一下。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5: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6: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7: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8: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4: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9: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0: 还是很专业的。
7: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1: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2: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3: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咱们先简单给您分析一下，公公去世之后呢，公公和婆婆所有的共同财产其中的1/2它会变成遗产，需要去进行继承。那继承人呢，按照咱们的家庭状况一共是有3个，第一是婆婆，第二是您丈夫，第三是您小叔子。所以正常来讲呢，咱们这边就是女儿这边她可以继承的份额是1/2，也就是1/6。那咱们的主要财产呢其实是这5套房，其中一开始那3套它已经从房变成钱了，那钱咱们正常来说是可以分得1/6的，但是咱们也刚刚也说过了，钱有可能被他们已经处理掉了，然后他们账上呢可能又没有那么多钱，那这些可能咱们执行起来就会有一些困难。第二，关于咱们这个您的这一套婚房的问题，这套婚房目前来讲还是具备分割可能性的，因为他们这些像您婆婆擅自过户给小叔子，又擅自过户给小叔子的媳妇儿，这些在法律上其实都是无效的，因为这套房也不是婆婆一个人所有的，这套房其实是公婆共有的，那公公去世之后属于公公的那部分所有权人又加上了女儿和小叔子，其实应该是3个人共有的，所以说这个过户行为肯定是无效的。法院呢可以正常去分割这套房，但是这套房上您也说了，他们说有抵押，有抵押的房判更名判过户都是不可以的，那这样的话咱们可能需要再去打一个额外的官司，去打一个抵押权抵除。那咱们 最后摆在这套房，咱们现在肯定是要去法院

0: 去起诉继承的啊，咱们要正常分得属于咱们的那六分之一的遗产。到了法院，大概率的处理方式是，法院整体核一下这些所有的遗产价值大概是多少，那跟百子湾这套房它的价值相差大不大？如果比如说你所有的财产你应该分得100万的财产，但是百子湾这套比如说它价值150万，那可能咱们需要给他们补50万。如果说咱们应当分得100万，但是这套房可能只是80，那咱们可能需要给他补，他们可能需要给咱们补20万，大概就是这样的处理方式。您刚刚提到这个关于婆婆放弃继承的问题哈，您那个协议里面它包含两个方面，第一是关于她应当继承的公公的遗产那部分，她说放弃继承了，还有一部分是属于她原本的那二分之一，这两个行为在法律上它的法律意义是不一样的。放弃继承，如果说她没有合法合理的理由是不能反悔的，但是属于她自己的那一半在法律上叫赠与，赠与这是另一个说法，赠与要么公证要么过户，否则是随时都可以放弃的。好，那咱们今天就先到这里，这个是我们给您的一个锦囊，里面有关于咱们这个案件的处理方式，您可以回去参考一下。
1: 陈女士，刚才跟张律师聊完之后有什么收获吗？
2: 有收获，打这个官司我知道我是能赢的，能胜诉的，但是我现在确实也没有这个实力。
1: 后续如果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随时给我们拨打电话好不好？
2: 好的好的，谢谢。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都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住房住久了，问题全来了。四八快装这次走进李女士家。
5: 我这个房子呢，住了20多年了，各方面的这个设施啊，也都陈旧，瓷砖呢也开裂了，橱柜呢也坏了，厨房是封闭式厨房，采光非常不好，洗手间呢有好多地方已经都发霉了。
4: 谁不想让老房变新房？李女士老两口心里早就盘算好了。
5: 我就想呢，通过四八快装帮助我改善一下我的生活环境。
6: 像李姐家这种房子呢，小问题不解决会带来很大的这种隐患的出现。你比如说它水电的问题，水管爆管了，万一把自己家淹掉，把楼下泡掉，这个会有很大的风险。第二个是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所以像这一类型的20-30年的老房子，我个人建议是早翻新早享受。
4: 这些老房通病到底该怎么解决？别愁，四八快装设计师早就想好办法了。
6: 针对李姐家的这个老房子改造方案呢，那我们的设计师首先进来呢，要给他老房子的动线规划好，哎，收纳帮他设计好，原来不合理的设计要给他拆了重新改造好，让这个房间进来以后感觉空间大了，通透了，而且采光问题解决掉了。
7: 李姐，咱们房子装修好了满不满意？
8: 非常的满意。你看看我这个厨房装修完了以后，我们改成开放式厨房了，等于它的功能啊、分区啊，我们平时生活起来非常的方便，而且采光非常好。
4: 听说四八快装在施工过程当中还为李女士提供了管家式服务。
8: 我所以选择这个四八快装呢，就是因为他们是管家一站式服务，非常的到位。装修当中我爱人还住了一次院，所以说呢，我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在这儿操心，管家呢从头到尾都负责起来了，让我们非常的放心。
4: 市面上装修公司这么多，李女士为何认准了四八快装？
8: 我所以用四八快装呢，是他们那个用的这个漆是雨后森林，这个是非常环保的漆，刷上以后呢，闻的这空气都有大森林的感觉。整个装完了以后一个多月就搬进来住了。四八呢前后给测了两次，空气质量完全达标。
7: 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跟您说要加项之类的？
8: 四八快装就是预算就是决算，没有任何的家乡。
7: 那您愿不愿意推荐给身边的朋友？
8: 当然愿意，特别愿意。
6: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子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四八快装，这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记好四八快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为您量房。
4: 现在拨打400-665-8848或到店咨询，报名参与节目拍摄，更有机会获得1万元装修基金。四八快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集装集住。拨打400-665-8848，换新生活，即刻启程。

0: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1: 欢迎来到今天的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你好李律师。
2: 你好子叶，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1: 首先我们来听一下观众戴先生的电话咨询录音。
3: 律师，我们兄妹三人签了协议，由我照顾父母，房子归我，其他两人放弃继承。现在父母去世了，他们又反悔要分房，这协议还有效吗？
1: 戴先生说呀，此前家里的三个孩子明确提出来他负责养老，然后呢财产归他，可是现在呢父母去世之后其他两个人就反悔了啊。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2: 这种情况也挺常见哈，我们也遇到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父母去世了，发生了继承，那我们就向法院提起一个继承的诉讼。在这个诉讼过程当中呢，我们把这份合同向法院提交，证明我们已经和其他的兄弟姐妹达成了一个协议，那就是由我们对老人进行赡养，然后老人的财产归属于我们。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也建议您在同时向法院提交一些我们日常照顾老人、赡养老人的一些证据，来证明我们实际上是在按照协议来履行。如果让法院就是采信您这些提交的证据都没有问题，而且协议也是双方签署的，没有违背这个各自意愿的情况下，有效的情况下，应当是按照协议来认定财产，由您个人来全部继承。
1: 那您刚才说的这个过程，包括协议的认定，还有最后遗产的分配，是需要通过诉讼来解决的。
2: 是的，如果您现在看来人家已经两个人已经反悔了，不认可这个东西了，那么目前来看您只能向法院提起诉讼了。然后我也建议您抓紧时间提起诉讼之后，把您家里这个事儿通过法院来认定。如果对方现在他反悔不认了，那就没有必要再去协商了，你们可以在法院的主持下把这个事情达成调解，然后通过法院的文书，然后拿着文书您再去办理相应的手续。
1: 那李律，您看我们这么分析的话，应该说今天这个案件还是很有利于戴先生的。
2: 对，是的。
1: 能不能说他们此前签的那份协议其实还是很有利的？
2: 对，那份协议是有效的，它是约束这个兄弟姐妹三个人。但是这个协议它是不能约束父母的，就是比如说父母说因为你们三个子女达成了协议，那父母就不能向其他两个人去主张赡养义务了吗？他不是这样的，这个协议只是约束三个人，那三个人他们三个人的约束的是什么？约束的是戴先生的义务，就是照顾老人，然后那两个子女那他们就是放弃继承，是这样的。比如说老人在世呢，说那我说我这个想要这个其他的两个子女对我进行赡养，那其实他们对于老人的义务并没有免除啊，只是针对戴先生而言。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案子里面，戴先生还是这个东西签署了，对于您来说肯定是有利的。
1: 所以呢，根据李律师的分析，我们也发现有关于戴先生家的事儿，从目前来看，如果那份协议是签订的有效，那么大概率这个事儿呢，对您来讲也是有利的。因为此前已经签订协议了，您照顾老人您应该得到相应的财产，其他两个人放弃，所以呢到法院去打一个官司，大概率对您来说还是非常有利的一个结果。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可以随时给我们栏目拨打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刚子，你们俩刚才在那儿抢什么呢？
0: 阮老师
1: 啊，
0: 今天呢我给你带了好吃的，刚才我要是不是护着啊，全让立冬给吃光了。
1: 好吃的什么呀？
0: 哎呀，就是这个，哎，看看，看看，这是我舅妈特意给我寄来的青花鱼干，我本来还琢磨着呢多拿点给您尝尝鲜，哪成想啊，差点让立冬那小子都给吃光了。
2: 阮老师您信吧？
1: 我不太信。
2: 你别听他瞎说。我啥时候抢他东西吃了？纯纯吧，就是他自个儿抠门，就给我那么一丢丢。您帮我评评理吧。
1: 行了行了，你们俩别拌嘴啊。让我来评理的话呢，那就要讲究一个真凭实据。
0: 哎哎，我手里可攥着证据的啊！
1: 啊，
0: 不信，阮老师，您看看。
1: 啊。
0: 哎呀，我这什么时候能减掉我这一身的赘肉啊？
2: 哎哎哎，又背着我偷吃是吧？这减肥的人还想给自个儿开小灶。
3: 哎呀，别提了，
2: 被我发现了是不是？
3: 我这水煮菜吃了小一个月了，嘴里蛋子都没味儿了
2: 啊！
3: 想整点咸口的零食，解解馋。
2: 这个天天吃水煮菜啊，属实是遭罪。
3: 哎，是啊，
2: 你瞅瞅我，想吃就吃，香得很，一点不担心长肉，我都替你馋得慌。
3: 没你这样的啊！不过你说咱俩这境遇可真是天差地别啊！来来来，给你尝尝。来来来来来来，这是我舅妈给我寄来的青花鱼干，哎，
2: 舅妈寄来的，青花鱼干，
3: 对，简直的青花鱼，对，尝尝怎么样？
2: 嘿，这味儿行啊，绝了，还有嚼头，
3: 就是有点咸，你等一会儿啊，水量没水，扔着吧。
2: 这味儿行啊。地道，都得拿回去慢慢品尝。
3: 哎，这怎么还连吃带拿呢？给我留点啊！
2: 你要给我接水了呢，
3: 我还得给阮老师分呢。真服了你了，你说你又不胖，还跟着我这抢我这个减肥的零食呢，
2: 好吃，真好吃。你说这个青花鱼做的这个干儿啊，它都这么香，那要是拿新鲜的青花鱼，咱做个菜。那是不是得香迷糊了？
3: 哎呀，反正哥俩这讲到一块儿去了，那就只能辛苦阮老师了。
2: 哎，我看也行，就这么定了，
3: 就这么定了。
2: 好，这跟一块儿的。
1: 闹了半天这么回事儿啊，你们俩这活宝啊，一对活宝，为了口吃的是争来抢去，最后呢把这个主意打到我这道菜上来了。感情你们俩合着你今天这个青花鱼干压根不是特意带给我的，是为了来贿赂我的啊。
0: 阮老师哪没办法呀，您这做菜的手艺那可是顶呱呱的，您说第二那谁敢说第一呀。哎呀，我呀天天就惦记着您做的这口好吃的，今天可得好好教教我们怎么把这青花鱼做的又鲜又嫩，关键是还不长肉。
1: 你们俩呀就是嘴馋，而且呢还想偷懒。不过这话说回来啊，这个青花鱼呢真是咱们养生减脂的一把好手。你看它里边吧，全是优质蛋白，就这优质蛋白能让我们的胃排空的速度它变慢，然后你吃那么一小块就觉得好像挺饱的，
0: 有饱腹感。
1: 哎，那自然而然的就会让你少吃点米饭呢、面条啊、其他的这些食材。
0: 这个好啊。
1: 而且呢，咱们在消化这个蛋白的时候，身体还得额外消耗不少的热量，这个可比吃同等热量的碳水燃烧脂肪要多了去了。
0: 哎呦，这么厉害啊！那除了减脂，这个青花鱼还有啥好处啊？
1: 那这里头的好处你要这么问的话那就多了
0: 啊。
1: 青花鱼里富含优质蛋白质，还有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D， 还有钙、磷、铁等等多种人体必需的矿物质。首先我们说这个优质蛋白，它容易让我们消化，不会给我们的肠胃呢添负担，就特别适合我们肠胃功能比较弱的人群。 而这个维生素 D 呢，它能促进钙的吸收，对咱们骨骼好啊，能帮助我们预防骨质疏松。那么还要说说这铁元素，能够补气血。不少的朋友有什么手脚总是冰凉冰凉的，脸色比较差的啊，常吃点这个青花鱼啊，就能有很大的帮助。
2: 是，你要不说哈，谁知道这青花鱼它对这身体还有这么多的益处啊。我之前吧我还特意了解过，就是这个青花鱼啊，它在咱们国家呢好像是有不少的讲究。我发现这鱼它在古代呢叫台鱼，
3: 台鱼，
2: 对，台鱼。然后在唐宋那会儿呢，就是沿海人家呢经常吃的这个海味了。因为那个时候呢，这交通啊很不方便，所以呢，这个渔民呢就把这个青花鱼呢就晒成那个鱼干儿。有的呢就顺着这个运河呢，往这个内陆去运。你像我老家哈，就我们县那块儿，我反正是很少见到这个青花鱼干的这个影子。
1: 你们那儿离那个运河远了去
2: 远，
1: 是，
2: 对。然后我奶奶好像说过哈，说以前的时候那物资匮乏嘛，谁要有这几块这个鱼干，那都是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舍得拿出来的宝

0: 宝贝，好像沿海地区呢，有一句老话，说叫立夏吃台鱼，一年有力气。
1: 立冬，你这知识储备是够可以的啊，深藏不露啊，你小子。
0: 那是为了研究这吃啊，没少下功夫。
2: 立冬啊，我刚才听你这一番话呀，把我的回忆呢也给勾出来了。就小的时候，我们家一个亲戚，跟我们家呢关系特别好。他是一个地道的渔民，那渔民，大家应该也知道，那性子豪爽，又热情。他每一次出海归来，总是不忘了给我们家寄那么几条那肥的冒油的青花鱼。然后收到鱼以后，我奶奶就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啊，青红的嘞，青红的嘞，就青花鱼到了，青花鱼。而我呢，就跟一只猫似的，然后呢，拿着这个布袋子，一溜烟的往邮局，拿着那个单子到邮局去拿那个寄来的鱼。哎呀，拿回来一看，这个鱼呀、晒得干干的，鱼拿回来了，今天就烧吧，就今天就得吃，不吃馋的不行啊，
0: 受不了
2: 啊！我奶奶速度快得不得了，拿着刀啪啪啪几刀就剁出来，就开始收拾了。一边收拾一边就跟我说，今天要不给你蒸一条这个青花鱼啊，然后剩下的咱们继续晒着啊，这个鱼啊要我们家来吃的话要吃一阵子了。
0: 是，其实您这么一说哈，我想吃了。
2: 你想吃了？
0: 小时候哪有这个口福啊，是不是？我们老家那块哈，你要说这种咸鱼最多。
2: 鲜鱼，
0: 对，一般的来讲呢，都是属于那个收麦子的时候，在那个集市上就卖那个咸鱼的，也是晒成那个鱼干，
2: 鱼干的
0: 啊。每次到那个时间去赶集的时候，就买那个咸鱼，哎呀，碰到那摊子都走不动道啊，就是盯着人家那个筐子里边的咸鱼啊，瞅上老半天，就盼着家里人，哎呀，能不能买一条啊？能不能买点回家解解馋呢？
2: 是是是，其实那个时候吧。过日子是挺有难处的，但是也各有各的甜。就说像我们家虽然不算像立冬你们家那么清苦啊，但是在吃的那个东西上呢，也有一个讲究啊，就是讲究什么呢？简单实在，
0: 不铺张浪费。
2: 哎，不铺张浪费。我奶奶每一次收到这个亲戚寄来的这个青花鱼干的时候，她就拿过来啊。然后就什么鱼头都不愿意都扔掉的，鱼头都要给你烧在里边，然后就今天怎么个做，明天怎么个做。奶奶是把这个鱼要弄得干干净净，什么什么烧的时候嘛，还有什么姜啊、葱啊、酒啊，全放在这个鱼肚子里，然后呢就清蒸咸鱼。然后不过呢，我是那个时候啊，看着我奶奶做这个鱼啊，我每次就是厨房我就靠在那看着那怎么蒸，一会儿蒸汽出来了，这个时候一闻那个蒸汽，
0: 香味儿也出来了。
2: 哎呀，那个鱼肉的那个香啊，立冬。别说我在那儿了，就是我们那个楼道里，包括一楼、二楼、三楼，全闻得到那个味儿，那个鲜味儿啊，真的，一闻，嗖钻鼻子里去；一吃，嗖钻肚子里去。其实现在想来想去呢，因为那个时候没什么东西可吃，
1: 对，
2: 有这么一点这种鱼来了以后啊。那种原汁儿原味儿的那种鱼鲜，勾人呐、
1: 说的我口水都流出来了，
0: 这才是地道的家常味儿啊。
2: 是啊，我跟你说吧，后来呢，我奶奶呀，不跟我们一起住了。走的那天呢，我奶奶特意，把一大包晒的那个干干的、油亮亮的那个青花鱼呢，交给我，然后跟我说说什么呢？以后要是，想吃了，你每次反正都看着我烧这个鱼，你就按照我烧的那个方法你去做就行了，这个肯定好吃。50年以后，今天看到这个青花鱼干，我就想起我奶奶那个时候忙忙乎乎、忙忙乎乎烧鱼的这个感觉了，所以心里头轰的一下就上。 上来了。
0: 就是您看到的这一盘鱼干，这哪是鱼干啊，这分明就是您小时候的那种味道，
2: 嗯，
0: 是您记忆当中的那种家的味道。
2: 其实这个说到这个，如果说现在做这个青花鱼啊，这个我要讲一讲了。
0: 嗯，
2: 现在如果我们做这个青花鱼的关键是什么呢？像我们南方人做这道菜，不是重油重酱，我们讲究什么呢？清鲜嫩，我们只要抓住这个核心的这个窍门，不光是我们能做出一个家常味儿，还能做成一道健脾开胃的养生菜，男女老少都爱吃。
1: 难怪我就说我做鱼差了点意思
2: 啊！
1: 闹了半天，关键在本鲜呐。
0: 对对，
1: 哎呀，阮老师
2: 啊，
1: 那你快给大家伙儿露一手吧。
2: 啊，
1: 我们今儿回去就把这手艺学到手了，行不行？
2: 行，我现在就教你做一道清蒸青花鱼，把老一辈人的那个做菜的那个窍门啊，我教给你们俩，保证你们俩把这道菜轻松搞定。
1: 好。
2: 做这道清蒸青花鱼，首先呢要准备新鲜的青花鱼，还要准备葱段、姜片适量，以及枸杞、姜丝、葱丝稍许，还要准备一些调料：蒸鱼豉油、料酒、盐、香油。首先在处理好的青花鱼的鱼身两侧各划上两刀至鱼骨，用料酒和姜片均匀地涂抹鱼身以及鱼肚，腌十分钟。腌好后，再用厨房纸擦干鱼身上的水分，在鱼肚子里塞进姜片和葱段。接下来，锅里加水，大火烧开，等到上气后，放入鱼，盖上锅盖，大火蒸八分钟。关火后，保持锅盖紧闭，继续焖两分钟。时间到了后，取出蒸好的鱼，倒掉盘子里多出来的水，再去掉鱼肚子里的姜片和葱段，在鱼身上铺好姜丝、葱丝、枸杞，再淋上点蒸鱼豉油，最后呢，浇上滚烫的热油和几滴香油。今天的这道清蒸青花鱼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们，你们都学会了吗？怎么样啊，俩馋猫，满意了吧？
1: 满意，满意
2: 啊！那我也满意。
1: 哎呀，阮老师，您做的这道鱼呀、可是太嫩了
2: 啊，
1: 关键是一点腥味它都没有。
0: 可不是嘛，那鲜的我感觉我舌头都快吞下去了。不是，您怎么就能把这青花鱼做得这么鲜、这么嫩呢？
2: 别光顾着夸、其实做这个鱼的门道啊，都藏在那个细节里。
0: 您说，我记下来。
2: 你记啊，首先，你弄鱼的时候，鱼肚子里的黑膜要把它撕掉，鱼身上的两条血线要刮干净，这个可是去腥的关键。然后在上锅蒸的时候，一定要等这个蒸锅冒气了，开盖把这个鱼放进去，八分钟啊，这样蒸出来的鱼肉呢才能保持鲜嫩的口感。最后呢，在淋这个热油之前呢，你记得你蒸出来的鱼盘子里好多水，那个水你得给它测一测，把盘子里的水倒掉，然后鱼身上姜丝儿啊，是不是、葱丝儿啊，都给它放上去啊，放上去以后，蒸鱼豉油还得放上去，然后呢，旁边再淋上热油，哇，这个时候那个鲜味一下子它就出来了。
1: 哎呀，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们都学会了吗？赶紧挑条新鲜的青花鱼动手试试吧。
2: 你们知道不知道啊？今天的这道菜呀、不光是味道正宗，而且还特别的滋补。这个青花鱼呢，本身呢，它就是一个营养宝库，尤其是里边的鱼油啊，那是天然的营养补充剂呀、而且这里边的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可是我们健康的好帮手哦。这成分人体没有办法自身合成的，全靠食物当中的食补。我有一句顺口溜叫什么呢？这顺口溜就叫青花鱼藏鱼油，天然营养是不用求，你是吃着香，益处有，身体健康乐悠悠。
0: 哎呀，您总结的太好了。
1: 看啊，
0: 太精辟了，
2: 太精辟。
0: 就这个青花鱼啊，真是应了那句叫“味美藏珍馐，食补胜良药”啊。
2: 呦呦呦，你比我还厉害啊！总结的还好啊啊！关键呢，它还能调节血脂，保护心血管啊。还有这个秋冬天气干燥，咱们的血管是特别容易变脆，

0: 那么我们经常吃点清蒸的青花鱼，就能给我们的血管呢添一层保护力。而且我刚才的这个清蒸的做法呢，少油少盐的，也没破坏鱼油里边的营养。要是把这道菜换成油炸的做法，高温里这么一折腾，好了，里边的那些个好营养那就流失的差不多了。
1: 是，
0: 那还平白无故的多了不少的油脂的负担，是吧？
1: 吃青花鱼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那我以前总爱吃这红烧的，岂不是把那好东西都给浪费了？
0: 也不是说红烧不好，只是我们养生呢它讲究一个什么呢，叫对症吃法。想吃点清爽的那就清蒸，这就是首选了。比方说我嘴馋了，我偶尔来到红烧鱼也无妨，
1: 重口的。
0: 对呀，只是从这个日常的饮食方面来说，如果我们有哪位朋友他觉得我最近一段时间不对头了，头晕头疼，经常的有点哎这个样子，迷迷糊糊，我还犯困，我手脚还没有力气，查了一下血液有问题了，各种的指标的箭头都往上跑啊，那有这个高有那个高，那这个时候呢，我建议大家呢还是要补充一些鱼油营养剂，这样呢它的功能性的就更强一些。尤其是鱼油的纯度如果越高，就表示这个鱼油呢它越优秀啊。这欧米伽三家族里的 EPA 还有 DHA 的作用是各有侧重的。这个 EPA 被称之为叫什么呀？我考一考某些人呢。
2: 血管清道夫。
0: 能干什么？
2: 能够调节我们血液里边的甘油三酯啊。
0: 行啊你啊。
2: 对
0: 对，
2: 呵护咱们的血管通畅。
0: 哎呦，还补充发炎呢、啊。对，对我们的心血管的健康是很有好处的。你注意，这鱼油里边的 DHA 则有三个字儿。
1: 脑黄金，您都说过好几回了，我记着呢、
0: 记着呢是吧？对，有脑黄金的美誉，不光是能助力我们大脑的发育，关键能滋养我们的视网膜。家里有老的有小的，那我们适当的都可以补充一点啊。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这下可算明白了。合着吃鱼啊是打基础，鱼油啊是做补充，两者搭配着来，健康才能事半功倍。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2: 好，微友叫红尘一笑发的这个留言哈，阮老师您好，我可是您的铁杆粉丝，您的每期节目呢我都会守在这个电视机旁边来看，一分钟呢我都舍不得落下。之前呢跟您学那个清蒸鲈鱼的做法，按照您说的水开上锅虚蒸两分钟的这个窍门哈，说这鱼肉嫩的都能掐出水来，我老伴儿现在啊天天点名要吃这个，而且蒸出来那个鱼呢是一点腥味都没有，就连我们家最挑食的小孙女都抢着吃，一顿呢还能多吃半碗饭。不过今天呢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呢想请教您，说我家老爷子今年呢是75岁了，总念叨说这人老了身子虚，医生呢也特意的嘱咐哈，让他多补这个欧米伽三来呵护这个血管，这不吗天天催着我炖肉啊煮蛋呢、给他补蛋白，可是光靠吃鱼啊吃肉啊总觉得这补的不够全面，我就想着呢给他买点这个鱼油，这样的话补的不就更全面了吗，就是不知道什么是好的鱼油。说阮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举办一次鱼油的团购活动，这样就好办
0: 了。我听明白了，这位朋友整体的意思就是想要一次鱼油团购，是吧？
2: 没错。
0: 这个事儿呢，你说您刚刚说，那必须要给我一点时间。毕竟现在这个市面上鱼油的品种太多太多了，品质呢是参差不齐，我要一个一个的去对比一下成分，看一看产品的口碑，查查这个产品的资质，我还要摸清楚到底有多少朋友需要。一个两个呢我就跟你们讲什么标准你们自己买就行了，要是多的话呢，那我一定要给你们争取到一个非常划算又靠谱的一个团购价，你们呢给我点时间。好，这位朋友你呢确实也要给你们家老爷子呢真的要补充点鱼油了，那他体虚无力的问题呢鱼油呢能够帮得上。

0: 大忙的。首先呢，我要讲一下欧米伽三啊，它能够参与我们人体细胞膜的一个构建，能够提升我们细胞呢对葡萄糖的摄取和利用的效率，能够帮助我们身体呢把食物里的营养更加高效的转化为能量，从这个根源上呢能够减少我们因为这个能量转换不足导致的我们比方说乏力呀、这个困倦呐、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了，那么我们这些老同志的精神头不就好起来了吗？
1: 对，其实我们也发现了 就是你看我身边的长辈啊，有不少总说自己啊身上发沉，平时呢懒得动，后来呢也是坚持补了一段时间的这个鱼油呢，确实精神头看着呢就比原来就足多了。
0: 是啊、那么还有就是体虚的人群，大夫一看就说哎呦你的肌肉量少了，肌力也弱了，有这些问题 对吧、那我们说到这个 EPA 还有这个 DHA， 它们能促进人体蛋白质的合成啊，能够帮助我们维持这个骨骼肌的一个正常的功能啊，这样一来不就减少了肌肉的流失了吗？也就缓解了我们感觉到浑身没劲儿、四肢酸软的这些个问题。那么目前呢除了啊这位朋友等我这边的团购活动，我觉得您可以到市面上找一找其他的鱼油看一看啊。我跟您说什么是好的鱼油呢，那就是看它们的纯度，就是里边的 EPA DHA 的纯度要大于70%的鱼油算是优质的了，而且纯度如果说越高的话，那等于它的有效成分的占比它就更加高，这样一来呢就避免了因为我们摄入过多的油脂而增加我们消化负担的问题。那么高纯度的这个鱼油呢也相当于是浓缩的精华，它只需要这个少量就能达到补充的效果，但是这个呢也需要根据大家自己的能力去购买。那么想让我给大家筹备团购的话呢，就需要耐心的稍微等我一等了。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讲解。那如果大家呢有想要跟阮老师分享的美食都可以给我们留言。好的，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朋友的问题。
1: 好，我们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退休的秦老师。
3: 袁老师你好，我是一名语文老师，退休后啊没事干，就爱研究家常养素菜。跟着袁老师呢，我还整理了不少做菜小妙招，分享给我们老年大学的同学，大家都夸特别实用。
0: 这位朋友还把养生妙招分享给老年大学的同学，这位朋友我觉得您真是有心了。
1: 他还有一段，咱们接着听。
0: 好，
3: 最近我有个烦心事儿，我那小孙子啊今年刚上班，孩子老说工作忙没时间做饭，最爱吃炸鸡薯条这些不健康的外卖，怎么劝都不听。这不前阵子体检，医生说孩子体重也超标了，都有脂肪肝了，让赶紧调整饮食结构，不能再瞎吃了。我就想给他买点鱼油调理一下，行不行？还有就是我和老伴儿年纪大了，血糖也有点偏高，能不能跟孩子一起吃？我们也不知道哪款鱼油好，还是希望袁老师能搞一次团购活动。
0: 李东啊，又来一位想参加团购的朋友，
1: 目的一样。
0: 那么团购鱼油，如果说大家都有这个想法的话呢，那么这个团购呢是没有问题的啊，就是需要给我点时间，我要去选一选啊，还要跟人家厂家要去聊啊，筹备一下这个问题。那您刚才问到家里的孙子以及你们老两口能不能吃鱼油这个事儿啊，放心，你们三位都可以吃鱼油，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呢大多跟您孙子一样，平时又是忙又是总爱吃重油的重盐的一些外卖，这个呢就正需要补充一点鱼油了。这里边这含有的这个 DHA 能够降低我们血清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是一个坏的胆固醇， 醇，帮助我们清理血液里的脂肪，真的挺管用的。至于您二位呢，这鱼油里边还有一个欧米伽三，啊，这个欧米伽三呢，它能减少我们体内炎症因子，还能调节我们的细胞膜脂肪酸的一个构成，让胰岛素呢能够更好的工作，帮助我们呢稳定血糖。它能够参与我们人体细胞膜的一个构建，能够提升我们细胞呢对葡萄糖的摄取和利用的效率，能够帮助我们身体呢把食物里的营养更加高效地转化为能量。不过呢，您在选择鱼油的时候，切记要选无糖型的，这样呢，你们吃的呢就没有什么负担了。那么今天由于时间关系，我只能跟你们说，先说到这儿。团购的事儿呢，你们看我们的节目，等我的后续的消息。
2: 嗯，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位友的问题。
1: 嗯，好，退休不褪色，他说今年70了，
0: 嗯，
1: 心脏啊一直就不太好，稍微累着一点呢就心慌气短，然后血脂呢也高了好多年了。更愁人家呢是这个眼睛，这看东西呢是越来越模糊。你说要看个报纸啊，你得戴着那老花镜，然后看戴老花镜都费劲。
0: 嗯，
1: 出门买菜看那标签瞅那价格瞅不清。
0: 嗯，
1: 然后医生也说呢，说你这是年纪大了啊，视网膜的功能退化了，你得多补一点对眼睛好的营养，然后说呢你得多吃点那个深海鱼。他说我这牙口啊实在是不争气，那炖的再烂的鱼嚼起来呢都费劲，还总担心呢这个鱼刺卡了一个嗓子。
0: 嗯，
1: 后来呢也是听那街坊邻居说啊，说吃点鱼油挺好，然后营养呢比这吃鱼高得多，但是市面上的鱼油呢太多了，五花八门的。说阮老师你看像我这样哈，这个心脏啊血脂啊都有小毛病，眼睛还看不清，牙口又不好的，
0: 嗯，
1: 我这选鱼油到底有啥讲究啊？
0: 要是这个问题的话，那讲究就多了。
1: 嗯，
0: 主要呢是两点啊，这个请大家要记好。一个呢就是市面上70%的鱼油，它里边的 EPA 或者是 DHA 的纯度不足30%。这个就如同什么呢，你喝那个牛奶但是呢掺了半杯水，就这个感觉，效果呢它就打折了。那么优质的鱼油里边的 EPA 跟 DHA 的占比呢是超过60%的，更好更优秀的呢一般来说是要超过70%的。我们要看纯度，纯度越高那就是优质的鱼油的标志。那么这种高浓度的鱼油对于身体的健康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这是浓度问题。那么还有我们选鱼油呢最好选择无糖型的，这样呢对我们血糖高的朋友来说，你去吃它你就觉得我定心了，它是无糖的，你就不担心。
1: 嗯，
0: 好了，这位朋友，时间关系，我先跟您说到这儿。哦，我还有再嘱咐一下啊，对于鱼油团购这个问题，大家给我点时间，毕竟呢要精挑细选这些产品，还要联系厂家，还要去谈，我一个人忙活，确实是慢了点儿。不过呢，你们放心，一旦有消息，我肯定第一时间就在这儿跟大家说明。
2: 好的，那大家呢给阮老师一点时间，我们静待佳音。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在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上，祝希娟与牛奔再度同框，一场跨越甲子的对话唤醒了几代人的光影记忆，也引出了他们口中牵挂半生的荣誉——大众电影百花奖。
5: 牛奔，
6: 今年91岁的牛奔老师就在我们的现场，跟他打个招呼吧，老师。
5: 恭喜人，小庞，你好，
7: 你好。
8: 祝希娟是首届百花奖影后，凭《红色娘子军》《无穷花》一角留名影坛。牛奔则以制服演技成为百花奖男配角获奖最多的戏骨。
9: 再轻一点儿，
10: 喂！
8: 半个多世纪的百花奖，承载着亿万观众的热爱，见证了中国电影的成长与辉煌。记忆，为您讲述百花奖的光影传奇与影人坚守。
10: 有些事一生一遇，
11: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0: 有些事一遇一生，
12: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0: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观众朋友您好，在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的舞台上，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朱希娟深情回忆，娓娓道出自己在首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获奖时和周恩来总理结缘的故事，瞬间点燃了全场的光影记忆。
13: 周总理说第一支舞要给获奖的女演员一块跳，我紧张的呀，不断的踩着周总理的脚。后来陈毅元帅说没得关系，跳舞嘛就是音乐散步咯。
14: 您还记得在红色娘子军当中饰演小庞的演员？
13: 牛奔儿，
14: 您往那边看，看看谁在台下站着呢？今年91岁的牛奔老师就在我们的现场，跟他打个招呼吧，老师。
13: 恭喜你，小庞，你好。
7: 你好，
15: 小鬼，是他。
16: 王大娘，快到南湖大门口去。
17: 但是可以拖住那霸天，里头可以。
18: 对。
10: 不止朱希娟、牛奔等老一辈艺术家，还有马瑞等大众电影杂志的工作人员，也和百花奖相伴相生，深情相守。首届百花奖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幕后故事？演员朱希娟、牛奔、大众电影原编辑部主任马瑞三位嘉宾又将给大家带来哪些珍藏多年的独家记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百花奖的流光岁月，聆听他们的光影新生。
19: 1961年6月，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在北京新桥饭店举行。会上，周总理做了重要谈话，他明确指出，文艺要好好为人民服务，就要通过实践到群众中去接受考验。大众电影根据周总理重要指示精神，开始举办百花奖评选活动。1962年5月22日。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授奖大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
20: 朱老师，大家都非常的清楚，当年红色娘子军吴琼花的扮演者，
21: 没错，
20: 您是那一届就第一届百花奖的最佳女演员，对吧？
13: 叫当时叫优秀女演员奖，
20: 优秀女演员奖。嗯，这是咱们的祝老师。
21: 祝老师，
20: 然后再说说牛奔老师。哎，牛奔老师今天请来的就非常的有意思了。其实第一届呀，牛奔老师没有得奖。牛奔老师后面有3次都得奖了。
22: 哦，但是离第一届很远了。
21: 很远了，
20: 有多远啊？
22: 就是拍了《牧马人》，完了得奖了。不过我们纪念，现在来纪念这个百花奖金鸡奖，我们觉得第一届是很有意义的。那时候就是他被评为，朱希娟老师被评为最佳女演员，但是很不容易，全国那时候还没有，所以那个是大众都是大家瞪了眼睛看的。
21: 没错没错没错。其实说到牛奔老师啊，那个跟第一届百花奖那也是有关系的。咱们刚才不是说了吗，朱老师是红色娘子军啊，因为扮演吴琼花所以就拿了优秀女演员奖。那么在那个电影当中，您看啊，现在已经白发苍苍的牛奔老师当时演了一个帅帅的通信员，是不是？
22: 对，我那时候演的是帅帅的通信员。
21: 没错，
22: 她是个帅帅的一个小姑娘。
23: 长青同志，
24: 哎，
23: 他叫他们打得可真够受啊。
24: 什么？
23: 他说他跑了好几回了。
18: 你们要怎么样，老爷？
25: 他是哪国老爷啊？
24: 你自由了，就是说你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吧。
23: 真的？完全是真的。
24: 可也算是工人阶级啊，支援红军一点心意。听说迎接革命高潮，工人同志们那劲头啊！
23: 去叫你们的男同志会亲自来。
0: 程京同志可真沉得住气，端得住架子
1: 啊！
0: 那个南霸天老家伙来了之后，又敬烟的，又敬酒啊！好，
10: 杜西娟和牛奔两位表演艺术家，从大众电影百花奖的首次相逢、银幕结缘，到时隔多年的再度同框相聚，两位前辈亲历了百花奖的起伏和成长。那么，承载着几代观众情怀，镌刻着无数影人荣光的大众电影百花奖，究竟是在怎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应运而生的呢？
3: 7月1号，

0: 7月1号，周总理呢就陪着这个两会的代表啊，去游香山。一块游，一边走一边说，旁边呢正好是中国电影家协会的主席蔡楚生。总理就跟蔡楚生说啊，这个文艺作品最权威的评定者应该是人民，你们是不是能够考虑啊，设立一个电影奖项，就是由人民群众、由读者或者由观众自己来选自己喜欢的演员。所以就是总理这句话可以说是百花奖的诞生。
1: 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在时代文艺思潮的感召下，承载观众心声、致敬银幕佳作的大众电影百花奖应运而生，成为了新中国首个全民参与的电影评选盛事。那么在那个没有网络投票、没有电子统计的时代，首届百花奖究竟是如何征集选票、统计票数的呢？
2: 当时呢，投票就是说大众电影有一张投票的那个，
0: 对，
2: 有的时候因为不够，所以有时候是一个车间，车间的工人一起来讨论，比如我们有50个这个车间，那就是算我们50票，我们投谁谁谁，都是这样子。但是也没有计算机，什么都没有，电子机，所以呢都是请了，当时我听记得就是请了当时的北京的几个中学的中学生用算盘。算盘计票，
0: 是吧？女三中，
2: 对，因为后来我们发奖以后，我们曾经专门到女三中去得奖的，去表示感谢，因为那些中学生真的很辛苦，
3: 没错，
2: 你知道是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去二的这种算盘算出来，
4: 双手扒拉出
2: 来。对对对，
3: 我们今天给大家请来了当年女三中参加统计的当年的学生，
4: 是吗？
3: 到咱们现场，来欢迎他们来。
4: 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吗，阿姨？
5: 当时那个我们学校对面叫电影工作者协会，后来改成电影家协会，因为离得我们学校比较近，所以我们学校呢就利用这个劳技课的时间，就是分批的到他们那时给他们进行统票，就两个人一组，两个人一组，先画那个证字。
4: 两个人一组怎么个搭配法？
5: 然后呢，就是一个人读票，一个读票，一个画证字。然后政治画完了以后再用算盘来加，后来朱锡坚老师还到我们校来演出来了呢，
2: 因为他们太辛苦了，
6: 还有
2: 谢真太辛苦，
5: 对，谢芳也去了啊，
2: 对，我们都去表示感谢嘛，
5: 对对对，
3: 那您当时统计完以后，当时你们知道谁是获奖的人吗？
5: 到后来结果出来了，我们当然知道了，
3: 结果出来之后
2: 他们最早知道，他们是
5: 对我们是最早知道的。
3: 在这个地方，在我们节目当中又见到了朱老师，你们现在什么感觉？心里的激动吗？
5: 当然激动了。
3: 想不想跟朱老师在一起来，那娘子军连歌还记得吗？
5: 记得呀。
3: 能不能一起唱唱，朱老师？
7: 一二向前进。

0: 东，一定要远走。
1: 这是一个跨越五十年的拥抱啊！
2: 五十年的
1: 还要去
3: 五十年的思念。
4: 感谢
3: 您，不光是给祝老师，是给百花奖，给中国电影。
5: 他这一拥一抱啊，你们这一拥一抱就是一百岁呀、啊！
1: 对呀、啊，一拥一抱就是一百岁啊！
3: 评奖也有了，下面就该颁奖了。那祝老师，我特想问您，您第一时间知道这个您被评选为最佳女演员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0: 差不多快要领奖以前吧。那个时候是我记得是五月份到北京来领奖，
5: 5月22号颁奖。
0: 我们大概是5月20号从上海出发的，那时候通知我们，但是通知我们以前我们已经知道了，因为上海宣传部已经告诉我了。因为我拍这个戏吧特年轻，当时就在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才3年级的学生，而且是第一次拍电影就拿了第一个百花奖，所以我说我在我们同辈当中，我是个幸运啊，
3: 特别幸运。
0: 因为在我之前有很多非常优秀的演员，比如说我们之前的这个59年的电影，像《青春之歌》呀、《风暴》呀、《聂耳》啊，这些的演员都比我不知道优秀多少。
3: 谢芳老师，然后赵丹老师他们。
0: 但是我呢，就是运气好，恰恰娘子军在61年公演，他现在要评的就是。

0: 1961年的电影，所以1960年、1959年的这些电影都不能参加评选。如果参加评选，肯定也不一定就轮得上我。
1: 您当时知道获奖什么心情？
0: 我不大相信，因为我觉得这个荣誉对我来讲实在是太大了，承受不起。
1: 像祝老师，您当时来北京领奖的时候，有没有做专门的准备？您看现在要办一奖，这个女明星这衣服首饰不是借就是买，您当时做什么准备没有？
0: 那时候我才刚刚大学毕业，刚刚到青年话剧团当演员。所以我们的工资也就是60块钱吧。
1: 嗯，
0: 所以服装没有，我的服装，我领奖那件连衣裙看见吧，天蓝的上面圆点的，那是我姐姐的衣服。
1: 借的衣服去领的奖。
0: 反正是在政协礼堂发奖，就不，但是当时来的人物是相当厉害的。
1: 嗯，都有谁？
0: 周扬、夏衍、郭沫若，最后就是快要结束一次总理和陈毅同志。
1: 当时是谁给您颁的奖？你还记得吗？
0: 郭沫若。
1: 奖品是什么？
0: 奖品是我们当时就是一个匾，上面就郭沫若同志亲自题的一首诗，就概括了吴琼花的一生。它叫“出死入生破旧笼，海南岛上借东风，交来都是英雄血，一朵琼花分外红。”
1: 哦，那这是
0: 一朵琼花分外红。
1: 您看啊，这个电影奖，你看那个，比如说。这个奥斯卡一小金人啊，然后那个柏林是一个金熊或银熊，然后那戛纳呢是这个棕榈叶子。那么当时我们的第一届百花奖就没有一个奖杯啊什么的吗？
2: 当时没有设奖杯，但是我觉得朱希娟你们得的奖啊，比以后的奖杯也好，比那个百花奖女神要贵重得多。
0: 对，因为郭沫若同志是一个大文豪，他当时写这副匾的时候是他这个书法最成熟的时候，60多岁、最成熟的时候，所以这个东西如果保留下来的话，应该讲这个价值是怎么说呢？无价之宝。
2: 无价，
0: 我认为是无价。
1: 您这句话说，如果保留下来是无价之宝，它被保留下来了吗？
0: 被了。
1: 当年郭老提给祝老师的这个奖品，很多电视台、很多博物馆都要了很多很多次，祝老师都没有把它拿出来。但是今天，祝老师把最珍贵的这份纪念带到我们现场了，慢一点。
0: 大家看见，这上面有铁锈，有梅楔，还有很清楚的一个十字架的，
3: 对，
0: 它是4块拼起来，
3: 哟，真的特别不容易啊！这么一路保存下来，
4: 大家看一眼，郭沫若郭老的真迹。
3: 来，我们对着摄像机。
4: 来，
3: 祝老师，我有一个请求，我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就是您能不能再用吴琼花的感觉那种语气给我们再念一遍？
0: 我试试看吧。
4: 吴琼花，
2: 我这是王。
0: 出死入生破旧笼，海南岛上借东风，交来都是英雄血，一朵琼花分外红。
3: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4: 谢谢您，赵老师。
0: 我记得，发奖的时候，最后所有获奖者的代表是叫我去发言的。哎呦，我一晚上都没睡好。最后这个写了有诗，撕了有写稿子，最后还是不看稿子了，就反正按那个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要求来要求自己。到了晚上的时候，总理来了，他就说：“哦，青年时期是打基础的时期，你们今后还要好好的学习，提高自己。”
5: 在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上，祝希娟与牛奔再度同框，一场跨越甲子的对话，唤醒了几代人的光影记忆，也引出了他们口中牵挂半生的荣誉——大众电影百花奖。
6: 半个多世纪的百花奖，承载着亿万观众的热爱，见证了中国电影的成长与辉煌。记忆为您讲述百花奖的光影传奇与影人坚守。
3: 大屏幕了解一下当时啊，咱们祝希娟老师在《红色娘子军》里面的精彩表演。
7: 《红色娘子军》影片是以海南红色娘子军的斗争业绩为素材，围绕吴琼花从奴隶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的经历拍摄的。
8: 老爷，尝尝奴才的子弹吧，南霸天。
7: 此片已经播出，一举夺得第一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男配角奖。祝希娟也因此夺得最佳女演员奖。1959年

0: 火辣辣的眼神。因为当时看完这个影片之后，也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就是这火辣辣的眼神。嗯，朱老师能给我们再火辣辣一个吗？
1: 行，现在我已经
2: 再火辣辣一次。
1: 人是可以变的，我现在变得非常慈善，非常慈爱。我记得我拍电视剧那个《大明王朝》演那个海瑞母亲的时候，张丽导演就说：“你怎么现在是满脸的慈祥？”
0: 那等会儿我还是不死心，我觉得这是因为咱们祝老师没有找到南霸天这样一个对象感。
3: 你觉得这有谁像南霸天？
1: 也不是，
0: 只能由当年的帅小伙，现在咱们的牛奔老师来客串一下。来来来，
3: 来来来。
1: 肯定会损害原来的形象了。
4: 不是，你这句话还是我50多年以来第一次听见人家说我是帅小伙，从来没有人说过。哎，
0: 大家说当年就刚刚闪过一个镜头，当年的牛奔老师是不是帅小伙？
3: 帅不帅？大家说，
0: 没说错嘛。
4: 惭愧，当年这都是小姑娘，我也是小年轻
2: 小伙子。不，
4: 小伙子，哎，那当然是小伙子。
1: 他是娘子军27岁的，应该是哈。
4: 我跟朱一娟老师第一部戏就是合作的那个《红瓷娘君》。
0: 对，
4: 以后我们又合作过多次，他已经不再演我的伙伴了，也不再演我的战友了，演我的老伴儿了。所以我们现在看那个第一届，确实我们很高兴，我们中国的影片被中国人自己肯定，这是我们最高兴的。
0: 朱老师，您当时是怎么演上吴琼花的？当年这个谢晋导演是怎么挑中您？
1: 挑中我的时候还有个故事。因为谢晋导演挑了2年，要么就是人家不肯借，要么就是不满意。挑了2年，大概挑了4-5个演员吧，都没有挑成功。最后有人提醒他说：“你干嘛近水楼台？咱们上海电影制片厂到上海戏剧学院去看看啊！他们现在正好三年级在我们实习演出。”谢晋导演就说：“那么去看看就去看看。”他也不是抱太大的希望，你知道，看看呢，他就到后台去逛逛吧。结果到了后台，就听见有一阵争吵声，很吸引他。就看见一个女孩跟一个挺高大的男孩在那儿争得很厉害，哎，他当时就被我那个吵架的形象吸引了，所以有时候吵架也会带来好运。
3: 您当时是真在吵架还是？
1: 应该是，说得文雅一点嘛，就争论。
4: 为了真理而斗争。
3: 我特别想问牛老师，当时那个祝老师第一次到剧组的时候，您看他是什么样？您当时什么印象？
4: 我看他比现在年轻。
3: 是不是有那个就是他们说的那个火辣辣的，就是特让谢导着迷那大眼睛？是
4: 那时候因为我刚刚结婚，不敢看他的眼睛。
0: 刘奔老师就爱说实话，看出来了啊。开个玩笑，那其实当年啊，据我所知啊，咱们祝老师作为女主角进入这个剧组，其实她的身份还是比较小的。为什么呢？都是大腕啊，
3: 那是咱说说，
0: 尤其是合作的这个陈强老师，
3: 陈强老师，
0: 对吧？
5: 把我叫起来，把我叫起来，别动！啊，老师，不许动！谁敢动，就先打死你们总指挥！别动！
6: 我杀身成仁，我捐躯，我殉国，我
5: 好，我成全你。狼心兔胆，我一眼就看到你骨头里去，立刻交枪投降。
6: 你我的冤仇就一笔勾销了吧，你放我一条路，我率领我的部队撤退，我把我的财产全都留给你们。
3: 王新刚老师，
0: 哎，对，
5: 我没有家。
7: 怎么，你没有家？
5: 3年前我爹让南霸天，就是那个南总指挥给害死了，把我妈打残废赶了出去，一定是饿死了。
7: 党已经批准你和红莲入党的申请，好，接受入党后第一个

0: 错，牛奔老师那是著名的童星，当年
1: 是的。
2: 小芳，你马上回到师部，把我们的情况向师首长汇报。是。长青同志，眼看敌人就要来了，别担心，天冷了，小心路上别着了凉。好，走吧。
1: 要你们坚持到明天下午6点钟。师长说你们的力量不够，但是可以拖住南霸天那条腿。
3: 对，坚持到下午6点钟。
4: 谁？我。
3: 谁呀？
4: 丹珠回来了，丹珠回来了。
5: 所以说，朱老师，您当年和这些大腕儿来合作、来见面，一开始紧张吗？他们为难您吗？
6: 我是实在是诚惶诚恐。我第一次拍戏就跟这么优秀的演员在一起合作。我记得我见南霸天的就陈强老师的时候，我很高兴冲进去，我想叫陈强老师，结果他来了一句：“臭丫头，
1: 还跑吗？”贱丫头。臭奴才！
6: 哦，这我晕了，什么意思？
7: 耍大牌？
6: 哦，明白了，原来他就是说你要跟我保持距离，要生活里也要像戏里的人物关系一样，所以我马上明白了，我就回了他一句：“老爷，尝尝奴才的子弹吧。”
3: 老爷，尝尝奴才的子弹吧。
1: 快给我放下！快快快给我放下！快给我抓共产党，快点，快给我抓，快上去。
6: 还有这位就更不要说了，生活上照顾我，还教我骑马，还教我们爬山玩，反正我们俩特玩得来。
5: 哎，这跟牛奔老师说的对不上。刚牛奔老师说他结婚了，他都不敢看。
0: 就是啊，
5: 这生活上怎么照顾的呢？
6: 那个时候没人说你什么闲话，我们都是非常纯洁的，你知道吧？也没有人在后面讲讲什么，对吧？当时真的是我们这个摄制组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8: 我就有一个小的例子呢。那时候正好是自然灾害要开始的时候，那时候他们传说我在那个，因为我那时候瘦得不得了，传说我有肝炎。我们摄制组那时候大部分人都有肝肿啊，肝什么不好，所以摄制组呢就每个工作人员都给那么2两海南岛的就是沉淀的那种红糖，每个演员都有这么2两那么一块。
5: 这红糖是干什么用的呢？
8: 大概是吃的，
6: 补身体啊。
5: 哪儿用什么？
8: 那个时候补充一点营养啊，
6: 补充营养。
5: 那你也拿到了？
8: 我们每个演员都有，
6: 我们都服从。
8: 每个演员都有。忽然间，我有一天就是看发了糖之后，在我枕头下头又多了一块，不是人家多发给我，就是朱锡娟，她把她自己的这个糖。给了我，搁在那儿，不声不响的给我。
9: 为什么呢，朱老师？
8: 对的，有爱，
9: 有爱。
6: 就是说身体，他身体不好嘛，他有肝炎嘛。当时肝就是、啊。
8: 实际上后来证明我没有。
6: 因为三年
8: 骗了他一块糖。
6: 骗了我一块。骗了。
8: 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我们是一个大家庭。
6: 相互。
8: 你像摄制组里如果有什么事情，我们肯定那时候他把谢逊带来的巧品，有时候我们为了谢群众啊。我们就要演出，你记得吗？
6: 对，
8: 桂中园呢、啊，还是怎么怎么演？所有的演员都上台。
6: 演出我们还哎，我们俩演过古装戏，
8: 一个集体活动。所以不管从生活一直到银幕上成绩，实际上是我们生活的表现。
10: 朱锡娟和牛奔有着跨越数十载的深厚情谊，他们同为影坛老一辈的艺术家，生活里是相知相伴的挚友，银幕上呢？更是见证时代的同行人。让人不曾想到的是，在第一和第二届百花奖圆满落幕之后，这项全民瞩目的光影盛世却悄然中断，陷入沉寂。岁月辗转，直到1980年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终于重磅回归，两位老友的眼中，尘封岁月里的百花奖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往事？当年超过160万张选票的背后，又藏有怎样的全民追影的动人故事呢？
11: 几千人、几百人只订1-2份大众电影。那时候我记得有一个上海化工学校，它有2000人，2000个学生， 顶到了几分大众电影呢？四分，大家都想投百花奖，怎么办？这个学生会啊，就把这四张票啊都收回来了，然后他印了200张，叫做大众电影百花奖预选票。
0: 他自己做预选了。
11: 预选进行预选，20个人一组，是吧？发一张预选票，然后再把这个2000人的意见集中到四张
0: 选票上。想当时大家的热情是什么样？这您还说的是城市呢。
11: 像这样的单位，不下10个。
5: 我给大家看一下当年大众电影上面那个百花奖的选票。哇！我当年要是拿了这么一张选票，这在学校里得有多少人巴结着我说把这选票给我呀？那不能是为了这选票吧？
0: 人家拍电影的。
5: 说远了啊，我们来看看啊，这是第二届国产电影百花奖的选票，然后底下写的是1962年设置完成在全国范围内上映的国产片、故事片、美术片、戏剧片名单等等等等，当年的选票就是这样的，很珍贵。
8: 没用过的。
11: 这第三届的选票啊，跟这个形式差不多啊，是加在这个大众电影第三期上发的。到现在我已经找了十几天了，到现在一张选票都没有找到，包括我们那个资料室的那个刊物，就是核定本的呀，当年都已经被撕去了。
10: 60余载薪火相传，百花奖以民心为尺，镌刻着时代的光影。一代电影人初心不改，艺术家们以热爱为帆，坚守银幕匠心。这份扎根于大众的情怀，这份相守光影的赤诚，正是百花奖跨越岁月、经久不衰的珍贵底色。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您好，我今年65岁了，实在没办法了才给节目打电话。我这两年一直被尿频尿急困扰着，每天晚上要起来3-4次去厕所，但是尿又尿不出来多少，刚躺下又想上厕所了，弄得我一晚上根本睡不了多久，排尿的时候还要等半天才能尿出来，滴滴答答的，总感觉尿不干净，白天也好不到哪里去，稍微喝点水又要开始找厕所了，根本不敢出远门，就怕找不到厕所，晚上睡不好，白天精神状态也很差，整个人都昏昏沉沉的，血压也开始高了，我夜里频繁起夜，我家那口子也跟着受罪，晚上打扰他休息，他的血压也高了，我去医院瞧了，说我是前列腺增生，最好是做手术，我是担心手术后别有什么功能性问题，就保守治疗，但是吃了好些药又不管用，现在我这种情况实在太痛苦了，想问问专家，前列腺增生不做手术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治？
0: 嗯，好的，您的问题我们都听得非常的清楚了，今天呢我们就请帮帮团的专家来帮助您。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了两位

0: 位专家，一位是知名泌尿科专家傅光主任，欢迎傅主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知名中医男科专家江仁中医生，欢迎江医生。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傅光主任医师，知名泌尿外科专家，从事泌尿外科疾病研究及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北京医学会泌尿外科分会委员，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学会泌尿外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曾获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等多个奖项，尤为擅长老年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泌尿系结石、血尿、复杂泌尿系感染等疾病的诊治，医术精湛，为无数患者解决泌尿难题。江仁中主任，知名中医男科专家，从事前列腺疾病研究和诊疗工作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治疗经验，擅长中医治疗前列腺增生、慢性前列腺炎、泌尿系感染及男性功能障碍、尿频、尿急、复杂泌尿系感染等疾病诊治，倡导三七分治前列腺增生治疗体系，注重整体调理与男性功能恢复，显著改善排尿障碍，帮助患者摆脱反复发作困扰。
0: 首先呢，想请傅主任给我们用通俗的语言来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前列腺增生。
1: 用两张图呢来给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我们的前列腺包绕着我们的尿道，我们正常的前列腺不肥大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尿道是非常通畅的。那么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特别是男同志到了50岁以后，我们的前列腺增生的发病率就会逐步的增高。那么前列腺肥大了以后的话呢，就会对我们的后尿道造成一个挤压，它一个非常典型的症状就是排尿的速度变慢了，有那么几个具体的表现。第一个的话呢，启动慢，年轻的时候站在那里就可以尿，那么很多中老年男性的话呢，前列腺肥大了以后，站在那里以后要等很长时间才能尿出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尿不出来这个非常通畅的这种尿线，经常的话呢使劲鼓肚子尿出来的话呢，还是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排尿最后收尾的时候收不住，总觉得没有尿干净，然后呢到最后的时候，那个尿线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往往的话呢都能把自己的脚、把自己的鞋给打湿了。那么这些个排尿的细节，其实呢都是前列腺增生、前列腺肥大的一个早期的表现。
0: 我想问问傅主任，您从事泌尿科的这个科研和临床工作多少年了？
1: 我从事泌尿科临床工作已经接近30年的时间了。前列腺增生的话呢，可以说是我们泌尿外科最为常见的日常病种之一，那么呢几乎能够占到我们日常工作的1/3左右。每年我们接诊的前列腺增生的例数平均都在5000到6000人左右。因此的话呢，前列腺增生呢是我们泌尿外科啊可以说是排名第一的一个常见病和多发病。
0: 刚才我们求助热线里的那位观众说了，手术到底需不需要手术这件事儿，您刚才说了30多年了，我想您的回答一定是非常有分量的。
1: 前列腺增生的话呢，需要不需要手术，我们呢首先呢要看一个症状的严重程度和它前列腺增生的体积。在前列腺增生发病的早期和中期，前列腺体积的话呢虽然有肥大，但是肥大的话呢并不非常严重，同时的话呢症状也是一个轻度到中度症状，这个时候呢绝大多数不需要手术干预。那么绝大多数的话呢，通过我们早期中西医结合的这样一个综合治疗，很多的前列腺增生患者就能够这个抑制住他前列腺增生发展的速度。换句话说，他的下尿路症状能够得到缓解，同时的话呢前列腺体积肥大增生的这个速度也能够得到逆转和抑制。因此的话呢，如果早期及时的就诊和就医的话，绝大多数患者不需要手术干预。
0: 那刚才我们求助的那位观众呢，他的一些症状大概进行了一个描述，您能不能简单的给他判断一下他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1: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他既有夜尿，就是晚上起夜次数的增多，同时的话呢也有排尿的不通畅， 这种的话呢，往往是一个前列腺疾病的话呢，前列腺增生进展到中期的一个表现。那么到了这种情况，建议呢，第一步来正规医院进行一个系统的筛查，包括常规的啊，这个前列腺彩超测一下前列腺的大小和体积，做一个残余尿量的测定，就看看尿完了之后我们排的干净不干净。
0: 嗯，
1: 我们正常人的话呢，小便一次，排尿以后的残余尿的话呢，应该在50毫升以下，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尿液我们都可以很通畅的排出到人体体外。一旦的话呢，您的残余尿好比说超过50毫升了，甚至呢残余尿有100-200毫升了，这种的话呢，必须要进行一个系统正规的一个治疗，而不是说在家里啊，觉得我忍一忍，
0: 嗯，
1: 或者是我使劲鼓鼓肚子，然后呢，我小便能挤出来一点是一点，或者说呢，为了害怕夜间起夜，然后呢，这个晚上就一口水都不敢喝了啊。
0: 嗯。
1: 那么这样的话呢，虽然说表面上可能能够缓解一些症状，但是的话呢，对身体的损害和干扰会更大，也根本不可能去预防前列腺增生进一步恶化和发展的速度。
0: 嗯，要跟刚才求助的这位观众，还有电视机前可能已经出现了相应症状的观众，要说一声，千万不要忍，这个病并不会因为你忍它就消失，只会越来越严重。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这些症状，想要了解一下我现在情况严不严重，我怎么样能够进行针对性的治疗，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而且刚才傅主任也提到了，您应该放心，我们现在有中西结合的物理方法是可以进行针对性的治疗的。那这一块要请江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
2: 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前列腺增生根据不同的体质可以大致分为肾气不足型、气滞血瘀型、湿热下注型、脾肾阳虚型、阴虚火旺型。我们按照中医的调理原则，配合针灸、熏蒸、微波等综合治疗，可以针对性的治疗前列腺增生。有中药里面有很多专科药，对前列腺的增生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比如石剑穿，顾名思义石头都能穿透，说明它的这个攻坚力量非常强。
0: 嗯，
2: 对于治疗气滞血瘀性前列腺增生效果非常明显。有一个病人呢，我的记忆是很深刻的，72岁，就是出现了这个排尿的问题。
0: 嗯，
2: 他来找到我的时候呢，他那个面色很晦暗，他跟我说开始的时候啊，每次起夜大概是1次2次，逐渐变为增加为5-6次，每次呢这个尿尿都很急迫，如果不去就很可能就会尿在裤子里面，一个晚上每次要去10几分钟，每宿要5-6次，你想这个晚上还能睡觉吗？早上起床的时候头晕头疼，血压也跟着升高了。这个病人呢，排尿困难，尿频、尿急、尿不尽，这个症状特别明显。观其面色，面色晦暗，舌质紫暗，边有瘀点，脉涩，这是一个典型的气滞血瘀型的前列腺增生。我们收老爷子住院，住院之后呢，我们首先通过西药快速的缓解尿道括约肌的痉挛，改善排尿症状，另一方面呢，从内在改变病人的体质，活血化瘀，通利水道。我们还用了石剑穿，配合川牛膝、王不留行、陆路通等活血化瘀软坚散结的中药进行坐浴，效果非常好。这个病治疗5天之后呢，他的排尿的这个困难呢就减轻了，排尿的次数也减少了，夜尿的次数也减少了。所以这个出院的时候呢，他每天就是晚上啊能够一夜睡到大天亮。
0: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中药坐浴，那这个我们使用的中药除了针对前列腺疾病的这些药之外，我们熬制的过程呀，包括这个坐浴的过程，就是我们自己在家处理一下就行了吗？
2: 我们通过专业的设备进行熬制后还要提纯，
0: 哦，
2: 使药物的浓度更高，药物的效果更佳，同时呢还要进行特定的温度的设定，直接作用于前列腺区域透皮吸收。这个方法呢每天一次，每次15到30分钟，我们建议呢至少要做一个疗程的治疗。很多病人反映啊，通过这个坐浴的治疗之后呢觉得很舒服，有的甚至坐浴一两次就有好转的感觉。
0: 这个效果这么快啊，一到两次就可以，但是不是说我们自己在家里边买点相对应的中药就可以处理，熬一熬就可以坐浴的，我们要到专业的医院找到专业的医生，开好药之后还有个提纯的过程。今天在我们节目的现场呢也来了一位曾经我们两位专家的患者，我们听一下当时叔叔是什么样的情况。
4: 大家好啊，这个我啊今年66了，不是这个曾经被这个前列腺增生的病折磨十来年的一个老患者。我呢大概这个退休前啊，个55、56岁的时候呀，我做了个体检，一体检感到自己啊有点这个前列腺增生，当时也没多想，想了嘛，男的嘛岁数大点儿，可能都有这个情况，就业没有在意，但这症状越来越严重了。其实没这个症状之前呢，他正常的，他一晚上起来起夜就起，最多起一次夜，有时候可能不起来。有这个症状以后，逐渐的2次、3次，并且呢还有感到个尿频尿急这个感觉。这个姐小时候尿的时候呢，她一下尿不完，哩哩啦啦的，感到自己队友特别的痛苦。后来呢，我又出现了血尿的情况。哎呀，我媳妇儿就一苦恼，我也苦恼。我媳妇儿说：“你去看看吧。”哎，我就到医院去看了看，医院看看呢，这个医生呢给我开点西药，我回去这个吃药就服药。服药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有点效果，但是效果不明显，还是这种情况，这不敢出门了，一不敢走进房友了，一不敢出去了。你出去坐公交车来了尿意了，所以不敢出去。就在家守着，整天呢看电视，不出门了，看电视吧。哎，有一天晚上呢，我就看到咱们这个中西医结合治疗这个增生的问题这个节目，哎，我就赶快给他打个电话，挂号呢找到了江主任和副主任，这江主任呢还给我进行了中医的调理，给这个副主任呢说说症状，副主任非常认真的呀，给我诊断了一下，说你这个是前列腺增生了，也还有一定严重程度了。当时好像给我做这个微波什么的啊，说那个尿产量还是什么量了，我连说不上这个专业名语，说达到300多个了，说你这个已经是前列腺增生，又一定非常严重了，再这么下去啊，肯定有很多并发症，这个血压高呀、血糖啊，甚至呀造成肾衰竭，你再严重下去，肾衰竭那会挺害怕的呀。但是副主任说没事儿，你这还有挽救的可能，他就用这个说咱们用这个西医和中医这个结合的方法给你治疗。当时给我做了个针灸吧，这个针灸，哎呦，我当时也说他针灸行吗？有点怀疑。哎，做了几回以后，还真有效果。他这个小肚子呀，他也不下坠了，也不胀了。哎，这个针灸几回以后嘞，哎，晚上起夜3次变成2次，变成1次。这个尿的时候嘞，这个小便的时候，他一下也不离的，也不是滴滴拉拉的。也非常顺畅了，非常好。所以话呢，感到很有效果。哎呦，我非常高兴啊！哎，我跟那个我媳妇儿挺高兴。哎，好了以后呢，我就领着我媳妇儿去旅游了，到三亚呀、海南呀、黑龙江那个哈尔滨呀，这哎天南海北去了。旅游一圈以后，不管是多热多冷，身体没问题了，正常排便了，血尿情况没了。所以啊，我这个感到深有体会啊，咱们这个副主任江主任，这个中西医结合这个治疗增生啊，确实有效果。在这我真的再次感谢咱们江主任、副主任把这病治好啊，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0: 好的，谢谢叔叔，说的特别好，而且叔叔现在状态真的特别好，从生理到心理都是焕然一新的感觉。而且听到叔叔说他是通过我看我们节目啊，看到了副主任讲解，然后通过打电话，哎，这个我更欣慰。大家可以现在就记。 系一下我们屏幕下方滚动的这个电话，找到两位专家。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夜尿多、尿急、排尿困难这样一些前列腺方面的问题，想要找到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

0: 010-6955-6966 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那刚才呢，我们的叔叔也提到了一个微波治疗，请副主任先跟我们说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治疗方式？
1: 我们说呢，前列腺微波治疗呢，是目前的话呢，就非常成熟的一种用于治疗前列腺增生，还有包括前列腺炎的一种治疗方式。它的原理的话呢，是通过我们一个特制的啊微波的治疗仪，我们这个仪器上呢有一个探头，通过探头的话呢，直接把微波作用在我们前列腺组织的内部，433兆赫兹的这个微波，它能够啊减轻我们前列腺组织的水肿，同时呢有利于把我们淤滞在前列腺组织内部的前列腺液给排出到体外。因此的话呢，再配合上药物治疗、针灸治疗这几个方式结合在一块儿，能够达到快速的缓解下尿路症状，同时呢阻断前列腺体积肥大的速度，这样的一个治疗效果。为什么我们很多前列腺的疾病治疗起来效果慢，包括前列腺增生，包括前列腺炎，就是因为很多淤滞的前列腺液它排不出去，血液循环达不到。因此的话呢，虽然说你可能单纯的服药很长的时间，药物也吃了很多种，但是真正有效的药物能够作用在前列腺组织局部的并不多。那么配合上针灸，配合上微波这些个治疗措施以后，我们改善了前列腺的血液循环，很多淤滞在前列腺组织内部的含有炎性因子的这部分前列腺液，我们帮助它快速的排出到体外，同时的话呢能够把血液循环里边的有效的药物呢能够渗透到前列腺组织内部。在这些个综合治疗的基础上，比单纯的传统的药物治疗可以说的话呢，第一起效快，第二的话呢，这个在早中期能够延缓甚至完全逆转它这个疾病发展的速度。综合起来看的话呢，治疗的总体花费反而是最低的。
0: 嗯，我们总说针对性治疗，这个微波治疗它就是针对性的，
1: 针对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炎，最有针对性的一种治疗方式。
0: 中西医结合，我们针灸也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江医生给我们讲一讲。
2: 针灸对前列腺增生的这个核心优势啊，是整体调理，改善症状，它的副作用少。这个针灸啊，不需要药物，它就避免了那些头晕啊、低血压的这个不良反应。针灸还可以调节性激素水平，抑制前列腺细胞的异常增殖。针灸也要辨证论治，不同的患者我们会开具不同的针灸处方。像这个患者呀，我们给他选的是关元、中极、三阴交。这个关元、中极可以调节膀胱的气化功能，三阴交健脾利湿，太冲疏肝解瘀。治疗一周之后呢，患者尿频、尿急的症状明显改善。B 超显示膀胱的残余尿量从410毫升降至40毫升，已经是正常人的标准了。以前这个病人呢，每次起夜是5-6次，现在一般是1-2次。如果睡觉之前不大量喝水，一般不起夜，一夜睡到天亮。
0: 尿频、尿急，包括排尿困难，其实这些都是前列腺增生的问题，不是老了以后的正常现象，都值得我们重视起来。如果此刻呢，您想找到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副主任，如果这个前列腺增生，我们前期不管它，就是忍着，我也不找医生来治疗，拖着拖着会拖出什么样严重的后果呢？
1: 如果我们早期不给予它一个正规治疗的话，哪怕是良性疾病，一旦呢进展到一个晚期的阶段的话，同样的话呢会严重威胁我们的生命安全和生活质量。 我们最常见的啊，好比说很多老年人啊，他对这种不适症状的耐受力非常强，平时呢也不太愿意麻烦子女来陪自己啊到医院看病，所以说呢往往真正的到医院看病的时候，送来的时候都是病情啊都非常危重的，
0: 很严重
1: 啊。对，像前列腺增生啊，你如果非常长时间的这个排尿困难，长时间大量残余尿，你到最后的话呢一定会啊伴发大量的膀胱结石的形成。我们每次排尿小便都排不干净，类似于呢我们家马桶冲水不好，每次冲水都冲不干净。你一天两天这个副作用看不出来，时间长了以后不可避免的会产生膀胱结石，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反复的血尿，甚至的话呢由于我们膀胱啊这个大量的残余尿，膀胱的压力啊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然后呢一直产生到肾积水，直接威胁到我们肾脏的功能，到了中末期就是会进入到尿毒症这么一个状态。真是有因为前列腺增生导致双侧的肾功能损坏，最终必须要进行透析治疗的。
0: 就是拖下去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不是我们在这儿一直呼吁大家早发现早治疗就可以了，您是得从心理上重视它，不然的话就会拖出很严重的后果。
2: 是的，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曾经遇到过一个患者，60岁，是个企业家，3年前体检发现前列腺增生，但是呢并因为忙没有引起重视，也没有治疗。半年前开始出现了排尿的症状，排尿困难，尿频、�尿急，夜尿3到4次，因为夜尿频繁导致了休息不好，第二天这个白天工作呢也觉得很疲乏，甚至引起了这个决策方面的失误，夫妻生活也不顺利，经常草草了事，这个老婆还担心他在外面有情感问题，自己搬到隔壁客房去睡了，去其他地方看了，吃了一些药也没起什么作用，小腹部出现了剧烈的疼痛，伴有尿痛，这个病才慌了，急急忙忙找到我，通过超声检查发现膀胱里面有些小结石，膀胱的残余尿量340毫升，尿常规的检查，白细胞3个加号，潜血3个加号，微量白蛋白137.59，也偏高，这是肾功能早期受损的一个信号。我给这位患者的这个治疗方案呢，是首先解除梗阻，再提升体质，改变体质，调理体质，改善夫妻生活。
0: 所以通过刚才那个案例，副主任，我们会发现前列腺增生它是会影响男性功能的。
1: 会的，我们男性排尿和排精用的是一套解剖通路，那么前列腺肥大了以后的话呢，一方面会压迫我们的后尿道，造成我们排尿的困扰，同时的话呢很多前列腺增生的男同志还伴有呢这个精液量的减少，男性功能的下降，这些个的话呢都是由于前列腺肥大所造成的。前列腺肥大了以后呢会压迫啊供应我们男性器官的这样的这个神经和血管，导致的话呢我们男性器官的这个微循环的一些个障碍，因此的话呢很多的这个前列腺增生的中老年人，他的前列腺增生得到了正规治疗以后，一方面是排尿好了，另一方面的话呢他的这个生育功能都会得到一个相应的改善。
0: 那江医生，针对这样一个情况，您当时是用了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呢？
2: 这个患者我们中医认为这属于湿热下阻型引起的前列腺增生，我们治疗的原则是清热利湿疏通水道，并且保护他的肾功能，调理脾肾功能，通过中医的调理啊配合熏蒸针灸综合治疗，一个方面呢要改善他的排尿症状，另一个方面呢要保护他的肾功能，通过一系列的治疗，最后这个病人最后一次来复诊的时候啊，这个病人的气色很好， 白天排到正常，晚上基本不起夜，夫妻生活也比较和谐。通过 B 超的检查，膀胱的结石已经没有了，消失了。

0: 含余尿量也降为20毫升。化验检查，小便里面也白细胞呀、潜血呀、这个微量白蛋白呀都消失了。病人双夫妻双方都非常高兴，非常满意。
1: 那您刚才在治疗方法里边提到了一个中药渗透熏蒸，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方法？为什么对前列腺增生这么有效？
0: 中药外治熏蒸是中医外治法中一种非常重要的物理方法，它融合了中医治疗与热疗的双重优势，在现代技术的加持下，将药液物化为容易吸收的小分子，使治疗效果更加显著。它集热力、药力、湿度于一体，对前列腺增生和慢性前列腺炎的治疗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选取的药物也非常有讲究，根据辨证施治选择药物，一人一方。比如活血化瘀类药物改善腺体微循环，清热利湿类的药物，抗病原微生物，补肾益气类的药物，温肾化气。我们还用了一些前列腺的专科药，软坚散结。中药熏蒸的药力可以松弛肌肉，缓解痉挛，减轻排尿阻力及疼痛，降低排尿次数，提升尿流率。刚刚的这个患者做了5天的熏蒸治疗，他的排尿的次数减少了，排尿这个阻力减少了，排尿也变得通畅了，就像用他自己的话说，就像下水道突然通畅了一样。通过中西医结合的规范治疗，患者的腺体明显缩小，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1: 所以在这儿我们要再一次的提醒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男性观众，如果出现了尿频、尿急、排尿困难和男性功能障碍等问题，不要忍，不要拖，我们找到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团队，中西医结合针对性的治疗是可以摆脱难言之隐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前列腺方面问题的困扰，想要找到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来到现场，也谢谢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我们下期《职场健康说》再见。
2: 别忽视耳鸣，它可能是多种潜在疾病的预警信号。
3: 因为耳鸣一定是它脏腑啊、气血呀、功能失调，它在耳朵这儿只是一个表现。
2: 耳鸣治疗天心招，股市注药，一针显奇效。
4: 第二天呢来复查的时候，哎呀，他说大夫你这个针太神奇了，一针就是见效了。
2: 抓住治疗黄金期，耳鸣不是不治之症。
5: 现在就是耳鸣的已经没有了。
4: 哦，
5: 晚上睡觉呢只能睡个踏实觉。
2: 职场健康说，敬请期待。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佩君。9月开始旅游，北京5月男性跳跳这一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谁是群雄？空间练习接风神，每一天小花九个名额。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7: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8: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7: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9: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哟，这美感这怎么卖啊？
2: 哎呦，钥匙没带，
3: 又忘带钥匙了。
4: 您是不是经常也有这样的现象？
5: 每天早上我都要去早市，哎呀，拿一大堆菜，然后呢，我再拿钥匙，在左兜还是在右兜呢？
6: 孩子放学吧，他打不开，完了也忘带钥匙了。你说他给我打电话，你说我也上班呢，你不可能说因为上班又跑回家去给开门去。
4: 您家是不是还在用这种普通门锁？您是不是经常担心忘记带钥匙，还是经常把备用钥匙放在脚垫下或电箱里，偶尔还要花钱找人开锁？您家真的应该换上智能锁了。
7: 平红姐，你知道吗？我觉得看完刚才大家的这些反馈，我说的就是我家吧，
8: 说的也是我家。
7: 有一年我们元旦新年全家出去庆祝这个新年啊，吃完饭发现全家没带钥匙，用了两个多小时，好不容易特远摇来一个，三倍价格，睡觉到后半夜了，这年过得多尴尬呀。咱们这个尤其家里老人孩子进进出出的，出去买个菜吧，接个孙子吧，来来回回遛个弯吧，一天总有六七八趟。你看现在这个家家户户要是这个楼里边，你会发现很多人其实安了智能锁了，
9: 就是越来越普遍了。
7: 所以今天呢，也针对大家的困惑和烦恼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从事智能锁行业有十多年经验的李经理，有请。
8: 欢迎欢迎。
10: 两位主持人好，今天我带来的是海尔的L300的智能指纹锁。
11: 这个智能门锁有六大优势。
10: 第一是铝合金的 CAC 的工艺，第二是自学的 AI 解锁，第三的话就是我们防盗级别非常高的 C 级锁芯，第四的话是防撬报警，第五是不挑门，95%的门都可以使用，第六是我们海尔的是统一的售后安装，让客户呢省心无忧
7: 啊。毕竟是大品牌，对吧？
8: 海尔可以说也是家喻户晓了哈。
7: 没错，
10: 那海尔呢，成立于1984年啊，那是目前也是全球的领先企业啊。它在全球呢设有大概是10个研发中心，71个研究院，
8: 是我们国货之光啊。
7: 嗯，对，
10: 它的核心赛道现在目前就属于是以海尔之家为主体，
8: 海尔之家
10: 以科技啊打造这种全智能的全品类的家电。
7: 但是其实说到这个智能锁，大家都知道啊，也有了解，价格都不便宜。
8: 哎呦，可有贵的呢，大几千的也有，小几千的也不少，这价格是参差不齐。
7: 咱就看他家今天带来的这款 L300 的市场价格是多少，1399元。
8: 这一直都是这个价格吗？
10: 对，这是官方网的价格。
7: 不说那些漂亮话，我就想知道来我们节目今天的价格是多少。
8: 多少？
10: 第一次跟咱们这合作，我知道直降200，1199。
7: 这第一次来我觉得不可以，
8: 就降200不能够，
7: 对，有点不好意思说出去。
8: 怎么也得给我们地板价更低价，
7: 贴地飞行。
10: 行行，那这样1399不要，1199不要
7: 啊。
10: 前100名的观众的话呢，咱们直降500。今天我也是带着诚意来的，
8: 800多不到900。
10: 对，800多不到900，
12: 赠送100万产品责任险，24小时的售后服务。
7: 您在任何渠道买都是1399元的这个海尔大品牌的智能的指纹锁，今天在我们栏目啊前100名独享优惠福利，只需要800多不到900元，所以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
4: 出门后反复摸口袋，怕忘带钥匙。
1: 哟，真没带。
4: 进门前满口袋找，担心丢钥匙，总是担心钥匙没在手，揣着怕丢，忘了发愁。今天栏目给您甄选的是海尔智能门锁，老人指纹模糊，小孩指纹生长快，体力劳动者指纹磨损都不用担心。 AI 指纹解锁可以预判指纹生长变化，更加精准便捷。
13: 验证成功，请开门。
7: 开门了，
8: 太方便了。
4: 全链路电磁防护系统，硬件屏蔽干扰信号，从源头抵御异常电磁攻击，不怕小黑盒，安全不失灵。3年质保，节目首发价只需800多不到900元，免费试用3天，不满意退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8: 但有一个问题我得咨询一下啊，就像我妈这样的70多岁的老年人，她这个手吧干活多啊，或者冬天干
7: 干的时候，那手纹就不太清晰，梳一遍它可能就梳不上去，开不开。
10: 这也是我们这款智能门锁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优点，半导体指纹传感器，它的分辨率达到508，而且它属于毫秒级的这个识别，就是分辨。因为孩子的手指的指纹会长大，对吧？
7: 那就会变
10: 化，会变化。那么老人的话呢，可能手指比较对会退化一些，干体力活的，他就手指会有一个
7: 磨损。
10: 我们这个有一个 AI 自学的一个功能，它有一个指纹库的一个搜集，它会有一个自我学习的一个过程，越用越灵敏。
7: 哇，太有这个生活品质的感觉了。
10: 咱们这属于真人真语的，可以现场操作一遍。
7: 这什么叫真人真语？就有人告诉我干什么？
10: 告诉我们，对，不用看说明书。
7: 我需要这个，我妈更需要，咱赶紧试试啊！
10: 孩子都能操作，
7: 来，
10: 非常方便。启动。
9: 请一下手指，再放一次。编号001添加成功，请验证管理员权限已进入门锁管理模式。请移开手指。编号001添加。
7: 哦，我试试，我可以开门了吗？
10: 能开开。
9: 验证成功。
7: 咦，开门了。
14: 听语音指导就可以了，
7: 就有人声来提示了。我比如说，我今天我输的这手指头，我手破了，我就是输不了了，我怎么回家，怎么进门？
10: 它门外有五种开锁方式。第一种的话，就刚才咱们说那种指纹的，它能就是精准便捷，而且指纹录入的话就是50个。第二种的话，就是它是密码的，最长的话是可以达到8位，自带32位防窥视密码，然后还有一个卡片解锁。那么还有就是我们机械钥匙的这种开锁，那么还有一个组合，就是我们的指纹和我们密码解锁。
15: 出门后反复摸口袋，怕忘带钥匙。
1: 哟，真没带。
15: 告别传统钥匙，不必再担心忘记带，再也不用找锁匠开锁。回家时只需轻松一按，精准识别指纹，快速开门，省时又省力，老人小孩操作起来更是简单方便，大大提升生活的幸福感和安全感。今天栏目给您甄选的是海尔智能门锁，防撬报警，不挑门，95%以上适用。关键是它的实惠价格，官网价1399元，节目首发价直降500，只需要800多，不到900元，免费试用3天，不满意退货。海尔售后3年质保，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它是一个浑然一体的那种艺术美感。首先的话呢，它的核心亮点的话就是铝加上一个精雕的 CNC 工艺，让我们的金属呢更硬更耐用。它这种技术的话呢，相当于给我们的金属呢外壳呢穿了一层盔甲啊，让它的结合力特别强，后期使用起来是不褪色的。它的是月影灰的那种颜色，而且它采用的这种无缝对接的那种工艺很好打理。
7: 别看它只是一个小小的智能锁，实际上它里面融入的这种科技和工艺还是满满的。但是既然是个锁子嘛，它锁子本身有这锁芯儿啊，这锁安不安全？
10: 提到这里的话呢，其实我们一个真正的锁体的话，锁芯儿和锁体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我们这个锁体的话是5重防撞锁体，防撞、防撬、防锯、防钻、防冲击的安全之高的这个级别的。那么说到锁芯儿的话呢，那么我们市面上给大家能见到这种 A级锁芯儿、B 级锁芯儿和 C 级锁芯儿。
7: A 级是最好吗？
10: 不是，是最不好的。
7: 就 C 是最好的。
10: 对，这就是我们海尔的智能锁的 C 级锁芯儿，
7: 看着
10: 不一样，钥匙不一样。首先啊，它的牙花呢达到了上万组，可以看它的曲线特别复杂，属于它的有叶片型的、点状型的，所以它防技术开启的时间达到270分钟，至高等级是最高的，加上这种铜锁芯儿，所以说这个安全上的话是非常有保障的。
7: 当然了啊，最关键是因为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太实惠了，他们家官网您去任何的渠道都是1399，今天只有在我们栏目直降500，800多不到900就可以把这种高品质、高颜值、高安全性的智能锁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占名额吧！
15: 出门后反复摸口袋，怕忘带钥匙。
1: 哟，真没带。
15: 进门前满口袋找，担心丢钥匙，总是担心钥匙没在手，揣着怕丢，忘了发愁。今天栏目给您甄选的是海尔智能门锁，人指纹模糊，小孩指纹生长快，体力劳动者指纹磨损都不用担心。 AI 指纹解锁可以预判指纹生长变化，更加精准便捷。
9: 验证成功，请
13: 请开门。
7: 开门了、太方便了。
15: 全链路电磁防护系统，硬件屏蔽干扰信号，从源头抵御异常电磁攻击，不怕小黑盒，安全不失灵，3年质保，节目首发价只需800多，不到900元，免费试用。

0: 3天不满意退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但是我觉得啊，还有很多我们真实客户其实家里也使了这款锁，咱们也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采访一下他们使用后的感受是如何的。
2: 现在给您录入一下指纹。
3: 这方便，这回不用带钥匙了，这还是回来直接开门就进来。
4: 现在科技发达了，都用的指纹锁了，确实挺方便。你不管是小孩呀，是家里老人呐，一进门我一指纹一开就进去了，而且安全性比较好啊。说实话，进入这个年龄呢，是应该属于一个健忘的一个年龄吧。然后呢，我再拿钥匙，哎呀，这真是啊，哎呀，是在左兜还是在右兜呢？对于这种智能门锁呢，我真的是太认可了，太方便了，真的解决了我很多的困扰。
0: 出门后反复摸口袋，怕忘带钥匙。
5: 哟，真没带。
0: 告别传统钥匙，不必再担心忘记带，再也不用找锁匠开锁。今天栏目给您甄选的是海尔智能门锁 AI 指纹解锁，精准便捷，指纹用户可高达50个，安全加倍，预判指纹生长变化，越用越灵敏。
6: 验证成功，
1: 其他人怎么了？太方便了，
0: 3年质保，节目首发价只需800多，不到9万元，免费试用3天，不满意退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7: 我们海尔的话是包售后包安装的，在同行业的话呢，质保期是1年，那么我们在海尔是3年，这就是大品牌的效应。
1: 其实有些时候在外头像这些是额外收费的，
8: 就有那么可能10万分之1，哪怕总有一些风险，万一真的有安全隐患的时候怎么办？
7: 放心，我们在海尔在这设计门锁的时候，首先呢它有一个防撬报警，电压低于4.8伏的话也会报警。如果您输错密码的话呢，锁定是3分钟的时间，
1: 就是输错多少次，
7: 对，锁定说是5次就可以了。
1: 5次，
7: 对对对。重点强调一下，就是我们这个智能门锁里的话会有一个主控的强力系统，那这个系统的话呢，它真正的保证了我们的一个安全。比如说我们在大的电磁波的干扰下啊，会有一些小黑盒非法开锁，那么它呢起到了一个保护的作用。
1: 所以其实还是从各个方面来保证我们的安全性的。就是大家都知道，因为智能锁它是需要充电的，那假设我忘记了，它会提醒吗？
7: 有，干电池的话呢，低于20%会有提醒的，紧急的一个Type-C 的一个充电口。
8: 太方便了，这个
0: 现在打电话，安装师傅免费上门，从拆锁到安装1小时左右完事儿，你也不用担心不会录入指纹，安装师傅现场1对1帮您录入指纹信息，他们也会留下电话，后续您对门锁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电话咨询。
7: 智能锁的话其实给我们生活当中提供了就是一个便利，它适用于市面上95%以上的门，售后是非常有保障的。
9: 赠送100万产品责任险，24小时的售后服务。
7: 第一是确保你安装的是规范的啊，牢固的。第二的话就是提供3年的质保，同行业一般的话都在1年，质保期之内的话呢是免费给你更换的零件和免费维修的。第三的话呢，提供全国范围内的一个上门维修服务。第四的话就是技术的支持和咨询。第五的话，我们上门的话由工程师的话提前上门跟您预约。那么海尔呢，在服务这个行业，从它售前到我们的售中到我们的售后的话呢，服务做的体系非常的好。
8: 听完李经理的介绍，我太心动了，我必须得抢占一个名额。节目专属福利价只需800多，不到900元就可以把这么好的、安全性能又高的智能门锁带回家。
0: 出门后反复摸口袋，怕忘带钥匙。
5: 哟，真没带。
0: 进门前满口袋找，担心丢钥匙，总是担心钥匙没在手，揣着怕丢，忘了发愁。今天栏目给您甄选的是海尔智能门锁，老人指纹模糊，小孩指纹生长快，体力劳动者指纹磨损都不用担心。 AI 指纹解锁可以预判指纹生长变化，更加精准便捷。
6: 验证成功，其他人
1: 怎么了？太方便了。
0: 全链路电磁防护系统，硬件屏蔽干扰信号，从源头抵御异常电磁攻击，不怕小黑盒，安全不失灵。只需800多，不到900元，免费试用3天，不满意退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 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呵呵，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

0: 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哎，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哎，画那兔爷拿笔，哎，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啊，看近处的水呀、啊，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哎，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3: 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4: 大家好，我是胖浩。
5: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3: 嗯，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嗯，
4: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3: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5: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的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嗯，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啊，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嗯，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3: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5: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2: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一样，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与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库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包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4: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嗯，
3: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4: 确实
3: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5: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咱们楼道间啊、电梯间啊、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说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3: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4: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3: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5: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嗯，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3: 是的，
5: 对不对？
3: 嗯，
5: 对，
3: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5: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3: 其实我理解的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4: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5: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那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

0: 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1: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0: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个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的话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鼓包、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个底儿。对，
2: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0: 对，
1: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哦。
0: 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2: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
0: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些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是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还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2: 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1: 那可真太坑了。
0: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1: 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2: 没错，
1: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2: 就是最难的在哪儿？最复杂的在哪儿？
1: 在哪儿？
2: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1: 对，
0: 没问题。
1: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0: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的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
2: 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0: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2: 这就是有底气。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咱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2: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0: 是的。
1: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3: 选金星。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精密座椅仅需899元，今天99副，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刚子，你们俩刚才在那儿抢什么呢？
0: 阮老师
1: 啊，
0: 今天呢我给你带了好吃的，刚才我要是不是护着啊，全让立冬给吃光了。
1: 好吃的什么呀？
0: 哎呀，就是这个，哎，看看，看看，这是我舅妈特意给我寄来的青花鱼干，我本来还琢磨着呢多拿点给您尝尝鲜，哪成想啊，差点让立冬那小子都给吃光了。
2: 阮老师您信吗？
1: 我不太信。
2: 你别听他瞎说。我啥时候抢他东西吃了？纯纯吧，就是他自个儿抠门，就给我那么一丢丢。您帮我评评理吧。
1: 行了行了，你们俩别拌嘴啊。让我来评理的话呢，那就要讲究一个真凭实据。
0: 哎哎，我手里可攥着证据呢啊！
1: 啊，
0: 不信，阮老师，您看看。
1: 啊。
0: 哎呀，我这什么时候能捡到我这一身的赘肉啊？
2: 哎哎哎，又背着我偷吃是吧？这减肥的人还敢给自个儿开小灶？
3: 哎呀，别提了，
2: 被我发现了是不是？
3: 我这水煮菜吃了小一个月了，嘴里蛋子都没味儿了
2: 啊！
3: 想整点咸口的零食，解解馋。
2: 这个天天吃水煮菜啊，属实是遭罪。
3: 哎，是啊，
2: 你瞅瞅我，想吃就吃，香得很，一点不担心长肉，我都替你馋得慌。
3: 没你这样的啊！不过你说咱俩这境遇可真是天差地别啊！来来来，给你尝尝。来来来来来来，这是我舅妈给我寄来的青花鱼干儿。哎，
2: 舅妈寄来的，青花鱼干儿。
3: 对，简直的青花鱼。对，尝尝怎么样？
2: 嘿，这味儿行啊，绝了！还有嚼头，
3: 就是有点咸。你等一会儿啊，水量没水。扔着吧。
2: 这味儿行啊。手里拿出去慢慢品尝。
3: 哎，这怎么还连吃带拿呢？给我留点啊。
2: 你要给我接水了呢，
3: 我还得给阮老师分呢。真服了你了，你说你又不胖，还跟着我这抢我这个减肥的零食呢。
2: 好吃，真好吃。你说这个青花鱼做的这个干儿啊，它都这么香，那要是拿新鲜的青花鱼咱做个菜，那是不是得香迷糊了？
3: 哎呀，反正哥俩这讲到一块儿去了，你就只能辛苦阮老师了。
2: 哎，我看行，就这么定了，
3: 就这么定了。
2: 好，这给你份的。
1: 哈哈，闹了半天这么回事儿啊，你们俩这活宝啊，一对活宝，为了口吃的是争来抢去，最后呢把这个主意打到我这道菜上来了。感情你们俩合着你今天这个青花鱼干压根儿不是特意带给我的，是为了来贿赂我的啊。
0: 阮老师哪没办法呀，您这做菜的手艺那可是顶呱呱的，您说第二那谁敢说第一呀。哎呀，我呀天天就惦记着您做的这口好吃的，今天可得好好教教我们怎么把这青花鱼做的又鲜又嫩，关键是还不长肉。
1: 你们俩呀就是嘴馋，而且呢还想偷懒。不过这话说回来啊，这个青花鱼呢真是咱们养生减脂的一把好手。你看它里边吧，全是优质蛋白，就这优质蛋白能让我们的胃排空的速度它变慢，然后你吃那么一小块就觉得好像挺饱的，
0: 有饱腹感。
1: 哎，那自然而然的就会让你少吃点米饭呢、面条啊、其他的这些食材。
0: 这个好啊。
1: 而且呢咱们在消化这个蛋白的时候，身体还得额外消耗不少的热量，这个可比吃同等热量的碳水燃烧脂肪要多了去了。
0: 哎呦，这么厉害啊。那除了减脂，这个青花鱼还有啥好处啊？
1: 那这里头的好处你要这么问的话那就多了
0: 啊。
1: 青花鱼里富含优质蛋白质，还有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D， 还有钙、磷、铁等等多种人体必需的矿物质。首先我们说这个优质蛋白，它容易让我们消化，不会给我们的肠胃呢添负担，就特别适合我们肠胃功能比较弱的人群。 而这个维生素 D 呢，它能促进钙的吸收，对咱们骨骼好啊，能帮助我们预防骨质疏松。那么还要说说这铁元素，能够补气血。不少的朋友有什么手脚总是冰凉冰凉的，脸色比较差的啊，常吃点这个青花鱼啊，就能有很大的帮助。
2: 是，你要不说哈，谁知道这青花鱼它对这身体还有这么多的益处啊。我之前吧我还特意了解过，就是这个青花鱼啊，它在咱们国家呢好像是有不少的讲究。我发现这鱼它在古代呢叫台鱼，
3: 台鱼，
2: 对，台鱼。然后在唐宋那会儿呢，就是沿海人家呢经常吃的这个海味了。因为那个时候呢，这交通啊很不方便，所以呢，这个渔民呢就把这个青花鱼呢就晒成那个鱼干儿。有的呢就顺着这个运河呢，往这个内陆去运。你像我老家哈，就我们县那块儿，我反正是很少见到这个青花鱼干的这个影子。
1: 你们那儿离那个运河远了去了，
2: 远
1: 是。
2: 对，然后我奶奶好像说过哈，说以前的时候那物资匮乏嘛，谁要有这几块这个鱼干，那都是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舍得拿出来的宝贝。好像沿海地区呢，有一句老话，说叫立夏吃台鱼，一年有力气。
3: 立冬，你这知识储备是够可以的啊，是。深藏不露啊，你小子
2: 是为了研究这吃啊没少下功夫。
1: 立冬啊，我刚才听你这一番话呀，把我的回忆呢也给勾出来了。就小的时候，我们家一个亲戚跟我们家呢关系特别好，他是一个地道的渔民。那渔民大家应该也知道，那性子豪爽，又热情。他每一次出海归来，总是不忘了给我们家寄那么几条那肥的冒油的青花鱼。然后收到鱼以后，我奶奶就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啊，青红多嘞，青红多嘞，就青花鱼到了，青花鱼。而我呢就跟一只猫似的，然后呢拿着这个布袋子，一溜烟的往邮局，拿着那个单子到邮局去拿那个寄来的鱼。哎呀，拿回来一看，这个鱼呀、晒得干干的。鱼拿回来了，今天就烧吧，就今天就得吃，不吃馋的不行啊，
2: 受不了啊。
1: 我奶奶速度快得不得了，拿着刀啪啪啪几刀就剁出来，就开始收拾了。一边收拾一边就跟我说，今天要不给你蒸一条这个青花鱼。然后剩下的咱们继续晒着啊，这个鱼啊，要我们家来吃的话，要吃一阵子了。
2: 是，其实您这么一说哈，我想吃了。
1: 你想吃了？
2: 小时候哪有这个口福啊？是不是？我们老家那块儿哈，你要说这种咸鱼最多。
1: 鲜鱼，
2: 对，一般的来讲呢，都是属于那个收麦子的时候呢，那个集市上就卖那个咸鱼的，也是晒成那个鱼干，
1: 鱼干的啊。
2: 每次到那个时间去赶集的时候，就买那个咸鱼，哎呀，碰到那摊子都走不动道啊，就是盯着人家那个筐子里边的咸鱼啊，瞅上老半天，就盼着家里人，哎呀，能不能买一条啊？能不能买点回家解解馋呢？
1: 是是是，其实那个时候吧，过日子是挺有难处的，但是也各有各的甜。就说像我们家虽然不算像立冬你们家那么辛苦啊，但是在吃的那个东西上呢，也有一个讲究啊，就是讲究什么呢？简单实在，
2: 不铺张浪费。
1: 不铺张浪费。我奶奶每一次收到这个亲戚寄来的这个青花鱼干的时候，她就拿过来啊。然后就什么鱼头都不愿意都扔掉的，鱼头都要给你烧在里去，然后就今天怎么个做，明天怎么个做。奶奶是把这个鱼弄得干干净净，什么什么烧的时候嘛，还有什么姜啊、葱啊、酒啊，全放在这个鱼肚子里，然后呢就清蒸咸鱼。然后不过呢，我是那个时候啊，看着我奶奶做这个鱼啊，我每次就是厨房我就靠在那看着那怎么蒸，一会儿蒸汽出来了，这个时候一闻那个蒸汽
2: 香味儿也出来了，
1: 哎呀，那个鱼肉的那个香啊，立冬， 别说我在那儿了，就是我们那个楼道里，嗯，包括一楼二楼三楼全闻得到那个味儿，那个鲜味儿啊，真的，嗯，一闻嗖钻鼻子里去，嗯，一吃嗖钻肚子里去，嗯，啊，其实现在想来想去呢，因为那个时候没什么东西可吃，
0: 对，
1: 有这么一点这种鱼来了以后啊，嗯，那种原汁儿原味的那种鱼鲜，嗯，勾人呐，
0: 啊，嗯，说的我口水都流出来了，
1: 哎，
0: 这才是地道的家常味儿啊，
1: 是啊，嗯，我跟你说吧，嗯，后来呢我奶奶呀不跟我们一起住了，嗯，走的那天呢，我奶奶特意，哎，把一大包晒的那个干干的、油亮亮的那个青花鱼呢，嗯，交给我，嗯，然后跟我说说什么呢？以后要是，想吃了，你每次反正都看着我烧，嗯，这个鱼，你就按照我烧的那个方法你去做就行了，这个肯定好吃。50年以后，今天看到这个青花鱼干，嗯，我就想起我奶奶那个时候忙忙乎乎、忙忙乎乎烧鱼的这个感觉了，所以心里头轰的一下就上来了。
2: 就是您看到的这一盘鱼干，这哪是鱼干啊？这分明就是您小时候的那种味道，
1: 嗯，
2: 是您记忆当中的那种家的味道。
1: 其实这个说到这个，如果说现在做这个青花鱼啊，这个我要讲一讲了，
2: 嗯，
1: 现在如果我们做这个青花鱼的关键是什么呢？像我们南方人做这道菜，不是重油重酱，我们讲究什么呢？青鲜嫩，嗯，我们只要抓住这个核心的这个窍门，
2: 嗯，
1: 不光是我们能做出一个家常味儿，还能做成一道健脾开胃的养生菜，男女老少都爱吃。
0: 难怪我就说我做鱼差了点意思
1: 啊！
0: 到了半天，关键在本鲜呢，啊。
2: 对对，
0: 呀，阮老师
1: 啊，
0: 那你快给大家伙儿露一手吧。
1: 啊，
0: 我们今儿回去就把这手艺学到手了，行不行？
1: 行，我现在就教你做一道清蒸青花鱼，把老一辈人的那个做菜的那个窍门啊，我教给你们俩，保证你们俩把这道菜轻松搞定。做这道清蒸青花鱼，首先呢要准备新鲜的青花鱼，还要准备葱段、姜片适量，以及枸杞、姜丝、葱丝稍许，还要准备一些调料：蒸鱼豉油、料酒、盐、香油。首先，在处理好的青花鱼的鱼身两侧各划上2刀，至鱼骨，用料酒和姜片均匀地涂抹鱼身以及鱼肚，腌10分钟。腌好后，再用厨房纸擦干鱼身上的水分，在鱼肚子里塞进姜片和葱段。接下来，锅里加水，大火烧开，等到上气后，放入鱼，盖上锅盖，大火蒸8分钟。关火后，保持锅盖紧闭，继续焖2分钟。时间到了后，取出蒸好的鱼，倒掉盘子里多出来的水，再去掉鱼肚子里的姜片和葱段，在鱼身上铺好姜丝、葱丝、枸杞，再淋上点蒸鱼豉油，最后呢，浇上滚烫的热油和几滴香油。今天的这道清蒸青花鱼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们，你们都学会了吗？怎么样啊，俩馋猫，满意了吧？
0: 满意，
2: 满意
1: 啊！那我也满意。
0: 哎呀，阮老师，您做的这道鱼呀，可是太嫩了
1: 啊，
0: 关键是一点腥味它都没有。
2: 可不是嘛，那鲜的我感觉我舌头都快吞下去了。不是，您怎么就能把这青花鱼做得这么鲜、这么嫩呢？
1: 别光顾着夸，其实做这个鱼的门道啊，都藏在那个细节里。
2: 您说，我记下来。
1: 你记啊，首先，你弄鱼的时候，鱼肚子里的黑膜要把它撕掉，鱼身上的2条血线要刮干净， 这个可是去腥的关键。然后在上锅蒸的时候，一定要等这个蒸锅冒气了，开盖把这个鱼放进去，八分钟啊，这样蒸出来的鱼肉呢才能保持鲜嫩的口感。最后呢，在淋这个热油之前呢，你记得你蒸出来的鱼盘子里好多水，那个水你得给它测一测，把盘子里的水倒掉，然后鱼身上姜丝儿啊，是不是啊，葱丝儿啊，都给它放上去啊。放上去以后，蒸鱼豉油还得放上去，然后呢，旁边再淋上热油，哇，这个时候那个鲜味一下子它就出来了。
0: 哎呀，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们都学会了吗？赶紧挑条新鲜的青花鱼动手试试吧。
1: 你们知道不知道啊？今天的这道菜呀，不光是味道正宗，而且还特别的滋补。这个青花鱼呢，本身呢，它就是一个营养宝库，尤其是里边的鱼油啊，那是天然的营养补充剂呀。而且这里边的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可是我们健康的好帮手哦。这成分人体没有办法自身合成的，全靠食物当中的食补。我有一句顺口溜叫什么呢？这顺口溜就叫青花鱼藏鱼油，天然营养是不用求，你是吃着香，益处有，身体健康乐悠悠。
2: 哎呀，您总结得太好了啊，太精辟了，
1: 太精辟。
2: 就这个青花鱼啊，真是应了那句叫味美藏珍馐，食补胜良药啊。
1: 呦呦呦，你比我还厉害啊，总结得还好啊。关键呢，它还能调节血脂，保护心血管啊，还有这个秋冬天气干燥，咱们的血管是特别容易变脆啊。那么我们经常吃点清蒸的青花鱼，就能给我们的血管呢添一层保护力。而且我刚才的这个清蒸的做法呢，少油少盐的，也没破坏鱼油里边的营养。要是把这道菜换成油炸的做法，高温里这么一折腾，好了，里边的那些个好营养那就流失的差不多了。
2: 是，
1: 那还平白无故的多了不少的油脂的负担，是吧？
0: 吃青花鱼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那我以前总爱吃这红烧的，岂不是把那好东西都给浪费了？
1: 也不是说红烧不好，只是我们养生呢，它讲究一个什么呢？叫对症吃法。想吃点清爽的，那就清蒸，这就是首选了。比方说我嘴馋了，我偶尔来到红烧鱼也无妨，
0: 重口的。
1: 对呀，只是从这个日常的饮食方面来说，如果我们有哪位朋友他觉得我最近一段时间不对头了，头晕头疼，经常的有点哎这个样子，迷迷糊糊，我还犯困，我手脚还没有力气，查了一下血液有问题了，各种的指标的箭头都往上跑啊，那有这个高有那个高，那这个时候呢，我建议大家呢还是要补充一些鱼油营养剂，这样呢它的功能性的就更强一些。尤其是鱼油的纯度如果越高，就表示这个鱼油呢它越优秀啊。这欧米伽三家族里的 EPA 还有 DHA 的作用是各有侧重的。这个 EPA 被称之为叫什么呀？我考一考某些人呢。
2: 血管清道夫。
1: 能干什么？
2: 能够调节我们血液里边的甘油三酯啊。
1: 行啊你啊。
2: 对
1: 对，
2: 呵护咱们的血管通畅。
1: 哎呦，还补充发炎呢。对，对我们的心血管的健康是很有好处的。你注意，这鱼油里边的 DHA 则有三个字儿。
0: 脑黄金，您都说过好几回了，我记着呢。
1: 记着呢是吧？对，有脑黄金的美誉，不光是能助力我们大脑的发育，关键能滋养我们的视网膜。家里有老的有小的，那我们适当的都可以补充一点啊。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这下可算明白了。合着吃鱼啊是打基础，鱼油啊是做补充，两者搭配着来，健康才能事半功倍。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2: 好，微友叫红尘一笑发的这个留言哈，阮老师您好，我可是您的铁杆粉丝，您的每期节目呢我都会守在这个电视机旁边来看，一分 分钟呢我都舍不得落下。之前呢跟您学那个清蒸鲈鱼的做法，按照您说的水开上锅虚蒸两分钟的这个窍门哈，说这鱼肉嫩的都能掐出水来。我老伴儿现在啊天天点名要吃这个，嗯啊，而且蒸出来那个鱼呢是一点腥味都没有，就连我们家最挑食的小孙女都抢着吃，哎，一顿呢还能多吃半碗饭。不过今天呢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呢想请教您，说我家老爷子今年呢是75岁了，总念叨说这人老了身子虚，医生呢也特意的嘱咐哈，让他多补这个欧米伽3来呵护这个血管，这不吗，天天催着我炖肉啊煮蛋呢、啊、给他补蛋白，可是光靠吃鱼啊吃肉啊总觉得这补的不够全面，我就想着呢给他买点这个鱼油，这样的话补的不就更全面了吗，就是不知道什么是好的鱼油，说阮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举办一次鱼油的团购活动，这样就好办了。
1: 我听明白了，这位朋友整体的意思就是想要一次鱼油团购，是吧？
2: 没错。
1: 这个事儿呢，你说您刚刚说，那必须要给我一点时间。毕竟现在这个市面上鱼油的品种太多太多了，品质呢是参差不齐，我要一个一个的去对比一下成分，看一看产品的口碑，查查这个产品的资质，我还要摸清楚到底有多少朋友需要，一个两个呢我就跟你们讲什么标准你们自己买就行了，要是多的话呢那我一定要给你们争取到一个非常划算又靠谱的一个团购价，你们呢给我点时间。好，这位朋友你呢确实也要给你们家老爷子呢真的要补充点鱼油了，那他体虚无力的问题呢鱼油呢能够帮得上大忙的。首先呢我要讲一下欧米伽3啊，它能够参与我们人体细胞膜的一个构建，能够提升我们细胞呢对葡萄糖的摄取和利用的效率，能够帮助我们身体呢把食物里的营养更加高效的转化为能量，从这个根源上呢能够减少我们因为这个能量转换不足导致的我们比方说乏力呀、这个困倦呐、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了，那么我们这些老同志的精神头不就好起来了吗？
2: 对，其实我们也发现了 就是你看我身边的长辈啊有不少总说自己啊身上发沉，平时呢懒得动，后来呢也是坚持补了一段时间的这个鱼油呢，确实精神头看着呢就比原来就足多了。
1: 是啊，那么还有就是体虚的人群，大夫一看就说哎呦你的肌肉量少了，肌力也弱了，有这些问题 对吧，那我们说到这个 EPA 还有这个 DHA 它们能促进人体蛋白质的合成啊，能够帮助我们维持这个骨骼肌的一个正常的功能啊，这样一来不就减少了肌肉的流失了吗，也就缓解了我们感觉到浑身没劲儿四肢酸软的这些个问题。那么目前呢除了这位朋友等我这边团购活动，我觉得您可以到市面上找一找其他的鱼油看一看啊。我跟您说什么是好的鱼油呢，那就是看它们的纯度，就是里边的 EPA DHA 的纯度要大于70%的鱼油算是优质的了，而且纯度如果说越高的话，那等于它的有效成分的占比它就更加高，这样一来呢就避免了因为我们摄入过多的油脂而增加我们消化负担的问题。那么高纯度的这个鱼油呢也相当于是浓缩的精华，它只需要这个少量就能达到补充的效果，但是这个呢也需要根据大家自己的能力去购买。那么想让我给大家筹备团购的话呢就需要耐心的稍微等我一等了。
0: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讲解。那如果大家呢有想要跟阮老师分享的美食都可以给我们留言。好的，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朋友的问题。
2: 好，我们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退休的秦老师。
4: 袁老师你好，我是一名语文老师，退休后啊没事干就爱研究家常养生菜，跟着袁老师呢我还整理了不少做菜小妙招分享给我们老年大学的同学，大家都夸特别实用。
1: 这位朋友还把养生妙招分享给老年大学的同学。嗯，这位朋友，我觉得您真是有心了。
2: 他还有一段，咱们接着听。
1: 啊、好。
4: 最近我有个烦心事儿，我那小孙子啊，今年刚上班，孩子老说工作忙，没时间做饭，最爱吃炸鸡、薯条这些不健康的外卖，怎么劝都不听。这不前阵子体检，医生说孩子体重也超标了，都有脂肪肝了，让赶紧调整饮食结构，不能再瞎吃了。我就想给他买点鱼油调理一下，行不行？还有就是我和老伴儿年纪大了，血糖也有点偏高，能不能跟孩子一起吃？我们也不知道哪款鱼油好，还是希望袁老师能搞一次团购活动。
1: 嗯，李东啊，又来一位想参加团购的朋友，
2: 目的一样。
1: 那么团购鱼油，如果说大家都有这个想法的话呢，那么这个团购呢是没有问题的啊，就是需要给我点时间，我要去选一选啊，还要跟人家厂家要去聊啊，筹备一下这个问题。那您刚才问到家里的孙子以及你们老两口能不能吃鱼油这个事儿啊，放心，你们三位都可以吃鱼油，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呢，大多跟您孙子一样，平时又是忙又是总爱吃重油的、重盐的一些外卖，这个呢就正需要补充一点鱼油了。这里边的含有的这个 DHA 能够降低我们血清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是一个坏的胆固醇，帮助我们清理血液里的脂肪，真的挺管用的。至于您二位呢，这鱼油里边还有一个 Omega 3啊，这个 Omega 3呢，它能减少我们体内炎症因子，还能调节我们的细胞膜脂肪酸的一个构成，让胰岛素呢能够更好的工作，帮助我们呢稳定血糖。它能够参与我们人体细胞膜的一个构建，能够提升我们细胞呢对葡萄糖的摄取和利用的效率，能够帮助我们身体呢把食物里的营养更加高效的转化为能量。不过呢，您在选择鱼油的时候，切记要选无糖型的，这样呢你们吃的呢就没有什么负担了。那么今天由于时间关系，我只能跟你们说先说到这儿，团购的事儿呢你们看我们的节目，等我的后续的消息。
0: 嗯，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朋友的问题。
2: 嗯，好，退休不褪色，他说今年70了，心脏啊一直就不太好，稍微累着一点呢就心慌气短，然后血脂呢也高了好多年了，更愁人家呢是这个眼睛，这看东西呢是越来越模糊。你说要看个报纸啊，你得带着那老花镜，然后看带老花镜都费劲。
1: 嗯，
2: 出门买菜看那标签，瞅那价格，瞅不清。
1: 嗯，
2: 然后医生也说呢，说你这是年纪大了啊，视网膜的功能退化了，你得多补一点对眼睛好的营养。然后说呢，你得多吃点那个深海鱼。他说我这牙口啊，实在是不争气，那炖的再烂的鱼嚼起来呢都费劲，还总担心呢这个鱼刺卡了一个嗓子。
1: 嗯，
2: 后来呢也是听那街坊邻居说啊，说吃点鱼油挺好，然后营养呢比这吃鱼高得多，但是市面上的鱼油呢太多了，五花八门的。说阮老师，你看像我这样哈，这个心脏啊、血脂啊都有小毛病，眼睛还看不清，牙口又不好的，我这选鱼油到底有啥讲究啊？
1: 要是这个问题的话，那讲究就多了。主要呢是两点啊，这个请大家要记好。一个呢就是市面上70%的鱼油，它里边的 EPA 或者是 DHA 的纯度不足30%。这个就如同什么呢，你喝那个牛奶但是呢掺了半杯水，就这个感觉，效果呢它就打折了。那么优质的鱼油里边的 EPA 跟 DHA 的占比呢是超过60%的。

0: 更好更优秀的呢，一般来说是要超过70%的。我们要看纯度，纯度越高那就是优质的鱼油的标志。那么这种高浓度的鱼油对于身体的健康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这是浓度问题。那么还有，我们选鱼油呢，最好选择无糖型的，这样呢，对我们血糖高的朋友来说，你去吃它，你就觉得我定心了，它是无糖的，你就不担心。好了，这位朋友，时间关系，我先跟您说到这儿。哦，我还有再嘱咐一下啊，对于鱼油团购这个问题，大家给我点时间，毕竟呢要精挑细选这些产品，还要联系厂家，还要去谈，我一个人忙活确实是慢了点儿。不过呢你们放心，一旦有消息我肯定第一时间就在这儿跟大家说明。
1: 好的，那大家呢给阮老师一点时间，我们静待佳音。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地东，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别忽视耳鸣，它可能是多种潜在疾病的预警信号。
3: 因为耳鸣一定是它脏腑啊、气血呀、功能失调，它在耳朵这儿只是一个表现。
2: 耳鸣治疗天心招，股市注药，一针显奇效。
4: 第二天呢来复查的时候，哎呀，他说大夫你这个针太神奇了，一针就是见效了。
2: 抓住治疗黄金期，耳鸣不是不治之症。
5: 现在就是耳鸣的已经没有了。
4: 哦，
5: 晚上睡觉呢也能睡个踏实觉。
2: 职场健康说，敬请期待。
6: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7: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8: 你在前面是晚创，就是你的大后方。
7: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9: 亲人靠你们俩。
7: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0: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1: 您看看这枣啊，乌黑油亮，哎，每一个都跟小玛瑙似的。人家说了，这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0: 我还真没见过。
11: 嗯，
0: 我尝尝啊，这个是纯枣肉，没有皮儿。哎，好吃，微微的甜，枣香味足，没有枣核，都是肉，咬着呀肉头。
11: 这种蒸枣肉真是挺好吃的，果肉扎实有嚼劲儿，软糯筋道，香甜还醇厚，一点它都不腻。
0: 嗯，哎，雨桐
11: 啊，
0: 这产品真不错，怎么卖呀？
11: 您瞧好嘞，这么一大袋看啊，足足1斤纯枣肉，今天啊必须给大家多捞几袋回家啊，咱这个优惠啊一定要炸裂。哎，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厂家代表陈总，好好跟我们说道说道。欢迎陈总，欢迎欢迎。
12: 终于到我上场了，二位好。大家好，二位喜欢我们的黑金蒸枣吗？
0: 哎，太喜欢了。
12: 嗯，
0: 你看这一袋啊我都快吃完了。
11: 没错，
0: 陈总，这枣本来就是黑的吗？
12: 我们这款是依照古法制作的大枣吃法，用这种新疆大豆灰枣、枸杞、人参这三样，别的一点都不能加。经过我们三次的蒸制、三次的晒晾轮替以后啊，才能变成黑色的。
11: 那到底怎么个三蒸三晒啊？你再给我们好好说说。
12: 没问题，第一次蒸晒轮回是软化与去色，收干大枣表面的水分。晾晒3天，让自然的气息呀进去，让它的风味与营养开始收缩。然后啊，就是我们的第二轮蒸晒，主要呢是我们锁住甜味儿，让它更温润，让热力呢深入这个枣肉，逼出深层的养分。这时候啊，果肉呢是半透明状的，枣的性子呢会变得更加的温和，原本可能导致腹胀的鞣酸等物质这时候就完全被分解了。第三次蒸晒主要是定型和升华口感，最终啊枣肉会变成这种乌黑色，这个才能叫做黑金枣。
11: 这个好像就叫那个熟化工艺吧。
12: 嗯，没错，这个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比如说阿胶、陈皮、普洱熟茶都属于熟化工艺。生东西啊一旦做熟了，性质就变得平和温润了，不伤人。像早在宋代啊，熟化后的枣就是宫廷里面的常备美食。到了元代呢，日用本草明确记载，蒸 熟了以后的枣啊，就叫做焦枣。红枣久蒸后变黑，营养浓缩，温润滋补，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这种熟化枣在古代医方和《本草典籍》里多有记载，被称为天蒸枣、焦枣、乌枣。那其实啊，就跟我们这种黑金枣是差不多的。
11: 这种黑金枣入口啊，软糯绵密，细腻不柴，甜而不齁，温润回甘。最关键啊，它一点都不粘牙。家里如果有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啊，可以放心嚼，一点都不用担心。的确是好东西。
12: 没错，像这个枣里面含着咱们特别需要的维生素、矿物质，好处啊实在是太多了。身体需要这个营养，老人当然应该要多吃啦。黑金枣的膳食纤维更足，糖分稀释平缓，是专门体贴中老年人的。而且啊，蒸制以后啊，皂性全部都去掉了，性质平和温润，甜而不腻，口感软糯绵密，包您全家都满意。
9: 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呀，这嘴上啊就得挑剔点，选好的，选对的，把这营养啊吃得足足的，这身子骨啊才更扎实。平时走路啊，做家务，日常活动啊，这腿脚啊就更有劲儿。陈总，快跟我们说说什么价啊？
11: 对，
9: 刚才可说好了啊，得今天得多给几袋。
11: 对，
12: 这一袋去皮去核的纯枣肉需要足足3斤的优质新疆灰枣才能做出来。这光成本啊就得奔40块钱去了。平时啊我们这一袋啊卖60块钱，那这回不是栏目组请我们过来推广吗？肯定是要亏本的，知道，但没关系，我们就为了赚一吆喝啊，这次我给大伙儿不到100块钱3袋，
11: 这也就是合着30多块钱一袋啊，原本60块钱，现在30多，这价格还可以。但是我觉得啊，你好不容易来这么一回了啊，我要不多占点便宜啊，总觉得有点，所以我觉得今天你这个价格啊还是不够刺激，这冲劲儿还不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要是觉得没有占到这个天大的便宜，要是没有人下单的话，你这次的宣传啊那可就真的是失败了。
9: 就是就是，你这次推广啊要想把它搞得有声有色，一炮打红啊，就得呀哗的一下，一下子让人觉得呀眼前一亮，忍不住呀就想上去抢的那种。
11: 对，陈总，就哗的一下，你明白我们这意思吧？
12: 不不不，等会儿等会儿，你们这哗的一下这就是要抢呗？
11: 不是这个意思，陈总啊，因为你看啊，你这个蒸枣特别的好，大家肯定想吃你这个去皮去核的蒸枣，但是这价格上，哎，能不能让我们大家啊再哗的一下？
12: 这价格还不行，这还得冲动一下，还得哗一下。
11: 对，比如哗的加一袋，
9: 哗再加一袋，哎呦我天哪！
11: 没错，哎，这样再加2袋，一共是5袋，也就是说5斤不到100块钱。您算算，这合着不到20块钱，这比呢带皮带核的生枣价格还便宜。哎，我觉得这样啊，哗的一下就抢没了。
12: 不不不不不，你这不到100，给5袋。这大伙儿冲动了，我哗一下，我得倒
11: 这个。别，陈总，我在这扶着你，千万不能让你倒了啊！我明白啊，这么卖啊，您肯定该亏。但您今天来这儿图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让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吃到这么好的枣，咱打开口碑，赚足人气？
12: 那倒是不假。
11: 平常啊，您卖50-60块钱那是市场价，但是今天来这儿不就是为了宣传吗？咱图的就是热热闹闹的气氛，图个满堂彩的人气。今天啊，您给破个例，哪怕亏一点点钱啊，但是咱赚个好人气、好口碑。今天您敢给到5袋，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吃着好吃，肯定回头追着您买。到时候您再卖60多块钱一袋，那不也是您说了算吗？今天亏的这点啊，以后您肯定这哗哗的就赚回来了。
9: 对喽，这才叫推广嘛！
12: 5袋啊，这整整5斤呢、
11: 啊！哎，这么着行不行啊？咱就限100个名额，这么算下来。其实也就多200袋，哎，也不多吧。
12: 200袋，那就是100个名额呢，100个名额。行吧，就为了这次推广呢，就1了2位，那咱就100个名额，多了一个都来不了啊。
11: 哎，太好了，
9: 我来一组。
11: 对，
12: 好嘞。
13: 今天的优惠力度够大啊，5大袋才不到100块钱，也就是5斤啊，原价要300呢。5斤纯枣肉啊，这名额啊多一秒我们都没有了，但出了我们栏目组啊，立马这价格就涨2倍，所以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14: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

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五大袋五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五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觉得这个特别的好，最关键你看它去核、去皮，
1: 对，
0: 首先我省事儿、最关键刚才您说那个三蒸三晒，我觉得这种古法就对我们脾胃不好的人太友好了。接下来您必须给我们再总结一下这个黑金枣的好处，我怕大家没记住。
2: 第一，吃着安全，它没有核，没有硬皮，不卡嗓子，不呛喉咙。像老人啊，吃普通的红枣，枣皮呢会又厚又硬，消化不动，粘在这个肠胃上特别的不舒服。
3: 我简直太有同感了。红枣生吃多了啊，这肚子里啊就是不舒服。
0: 对，
3: 可是您这款，我刚才噼里啪啦吃了这么多，一点事儿都没有。
2: 是的，第二，好吃，解馋，营养足，吃着特别的方便。它的口感软糯绵密，不硬不柴不硌牙。经过呢我们古法的三蒸三制，它就会变得非常的温润软糯细腻，这个味道简直好吃的过瘾。而且这里面呢它还配着这个人参啊枸杞的精华，它通过了蒸制和枣肉融合在一起啊，一颗枣里面它食补啊解馋啊营养啊全部都兼顾到了。而且我跟你说它这个食用也特别的方便，它不用清洗，不用水煮，不用泡发，它开袋就直接能吃。那像平时呢我们坐在家里边啊，或者是去遛弯啊，看看电视啊，午休啊，随手就拿几颗放嘴里，特别的方便，不用麻烦儿女帮忙，自己啊随时随地就能吃，方便又省心。
0: 哎，真是这样啊！所以说，不是所有的枣啊都适合老年人。这种啊才是适合家里长辈常年吃的好枣，
2: 像您平时啊当个小零食小点心啊，也能泡水煮粥煲汤，非常的方便，根本不用费劲去熬煮，特别省事儿。像开袋往里这么一放就成，因为它这里面是纯果肉，简单泡一下，这个营养就出来了，枣味呢也融进去了，一小会儿的功夫啊您就能美美的吃到嘴里面。开袋即食，零食食补两不误，大人小孩都特别爱吃。
0: 哎，所以今天我也抢了这么一组啊，准备让家里人都来尝尝这个黑金枣。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啊你想要的话，也抓紧啊参与我们今天这个优惠活动，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5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以前我看过一本书，就是百岁国医大师啊严正华老师写的，里面就说到了严老师一直吃那种去了皮的枣肉，说这是好东西，而且号召老年人都要这么吃。
1: 真有道理，我今天呀算是感觉到了，吃了这么多还觉得挺好的，看来这吃枣肉啊没有负担，而且我觉得还吃法很多，比如说煲汤、泡茶、熬粥、蒸枣馒头。
2: 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枣是好东西，但是生的真的不敢吃。像我们这种枣呢，它是经过了三蒸三制以后，把深红枣本身那个偏燥的属性啊完全转化的温润平和了，枣肉里的营养物质呢也更好的吸收，咱们再也不用担心啊平时吃生枣胃里发胀发腻不舒服的问题了。像平时我们熬粥啊煲汤的时候，您就往这里面放一点，那香浓的枣香味啊就来了。
1: 今天这一斤枣肉啊还不到20块钱，太实惠了。以后亲戚朋友要是到家里来啊，你一个我一个，尤其是老年人，都说我们老年人呀缺铁，要多补铁，这枣里不就是含铁吗，都多吃点儿。
0: 哎，就是这黑金枣啊好处多多，而且啊老祖宗流传下来那么多的营养的吃法啊，都融入到这小小的一颗枣里了。你想原来啊买这五大袋要300块钱，但今天不到100块钱就能买到了啊，但是呢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想要的观众朋友抓紧了啊，最后1分钟的时间，名额有限，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抓紧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3蒸3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5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下水道堵了真闹心，卫生间反味儿真恶心，小虫子满天飞真吓人，洗菜池不通真不方便。有了它，这些问题全解决。这是造福全家老小的刚需产品，尤其是老房需要常备。这就是今天的福利产品——强效管道疏通剂。
1: 大家好，相信刚才说的这么多的情况，您家一定遇到过。那这个强效管道疏通剂到底是什么？怎么就能做到各种管道一道即通呢？
2: 这东西啊，我们家啊，太需要了。就是说的这些问题，我们家家都经历过。
1: 哎，您看您这么一说，发现这的确是刚需。所以接下来啊，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王总，好好来跟我们说道说道。有请王总，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强效管道疏通剂啊，就是它，它能够快速清理下水道，溶解食物残渣，还能疏通咱们的这个淤堵，还能治理地漏反味，杀灭蚊虫虫卵，抑制管道细菌。这用完以后啊，整个房子的管道都通了畅了，烦恼啊全没了。
1: 哎呦，您说的这个太好了啊。那它有这么多的好处，您怎么证明呀？
2: 就是啊，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我立刻就买回家，我就用。
3: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1: 嗯，
3: 大家看，这是毛发，还有一些食物残渣、宠物毛、油脂、纸巾、厨艺残渣等等。像这些东西啊，就经常堵在洗菜池、浴室下水还有马桶，
1: 嗯，
3: 非常的棘手。
1: 没错，
3: 对，我们接下来呢，把这些全部倒进这个弯管里面。
1: 嗯，
3: 咱们啊，先用清水倒进去。
1: 嗯，我们来看看啊，这下水管道堵了这么多东西，
2: 下不来，走不了。
1: 你看，
3: 对，确实整个是堵着的，出不来。
1: 对，
2: 尤其这回水腕这儿堵了，时间长了，它凝固在这儿了。
1: 没错，现在这水还能走点，但东西完全动不了了。
3: 哎，这完全没办法了吧？
2: 可不是嘛，就只能是花钱找人疏通。
3: 哎，没错。
2: 哎，一次200多呢。
1: 对，
2: 贵了。
3: 咱们呀，现在不用200多
1: 啊。
3: 只要这么一小包，大家注意，一定要用温水。稍等片刻。
1: 哎呀，看到了吗？这就已经开始冒泡了。
2: 哎呦，真的
1: 有点分解了，对吧？
2: 你看下边，你看下边，哎、它也在分解，而且还咕咚咕咚的还往下走。
1: 最关键，这味道不刺鼻，它还有点小香味儿，
2: 哎，还淡淡的。
1: 哎，
3: 咱们呀，先等一会儿。
1: 嗯，把它放一边啊。
3: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先给大家溶解一个毛发。
1: 嗯，
3: 这是一个玻璃碗。还有这些是这些
1: 一撮毛发，
3: 没错没错，我们把它丢进去，然后呢再把这些疏通剂给倒进去，
1: 嗯，
3: 我们再加入开水。

0: 看一下毛发的溶解效果到底怎么样。哎呀，这头发已经分解了吧？
1: 是。哎呀，大家看这么多泡沫，其实头发现在呢已经分解的差不多了。
2: 而且你看到了边上的头发都断了，这已经分解

0: 有的都化了断了啊。
1: 没错，在我们那个疏通剂面前啊，嗯，这再顽固的头发呀，再难缠，不到一分钟就全部溶解了。您看这家里的地漏浴室的头发呀，嗯，这还用掏吗？
0: 确实是，
2: 真是省大事儿了，
0: 要不然还得蹲那儿掏半天，是吧？
2: 我还一边一根铁丝儿跟里边搅和完了，
0: 对，这么一冲一下子都通了。
2: 对，
1: 这都不用我再多说什么了吧？这款强效管道疏通剂，一倒一泡一冲，您的马桶、地漏、洗漱台、洗菜池的地下水管子，这一下子就通车了，畅通无阻。那有人就要问了。哎，我加的是软管，我加的是铁管，这行不行啊？哎，我告诉您，都行。无论您是 PE 的、PVC 的，还是塑料的、铁的、不锈钢的，什么材质啊，这都行，只要它是管道，都适用。我们这个还不伤管道，我们把这几种材质给泡里边，一会儿咱们捞出来，证明它确实不伤管道。
2: 哎呀，这个东西太好了，我们家太需要了，我们大家庭啊都需要它。我想问问咱们今天怎么卖呀、
1: 啊、这一包是10块钱，嗯，一般疏通用一包就够了，要实在堵得厉害就多用几包。我给大家今天准备20包，厨房几包，卫生间几包，洗漱台几包、嗯、这肯定是够用的啊。嗯，市场价200元，今天不到100元全部带走。
0: 哇，全部带走。哎，你这想想，如果咱找人来疏通啊，一次可能就要大几百。
2: 对，
0: 但是今天啊，咱们这可以疏通很多次啊，才不到100块钱，这价格确实不贵。哎，但是我跟你说，王总啊，你想想啊，这你像阿姨家，
2: 对，
0: 还得给孩子留几包吧？
2: 对，
0: 像我们家，我得给父母送几包吧？要碰上什么街坊邻居、好朋友，那我也得送几袋啊。
2: 就是这20包啊，肯定不够。哎，我的经验是什么呀？平时没堵的时候，咱们呀得预防，是吧？
0: 先预防，
2: 先预防。没事的时候呢，咱们就疏通疏通。哎，
1: 阿姨说的对，这平时管道里的细菌、虫卵，这消杀就得预防。啊、这拥堵啊是日积月累的，这预防很重要，嗯、家人啊才更健康。
0: 王总，你说的太对了，所以你今天必须再多送点，多给点。
2: 就是，
1: 这还要多呀？
0: 对。
1: 这多少才够您说的这七大姑八大姨分的呀？
0: 这样，看我手势。
1: 这是多少啊？10个？
0: 那不是，我这意思是翻倍，就是20袋，再加20袋，40袋。
1: 不是，这40袋？
2: 哎，对，
1: 这
2: 意思啊。
1: 这合着2块多钱一袋？
0: 对，我就是想让2块多钱一袋来通这个下水道啊。因为你看咱北京啊，老房特别多，所以有时候一袋解决不了问题，得好几袋，顶多10块钱咱就得把这问题解决了。咱这问题得解决了，便宜也得占了。
2: 就是啊，有花大几百找人疏通的钱，嗯，咱啊买这个能用10年。
0: 哎，而且啊，您看您这是新品吧，您这好不容易来宣传一次，必须让大伙多拿点，这样呢大家都给周围的人多送点，这就相当于给您做宣传了。
2: 就是，
0: 而且啊，北京有这么多的老房子、嗯、有这样或那样的堵塞的问题，您要是把这市场打开了，大家都知道您家这产品了，都买您家这产品，你想啊，肯定以后您不会亏，肯定会赚，你也不差这点啊。我就跟您要100个名额，咱就当这推广费了，行不行？
1: 推广费？嗯，
0: 推广费，
2: 推广费帮你宣传。哎，咱这事儿进入北京啊。
1: 行吧，就出100个名额，大家呀、啊、帮我多多推广。
0: 哎，太好了，
2: 太好了，
0: 太值了，这价格，
2: 这回真是买值了，我一定要多囤点。
1: 记住啊，不到100块钱40袋，嗯，2块多钱一袋，以后这价肯定是没有了，以后再买至少5块多钱。
0: 咱可说好了啊，今天啊，咱就这1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啊，40袋强效疏通剂。哎，最关键，如果咱外面找人来疏通的话，那要花大几百呢。但是今天不到10块钱啊，最多10块钱，在家就可以搞定了。所以，如果您家遇到了各种啊堵塞的问题，记得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3: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厨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格可太合适了，这才2块多钱就让家里上上下下的管道都能给收拾清楚了啊。而且啊，没事的时候我们就给管道啊搓搓澡，让它里里外外倍儿干净，我觉得在家里这样住的也舒坦。
1: 哎呀，可不是嘛，你要是真等这个堵瓷实了
0: 啊，
1: 那麻烦可就真大。
0: 没错，
1: 上回啊我那个管子就是堵了，堵了怎么办啊，找人花了几百块钱愣是没有疏通开，最后房管所给我刨了，整个换了。那师傅就跟我说了，这个水管子呀，也像花似的，您时不时啊，您就得拾
0: 通一通。
1: 哎，还有就是什么呀？那个卫生间的小黑虫，
0: 哎，
1: 虫卵吧，全在这个下水道里边这窝着呢。
0: 对，
1: 它不光说是脏啊，不干净，它还影响这个
0: 健康
1: 呢。
2: 还有细菌的滋生，您要是成天搁这环境里待着，这头痛脑热，身上不得劲儿，先甭着急吃药瞧大夫，您琢磨琢磨，这是不是下水道该清清了？您瞧咱们刚才泡的那几杯，这效果够不够直观？
1: 嗯，
2: 你看像这毛发、肉疙瘩、烂菜叶子、剩饭渣子
1: 啊，
2: 这些个爱堵道的玩意儿，咱们疏通剂啊一倒，开水一浇，您瞅瞅，这全化了，这就叫高效。就叫省心。
0: 有了它，我隔三差五的在家里，我就可以啊清洁一会儿，疏通一次。比方早上我要出门之前啊，马桶里来上这么一袋啊，洗菜池里来上一袋，地漏里再来上一袋，这就齐活了。等我回到家，干干净净，这一天都踏实。
2: 您肉眼瞧得见的是这毛发残渣还有油污都给清干净了，可是您瞧不见的是那些蟑螂卵、小虫卵，咱疏通剂啊一块儿给您顺带手消灭了。您每用一回啊，就相当于给咱家卫生环境痛痛快快的洗个大澡，这多痛快啊！
1: 这2块多钱一包啊，咱用着也不心疼。
0: 嗯，
1: 尤其是老房子，真的需要存一点儿。
0: 对，
1: 咱呢也时不时的给咱们厨房啊、卫生间的下水道做个保养。
0: 嗯，
1: 这住着多踏实。
0: 哎，但是大家注意了啊，我们这个名额可不多了啊，最关键我们还免费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啊，一点都不用操心。所以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订购。
3: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厨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觉得家里啊一定要备上它啊，真的叫有备无患，特别是家里住那老房子的啊，咱再备上点，别等着家里真堵了那时候才是干着急。
1: 这成天在这脏了吧唧环境待着，这搁谁这谁能受了？
0: 嗯，
1: 咱们家里啊就得讲究个干净利落。
0: 嗯，
1: 这定期给咱们全家的水管子啊做个深度清洁，
0: 哎，
1: 这个事儿啊很重要。
2: 我们家那个卫生间那个反味反的有多邪乎，满屋飞的那小黑虫子是哪儿来的？
0: 嗯，
2: 那天我在厕所那儿一坐，我看见了
0: 地漏，
2: 地漏，
0: 对，
2: 平时脏啊咱周围能擦擦，
0: 嗯，
2: 你说那里边的脏了咱根本就看不见。
1: 这苍蝇啊蟑螂啊蚊子呀，啊，就喜欢潮湿的环境，那里适合它们生长。再加上咱们只要正常生活，这洗菜做饭倒剩菜洗澡洗脸的这掉头发洗衣服的毛絮，这些都导致拥堵。所以啊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这个管道疏通剂它相当于你倒进去之后把这些东西啊都给它溶解掉，只要把它倒进去在管道里待上几分钟的时间，溶解了以后啊它就都通了。这个道理啊大家都明白。还有价格，您算下来这笔账，疏通一次养护一次这才花几块钱。我们这个产品啊保质期长，我们真的建议各位啊在家里多备一点，
0: 嗯，
1: 尤其是老房子，
0: 嗯，
1: 更应该多养护一下。
0: 别忘了啊，我们这个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名额已经不多了，马上开始啊预定抢订优惠名额，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马上开始抢。
3: 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厨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当年他只身闯荡京城，靠实干打拼出上亿家产。
1: 我有25个徒弟，木工、瓦工、泥工，就是啥水暖工。
0: 如今他77岁，却因为三份协议，让他把财产剖个精光。1998年、2007年、2024年，时间跨度长达20多年，三份协议为何他偏偏不满意这最后一份？律师门诊室，我的三份协议马上播出。您是有什么法律问题要咨询呀？
1: 我是因为在一个跟儿子这个协议里，我都是要找点子的。
0: 77岁高龄的李老先生冒雨前来律师门诊室进行咨询，当天的大雨使得老人打伞也无济于事，进入录制现场时浑身已经湿透。然而更让大家感到心酸的是，老人掏出来的三份已经被雨水打湿的协议。老人说，通过这三份协议，自己的财产已经被子女瓜分干净，而这些是他几十年来努力打下来的基业。
1: 我有25个徒弟，木工、瓦工、泥工，都是啥水暖工，在北京找了活儿，就是在北京干。
0: 老人说自己从1990年来到北京，起初自己一个人在工地务工，后来就开始带领人马承接工程。几十年来，事业越做越大，积累了一些财富。可是这些年在北京购置的房产、汽车等等，都被自己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以各种理由陆续过户走了。
2: 这是您全部的这个家产或者全部的家底儿吗？都给他了吗？
1: 房子他都写到他名下了。
2: 啊，房子都给他了。那现在您的诉求和想法是什么呢？
1: 不是想法，房子我也不打算要了，房子叫我住，都没有房子。现在没有住，卖了房子不叫住啊。他都就租了房子让我住了。
2: 他是给您租的房子。
1: 租的房子。
2: 所以您现在就是说，把就是说属于自己的这部分要回来，自己给自己养老，起码心里有一个保障，是这意思吗？
1: 要哈，不太很理想的，不要也从来可以。
0: 当主持人问到老人此次来咨询的诉求时，我们能够感受到老人的一种举棋不定。一方面想要保住自己的养老本钱，另一方面还是对子女抱有疼爱和希望。他手中的三份合同，其中最后的一份约定了老人对施工队以及其他财产全部都不再享有管理权。
1: 我都主要是现在更改这个，谢谢我还想他管用，还想他影响，
2: 行，
1: 我还有点事哈。
2: 好，那究竟能不能更改，咱们一块儿去解决这个问题。您这边请，这是我们的咨询室，这边请。李先生您好，这里呢就是我们的录制现场，给您介绍一下，您的右手边呢就是我们的咨询室。今天呢我们帮你安排的是陈俊丽律师，同样呢在您的左手边是我们的观察室，我们今天请到的是一级人民调解员严玉华老师，我们一块儿出招帮助您解决问题，好不好？
1: 好
2: 好，好的好的。

0: 的。那接下来呢，请做出您的承诺。
1: 我承认啊，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如果交了，我不往下这。
0: 那好的，李先生，接下来请开启您的咨询。李先生您好，欢迎来到我们律师门诊室。刚才呢也看到短片，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我叙述一下，你看对不对？好吧，就是在多年前呢，你一直做建筑工作，这就是有一个相当于是一个施工队，对吗？
2: 啊，施工队。
0: 所以当时呢经济条件比较好，然后几个孩子呢没让你操心，也都是该上学成家立业，是这意思吗？
2: 啊，那对了，都认这行。
0: 那就说明你当时做的非常好，这个事情呢。起初是交给儿子来慢慢管理的，但是最后可能是这个管理的过程中呢，给你的分歧比较大。
2: 开始他当然听话了，他不听话，那不叫他管了。都病了，卖房子好，他都自己买了办了，经他办了，他都写了他的名字，告我叫离婚，但是一句话，他都是跑了，跑以后了财产。我说了，我分没了。
0: 最后他管着管着呢，就是说这个相当于他自己就做主了，也没有再跟你商量了，是这意思吗？
3: 通过询问，陈律师了解到，李老先生的工程队其实有点像一个小型的家族生意，起初是大家商量着来一起管理生意事务，但后来大儿子在一些事务上就开始不再听李老先生的建议。为了避免矛盾升级，李老先生与子女们陆续签订了三份协议。
0: 我看到你们中间也签订了一些协议啊，协议。那这样子，我有几个问题呢，正好也问一下你。总共有三份协议啊，当然这个1998年的协议呢就比较早了，对吧？我看这个协议呢，就是对这个里边的一些管理还有相关的事项进行了一个分配说明。
3: 1998年签的第一份协议，主要约定了工程队管理的一些事情，比如儿媳可以享有最高待遇，但不可以参与公司的管理事务等等。这份协议没有涉及到财产分配。
4: 您看，我们这位老先生拿出来这三份协议哈，而且一读这协议内容，比如说他享受最高待遇，但是不要插手公司事务，就具体的这些条款一读，我不知道严老师有什么感受。
5: 我觉得他们家肯定是因为老人把这事儿，这个公司做好了，这个买卖做大了，这些人呢都想觉得我作为您的子女，我都得有我一份儿。那时候我呢都想进入到这个公司中或者这个建筑队中呢去管理，这样呢就能保证看着点儿未来可能属于我的财产。但是老人呢在较年轻的时候呢意识到这个问题，就那还能清醒的认识到这问题，所以呢他就是说怎么都行，但是我就不让你进入公司。
0: 这个应该没有实质性的东西，对不对？所以最重要的呢就是
3: 2007年和2024年的两份协议涉及到了整个家庭财产，包括房产和汽车等的分配问题。2007年的协议约定，所有工程队和家庭的财产，李老先生享有30%的权利，大儿子享有70%。
0: 这样子的话，就进行了一个分配啊。甲方呢是你儿子，70%，乙方呢是你，是30%，是这意思吧？然后你对这个协议呢，还是相对的来说还是比较认可的，是这意思吗？那我想问一下，就这个协议你们有没有进行这个实际的分配？
2: 光有个这后来都在没有具体做这个
0: 啊，没有做，
2: 没有。
0: 那当时这几套房子的产权人是谁？
2: 我都不知道，大部分都是自己写的。
3: 陈律师了解到，李老先生这一家可以说是生意事务与家庭事务完全混同在一起，加上老人只有小学文化水平，法律知识相当淡薄，当初用工程队集体资产来购买的房产，他都不知道登记在谁的名下，而老人现在竟然是拿着子女们给的钱在外租房居住。
6: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会给我们一种感受啊，就这个协议签的呢，加不加，公司不公司。
5: 你比如几个儿女，他说要这样，他说要那样，他

0: 谁都不愿意得罪，因为这个老人他是爱他这些孩子的，所以他就觉得你提一个差不多行，你再提一个差不多行，这个最要命了。所以就是说告诉我们，这个协议啊或者什么说明这东西啊，不要随便给儿女乱签啊，因为你都不明白这里什么意思，或者说你签的这几个字后来是什么，会有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就这个你自己不明白的人千万不要落笔，这一点我觉得要特别那什么，给人签个字吧，同意吧，或者说我写个名，写个日期吧，也不说明对这份材料的我是认可还是不认可。你刚才看到他这东西，就是你感觉他是不是四不像了，成了八不像了啊？你这样的话，这都是对自己权利的漠视。
1: 那就是说你们都认可这个房子购房款其实是你们家庭共同来挣的这个钱买的，是这意思吗？这个协议呢，你们是没有意见的。
2: 总之，现在这几份协议签完之后，有一个结局呢，就是老人所有创下的这些江山全部都给了孩子了，自己什么都没留下。
0: 其实吧，我觉得可能他也不想说，他肯定是想百年之后都是你们的，他也没想给别人。但是他错就错在过早的进行了处分。咱们一再强调说，这个老人呢，就是在你生前不要处分自己的财产。生前处分的可悲之处就在于什么呢？你可能处分完了，你身无分文了，居无定所了，然后你就被扫地出门了，这是悲催啊。所以今天这个他就是一个教训，或者叫警醒我们的一个事例，其他的电视机前老人朋友看了以后一定要注意，千千万万不能在生前处分自己的财产。
1: 只是说让你搬到一个地方去住，但是所以你对这个结果是不满意的，是这意思吧？但这个协议毕竟你签了，只是说后边你有一点后悔了这个事情，是这意思吗？
3: 是。
1: 那你希望要达到一个什么结果呢？
3: 最后这个协议给我改了，和俺原来的。
1: 你的诉求呢，就是希望这个2024年签订这个协议呢，不作数，或者是说在2024年这份协议中要进行一个补充，是这意思吗？
3: 都俩勾了，那再重写一份都行。
2: 我们在这个协议当中看到了一个条款，就是逢年过节的时候，五一、十一的时候，老人其实有一个条款要求所有的孩子们都要回到身边，然后并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再去回顾一下老人曾经创下的这份基业哈。所以我想问一下严老师，我们能不能感受到老人他在这个案件当中或者今天来咨询他的真正的内心需求是什么？
0: 对，你说到这儿其实就特别特别的典型，因为现在我们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的社会，北京市也是一样啊，很多老年人在他们功成名就以后，其实他的生活是生活上感到是非常孤独的。你像他们家是甭管几个儿女都在外边打拼，很少有人来，那么他们可能也许一年就回来看望他一次，或者都不来，各种原因，那他从他的情感的角度他得不到慰藉，所以在他的生活圈子会越来越窄，他会觉得被遗忘。那么我为了让你们记住我，那我就给你们规定好了要来啊，这样呢你们都来看我，而且呢还要表扬我，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们得认同这份家业是我创立的，没有我就没有你们今天，来满足老人的这种自尊，或者说失去往日的那种辉煌了以后还能得到儿女们的认可，就是人不都要点社会存在感吗？老人也需要啊，这是老年人心理的这个一个特点。
4: 在宽察室里，观察员听了老人的故事以后也觉得非常的心酸，想要跟老人进行一次面对面的沟通和帮助，于是暂时离开观察室来到了咨询室。
0: 是这样，律师，我想问你啊，经过这么多年的打拼和积累，现在这位先生呢，我的感觉就混到了即将一无所有的这个程度了，我就不太理解，您看您好好的，您也就耳聪目明的，身体强壮的，您跟谁分家呀？这是您的财产，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3: 那因为说他都挂离了，他都主要领导了，叫他都挂离，这我都不接触了。
0: 您看，我觉得律师，您看是不是这样？他的本意是我想让他们，我的年龄大了，逐渐的把这财产让他们先交给他们管理。但他的本意呢，并不是说
3: 都发你机了，
0: 这些钱我都不要，这些财产都是你们的了。
3: 对，你说的对，都不这意思。
0: 但是， 就这东西签完以后，他们仍然不干，又出现了2024年的又一份协议，而且在老人生前违背了老人真实的意愿，对吧？2007年的时候，您是想交给他管理，最后呢就变成了，您文化程度不高吧？
3: 不高，
0: 哎，
3: 校友毕业，
0: 可能哎对，所以很多人在签订这些协议和家庭财产协议，往往就他会有重大的误区或者。

0: 的误解，是不是？当时
1: 是是
0: 那就是老人呢，实际上是被他们算计了。我觉得是有这个问题。
1: 就是这样，娃的话是这样，是的，百分之百是这样。
0: 到现在为止，为什么还要进一步的去侵犯老人的合法权益？老人还在世呢，
1: 这
0: 俩
1: 这有个波多周了、
0: 啊。老人就一分钱都没有了，都成影子了。这事儿有点太奇葩了，是吧？那您给我们出出主意，看我们怎么能把我们的合法权益保住？
1: 这都是说一百个高音，说的一百个愿意啊。
0: 您爱人都没有签，
1: 所以不
0: 签，就是您个人和您的儿子签了有签，签了有签，对吧，律师？那这样的话，您看是不是也？因为这是甭管老人打拼也好，还是说他自己主要是靠他也好，这个毕竟是我们的夫妻的共同财产，对吧？那么他个人单方把这东西去跟他们去签，这里是不是具有不合法的性质？
2: 首先呢，你这个协议叫家庭财产分配协议，
0: 对啊，
2: 那家庭财产分配协议它要家庭为主的，是一个共同共有关系。那你进行分配的时候，要全家人共同参与来进行分配。
0: 那就是说，他老伴必须在场的情况下。
2: 不光是他老伴，还有他儿子和女儿，对吧？这样子的话呢，你可以就这个财产进行分配。
0: 啊，那好，李先生，那个律师，我的问题问完了。
2: 啊，李先生您好，就是根据你刚才的一个事实和现有的证据啊，我们分析啊，我们这个案子应该是属于这个财产纠纷。目前来说，对你的优势呢，有一个呢，就是说，从我们几份协议可以看出，都承认你是这个施工项目的创始人，这个施工队是你一手创办起来的，啊，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就是这几份协议，从这几份协议里边，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名字呢就叫家庭财产分配协议，但是呢，从这个协议内容里边呢，只有你和你大儿子的签字。其实呢，这个从这个形式上，它是属于一个无效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家庭财产呢，它就要有家庭成员共同参与来进行分配。对于你的劣势呢，在哪呢？就是说，现在所有的财产呢，基本上是不在你名下的，
1: 不单位啊，是这样。
2: 我们和主持人和嘉宾再讨论一下，最后再给你一个详细的解答，好吧？
1: 行，
2: 嗯嗯。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5: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6: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7: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8: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4: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9: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0: 还是很专业的。
7: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1: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2: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3: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再次跟我们所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说一下，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提供

0: 帮助的话，也需要找到一位专业的律师进行咨询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好，接下来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应该说在我们面前非常清晰了，因为人员不全，它就是无效的，无效就是自始无效呀，等于说全家还没有分过财产呢，
1: 对吧？
0: 啊，那如果按照这个思路走下去的话，那很容易打赢这个官司。
1: 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思路去打这个协议无效的一个诉讼，那即使法院判了这个协议无效，那对我们来说可能没达到我们的结果。
0: 为什么达不到结果？
1: 那可能我们2024年这份协议无效，那我们2007年这份协议也无效。我们要的那种尊重，或者是说和对方谈判的一个筹码，仍然没有达到。
2: 我觉得刚才陈律师讲这点很重要，因为通常来说，像我们不懂法的人就会这么想，说既然无效了，这不我不就赢了吗？但是呢，咱们这位当事人呢，他的那个本意是什么呢？我就想要回能够维持我的，能够要回属于我的那一份儿。那么他2007年那个时候，其实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那个其实是他个人的一个真实意愿啊。我们都无效了，又得从头来。我觉得作为一个老人来说，首先他也不忍心，另外他也不贪财，所以说呢，我特别想知道陈律师还有什么高招。
1: 我考虑呢，可以依我们按照这个2007年的那份协议，不是已经明确了这个李先生的相关的一些财产，还有相关的权利。那这样子依这份协议，我们进行一个诉讼。这个诉讼我们不要考虑这个协议有效没效的问题，我们考虑这个我们的权利应该得到维护的问题。这样子，如果对方呢认为，哎，还有2024年的呀，那我们就是说这份协议我们是不认可的。我们是认为无效的，但是对方如果要坚持认这一份协议2024年的话，那他来起诉我们，相当于这个举证责任呢由了对方来进行举证，我们呢就不在这个无效的案子里边来进行这个纠结了。
0: 明白，所以这是反其道而行之啊，我听这意思。坦率的说，不是所有的决定做出之后就都有后悔的机会。要不是今天比如说遇到了陈律师，还有
2: 后悔也解决不了了呀。
0: 对，然后另外他两份协议也其实没有其他的家属参与，如果不是这些如果的话，那么可能这就是板上钉钉了。
1: 哎，李先生你好，根据啊咱们整个的案件事实，还有现在的一个证据啊，还有我们刚才几位这个嘉宾主持人我们的合议啊，其实对我们最有利的是2007年这份协议，所以我们就依这份协议来进行诉讼。至于这一个2024年这份协议呢，因为我们就可以不认可，因为为什么这份协议呢？从这个形式上来说，它是一个无效的一个协议，好不好？所以我们如果对方对这份协议有疑义，他可以提起来，但是我们目前对协议的效力我们不提起，我们仅就你的这个权利来进行一个诉讼，你看可以吗？
3: 可以，中了。
1: 那对于这个案子的一些办案思路和解决方案呢，我都写在这个锦囊里边呢，希望以后对你有帮助。
0: 您好，李先生，我看您跟我们的陈律师咨询完了，怎么样？您觉得有收获吗？
3: 挺好的，
1: 挺好的，
3: 挺高兴的。
0: 如果说需要我们律师门诊室还要给您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和帮助，您及时给我们栏目打电话。那咱们今天的咨询就到这儿。
3: 好的。
0: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都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老房越住毛病越多，面对这套十几年的老房子，程女士终于下定了决心。
5: 因为这房子住的时间比较长了嘛，也有十多年了，然后当初也是装的比较仓促比较简单，时间长了以后就感觉就空间小啊，下水道容易堵啊，还有什么漏水掉上去之类的，就挺闹心的，所以就想改变一下。
4: 48块庄专业团队量身定制，让老房秒变新家。
6: 程女士 家这个房子啊，这边呢是一个原来是一个封闭式的厨房，这是有门的，这边这个墙是死的。那我们现在呢，把这个墙打掉，整个厨房间的采光啊，跟这个客厅的这个通透性就会好一些。承建呢还有一个需求就是，洗手间要改成个干湿分离的。那我们这边呢也给大家实现了。最主要陈女士想要的收纳的问题，哎，这次设计做了很多能放柜子的地方，尽量给大家设计了一个收纳的柜子，空间的利用率能大出来十几个平方。那我觉得这是老房的翻新完工之后最大的价值。
7: 陈姐，咱们家里面装修完了，新房子了，满不满意？
8: 非常满意。
7: 那最满意的一点是什么？
8: 宽敞啊。
7: 是吗？对，就感觉家里边的空间变大了，是吧？
8: 哎呦，比原来大了好多。我最初最大的要求就是我要多多的收纳空间，只要能做柜子的地儿一定要做柜子，一定要增加收纳空间。
7: 那想问问您啊，就是在过程当中，比如说不停的在装修嘛，有没有超过您当时的预算？
8: 没有。
7: 所以就是最开始的预算就是决算。
8: 对对对，就后来就没有会涉及到像说的我有加增项啊或者什么的，没有。
7: 这样就让我们特别的安心。
8: 对对对，
4: 交给四八快装，装修不用愁。
8: 咱们是管家式的服务嘛，我有什么事儿跟管家问一下，哎，他永远都知道。
4: 专业管家全程跟进，省心省力换新家。
6: 给承建家装这个房子呀，瓷砖也好，包括乳胶漆啊，尤其我们用的乳胶漆用的是雨后森林的产品，是我们四八快装核心的专利产品。那这个产品如果给人家刷了房子，第一，家里装的房子没有甲醛超标；第二，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异味，因为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咱们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的呀、小朋友的呀，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四八快装完工的环保是可以让大家放心入住的。
9: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子，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四八快装，这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记好四八快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为您量房。
4: 现在拨打400-665-8848或到店咨询，报名参与节目拍摄，更有机会获得100000元装修基金。四八快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即装即住。拨打400-665-8848，换新生活即刻启程。
10: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7: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你好，李律师。
11: 您好，子夜。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7: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赵女士的电话咨询录音。
12: 律师，我和老伴半年前把房子赠与儿子儿媳，现在他们闹离婚，儿媳要分一半，我们能要回房子吗？
7: 赵女士咨询的是一套房产的问题，她说呢，此前是把房子赠予给了儿子儿媳，可是现在呢，小两口的婚姻关系不太好，要闹离婚，她就问这套房子该如何处置。
11: 她问房子还能要回来吗？
7: 是吧？
11: 那我们先首先要看这房子是谁的。那么既然已经赠予了儿子和儿媳，并且登记在他们名下了，那这个房子从法律上来讲就属于他们小两口的夫妻共同财产。那么现在呢，就是说他们现在如果说闹离婚了，那您想要去撤销这个赠与，从法律上来讲，撤销赠与的话是需要有这个法定条件的，或者是说您当时赠与他们是否附有条件。如果说当时赠与这套房产没有附有任何条件，那么现在您不能说因为小两口闹离婚了，这个家庭和睦的这个不存在了，这个条件我就要求撤销，这不是法定撤销的理由。所以我认为目前来看，您这套房子不好要回。
7: 那现在我们看到，比如说小两口正在走这个离婚程序的话，两口现在当务之急应该做点什么？
11: 两个老人对于这件事，我认为哈，现在他们是做不了什么，因为这个房子当时是赠予两个人，然后并且登记在双方名下。那现在呢，如果说女方要提出了离婚，那她要分割这个房子的话，这个房子在分割的过程当中，我认为她的儿子可以在要求分割的时候要求适当的多分一些，因为他可以向法院去证明这房子谁出资的，对吧？他可以证明就是他们这边贡献会多一些，然后在份额上适当的多分。但是老人这一块确实是做不了什么。
7: 我们也看到类似的情况不少见，比如说父母为孩子买房，
11: 对，
7: 可是最后呢，这个小两口出现了任何的婚姻上的问题的话，都会拿房子说事儿。那对于老年人来讲，如何更好的保障好自己的权益呢？
11: 对于老年人来讲，我是这样建议哈，就是说这个房子呢，如果说老人自己有住处，是吗？ 嘛，那你说觉得可以这个帮助一下孩子，帮衬你把这房子买了，或者是在他们名下还好。那如果说两个老人，他就这唯一的房子，比如说和儿子在一起住，那么这个房子我就建议您在购买的时候就不要登记在儿子名下，或者是双方名下啊。那我就建议登记在您自己的名下。那您登记在自己名下，如果日后说他们啊离婚了或者是怎么样，他不会涉及到分割财产的问题。如果您登记在儿子名下或者是双方名下，那这个都有可能涉及到小两口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况啊。
7: 我在想能不能说在赠与之前先签一个协议，比如说是附条件的赠与，这种可以吗？
11: 附条件的赠与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不能说附条件如果你们离婚
7: 了这个
11: 房子，对，因为这个涉及到人身的，所以这个附条件它是无效的。
7: 嗯，
11: 那比如说我们可以附什么条件？那我们附条件说这房子我赠与你，那你可能对我有一个赡养的义务，对吧？比如说子女我赠与你了，你对我赡养，如果说你不赡养我，那么我就可以把这个赠与合同撤销啊，我可以要求房子你返还来。但是目前看刚才这个赵女士陈述，她并没有提到附什么样的条件当时给孩子买这个房子，可能是基于为了让他们小两口幸福的生活也好，减轻各种负担也好。那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赠与的，那您可能这个房子确实是没有办法去主张了。
7: 好，那有关于赵女士咨询的这套房产的问题，我们也看到事实上这个房子赠了现在再想要回来可能难度就非常大。我们也建议您呢随时关注小两口的离婚情况，也建议更多的老年朋友如果生活当中遇到类似情况的话，还是应该订立一份协议之后再进行赠与，或者就写在自己的名下，这样更好的保障好自己的财产。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0: 招待不住我的，是吧？我想呢，他既然不住我，他也不着急，所以等我忙完了，到时候我回来再给他还回去。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周末版之《警法目录》。不是共享单车，也不是自己家的自行车，您要是给骑走了，这算什么行为？在北京密云，一位女士看到一辆车呀停在商场门口，没上锁，而且呢很破旧，为了方便，她就把车骑走了，结果被警方认定为盗窃，要处罚她。这位女士不服，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
2: 在北京市密云区某商场非机动车停车场，李某准备回家，因为一部手机只能解锁一辆共享单车，他在停车场内寻找代步工具，发现了一辆没有上锁的自行车。
3: 北京市公安局密云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现查明在北京市密云区西侧非机动车停车场盗窃事主捷安特牌自行车一辆，后被民警查获，经认定被盗自行车价值270元，经查证违法行为属于北京市公安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情节一般情形。
2: 车主发现车辆丢失后报警，民警迅速锁定李某并查获车辆，随后公安机关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李某作出行政处罚。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9条之规定，决定给予行政拘留5日的行政处罚。
2: 李某没有申请行政复议，直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庭审中，原告与公安机关围绕主观故意、车辆价值、权属认定、办案程序四大焦点展开辩论。
4: 那诉讼请求呢是2项，第1项请求呢是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行政书，第2项请求是被告承担本案场诉讼费用。原告在密云区西侧非机动车停车位置啊扫码共享单车一辆，因一部手机只能扫码一辆共享单车，原告在非机动车停车位置发现一辆与共享单车极度相似的未上锁的车辆，且该车辆是锈迹斑斑、满是尘土，原告以为该车辆系未上锁的与共享单车，遂让妻子骑行回家，但骑行结束后因该车无法上锁担心车辆丢失，将车辆放在其父母居住的楼道内，在空闲时再将车辆骑行还至原处，周末再将车还回原处，还未还期间，是被告联系原告称涉案车辆系遗失车辆原告是立即将车辆归还。
5: 问一下被告，这个涉案车辆发现是在原告家的楼道里发现的，还是他的？
3: 在他家里边。
5: 家里边具体位置是哪儿？
3: 在卧室内。
5: 问一下原告，是在那个卧室里发现的吗？
0: 当时我不在，我当时只骑完了就放在了公共场所楼道里了，因为我知道那不是我的车，我们工作就是很忙，然后我想着他既然不锁，锁又那么陈旧，他也不着急，所以等我忙完了，到时候我回来再给他还回去。
5: 你把它是放在楼道里的是吗？
0: 楼道里。
5: 那他怎么是到了你家卧室的？
0: 我跟我爸我妈说等我回去再还回去，他们看那个车没有锁，肯定是没进去了，怕丢了。
5: 是你父母把这个车留在家里的吗？
0: 对。
5: 那你当时把这辆车，就是骑这辆车的时候，你发现这辆车其实不是共享单车了吗？
0: 我当时看着特别像。
5: 对。
0: 等我过去扫的时候，看了发现是扫不了，但我看他没锁，那个锁又特别陈旧，而且就是送过去。
5: 你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你骑走的时候，你知道它不是共享单车吗？
0: 对，所以我放到楼道间。
2: 原告律师认为，涉案自行车属于无主物，原告不存在盗窃的故意。
4: 在笔录当中，公安机关向其询问如何证明车辆属于其所有，称该车辆是在专卖店买的，手中没有任何票据，也没有任何的购买凭证，只是说相关凭证在专卖店有可能有，被告并没有向专卖店核实该车辆是否为洋牛，也并没有要求提供购买车辆的支付凭证以及其他的相关的证据。那么在该情形下，被告径直认定涉案车辆属于严重的失实不清。如果不能证明涉案车辆属于其所有，那么从事实上和法律上，那应当属于无主物。结合非机动车停车场的实际情况，在非机动车场存有大量的没有上锁并且长期不使用的车辆 啊，这种车辆非常多。那么在该情形下，原告认为涉案车辆属于无主物或者属于共享单车，也情有可原，也符合常理，所以说呢也并没有盗窃的故意。
5: 那个问一下被告，你们是怎么证明涉案的车辆是报案人所有的？
3: 在报案的时候已经去自己到这个监控室看过监控，已经能明确的说明自己的车辆放置时间，已经看到了自己的车辆被推走的情况，同时所陈述的车辆的具体情况与我们这个监控视频侦查后所查获的车辆描述的特征完全一致。
2: 原告方进一步指出，警方提交的价格认定文书不完整，无签章无签字，鉴别程序违法，涉案车辆实际价值不足50元，不应处罚。
5: 这个鉴定报告当时公安机关有向你送达吗？
0: 没有，第一份笔录总卷宗是真实的，我描述的情况，第二个卷宗您可以仔细分析，对一些收入很大。
3: 我们适用的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9条，盗窃、诈骗、哄抢、抢夺、敲诈勒索或者故意损毁公私财物，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可以认定原告盗窃车辆270元人民币，符合北京市公安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中这个盗窃的一般情节，对其作出拘留5日的处罚，符合法律规定。
2: 法院审理后明确，停放在正规停车场的私人车辆，即使未上锁，也不属于无主物，不代表被遗弃。李某明知车辆非共享单车，非自己所有，仍擅自骑走并存放于室内，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
6: 法院最终判决驳回李某的诉讼请求。
2: 法院判决后，李某不服，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最终，二审法院经过审查，维持了一审判决。
6: 这里想提示大家的是，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法律意识淡薄并不是违法犯罪的借口，有时候贪一时的小便宜很可能给自己带来很大的损失，给家人带来极大的伤害。所以这里我们也真心的希望大家能够恪守公德，遵守法律法规，严格约束自己的言行，我们共同营造一个和谐有序的法治社会。
1: 报价156元，实际交了是1780元，这修的不是马桶啊，这是消费陷阱啊。南昌张女士最近因为马桶漏水，在网上找了啄木鸟家庭维修上门，师傅来了之后呢，先报价156元，说能修好，

0: 可是拆开检查之后又说电机面板要换，报价一下1000多了。张女士觉得太贵了，不想修了，师傅立马开始降价促销，最后说换个新马桶吧，原价好几千，现在是1980元，旧的还能抵200。张女士最终是付了1780元。可等她儿子回来一搜啊，同款新马桶网上只卖550元，也就是说安装费竟然高达1000多块。平台客服回应说，这是师傅违规操作。这维修行业水很深，消费者维权很难。这件事儿也提醒我们，上门维修前呀，一定要问清楚检测费、维修费、配件价格。另外呢，维修过程中坚决要求出具正规的报价单。同时也希望啄木鸟这样的平台能够真正负起责任，管好自己签约的师傅。这消费者信任您，别让他们寒了心。云南玉溪一条街上，行人乔某某啊，从路两边停放的车辆中突然窜了出来，来了个鬼探头。此时呢，张某正骑着电动两轮摩托车经过，根本来不及反应，直接撞了上去。交警最终认定，行人乔某某在没有信号灯和人行道的路段未确认安全就横穿马路，负事故的主要责任，而摩托车驾驶员张某无证驾驶，未确保安全通行，负次要责任。而那两辆违停的车辆因为遮挡视线，车主要因妨碍出行同样承担次要责任。很多行人觉得车一定会让我，但现实是司机很可能根本就没看到您。行人过马路永远要把自己的生命攥在自己手里。千钧一发之际，一个拥抱救了一条命。来看看惊险暖心的一幕。河北承德南站的站台上，一位女士一边打电话一边情绪非常激动，多次跨过站台安全的标线。客运值班员邢立伟呢，发现之后呢，一边让同事盯监控，一边迅速赶了过去。就在这时，女子突然大喊：“我要从这儿跳下去！”猛地向前冲。就在这时候，邢立伟一个箭步冲上去，从后面牢牢抱住她，嘴上还在安慰：“冷静，冷静，别拿自己生命开玩笑。”这位女士因为和家人发生争执，一时情绪崩溃，才做出这样过激的举动。一个拥抱挽救的不仅是一个人的生命，更是一个家庭。2026年5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5月21日，点亮城市副中心护航营商促发展2026北京市民法典宣传月集中宣传活动在城市副中心举办。今年啊，民法典宣传月活动呈现几个特点。一呢，是突出活动主题，紧密围绕服务高质量发展、优化营商环境等主题开展宣传。二呢，是体现了首都特色，民法典宣传月走进城市副中心，将民法典宣传和副中心条例解读深度融合。三呢，就是聚焦市场主体，通过发布优化营商环境、惠企助企相关举措，推动企业关注民法典的高频词，深化送法进企业，有效提升市场主体的法治获得感。广受欢迎的惊艳号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号北京始发，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每天前20位报名的朋友可以享受200元的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由法治进行时栏目特别为您推荐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日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全列4人包厢，一铺到底，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路线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

0: 阿纳斯和睦，品牌化凌驾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灌木式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本周北京警方发布的最新警情，进入本周的平安北京。
2: 无人机黑飞严重扰乱空域安全秩序，甚至对民航安全造成威胁。北京警方严厉打击黑飞等违法违规行为，全力消除安全隐患。
3: 近日，昌平、房山、通州警方迅速处置，先后查获四起涉无人机黑飞案件，对黑飞人员均予以行政拘留、没收器具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自2026年1月1日起正式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6条规定，违规黑飞情节较重的将面临拘留处罚。
2: 家长们注意了，孩子爱玩游戏的要重视了。近日，通州警方成功破获以游戏皮肤礼包为诱饵，对未成年人实施诈骗的案件，四名团伙成员全部被依法刑事拘留。
3: 前几天晚上，梁女士的女儿用她的手机玩游戏，被一条赠送装备皮肤的信息吸引，并下载了一款陌生软件。随后，梁女士的手机出现黑屏，屏幕显示系统正在更新，不要触屏，否则格式化的字样。梁女士察觉异常时立即关机拔卡，但此时银行账户已被盗刷3.4万余元。接到报警后，通州警方全力开展侦查，在摸清林某、程某、程某某等三名嫌疑人信息的基础上，持续循线深挖，进一步锁定了病毒程序技术开发人员刘某，从而完整厘清了技术开发加远程控制加实施诈骗的电诈犯罪链。警方立即分兵两路赴外省开展收网，将四名嫌疑人全部抓获，并现场起获用于远程控制的电脑3台、手机7部。截至目前，通州警方已串并全国案件128起，涉案金额达200余万元。
2: 你相信大圣吗？不，我相信人民警察。这面创意满满的锦旗，是东城公安分局北新桥派出所收到了一份特别心意。
3: 送锦旗的是高中生小吴，他在某二手平台交易相机过程中，卖家以订单异常无法发货为由，诱导其掉入电诈陷阱。察觉异常的小吴拨通了110报警，接警后，民警王岩第一时间进行止损，随后连夜溯源核查，联动电商平台开展工作，最终挽回了小吴1500余元损失。齐天大圣是斩妖除魔的英雄，而民警就是现实中抓获骗子的守护者。这面特别的锦旗正是警民之间守护与信任的双向奔赴。
1: 前不久的一天晚上11点，在大兴机场边检出境现场，一名男子在快速通道是无法通关，边检民警呢把他带到人工检查台进行核验，结果发现了问题。
4: 我有啥可说的？
5: 你亲戚，你如实说呀，你是赵光明吗？
4: 那怎么不是赵光明？
5: 那是你什么人？
4: 我闺女。
5: 那是你闺女
4: 啊？
5: 你闺女叫什么名字？
6: 因为当时我们在前台对当事人进行询问之外呢，我们同时还对他的同行的一名女子进行了这个分别的询问。
5: 你父亲现在到底在哪儿？
7: 我父亲在山里呢。
5: 没来大兴机场？
7: 没有，没用啊。
5: 也没跟你们一块儿？
7: 没用啊。
6: 当时这名女子称呢，这个人是自己的叔叔，不是他的父亲，所以说他呢说另外一个女子是她的女儿，两个人的询问呢就对不上，产生了矛盾。
0: 一句亲闺女，一句亲叔叔， 结伴同行的两人却对彼此的身份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话语间的矛盾引起了边检民警的警惕，究竟是谁在刻意隐瞒呢？而这起疑点丛生的事件还要从十多分钟前出境现场

0: 没想到却发现了可疑之处。
1: 你哥在哪儿？
2: 我哥在怀柔呢。
1: 这个照片是谁的？
2: 这照片是我的。
1: 是你吗？
2: 对，
3: 当事人跟他护照上的照片相似度其实还是非常高的，但是呢，在一些额头的纹路啊等一些细微的特征上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0: 原来男子还有一个双胞胎的兄弟，边检民警在细致的核查中发现，他与其提供的证件照片存在细微差异。结合多年的执勤经验，民警判断其中可能存在冒用身份的情况，随即分别对男子及其同行女子进行询问。
1: 为什么跟你叔一块出去啊？
4: 我去开演唱会，然后就我一个人，都不担心那个，他担心我嘛。
3: 这个小姑娘说，这名男子是她父亲的双胞胎弟弟，也就是她叔叔，两人的陈述互相矛盾。
1: 他是谁？
5: 他是我叔啊。
0: 谎言终究经不起细致的盘问，经过边检民警耐心的法律宣讲与政策教育，男子的心理防线逐渐崩溃，最终如实交代了自己的违法事实。
6: 我是使我弟弟这个，我那护照没找着
1: 啊。
6: 我弟弟的护照现场的，
1: 这就对了嘛。
6: 对，
1: 这是你闺女。
6: 对，
1: 你拿你弟的护照，
6: 要陪你姑娘。
1: 你们呀，如实说就行，是不是谁？我们一查不就能查出来吗？
0: 为了陪闺女去看演唱会，男子心存侥幸，冒用双胞胎弟弟的护照，企图非法出境。最终，男子因冒用他人出境入境证件非法出境，被大兴机场边检站依法处以罚款人民币3000元的行政处罚，涉案护照被依法收缴。精准识别疑点，快速固定证据，规范处置案件，背后是大兴机场边检站执勤三队日复一日的锤炼与坚守。在这支队伍里，钻研业务、精进技能已成为每一位民警的行动自觉。
1: 尤其是一些双胞胎，他的这个长相确实是非常的接近，唯一不同呢就是他这个额头上的这种皱纹还是不一样的，在咱们生物学上叫屈肌折纹，就跟你手上的这个掌纹它是一样的啊。咱们在询问的过程中也要注意啊，对当事人的现场的一些反应啊，他的神情啊，包括他的衣着打扮啊，包括他的同行人啊，进行一个这个细节上的捕捉。
0: 未雨绸缪，方能防患未然。每次上庭前，执勤三队的民警都会聚集在会议室，集中学习口岸最新案件动态，钻研证件鉴别技巧，将工作中的重点难点纳入培训考核，在交流探讨中共同提升业务能力。
7: 我们执勤三队呢是一支非常年轻的队伍，我们的平均年龄呢不到35岁，有00后的民警徐文斌呢就是青年典型的代表。去年2月呢，他精准查获不准入境人员，荣获了个人的2等功，大家呢都向他学习。
8: 每次下勤以后呢，还要集体的开展研究和讨论，我们投入足够多的时间去做这种工作前的准备和工作后的总结，对案件事件进行复盘，对经验进行分享，对业务进行研究。这样的话，每个人每天呢都在提高，日复一日，日积月累，我们队伍里面就形成了这种比较浓厚的钻研、竞赛、互助的氛围。
0: 浓厚的学习氛围让执勤三队的民警不断提升，凭借扎实的业务能力屡创佳绩，更是成功查获2026年全国边检口岸开年首起违假证件案。2026年1月1日凌晨，在大兴机场边检入境现场，民警发现了一名可疑的男子。
7: 他这时候正在选择通道进行过检，正常的过检。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在后座执勤的民警呢已经发现他有一些行程的异常，所以在他通过以后呢，对他进行了一个现场的询问和检查。
9: 来来来，咱们黄线外等候啊，黄线，你俩是一块的吗？
10: 是
9: 一块的哈，嗯，您的证件也给我看一下。
0: 男子自述是从境外旅游回国，但边检民警在与其交流中，结合其具体行程及衣着打扮等细节，发现存在可疑之处，随后将其移交至人工检查台进行后续处理。
11: 3月份出去的是吧？哦。你这几个人回来？
10: 我自己啊。
11: 你自己是吧？这次在那待时间挺长啊。
10: 这个是去年的。
11: 去年的。

0: 2003年的吧。
1: 在护照里头我们发现他有一枚伪假的国外的签证，后来呢他也如实陈述了，因为他是在国外的务工，为了达到长期在国外停留的目的呢，所以办理了一枚假的签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我们对当事人处以人民币3000元整的行政处罚，并依法收缴涉案护照。
2: 以专业破伪装，以坚守护平安，自建队以来，大兴机场边检站执勤三队先后荣立集体三等功，有10名民警荣获个人嘉奖，3名民警荣立个人三等功，1名民警荣立个人二等功。2025年查获非法出入境案件数量位列全站第一，用扎实业绩守护国门安全畅通。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6: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7: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0: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1: 哎，您好，我想咨询一下，前段时间有人尾随到我的出租屋，持刀威胁我说要借点钱，当时他写了借条，也留了身份信息，还录了视频，他说之后会分期付款，我想咨询一下，对方这么做算抢劫吗？我该报警吗？
12: 该行为构成抢劫罪，刑法明确规定，抢劫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当场使用暴力胁迫，足以压制被害人反抗并索取财物。本案中，行为人的一系列行为符合抢劫罪当场暴力、当场取财的核心要件，其借款是为了掩盖非法目的的幌子，客观上以生命健康威胁迫使李女士交付财物，并不是民事借贷。即便事后留有借条、拍了视频，这属于抢劫既遂后的伪装，不能改变犯罪的性质。
10: 观众陈先生让朋友小文呀帮他卖掉自己的游戏账号，并答应收益平分。同时呢，陈先生也提醒过小文要小心骗子，但是小文在交易时还是疏忽了，没有确认收款就配合买家完成了交易。现在买家失联，账号丢失，陈先生想问问，这种情况下他可以要求小文赔偿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12: 可以的，陈先生委托小文售卖游戏账号，并约定平分收益，双方已经形成了有偿委托合同关系。依据民法典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请求赔偿损失。本案中，小文无视陈先生的反复

0: 金主在未确认收款的情况下就解绑了游戏账号，直接导致账号丢失。小编呢对该结果的发生存在重大过失。同时，民法典还规定，游戏账号因具备财产的经济性或者价值性质，属于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因此，小编应当依法向陈先生承担损失的赔偿责任。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2: 诉求呢，就是这个拆迁款，他之前跟我说过，让他那个承诺，他必须承认，他说过的话。
3: 曾经是谁，又是什么承诺，让他欲罢不能？
4: 是我这脑子有病进包了呀，还是你的脑子进水进包了？
3: 被隐藏的遗嘱，今日能否当众公开？
5: 如果一件事不透明，那他就不会公正，也不会公平。
3: 多重矛盾层层纠缠，最终能否得以圆满？
2: 太自私，就是说太自私了，他自己怎么都成，他没有拿过他一分钱孝敬我母亲，我们都是拿我们自己的工资去孝敬我父母。
3: 第三条解释之争议背后继续讲述。
4: 给我姐姐70多了，是不是该交权了，
6: 力不从心了，
4: 是不是？
7: 我的诉求就是希望小弟弟能够理解，先把母亲先赡养好，那么这个拆迁呢，我想先顺利进行下去。如果他要是
6: 先让他配合签字，把房子拿到，把钱领到，
7: 再把拆迁款领到。现在拆迁款领不到的话，实际上是大家所有人的利益都受损。
2: 我的诉求呢，就是说这个拆迁款，他之前跟我说过，让他那个承诺。
8: 有留下什么字据或者？
2: 没有，想不到啊，他都留证据，我说的话什么对他有利的，他都录像，我想不到这一点。
4: 我小弟弟，我哥也知道，反正我爸爸说过要保证给我一套房子。这个讲过多少次？
6: 确实有这事儿是吧？
4: 而且我妈没知道，啊，我妈没也认可。
9: 我爸说过，但是我妈是明确跟我说，好几个人说过，啊，而且跟我提过好几次，说是海辉寺的那个楼房，嗯，给他留的。哦，所以他俩说的不一样，
6: 所以不是一个房子，
9: 对，
6: 但是说过一要给他一套
9: 房子，这是真的，是不是？
3: 至此，姐弟四方的诉求已渐渐明晰，接下来的同台沟通会出现怎样的场景？这场风波能否顺利结束，又能否皆大欢喜呢？
6: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王家姐弟四人啊，已经坐到一起了。我想先问一下大姐，刚才啊，三个弟弟都说了他们的想法，我觉得应该按这个矛盾的主次来当场沟通，特别是跟老四。刚才老四说了，原来你好像答应过他，给他50万。你先跟老四沟通一下，当时是怎么回事啊？
7: 其实每次上拆迁办你都去了，
10: 对，
7: 对吧？拆迁办怎么跟咱们俩谈的，其实你都知道。
4: 不说这个废话，就说这50万怎么来的，怎么形成的，对吧？您说呢？
6: 啊，您大姐说，
7: 简明扼要，一开始就说是两个方案，对吧？
4: 先说第一个。别啰嗦说话行吗？拜托你了。
7: 那你说第一个是什么？
4: 人家现在问您呢，没问我行吗？
6: 刚才老四说了，
7: 咱们沟通吗？
6: 原来你跟他是怎么说的？原来咱们就选择这个现金200万，然后呢，老二少分。
11: 他俩多分，老二少分，老三不分。
6: 老四50万，他是这么说的。
7: 我只能说实事求是的，我没有这样承诺过。
3: 当面对质，大姐当面反驳小弟，称自己从未给出过类似承诺。一旁的二哥、三哥似乎有话要说，他们对大姐是何态度呢？
6: 老二、老三，你们俩呢？刚才也质疑，是次要矛盾啊，就是抚恤金啊，存款啊这方面。老二，要不你跟大姐沟通一下？
9: 要公开透明
6: 啊！当场你跟大姐问啊，你问啊，哪个疑问？
9: 一个是抚恤金。那个，我爸离休的是1040个月的，不是抚恤金，应该是40个月工资。那么还有其他的什么浙金、大金，

0: 公开了。按法律上来说，应该是当时有份了。你这么多自个儿立了那么多年，捂着盖子。
1: 我们经常说共同赡养。那么，如果老人要是丧失了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呢？那么就是共同监护。其实兄弟姐妹啊是要团结协作的，因为照顾老人是一件很难的事儿，管理老人的财产也是一件很难的事儿。大姐对这个财产管理啊还是有点不专业。那么实际上四个人共同管理，我觉得更好。包括大姐公布这个账目也是很有必要的一件事儿。
2: 这个回答啊，首先说这个抚恤金的问题，刚才我也说了，就是说呢，就是父亲两个卡，其中一个卡呢，确实是他的那个卡把的那个是20万全都在里边了。我觉得这个卡有银行这个账务，随时都可以公开上面到底是多少钱。
3: 这个20万呢，你们认可吗？老师
4: 不认可。
0: 等公开之后看多少钱，不能跟他一
3: 说。这是一个卡，
0: 公开无
2: 这是一个卡，
3: 还有
2: 我可以摆出来，大家可以看到底是多少钱。我觉得随时可以拿出来。
3: 这是一个
2: 以银行的这个账务为准，数字为准。
5: 不难看出，对大姐模糊管理账目的行为，弟弟们颇有意见。同时，对家中陆续出现的几份遗嘱，他们也深感迷惑。
3: 现在就又另外一个事儿了，老三也拿出一份遗嘱来，说这个东郊民巷啊，父亲那部分给他，这个你看过吗？这遗嘱
2: 没有，
3: 你愿意看看吗？
2: 从来不知道。
3: 你现在想看吗？
6: 给您看看是不是父亲的字？
3: 让他看看吧。
6: 您看是父亲的字吗？
2: 是父亲的字。是父亲的字。
6: 父亲在这儿说了，就是因为我在病重时，这个是
2: 红月
6: 对我尽孝最多，最好，可把西郊民巷27号两间楼房的分配他继承居住。然后同时
2: 2011年，
6: 对，同时也说了，如果你们母亲立遗嘱和我的不一样，然后你们就协商解决。说白了就是他还是想他自己的，这个是他自己的意思，不代表你母亲的意思。
2: 这份遗嘱，首先我今天是
6: 不是您先看看这个是不是父亲的字？
2: 是，
3: 签名
2: 是
6: 签名
2: 是，
6: 我们也都是
2: 是
6: 吧？
2: 是，
3: 那就行了。内容也大致看了看了。那这份遗嘱你也是头一回看？
2: 对，
3: 因为他也是刚提供的。
2: 对，
3: 你认可吗？
2: 我觉得应该以父亲最后遗嘱一份遗嘱为准，
3: 就是你提供的这份
2: 啊。对，
5: 面对弟弟拿出的遗嘱，大姐仍显得十分淡定。她坚称自己只认父亲最后所立遗嘱及所有身后财产均归母亲一人。
3: 现在看来，主要矛盾还是集中在什么了呢？就是海辉寺现在要拆迁腾退的这个平房，还主要集中在老四和大姐这个你们俩之间。
0: 这个平房是怎么个处理方法？
3: 大姐，你想怎么处理那个平房要拆迁的话？
2: 刚开始启动的时候是平房的话问我们什么意见，当时我弟弟是在的。
3: 啊，你直接跟弟弟说。
2: 平房他说也是两个方案，刚才那个资料我也给那个律师看了。
0: 对，一开始说200万，后来又说100万了。
2: 平房一分没有，就是产权置换。第一个产权置换是这个承受寺给一间。
0: 是我这脑子有病进包了呀？这还是您脑子进包了？
3: 不是，这
0: 说的200万，
3: 这点可以问那个拆迁办。
2: 没有钱，没有钱，一分没有。我觉得这个咱们可以取证。
0: 拆迁呀，都是两套方案。一个是房屋置换，一个就是这个。
3: 那咱们先说第二套方案，就是补偿这个房子置换。
0: 我认为
3: 房产，你想怎么分？
0: 我认为都分了。
3: 哦，分了。
0: 分了，踏实。
3: 怎么分呀？
0: 踏实，3-3-1。
3: 是不是这个结合这个楼房的这个搬迁一块儿啊？
0: 啊，对，
3: 就是搁一锅里。
0: 搁一锅里，
3: 大家分。
0: 分了。
3: 你也就不坚持那50万了。
0: 啊，对，不坚持了，都分了。
3: 不坚持了。
0: 对，
3: 大姐。这老四提出
0: 把我母亲这房子
3: 让出来，
0: 取消。我95了，95岁了，要房将来不是麻烦，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他写我母亲的名字到底是什么意思。而且我母亲不是没有钱，因为我母亲本身有钱，好几百万有钱，不在乎这个。这我一开始我说来，我说姐姐，拆迁是件好事，让大家呀都得的，都乐乐，多好。
3: 来，老四，你的想法我知道了。老二，这好像又跟你那想法有点违背了。我先不分。
7: 个人有个人想法。
3: 你呢？
7: 我的那
3: 还坚持吗？
7: 我坚持。
3: 还是给老
7: 二坚持。
3: 老三，
0: 我只要有居住的房子，
3: 这是找有我一间房。
0: 哎，要名下要不要，或者是哪儿都无所谓。
3: 大姐，你什么意思？你觉得是分呢，还是坚持不分？
2: 我还是坚持我原来的意见，这套房子和拆迁款都在我母亲的名下，母亲百年之后按继承法我们几个人继承。
3: 但是老四有一担心，说到时候你让母亲写个遗嘱都归了谁了。
0: 我也担心。
5: 沟通至此，弟弟们已将心中顾虑全盘托出，在他们看来，由母亲继承所有并无不可，可大姐的深度参与却令人不得不防。
2: 我作为我来讲，我不会强迫老母亲，我写好的东西让我母亲去按手印给我留一份遗嘱，但是她自己想不想留，我觉得那是她自己的问题。
0: 对，
2: 那是她自己的问题。
0: 这就说明问题了，给你写遗嘱，你拿出来让我看呀，是不是？
3: 留了没有？
2: 我没有强迫他，我没有强迫过他。
0: 给我姐姐七十多了，是不是？该交权了，
3: 力不从心，
0: 是不是？该交了，
3: 七十多
0: 了，这就不好。
6: 大姐，我想最后问你一下啊，就是说，我觉得不管是老二也好，老四也好，还是老三也好啊，我提这个观点，我不知道你们认可不认可啊。就是说，不管如果账目可以查清，然后现在母亲的父母的财产也可以都不动，但是呢，就是平均分配，不管将来有没有遗嘱，这个方案您同意吗？
0: 同意。
6: 不同意是吧？你们三个都同意是吧？
4: 同意。我们三个同意。
6: 所以您还是第二份遗嘱不拿出来，给自己留个杀手锏呀。
0: 对。
3: 等会儿。
0: 很明显了。
5: 随着姐弟四人你一言我一语的交锋，现场气氛变得紧张。为了避免冲突升级，调解团队决定立即开会商讨对策，并与各方分别沟通。
8: 现在根据各方的这个表述啊，家里边这个事儿虽然房子多，但是矛盾的焦点现在有主有次，主要的就是现在遇到搬迁腾退的这一套。
1: 您家的事儿呢，我们觉得确实是，首先以老人为重啊，应该照顾好老人。
0: 是，
1: 就是关于照顾老人这块，我就问一个问题啊，不管财产如何处理，包括你们未来是不是有风险？那就是照顾老人这块事儿跟财产是有挂钩的关系吗？
4: 没有。
1: 有吗？
4: 没有，绝对没有。
1: 你们两位也表示态，因为您家呀，老太太毕竟还活着呢，啊，未来可能老人去世之后，你们可能会存在着一个继承的关系，
0: 对，
1: 啊，或者分家继产，有可能确定不了最终的结局，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影不影响对老人的赡养？
4: 不影响，照样尽我的孝的义务。
1: 我希望是这样的。对，老三，您不说话是什么意思？
0: 我也不行，就是因为风险太大。
1: 如果发生风险，财产确实您吃了大亏了，
0: 风险太大，
1: 那影响对母亲的赡养吗？
0: 那不影响，
1: 不影响哈。先把这个确定了啊。
9: 如果您真想遵从父亲的意愿的话，那是不是父亲说了他所有动产不动产都归母亲了？那母亲给你有遗嘱吗？那又谈到母亲了，有吗？实话实说，现在
2: 有，
9: 那不就得了吗？所以所有的东西就是您掌握着，父亲也有遗嘱，母亲也要给您遗嘱，然后完了以后你要跟大家说，这东西咱就先解决这，咱不解决那，不解决那个，那大家肯定不服。
5: 在律师的追问下，大姐终于坦诚，在她手中确实也握有母亲的遗嘱，这份她迟迟不愿公开的文件究竟是何内容？为何要讳莫如深呢？
9: 是这样啊，如果您要是非得不愿意公开遗嘱内容，我也尊重您。我再问您一遍，您愿不愿意公开？
2: 可以。啊，
9: 遗嘱内容是什么呀？
2: 遗嘱内容，父亲就是说，老二和老四，他们两个人呢，已经分到拆迁房了。
9: 哪儿呢？
2: 天坛南里。两个人，一个人一套拆迁房，还有130万。我的那个大弟弟呢，得了一套房子。我那个小弟弟呢，是得了一套房子，还有130万。他说他们俩没有矛盾，实际上
9: 不是。你先说父亲的遗嘱内容，你这老是每次就转移话题。说吧，遗嘱内容，这给除了他俩拿了，然后
2: 他俩拿了，然后他们俩不再进行分配。海辉寺的房子归王洪耀所有。
9: 那就是父亲这意思，就是说这个房子的
2: 这套分配意思。
9: 对啊，给了老三了吗？
2: 给老三，然后呢？交宾巷的房子留给我。就是这个意思。他亲笔写的。
9: 对，
2: 还有我本
9: 那我现在不就说了吗？这个东西是要给老三的呀。大家都同意给老三一套房，对不对？就这个地儿出一套房，不是挺合适的吗？ 那也没违背父亲的意愿呀。
2: 啊，是这么说的呀。
9: 对啊，
10: 我觉得他们家这问题吧，其实是四套房、四处房，只有把这四个都拿到一块儿来去解决。如果大姐付出多，我觉得可以适当给他点儿，那都没有关系。
9: 说白了，你想要西郊民巷那房子呗。对吧？
2: 对
9: 父亲那一部分呗，
2: 对
9: 吧？
2: 是的。
9: 他们担心的是什么呢？
2: 嗯、
9: 担心的也是，
2: 嗯，
9: 如果要解决、
2: 嗯，
9: 所有的都一块解决。如果不解决，咱就别拿着杠杆来去那什么，这个做这个跳板。然后我要，这个有压箱底的这个秘诀。我觉得，
2: 嗯，
9: 就是按您说的这个遗嘱，那父亲的遗嘱也是对您非常有利，
2: 嗯、
9: 是吗？
5: 多份遗嘱的存在，让矛盾线索纷乱如麻。
11: 嗯，我觉得啊，这个咱们一直说守好老本、守好老窝，不提前处置财产。但是母亲现在已经这个状况，九十多岁了，按三个弟弟说的，有可能都失智失能了。
9: 嗯，
11: 那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老母亲不发表意见，说我不管这个事儿，但是姐弟之间达成一致，也是不妨是一种好的方案。
12: 那么关于财产，你们现在面临的比较大的，或者说变量哈，就是他这个有可能拿着母亲的遗嘱。这个其实刚才已经挑明了，对吗？
13: 对，
12: 基本上就挑明了吧。
13: 对对 对, 对
12: 啊，虽然没掏出来，
13: 挣出来了，
12: 对吧？所以呢，那这个遗嘱呢，未来它可能会发生发挥作用啊。我们希望能够说服大姐一块照顾老人，然后最后老人去世之后呢，你们还是以均分为原则啊，就是说，放下他手上的那份遗嘱，嗯、但是我觉得这个难度很大啊。
13: 不是那个大，就是说他是忽悠我妈写的。他是忽悠他写的呀，
14: 合法不合法、啊？
13: 对，
14: 法院认可不认可？法官
12: 他还得过法院那关。
14: 对，
12: 啊，
14: 他忽悠他写的
12: 遗嘱啊，他主要这么几点：第一个真实性，
14: 嗯，对；
12: 第二个呢是老人是否有这个意思表示能力，比如说老人已经患病了，已经头脑不清楚的情况之下写的遗嘱，那也是无效啊。
14: 对，
12: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说他的法律上的形式要件啊，包括他是否是能体现老人的真实意思，
14: 对，
12: 这些都是要反映的。那么未来他如果拿出一份。母亲的遗嘱啊，
14: 对，
12: 假设他还是一个自书或者代书形式的，那么，是否一定有效呢？这个未必啊，这是一个问号。但是如果他拿出一公证遗嘱，我相信啊，那就不好说了。
14: 对。
12: 可是公证遗嘱呢，更多的是拿着，比如房产证啊，拿着一些存款啊去办。那么他能否在公证遗嘱当中去落实我的全部遗产，比如说存款啊，还有房产都由谁谁继承，能不能落实这个也未必。所以你们未来啊，不确定他一定能拿出一个有效的遗嘱来，再掏出一个是不是？
14: 这管就不了，那我们就可吃亏吃大了
12: 啊！那你们吃亏吃大也没辙，
14: 是吧？
12: 啊，没辙。如果老人在头脑清楚的时候，就前些年，
14: 对，
12: 比如老太太八十多岁，头脑还行，
14: 嗯，
12: 写了一个有效的遗嘱，
14: 对
12: 啊，甚至是公证遗嘱，
14: 对，
12: 那你们没办法，这个不叫吃亏，这个是老人的真实意愿，那就没办法。
14: 不是他忽悠写怎么办啊？
12: 您得提供证据证明人家忽悠。人家要掏出一个遗嘱来，人家老头老太太一个老年人，他正儿八经的写出一个东西来，您不能轻易的张嘴就说人家是忽悠的，人法院也不支持，
14: 对，
12: 您得有证据。
9: 他也有他妈的遗嘱，就被我说中了，知道吧？哦，现在全都归他妈了，然后他妈有遗嘱，那将来就都归你了呗。
15: 母亲的遗嘱内容是什么？
9: 他都没带。
2: 我没带。
9: 这里边存在一个巨大风险，因为大姐有一份遗嘱是不拿出来的，那么老二老三在没见到这份遗嘱的情况下就表示了放弃，将来这个就是一个巨大的风险。所以在这里边呢，我非常就想提醒观众朋友们，也是我们做任何事儿，其实应该所有的问题都拿到桌面上谈。那么只有大家能够相承以待的情况下，那才可能解决得更好。
16: 那不就你把你们家的多半利益都拿走了吗？对吧？本身分成四份，你相当于一个人得占两份，剩下那两份他们几个人分，就这样吗？
2: 但是我父亲明确的表示，
16: 所以我现在跟你说了，那你凭什么逼着人家？
2: 啊、
16: 因为你父亲也有留遗嘱，也说了这房子归你老三，你不愿意拿出来啊？你父亲那份啊？
15: 怕呢，就是父亲在大姐手里这份，大姐不出示的一份，其实不是对大姐有利的，而是对老三有利的内容。
10: 老三在被蒙了的情况下写了放弃的，
15: 他的那一半就没了。
16: 至少目前眼前这个问题，而且你父亲那遗嘱有没有效，我们还打问号呢，知道吧？
2: 要哪天我拿出来。
17: 比我父亲亲笔写的。
9: 你拿不拿出来？至少根据您跟我的表述，2017年同样的一年，你爸爸写那份遗嘱是6月30号，你刚才说的那份遗嘱，然后也是在2017年。那好，那就那时候同样一年，就突然就自己就不会写了，躺床上自己也能写呀。对不对？
15: 您给我们的感受是什么？就是您在让弟弟们配合一。

0: 亲的名义，让弟弟们配合把这些东西给母亲，但实际上最后的归属权都在您这儿。
1: 因为他不拿出他自己的遗嘱，
0: 对，您现在
1: 他有父又有父亲的遗嘱，又有母亲的遗嘱。你现在今天跟我说了，说母亲只是说这个把这个海辉四和那个分别这个处理了。但凡哪一天你又拿出遗嘱来，那个遗嘱母亲写了，他所有动产都不动产都归你。你看，其他人都打水漂了。您觉得谁能相信啊？您做出这些事儿，账目不公开，什么都不公开，然后完了以后我有遗嘱我也不公开。然后现在我告诉你们都得听我的啊！你跟我说母亲的遗嘱是这样的，是那样的，将来你拿出一份不一样的，那是你的权利啊，对吧？
2: 请您理解一下。
1: 我不能理解，真的。我觉得如果理解就是，大家三一三二一平均分配，因为你们四个都很孝顺。你三个弟弟上来都是说大家都非常孝顺，我姐也特别孝顺。
3: 因为我觉得你们家西郊名巷的那个商品房应该是最值钱的一个，相当于占一半了。你们这个事儿，我就建议你们把父亲的财产情况摸清楚，因为他说有一张卡丢了，找不着，不知道那张卡里边有多少钱。然后完了以后呢，那您父亲每个月退休金大概多少知道吗？
4: 一万多。
3: 嗯，对，他说他不知道，没有查过，
5: 瞎编，要不他没吃饭。
6: 还有就是父母的存款有一张卡那遗失了，如果查出来有几百万存款，那是分呢还是不分呢？是不是把母亲的部分留出来？
0: 母亲的属于母亲的还是给母亲留出来？
6: 留
7: 最好把现在目前为止所有的财产全部分掉。
8: 首先呢，我们不支持分割母亲的财产，就是说如果你们现在实体分割的话，
7: 我说的是现金不是房产
8: 啊。您说是分现金啊？
7: 现金
8: 啊，就是把存款分一下，
7: 过去还得50%
8: 啊。那我一样回答，还是这个原则，就是说父亲的继承已经发生了，你们有相应的权利，不管说分这个财产好看不好看，合情合理这方面的问题，从法律上来讲你们有权利分，这个我们肯定支持啊，是可以分的。就是母亲那部分你们不能分，这是我们的态度啊。这个钱因为母亲还得用。
1: 那我还想问您啊，父亲到底有多少存款？
9: 我父亲的存款我没见过
1: 啊，
9: 我母亲的存款，
1: 您说这不让人外人信服。一个父亲有一张卡不知道了，所有的证件都在你这儿，你妈的证件在你这儿，你爸爸的证件也在你那儿，对吧？然后你说我不去银行补，我不去查，你觉得谁信呢？过了4-5年了，说我不看看我爸给我留多少钱，或者我爸那账户躺了多少钱。
9: 那张卡说句实话
1: 啊，
9: 当时谁在那个房间住？
1: 嗯，我跟不重要，重要是你能把这张卡补回来，知道吗？
9: 没补
1: 啊，
9: 没补，实事求是讲，没补。
1: 您账目不公开，对吧？您不透明，您父亲的抚恤金是多少？您不说，您墓地花了多少钱？您跟其他兄弟姐妹也没个交代。
9: 我跟他们说，
1: 你可以给他们票啊，看他们票，他们仨一致都说不知道。
10: 分别沟通进行完毕，姐弟四人带着新的思路再次回到台前。在患得患失反复考虑之后，他们会作何决定？这场手足之争会怎样收场呢？
11: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刚才几位专家进行了分头调解，先让冬梅呢在法律上再给你们解读一下。
8: 好，
3: 首先呢，王家父母有四个子女，那么王家父亲去世了，去世的时候据大姐说，父亲应该是有三份遗嘱，但是不愿意拿出第二份遗嘱。那么第二份遗嘱内容到底是如何，那有可能决定你们的这个事件的走向。因为今天拿到现场的这个第三份遗嘱，首先从法律性质上来说，它是大姐进行代书，母亲进行签字，那么代书人和父亲是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所以它根本不符合遗嘱的法律规定形式。那么这第三份遗嘱就是无效的，我可以明确的告诉您。那第二份遗嘱二大姐又不拿出来，所以这就是个遗团了，我只能告诉您就是个遗团了。那父亲到底怎么去分配这个房子，到底给大姐留了什么，给你们留了什么，我们不太清楚。也就是说，因为拆迁政策是产权调换，所以父亲的那个遗嘱决定海辉寺房子的处分最终的原则是什么。那么关于公租房，我也询问过，你们户口都没有人在那儿是吧？两套公租房，所以两套公租房的承租人都是父亲，那么公租房不能继承，所以您去法院也解决不了公租房的问题。那如果说公 租房的问题不能解决，只有说他等到拆迁，公房有可能会按实际居住人去腾退，这个都不好说，得看当时的拆迁政策。那所以两套公房呢，目前他们将来怎么处理，在法律上来说还没有定论。比如说他是货币补偿或者产权调换，在父母没有遗嘱的情况下，四个子女平均分配。但是如果父母有遗嘱，那父母的遗嘱有效的情况下，就按照遗嘱来分配。对于西郊民巷的这处商品房，那他就是看父母有没有遗嘱，父亲已经去世了。假如父亲去世的时候把自己的那一部分给到了老大也好，老二也好，老三也好，那父亲的这个遗嘱如果是有效，那西郊民巷的一半其实就已经发生继承了，就归遗嘱所确立的人了。但是也是因为你大姐现在不愿意拿出那份遗嘱，我们没办法知道遗嘱的内容。如果你们单独解决一处，那有可能对你们某些人不太有利，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把所有财产都放在一起去解决，而且也希望大姐能够把父亲的账目公开，然后父亲的丧葬费抚恤金公开，您自己的花费，然后也给大家报个账，您看我花了这个花了那个到底花多少钱，让大家心里都明晰这个事儿。如果我们有掖着藏着，你们这个事儿永远解决不了。
10: 调解当天因重要证据缺失，各方未能达成最终共识，但经劝解，他们一致表示会全心全意照顾好母亲。
12: 你们是一家啊，亲兄弟姐妹是吧？姐姐干得多也好，弟弟们的帮衬多也好啊，都是为这个家做了贡献。其实没有在财产上来讲，没有算不清的账，都可以算清楚，只有断不了的情。我想说的是，父亲已经去世，然后呢，母亲现在95岁高龄，等着你们养老，是吧？我们说人生最大的遗憾是子欲养而亲不在，对。现在呢，母亲尚在，所以呢，齐心协力，自己的利益上的事情呢，就说姐姐，你把控着这么多的信息，对弟弟们也要负责任。
11: 几位专家说的我都同意，
13: 都同意。
11: 我觉得，特别是蒲老师提到老母亲现在90多了，
13: 是。
11: 我们原来老是说守好老本，守好老窝，
13: 对，
11: 不建议提前处置财产。但是你们家庭比较特殊，
13: 对，
11: 提前处置喽。老母亲现在养老无忧，
13: 对，
11: 你们呢也答应了，说老母亲一定要让她安度晚年，
13: 是，
11: 这我们就放心了。
10: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领律师在线》。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14: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展明。
10: 任律师你好，今天有什么案例要跟我们一起分享吗？
14: 中学生小陈在玩某款网络游戏时，账户内价值约5000元的稀有装备被人以赠送皮肤为诱饵，通过骗取账号密码后盗走。小陈的家长发现后立即联系游戏公司要求追回，游戏公司则以用户自己泄露密码不属于系统漏洞为由拒绝处理。最终小陈的家长起诉到法院，要求恢复装备或者等值赔偿。
10: 游戏账号内虚拟财产被盗，游戏公司有义务赔偿吗？
14: 根据民法典第127条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目前司法实践普遍认可，网络虚拟财产具有财产属性，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同时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8条规定，经营者应当保障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本案中小陈作为未成年人，防范意识较弱，泄露密码存在一定过错，但游戏公司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负有保障用户账号安全的基本义务。法院经审理认为，游戏公司应当提供账号异常的登录记录、装备流转记录等信息协助追查，并对明显异常的装备转移采取必要的拦截措施。游戏公司未能履行上述协助义务，存在一定过错。最终经法院调解，游戏公司同意协助小陈通过后台数据恢复装备，同时 提醒小陈的家长加强对孩子网络行为的监护。
15: 作为游戏玩家，该如何保护自己的虚拟财产？

0: 被盗后又该如何维权呢？
1: 建议游戏玩家做到以下几点。一是设置高强度密码并开启双重验证。二是不向任何人透露账号密码，警惕代练、赠送等诈骗话术。三是定期检查账号的登录记录，发现异常后啊，立即修改密码。四是发现被盗后第一时间联系游戏公司客服，冻结账号并申请找回。五是保留充值记录、装备截图与客服的沟通记录等相关证据。
0: 明白了，感谢律师的讲解。
1: 执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敏，咱们呀，明天见。
2: 这里是法治中国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3: 已有违规穿越被困获救后要交罚款。
4: 毒蛇啊，猛兽啊，还有一些不可预见的一些悬崖。
3: 掘土穿墙扩充地盘，如此装修吓坏邻居。
5: 总想你那个钢筋，很像的钢筋全部打断了。
3: 行李舱里藏四人，大巴超员被处罚。
6: 你司机不要座位吗？我在下面听话。
3: 买针退假钻空子，非法套利被拘留。
7: 收到货之后，他们立即发起退款，然后平台呢会把这个货款先发给他们。
3: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2: 前不久，七名驴友擅自进入广西十万大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被困，经连夜救援成功获救。近日记者从上思县林业局了解到，该事件已经依法立案调查，拟对每人处以30,000元的罚款。我们一起来看。
8: 4月11日晚，七名驴友在十万大山森林公园大沟龙顶区域登山迷路，山上夜间气温低，且已出现缺水情况，自身处境较为危险，于是报警求援。经过近10小时的救援，第二天上午，防城港市消防救援支队将他们安全转移下山。近年来，类似的野线探险事件频发，一些户外爱好者受猎奇心态驱使，私自进入深山探险，进而被困遇险。
4: 高山人命不气大，他进去了以后他没有一个参照，就容易造成迷路。斗鸡进到原始森林以后，90%是没有讯号的，里面有很多一些不安全的因素，毒蛇啊、猛兽啊，还有一些不可预见的一些悬崖。
8: 当下不少自媒体将未开发区域包装成所谓的小众秘境，误导大众。根据自然保护区条例，核心保护区仅允许科研观测、应急救援等五类法定活动，徒步、露营、穿越、探险均属违法。记者向当地了解到，此次七名驴友获救后已移交林业部门立案调查。
9: 那根据那个自然保护区的保护条例的，那你进了核心区那是违法了，出定找那里一个，今天才通知他们过来，现在这个罚款的金额他们也过来了。
8: 依据《自然保护区条例》第40条规定，在核心保护区开展规定以外活动的，可处10万元以下罚款。在此，救援人员提醒，切勿违规进入保护区，不要参加私人组织的野团，一旦迷路，及时报警，并原地等待救援。
4: 不要轻易的走动，这样后面的人呐、找顺着原路可以找到你。
2: 随着房屋租赁市场日渐活跃，各类租房诈骗套路也常有出现。最近在陕西延安志丹县，有群众遭遇一房多租的骗局，当地警方接报后快速出击，成功破案，及时为群众挽回了经济损失。
8: 今年4月，陕西省延安市志丹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称，自己在东五沟片区租住房屋，当场缴纳租金10,000元，但对方迟迟不按约定交房，多次协商退款均被找借口拖延拒不返还，无奈之下只好报警维权。就在民警初查期间， 又连续接到了多起案情高度相似的报警，均反映同一小区同一套房源，反常的警情立刻引起了办案民警的高度警觉，随即开展了深度核查。
10: 主动联系的我说他一套房子要往出租了，我们也上到他们家里面把这房子看了，看了之后然后说给他交上10000块钱地金，然后到5月以后把正式合同一签，然后我们往进搬。刚开始能联系上，后期打电话也不通，打不通，微信也不回。
8: 同样的套路，同样的房源，多名受害人接连中招。犯罪嫌疑人李某为实施诈骗，刻意博取受害人的信任，还编造家人患病等虚假理由博取同情，一步步诱导受害人陆续转账缴费。
11: 今天交了5000块钱嘛，第二天在那个我对应该还给我打电话，我打电话说他爸爸那个啥脑梗了，要继续用钱了，继续用钱了，叫他把剩下那钱给他能转过来吧，剩下6000块钱可以把都拿过给转，好嘛，就能拿过转，再留下这偷房不偷，房子不偷，钱不给。
8: 民警介绍，自2026年1月以来，犯罪嫌疑人李某蓄意实施一房多租连环诈骗，先后将同一套房屋重复出租给9名受害人，单次诈骗金额从数千元到10000余元不等，累计涉案金额达10万余元。
12: 调查固定证据以后，咱就是准备这个抓捕呀。犯罪嫌疑人也愿意认罪认罚，对这个犯罪事实呀供认不讳，已经提起人民检察院逮捕来了。
2: 出门在外，手机没电，随手扫一个共享充电宝应急，早已成为很多人的生活习惯。几块钱就能解决燃眉之急，看似方便快捷的背后，却可能藏着让人意想不到的消费陷阱。就在前不久，武汉的吴女士就遇到了这样的一件糟心事儿。
8: 前不久一天傍晚，吴女士在湖北武汉天河机场 T3 航站楼租用了一款名为小电的共享充电宝，实际使用约1小时后，他确认已将充电宝归还至了机柜插槽。然而4天后，吴女士却收到了一份高达149元的扣费通知。系统订单显示，租借时长竟然长达3天7小时56分钟。面对明显的计费异常，吴女士联系客服要求退款。然而，对方给出的处理方案引发了更大的争议。客服要求吴女士必须亲自返回机场原租借点，拍摄并确认具体返还的卡口二维码及插槽 ID， 才能进入人工复核程序。对于已经离开机场的消费者而言，这种现场自证的要求不仅意味着极高的交通与时间成本，更被指是企业人为设置的维权门槛。随着事件曝光后，这家充电宝公司为吴女士办理了全额退款。事实上，在解决计费纠纷时，举证责任的划分往往成为了维权的难点。记者查阅了市面上出现的多家共享充电宝的用户协议，发现共享充电宝企业在用户协议中并没有对异常计费归还、充电宝异常等情况进行说明。遇到这类问题，往往要求消费者自行联系客服解决，而在联系客服的过程中，还要面对冗长的与 AI 客服对话的过程，才能排队等待人工服务。
13: 你在提供这种服务的时候，你就有责任、有义务为消费者提供这种便捷的归还的渠道。如果因为你自身的这种设备出了问题，导致消费者被多收取费用的，商家要及时的去解决这种问题。
8: 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数据，2025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受理充电宝相关投诉举报15.6万件，同比增长高达62.5%，问题高度集中在异常计费、产品质量及售后争议上。作为消费者，遇到问题又该如何保存证据，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遇到商家要求提供难以完成的举证材料，消费者该怎么办呢？
13: 我觉得你确实要及时的收集好相关的证据，比如说你确实当时租借了多长时间，你看它系统里面是吧显示多长的时间，然后呢你把你的这一种下单的记录、归还的一些记录，然后你要截屏，然后跟商家去协商解决，商家要积极的及时的去解决这种问题，而不是说故意的给消费者去设置一些维权的障碍。
8: 如果协商没有结果，消费者又该如何做？
13: 消费者可以向

0: 消费者协会或者说行政监管部门去投诉。如果通过这种调解还不能解决的，那么消费者也可以通过申请仲裁或者说到法院去起诉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我们看到这位吴女士的遭遇呢，最终呢是在这个舆论的压力之下呢得到了圆满的解决。但是这件事情呢所暴露出来的共享充电宝市场的乱象呢，其实还远远没有结束。比如说呢计费异常，还有呢售后推诿，以及维权成本高等等的问题呢，其实呢也是在深深的刺痛着我们很多消费者的心。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夏广玉律师。你好，欢迎夏律师。
2: 你好，主持人。
1: 我们看到其实这个充电宝的这个公司呢，后来是要求我们这个客户哈，自证你已经把这个充电宝归还了。那我们法律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举证的责任到底应该在哪一方呢？
2: 其实这里就是一个举证责任分配的一个问题。什么叫举证责任呢？就是说我们一旦发生了一个争端啊，那谁要来举证啊，证明你说的一个情况。我们这个案子是一个消费一个纠纷，那么消费纠纷它有它特殊的一个情况，按照民法典呢，还有我们有消费者权益保障法啊，那么基本呢就是这个主要的举证责任是在商家啊，因为保护我们要消费者，尤其本案啊，它这个后台的数据啊，包括归还的一个情况啊，点位啊，这都是在商家保存啊，那是否归还，归还的点位对不对啊，这个我们消费者确实无法得知，所以主要的责任是在他。首先他要证明消费者是否还了，他完全可以和机场啊协商看一下，调一下监控啊，这个充电宝是否当初我们的女士是否归还，如果归还，由于你的机器故障或者女士归还的卡口没卡好的情况下造成这样的一个操作啊，那么都是可以免除的啊。这种责任呢，就是商家应该主要去排查啊。如果排查之后确实商家没有任何过错，你消费者也有一定的举证责任
1: 啊。我们看共享充电宝这个企业呢，在跟我们这个用户协议当中呢，其实也并没有详细的披露，比如说你遇到了收费异常或者是机器故障等等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样有个流程化的处理，这些都没有写清楚。那么这些事儿是企业应该做到的吗？
2: 这绝对是企业应该做到的啊，因为你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而且不是说个例大面积的啊，会经常发生这类似的情况啊。那你作为商家呢，应该明确规定，如果有异常应该怎么解决啊？商家呢应该完善自己的一个条款啊，遇到类似的情况应该怎么解决？而且不但是解决的问题啊，我们建议呢还是要明示啊。你包括我们在充电宝那块，我们都可以看到，你要写这个价款是多少啊？延时归款是多少啊？那么如果出现故障了，那么怎么解决问题？包括客服的一个电话的一个问，不是我们一打电话都是 AI 在回答啊。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下，那么及时的一个接受消费者的一个反馈啊。那你的协议如果条款规定的不公平啊，那因为这是一个格式条款啊，我们也可以认定是一个无效的一个条款。
1: 确实啊，这个企业在这个工作上面还要做得更加的细致，这个不能侵犯消费者基本的知情权啊。但是我们也看到了，既然关于这个共享充电宝的投诉量是在不断的激增的，那您觉得这个我们市场监管部门或者其他的部门应该到底怎么样来合力发力，最起码能够保障我们这个基本的消费者的一些权益吧？
2: 其实来说呢，这个投诉量的增加呢，确实它的客户比较多啊，这有一方面。再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我们现在有的商家提供的服务并不完善啊。那我们市场那个监督部门呢，首先呢就是要积极的引导商家啊，要求他对相关的一个价格起码要做到一个公示。其实我自己有的时候充电，我也不知道是多少钱啊。那么我们打开扫码打开这个平台，现在的技术手段是可以做到的啊。不要给我们推那乱七八糟广告啊。你首先清晰一些啊，在打开的时候明确一小时多少钱啊，那么超时多少钱啊，如果你不归还造成多长时间是多少钱，有一个最高封顶有个提示。我们现在打开往往全是广告。说这一点我们相关的监管部门啊是可以给相关的企业进行提一个建议化啊。企业呢平时也要自己加查自己一个巡查啊，你这个机器是否有故障啊，加大巡查力度啊。如果机器有故障，那么这样的情况你应该及时排查。
1: 好的，谢谢夏律师的点评，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3: 掘土穿墙扩充地盘，如此装修吓坏邻居。
4: 总上面那个钢筋，很像的钢筋全部打断了。
3: 行李舱里藏四人，大巴超员被处罚。
5: 你司机给我注意吗？我在下面注意哈。
3: 买真退假钻空子，非法套利被拘留。
6: 收到货之后，他们立即发起退款，然后平台呢会把这个货款先发给他们。
3: 法治中。

0: 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1: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常言道，远亲不如近邻，可是广东某小区的一对楼上楼下的邻居，却把一个小矛盾硬生生地闹成了荒唐剧情。只因楼上滴水淋湿楼下晾晒的被子，楼下住户便一时冲动，在邻居家门上贴上污物，报复泄愤。要说这经常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居做出如此行为，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0: 从邻居拍摄的视频中可见，一间出租屋的门板被人贴上了三张使用过的卫生用品，画面看起来非常不卫生，也让人不适。那么为何会出现此事件呢？
2: 904那里应该就是不小心就是把那个水就是洒到了那个楼下那个八楼，把那个就是晾晒那个被子给洒。
0: 根据群聊截图，事发当天的下午3点，八楼住户先是在租客群里向管理员反映被子被弄湿的问题，过了大约一个小时左右，就有邻居发现9楼住户家门口被人贴上了这三张卫生用品。
2: 昨天问那个管理员，就是说这个事你管不管，如果不管的话，那他就说将要就是说要以牙还牙，或者估计呢就在4点之后他就可能直接就是跑去那个9楼那个住户那里贴了3块那个姨妈巾，而且呢都还是带血的。这种就是行为就是比较极端，也是不可取的。
3: 有咩事好倾啲咯，大家解决啦，唔好搞呢啲嘢出嚟啦。
0: 事发当天晚上的8-9点钟，有邻居见到警察到八楼敲门。
4: 我看到两个明显方面，我就慌了，没有听到他们说什么。
2: 后面到晚上呢，就是9点左右，然后派出所就来那个804那里敲门了，带去派出所就是调解。
0: 记者来到这栋涉事出租屋，尝试联系双方租客了解情况。该栋楼一共9层，刚走到1楼门口，就看到墙上贴着相关的警示标语。针对此事，专业人士表示，即使9楼住户存在疏忽在先，但8楼住户的过激行为已经触碰法律底线，这种行为已经违背了公序良俗，涉嫌寻衅滋事。如果情节较为严重的，还有可能会被处以治安处罚。目前经过民警调解，双方矛盾已经化解。
4: 派出所处理好了，互相道歉了，反正他们两个人道歉了，都说了对不起。
1: 近日，黑龙江齐齐哈尔市的一名车主小刘反映，自己明明将爱车停在了自家的车位上，谁知竟莫名接到物业人员打来的挪车电话。经过一番核查后，一辆悬挂相同号牌的孪生车出现了。原来小刘的车辆号牌被人非法套牌了。
0: 前段时间，黑龙江齐齐哈尔的小刘接到小区物业电话，说让他挪车。
5: 这个车主呢，当时没有驾驶这辆车，是由他的父亲驾驶，他就立马与他的父亲进行联系。他的父亲说他的私家车是停在车位里，不可能妨碍其他车辆。然后他的父亲就与物业一起到这个地下车库去看了一下这个车。
0: 小刘父亲与物业来到停车位，发现他家车老老实实地停在车位里，没有挡住其他的车辆。
5: 这个车主的父亲就与物业一起到物业的监控室进行调取监控，发现还有一辆车使用了车主的号牌进入地下车库。之后车主就来到我们交警大队，与我们交警取得联系。
0: 套牌行为不仅严重侵害真车车主的合法权益，更是对道路交通管理秩序的公然挑衅。办案民警立刻进行调查。
5: 调取监控途中，我们发现被套牌的这辆车，它多次了使用车主的这个号牌进入地下车库。我们也组织警力到地下车库去寻找这台车。
0: 民警分析，套牌车的车主可能也在这个小区居住，因为它的使用频率非常高。
5: 我们对这个套牌车辆的原车号牌进行查询，看他每天这个行驶的路径和出入时间，我们找到一个规律，这辆车是每天都会上道行驶。我们就组织人手对车辆立即进行蹲守，蹲守长达4小时后，车主从楼下下楼，进入车辆，我们就跟着这台车出了地下车库之后，在路边把这台车辆进行查获。

0: 孩子在哪儿整的？
1: 网上买的。
0: 三十来。说一下我们拉小队的啊。
1: 啊。
0: 你孩子在哪儿？
1: 我的车库这件事记不去了。
0: 这是你牌子吗？
2: 牌子吗？
1: 这不是我牌子。
3: 可以套用号牌的这台车的行驶时间和路径，在卡口上并未发现，这台马自达套用原车主号牌的行驶轨迹。我们分析这台马自达应该是在进入车库之前，将被套用车主的号牌悬挂上，用于进出地下车库，并未上道路进行行驶。
4: 随后，民警将嫌疑车辆和车主带回大队进行处理。
3: 套牌车的车主说，他这个车牌号是在地下车库随便找了一个车牌号，就在网上进行了购买，然后使用这个车牌号进行在地下车库进行停放。然后我们询问车主，你为什么不在地下车库租一个车位进行停放，然后而是去用套用别人的号牌？这个套牌车的车主说，他在这边是临时过渡待着，不是长时间在这面停留，所以就临时套用了一个号牌使用。
4: 原车主和孪生车在同一个小区，还停在同一个地下车库，难道他就不怕被对方发现吗？
3: 他这个套用号牌已经是使用一个月了，他前期使用这个号牌的时候也是非常紧张，非常害怕，每次套用号牌之前都会四周环顾，看有没有人发现他的这个行为。但是长达一个月的时间每天使用这个号牌，他自己也就是放松下来了。
4: 虽然本案套牌车主只是为了进出小区自己购买假车牌，需要注意的是，套牌行为一旦被查实，除了行政处罚之外，如果套牌车涉及交通事故逃逸、保险诈骗、走私车辆等刑事犯罪，使用人还将面临刑事追责。
5: 在此，我要提醒广大的司机朋友们，不要进行套牌。套牌呢，它会影响到我们的交通秩序，也对我们的执法造成了相对非常大的阻碍。当然了，我们对于套牌的这个惩治也十分严格，一次性记12分，扣车，并且呢，如果造成相应的这个刑事责任，我们也会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
6: 为了增加使用空间，重庆一小区17栋一楼的业主不惜穿墙掘土，硬生生在楼栋的护坡内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如今这位业主的居住空间倒是宽敞了，但是楼上居民的心却是七上八下的。
7: 首创红恩小区17栋建在一处山坡上，护坡的高度大约在8米左右。前几天，17栋3单元的居民偶然间发现护坡出现了异常。
8: 老年人在那点儿那个乘凉哈，就发现他们在那边，是我们那个坚壁墙上开了洞，然后在那面坡地，然后都开了很多个洞，还有门儿。
7: 从去年8、9月开始，17栋3单元101的业主就开始进行装修。由于3单元位于小区边上，平日里往来的人不多。居民们都不知道这些门洞是何时开凿的，在其他业主的督促下，物业进入了101房的装修现场。陪同物管进入的业主代表发现，17楼地基下的护坡已经被局部掏空。
8: 这地方原来都是边坡，那种铁皮皮外头一层是那种很厚的那种水泥的那种保护层，把它打开了，成到一个窗子或者是成了一个。
9: 原来是堵墙。
8: 对了，墙。
10: 现在目前边坡只有那个柱子对出去那边还保留起的，其他全部都被那个101的业主打空了。
7: 17栋一旁是一个小广场，也是业主车辆掉头的地方。业主们发现，101房的业主也在这里做起了文章。
8: 这个地方上面呢，实际上是我们17栋端头有一个车辆挑头的一个转盘，转盘下面一个架空层。我们那个房屋啊，你那个坚壁墙打了一个大的门洞，那个门洞大概有2米高吧，纵向的那个钢筋。横向的钢筋全部打断了。
7: 为了出行方便，101业主甚至还在护坡上开了个门，准备搭建一个5、6米高的台阶。顺着这个台阶，业主还能直接走到护坡底部的小区地面，出行更加方便。在护坡上这样大兴土木，17栋的居民不由得担心，房屋的地基和护坡的安全会不会受到影响？
8: 需要它进行一个

0: 个房屋主体的一个结构安全鉴定，看到底现在那个房屋的安全情况是怎么样。
1: 五月十八号这天，首创红文小区物业方向17栋三单元101房出具了违规行为通知单，同时切断了101户型的水电，业主的装修行为已经停止。18号晚，两江新区住建委以及大石坝街道的工作人员也都到了现场进行查勘，在确认违法建筑行为的前提下，执法人员将对17栋楼房受影响的情况进行专业的评估，然后再根据评估结果做进一步的处理。
2: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你以为 AI 给的推荐客观靠谱，小心背后有人在给 AI 下毒。近期的国家安全部官方发文曝光了一条隐蔽的 AI 投毒黑色产业链，立刻引发了全网的关注。简单来说呢，就是不法分子故意往这些 AI 训练数据里面植入一些虚假的信息，污染人工智能的模型，悄悄操控 AI 输出不实的内容，误导大众谋取私利。那生活里呢，这样的套路呢其实很常见，有一些商家呢是花钱用工具批量的造假测评，虚假推广，凭空捏造不存在的产品。大量虚假内容充斥了网络之后呢， AI 就会被洗脑，把假货劣质的信息当成靠谱的内容来推送给我们。不法分子呢还能够直接篡改 AI 的底层模型，设置后门指令，精准输出误导性的信息。从法律角度来看呢， AI 投毒绝非普通的营销乱象，已经触碰到了多条法律的红线。根据网络安全法以及数据安全法，恶意篡改污染数据，编造传播虚假信息，属于侵害网络数据安全行为。如果说呢，你利用 AI 散布虚假的信息，扰乱市场，误导公众，还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情节严重的，危害网络空间秩序，甚至是国家安全的，将触犯刑法，涉嫌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面临的是刑事追责。那现在呢，我们日常呢查一些攻略呀，看资讯呢，越来越依赖于 AI 了。一旦轻信虚假的信息，很容易消费踩坑，被不实的舆论误导。在此呢，我也提醒大家，面对 AI 给出的内容，你不要全盘相信，务必要多方核对信息的真伪。平台要严守技术安全的底线，严厉打击这一类的违规行为，全社会共同治理，才能够让我们的人工智能真正向善，安全发展。
3: 行李舱里藏四人，大巴超员被处罚。
4: 你司机不要座位吗？我在下面听你喊。
3: 买真退假钻空子，非法套利被拘留。
5: 收到货之后，他们立即发起退款，然后平台呢会把这个货款先发给他们。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2: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前些天，江苏扬州警方接连处置了多起群众醉酒求助的警情，都说小酒怡情，大饮伤身。相信大家看了几名喝醉酒后遇险的群众，都要把饮酒适度、安全第一记在心中了。
6: 是在这儿
7: 高度楼啊，怎么了？
3: 事发当天晚上9点多，扬州江都城区一家饭店的老板报警说，有一名醉酒男子闯入店内，久坐不起，影响正常经营。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发现该男子已处于醉酒状态，还没有随身携带身份证件，姓名住址一概不知。民警一筹莫展之际，有路人认出了男子身份，这才通知他的家人。
8: 我们要追捕，走到哪个记录，我跑到这个汽车中。对，警察来了。
3: 最终，醉酒男子被家人接回。无独有偶，隔天晚上，在江都城区某小区里，有个身份不明的醉酒女子倒在花坛边了。
7: 什么意思啊？什么情况啊？
3: 好心的小区居民怕女子遭遇不测，这才打电话摇来了警察。
7: 他出现了，这滚了。
9: 不是滚了，不能干，不是治好的，好吧，送你这个补体的。
3: 民警了解到，女子貌似是想爬楼回家，但她并非楼栋居民，明显是认错门了。民警上前搀扶照应，询问详情，但女子挺硬气，说自己能行，拒绝救援。
7: 我能帮你开个警务局的吧？好吧，
6: 不要不要。
3: 好在民警最终查明了女子的身份和准确家庭住址，这才将其安全送到家。
8: 行了，行了，我出来许多吧。
3: 警方提醒，醉酒危害健康，更可能引发车祸、坠落等人身伤害事故，市民要牢记饮酒有度，不能放纵。另外，同桌共饮者应尽到看护义务，切勿让醉酒者独自离开，如因此发生意外，同桌酒友有可能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无人机在禁飞区正常起飞，还能拍到核心区域的航拍画面，这背后是技术还是漏洞？甘肃陇南成县的无人机爱好者王某，为了拍到更高更远的风景，他通过二手平台找人破解了无人机的禁飞限制，警方顺藤摸瓜，揪出了隐藏在背后的黑客李某。
1: 甘肃省陇南市成县地处陇南机场附近，因此整个县城区域都属于禁飞区。去年底，成县公安局网安大队在日常网络巡查中发现，无人机爱好者王某在短视频平台发布了航拍成县体育中心的视频，而此处也是禁飞区的核心范围，无人机能在禁飞区正常起飞，这引起了民警的怀疑。
10: 它的无人机能起飞的话，说明无人机肯定是已经突破了本身设置的禁飞区域的限制。它发布的内容呢，已经是涉嫌到可能使用无人机进行黑飞拍摄出来的。
1: 所谓黑飞，是指无人机在未取得合法飞行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在禁飞区、限飞区或超出规定高度飞行。在对王某进行询问的过程中，他承认自己存在黑飞行为，并交代是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联系到了河北籍男子李某，由李某为其提供无人机破解服务。
10: 对方承诺以500到600块钱一台的价钱给他破解无人机，然后他是通过远程控制软件和对方取得联系，他把识别码发给对方，把无人机插在他自己的电脑上，对方呢通过远程控制的这个方式呢对他的无人机呢进行一个破解。
1: 李某先后为王某持有的三台不同型号的无人机破解禁飞区和飞行高度的限制，而王某则分四次向李某支付了好处费共计1700元。经审讯，李某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公安机关随后查明，李某使用同样的方法为福建、辽宁、江西、吉林、内蒙古、重庆等多地的9名无人机爱好者破解无人机飞行程序，累计13台，违法所得共7000元。
10: 李某供述，他于2024年3月，了解到通过这个破解无人机可以赚钱，他也知道这个破解无人机是一个违法犯罪行为嘛，但是他是为了赚钱，然后从国外的一个网站上下载了一块软件，这个软件就是专门无人机进行一个破解禁飞和限高程序的一个软件。
11: 那破解无人机类的案件，他们全部是通过网络进行，手段相对隐蔽，不像传统的案件有明确的受害人可以报案，提供这些破解的工具或者代码，这些源头大多都在境外。这个要追踪到根子上，并且每一条线每一个环节梳理清楚，这个需要多跨地区多部门协作去配合。
1: 在甘肃，此类案件尚属首例，目前李某已被成县公安局依法采取了强制措施，该案近期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12: 无人机呢是有个最核心的飞控系统，它黑进这个无人机的系统，控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打破这个地域的限制，使无人机在禁飞区也能飞行，这就是提供了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
1: 刑法意义上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是指具备自动处理数据功能的系统，包括计算机、网络设备、通讯设备等。无人机核心的飞控系统正是典型的自动化控制设备。李某破解无人机地理围栏系统设定的飞行限制，使无人机能够在禁飞区不受限制的飞行，其行为已涉嫌触犯刑法第285条第3款，构成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罪。在办案过程中，警方同样发现， 许多无人机飞手破解无人机限高的目的是为了拍摄更具视

0: 绝冲击力的穿云画面。对于这种违法行为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他们大多认识不足，
1: 可能潜意识里面认为这个事情去破解这个无人机的这个飞行系统啊，肯定是不对的。但是他们主要是为了飞得更高，飞得更远。
2: 就没想到，只是简单的认为就是能飞高一点，高点的拍的就是拍得更好看一点风景，然后就没想到这个东西就违法，没想到这么严重啊。
0: 警方分析显示，王某有过9次飞行高度超过500米的记录，已超出法定限高，属于改装无人机导致的行政违法行为。此外，他在禁飞区的多次飞行虽未直接威胁航空安全，但仍违反了无人机飞行管理规定。公安机关提醒广大无人机爱好者，破解无人机带来的安全隐患不容忽视。
3: 第一个就是危害国家安全，被破解的无人机被别有用心的人或者一些飞行爱好者有意或无意地闯入一些敏感的地区，可能造成一些国家秘密的重大秘密的泄露。第二个，它就是危害公共安全。破解的无人机因为程序更是被更改，没有安全荣誉，使得更是无人机更容易更是坠落或者炸机。如果说是加载重物的无人机在人员密集区地区发生更是飞行事故的话，很容易造成更是重大的人员伤亡事故。
0: 从源头上遏制黑飞行为，规范无人机飞行秩序，公安机关在严厉打击的同时，也向广大飞手发出了明确提醒。
4: 一是必须完成双重登记，所有民用无人机必须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完成实名登记，同时根据所在地公安机关要求完成备案。二是及时查询试飞空域，并严格遵守飞行高度，不得闯入军事禁区、机场、高铁、高速公路及重要文物保护地等管制区域，如需在管制空域飞行，需提前申请。希望广大爱好者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共同守护天空安全。
5: 前不久的一天凌晨，江苏扬州高速交警在京沪高速高邮服务区执勤时，查获一辆超员大客车，发现不仅车内挤着3名超员乘客，行李舱里竟然还躺着4个人，简直是为赶路不惜拿生命做赌注。
6: 一个、两个、三个、4个，我司机了，你司机不要座位吗？
7: 我在下面睡觉。
0: 凌晨1点多。民警在服务区内对重点车辆进行检查登记时，发现有一台大客车内人头攒动，载客密度存在异常。数人头后，警员发现该车座位已坐满，却仍有3名乘客无位置可坐。更让人吃惊的是，车辆下部行李舱中还躺着4个人，一旦车辆紧急制动，这几位铁定秒变滚地葫芦。
6: 几个？
8: 四个。
6: 你们的好老啊，这个你们
8: 能睡人吗？夏天多危险啊。
0: 经清点，该大客车核载56人，实载63人，超员7人，正值5·1小长假返程高峰，车流量大，道路情况复杂，乘客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超员载客违规载货等违法行为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民警当即对驾乘人员开展交通安全教育，并依法对驾驶员作出处罚，监督其安全转运超员乘客。
9: 50元罚款，记6分，没有乘坐和生命的权利，赶紧把剩下的人转运走。
6: 好。
0: 交管部门提醒，车辆实际载客人数超过核载人数时，会改变车辆重心，影响制动、平衡等安全性能，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广大交通参与者，切勿有挤一挤的侥幸心理，以免遭遇人身伤害，收获无法挽回的终身遗憾。
5: 苏女士将价值30000元高档婚纱送至干洗店清洗，取件时发现婚纱多处染色、蕾丝破损，店家以清洗风险自负为由，只愿赔偿200元。苏女士认为店家未尽妥善保管义务。咨询贵重衣物清洗受损，店家应按实际损失赔偿吗？格式免责条款是否有效？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0: 苏女士有权要求店家按照实际损失赔偿按时的格式条款无效。首先，苏女士与店家之间是清洗服务合同关系，店家负有妥善保管、按照约定的标准清洗，并完好返还衣物的义务。婚纱出现多处染色破损，说明啊，店家在操作过程中存在过错，未能履行合同的主要义务。根据《民法典》第577条规定，店家应当按照婚纱的实际损失进行赔偿。其次，店家提出的清洗风险自负属于典型的免责条款。根据《民法典》第497条规定，该格式条款无效。所以，苏女士有权要求店家按照实际损失进行赔偿。
5: 外卖员小芳在配送返程等单途中意外摔伤，平台以不在接单配送中为由拒绝认定工伤。家属咨询外卖员等单返程期间受伤是否能认定为工伤，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0: 应当认定是工伤。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的事故伤害属于工伤。外卖送餐员在线待命、接单配送、返程等待的完整工作流程是工作的必要组成部分。返程是承接下一单的必要环节，属于履行工作内容的组成部分。因此，在返程等单的途中受伤，同样可以被认定是工伤。建议小方保留好订单记录、排班记录、事故现场的照片和视频、就医诊断凭证等相关证据，为后续工伤认定、保险理赔做好准备。
5: 谢先生为某公司负责人，一日好友钱先生来公司问谢先生车钥匙在哪，谢先生说在前台，随后钱先生取了车钥匙将车开走，中途出了交通事故，导致张女士一家损失近3万元。张女士要求赔偿，钱先生无驾照，保险公司拒赔。张女士又要求谢先生赔偿，谢先生称只告诉了钱先生车钥匙在哪，并没有借给他车，自己无责。张女士咨询谁该赔偿他。有请任占明律师。
10: 谢先生和钱先生啊，都负有赔偿义务。首先，驾驶员钱先生是直接侵权人，他无证驾驶造成事故，应当承担主要赔偿责任。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无证驾驶属于严重的违法行为，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垫付后，也有权向他追偿。其次，车主谢先生存在明显过错，他作为车辆的管理者，没有核实钱先生有无驾照就把车借出了，未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根据《民法典》第1209条规定，车主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因此，张女士的损失应当由钱先生和谢先生按照过错程度啊共同赔偿。
11: 买真退假钻空子，非法套利被拘留。
12: 收到货之后，他们立即发起退款，然后平台呢会把这个货款先发给他们。
1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3: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1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8: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9: 还是很专业的。
16: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20: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 非常非常好，
21: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22: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

0: 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带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4: 欢迎回来，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网购商品7天无理由退货，本是方便消费者的服务，没想到这份信任竟然被不法分子钻了空子。湖北的两名男子用假货调包正品，再转卖套利，结果怎么样呢？来看看。
5: 近日，某网购平台仓库质检员在整理退货时发现，有一批退回的名牌球鞋与正品存在明显差异，怀疑是售出的正品球鞋被恶意调包退货。
6: 就是收到大批次的这个假冒伪劣的鞋类产品的订单，然后共计有26笔订单，52双鞋。
5: 警方接到报警后调查发现，这些订单的收件地址和退货地址基本上都是武汉市青山区的酒店。嫌疑人来酒店前台收取包裹后，立即将真品调包，然后提交退货申请。完成这一套流程后，马上换个酒店继续操作。
6: 收到货之后，他们立即发起退款，然后平台呢会把这个货款先打给他们这个下单的账户。但是呢，平台收到货，等他们进行质检，中间是有个时间差的，嫌疑人就是利用这个时间差，来骗取平台的这个货款。
5: 经过进一步追踪，民警发现了买真退假的两名男子，他们开着一辆外地牌照的车，穿梭于各酒店取货退货。根据车辆信息，民警锁定了两名山西太原籍嫌疑人。此时，两名嫌疑人已经开车返回了太原。在太原警方的配合下，民警将两名嫌疑人抓获。经审讯，两名嫌疑人交代，他们是从事二手球鞋修复工作的。最近，他们意外发现了网购平台7天无理由退货的这个漏洞，于是就打起了利用退货规则实施诈骗的主意。于是从太原购买了一批仿冒球鞋，然后开车来武汉实施作案，调包的52双正品球鞋被他们销赃，非法获利30000余元。
6: 那他们觉得这个二手鞋修复利润太低了，想来一笔快钱，就突然想到这么个点子。
5: 目前两名嫌疑人已被湖北武汉青山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4: 众所周知，汽车行驶必须要在主管部门和交管部门备案，检测合格，证照齐全，而且驾驶人员还必须持有相应的驾驶证方可上路。然而近期在一些电商平台和直播间里，一些特殊的汽车正在公开售卖，这些商家公然宣称他们的这款汽车无需上牌，不用驾照，买来就能直接上路，而且价格非常便宜。
7: 硬朗的车身线条，霸气的车身造型，满足中老年人的跑车梦。
8: 13800，续航150里路，全国一台也发货。
9: 这是记者按照群众提供的线索，以电动四轮车为关键词，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搜索到的内容。视频里，这些卖家打着源头工厂的旗号，声称仅需10000元左右就能买到各种外形酷似豪车的电动四轮代步车。车辆内饰配置一应俱全，包括多功能方向盘、四轮碟刹、娱乐大屏以及倒车雷达等多样功能，并承诺这些车辆无需驾照，不用上牌即可上路行驶。如果不是销售人员的解释，第一眼很难察觉眼前的这款名为电动四轮车的产品和一辆常规的电动汽车有什么区别。
10: 没有证没有本的，看一下这款小车，油电两用，边走边充电。
11: 50岁到70岁的中老年人不需要证不需要本本就能开的低速代步小汽车。
12: 谁说没有驾照就不能开车？没有证没有本就能开。
9: 网络上的这些电动四轮车的卖家是否取得了相关资质呢？车辆最终流向哪里？产品质量和安全性能又能否得到保障？带着一连串的疑问，记者根据售车短视频中的

0: 信息，来到了这家位于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的重心商贸公司，以应聘电动四轮车销售为由展开深入调查。
1: 哎，你好，是卖机租代步车的，您是要买台车是吧？
2: 啊。
1: 您是在平台看了哪一款啊？您还记得吗？
2: 您是啥车啊？
1: 我这边就是低速四轮车，几千的、10000多的都有。我加你个微信，你先看看车子，看我是不是厂家。
0: 应聘进入公司，记者便看到几位销售人员正忙着打电话对接客户，这些客户正是通过短视频等社交媒体平台引流而来的。电话沟通后，销售人员就会引导客户添加微信，后续能通过视频连线带客户看车，建立信任，最终促成交易。记者看到，就在办公室门外的大片空地上，停放着近100台不同款式、颜色各异的电动四轮车。销售人员时不时会从办公室走出，对着这些车辆和客户进行视频通话，详细讲解车辆细节，进行推销。
1: 这个是四座的，方向盘的，四门四座的。哎，你看，来看呀。
0: 在整个销售过程中，是否需要驾驶证是买家最常询问的问题。对此，所有销售人员的回答都高度一致，不需要。
2: 这可以上路就不要证啥的呗。
1: 我们工厂本身就生产的就是低速老年代步车，不用驾驶证的。
0: 但国家规定，机动车上路行驶，驾驶人员必须持有相应的驾照。显然，不用驾照只是商家的虚假宣传。那么，这些电动四轮车能否正常上牌照呢？
1: 上人车子上可以正常上牌照，上人是低速车牌照。
0: 销售人员口中的低速车牌照和国家规定的正规机动车号牌是否一样呢？有了这个低速车牌照，车辆就能够正常上路行驶了吗？在记者反复的追问下，销售人员终于道出了实情。
1: 不让你上路，你上了牌照他一样也被打，只要是四轮。
0: 原来商家对于驾驶这种电动四轮车上路及违规的事情心知肚明，所谓的低速车牌照根本不是国家认可的正规机动车号牌，不过是商家为了打消客户顾虑促成交易而编造的营销话术，即便悬挂也无法合规上路。
3: 你是想要有路权的是吧？要活标车是吧？你那边查不查？上的牌也是属于代步的那
0: 种。记者注意到，商家之所以能够钻这样的空子，核心在于购车客户多为老年人，他们对交通法规了解不深入，且大多居住在交通管制相对宽松的村镇地区。商家口中的能上牌无需驾照，本质上就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赌概率骗局，侥幸不被查处便相安无事，一旦被交管部门查处，这些电动四轮车上路行驶依旧属于违规行为，购车者只能自担风险。在公司的办公室桌上，记者发现了大量订车单，上面清晰登记着车辆名称、电池规格、电机规格、收款方式等关键信息。仔细查看后，记者注意到，这些车辆的收货地址遍布全国，且大多集中在村镇地区。销售人员告诉记者，车辆集中发货的物流点离公司不到2公里远。按照销售人员提供的地址，记者驱车几分钟就来到了这个物流点。就在物流点停车场，记者还碰到了其他电动四轮车公司的工作人员前来拍摄宣传视频。这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销售的这类电动四轮车是分别从车壳厂采购车壳，从电池厂家购进电池，从电机厂买来电机，再自行组装而成。对外宣称的所谓源头工厂，实际上只是零散的私人组装小作坊。这样的说法在物流点工作人员口中也得到了证实。
4: 就是一般的电厂卖的都是买的人现成的，全壳子里面装修啥的车号就这样，就是没电瓶，没电瓶，没空调，没有整治器。
0: 销售人员告诉记者，只要不安装电池，监管部门就不能认定车辆是机动车，这是他们逃避监管的惯用伎俩。但记者在对违规电动四轮车电池等零部件的来源进行调查时，一时陷入了僵局。记者几经辗转，终于联系到了一位业内知情人士。
5: 四轮这种的都没有三C吗？
6: 四轮的都没有的，四轮的一点也不合规。 合着有啊，合着有，但是

0: 不会打那些哪些，如果你没发肯定不会带品牌，什么都不带，
1: 也不会写咱工厂名，
0: 肯定不能写。你可以写你们什么时候，我你可以写个什么新能源啊，什么
2: 规避真的是出事什么事的时候
1: 查不着。
3: 对方告诉记者，位于华东地区的丰县新能源产业园区正在举办一场电动车展览会，在那里就能找到违规电动四轮车零部件的供应商。
4: 你们这个电动四轮车能用吗？
5: 能啊，三轮车都能用。
4: 哎，你们之前给这个四轮车供过货吗？
5: 供啊，一直供着的。
4: 但它这个容量的话就是实标是吧？
6: 我给你要多少我给你多少。
4: 哦，
6: 给你的都是实的，但是你要说切多大的我给你切。
7: 这虚标吗？
4: 啊，
7: 百分之二敢试吧。
4: 它那寿命能试多长时间？
7: 它那个就短啊。正常的话八一到十年，他大概四五年吧。
8: 现在很多都是虚标，好比我这1000瓦的电机标到1500了，也可以，这个没问题。
3: 所有的零配件制造商都知道，这类电动四轮车本身就属于违规车辆，不应流入市场。而且部分车辆搭载的电池电机甚至还会存在参数虚标问题，整车质量根本无从保障。但只要有人来订货，他们的零配件就可以照常销售。这一场看似划算的万元豪车梦，背后却是全链条的违规操作与巨大的安全隐患。在此我们提醒广大消费者，购买电动车辆务必选择有正规生产资质、能够办理机动车注册登记的产品，否则您买到的可能不是方便出行的代步工具，而是一颗随时可能引发事故的移动炸弹。
9: 从直播间里呢万元豪车的夸张的宣传，那么到组装车间里呢非常简陋的一个环境，以及呢在这个卖场上啊，所有的这个行业之间呢心照不宣的我只卖零件不卖整车等等的一些操作。那通过我们这个记者的起底调查呢，我们也看到了整个的这个非机动车四轮车的灰色产业的链条。那么这样一个个移动的炸弹行驶在路上呢，其实不仅是威胁到了开车人的生命安全，也是对我们所有的交通参与者的生命安全构成了很大的威胁。那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别评论员夏广玉律师。你好夏律师。
10: 你好主持人。
9: 您看我们这些生产的这些厂家呢，虽然说他是拿这个所有的零件给组装在一起啊，但实际上他没有任何的生产资质，那么他生产这样的汽车到底有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后果又是什么？
10: 这绝对是一个违法的啊。我们有产品质量法啊，还有汽车的一个准入三系政策啊，这些东西你都没有啊，你生产的也是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啊，因为没有相关的一个合法出厂证明的车是不能上路的啊，所以多项法律都是在违反的啊。那么一旦企业被发现啊有这样的一个生产经营行为，我们的行政机关啊是可以给他对停产停业罚款啊，如果产生重大的一个责任事故，有可能面临一个刑事的一个问题啊。
9: 嗯，我们看到这个厂家重点藏起来的是电池的部件，因为确实这个可能是最危险的一部分。但是呢，有一些厂家呢，他又虚标了这个电池的容量以及呢电机的功率哈。那么这种行为在法律上又怎么定性呢？那假如说咱们的消费者开着这样的问题汽车上路了哈，然后被交警扣押了，因为一旦查处，我们看这个就是扣留车辆或者是予以没收。那么这个损失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呢？是生产的厂家还是说这个销售的厂家都有责任？
10: 首先就是这个销售和生产这个厂家，如果他对外宣传这个车是可以上路的啊，误导了我们消费者，那这就是一种民事欺诈的一个行为啊。那么因此产生的一些后果，包括车被没收了啊，被罚款啊，我们认为这都是一个销售者或者是厂家应该承担相应的一个责任。所以说生产者啊和销售者啊，他逃不了责任。
9: 嗯，尤其电池这种比较危险的东西，如果说危及到了人的生命安全，那就责任后果更严重了。
10: 对，而且还不止电池啊，我们电子只是快慢的一个问题啊。那还有一点刹车呢，
9: 嗯，
10: 因为我们生产车的要求是非常严的啊，不是随便一个企业就能生产车的啊，它是要上路的啊，在驾驶路上不是你自身的一个安危，你是给所有在路上的人都带来一定的一个安全性啊，它是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一个行为。
9: 嗯，
10: 所以对车企我们的要求标准是非常高的啊，那你没有任何的一个生产资质就造了一个四轮车啊，直接就上路了，你说这是老年代步车啊，这完全不符合规定。
9: 嗯，好的，谢谢夏律师的点评。我们说呢，不允许这些无规的拼凑车上路，守护好群众的出行安全，不容侥幸，没有例外。
1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

0: 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2: 民政账户是介绍人，
3: 对。
4: 十几年前，范女士和丈夫经朋友介绍相识，在互相了解半年后，他们携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3: 他挺有孝心的，就都是农村出来的嘛，其实也没指望太多。我就觉得男人如果是对父母特别孝顺，我觉得这个男人应该是挺好的。
4: 当初打动范女士的正是丈夫的孝顺和善良。虽说工作辛苦，生活条件有限，但两人觉得很幸福。
3: 我干销售，然后一般有时候回来挺晚的，有时候要是加班的话就得11点多，他去那个长安门那边接我。
5: 我这人还是什么，我是职业高中毕业，直接分配学校，分配工厂。我在工厂待了10多年，然后厂子垮了，我去化肥厂干了1年苦力。
4: 就这样，夫妻俩互相支持，埋头苦干，一步一个脚印地建设着自己的小家庭。虽说少了些风花雪月，但不乏对未来的美好愿景。他们也很快迎来了爱的结晶。
3: 但后来可能有了孩子吧，有了孩子之后，我就在家里养胎，他可能一个人上班，压力比较大。
4: 范女士说，自从孩子出生，家里的经济压力大了。作为妻子，她尽可能地给丈夫理解和宽容，可丈夫的心思却似乎越来越让她猜不透。
3: 然后她经常就是下班回来就摔碗摔筷子呀，就骂街。我也不上班，她一个人挣的确实少。
6: 那后来有了孩子，是不是好点啊？
7: 也没有好，就是
6: 没有好转，
7: 越来越差了。就可能吵架的频次越来越高，然后
3: 当时是这么跟我承诺的，结婚之前就一直催我领证。后来我就觉得，哦，原来是这只是空头支票啊。
4: 他口中的所谓空头支票，如今早过了兑现日期。
3: 然后还有这个2012年这分家这事儿，我也看出来了，就好像这东西不值钱的时候行给你，对吧？等到值钱的时候，不能是你的，你还没来呢，那没有你的。我当时我就觉得。原来是这样，然后2015年的时候，我就重新写了一份分家单嘛，然后现在他又不认了。
4: 各种失望层层积累，现在各方似乎都到了爆发的节点。
3: 之前呢，虽然有时候吵架也会说，但是可能也就是说说气话，吓唬吓唬他。但是现在我是真的死了心了要跟他离婚，因为一件一件的事儿我都看明白了。
5: 我这脑子刚做完大型手术，重症危机。
8: 他要喜欢钱自己存着我都认了。
9: 他是喜欢的，心里是说他弄了钱之后投资，然后该赚多少钱感到很伟大，他是这种人。
4: 公公无奈，妻子失望，丈夫疲惫，这场令一家人深受影响的风波何时才能和平收场呢？
10: 他告去吧，他上法院告去，法院判了我就认了。
6: 你不愿意协议离婚？
10: 我是不愿意离婚，我的意思还是确实是。
6: 那就是你的诉求是不离婚？
10: 对，因为他因为我找你们，不就是他已经就造成孩子辍学了吗？
4: 妻子带着孩子做全职主妇，丈夫外出工作养家，在这样的家庭格局中，丈夫肩上的责任显然更多。这种压力，范女士说自己完全能够体谅。只是公婆的态度在她看来有些微妙。
6: 那公公婆婆对你感觉满意吗？
7: 公公婆婆一开始也就是也没有矛盾，后来可能在家里头，我就老在家里带孩子住着，可能就有点矛盾了。
6: 你丈夫还有个弟弟？
7: 对，丈夫有个弟弟，然后他们马上要结婚了嘛，所以就跟我们分家了。
6: 当时怎么分的？
7: 分家的时候就说东院归小的，然后西院归我们大的，有3块耕地，然后老大一块，老二一块，剩下一块是那个两两口一块，还有那个。
6: 你们那耕地后来被占了？
7: 对，到了
6: 多少钱啊？
7: 17万多块钱好像是。
6: 那怎么处理的这钱？
7: 当时这个钱最后达成的一致是说，家里有一口人算一口，就这么分，一共是7口人。
6: 当时你对这个好像不太满意。
7: 啊，对。
6: 为什么？
7: 当时我就说，我说因为3年前分家的时候说了。 这三块地，这块地给我们，然后我也带着孩子种了三年了。那现在占地呢，另外两块没占，就占了我那块，那我就觉得说这块地呢应该是归我们的。
4: 范女士说，在公婆的主持下，大家庭早就分了家，可本应该属于他们小家庭的占地拆迁款却不明不白的被全家人平分。不但如此，还有人对他不满意。
7: 那个我小叔子在家里摔板凳啊，摔东西那种，
6: 就是冲你们，
7: 对，不同意给我。我说那这样吧，我说为了家里头这个生活能够继续下去，别因为这点事儿就打得挺不好的，挺笑话的。我说呢，咱们这个钱就这样，就是全家都分吧，是这么，我就做出让步。
6: 是，就全分。到时候那两块地占了以后，你们再全分不得了吗？
7: 然后全分之前还有一个插曲，就是我公公说全分也可以，但是按四个人分。我说咱们家做的这也不止四位啊，我说怎么能按四位分呀？我公公说就按我公公一份，我婆婆一份，俩哥俩一人一份。
6: 我没有你的。
7: 对。
4: 范女士表示，婆家这次的利益分配看似平均，但让她感觉很不受尊重，心里多少有点芥蒂。不过为了息事宁人，不伤情面，她还是做出了让步。
6: 产生矛盾了。
7: 对，平时以前没有别的事。
6: 后来也都好了吧？
7: 也不算好了吧，就是之前我婆婆生病什么都是我伺候的，因为2010年她住院的时候就是我伺候的，住了差不多28天嘛。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她出院了，我小产了，因为那时候我怀孕我不知道，就吃不下饭，有点恶心，然后有点头有点晕，我以为是我在医院里头长期这么照顾她有点疲劳，或者是有点不舒服。然后呢，我就觉得我心里挺委屈的，我觉得我为家里付出挺多的，但是没有人认可，包括说话什么的，
6: 没有得到回报。
7: 我不需要回报，我就觉得好像你认可我做这个事儿，有这么一句话，我就觉得我挺，我就一直跟我公
6: 公。你是希望得到谁的认可？是公公婆婆呀？
7: 主要是我老公，因为我跟这个男人过日子，说白了就
6: 不给你认可吗？
7: 没有，他到现在也说我婆婆生病我没伺候，他生病我没伺候，就是说话。
6: 你丈夫是当你不存在似的，
7: 不怎么跟我商量，就是没有商量这一回事儿，就是我说怎么着就怎么着，你说那话就不对，就这样。
4: 范女士说，自己并非不愿意照顾公婆，但心里总盼着能得到丈夫一句认可，而丈夫的态度却让她失望了。
3: 然后2015年的时候，我就重新写了一份分家单嘛，然后现在她又不认了。
4: 范女士告诉我们，现在她已经决定离婚，对这段持续了多年的婚姻，她已不再留恋。这是她真实想法吗？
7: 一直隔着心呢，
6: 一直就隔着心。
7: 但是我是这么想的，我当时其实过了没两年，有孩子以后，我就知道他给我隔着心。因为什么呢？他每次下班之后，先去我就是我公公婆婆那屋待一俩小时，到晚上那个吃完饭再回来，洗完澡睡觉才上我这边，就回来就给我发脾气。然后有什么事儿呢？就是他们就去开小会，从来没让我
6: 看。跟你说，
7: 对，
6: 其实我爸妈说，
7: 对，我心里都明白，但是我在想，我说这些事儿吧，要是计较起来挺麻烦的，就老得吵，没有什么大事呢就不计较，就装傻就得了，我就没太计较，就没想那些事儿。
6: 难得糊涂
7: 啊。对，我就觉得只要能过下去，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然后就没事就过吧。
6: 但是据说你跟他提出过离婚。
7: 提出过。
4: 范女士坦言，离婚这件事并不是她第一次提出，早在2019年她就起诉过一次，但最终没离成。
5: 我觉得我为人处事还是做事什么的还是可以接受的，不是特别刻薄或者特别的不可理喻的。
10: 人家没过3天消失了，连我的身份证、银行卡，任何我们家有，因为你也看出来了，我这个家里这些细的东西还是这些钱匣子嘛，全在他那消失了。
6: 跑哪去了？
10: 起诉我了。
4: 妻子不但要离婚，还离开了这个家，丈夫自然是又气又急。他告诉我们，在为人处事方面，自己一直都比较和善，是妻子的种种做法让他不得不防备起来。
10: 就是说我这个干快递的时候，这个因为发货还有收货这个权一直在运作的时候，他作为这个客服人员，人家当客服人员帮我把客户的账都结了，弄得我月底都结不了客户的账，发不了员工的工资。
6: 为什么？
10: 他老帮我结了，就是这钱不对。

0: 对不上钱。
1: 对，
0: 对不上账。
1: 啊啊啊！
0: 哪花去了这钱？
1: 解释不清啊，
0: 解释不清。
1: 解释就打架呀。
0: 刚才他说手里有一30多万，是什么钱？拆迁的时候的。
1: 拆迁给我的这个，人家让我上，因为我不是农转非嘛，人家有一个补偿是让我上保险的这个钱。
2: 杨先生说，之前为了能跟妻子好好过日子，家中数目较大的收入他都交给妻子管理，甚至连自己的保险补偿也不例外。而妻子随后的行为却让他没想到。
3: 那都掌握之后就瞎花去，全买什么保险了。
4: 他跟这次又跟我要钱，我们才起冲突的。
2: 妻子说丈夫跟自己隔心，丈夫说妻子花钱大手大脚，看起来这对夫妻之间还真的有些问题存在。可这些问题真的严重到了要离婚的地步吗？
1: 爸，我跟您说句实话，我说我一直秉承我旁边人都知道我说过的一句话，杨家门败光了家产不能在我这辈儿败了。我比较老旧啊，比较老旧，大家理解一下。
0: 比较传统的。
1: 对，杨家门败光了家产不能在我这儿败，但现在这种情况我觉得。
0: 那你采取了什么保全的措施啊？
1: 我那个当时我们拆迁的时候是人家拆迁办说的是救我爸，就给我爸。我说那我们这算什么？算赠与吧。人家当时就说你们这算赠与，老爷子愿意给赠与你，再赠与你们这分的挺好，你们就都同意就得了。
0: 你的意思就是在老爷子那儿呢这个钱？
1: 对，
0: 在老爷子账上呢。
1: 对，我在他起诉我收到起诉书的时候转走的，不能这样。
0: 寒心了。
2: 丈夫杨先生说，妻子的消费方式令他感到害怕，为了保住一些财产，他只能选择将部分财产搁在父亲名下，但这一举动更加深了夫妻间的裂痕。
4: 然后等我回来的时候，他把警察叫来了，他把东西搬走了。但没想到等再一去，孩子还让他给接走了。
2: 在杨先生的描述中，妻子这一次的离家不同以往，因为妻子不仅带走了全部个人物品，还带走了他们共同的孩子。
4: 他这次一下把孩子弄走，死活不回来。
0: 他给带哪儿去了？
1: 带湖北。
5: 那在那边没上学吗？
1: 没有，他跟人家警察，跟我跑余华4-5趟，我又上礼贤，人家给联系上了。
6: 就咱们公
1: 司刚知道他在武汉，
6: 都不好转。
1: 对，然后就是说，那你孩子你扭那儿上学去，他你得有学籍啊。
5: 他走也不说一声，到那边孩子也不给安排。
1: 你一直没有。
2: 杨先生告诉我们，他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孩子的上学问题。无论未来他和妻子走到哪一步，他都不希望耽误了孩子的教育。
7: 他还准备跟他一块过吗？
4: 我是看在孩子的份上，我现在要把他说给请走，或者是离婚了，对孩子影响还是大，因为我是闺女。
2: 杨先生坦言，为了孩子，他愿意给妻子时间和机会，希望这个家还能够维持完整。对此，妻子是什么想法呢？
8: 我上一次是起诉离婚了，但是因为他不同意，一审就没判。对，
0: 那现在怎么你还在坚持要离？
8: 对，我已经起诉了。我其实从2015年以后就一直想法就是说，凑合到孩子20岁或者18岁吧。
0: 凑到20多岁，
8: 那怎么办呀？孩子得等他大了呀，不能太影响他呀。
9: 所以这次第二次起诉离婚，如果法院还给你驳回，这个情况考虑过吗？
8: 考虑过，我会一直上诉的。
2: 面对调解专家的询问，妻子的态度显得很坚决。她表示，自己对丈夫已经不抱任何希望，她现在一心只求离婚。
8: 她嘴上说离可以啊，
0: 你老公说，
8: 对，
0: 我说咱净身出户，
8: 对，我说咱不能这么说，我说咱们呀有事儿就是凭着良心说，我说我跟你过日子不是一天两天，有没有我的我要一句话，我可以少要或者不要，但是我不能说不明不白的。
0: 当时想要什么呀？
8: 我当时想要孩子。
0: 想要孩子？
8: 对，
0: 然后这个
8: 房子的话，我说你反正你得大了小了的，或者你拨点钱或者干嘛，能让我带着孩子，对，能让我带着孩子能过渡这几年。
2: 据了解，就在前不久，他们家中刚经历过一次拆迁，此刻妻子在提出离婚的同时，也提出要算清楚自己和女儿的拆迁利益。
7: 拆迁您是备案之人吗？
10: 这是我的户口12年过来的。
0: 你分了几套房吧？
8: 这最后平均分的呀，我们家是200平，然后我公公一个人二。

0: 200平，我叔叔我小叔子他们200平，因为
1: 你那院大点儿，
0: 对，人也多，院也大，但是就是平均的，也是为了过日子我让步的。
1: 得了2套房，
0: 嗯，对，2套房
1: 都在谁名下呀？
0: 我老公的名下。
1: 你老公名下？
0: 这个我没计较，拆迁的时候我还打算跟他过呢，我就觉得写他的也没关系，反正他住那儿我就住那儿，写谁的其实不必计较。
1: 还分钱了吗？
0: 分钱了。
1: 多少钱啊？
0: 嗯，最后，购完回迁房是88.9万多。
1: 哦，这个钱在谁那儿呢？
0: 在我老公那儿。
1: 那你也踏实。
0: 对，我就觉得太，我说你搁哪儿都行，你要搁我这儿，我挺高兴。但是搁你这儿，我知道你也不可能随便给别人花。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呵呵，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多次报警，警察也是说这是家事。
1: 这个财产的分割，你们现在双方也不能达成一致吧，杨先生？
6: 我爸赠予我的，我都还给我爸了。我挣的，
1: 你把什么都还给你爸了？
6: 就是刚才
1: 房子呢，
6: 就那房子什么的，
1: 哦，都还给爸爸了。
6: 我爸当时人家分，跟他拆的迁，人家拆迁的。
1: 你现在手里什么都没有？
6: 我有的他都拿走了。
1: 都拿走了。
6: 对，我现在
1: 房子说有2套房子落在你名下。
6: 是落在我名下，是以赠与的方式赠，那没有房产证呢，这不拆迁还没回迁呢吗？
1: 房子不下来，
6: 且等着呢。
7: 没盖完呢。
6: 是，另外还有一个人拆迁的时候就是说，你们这种方式告诉我爸的。说你们这算赠与，你就赠与你儿子就算分了，这人家就这么说的，就这么办的。
1: 那你对范女士有什么财产要求吗？
6: 她把我的东西还给我。
1: 什么东西？
6: 我拿命换的50万呀！我自己，人家现在跟我同龄的，人家都是15年工龄，就因为我们劳动农转非，人给那劳动补偿上保险，人都上。
1: 行，不用解释。范女士，
6: 就说
1: 她这个诉求，你能满足她吗？
0: 她的诉求我理解，就是最后看法律判吧。觉得我应该还她多少，我就都还她。如果她应该给我多少，她就给我。我肯定是也不能按我说的办，也不能按她说的办，就走法律程序就行。
1: 好的，看来你们两位啊，在这个离与不离这个问题上还存在很大分歧。一时难以调和。我们几位专家是不是到第三现场开一个短会，看看怎么处理他们这事儿，好吧？
8: 调解现场，夫妻二人同台沟通，但始终没有关键性进展。于是，调解专家决定到第三现场开会，就具体问题再一次进行讨论。
9: 他们的价值观、消费观、人生观很多都不一致。你看，一个是不能安于现状，要不断的去有一些创新、创业什么的；而那个呢，就特别踏实，一定要稳，求稳。那你说两夫妻在这个如果在一起过日子，就会存在这样的问题，比方投资的问题，他就觉得不能投资，我们什么都不能投资，都有风险；而那个就觉得我们这样活着没意思。那包括还有很多，

0: 一个呢是特别爱表达啊，逻辑表达能力特别强，语言表达能力特别强，一个呢就道不出来，又道不出来。
1: 调解专家认为，从性格秉性以及生活方式上来看，

0: 他们双方是有争议的，那么女方呢是认为，既然我已经签订了分家单，然后拆迁的时候我又作为被呢是认为，虽然我们签订了分家单，但是原来房屋建筑不属于我们建设的，我们可能没有参与建设，这个只是父母的财产。分这个分家单形成的时候，那么父母是对于我们性质的一种赠与，但并不是说这个就赠与我们了。他因为你认为就是说，那不动产的话，他还没有转移登记，没有登记在你们名下，所以他随时可以撤销，包括他交付的这个钱物，你认为你只要返还就可以了，对吧？所以就是说，对于动产呢，它的确实是赠与行为以交付为准。那么也就是说，你父亲对于你，如果是假如抛开这个事儿来说，赠与他只要交付给你，这个赠与行为就完成了，你再返还，并不是说撤销赠与的这个意思。所以你那样理解肯定不对的。
1: 我觉得一直都是在处于矛盾当中，好像。
2: 一直等拆迁。
3: 那不是介绍当天就说了吗？说他们回头要拆迁了，
4: 户口是吧？
3: 对，
2: 等了这么长时间，
3: 所以，对，所以我觉得，
2: 从法律上来说呀、如果他们俩必须要离的话，这个财产
4: 怎么
2: 可能是不是还要分割？
5: 情归情，法归法，针对两人之间的财产归属问题，律师给出了专业解读。在拆迁利益归属、分家析产协议等诸多问题上，双方各自的理解到底对不对？如果真的涉及财产分割，他们能不能达成共识呢？
4: 他拆迁分配的时候，他们说没有按到那个分家单，
3: 他是现在还没有分配呢，相当于对，是按三
2: 一三
3: 一，
2: 不老爷子说了吗？是因为他们欠他点钱，就把那点一个弥补了，就大家均分了。但是那个该是老大的，那还是老大，就是分家单也说那个，
1: 那已经归属谁了啊？
2: 西边那院是你们的，
1: 他已经有公。
3: 其实我觉得那就是这个分家单的这个性质。当时签这个分家单的时候，父母还都在世呢。那么父母都在世，就是说这个老头和这个他爱人都在世，这几一家子嘛。那如果说这个分家单，那就看分家单签署的时候的房屋的建设情况，这个房屋两个儿子或者说他们是否参与翻建了。如果最后一次没有参与翻建的话，比如说这个是在他们两个这两个男孩都很小的时候最后一次建设，举个例子来说，在90年，那他们两个孩子可能就十几岁，不可能参加劳动，又无经济收入来源，那这个分家单的性质我觉得可以认定为赠与。
0: 其次，结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案件来看，因为我不知道当时签订这个拆迁协议的政策是什么，如果说女方确实是属于被安置人之一，那么你们如果按人均50平米来进行安置的，这块肯定有人家人均50平米的这个安置面积。当然如果你们是按照房屋置换的，也可能另外一种，而且还要结合你们之前的这个分家单的具体签订背景情况来去认定是否有女方的这个权益，不是像您说的这里边肯定是没有她的权益。这里边可以肯定的说，肯定是有女方的权益的，包括也有可能涉及到孩子的权益。那么如果你们在后续，也就是拆完迁以后签了一份拆迁协议，你们所有人都认可已经完成了分家，就是每个人1/3，那你们夫妻双方的拆迁利益其实是确定的。当然你们的这个拆迁利益要含孩子的利益，孩子的利益就是判给谁，谁作为他的监护人，然后来代为掌管他的财产，基本上是这样。
2: 赠与也是赠与，
3: 那赠与的话其实是可以撤销的嘛，在赠与物未交付之前，就是未达到那个不动产是登那个转移登记嘛，动产是这个进行交付嘛。
2: 农村这东西不能少，这可都是乡规民俗什么，那边都村里可都给作证的。
6: 就是刘律刚才说这个思路，我相信是南方他们爷俩的一个思路。
3: 对，
6: 但是就是说实现起来可能多少还有点风险。
3: 对，所以就是说到底就得看他们具体的这个情况了，因为现在咱们也不清楚他这些情况。当然，如果要说他们本身也共同翻建了，然后呢后续又进行了这么一个分家，那是没有办法再推翻那个分家协议的。
4: 就是现在还不能简单的说这个房子
3: 到底归谁。
7: 是，我是想从婚姻、家庭、孩子方面跟你们俩聊聊哈。

0: 你们可以就是离开这以后，可以再去认真考虑一下。我还是那句话，其实你们有很多可以互补的地方，啊，性格方面呀，可以互补。其实如果可以再继续的话，其实是挺好的一件事儿。但万一啊，万一走不下去了的话，我也希望你们能够好聚好散。啊，没有必要打成什么样子。况且你们还有孩子，对吧？那我也希望就是说，未来啊，你们两个人要做到几件事儿。第一，你们俩有任何矛盾，不当着孩子的面沟通，要出去背开孩子去聊天。啊，这是第一。第二，从此不管你们婚姻继续的话还是离婚，都不在孩子面前说对方一个坏字儿，一个都不能说。啊，因为你的孩子，你在他心里种下的是什么？比方你种的是怨和恨的话，那他满心是苦毒。你对，你觉得一个满心是苦毒的人，他这辈子还能快乐幸福吗？不可能。他有来自于你们两个人不同的这种陪伴。你们真的爱孩子，如果希望孩子未来是健康的，心理健康的，能够健康成长的，你们就从此放下你们那点纷争，你们俩像个成年人一样的去解决你们的问题。
1: 我也是建议大家啊，就是建议双方还是要冷静的思考啊。首先这个冷静啊，确实是咱们司法实践当中啊，第一次起诉离婚法院判不离啊，这实际上是有好的一面的。也就是说呀，让您双方冷静，同时咱们民法典现在也明确规定了冷静期。这个结婚自由，离婚实际上也是自由的。但是这两件事儿都是人生大事，都要冷静啊。首先第一个要冷静的思考，也就是说各自思考。思考的话就不能从一个角度思考，要正反两面去看。这个决定我们没法替你们决定，但是呢，希望你们能够最终啊做出一个让自己不后悔的决定。
2: 首先第一条要保证孩子，让他继续学业。
3: 对。
2: 啊，你们两位都同意哈？
3: 同意。
2: 第二条呢，对于财产的分配呢，可能因为这房子还没下来呢，房本也没有呢，你现在没法分配，是吧？虽然这个范女士已经那个起诉了，但是我觉得法庭可能也会等这些条件成熟了，
3: 法院不会处理的，因为你们现在房子还没有交付。
2: 所以呢，就像这个杨先生所建议的，就是你们还有一个冷静一段时间，先这么维持这样的一个生活，等到说财产都落了听了，然后再看看怎么分配，才能谈到离婚这个事项，好不好？这是专家给你们的一个调解的建议。
3: 好，谢谢。
2: 当然了，
3: 谢谢专家，
2: 你们也可以采取自己的办法。我觉得通过你们的叙述啊，我还是觉得你们，哎，没钱的时候那时候挺幸福的，后来有了钱了，反而觉得婚姻到分崩离析的地步了。
3: 对，
2: 这个你们都得反思。能不能找回昔日的那种快乐和幸福，那就是在各自的修行。
3: 谢谢。
2: 杨先生，你对专家的解读同意吗？
4: 同意，
2: 同意。范女士呢？
3: 我就是挺感谢几位专家，包括老师您，但是我可能有一些专家的建议，我会去接纳的，并且去做出改变。但是那只是针对于我以后跟女儿的生活，就是无论财产什么时候分，财产的这个事儿有没有我的，或者什么时候分，我都可以。但是现在我已经跟孩子就是两个人自己出去住，也不耽误孩子的学习，然后我觉得这样挺好的，我跟孩子都觉得挺好的。
2: 好，
3: 就是他想看孩子可以的，就是只要孩子愿意，我都可以的，因为他毕竟是孩子爸爸。我跟孩子也是这么说，我说爸爸妈妈的事情是我们大人之间的事儿，我们只是感情不好了，但是妈妈爱你，爸爸也爱你。
2: 好，你们那个，我们也尊重你们各自的选择，也希望你们各自呢过好今后的生活。但是前提呢，孩子是无辜的，
3: 对，
2: 让他幸福的生活，好吗？
3: 谢谢。
5: 对于调解专家们的解读，夫妻二人都表示了认可。希望回去后他们能深思熟虑，不要做任何草率的决定。或许有一天我们可以听到二人重归于好的消息，这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的期待。
6: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7: 谁愿意离了婚还在你们家住着呀？天天看着你们那几张脸。
8: 因为他现在已经不适合在这居住了，
9: 让他搬出去。
8: 不断的矛盾激化，您知道吗？
9: 你这么住没法住，同一个屋檐。

0: 下。
1: 十年婚姻一朝终结，如今虽在同一个屋檐下，他们却形同陌路。
2: 我前妻住在最大间，我女儿住在次卧，我是住在最小的卧室里。孩子抚养权归他，我是每月按时给抚养费。
1: 因为共同居住的问题，祝先生和前妻吕女士摩擦不断，似乎每一天的日子都是煎熬。
3: 上次也是因为一点小，就因为我关门使了点劲儿，这么着就吵起来了。吵起来以后，然后人家警察来了，就问他说：“这孩子是你的吗？”说：“是，是你亲生的。”是。他从来都不考虑孩子的感受，我就现在恨不得赶紧跟他们家把这房子分开。
1: 一段早已结束的夫妻关系，却因一套拆迁房而纠缠至今，甚至多次对簿公堂。
4: 也打过官司，最后结果是让他居住，还是没下房本。2000年，今年4月18号才下来。
1: 侯老太的丈夫早年离世，她辛辛苦苦把5个孩子拉扯大，又帮衬着孩子们结婚成家，可不成想，小儿子的离婚却令侯老太的养老生活难以安心。
5: 朱先生和他的前妻是在2009年的时候结婚，然后一直到2018年的时候离婚。然后他们这次就是母亲和儿子两个人都希望可以让那个前妻从这个家里搬出去，但是前妻呢，因为说自己是没有房子可以安置自己，而且当时公转私的时候自己也是作为一个被拆迁安置人在这个房子里，所以就是还是一直在居住着。
1: 当初侯老太显然没想到自己名下的房子拆迁竟会引出这么多麻烦，因为前儿媳和孙女都是拆迁安置人，所以法院判决母女俩有权在此居住。这么一来，侯老太自己的居住反而成了问题。
3: 您之前起诉过他，因为这套房子是吗？
4: 对，我就想我给我倒出一个屋，你们住一个屋，给我倒出一个。他住这个屋，孩子住这个屋，我想住那个屋，我还得住到厅里了。我到岁数，我这不是老，这是干什么？
1: 说起这些事儿，侯老太显得很委屈，她似乎不理解，怎么折腾来折腾去，房子里反而没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了。对此，我们也存着深深的疑问。单凭经验来判断，法院给出这样的判决显然是有其原因。
6: 大家好，这里是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首先来到我们现场的各位专家是调解员徐伟平、心理专家马成、律师耿丽丽，欢迎各位啊。首先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当事人是住家的老母亲以及她的儿子祝先生，欢迎你们。侯女士，您今年有？
7: 今年83周岁。
6: 哦，我看您这个身体还挺硬朗的。
7: 身体行，就腿走道不行，脑血栓10多年了。
6: 那您现在跟谁住呢？
7: 现在我自己住呢。
6: 那儿女呢？
7: 闺女们各有各家。
6: 你有几个子女啊？
7: 5个。
6: 五个呢？
7: 4个女儿，头大的这个是个小子。
6: 这是你小儿子？
7: 我老五，这一个儿子。
6: 您老伴儿呢？
7: 90年就去世了。
6: 您现在是跟谁有点矛盾啊？
7: 我跟我儿子的前妻为这个房产问题。
1: 侯老太上场后坦言，自己此行的目的就是要解决房产问题，而这件事的起因和儿子离婚有直接关系。
6: 都离完婚了吗？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7: 那是我的房。
6: 哪个是您的房？
7: 就现在我前儿子前妻住的我的房。
4: 他这我这个拆迁房吧，这个拆迁这个房是老头铁路的公租房。房子就是我那个在拆迁时候啊，得那个公租房得一个3居室，我们是危房改造。按那个旧房的米数给新房，不按人口。
1: 侯女士一再强调，家里老房的来源是已故老伴的公租房，拆迁时自己更是名正言顺的被拆迁人。至于如今这处存有争议的3居室，她认为跟儿子和前儿媳都没有关系。
6: 我问问，这是您的儿子哈，小儿子，那时候你成家了吧？
8: 拆迁的时候我已经成家了。
6: 哦，已经结婚了，那等于你们的户口都在那儿？
7: 对，4个人现在。
6: 我等会儿。大妈，您别着急，问问您儿子，当时拆迁的时候，都谁的户口在那儿？
8: 我母亲，我，
7: 有
8: 我前妻，
6: 啊，
8: 我女儿，
6: 哦，
8: 还有我

0: 大姐的孩子，我外甥。
1: 六口人户口。
2: 这个房子现在这个名字是谁的？
3: 是在母亲一个人名下，这个人。
2: 那这个房子在母亲名下，他们离婚的时候能处置这房产吗？
4: 他那会儿没下来房本呢，他离婚的时候房本还没下来呢，是吧？而且是基于这个公房户口都在这儿，然后离婚的时候只确认了居住权，没确认那个所有权。
5: 据了解，侯老太的儿子祝先生目前已经再婚，他和现任妻子也住在存有争议的三居室内，不但平日里诸多不便，双方的摩擦也是接二连三。刚好最近房本办下来了，他们便想以此为契机，彻底解决困扰已久的纠纷。
2: 那个耿律师，你手里有他们的拆迁协议哈？
4: 有拆迁协议，对。
2: 大概是什么一个政策呀？
4: 被安置人啊，是这个老人家和他的儿子、前儿媳，包括这个女这个老人家的孙女以及外孙，是吧？
1: 他们是安置，我是被拆迁人。
4: 分了两套房，一套一居，一套三居。
1: 对对对，
4: 是吧？拆迁安置协议是这样写的。啊，结合、这个、
2: 那两居是直接给大姐夫了，
1: 人家盖的，我可不直接。
4: 另行的协议，这套协议是一个一居加一个三居。再补充一点，也就是在你们的那个离婚之后，有一个用益物权的纠纷，你前妻起诉你的是吧？
1: 那个时候房本没下来呢。
5: 按照当年的拆迁协议，可以看出侯老太家当年拆迁共分得三套房，并同时安置了好几口人，其中就包括侯老太的前儿媳和孙女。
2: 那当时这个拆迁政策是按户口啊，还是按面积？
1: 按面积，那你违反改造，旧房42.5。
2: 那说您那个公租房的没有那么大面积吧？
1: 哎，都翻翻。
2: 是不是有自建房啊？
1: 都有自建房，我是自建房，我住一楼，我前面后边我都自建了。
2: 前面谁自建的？
0: 我们楼前盖了一间平房，楼后盖了一间平房。
2: 啊，
0: 楼后的那个是我大姐夫出资建设的。
2: 楼前呢？
0: 楼前那个是我父母建设的。
2: 哦，那等于拆迁的时候都认。
1: 都有建筑
2: 可
1: 建筑手续。
2: 分了几套啊？
1: 分了三套，
2: 就是个三居室。
1: 哎，就这
2: 三居室。
1: 哎，
2: 那两套是什么呀？
1: 这个孤儿这两居室和这一居室都是自建房给的。
5: 虽然法院判决前儿媳母女在此房中享有居住权，但侯老太心里还是转不过弯。对此，调解专家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6: 住家所分得的三套房子，如果按分家契产处理，其实不仅是三居室，就连那套一居室也有可能会存有属于李女士的一部分份额。而在这一方面，双方就有极大几率会产生分歧和争执。也是因此，侯女士一家如今更需要通过我们来帮助双方进行沟通和协商，来解决这件事儿。
5: 侯老太如今的想法是搬去跟儿子一起生活，由儿子为自己养老。但就眼下的情况而言，这有点不现实。据说双方也曾为此协商过，但一直没有谈拢，导致手握房本的侯老太只能寄居在女儿家。
2: 三居室是落谁名下了？
0: 现在今年4月18号，房本正式下来了，是我母亲的名字。
2: 还有两套呢？
0: 那个一居室是我们楼前的那个我父母建造的那个自建房，现在房本下来也是我母亲的名字。
2: 啊，也是你母亲的。
0: 对，楼后的那个是我大姐夫的名字。
7: 这三套房是一块拆的，
8: 一块拆的，
7: 拆的全是这点房，你知道吗？就根本都不是说这个房是他盖的，就是他的，那套房盖的就是他的，全都是对老太太是被拆迁人拆的。
5: 据了解，在此次拆迁中，侯老太家一共分得了三套住房，其中大女儿一家分得了一套两居室，母亲侯女士名下则有一套一居室和一套三居室。
2: 后来分完了以后是怎么居住的？
1: 我住老太太住那个这个大姑娘这两居室。
2: 大姑爷那套，
1: 哎，
2: 那两居室你住着？
1: 那个一居室给姑娘的孩子了。
2: 这一居室当时也写的你的名字？
1: 也是我的名字。
2: 怎么又变成外孙子的名字了？
1: 我给人家住的。
2: 什么时候给的？
1: 我就是那个入住前给钥匙就给人家住了。
2: 那名字都换了？
1: 名字、派出所房本都换了，那什么户口本都房号都落到人家小姑外甥名下了。
9: 这个法官当时也是说就问我前妻说你有什么想法啊？给我一居室，要不就给我300万。
5: 对于前妻主张的一居室的诉求，朱先生说这件事儿自己并不能做主，因为一居室已经被母亲过户给大姐的儿子，这套房现在已经不属于朱家了。
0: 在婚姻存续期间，我们就等于住进了这个三居室。
2: 那你不认为三居室是你的，你认为是母亲的，让你们住着？
0: 是的，
2: 这意思吗？
0: 是的，因为当时没有下房本。
2: 好，那后来你婚姻破裂了，那当时对于这个婚内的这些财产，怎么分割的还记得吗？
0: 记得。
2: 是法院判决的吗？
0: 我起诉了两回，我起诉第二回的时候是法院出具的调解书。
2: 调解书怎么写的？
0: 孩子的抚养权是我前妻，我每月支付抚养费，然后财产这块呢是就是具体的呢也都分得很清晰了。
7: 每次一出现矛盾就先开始说，我住大卧室，孩子住小卧室，他住最小的卧室，这每次都说。他怎么不说他把他媳妇带进来呀？
5: 听着前夫的讲述，坐在第二现场的李女士流露出一丝不满。从她的语气中，我们感到双方的心结似乎另有缘故。
2: 那现在出现什么问题？你再婚了吧？又
0: 是的，
2: 又再婚了。再婚以后住哪儿啊？
0: 我住在三居室的最小的这个卧室里。哎呦，
2: 那这等于跟前妻他们一块儿生活。
0: 是的。
2: 那这个肯定有矛盾啊。
0: 我们报警不下报了几十起。
2: 因为什么报警啊？
0: 都是有的时候他不交物，拒绝交物业费。
8: 从祝先生的描述当中啊，我们可以想象这种共同居住的不便，所谓一别两宽各生欢喜，他们显然难以达成，而且频繁的摩擦和报警对孩子的成长也非常不利啊。我觉得尽快妥善解决他们的居住问题还真是刻不容缓的事儿啊。当然这其中也包括老母亲的居住和养老问题。
2: 今天难得坐到一块儿，好好商量，好好说，怎么解决，想一个折中的方案。祝先生，你在第二现场可能也听到他说的了，您刚才一直想说有什么想说的，你先说说。
0: 有一个事儿，就是当时拆迁的事儿啊，跟我们家楼上有一个姓孙的一个大妈，就老两口分的房子跟我们家是一样的，当时就是老房屋置换，没有户口，
2: 跟那个户口没关系。
0: 是的，是的。
5: 双方同台，祝先生再次强调，家中的拆迁跟户口没有关系，而前妻李女士也重申了自己的观点。
7: 孩子，我们俩的该给我们俩给我们俩，我俩没事儿，我有居住权，我住到死都行。
2: 刚才这个李女士也提了，给他点补偿，一次性买断，可不可以？
0: 我们能拿出。
1: 我
0: 愿意积极解决，愿意积极解决。
2: 你能拿出多少来？
0: 我没有积蓄。
2: 比如把这房子变现也是一种。
0: 这个不可能，我母亲要以房养老。
5: 鉴于双方的诉求分歧过大，调解团队果断结束了同台沟通，并开会进行商讨。
10: 累积现在的情况，他这个份额一居室，按照现在让他们。母子二人提供一个一居室，就是有这个会得到支持吗？我的意思，
4: 从法律层面，会，这个可能性很大。在处理的过程中呢，可以适当的倾向于老人，但是不可能像老人说的，他这个前儿媳妇啊和这个孙女没有这个任何的权益。
5: 商议后，调解团队制定了初步的解决方案，并就此与双方进行分别沟通。
6: 朱先生，您这边刚才咱们说了，如果要是一次性解决，我看您说您也想尽力解决，有没有数字啊？
0: 我爸说，
1: 现在我给他5万多。
6: 我们调解也要依法调解，要看证据。现在法院明确认可前妻是有居住权益的，这一点我们认可，这是现有的。第二，他有没有份额，我们没法认可，我们只说他有可能有。我们现在就放在现有的情况之下给你们调解，这我说这话您听明白了吗？我们就在您那个居住权、用于物权的那个判决上、那个基础上调解。他如果同意，你们给一定的补偿款，针对的是他的居住权。这个金额我告诉您，是要参照房子的价值的。刚才他说的5万块钱的金额是不得当的。
0: 那您说300万，我们也拿不出来。
6: 那也太高了。所以咱们往中间折。
1: 我住40-50年了，他住一年就赶上拆迁了。
6: 好多老百姓拆迁，总觉得房本是谁的，房子就该谁住。 但并不一定是这样的。就像这一次的矛盾，李女士和她的女儿都是被安置人，因此判她有这个居住使用的权益是完全可以的。但是这个权益和所有权是有区别的。
11: 你先说对你的底线。
7: 就是一居室，就两居是最合适。
12: 底线是一居室，加你把你的户口迁回来。
7: 我最底的，其实就是最好的方案就是这两居，然后呢，剩下的费用我们是再商量。然后呢，最底的就是这一居，然后但是户口必须清走，保证这房子没有居住权，然后补偿给我费用。
12: 多少钱？
7: 20-30万吧。
5: 经过耐心的沟通，李女士终于说出了自己的最低心理预期，而这一分退让对本次调解而言也是得之不易的。
4: 我给点小建议，不见得能成，但是不能着急，不能激动，我们是中立的，好吗？
5: 考虑到侯老太年事已高，又易于激动，调解专家尽量用最缓和的方式为老人进行讲解，希望他能领会其中的含义。
4: 两个诉已经确认了你前妻和女儿对这个房子有用益物权的居住权。
1: 用益我这用益没有了。
4: 大妈，我跟你讲啊，那个法院的判决在那儿呢，用益物权起诉的是婆婆，一二审都生效了，就是基于物权法里的用益物权，基于用益物权的居住权。但是居住权就是没有处分权，没有处分权前提是没有房本，有房本的话肯定要确认的。
13: 就是之前只给他居住权、使用权的原因，是因为房本
4: 没下来，可不是说他没有这个权。
10: 如果当时他起诉，就是
4: 因为写的他是
10: 现在在进行起诉的话，结果就对李女士来说会很有利。
5: 在调解过程中，对于涉及到的关键法律点以及双方的合法权益，调解团队都进行了详细解释，但最终如何选择还要看双方的真实意愿，希望他们能做出理性的决定。
4: 现在一居室啊，如果是给他适当的给个象征性的给点补偿款，房子写在
1: 孩子名下，他天天
4: 商量
1: 吗？不可能，一万个不可能。
0: 居室跟他没关系，他现在是只是对这个三居室有居住权。
4: 这个事情对你们有没有不利的，我就给你解释一下。如果你们说很有自信，说没有问题，打官司他也啥也拿不到，就给5万块钱，
0: 我们
4: 就不给您。
0: 您别误会，我们如果有100万，我们可以给他99万。我们现在没有钱。
14: 对，你们去法院判这个房子有多少份额是他的，到时候不会因为您没钱，
1: 那么着
14: 就不会强制执行。
1: 我住40年了，
0: 不是。您说这个我不同意。
5: 看来要祝家母子通过现金补偿的方式置换李女士的居住权已然不现实，此时调解团队只能寄希望于李女士的表态，她能不能在之前的诉求基础上再做出一些调整呢？
7: 我说实话，我不想要钱，因为第一我没有能力给孩子去安置房了，孩子我们俩没地儿住，就国家安置我们房子了，那我们现在国家解决我住的地方了，对吧？
15: 所以您觉得就是不要钱，我得找地儿住。
7: 那我肯定得有地儿住，我得先解决住的问题，我才能说钱的事儿。
15: 那比如说这个居住权要解决起来，假设给个180万的，您能同意吗？
7: 那我还是要房子。
15: 那也要房子。
7: 对。
8: 基于法院判决，可以肯定李女士和女儿在三居室中享有居住权，但这个居住权现在成了双方的困扰，而且在李女士和女儿是否占有产权份额的问题上，双方呢也分歧巨大，分毫不让，这使得调解工作也是阻碍重重了。那么我觉得他们之所以只认自己的道理，还是因为对法的理解存在偏差。
2: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刚才几位专家进行了分头调解，不知道结果如何。这样，我们先请耿律师在法律上给我们解读一下
4: 你们之间这个情况呢。这个纠纷叫什么呢？首先呢，它是基于一个承租房而这个变成了一个公房改革私房之后，你们进行了一个购买，基于老人和老伴儿的原有的公房变成了私房，这个私房呢又进行了拆迁，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关系产生的这个纠纷。 在拆迁的时候呢，儿子儿媳啊，包括呢孙女儿外孙的户口也都在这儿，基于你们家庭共同居住户口在这儿而有共同的一个析产的一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呢，儿子和儿媳妇又离婚了，离婚之后呢又产生了离婚后财产分割的问题，所以说结合这一系列的问题，在房本没下来之前，那么法院又确认了前儿媳和孙

0: 妮儿的居住权，这个居住权也好，这个被安置人也好，都有相应的拆迁协议和法律文书进行确认。所以说这件事情上呢，如果你们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不能说前儿媳和孙女没有份额，这个份额是以居住权的形式体现，还是以货币的形式进行体现，还是说确认他们对你们安置的房子里边哪一套归他们，这个要结合你们之间各自的举证来确认。那么在那举证确认的可能就走到法律层面去了，对吧？如果现在你们进行协商解决，那彼此呢就都要进行一个退步。
1: 人民调解是依法调解的过程，对于已有的法院判决，我们会给予充分尊重。在此基础上，如果双方自愿协商达成一致的意愿，我们会以公平公正的方式促成，而最终的目的就是创造和谐，消除矛盾。
2: 这套房子李女士和她的女儿是被安置人，那么法院呢确认他们在这个房子里边啊是有居住使用的权利的，这个我们是认可的，这是基础。那么这种居住使用的权利啊，对于现实的这个生活来说，大家要协商去确定，不是说有这个居住使用的权利，这个房子哦有几个人有居住权了，这房子就能住开了，不那么简单。您家现在的居住情况是亟待解决的，两个家庭还有未成年人，所以基于这种情况，我们提出的方案是怎样的呢？我们认为首选的方案是你们双方能够拉开距离，不要在这么小的一间房子里边啊继续居住下去啊。所以呢刚才提出来了，给双方呢我也都说了，可以考虑一个补偿款，也就是说针对李女士她和女儿的这个居住权益给一个补偿款。因此呢，我建议双方啊可以冷静的再考虑考虑。说实话，一个屋檐下现在住着两个家庭，有一天呢女儿长大了啊，过几年她就成人了，那有可能是三个家庭在里边，这个对于居住来说我们是不愿意看到的。希望你们能够啊参考我们的建议，早日把这个居住的问题啊给它解决，各自奔赴自己幸福的生活。
3: 几位专家说的，我觉得在法律上解读得很清楚。对于专家的解读，祝先生你同意吗？
4: 其实我母亲啊，天天看咱们第三调解室
3: 啊，对我们寄予很高的希望。
4: 对，
3: 好，那个李女士，你对专家的解读同意吗？
5: 我听明白了。
3: 同意。好，
1: 在随后的沟通中，朱先生表示，如果前妻愿意搬走，自己愿意尽其所能给予对方20万元的补偿，而这个数额与李女士的要求还是相差甚远。
3: 我们这样，给你们点时间，然后再好好磨合商量。我们的专家呢和记者呢会继续追踪你们家这事儿，直到最后解决为止。
1: 调解当天，双方没有现场达成一致，但我们一直关注着事情的后续发展。
4: 他现在已经不适合在这居住了，
3: 让他搬出去。
4: 不断的矛盾激化，您知道吗？
3: 你这么住没法住，同一个屋檐下。
1: 十年婚姻一朝终结，如今虽在同一个屋檐下，他们却形同陌路。
6: 我前妻住在最大间，我女儿住在次卧，我是住在最小的卧室里。孩子抚养权归她，我是每月按时给抚养费。
1: 因为共同居住的问题，祝先生和前妻李女士摩擦不断，似乎每一天的日子都是煎熬。
7: 上次也是因为一点小，就因为我关门使了点劲儿，这么着就吵起来了。吵起来以后，然后人家警察来了，就问他说：“这孩子是你的吗？”说：“是，是你亲生的，是。”他从来都不考虑孩子的感受，我就现在恨不得赶紧跟他们家把这房子分开。
1: 一段早已结束的夫妻关系，却因一套拆迁房而纠缠至今，甚至多次对簿公堂。
8: 也打过官司，最后结果是让他居住，还是没下房本。2000年，今年4月18号才下来。
1: 侯老太的丈夫早年离世，她辛辛苦苦把5个孩子拉扯大，又帮衬着孩子们结婚成家，可不成想，小儿子的离婚却令侯老太的养老生活难以安心。
9: 朱先生和他的前妻是在2009年的时候结婚，然后一直到2018年的时候离婚。然后他们这次就是母亲和儿子两个人都希望可以让那个前妻从这个家里搬出去，但是前妻呢，因为说自己是没有房子可以安置自己，而且当时公转私的时候自己也是作为一个被拆迁安置人在这个房子里，所以就是还是一直在居住着。
1: 当初侯老太显然没想到自己名下的房子拆迁竟会引出这么多麻烦，

0: 因为前儿媳和孙女都是拆迁安置人，所以法院判决母女俩有权在此居住。这么一来，侯老太自己的居住反而成了问题。
1: 您之前起诉过他，因为这套房子是吗？
2: 对，我就想我给我倒出一个屋，你们住一个屋，给我倒出一个。他住我这个屋，孩子住这个屋，想住那个屋，我还得住到厅里了。我到岁数，我这不是老，这是干什么？
0: 说起这些事儿，侯老太显得很委屈，他似乎不理解，怎么折腾来折腾去，房子里反而没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了。对此我们也存着深深的疑问，单凭经验来判断，法院给出这样的判决显然是有其原因。
3: 大家好，这里是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首先来到我们现场的各位专家是调解员徐伟平、心理专家马成、律师耿丽丽，欢迎各位啊。首先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当事人是住家的老母亲以及他的儿子祝先生，欢迎你们。侯女士，您今年有
2: 今年83周岁。
3: 哦，我看您这个身体还挺硬朗的。
2: 身体行，就腿走道不行，脑血栓10多年了。
3: 那您现在跟谁住呢？
2: 现在我自己住呢。
3: 那儿女呢？
2: 闺女们各有各家。
3: 你有几个子女啊？
2: 5个。
3: 五个呢？
2: 4个女儿，头大的这个是个小子。
3: 这是您小儿子？
2: 我老五，这一个儿子。
3: 您老伴儿呢？
2: 90年就去世了。
3: 您现在是跟谁有点矛盾啊？
2: 我跟我儿子的前妻为这个房产问题。
0: 侯老太上场后坦言，自己此行的目的就是要解决房产问题，而这件事的起因和儿子离婚有直接关系。
3: 都离完婚了吗？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2: 那是我的房。
3: 哪个是您的房？
2: 就现在我前儿子前妻住的我的房。
4: 他这我这个拆迁房吧，这个拆迁这个房是老头铁路的公租房。房子就是我那个在拆迁时候啊，得那个公租房得一个三居室，我们是危房改造。按那个旧房的米数给新房，不按人口。
0: 侯女士一再强调，家里老房的来源是已故老伴的公租房，拆迁时自己更是名正言顺的被拆迁人。至于如今这处存有争议的三居室，她认为跟儿子和前儿媳都没有关系。
3: 我问问，这是您的儿子哈，小儿子，那时候你成家了吧？
5: 拆迁的时候我已经成家了。
3: 哦，已经结婚了，那等于你们的户口都在那儿？
2: 对，4个人现在。
3: 我就等会儿。大妈您别着急啊，问问您儿子当时拆迁的时候都谁的户口在那儿。
5: 我母亲。
3: 嗯，
5: 我
2: 有
5: 我前妻
3: 啊，
5: 我女儿，
3: 哦，
5: 还有我大姐的孩子，我外甥。
3: 哦，
2: 6口人户口。
3: 这个房子现在是这个名字是谁的？
6: 是在母亲一个人名下。这个人，
3: 那这个房子在母亲名下，他们离婚的时候能处置这房产吗？
7: 他那会儿没下来房本呢，他离婚的时候房本还没下来呢，是吧？而且是基于这个公房户口都在这儿，然后离婚的时候只确认了居住权，没确认那个所有权。
0: 据了解，侯老太的儿子祝先生目前已经再婚，他和现任妻子也住在存有争议的三居室内。不但平日里诸多不便，双方的摩擦也是接二连三。
8: 您好，是李女士吗？就是上一次您来我们这边进行调解，然后对于当时就是专家他们给出的意见有帮助吗？
9: 嗯，有一点帮助。
8: 嗯，
9: 有一些。
8: 行，那之后有什么问题您可以再跟我们联系。
9: 嗯，好的，行，谢谢啊。
8: 没事。
0: 有人说，在成年人的世界里有太多的爱恨情仇，对此我们不想过多评论，但我们关心每一个家庭的幸福，每一对夫妻的和谐，每一位老人的晚年和每一个孩子的成长。唯愿爱与亲情的温馨可以永远笼罩他们。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气象观天下。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预计今天黄淮、江淮等地雨势明显，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会有大到暴雨，并且伴有强对流天气。预计明天江汉、江淮等地的降雨持续，同时华北一带的降雨加强，像是河北南部以及山东的西部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需要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激浪。气温方面，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今天至下周初，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气温稳中有升，而在北方，由于冷空气活动频繁，气温是多波动起伏，尤其是西北、华北、黄淮等地的最高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白天我市的云量比较多，气温较昨天有所上升，最高气温是在28度左右，午后的体感偏热，而预计入夜之后天气转阴，山区以及南部会有小雨，大家需要注意防范，最低气温是在18度附近。明天白天我市还将会有一次明显的降雨天气，并且还会伴随着大幅度的降温，白天最高气温仅有23度，大家需要及时的添衣防感冒，外出要注意防雨和交通安全。今明两天，黄淮、江淮等多地将陆续迎来明显降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雨量或破纪录，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在北方，未来几天受到频繁冷空气和降雨影响，气温多波动起伏，西北、黄淮、华北等地的最高气温将处于常年同期偏低的状态，体感比较舒适。
1: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最近啊，南北方气温来了一个大反差，南方呢是被阴雨拖累，气温始终低迷，北京地区暖热在线，正适合出门走走。这几天呢，大家出门应该时不时啊就能够看到亮眼的风景，那就是环路两旁的月季花带，各色花朵竞相绽放，姹紫嫣红，就像给城市戴上了一条长达300多公里的月季项链。尤其是在北京 CBD 核心区的国贸桥，桥区两侧月季开得正盛，繁花一路绵延，宛如一条流动的空中花廊。
2: 五月，北京在国贸桥区上新了全长7200米的月季花廊，采用名为约定的新品种月季，布置花箱约3500个。从空中俯瞰，整个国贸桥区就像一座流动的空中花廊，花在桥上开，车在花中行，市民游客悄然收获一路好心情。
3: 花带很长，一路上都能看到很好的风景。
4: 约定这个粉色系的这个品种呢，颜色比较柔和，在司机朋友们路过国贸桥的时候，不至于分心，而又能满足一个感官上的一个美感。
2: 为了保障立交桥上这些空中月季的健康生长，园林绿化部门今年起在全市引入了全套智能滴灌系统。
4: 国贸桥下有两个水干，然后通过水管呢，咱们精准的运到每一个花箱，使每一棵月季都能浇到水。
2: 国贸桥的月季花廊只是京城环路浪漫项链上闪耀的一环，放眼全城，目前主要环路两侧的绿化带上各种月季竞相绽放，姹紫嫣红，已经形成一条长达300多公里的月季项链。而今年北京还将建成四环路65公里月季不断线的特色景观，
5: 打造这种复色系的以粉色、红色、橘色为主的这种月季彩廊，将咱们原本这种灰色的城市道路空间呢，打造成一条条美丽的月季生态廊道。
1: 当然，繁花似锦可不仅在路上，京城各大公园里同样热闹，金灿灿的油菜花铺出了一片金色的花海，雍容华贵的牡丹芍药争奇斗艳，还有姹紫嫣红的郁金香层层叠叠，色彩斑斓，美景如画，让人忍不住放慢脚步观赏一番。
2: 在北海公园万佛楼遗址前，苍松翠柏与沧桑的红墙楼阁之间，近1000平米的油菜花热烈绽放，远处是琼华翠柏，脚下是明黄一片。
6: 这不光是一个就是风景的美，还有文化的美，感觉很享受。
7: 咱们这个油菜花跟古建搭配在一起，很有唯一性，其他地方也没有。
8: 我们在去年开始打造了这个油菜花花海，这一片油菜花我们也做了控高的处理，让油 菜花的高度跟古建，它能形成一个拍照打卡的最佳视角。
2: 北海公园还推出了御苑雅集和文创市集等主题系列活动，北海特色的海棠花、山桃花和油菜花与古建同框的全新文创产品持续热销。从北海公园一步到隔壁的景山公园，在这里花王牡丹的余韵还未完全退场，300余个品种、数量超过20000吨的芍药就已迫不及待地接棒怒放。公园的主路和门区都有时令花卉组成的花坛和花径，色彩斑斓。
9: 红墙跟金瓦和这个芍药绿叶配在一起拍照，就特别有一种这个古都芳华的一种感觉。
10: 栽种了像牡丹花啊、金银草这种40余种、20000余株的时令花卉，结合正在盛开的牡丹和芍药，然后打造一个全园赏花的氛围。
2: 近期，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全面开启花海模式，数十万株郁金香竞相绽放，成为市民近郊踏青赏花的热门目的地。红色郁金香热烈奔放，如火焰跳动；紫色郁金香神秘优雅，似云霞揉碎；黄色郁金香明媚温暖，像洒落星光；白色郁金香纯洁无瑕，若雪山精灵。每一株都在春风中轻轻摇曳，尽显世界花后的独特魅力。游客们悠闲漫步花间，花香四溢，空气清新，尽情享受美好时光。
1: 徜徉了花海，接下来不妨再去山野间体验幽静。位于延庆的玉渡山风景区将原生态的山水资源与精心打造的露营加徒步项目巧妙融合，如今已成为市民短途出游亲近自然的热门目的地。山水之间悠然自得，绘就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融的文旅画卷。
2: 步入景区，满目青翠沁人心脾，忘忧湖如一块温润碧玉，镶嵌山谷之间，流水潺潺与林间鸟鸣交织成趣。3.12万平方米高山草坪舒展如茵，5颜6色的帐篷与野餐垫点缀其间，为静谧山野增添了浓郁的烟火气。
11: 爬爬山呀，去风景比较好的地方，然后又觉得咱们这儿玉渡山特别适合孩子，然后一家人在一起，哎，野炊野炊呀，然后放放风筝，捞捞小虾，这是孩子平常最喜欢干的事情。所以最后我们觉得离北京也不是很远，开车1个多小时，然后就能来到这里了。
2: 景区对徒步路线优化升级，打造多条主题体验路线，其中平缓舒适的亲子休闲线串联高山草甸、忘忧湖等核心景观，适合全家老小漫步赏景。更具挑战性的峡谷溯溪线与登山线，则带领户外爱好者穿越溪流、攀登主峰，在探索中尽享自然野趣与攀登乐趣。
1: 再来一处京郊好去处，门头沟潭柘寺，依托千年古寺的人文底蕴，当地打造了一系列特色文旅休闲项目，把自然风光与商业活力巧妙融为一体，让游客一站式解锁各类体验，逛的是轻松又尽兴。
2: 约有1700年历史的潭柘寺坐落于群山环抱之中，最近几年小猫小狐狸和各类鸟儿先后在景区出没，与颇有历史感的红墙碧瓦、竹林松柏相结合，让这片古建筑焕发出独属于当代的鲜活生命力。随着四时交替，潭柘寺的草木也不断变换，在不同时节呈现不同的景观。
12: 5月中旬，梭罗树也会开花，然后是芍药花，一直持续到6月初。
2: 来潭柘寺，怎能不摸摸石鱼？1.5米长的石鱼，重达75公斤，在它身上被抚摸光滑的鳞片，承载着游客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在潭柘寺的梨树院内，点一杯饮料，再配上点点，在休憩放松的同时，也能轻松出片。
13: 我们这积极打造文旅的新业态，像咖啡文化呀、骑行文化，下一步会引入一些户外的品牌赛事，打造赛事经济，把我们潭柘寺打造成动静相宜、宜居于游的京西旅游休闲的一个目的地。
1: 休闲游除了欣赏美景，当然也少不了品尝美食。眼下呀，在平谷区，特色果蔬采摘游正在火热升温。东高村镇的沙瓤西红柿、山东庄镇的精品蓝莓都迎来了最佳采摘期，红彤彤、蓝莹莹，果香四溢，吸引了不少市民专程前来，边摘边尝，尽享田园乐趣。
2: 在平谷区东高村镇大

0: 棚内圆润饱满的沙瓤西红柿色泽鲜亮，鲜甜多汁，游客们亲手采摘新鲜果蔬，沉浸式感受农事乐趣。东高村镇推出采摘加文创、采摘加休闲、采摘加民宿三大特色套餐，让单一采摘升级为一站式休闲体验。
1: 哦，这个西红柿棚里边采摘西红柿特别的好，西红柿呢也特别的好吃，孩子也特别的喜欢，让他们体验一下这个在田园里这个的乐趣。
0: 在山东庄镇蓝莓种植基地内，紫润透亮的蓝莓挂满枝头，基地全面开放线下采摘，同步搭建线上直播销售渠道，严格规范采摘分拣包装流程，保障果品优质新鲜。
2: 来过好几次了，我们都已经是回头客了，我们小孩特爱吃这蓝莓，还想着带着朋友带小孩一块过来再采摘了呢。
0: 平谷区依托本土特色农业资源，以鲜果采摘聚人气，以多元业态活市场，通过线上直播引流，线下体验赋能，拉动了农产品销售与文旅消费双向增长，让特色采摘经济成为助推乡村振兴的有力引擎。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美食产品啊，是北京顺心农业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这款健康美食——鱼香肉丝。大家看看，这开袋以后啊，加热一下，马上就能出锅啊！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润，哎呦，跟饭店做的差不多。
4: 闻着也特香啊，
3: 嗯，
4: 有鱼香肉丝特有的酸甜味儿。
3: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哎，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4: 这个鱼香肉丝的酸甜口味啊，特别好。
3: 是，
4: 这肉丝呢又嫩又有嚼劲，还有一点个辣味儿，真地道。
3: 没错啊，您看这里边配的什么木耳、胡萝卜还有竹笋丝，哎呦，都非常入味儿啊，这口感啊爽脆。我想啊，这鱼香肉丝的汁儿就着这米饭，哎呦喂，
4: 哎呦喂，
3: 这得多香啊，是不是？
4: 真不错呀。
3: 嗯，
4: 这是个快手菜，
3: 对，
4: 加热就能吃。
3: 是，
4: 哎呦，我真喜欢呢。
3: 嗯，
4: 有没有优惠啊？
3: 嗯，
4: 哎呦，优惠我可得买点。
3: 那肯定有啊，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吴总上来介绍介绍，来，有请。欢迎
5: 主持人好，阿姨好，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心农业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的上市公司，旗下的牛栏山啊、鹏城肉食品大家一定很熟悉。
3: 没错啊，这顺心农业啊，这专门做鲜肉的，这北京人谁不知道啊，是不是？我呀从小就吃这顺心鹏城肉长大的。
4: 这个绝对是咱北京本地的大牌子。哎，我跟你说啊，
3: 哎，
4: 你这道鱼香肉丝啊，做的是真不错，值得表扬。
6: 这道鱼香肉丝啊，是给不想买菜摘菜下厨房做饭，还时不时的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特制的。我们对这道菜啊是进行了健康优化，就是中老年人也可以随便吃，吃多少都没有负担。
4: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你啊赶快给我介绍介绍。
6: 首先是肉啊，我们用的是鸡胸肉，鸡肉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饮食健康，低脂肪高蛋白，肉质软嫩容易消化。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啊，鸡肉的胆固醇啊比猪肉低得多，这就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
4: 我也常听专家说啊，这老年人呢要多吃鸡肉，这鸡肉呢是胆固醇低，蛋白质呢高啊，总之啊好处多多。
6: 这里的配菜也好，木耳、胡萝卜、竹笋 这都是健康食品，您吃着是不是特别的爽脆新鲜啊？我们顺心农业的蔬菜呢是全国源头直采的模式啊，优质新鲜的蔬菜通过我们的渠道直接进京。您看这东北的木耳，口感脆嫩，有弹性和嚼劲，这爽脆的笋丝和胡萝卜丝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配着这软嫩的肉丝，

0: 中老年人多吃这种菜啊，保准顺口舒服。
1: 没错啊，这叫什么呀？叫从源头啊把控品质。这个呀，也就是顺心，别的企业呀很难做到。您看看这盘菜，呵，
2: 您尝尝，
1: 咸、鲜、酸、甜儿，对吧？您看看，哎呦，这挂满料汁的肉丝儿，哇！您看看，哎呀，真的啊，柔滑软嫩，这做的多好，是不是啊，爷？嗯，
0: 这是啊，京城著名星级大厨用的私房秘方，肯定好吃啊！就这菜，我家人都觉得好吃，我家冰箱、我妈家都得经常存着，馋了呀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能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3: 这每天做饭呢、是我们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困惑。这老两口的饭呢是太难做了，你做多了吧，剩下了吃不了，这不浪费吗？你说你少做吧，哎，忙活一大半天，就不值当的。这有好多的菜吧，哎，你想着就想馋的哈，可是又不想做。有了这鱼香肉丝啊，那可就解决大问题了。吃着太方便了。
1: 哎，没错啊。这道菜啊，您发现没有啊，这包装啊可太方便了啊。您看看，就这么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咱拿出来加热了马上就能吃，特别方便。以后啊都不用啊开火做饭了，是不是？哎，这样吴总，哎，今天啊您多给点优惠，我相信啊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想买
2: 这款鱼香肉丝啊，价格是真不高。您平时要在大饭店吃这个鱼香肉丝，这一盘怎么着不得三五十块钱啊？更何况呢，咱们这袋是堪比大饭店的这个品质。咱们今天啊放福利价给大家，咱们不要50，这个也不要啊40、30、20，咱都不要了，直接10块，多那么一点点，这个价格可以吧？这个组合价您听好了啊，不到100元给您发8大袋，您看值不值？
1: 这样我也不跟您客气啊，咱有话直说了啊，这价格呀，能不能再给我们让一让？一袋啊10块钱以下，能不能做到？
2: 10块钱以下，哎，这一大袋鱼香肉丝啊，可都是真材实料做的啊，国企做的，
1: 对，
2: 这料选的是好的贵的，可不是那种不知名的小厂商做的啊，您这价格要真跑到这个10块钱以下，真拿不下来。
1: 不是吴总啊，你看啊，其实咱们栏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哎，都是阿姨这个岁数的，平时做饭啊那老犯难了，好不容易咱就碰上一款啊既方便储存的又好吃又爱吃的美食，这大家伙啊肯定都想要，对不对？阿姨，
3: 对，
1: 都等着您啊给放大优惠呢。
3: 就是啊，这个产品做得好，我呀还想多存点呢。
1: 是
3: 我们老两口啊在家呀，时不时的来上一顿，哎，你就自当照顾我们啊，多优惠点呗。
1: 就是啊，吴总，你看啊，我呢还准备啊给我爸妈存点，让他们呀少下厨房，多休息休息，我呀也准备存点，这样我不做饭的时候啊也不用点外卖了。这样吴总啊听我的好不好？今天不到100块钱加2袋给10袋行不行？这一袋不到10块钱，咱这样啊，咱就这一批优惠，哎，行不行吧？
2: 这么一大袋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这一大盘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您上哪儿能吃着呀？这不到10块钱吃这么一大盘鱼香肉丝，您满北京能找得着吗？
1: 当然找不着了呀，所以这不找到您了吗？对不对？找到咱顺心大品牌了吗？这顺心集团啊，大企业，咱们为了这次宣传，咱们呀就多送2袋，行不行？
2: 就这么一袋，我们打算在超市是卖20块钱一袋。您今天这么算的话，这算是大破价了。
1: 那这样，吴总，我们呀给您多宣传几次，只要给我们这优惠的价格，我们呀也豁出去了，能使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行不行？
2: 那行，既然您这么说了啊，那我回去正好也和领导这儿好交差了啊，那我啊就拿出2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我给您发10大袋，怎么样？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太好了啊！
3: 那我先来一组。
1: 没错啊，
2: 那得嘞，
1: 谢谢啊，谢谢吴总了啊，今天呢不到10块钱就这么一大袋，哎，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啊您哪儿找去啊？还不赶紧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咱们啊先到先得。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塞下，您无论是横着、竖着、落着，怎么放都行，哎，有点空啊都能塞下。
1: 家里冰箱是足，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保鲜的这个同时啊，让您几分钟就能享受鲜美的口感。
2: 是啊，这个鱼香肉丝啊，一加热，哎，就跟那饭店大厨做出来的一样，这个酸甜味儿吧特足。哎，这鱼香的味道呢，特别能下饭解馋。孩子们回来了，客人来了，简单的加热3分钟，就上桌了。这又好吃又简单，哎，你说是多实惠呀！这不就解决了一顿饭吗？省得你在厨房里忙活半天。我们这个岁数啊，平时就够累的了，这一天光在这厨房里转悠。
1: 咱们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肉丝儿要鲜嫩的，料选好的，大盘的，放得足足的，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在家就能轻松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了。
2: 我整天呢为这个吃饭呢不知做什么呀犯愁。哎，这到吃饭点呢，哎，你不得不凑合着做点，你还得考虑啊营养搭配，真是众口难调。要想做几个菜吧，哎，真是太累了。哎，你要想在外边点呢又不放心，真的不想做呀。哎，有了这个产品，哎，大家也都满意了，我也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送点儿，哎，让大家呢都尝尝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不我也有面吗？
1: 嘿，您啊就等着受表扬吧。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顺心集团的私房鱼香肉丝，它呢采用的是液氮锁鲜技术，保持食材的新鲜，锁住营养不流失，而且是名厨调味，口味上乘啊。您看这一大袋啊，就是一大盘菜，而且啊每袋还不到10块钱，价格实惠，限量体验价。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十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款鱼香肉丝啊，您在吃的时候啊，哎，拿出来的时候都不用化冻啊。
1: 哦，
0: 哎，直接啊，您烧一锅水，嗯、把这袋儿您看见没？
1: 哦，
0: 直接往里边
1: 放锅里头，
0: 这么一扔，
1: 嗯，
0: 就行。或者说呢，您支个架子一蒸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如果搁这个锅里的话，您连油都不用放，直接哎扒了两下，
1: 嗯，
0: 就行了啊。而且这个袋儿呢是安全无毒啊，我们顺心出的这个都是符合食用的安全规范，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而且这一袋呢，您看见没？加热的几分钟以后，让这个菜呀、啊、在里边稍微的苏醒一下。
1: 嗯，
0: 看这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就出锅了。你看这一盘鱼香肉丝，哎，就好了啊。
1: 嗯，
0: 哎，这配着这个米饭和这个馒头一块吃。
1: 哎，
0: 来来来来，您夹一筷子，就这么一盘，是不是和大饭店的一样？
1: 是，
2: 太香了。
0: 嗯，
2: 哎，
0: 地道了，
2: 也太地道了。
0: 嗯，
2: 我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得嘞，
2: 我这饭呢是现成的。
0: 哎
2: 哎，把这鱼香肉丝一热，往这饭上一盖。这不就好了吗？
1: 嗯
0: 嗯，
2: 我再给我们小孙女握上俩鸡蛋。
1: 哎
2: 哎，你看看，
1: 没错啊，这鱼香肉丝盖饭啊，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差不多吧？
0: 嗯，
1: 您看咱这一盘是吧，够做好几份的了。这才合也就2-3块钱一份，您说值不值？而且啊，我觉得这道菜啊，就特别适合于啊那些独自在家的，或者啊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这一袋它就是一盘菜，加热以后呢，就直接就能吃了。您看，跟饭店那就是一个味儿啊！
2: 你说这么一大盘，
1: 嗯，
2: 这在饭店
1: 是
2: 不得好几十啊？
1: 是，
2: 嗯、哎呦，在咱们这10块钱，
1: 嗯，
2: 而且是大品牌，
1: 嗯，
2: 老北京大国企，
1: 嗯，
2: 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1: 没错啊，而且啊，今天这个价格呢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格，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

0: 而且这名额啊所剩的不多了，最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十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两位，其中一位老朋友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首农集团二商大红门品牌的李总，欢迎。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呢大红门的厂商代表，我叫文良。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到的是大红门食品集合优质的原料，给大家制作而成的爆款美食——精味的米粉肉。每到这个季节啊，我们都会限量制作一批，品质上乘，数量是有限的。来吧，咱们二位
0: 来了，
2: 先尝尝再说。
1: 这米粉肉好。是整块的一块肉，你看拿筷子一戳，你看是不是一整块肉？
3: 好吃，
1: 肉糯好嚼，咸香味呢又十足，酱香味特别的浓郁，一吃吧，它就是好肉好酱，我喜欢这种滋味。限量版的美食它就是不一样。
0: 这款米粉肉啊，是我吃过特别好吃的一款，软嫩甜香咸，味道啊特别的丰富细腻。你想想啊，这米香、肉香、酱香非常的分明，我加这么一块块，你看一加就是一整片肉。好材料啊，咱看得见，肉糯清香，有肥有瘦。您看看，米粉油润嫩而不腻，香味啊特别的浓郁，吃着特别顺口。孙阿姨，我今天提前破例表个态，我啊马上订两组，太好吃了。
1: 是吗？
2: 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我们这款产品啊都会卖爆。确实呢，它好吃，又地道，它这个包装呢特别的精美，送人呢还有面子。
0: 精味米粉肉啊，其实我吃过的也不少，但是今天这款啊真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啊。味道真不错。李总，今天的售价可不能高了，而且还得给大家送福利才行。
2: 二位放心，大家都别走，今天呢肯定会有大的优惠，大家准备好打电话就行。我们这款米粉肉呢，它是用的是大红门自己农场的优质的黑猪的五花肉，自然的养殖，是老味道的猪肉，可不是普通的那种饲料猪啊。
0: 那其实这味道吃起来有点像那个农村过年给自己留的那个年猪那味
2: 儿，
0: 有一种特殊的肉香啊。
2: 它为什么这种肉它好吃呢？因为它饲养的时间长，自然的喂养，自然的成长，不加催肥饲料，所以肉味足，香啊。
0: 这米我也吃出来了啊，这米可不一般啊，这味道。
2: 米也好啊，米是我们国企渠道采购的正宗保真的东北稻花香米。
1: 这个酱香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呀？我们老年人吧特别喜欢这个酱香味儿。
0: 没错，
1: 岁数大了以后吧，他嘴里吧他没什么味儿了，吃啥它都不香，吃你这个呀就觉得食欲都大开了。
2: 咱们这个酱阿姨啊它就更好了。它是由六必居品牌提供的高级的酱料，我们跟六必居呢同属是首农集团的，这个呢可真的是强强联合，知道为啥这么好吃了吧？
1: 我们老年人啊吃你这米粉肉啊正合适。你知道它吃到嘴里吧它不用嚼，入口即化，不油也不腻，味道吧十足，酱香味吧它又特别的浓郁，解馋下饭。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的米粉肉。
0: 其实这精味米粉肉啊吃的就是这个香味儿，它这肉糯清香，油润入味儿啊，一吃到嘴里边一股肉香米香，有肥有瘦，这肉香浓郁，酱味十足啊，一下咽到这喉咙里啊，一下这香甜的味道真的让大家回味无穷啊。
1: 是啊，到嘴里一直都在回味着呢。
2: 我们这款老北京米粉肉呢，它的酱汁是六必居的高级酱料，与我们的酱肉老汤呢它是充分的融合在一起，长时间的熬制才能做出来这个味儿，它是酱香和肉香完美的结合，才有了这道菜浓郁的酱香味儿。一般的米粉肉你可真是吃不出来这种酱香的味道的吧。
0: 还真是，
1: 还真是的。
2: 这米粉肉啊就是要留住好猪肉的肉香，突出六必居的酱香，混合着东北稻花香米的香甜，肉香香的纯正，酱香香味突出，还要粉肉结合，香得益彰。它的这种肉的油腻啊，它被米粉吸收以后，米粉呢就多了这种柔糯余润的这种感觉，这个肉又被米粉从腻拉向滑柔，它吃起来真的是特别的解馋。它又下饭又下酒，而且呢咱们保证啊，它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是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你拿回家去以后咱加热3分钟就能吃，常温保存，并且呢不占您家冰箱的地方。
1: 我就喜欢这样，不用下厨房就能做出一道大餐来，省心又省事儿。国企老字号的这个肉啊，全家人吃了它都放心。我想问问这个价格是什么样啊？我都着急想赶紧买一盒了。 了。
2: 由于我们是高质量的产品，我们的成本价呢就20多块钱，栏目的优惠价是不到200块钱，七袋。嗯，我们就是为了拿咱们的这个品牌的尖货来宣传一下咱们的品牌。
1: 这七袋可不够啊！呵，我代表我们观众也都不答应，他那过瘾呢，他就没了。嗯，不光我自己吃，你说这亲朋好友他也不够分的啊。嗯，我觉得你这个宣传也不到位。
3: 对，
2: 哎呀，您别呀。如果说这没到位，我不白来了吗？这样哈，我今天就再给您加一袋，八袋，总可以了吧？嗯，其实啊，我是真的建议啊，咱们老年人朋友啊，多吃点这种米粉肉之类的蒸肉，它可以补充蛋白质，还有多种的氨基酸，而且呢，还含有大量的这种微量元素铁，对身体是非常有益的。
1: 我觉得八袋都不够，你像我们老年人啊，到现在他应该就应该多吃肉，
3: 对对对，
1: 尤其像这种那个米粉肉这种蒸肉啊，顿顿吃，多吃都可以，就是为了防止营养不良。我们营养要是那个都补充上去了，是不是都可以参加娱乐活动啊？
3: 真是，你看李总刚才啊，孙阿姨都急眼了，是不是？确实啊，这个多吃蒸肉呢是能够滋补身体的。哎，要怪啊，就怪咱这米粉肉啊太好吃了，太香了，大家都想买。您刚才给阿姨面子送了阿姨一袋是吧？你再送我一袋，你再送观众朋友们一袋，对吧？这三方面的人，都有面子了，这一下就变成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
1: 是
3: 这合适吧？我觉得
1: 合适。
3: 是啊，要不这样，你觉得谁没面子啊？你就不送谁，行不行？
2: 哎呦，你说这三方面的人，你说我不给谁面子？他都不行啊，
3: 就是嘛，
2: 30多块钱的东西，愣是让您俩给砍到了10多块钱，对吧？得，那就按主持人王谦说的，今天呢，我再给你加2袋，咱今天的多得3袋，一共是10大袋。哎呦，不到200块。
1: 好，
2: 我真的是在咬着牙，
3: 太棒了，
1: 太好了。
2: 这样啊，咱们限量100组吧，就这个，我回去都得打报告。哎呦，
3: 太棒了！哎呦，马上买，
1: 马上买一组，马上买一组。
3: 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啊！
1: 是，
3: 京味米粉肉，李总给到的今天的价格是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限量的100组，您先到先得，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尝鲜抢购吧。

0: 我订了两朵哦，你知道这大国企吗？嗯，而且它质量有保证啊。
1: 对，
0: 在家囤着，嗯，吃起来吧，它也方便。
1: 对，
0: 想吃了就拿出来，一加热一吃，嗯，而且吧还不用着急。哎，啊，送亲戚朋友吧也特别好，也让他们都吃着都尝尝，嗯，而且也让他们多

0: 存点呗，在家里。嗯，
1: 咱们这款米粉肉呢，大家放心吧。嗯，说实话，市场上谁能给大家用到这么好的东西？嗯，五花肉呢，用的是咱大红门品牌自有农场的新鲜的黑猪五花，哦，自然生长，嗯，不催肥，肉香味浓郁。嗯，咱们从屠宰到下锅，嗯，用最短的时间，以保证肉的鲜嫩口感。
2: 这个鲜肉做的那肯定特别好吃，啊，
1: 没错呀，
2: 真的。这俗话不是说的好吗？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桃一筐嘛，
0: 对
2: 吧？做鲜肉啊，也就是这大红门有这个实力。
1: 米呢，用的是东北的稻花香米。嗯，稻花香米呢，有一种特殊的米香。嗯，它是制作米粉肉的佳品。嗯，它的营养成分高，而且吃起来呢香甜宜人。嗯，别的米呢，它就是做不出来这个味儿。哎，主配料用的是6B区的酱料，它也是特供的。别的地儿的您根本吃不出来这个香味儿。为了把这个米粉肉啊做得好吃，酱香味儿的浓郁，嗯，咱还得用这个6B居的特供酱料。6B居呢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品牌，嗯，我们也是集团内的合作，给我们的当然也是高级的。您拿回家去放心吃，肯定会叫上一声绝。
0: 太讲究了，比在家里做省事儿多了。
2: 就是
0: 这个产品啊，一定要买。
1: 咱们国企啊，肯定是不会做这种弄虚作假的事情。哎，咱们做的产品呢，就是实惠好吃。哎，其实我们家呢，自己也是顿顿都吃。
2: 没错啊，尤其是老年人，我觉得应该在家里啊多囤点这道菜。有了这道菜啊，可真是有福了。制作简单，解馋下饭，美味又健康，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我啊，赶快给我爸妈得订一组。哎，大家信我的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特别好吃，而且是难得的好价格，限量体验价，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这道菜啊，我觉得做起来真的太方便了啊，想马上吃到嘴，其实简单几分钟就可以了。
1: 往常啊，这道菜啊，我们都是要不就去饭馆吃，
0: 对，
1: 要不啊就是买现成的，在家里可真做不出来这样，费力费钱，还有那个费事儿啊，而且味道根本就不行。这回多省事儿啊，你看把馒头从四周一摆，中间是不是那个米粉肉？跟饭店的是不是一样？我们平时老两口在家吃，是不是就当下馆子了？
2: 咱自己在家做，还踏实，还放心
0: 这国企品质啊，咱信得过，他不会给咱弄虚作假呀。而且呢，这老年朋友们啊，省出时间来，咱可以多锻炼、多娱乐、多休息，
1: 是
0: 啊，不用整天为那个厨房那点事儿而发愁了。
1: 只要是材质好的、味道好的，我们全都支持。可不能像弄给我们弄那些什么塞牙的、嚼不烂的，那都不行。
0: 真是，
1: 你说好吃的东西，他谁不愿意吃啊？
2: 阿姨您放心，保证您咬得动，保证不塞牙，保证您吃起来顺口，而且顿顿吃都没够，如果不好吃您找我算我的。
0: 没错，今天这京味米粉肉啊，可以说是肉香米香酱香是浑然一体，解馋下饭，营养健康啊，在饭店吃怎么不得50-60块钱差不多吧，今天这钱咱能吃好几顿了。
2: 没错，
1: 我估计饭店里啊，不可能全用大红门的肉吧，而且啊像什么稻花香米啊，还有6必居的酱料啊，这根本就买不到啊。
0: 真的是啊。好了，本次售卖呢即将结束了，今天啊大家都得到了面子呀，可以说是不到200块钱10大包的京味米粉肉咱就带回家了，数量非常的有限，只限量100组，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5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现在身边的是老朋友李阿姨，您好。
1: 你好，王乾老师。哎，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福利产品定制版美食，来自于清真老字号紫光园的产品，清真版的京味金头巴脑。哎，看这一袋多着实啊，里边全是牛肉跟牛筋啊。
1: 紫光园那可是北京的老字号。
0: 阿姨，今天他们领导啊还给咱们观众朋友们一个从来没有过的福利价，所以大家此时此刻啊赶快拿起手机，千万不要错过机会啊，赶紧拼手速，一会儿没准抢没了。哎，阿姨，咱们先尝尝好不好？哎，怎么样，
1: 就闻这个味儿啊，就咽口水，
0: 没错。
1: 哎，这肉质多完整，
0: 对，
1: 它没碎肉，看这筋，它多多呀，软烂入味儿，软和烂和，它不用嚼，没牙的老太太它都能吃，入口即化，你看啊，这肉汁溢出来呀，
0: 是，
1: 那叫一个诱人。我呀再来块牛肉，
0: 怎么样，阿姨？
1: 这肉块啊，饱满，口感呐、浓郁，就是咱老北京人喜欢的这鲜咸口，过瘾，解馋。嘿，要说啊，这个京城老字号做出这京味菜呀、它呀就是地道。
0: 阿姨，我这儿啊还自己给自己啊配了个面条，你看看啊，这面条啊。我觉得啊，就直接配点原汤，汤汁醇厚，味道鲜美。这牛筋啊是入口即化，
1: 对，
0: 这牛肉啊也是软烂好嚼，对吧？
1: 对呀、
0: 汤汁鲜美，肉味浓郁。我觉得啊，不光是除了这个面条以外啊，我觉得在家里头配个米饭啊，配个馒头，配个饼啊，吃法太多样了，怎么吃都行。这个呀、可是这个季节家里常备的大菜呀、
1: 哎，是啊，能常温保存。哎呦，开袋加热的就能吃。不用下厨房了，烟熏火燎的，哎，就能做大餐了，是不是啊？哎，你快说说这福利价，我呢也想来一份。
0: 阿姨，福利肯定是有的。今天我把厂家的窦总请到现场来了，来，咱们掌声欢迎。
1: 哎，欢迎窦总，欢迎窦总。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豪华版清真京味金头巴脑。讲究的是分量足，肉质高，汤鲜美，咸鲜口味咱们是满屋飘香。咱们紫光园啊，是祖传的36种秘制香辛料和中草药配方，上等的草原牛肉和牛筋2种食材，使用牛骨原汤炖煮而成的。哎，你看这鲜嫩的肉配这软烂的筋，您拿回家之后啊，简单热一下，其实就可以吃了。您要是喜欢吃辣呢，其实可以放点辣椒，要是喜欢配菜呢，可以放一点土豆、豆腐、白菜，哎，直接来它个一锅出，或者呢，简单炒个菜拌饭，哎，我觉得这都是没有问题的。你要是中午吃完这牛肉啊，汤可千万别扔了，晚上就拿它下面条，这原味牛骨汤面那可是一绝呀。这在外面这一碗汤面怎么着也得卖20多块钱、
0: 差不多差不多。
2: 这个季节呢，您要是来一份这金头巴脑，我觉得啊，全家人吃着都舒服，都得劲，
1: 还是得清真老字号。
0: 是，
1: 哎，这老北京的这个菜呀，做的它就是地道。哎，我们在家，哎，可是做不出来这个口感和味道。
0: 今天这款金头巴脑啊，真的没得说啊！您看看，酱香浓郁，香而不膻，肉筋结合，软烂入味儿，而且肉啊也很实在。关键啊，它里边筋，您看看啊。筋都给炖烂了，并且汤汁鲜美，肉质新鲜，咱关键啊吃着放心。
2: 这款金头巴脑可是我们紫光园的王牌产品，这批产品呢还是专门定制的升级款，用到的肉呢都是人工精选的，去肥膘，去杂质，咱们必须得实实在在的保证品质，必须得让您满意才对得起我们紫光园这个百年的招牌，
0: 确实不错啊。哎，刚才我可听说了咱今儿有优惠价，是吧？这合适了我们可都买。
2: 我这一大袋啊再倒出来给您看看，这分量可是很足的。
0: 哎呦，真挺多啊。
1: 都是我们亲眼所见，确实不错，
0: 确实
1: 这量啊，很足。
0: 这一袋啊我在店里见过啊，卖40多一袋，我看见过，
2: 这一看就是做过功课的。确实这批产品比店里面的要好，这可是特制的。您要是不信呢，可以去店里对比一下，这成本就是不一样。那现在呢，我不仅要优惠要便宜，还要给大家送货上门，给大家服务好。
0: 好，
2: 那现在报价一组6袋不到2 200元，我觉得这个价格其实还是比较合适的。
0: 窦总啊，您看啊，我们找您定制这紫光园的产品，咱们知道紫光园是什么？这个做美食，认真不糊弄，对吧？而且呢，还有什么呀？这个选材好，口味好，对吧？
1: 货真价实啊，
0: 没错。关键它又是清真食品，质量呢也有保证。您呢来之前啊，也答应我说，咱不为赚钱，就为宣传品牌，宣传紫光园，而且呢有大福利给大家，是吧？你保证这大福利呢在哪儿呢？我没看出来啊，
2: 这福利还不够大呀？那成，我们紫光园还差这点福利吗？我今天我也豁出去了，好吧，我再加两袋，一组八袋，不到200元，合一袋大概20多块钱啊。这要是放别的地方啊，一组八袋怎么也得将近400块钱啊。今天呢，相当于是5折的优惠，那这个福利大不大？
1: 大。哎，我估计啊，这在普通的门店呀，最少也得400块钱。今天不到200块钱，确实是大福利。
0: 哎，
1: 按说呀，我是不能得寸进尺了哈。哎，但是啊，我呀还想再舍一回脸，再多要点儿，为了电视前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兄弟姐妹们多争取点福利。您是啊，享誉京城的美食招牌，好不容易来一回。我作为观众代表，要是没给大伙儿进一步争取到福利，这也不合适。所以啊，我得求求您再加点儿。
2: 哎呀，求担不住啊！
0: 哎，这样，窦总，看在我跟阿姨的面子，我也求您，给我们俩一人多加一袋。
1: 哎，
0: 10袋不到200块钱，怎么样？就算给大家伙儿啊来一个惊爆价格。哎，阿姨，这回对得起大家了吧？
1: 这肯定请。对得起了，
2: 这对得起大家了，这对不起我呀，这我怎么办呀？
0: 其实您也不亏，你想啊，您来到栏目组宣传紫光园，哎，栏目组没收任何费用，观众朋友们守在电视机前一直支持您，这是不是人情？咱这话说啊，欠人情是不是得还？这个福利价啊，我们也不多要，就100个名额，所以大家拿起手机赶紧拨打电话先订上了，就享受这个优惠价格。那后面名额没有了，那只能恢复原价卖了。哎，您看行吗？
2: 行，那这二位的面子还不值这2袋吗？
0: 哎，
2: 怎么着我们都得送，
0: 太棒了！
2: 而且这200袋我们还是送得起的。
0: 哎，
2: 那就这样，一组10袋，不到200元。咱们先到先得，卖完恢复原价。
0: 怎么样，阿姨？
1: 好，
0: 哎呦，太棒了！哎呦，太不错了啊！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准备好手机，准备开抢了。紫光园清真京味金头巴脑，常温保存，不占冰箱，今年限量优惠啊，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合着一袋啊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啊您哪儿也找不着，
2: 是
0: 数量有限啊，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京味金头巴脑开抢了，10大袋不到200元，北京紫光园出品，清真大品牌，名厨调味，汤醇浓厚，味道鲜美，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和蛋白质，不用烟熏火燎，照样做大餐，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常备硬菜，招待客人、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今日补贴优惠价，一组10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怎么样，好吃？
1: 我觉得我们这个经典就是这个汤，哎，是不是？
2: 哎，你说啊，它是稀乎软烂吧？
0: 哎，
2: 但是呢，还挺有嚼头，
0: 对，
2: 还挺有筋斗的。
0: 哎，而且这个肉香啊，特别浓。你看这里边大块的筋。
2: 我呀，刚才抢了两组。
0: 哎，
2: 这得送老家啊。
0: 对呀，
2: 这亲朋好友也得送点啊。这天啊，就得吃筋头巴脑。
1: 今天啊，确实是破价了啊！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价格，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买这款筋头巴脑。无论您是自己吃还是送礼啊，都很好，补充营养，美味健康。草原上散养的牛啊，吃着味儿就是不一样。这种牛在草原上自由的奔跑，吃优质的植物和中草药，造就了它身体强健，不容易生病。而且呢，由于它的运动量呢比较大，也有助于排出它体内的废物啊、异味物质，减少了一些膻味的产生，高蛋白、低胆固醇的这样一个特性呢，更有助于健康。牛筋呀，是补充胶原蛋白的绝佳食材。女性观众朋友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咱们的筋头巴脑呢，其实是软烂入味不塞牙。丰富的汁水呢，保证您胃口大开。吃过的人呢，都会觉得叫流连忘返，回味无穷。
0: 真的是啊，是北京老字号啊，都有绝活。
1: 对，
0: 紫光园嘛，做的都是地道的精味美食，这没得说，咱北京人啊都认可。
1: 我们一直坚守最初的老北京味道，每口都承载着岁月的记忆和故事。咱别的不说啊，就说我们秘方里用到的中草药和香辛料就有36种之多，用纯牛骨熬汤，这谁能真正做到？而且这汤汁啊，您可千万别扔了，拿它炖菜、熬菜，还有涮锅、拌米饭、拌面条，其实都挺好吃的。那我们呢是清真食品，保证质量，保证卫生啊，每一个生产环节那都严格的要求，大家可以放心的去购买。
0: 今天的优惠力度啊非常的大，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软烂好嚼，而且呢美味下饭，吃法多样，还能够丰富饮食结构，是全家人都可以享受的美味。所以呀，别犹豫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京味筋头巴脑开抢了，10大袋不到200元，北京紫光园出品，清真大品牌，名厨调味，汤醇浓厚，味道鲜美，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和蛋白质，不用烟熏火燎，照样做大餐，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常备硬菜，招待客人、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今日补贴优惠价，一组10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做饭环节时间了啊！来看看今儿咱做点什么呀？
1: 一锅出来了，嘿，这汤啊是真好，
0: 是
1: 炖什么都入味儿，连筋带肉，肉炖的非常的软烂，搁嘴里一咕噜就下去了。吃完之后啊，涮点豆腐，哎，蘑菇菜。您看我这一锅出啊，钱都有了。
0: 哎，阿姨，我觉得您今天这个筋头巴脑一锅出，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100多。
1: 这一锅呀，用一袋儿，不到20块钱。这全家吃起来这多划算呢。
0: 是，而且啊，今天我觉得咱刚才把菜吃完了，肉也吃的差不多了，
1: 对啊，
0: 这汤汁啊咱也别浪费了。
1: 对，
0: 你看我准备什么了？面条。
2: 嘿，
0: 今天啊咱直接把面条啊下在里边，您看看啊，这直接下面条，并且啊今天咱这个配的也是骨汤，是不是？
1: 对啊，
0: 多香啊，是不是？哎，面条煮一煮，并且啊，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汤汁啊，除了配面条之外啊，您配米饭都可以，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都香。
2: 这筋头巴脑还可以炒菜
0: 哦。
2: 您看我炒的这锅菜啊，这肉筋里的胶原蛋白融合着菜的清香，别提多好吃了。
0: 是，
2: 一顿美味就是这么简单。
0: 这个呀，可是这个季节家里常备的大菜呀。
1: 哎，是啊，能常温保存。哎呦，开袋加热的就能吃，不用下厨房了，烟熏火燎的。哎，就能做大餐了，
0: 真不错啊。好了，我们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要订购的朋友啊，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了。今天的京味筋头巴脑整个组合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合着一袋不到20块钱，数量啊仅有100组的名额，售完即止，并且呢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您都不需要放在冰箱里边去保存，而且今天我们是送货。

0: 到您家门口，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1: 京味金头巴脑开抢了，十大袋不到200元，北京紫光园出品，清真大品牌，名厨调味，汤醇浓厚，味道鲜美，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和蛋白质，不用烟熏火燎，照样做大餐，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常备硬菜，招待客人、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今日补贴优惠价，一组十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量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别忽视耳鸣，它可能是多种潜在疾病的预警信号。
1: 因为耳鸣一定是他脏腑啊、气血呀、功能失调，他在耳朵这儿只是一个表现。
0: 耳鸣治疗天心招股市助药，一针显奇效。
2: 第二天呢来复查的说，哎呀，他说大夫你这个针太神奇了，一针就是见效了。
0: 抓住治疗黄金期，耳鸣不是不治之症。
3: 现在呢就是耳鸣症已经没有了。
2: 哦，
3: 晚上睡觉呢你能睡个踏实觉。
0: 职场健康说，敬请期待。
4: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刚子，你们俩刚才在那儿抢什么呢？
0: 阮老师
1: 啊，
0: 今天呢我给你带了好吃的，刚才我要是不是护着啊，全让立冬给吃光了。
1: 好吃的什么呀？
0: 哎呀，就是这个，哎，看看，看看，这是我舅妈特意给我寄来的青花鱼干，我本来还琢磨着呢，多拿点给您尝尝鲜，哪成想啊，差点让立冬那小子都给吃光了。
2: 阮老师您信吗？
1: 我不太信。
2: 你别听他瞎说。我啥时候抢他东西吃了？纯纯吧，就是他自个儿抠门，就给我那么一丢丢。您帮我评评理吧。
1: 行了行了，你们俩别拌嘴啊。让我来评理的话呢，那就要讲究一个真凭实据。
0: 我手里可攥着证据的啊！
1: 啊，
0: 不信，阮老师，您看看。
1: 啊。
0: 哎呀，我这什么时候能减掉我这一身的赘肉啊？
2: 又背着我偷吃是吧？这减肥的人还敢给自个儿开小灶？
3: 哎呀，别提了，
2: 被我发现了是不是？
3: 我这水煮菜吃了小一个月了，嘴里蛋子都没味儿了
2: 啊！
3: 想整点咸口的零食，解解馋。
2: 这个天天吃水煮菜啊，属实是遭罪。
3: 哎，是啊，
2: 你瞅瞅我，想吃就吃，香得很，一点不担心长肉，我都替你馋得慌。
3: 没你这样的啊！不过你说咱俩这境遇可真是天差地别啊！来来来，给你尝尝。来，这是我舅妈给我寄来的青花鱼干儿。哎，
2: 舅妈寄来的，青花鱼干儿，
3: 对，简直的青花鱼，对，尝尝怎么样？
2: 嘿，这味儿行哈，绝了，还有嚼头，
3: 就是有点咸，
2: 你
3: 等一会儿啊，水量没水，扔着吧。
2: 这味儿行哈。地道，我得拿回去慢慢品尝。
3: 哎，
2: 这
3: 怎么还连吃带拿呢？给我留点啊！
2: 你要给我接水了呢，
3: 我还得给阮老师分呢。真服了你了，你说你又不胖，还跟着我这抢我这个减肥的零食，
2: 好吃，真好吃。你说这个青花鱼做的这个干啊，它都这么香，那要是拿新鲜的青花鱼，咱做个菜。那是不是得香迷糊了？
3: 哎呀，反正哥俩这讲到一块儿去了，你就只能辛苦阮老师了。
2: 哎，我看行，就这么定了，
3: 就这么定了。
2: 好，这给你份儿的。
1: 哈哈，闹了半天这么回事儿啊，你们俩这活宝啊，一对活宝，为了口吃的是争来抢去，最后呢把这个主意打到我这道菜上来了。感情你们俩合着你今天这个青花鱼干压根不是特意带给我的，是为了来贿赂我的啊。
0: 阮老师哪没办法呀，您这做菜的手艺那可是顶呱呱的，您说第二那谁敢说第一呀。哎呀，我呀天天就惦记着您做的这口好吃的，今天可得好好教教我们怎么把这青花鱼做的又鲜又嫩，关键是还不长肉。
1: 你们俩呀就是嘴馋，而且呢还想偷懒。不过这话说回来啊，这个青花鱼呢真是咱们养生减脂的一把好手。你看它里边吧，全是优质蛋白，就这优质蛋白能让我们的胃排空的速度它变慢，然后你吃那么一小块就觉得好像挺饱的，
3: 有饱腹感。
1: 哎，那自然而然的就会让你少吃点米饭呢、面条啊、其他的这些食材。
3: 这个好啊。
1: 而且呢，咱们在消化这个蛋白的时候，身体还得额外消耗不少的热量，这个可比吃同等热量的碳水燃烧脂肪要多了去了。
0: 哎呦，这么厉害啊！
1: 那
0: 除了减脂，这个青花鱼还有啥好处啊？
1: 那这里头的好处你要这么问的话那就多了
0: 啊。
1: 青花鱼里富含优质蛋白质，还有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D， 还有钙、磷、铁等等多种人体必需的矿物质。首先我们说这个优质蛋白，它容易让我们消化，不会给我们的肠胃呢添负担，就特别适合我们肠胃功能比较弱的人群。 而这个维生素 D 呢，它能促进钙的吸收，对咱们骨骼好啊，能帮助我们预防骨质疏松。那么还要说说这铁元素，能够补气血。不少的朋友有什么手脚总是冰凉冰凉的，脸色比较差的啊，常吃点这个青花鱼啊，就能有很大的帮助。
2: 是，你要不说哈，谁知道这青花鱼它对这身体还有这么多的益处啊。嗯，我之前吧我还特意了解过，就是这个青花鱼啊，它在咱们国家呢好像是有不少的讲究。我发现这鱼它在古代呢叫台鱼。
3: 台鱼，
2: 对，台鱼。然后在唐宋那会儿呢，就是沿海人家呢经常吃的这个海味了。嗯，因为那个时候呢这交通啊很不方便，所以呢这个渔民呢就把这个青花鱼呢就晒成那个鱼干。嗯，有的呢就顺着这个运河呢往这个内陆去运。你像我老家哈，就我们县那块儿，我反正是很少见到这个青花鱼干的这个影子。
1: 你们那儿离那个运河远了去了。
2: 远，
1: 是，
2: 对。然后我奶奶好像说过哈，说以前的时候那物资匮乏嘛，谁要有这几块这个鱼干，那都是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舍得拿出来的宝贝。好像沿海地区呢，有一句老话说叫立夏吃台鱼，一年有力气。
0: 立冬，你这知识储备是够可以的啊，深藏不露啊，你小子。
2: 是为了研究这吃啊，没少下功夫。
1: 立冬啊，我刚才听你这一番话呀，把我的回忆呢也给勾出来了。就小的时候，我们家一个亲戚跟我们家呢关系特别好，他是一个地道的渔民。那渔民大家应该也知道，那性子豪爽，又热情。他每一次出海归来总是不忘了给我们家寄那么几条那肥的冒油的青花鱼。然后收到鱼以后，我奶奶就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啊，青红多嘞，青红多嘞，就青花鱼到了，青花鱼。而我呢就跟一只猫似的，然后呢拿着这个布袋子，一溜烟的往邮局，拿着那个单子到邮局去拿那个寄来的鱼。哎呀，拿回来一看，这个鱼呀、晒得干干的。鱼拿回来了，今天就烧吧，就今天就得吃，不吃馋的不行啊，
2: 受不了啊。
1: 我奶奶速度快得不得了，拿着刀啪啪啪几刀就剁出来，就开始收拾了。一边收拾一边就跟我说，今天要不给你蒸一条这个青花鱼。然后剩下的咱们继续晒着啊，这个鱼啊要我们家来吃的话要吃一阵子了。
2: 是，其实您这么一说哈我想吃了。
1: 你想吃了。
2: 小时候哪有这个口福啊，是不是？我们老家那块哈你要说这种咸鱼最多。
1: 鲜鱼，
2: 对，一般的来讲呢都是属于那个收麦子的时候在那个集市上就卖那个咸鱼的。也是晒成那个鱼干，
1: 鱼干的啊。
2: 每次到那个时间去赶集的时候就买那个咸鱼，哎呀，碰到那摊子都走不动道啊。就是盯着人家那个筐子里边的咸鱼啊瞅上老半天。就盼着家里人，哎呀，能不能买一条啊，能不能买点回家解解馋呢。
1: 是是是，其实那个时候吧过日子是挺有难处的，但是也各有各的甜。就是说像我们家虽然不算像立冬你们家那么辛苦啊，但是在吃的那个东西上呢也有一个讲究啊，就是讲究什么呢，简单实在，
0: 不铺张浪费。
1: 哎，不铺张浪费。我奶奶每一次收到这个亲戚寄来的这个青花鱼干的时候，她就拿过来啊，然后就什么鱼头都不愿意都扔掉的，鱼头都要给你烧在里边，然后就今天怎么个做，明天怎么个做。奶奶是把这个鱼啊弄得干干净净，什么什么烧的时候嘛还有什么姜啊、葱啊、酒啊，全放在这个鱼肚子里，然后呢就清蒸咸鱼。然后不过呢，我是那个时候啊看着我奶奶做这个鱼啊，我每次就是厨房我就靠在那看着那怎么蒸，一会儿蒸汽出来了，这个时候一闻那个蒸汽
2: 香味儿也出来了，
1: 哎呀，那个鱼肉的那个香啊，立冬， 别说我在那儿了，就是我们那个楼道里，嗯，包括一楼二楼三楼全闻得到那个味儿，那个鲜味儿啊，真的，嗯，一闻嗖钻鼻子里去，嗯，一吃嗖钻肚子里去，嗯，啊，其实现在想来想去呢，因为那个时候没什么东西可吃，
0: 对，
1: 有这么一点这种鱼来了以后啊，嗯，那种原汁儿原味儿的那种鱼鲜，嗯，勾人呐，
0: 啊嗯！说的我口水都流出来了，
1: 哎，
0: 这才是地道的家常味儿啊！
1: 是啊，嗯，我跟你说吧，嗯，后来呢，我奶奶呀，不跟我们一起住了，嗯，走的那天呢，我奶奶特意，哎，把一大包晒的那个干干的、油亮亮的那个青花鱼呢，嗯，交给我，嗯，然后跟我说说什么呢？以后要是，想吃了，你每次反正都看着我烧，嗯，这个鱼，你就按照我烧的那个方法你去做就行了，这个肯定好吃。50年以后，今天看到这个青花鱼干，嗯，我就想起我奶奶那个时候忙忙乎乎烧鱼的这个感觉的，嗯，所以心里头轰的一下就上来了。
2: 就是您看到的这一盘鱼干，这哪是鱼干啊？这分明就是您小时候的那种味道，
1: 嗯，
2: 是您记忆当中的那种家的味道。
1: 其实这个说到这个，如果说现在做这个青花鱼啊，这个我要讲一讲了，嗯，现在如果我们做这个青花鱼的关键是什么呢？像我们南方人做这道菜不是重油重酱，我们讲究什么呢？青鲜嫩，嗯，我们只要抓住这个核心的这个窍门，嗯，不光是我们能做出一个家常味儿，还能做成一道健脾开胃的养生菜，男女老少都爱吃。
0: 难怪我就说我做鱼差了点意思
1: 啊！
0: 闹了半天，关键在本鲜呢，啊。
2: 对对，
0: 呀，阮老师
1: 啊，
0: 那你快给大家伙儿露一手吧。
1: 啊，
0: 我们今儿回去就把这手艺学到手了，行不行？
1: 行，我现在就教你做一道清蒸青花鱼，把老一辈人的那个做菜的那个窍门啊，我教给你们俩，保证你们俩把这道菜轻松搞定。
0: 好，
1: 做这道清蒸青花鱼，首先呢要准备新鲜的青花鱼，还要准备葱段、姜片适量，以及枸杞、姜丝、葱丝稍许，还要准备一些调料：蒸鱼豉油、料酒、盐、香油。首先，在处理好的青花鱼的鱼身两侧各划上2刀，至鱼骨，用料酒。

0: 酒和姜片均匀地涂抹鱼身以及鱼肚，腌十分钟。腌好后，再用厨房纸擦干鱼身上的水分，在鱼肚子里塞进姜片和葱段。接下来，锅里加水，大火烧开，等到上气后，放入鱼，盖上锅盖，大火蒸八分钟。关火后，保持锅盖紧闭，继续焖两分钟。时间到了后，取出蒸好的鱼，倒掉盘子里多出来的水，再去掉鱼肚子里的姜片和葱段，在鱼身上铺好姜丝、葱丝、枸杞，再淋上点蒸鱼豉油，最后呢，浇上滚烫的热油和几滴香油。今天的这道清蒸青花鱼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们，你们都学会了吗？怎么样啊，俩馋猫，满意了吧？
1: 满意
0: 啊，那我也满意。
2: 哎呀，罗老师，您做的这道鱼呀、啊，可是太嫩了啊、嗯，关键是一点腥味它都没有。
3: 可不是嘛，那鲜的我感觉我舌头都快吞下去了。不是，您怎么就能把这青花鱼做得这么鲜、这么嫩呢？
0: 别光顾着夸、嗯，其实做这个鱼的门道啊，都藏在那个细节里。
3: 您说，我记下来。
0: 你记啊，首先，你弄鱼的时候，鱼肚子里的黑膜。要把它撕掉，鱼身上的两条血线要刮干净，这个可是去腥的关键。然后在上锅蒸的时候，一定要等这个蒸锅冒气了，开盖把这个鱼放进去，八分钟啊，这样蒸出来的鱼肉呢才能保持鲜嫩的口感。最后呢，在淋这个热油之前呢，你记得你蒸出来的鱼盘子里好多水，那个水你得给它测一测，把盘子里的水倒掉，然后鱼身上姜丝儿啊，是不是啊？葱丝儿啊，都给它放上去啊，放上去以后，蒸鱼豉油还得放上去，然后呢，旁边再淋上热油，哇，这个时候那个鲜味一下子它就出来了。
2: 哎呀，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们都学会了吗？赶紧挑条新鲜的青花鱼动手试试吧。
0: 你们知道不知道啊？今天的这道菜呀、啊，不光是味道正宗，而且还特别的滋补。这个青花鱼呢，本身呢，它就是一个营养宝库，尤其是里边的鱼油啊，那是天然的营养补充剂呀、啊。而且这里边的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可是我们健康的好帮手哦。这成分，人体没有办法自身合成的，全靠食物当中的食补。我有一句顺口溜，叫什么呢？这顺口溜就叫“青花鱼藏鱼油，天然营养是不用求，你是吃着香，益处有，身体健康乐悠悠”。
3: 哎呀，您总结的太好了啊，太精辟了，
0: 太精辟！
3: 就这个青花鱼啊，真是应了那句叫“味美藏珍馐，食补胜良药”啊。
0: 呦呦呦，你比我还厉害啊！总结的还好啊，关键呢，它还能调节血脂。保护心血管啊，还有这个秋冬天气干燥，咱们的血管是特别容易变脆啊。那么我们经常吃点清蒸的青花鱼，就能给我们的血管呢添一层保护力。而且我刚才的这个清蒸的做法呢，少油少盐的，也没破坏鱼油里边的营养。要是把这道菜换成油炸的做法，高温里这么一折腾，好了，里边的那些个好营养那就流失的差不多了。
3: 是，
0: 那还平白无故的多了不少的油脂的负担，是吧？
2: 吃青花鱼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那我以前总爱吃这红烧的，岂不是把那好东西都给浪费了？
0: 也不是说红烧不好，只是我们养生呢，它讲究一个什么呢？叫对症吃法。想吃点清爽的，那就清蒸，这就是首选了。比方说我嘴馋了，我偶尔来到红烧鱼也无妨，
2: 重口的。
0: 对呀，只是从这个日常的饮食方面来说，如果我们有哪位朋友，他觉得我最近一段时间不对头了，头晕、头疼，经常的有点这个样子， 迷迷糊糊，我还犯困，我手脚还没有力气，查了一下血液有问题了，各种的指标的箭头都往上跑啊，那有这个高。

0: 有那个高。那这个时候呢，我建议大家呢还是要补充一些鱼油营养剂，这样呢它的功能性的就更强一些。尤其是鱼油的纯度如果越高，就表示这个鱼油呢它越优秀啊。这 Omega 3家族里的 EPA 还有 DHA 的作用是各有侧重的。这个 EPA 被称之为叫什么呀？我考一考某些人呢。
1: 血管清道夫
0: 能干什么？
1: 能够调节我们血液里边的甘油三酯啊。
0: 行啊你啊。
1: 对，呵护咱们的血管通畅。
0: 哎呦，还补充发炎呢。对，对我们的心血管的健康是很有好处的。你注意，这鱼油里边的 DHA 则有三个字儿。
2: 脑黄金，您都说过好几回了，我记着呢，
0: 记着呢是吧？对，有脑黄金的美誉，不光是能助力我们大脑的发育，关键能滋养我们的视网膜。家里有老的，有小的，那我们适当的都可以补充一点啊。
2: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这下可算明白了。合着吃鱼啊是打基础，鱼油啊是做补充，两者搭配着来，健康才能事半功倍。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1: 好，微友叫。红尘一笑发的这个留言哈，阮老师您好，我可是您的铁杆粉丝，您的每期节目呢我都会守在这个电视机旁边来看，一分钟呢我都舍不得落下。之前呢跟您学那个清蒸鲈鱼的做法，按照您说的水开上锅虚蒸两分钟的这个窍门哈，说这鱼肉嫩的都能掐出水来。我老伴儿现在啊天天点名要吃这个，而且蒸出来那个鱼呢是一点腥味都没有，就连我们家最挑食的小孙女都抢着吃，一顿呢还能多吃半碗饭。不过今天呢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呢想请教您，说我家老爷子今年呢是75岁了，总念叨说这人老了身子虚，医生呢也特意的嘱咐哈，让他多补这个欧米伽三来呵护这个血管，这不吗，天天催着我炖肉啊煮蛋呐、给他补蛋白，可是光靠吃鱼啊吃肉啊总觉得这补的不够全面，我就想着呢给他买点这个鱼油，这样的话补的不就更全面了吗，就是不知道什么是好的鱼油。说阮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举办一次鱼油的团购活动，这样就好办了。
0: 我听明白了，这位朋友整体的意思就是想要一次鱼油团购是吧？
1: 没错。
0: 这个事儿呢你说您刚刚说那必须要给我一点时间，毕竟现在这个市面上鱼油的品种太多太多了，品质呢是参差不齐，我要一个一个的去对比一下成分，看一看产品的口碑，查查这个产品的资质，我还要摸清楚到底有多少朋友需要。一个两个呢我就跟你们讲什么标准你们自己买就行了，要是多的话呢那我一定要给你们争取到一个非常划算又靠谱的一个团购价，你们呢给我点时间。好，这位朋友你呢确实也要给你们家老爷子呢真的要补充点鱼油了，那他体虚无力的问题呢鱼油呢能够帮得上大忙的。首先呢我要讲一下 Omega 3啊，它能够参与我们人体细胞膜的一个构建，能够提升我们细胞呢对葡萄糖的摄取和利用的效率，能够帮助我们身体呢把食物里的营养更加高效地转化为能量，从这个根源上呢能够减少我们因为这个能量转换不足导致的我们比方说乏力呀、这个困倦呐、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了，那么我们这些老同志的精神头不就好起来了吗？
1: 对，其实我们也发现了 就是你看我身边的长辈啊有不少总说自己啊身上发沉，平时呢懒得动，后来呢也是坚持补了一段时间的这个鱼油呢，确实精神头看着呢就比原来就足多了。
0: 是啊，那么还有就是体虚的人群，大夫一看就说哎呦你的肌肉量少了，肌力也弱了，有这些问题 对吧，那我们说到这个 EPA 还有这个 DHA 它们能促进人体蛋白质的合成啊，能够帮助我们维持这个骨骼肌的一个正常的功能啊，这样一来不就减少了肌肉的流失了吗，也就缓解了我们感觉到浑身没劲儿四肢酸软的这些个问题。

0: 的油脂而增加我们消化负担的问题。那么高纯度的这个鱼油呢，也相当于是浓缩的精华，它只需要这个少量就能达到补充的效果。但是这个呢，也需要根据大家自己的能力去购买。那么想让我给大家筹备团购的话呢，就需要耐心的稍微等我一等了。
1: 嗯，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讲解。那如果大家呢有想要跟阮老师分享的美食，都可以给我们留言。好的，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朋友的问题。嗯，
2: 好，我们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退休的秦老师，
3: 袁老师你好，我是一名语文老师，退休后啊没事干，就爱研究家常养生菜。跟着袁老师呢，我还整理了不少做菜小妙招，分享给我们老年大学的同学，大家都夸特别实用。
0: 这位朋友还把养生妙招分享给老年大学的同学。嗯，这位朋友，我觉得您真是有心了。
2: 他还有一段，咱们接着听。
0: 啊，好。
3: 最近我有个烦心事儿，我那小孙子啊，今年刚上班，孩子老说工作忙，没时间做饭，最爱吃炸鸡、薯条这些不健康的外卖，怎么劝都不听。这不前阵子体检，医生说孩子体重也超标了，都有脂肪肝了，让赶紧调整饮食结构，不能再瞎吃了。我就想给他买点鱼油调理一下，行不行？还有就是我和老伴儿年纪大了，血糖也有点偏高，能不能跟孩子一起吃？我们也不知道哪款鱼油好，还是希望袁老师能搞一次团购活动。
0: 嗯，李东啊，又来一位想参加团购的朋友，
2: 目的一样。
0: 那么团购鱼油，如果说大家都有这个想法的话呢，那么这个团购呢是没有问题的啊，就是需要给我点时间，我要去选一选啊，还要跟人家厂家要去聊啊，筹备一下这个问题。那您刚才问到家里的孙子以及你们老两口能不能吃鱼油这个事儿啊，放心，你们三位都可以吃鱼油，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呢，大多跟您孙子一样，平时又是忙又是总爱吃重油的、重盐的一些外卖，这个呢就正需要补充一点鱼油了。这里边这含有的这个 DHA 能够降低我们血清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是一个坏的胆固醇，帮助我们清理血液里的脂肪，真的挺管用的。至于您二位呢，这鱼油里边还有一个 Omega 3啊，这个 Omega 3呢，它能减少我们体内炎症因子，还能调节我们的细胞膜脂肪酸的一个构成，让胰岛素呢能够更好的工作，帮助我们呢稳定血糖。它能够参与我们人体细胞膜的一个构建，能够提升我们细胞呢对葡萄糖的摄取和利用的效率，能够帮助我们身体呢把食物里的营养更加高效的转化为能量。不过呢，您在选择鱼油的时候，切记要选无糖型的，这样呢你们吃的呢就没有什么负担了。那么今天由于时间关系，我只能跟你们说，先说到这儿。团购的事儿呢，你们看我们的节目，等我的后续的消息。
1: 嗯，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朋友的问题。
2: 嗯，好，退休不褪色，他说今年70了，心脏啊一直就不太好，稍微累着一点呢就心慌气短，然后血脂呢也高了好多年了。更愁人家呢是这个眼睛，这看东西呢是越来越模糊。你说要看个报纸啊，你得戴着那老花镜，然后看戴老花镜都费劲。
0: 嗯，
2: 出门买菜看那标签，瞅那价格，瞅不清。
0: 嗯，
2: 然后医生也说呢，说你这是年纪大了啊，视网膜的功能退化了，你得多补一点对眼睛好的营养。然后说呢，你得多吃点那个深海鱼。他说我这牙口啊，实在是不争气，它炖的再烂的鱼嚼起来呢都费劲，还总担心呢这个鱼刺卡了一个嗓子。
0: 嗯，
2: 后来呢也是听那街坊邻居说啊，说吃点鱼油挺好，然后营养呢比这吃鱼高得多，但是市面上的鱼油呢太多了，五花八门的， 说阮老师，你看像我这样哈，这个心脏啊、血脂啊都有小毛病，眼睛还看不清，牙口又不好的，我这选鱼油到底有啥讲究啊？
0: 要是这个问题的话，那讲究就多了。主要呢是两点啊，这个请大家要记好。一个呢就是市面上70%

0: 其实的鱼油，它里边的 EPA 或者是 DHA 的纯度不足30%，这个就如同什么呢？你喝那个牛奶，但是呢掺了半杯水，就这个感觉，效果呢它就打折了。那么优质的鱼油里边的 EPA 跟 DHA 的占比呢是超过60%的，更好更优秀的呢一般来说是要超过70%的。我们要看纯度，纯度越高那就是优质的鱼油的标志。那么这种高浓度的鱼油对于身体的健康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这是浓度问题。那么还有，我们选鱼油呢最好选择无糖型的，这样呢对我们血糖高的朋友来说，你去吃它你就觉得我定心了，它是无糖的，你就不担心。好了，这位朋友，时间关系我先跟您说到这儿。哦，我还有再嘱咐一下啊，对于鱼油团购这个问题，大家给我点时间，毕竟呢要精挑细选这些产品，还要联系厂家，还要去谈，我一个人忙活确实是慢了点儿。不过呢你们放心，一旦有消息我肯定第一时间就在这儿跟大家说明。
1: 好的，那大家呢给阮老师一点时间，我们静待佳音。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3: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4: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5: 戴上这个眼镜儿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6: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2: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7: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8: 还是很专业的，
5: 它是1:1是定制的。
9: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0: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1: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 010-8515-0789。

0: 看似常见的耳鸣有可能是致命信号。
1: 来的时候就单纯耳鸣，最后做病理切片就是鼻咽癌。
0: 从身体到精神乃至生活，耳鸣的影响多其甚广，
2: 可能出现紧张、焦虑、抑郁。
0: 中西医结合多管齐下，把握耳鸣黄金治疗期，
1: 不是服药非常非常关键。一周左右他的听力基本完全恢复正常。
0: 职场健康说，为您解析耳鸣带来的致命信号。
3: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4: 您好，我耳鸣有一年多了，之前声音不大我就没管它，但是前两个月突然耳鸣加重了，声音变大了，就像有人在耳朵里吹哨似的，很尖的声音一直在响，烦得我呀工作都做不了，觉也睡不着，就现在和你说话他也一直在响。我已经吃了两个月的药了，可是一直不管事儿，这可怎么办呀？有什么办法能给我治好吗？
3: 嗯，

0: 好的，您说的问题我了解到了，耳鸣的问题我们请帮帮团的专家来帮助您。今天呢，我们的帮帮团请到了两位知名的耳鼻喉科专家，一位是李坚瑞主任，欢迎李主任。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肖志医生，欢迎肖医生。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也欢迎我们今天健康观察团的各位朋友们，欢迎大家。
3: 李建瑞主任医师，知名三甲耳鼻喉科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从事耳鼻喉临床工作30余年，具有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擅长耳鸣、中耳炎、耳部肿瘤、甲状腺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危重病的诊治和手术。肖志主任，知名耳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科疾病临床诊疗工作20余年，尤为擅长耳鸣、耳聋、中耳炎、耳部肿物等耳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临床经验丰富，深受患者好评。
0: 刚才我们这个求助热线当中的观众说了，自己有耳鸣，用了药，但是一直不好。今天呢，我们就请两位专家给我们说说耳鸣。李主任，耳鸣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
4: 耳鸣呢，是在没有外界声音刺激的情况下，咱的耳朵和大脑呀，接收到一种的异常的感觉。耳鸣呢，可以是纯粹的一种声音，也可以是很复杂的声音，也可以有吱吱吱，也有呜呜呜。这两个声音可能交替的，甚至是混合的，这样一种情况，所以对人体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耳鸣的发生率其实很高的，这个范围比较大，从3%到33%，中位数呢至少是20%，那就是说1/5的人可以在一生中可以发生耳鸣。
0: 5个人当中就有一个。
4: 对，
2: 耳鸣呢，这个大概分2种情况。我们一种呢叫客观性耳鸣，还有一种叫主观性耳鸣。什么是客观性耳鸣呢？一般都是他自己能听到，他旁边的人也能听到他耳鸣的声音，或者医生可以听着听诊器也能听到他耳鸣的声音，心在跳，耳朵里面也在跳，就跟着砰砰砰，非常明显的。
0: 旁边的人也能听到
2: ，一般的压着他的颈部的血管，他的耳鸣声音就会变低，一放开他又开始响，这跟他心跳节奏一致，这种我们是一种常见的客观性耳鸣。还有一种我们就是主观性耳鸣，也是我们最常见的最多发的一种耳鸣，要是自己能听见但是别人听不见，就是一种自我的感觉。这种耳鸣呢，也是困扰我们广大患者的一个主要的一种。
0: 今天呢，我们有一个小小的互动的实验，也请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做。你们会从功放当中听到好几种耳鸣的声音，我们一块儿来听一听。这个声很像那个有电话进来，
5: 对，
0: 受到干扰的，对，那个声音，我觉得我可以忍受，但是他如果一直这样的话，我会觉得很烦躁。
5: 对，是，
0: 大家也会啊，有一种很烦的感觉。我们来听一下第二个声音，停，我们来听一下第三个声音。这夏天知了来了，
2: 蝉鸣声，
0: 蝉鸣声。我看那边叔叔有点受不了了，就是叔叔可能对这个蝉鸣特别的敏感，阿姨也是啊，特别敏感，不太行。而且刚才李主任说了，我们也不能听太久，我们赶紧进入到第四个声音。
4: 咱们知道就行了。
0: 这太吓人了，这你看大家所有人都接受不了，这个真的是我们专业当中会经常出现的一种啸叫声啊。那这也可能在我们的主动性耳鸣当中出现。
5: 对，
0: 哇，那真的太刺激了。我们听一下最后一个耳鸣的声音。
5: 这个
0: 我也不太行。我们听一听，我们两边观察团的朋友刚才听到了这5个声音，比如说你可以说说哪一种让你最受不了，什么感觉呀？
6: 刺耳的声音最受不了，它那个频率就是忽高忽低的那种的，受不了，听着特别烦。
0: 我们看看这边有没有。
7: 我本身也有耳鸣，我不知道是不是到了岁数，这个就是正常的现象呢。刚才我听了这个声音啊，相当于第三个声音，有点电磁的那种声音，
0: 滋滋啦啦的，
7: 对，滋滋啦啦的，就那样的声音。
0: 它是持续的，24小时在您的耳朵里边。
7: 我这有点持续性了，一直的。
6: 我家里爷爷他就是耳朵背，然后平常我们说话他也听不到，然后他看电视开得特别大声，他就说他耳朵里总有哇啦哇啦的声音，然后吵得他就听不到，然后他也没有去治疗，就一直这么忍

0: 扰。
1: 早期的时候多数是忍耐，这个也算不到什么，也不值得去医院，然后就自己忍受。结果忍受的过程中，一系列的问题就发生了。其实呢，它是好多疾病的一个信号，往往甚至是致命性的。千万不要拖，拖的话后果有时候很严重。时间久了以后，就产生各种并发症。那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耳鸣呢，要引起耳聋，它是逐步的发生的，听力下降，下降以后呢，可能就对你的生活带来影响。对话的时候需要别人提高声音，看电视时候需要提高音量。但有个别的可以出现爆发性的耳聋，我们叫做突发性耳聋或者特发性耳聋。
0: 其实耳鸣的这个危害太多了，不仅仅是像刚才那位我们的观察团成员说他爷爷在家看电视声儿大，
2: 除了我们耳科本身的疾病引起这个耳鸣以外，还有一些其他全身性疾病也可以引起耳鸣。比方说我们那个内分泌疾病、甲亢、甲减、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那个冠状动脉硬化，血管慢慢硬化以后影响的内耳的供血，它也会出现耳鸣。还有一部分是精神性疾病，长期焦虑、抑郁、失眠，这样的人他也会引起耳鸣。
0: 有时候工作紧张，
2: 对，
0: 长期失眠，
2: 对，长期失眠，休息不好，紧张压力大，他也会出现耳鸣。还有一种是肿瘤一类的疾病，他会出现耳鸣的，比方说我们听神经瘤，他也会出现耳鸣。还有一个我们鼻喉科的一个鼻咽癌。这种病人早期他也会出现耳鸣，
0: 是出现耳鸣，
2: 对，
0: 但其实他是癌症。
2: 对，我在我接诊的过程中，有个17岁的小孩，他就耳鸣一周，他也没当太大回事，就过来看一看，做一个耳鸣的检测，鼻咽部的检测，就发现他鼻咽部长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肿瘤，但是他没有什么症状，只是来的时候就单纯耳鸣，最后做病理切片就是鼻咽癌，所以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症状之一。是吧？我们当出现耳鸣的时候，如果疑似耳鸣，一定要及时的去就诊。到底是耳朵的问题，还是全身其他疾病引起的耳鸣，我们要做一个排查。当医生给你排查清楚以后，然后针对性治疗，这样效果就比较好。耳鸣是一个很紧张的一个信号，要重视它，不能小看它。
0: 刚才肖医生，您说了这么多的病。那我有一个耳鸣，难道我要把所有的科室都挂一遍看一遍吗？
2: 那倒不必要。就是当你出现耳鸣的时候，要必须第一个来耳鼻喉科来去就诊。我们医生会根据你的耳鸣情况，作为听力方面的检测，包括你的耳鸣的响度分级，包括你一些需不需要做其他科室的检测，我们有个初步的排查。如果需要做其他科的检测，我们会提示。你就不用到处跑。
0: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周围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耳鸣、耳背甚至是耳聋的一些情况，已经引发了眩晕甚至是其他的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李建瑞主任或者是肖志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耳鸣的危险信号第三大类，精神方面的问题。
1: 长期的耳鸣呢，肯定要引起干扰他的生活了。首先影响的是睡眠，睡不好觉以后，大家知道，大脑没有得到休息，第二天你工作起来肯定是精力不会太集中，在你记忆力啊，你的动手能力啊，都会下降。时间久了以后呀，对你的干扰以后引起的神经系统的反应，这神经系统呢就可能出现紧张、焦虑、抑郁，甚至不想活了。你这个脾气、性格暴躁，那动不动就跟人家发火了。这个时候你不和谐了，在家里面也不和谐了，好像你这个人太古怪了，跟谁也合不来。在这种背景下，你就跟社会隔离了，跟家庭也隔离了，那你把自己变成一个孤岛。
0: 影响了同事关系、家庭关系、
1: 朋友关系。所以这个耳鸣啊，在精神心理这方面的危害，大家一听就明白了，是非常巨大的。
2: 前一段时间就有一个70岁这个老头，就过来我们的就诊的时候，啊，精神状态特别差，非常烦躁，然后声音你跟他说大了，他又烦躁，因为他听力有下降，感觉你态度不好。然后声音小了又听不清，
0: 他
2: 有时候要用笔给他写，交流起来非常困难。然后他来说我耳鸣的特别厉害，整晚睡不着觉，这个特别烦恼。他说我宁可这个聋了都可以，不要有耳鸣的声音。所以对耳鸣对他的困扰是非常严重的。因为他年纪比较

0: 大也不在门诊治疗的也不方便，最后住院治疗。住院治疗以后，我们跟他做一些全身的检查，看有没有全身性疾病。他肌肉病其实还是挺多的，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然后听力检查已经到了70分贝以下，就交流就非常困难，啊，有严重的失眠，那整晚整晚睡不着觉，严重的影响精神问题了，焦虑症了，是吧？我们住院以后，一是我们给他心理治疗、心理疏导，然后我们跟他配合一些中医理疗，我们采用了一个更重要的手法，就是跟他用了一个股市注药的方法，打了以后，他一周左右，这个情绪稳定了，明天声音降低了，哎，他有信心了，然后整个情绪就改善了。然后通过一些心理治疗、中医理疗、针灸这个综合治疗，两周以后，他的耳鸣声音就明显减低，睡眠是明显缓解了，精神状态就好了。然后通过心理疏导、家人的陪伴，他跟人的交流慢慢就融洽了，他这个耳鸣的改善程度非常快，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非常开心的出院了。
1: 刚才肖医生提到了一个方法叫股市注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治疗方法？
2: 这个方法是怎么样呢？就是我们要在这个内镜下能把这个鼓膜看着，然后用一个很细的针，然后这个药呢直接注射到耳膜里面那个位置，叫骨室。为什么注到这个地方起作用呢？因为这个骨室的内壁啊，就是咱们耳蜗听神经末梢那个，就像蜗牛那边一个结构，那神经末梢的就在那个耳蜗里面，这下这个药物呢直接的接触到这个耳蜗，所以呢耳蜗的毛细胞接受了这个药物，这个药物就被激活，修复它的损伤，这通过它的微循环进入了这个耳蜗的一个内循环里面，所以就起到了非常很好的效果，是这样一个原理。你要是通过静脉，你想嘛，通过心脏一循环，通过动脉这六径的静脉到了耳朵里面，这个结构这么的精细，能有多少浓度呢？所以我们是打肿要害，就是像导弹一样，直接就把这个病灶给它去除了。
0: 它这个治疗效果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是一些严重的耳鸣，它来的时候5到6级，通过治疗连续治疗一周以后，它可以降到3级左右。这对患者这个耳鸣的响动是非常起很大的作用的。达到2到4周的时候，大部分耳鸣有的可以消失，有的是严重的减轻，到1到2级的时候，到可接受的程度的时候就非常好了。像这种患者，我们治疗了数千例了，大部分都是从6级、5级来的，都降到1到2级，有的就完全消失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治疗手段和方法。
1: 所以在这儿呢，要再一次提醒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如果出现了耳鸣、耳背，甚至是耳聋的一些情况，一定要及早的治疗。如果您想找到李军瑞主任或者是肖志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的帮助。如果说我患了神经性耳鸣，我有可能出现除了我会听到小声儿，有的是大声儿之外，我还会出现其他的一些什么样的身体状况吗？
2: 除了我们刚才说的，他因长期的耳鸣呢，引起他的产生了耳聋，那么还有呢，就是引起了这个眩晕，甚至还有头痛。为什么引起这个眩晕和头痛呢？因为呢，我们这个产生的声音是耳蜗，啊，或者耳蜗的神经发出的一种异常的一种感觉。这个神经呢，叫畏听神经。它要管位置，我们这个平时这个立体感啊，我们走路这个身体呀，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什么位置？这叫畏听神经，也就是说我们前听神经，它跟这个面神经也在这里面捆绑着，所以的话就产生了这个眩晕啊。你说我们看起来除了耳鸣以后引起了天旋地转，甚至有的呢，因为这个神经呢在颅里面走着，就在脑袋里头走着，这个时候呢就引起了头部这种感觉的异常，颅脑的感觉异常，所以引起了头痛，啊，叫偏头痛。另一个方面呢，由于咱们刚才讲了，这个耳神经呢，一般是受血管的支配，由血管去营养它。这个地方的解剖特点呢比较特殊，它只有一根血管，而且这个血管特别细。形象的说，就像我们这个心脏的血管叫冠状动脉吧。它一般3到4个毫米，这才是0.几个毫米，不足0.2个毫米，所以特别细。而且它有特点呢，没有侧置循环，就是说它没有分叉， 就一个树干，
1: 就是一个是主的
2: 啊，就一个主的。
1: 我今天我们的工作人员有两个啊，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就是跟大家解释一下，就上面这个是我们的心脏的
2: 冠状动脉啊，
1: 这个动脉的血管，它是这么粗的啊。然后到下面这个是我们能买到的最细的了，
2: 叫胃听动脉。这个胃听动脉比这个其实还要细，
1: 嗯，
2: 这是为了让大家看清楚，大家知道就是这个比例是特别差不多是胃。这个血管堵塞了以后，我们叫做耳梗，那个就跟这个啥，
1: 心梗一样，
2: 跟心梗和脑梗我们进行了比对，就是这个血管不通了，
1: 嗯，
2: 轻者呢它就形成了小小的血栓，那么我们通过溶栓呢，可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啊，如果是到严重的程度，你治疗的不及时，那就跟心梗一样。那我们如果我们早期的进行溶栓呀、放支架呀，我们把问题解决了。如果你来的晚了以后呢，心梗大家都知道后果很严重啊，脑梗后果很严重。那我们这个耳梗呢，更是我们因为这个治疗的手段只是通过药物，所以这早和晚非常非常的这个时间节点对大家的健康，对听力、学用这些症状的改善呢，一定是宜早不宜晚。当然，我们也有个时间节点了。刚才我们说了，对耳鸣呢，我们尽量是发生以后在一周之内，但是越早越好啊。那你觉得哇，响的不行了，甚至听不着了，还有学用，赶快去医院，把这种耳梗给它解决了。
1: 我们心脏可以搭支架，想问问两位医生，我这血管我能给它支个支架吗？如果梗住了的话，
0: 这不能，
1: 因为太细了啊，
0: 对对对，
1: 太小了，那怎么办呀？
0: 像这种情况，我们以临床上非常常见的突发性耳聋就是一种耳梗表现。就前几天我就接了一个廊坊的病人，他是早上起来突然耳朵就听不见了，开始啸叫。特别难受，
1: 之前完全没有症状，
0: 没有症状，就是早上起来一拍耳朵在响，突然就听不见了。他也是比较及时，去当地住院了10天，当地输液治疗10天。
1: 嗯，
0: 来的时候，耳鸣没有改善，听力也没改善，非常焦虑，非常焦急。我这个还能不能治？当时我们来检查的时候，他听力是已经降到70分贝左右，耳鸣已经到5级。非常焦虑，非常担心，我这是不是来晚了，还能不能治疗啊，我这整晚睡不着觉了。它是非常严重的一种叫突发性耳聋，一下就出现了，突然出现了，没有任何什么诱因，也叫耳梗，就是说的容易理解一点，就是堵住了，耳蜗里的血管一下子被堵住了。那我们想怎么办法把它出笼开呢？我们一个是就是刚才已经讲的不是注药，对这个病人是非常有效，我们连续给他打1周，听力就恢复过来了，耳鸣声音就明显减轻。当时我给他复查的时候，听力一下到20分贝，啊，一下子高兴得不得了，非常高兴。
1: 1周的时间，
0: 就1周，这个非常关键。这个第一周打这个骨刺素药，非常非常关键。第1周左右，他的听力基本完全恢复正常，他也超乎我的意料，因为他已经在当地治疗10天了。来的时候听力也是70分贝，也是一个重度的突发性耳聋。连续打1周以后复查，恢复到20分贝，一下子就恢复到正常了。耳鸣的声音明显已经降到3级，后期又治了，在门诊治疗了2周左右，耳鸣基本就消失了。所以说这个耳梗以后对特别重要，并且首选的办法就是骨刺素药，所以他一来我们就马上就给他用上了，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病人也非常开心。他说我在中医这耳朵又救回来了。我们采用一些中医中药，针灸，包括一些电磁疗，这个对这种慢性的神经性耳鸣也是很好的。
2: 我们呢，在这个穴位上呢，放一个电磁片，这电磁片呢，也不仅仅是单纯的物理的东西，上面还放上这个中药和西药，然后通过这电磁的作用呢，放到这个合适的位置。那这个位置是什么？就是穴位。通过这个穴位呢，就通过了经络，用西医的方面来我们解释呢，可能就是微循环。然后我们把这个药物通过磁的方法把它切入到或者赶进这个经络里面去，是这个经络的激活，听觉器官这些神经末梢进行修复，然后呢使这个耳鸣和耳聋的症状呢得到改善，得到了很好的效果啊。特别像这个阿姨只是其中的一例，只是冰山的一角。所以呢，我们这个觉得这个电磁导入疗法呢，对咱们这个耳聋耳鸣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治疗的方法。然后呢，我们还给他用一些中药，中医的一些方法。 方法，甚至我们还有一些物理的方法呢进行治疗，也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所以我们对这个治疗这个疾病呢还是信心满满。
1: 刚才两位专家反复提到了，我们耳鸣现在也不要特别的担忧。你看，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两种新的治疗的方法，针对性的治疗耳鸣，大家不要有心理的负担，一定要有信心。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周围的家人朋友有耳鸣、耳背甚至是耳聋的情况，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或者肖志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其实对于耳鸣呢，很多人对它是有误解的，以为它就是一个很轻的病啊，或者是我不治也可以。那接下来呢，我们邀请肖医生跟我们共同进入谣言粉碎机。第一个问题，耳鸣只是耳朵出现了问题？
0: 不全对，有一部分也是耳朵以外的疾病也可以引起耳鸣的。
1: 第二个问题，耳鸣根本治不好，不用管它？
0: 不对，耳鸣我们大部分病人都是能治好的，越早治疗效果是越好的。
1: 第三个问题，耳鸣只是小事儿，不影响衣食住行就行了。
0: 耳鸣也不是小事，因为耳鸣是一个信号，你要这个信号一旦错过，就有可能误诊了。
1: 在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也请到了一位曾经肖志医生的患者，我们来听一下当时他是什么样的情况。阿姨，您说一下您当时的情况。
3: 主持人好，李主任好，肖主任好。
0: 你好，
3: 刚开始发现的时候，就是有一种很小的吱吱吱的声音，我以为是家里的那个电视出故障了，我就把那个电视给关了，但是发现这个声音呢变更大了，家里人都听不见，就是我能听见。后来我就去看医生了，医生说我这个是耳鸣了，他就给我开了一些药，但是吃的好像也没有变化多大。那因为这个声音很小，有时候很多人在一起的时候就听不见了，就在晚上的时候会有一点吱吱吱的声音，但是影响也不大。后来我问了一下身边的朋友，他们也很多人有耳鸣，我就不管他了，这一下就给耽误了。去年的时候呢，我家里有点事儿，我的心情不好，好几宿就睡不着觉，结果突然间耳朵有一声吱得非常响，就好像一支箭从左耳穿到了右耳，这以后就耳鸣就越来越严重了。不但之前的那个吱吱吱声音变大了，然后还多了一种声音，就是非常强非常响的那个声音，就好像那个警铃响的一样。这样子我就睡不着觉了，我就开始头晕，站不起来，一站起来就头晕，什么事情也做不了。后来我就叫孩子带我赶紧去看，看了好几家医院，吃了好几种药，但效果都不是很好，那个声音还在，一到晚上就吵得我心烦意乱的，然后我那个脾气也非常暴躁，一天还睡不到4个小时。我后来就天天拿家里人撒气，家里人呢也被我弄得很烦。后来经那个朋友介绍，就找到的那个肖主任。肖主任说我这个是神经性耳鸣。后来我头晕，我就住到了医院。后来肖主任呢，他亲自为我往那个耳朵里面注射药物。肖主任特别细心，特别仔细。他打药的时候呢，非常的慢，我一点都不难受。他还给我做了电针灸，然后还有中医调理等等。当天呢，我就感觉头晕就好了很多，后来每一天都感觉越来越好了。住到第10天出头的时候，我就感觉耳朵里面那个警铃声好像听不见了，这样子我的睡眠就变好了。这下我就非常高兴，我能踏踏实实地睡了一个好觉了。还住院住了2个星期，我就出院了。我头也不晕了，耳鸣也好了很多。后面我就门诊继续巩固治疗。那现在呢，日常生活当中也不耳鸣了，因为不耳鸣了，我睡眠就好了，心情也好了很多，家里人也都很高兴。那我现在呢，就经常跟我身边一些耳鸣的朋友说，就说。 叫他们不要等到很严重的时候再去治，因为很严重的时候人很难受，要早一点去治。

0: 不要忍着，
1: 嗯，不要耽误了。嗯，最后呢，我要感谢那个肖主任，还我一个清净的世界。嗯，谢谢您。
0: 好的，您讲得特别好，也谢谢您啊。而且我通过这个阿姨的讲述，我就发现她现在耳鸣肯定好了。
2: 是。
0: 为什么呢？因为她说话特别轻。
2: 对对对 对, 对。
0: 她不需要通过她自己的声音压过耳朵里面的声音。
2: 是的，是的。
0: 而且她刚才治疗的时间也没有特别的长啊。肖医生，她找到您的时候是比较严重的一个状态。刚才阿姨说了好几种的治疗方法，我们前面听到了这个股市助药。
2: 对。
0: 您也是用了这种方法来治疗她，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
3: 跟她做针灸、电疗，还有中医理疗，一些。电磁疗的方法，对他来说效果是非常好的。很多这种慢性的神经耳鸣，你用单一种方法，可能效果不是那么明显，所以我们要多管齐下，这样临床效果是非常好的。
0: 针灸电疗啊，和我们平时的这个针灸有什么样的区别？
3: 我们针灸电疗呢，是在针灸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个微弱的电流，它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一个是刺激我们耳周的穴位的一些神经。啊，因为我们这个耳鸣呢，它还是主要的因素就是耳蜗里面的神经异常放电，放电以后产生的耳鸣。我们通过这个微电流和配合针灸，我们可以达到改善耳周围的血液循环，刺激神经以致它放电，就可以达到减轻耳鸣或者缓解耳鸣的作用。通过我们临床大量的使用以后，70%-80%的病例疗效都非常显著。这个针灸理疗呢，它是一个物理治疗，它也没什么药物副作用，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临床治疗这种慢性耳鸣的一个有效的方法。
0: 股市助药、针灸电疗，最后我们来到的是中医调理的，
3: 对，
0: 这是一个全过程。
3: 对的，因为它这种可能它的来的时候这边睡眠都很差，因为我们用中医调理睡眠，然后根据它这个情绪做多方面的调理以后，这个症状就慢慢就缓解了。他睡眠好了以后，他的耳鸣也会逐渐缓解。
2: 虽然他治得比较晚，但是通过我们这个中西医结合的整个这个治疗，效果还是非常理想的。所以说给我们一个提示，一个要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即使晚了也不要紧，有些患者呢也能收到比较好的效果。大家要有一个不放弃的心态。
0: 所以像刚才我们前面两位主任给我们讲过的这些案例也好，或者是我们像现场这位阿姨给我们讲述的，一定要有信心。在这儿要再一次的跟大家强调，我们一定要早治疗，同时呢也要使用中西医结合这种针对性的治疗的方法。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耳鸣、耳背、耳聋的影响，或者是已经出现了更加严重的像眩晕、头痛甚至其他耳鼻喉方面的疾病，想要快速的找到李先瑞主任或者是肖志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好了，今天我们用一整期的节目呢跟大家详细的解释了一下什么是耳鸣，以及说耳鸣能不能够治好，希望对大家有帮助。谢谢两位主任，也谢谢今天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辛苦大家。职场健康说，我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3: 再见。

0: 别忽视耳鸣，它可能是多种潜在疾病的预警信号。
1: 因为耳鸣一定是她脏腑啊、气血呀、功能失调，它在耳朵这儿只是一个表现。
0: 耳鸣治疗天心招，股市注药，一针显奇效。
2: 第二天呢来复查的时候，哎呀，他说大夫你这个针太神奇了，一针就是见效了。
0: 抓住治疗黄金期，耳鸣不是不治之症。
3: 现在就是耳鸣的已经没有了。
2: 哦，
3: 晚上睡觉呢只能睡个踏实觉。
0: 职场健康说，敬请期待。
4: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5: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6: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5: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7: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8: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9: 三亿人参与
4: 这个，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0: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1: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5: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12: 朋友真心实意，
13: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4: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4: 我进城之下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5: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6: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7: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4: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8: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9: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0: 鲜毛球啊，
1: 葱烧海参掰，
2: 陈记烤鱼。
3: 掌门私房菜，凉拌折耳根。
4: 大家好，我是川碗美蛙鱼头的味道掌门人，我叫梁祥岩。今天我给大家做一道，就是在四川非常常见的一道凉菜，就是折耳根。北方的朋友可能有一些人接受不了这个味道，但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调一款汁儿，北方的朋友可能更能接受一些。第一步，揉搓它，让它没有泥土，全都给它洗干净。它上面有很多这种小节儿，这个节儿上面它会有这种毛，一定要给它揉搓干净一点。现在开始切折耳根啊，咱们一般就切成3厘米就可以了。折耳根呢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菜吧，在南方可以拿折耳根去泡水，因为他们觉得这样的话比较去火。然后还要提醒小伙伴一下啊，就是咱们的这个折耳根切完了一定要立刻吃，因为折耳根特别容易氧化，氧化之后它的口感就不太好。来拌一下这个汁啊，盐少一些就行，放一点糖，加入糖主要就是让它去腥的作用啊。能吃辣的咱们可以放一些小米辣啊，酱油，现在我们要加一些醋。醋其实就是起了一个爽口的一个感觉啊，酸味大家可以多放啊。这个辣椒不辣，所以它是起到一个增香的一个作用。青蒜给它抓均匀，然后咱们装盘。今天这一款老少皆宜的凉拌折耳根咱们就完成了。这个口感呢是香辣爽脆，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哟，这么一点，这怎么办呀？
2: 哎呦，钥匙没带，
3: 又忘带钥匙了。
4: 您是不是经常也有这样的现象？
5: 每天早上我都要起早市，哎呀，拿一大堆菜，然后呢，我再拿钥匙，在左兜还是在右兜呢？
6: 孩子放学吧，他打不开，完了也忘带钥匙了。你说他给我打电话，你说我也上班呢，你不可能说因为上班又跑回家去给开门去。
4: 您家是不是还在用这种普通门锁？您是不是经常担心忘记带钥匙，还是经常把备用钥匙放在脚垫下或电箱里？偶尔还要花钱找人开锁，您家真的应该换上智能锁了。
7: 平红姐，你知道吗？我觉得看完刚才大家的这些反馈，我说的就是我家吧，
8: 说的也是我家。
7: 有一年我们元旦新年全家出去庆祝这个新年啊，吃完饭发现全家没带钥匙，用了2个多小时，好不容易特远摇来一个3倍价格，睡觉到后半夜了，这年过得多尴尬呀。咱们这个尤其家里老人孩子进进出出的，出去买个菜吧，接个孙子吧，来来回回6个弯吧，一天总有6、7、8趟。你看现在这个家家户户要是这个楼里边，你会发现很多人其实安了智能锁了，
8: 就是越来越普遍了。
7: 所以今天呢，也针对大家的困惑和烦恼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从事智能锁行业有10多年经验的李经理，有请。
8: 欢迎欢迎。
9: 两位主持人好，今天我带来的是海尔的L300的智能指纹锁。
10: 这个智能门锁有6大优势。
9: 第一是铝合金的 CAC 的工艺，第二是自学的 AI 解锁，第三的话就是我们防盗级别非常高的 C 级锁芯儿，第四的是防撬报警，第五是不挑门，95%的门都可以使用，第六是我们海尔的是统一的售后安装，让客户呢

0: 省心无忧
1: 啊，毕竟是大品牌，对吧？海尔可以说也是家喻户晓了。
0: 没错，那海尔呢，成立于1984年啊，那是目前也是全球的领先企业啊。它在全球呢设有大概是10个研发中心，71个研究院，
1: 是我们国货之光啊。
2: 嗯，对，
0: 它的核心赛道现在目前就属于是以海尔之家为主体，
1: 海尔之家
0: 以科技啊打造这种全智能的全品类的家电。
1: 但是其实说到这个智能锁，大家都知道啊，也有了解，价格都不便宜。哎呦，可有贵的呢，大几千的也有，小几千的也不少，这价格是参差不齐。
2: 嗯，
1: 咱就看他家今天带来的这款 L300 的市场价格是多少，1399元。
2: 这一直都是这个价格吗？
0: 对，这是官方网的价格。
1: 不说那些漂亮话，我就想知道来我们节目今天的价格是多少。
2: 多少？
0: 第一次跟咱们这合作，我这样直降1199。
1: 这第一次来我觉得不可以，
2: 就降200不能够，
1: 对，有点不好意思说出去。
2: 怎么也得给我们地板价更低价，
1: 贴地飞行。
0: 行行，那这样1399不要，1199不要
1: 啊。
0: 前100名的观众的话呢，咱们直降500。今天我也是带着诚意来的，
1: 800多不到900。
0: 对，800多不到900，
3: 赠送100万产品责任险，24小时的售后服务。
1: 您在任何渠道买都是1399元的这个海尔大品牌的智能的指纹锁，今天在我们栏目啊前100名独享优惠福利，只需要800多不到900元，所以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
4: 出门后反复摸口袋，怕忘带钥匙。
5: 哟，真敏感！
4: 进门前满口袋找，担心丢钥匙，总是担心钥匙没在手，揣着怕丢，忘了发愁。今天栏目给您甄选的是海尔智能门锁，老人指纹模糊，小孩指纹生长快，体力劳动者指纹磨损都不用担心。 AI 指纹解锁可以预判指纹生长变化，更加精准便捷。
6: 验证成功，请开门。
1: 开门了，
2: 太方便了。
4: 全链路电磁防护系统，硬件屏蔽干扰信号，从源头抵御异常电磁攻击，不怕小黑盒，安全不失灵，3年质保，节目首发价只需800多不到900元，免费试用3天，不满意退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但有一个问题我得咨询一下啊，就像我妈这样的70多岁的老年人，她这个手吧干活多啊，或者冬天干的时候那手纹就不太清晰，输一遍她可能就输不上去，开不开。
0: 这也是我们这款智能门锁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优点，半导体指纹传感器，它的分辨率呢达到508，而且它属于毫秒级的这个识别，就是分辨。因为孩子的手指那个指纹会长大，对吧？
2: 那就会变化，
0: 会变化。那么老人的话呢，可能手指比较对会退化一些，干体力活的，他就手指会有一个
1: 磨损。
0: 我们这个有一个 AI 自学的一个功能，它有一个指纹库的一个搜集，它会有一个自我学习的一个过程，越用越灵敏。
2: 哇，太有这个生活品质的感觉了。
0: 咱们这属于真人真语的，可以现场操作一遍。
2: 这什么叫真人真语？就有人告诉我干什么？
0: 告诉我们，对，不用看说明书。
2: 我需要这个，我妈更需要，咱赶紧试试啊！
0: 孩子都能操作，
2: 来，
0: 非常方便。启动，
6: 请移开手指，再放一次。编号001，添加成功，请验证管理员权限，已进入门锁管理模式。请移开手指，请移开手指，编号010，添加成功。
2: 哦，我试试，我可以开门了吗？能开开。
6: 验证成功，
2: 开门了。
1: 听语音指导就可以了，
2: 就有人声来提示了。
1: 我比如说，我今天我输的这手指头，我手破了，我就是输不了了，我怎么回家？怎么进门？
0: 它门外有5种开锁方式。第一种的话，就刚才咱们说的那种指纹的，它能就是精准便捷，而且指纹录入的话就是50个。第二种的话，就是它是密码的，最长的话是可以达到8位，自带32位防窥视密码。然后还有一个卡片解锁，那么还有就是我们机械钥匙的这种开锁，那么还有一个组合，就是我们的指纹和我们密码解锁。
4: 出门后反复摸口袋，怕忘带钥匙。
5: 哟，真敏感！
4: 告别传统钥匙，不必再担心忘记带，再也不用找锁匠开锁。回家时只需轻松一按，精准识别指纹，快速开门，省时又省力，老人小孩操作起来更是简单方便，大大提升生活的幸福感和安全感。今天栏目给您甄选的是海尔智能门锁，防撬报警，不挑门，95%以上适用。 关键是它的实惠价格，官网价1399元，节目首发价直降500，只需要800多，不到900元，免费试用3天，不满意退货。海尔售后3年质保，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它是一个浑然一体的那种艺术美感。首先的话呢，它的核心亮点的话就是铝加上一个精雕的 CNC 工艺，让我们的金属呢更硬更耐用。它这种技术的话呢，就相当于给我们的金属呢外壳呢穿了一层盔甲啊，让它的结合力特别强，后期使用起来是不褪色的。它的是月影灰的那种颜色，而且它采用的这种无缝对接的那种工艺很好打理。
1: 别看它只是一个小小的智能锁，实际上它里面融入的这种科技和工艺还是满满的。
2: 但是既然是个锁子嘛，它锁子本身有这锁芯啊，这锁安不安全？
0: 提到这里的话呢，其实我们一个真正的锁体的话，锁芯和锁体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我们这个锁体的话是5重防撞锁体，防撞、防撬、防锯、防钻、防冲击的安全之高的这个级别的。那么说到锁芯的话呢，那么我们市面上给大家能见到这种 A级锁芯、 B 级锁芯和 C 级锁芯。
1: A 级是最好吗？
0: 不是，是最不好的。
2: 就 C 是最好的。
0: 对对对对，这就是我们海尔的智能锁的 C 级锁芯，
2: 它呢
0: 不一样，钥匙不一样。首先啊，它的牙花呢达到了上万组，可以看它的曲线特别复杂，属于它的有叶片型的、点状型的，所以它防技术开启的时间达到270分钟，至高等级是最高的，加上这种铜锁芯，所以说这个安全上的话是非常有保障的。
1: 当然了啊，最关键是因为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太实惠了，他们家官网您去任何的渠道都是1399，今天只有在我们栏目直降500，800多不到900就可以把这种高品质、高颜值、高安全性的智能锁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占名额吧！
4: 出门后反复摸口袋，怕忘带钥匙。
5: 哟，真没带。
4: 进门前满口袋找，担心丢钥匙，总是担心钥匙没在手，揣着怕丢，忘了发愁。今天栏目给您甄选的是海尔智能门锁，人指纹模糊，小孩指纹生长快，体力劳动者指纹磨损都不用担心。 AI 指纹解锁可以预判指纹生长变化，更加精准便捷。
6: 验证成功，请开门。
2: 怎么了？太方便了。
4: 全链路电磁防护系统，硬件屏蔽干扰信号，从源头抵御异常电磁攻击，不怕小黑盒，安全不失灵。3年质保，节目首发价只需800多，不到900元，免费试用3天，不满意退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但是我觉得啊，还有很多我们真实客户其实家里也使了这款锁，咱们也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采访一下他们使用后的感受是如何的。
7: 我现在给您录入一下指纹。
8: 最方便，这回不用带钥匙了，这还是回来直接开门就进来。
9: 现在科技发达了，都用的指纹锁了，确实挺方便。你不管是小孩呀、是家里老人呐、一进门我一指纹一开就进去了，而且安全性比较好啊。说实话，
10: 进入这个年龄是应该属于一个健忘的一个年龄吧。然后呢，我再拿钥匙，哎呀，这真是啊，哎呀，是在左兜还是在右兜呢？对于这种智能门锁呢，我真的是太认可了，太方便了，真的解决了我很多的困扰。
4: 出门后反复摸口袋，怕忘带钥匙。
5: 哟，真没带。
4: 告别传统钥匙，不必再担心忘记带，再也不用找锁匠开锁。今天栏目给您甄选的是海尔智能门锁 AI 指纹解锁，精准便捷，指纹用户可高达50个，安全加倍，预判指纹生长变化，越用越灵敏。
6: 验证成功，请开门。
2: 怎么了？太方便了。
4: 3年质保，节目首发价只需800多，不到900元，免费试用3天，不满意退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我们海尔的话是包售后包安装的，在同行业的话呢，质保期是1年，那么我们在海尔是3年，这就是大品牌的效应。
1: 其实有些时候在外头像这些是额外收费的，
2: 就有那么可能10万分之1，哪怕总有一些风险，万一真的有安全隐患的时候怎么办？
0: 放心，我们在海尔在 这个设计门锁的时候，首先呢，它有一个防撬报警，电压低于44.8伏的话也会报警。如果您输错密码的话呢，锁定是3分钟的时间，
1: 就是输错多少次锁定，
0: 对，锁定，说是5次就可以了。
1: 5次，
0: 对对对，重点强调一下，就是我们这个智能门锁里的话，会有一个主控的强力系统，那这个系统的话呢，它真正的保证了我们的一个安全。比如说我们在大的电磁波的干扰下啊，会。

0: 有一些小黑盒非法开锁，那么它呢起到了一个保护的作用。
1: 所以其实还是从各个方面来保证我们的安全性的。就是大家都知道，因为智能锁它是需要充电的，那假设我忘记了，它会提醒吗？
0: 有，干电池的话呢，低于20%是会有提醒的，紧急的一个Type-C 的一个充电口。
1: 太方便了，这个
2: 现在打电话安装师傅免费上门，从拆锁到安装1小时左右完事儿，你也不用担心不会录入指纹，安装师傅现场1对1帮您录入指纹信息，他们也会留下电话，后续您对门锁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电话咨询。
0: 智能锁的话其实给我们生活当中提供了就是一个便利，它适用于市面上95%以上的门，售后是非常有保障的，
3: 赠送100万产品责任险，24小时的售后服务。
0: 第一是确保你安装的是规范的啊，牢固的。第二的话就是提供3年的质保，同行业一般的话都在1年，质保期之内的话呢是免费给你更换的零件和免费维修的。第三的话呢提供全国范围内的一个上门维修服务。第四的话就是技术的支持和咨询。第五的话我们上门的话由工程师的话提前上门给你预约。那么海尔呢在服务这个行业，从它售前到我们的售中到我们的售后的话呢，服务做的体系非常的好。
1: 听完李经理的介绍，我太心动了，我必须得抢占一个名额。节目专属福利价只需800多，不到900元就可以把这么好的安全性能又高的智能门锁带回家。
2: 出门后反复摸口袋，怕忘带钥匙。
4: 哟，真没带。
2: 进门前满口袋找，担心丢钥匙，总是担心钥匙没在手，揣着怕丢，忘了发愁。今天栏目给您甄选的是海尔智能门锁。老人指纹模糊，小孩指纹生长快，体力劳动者指纹磨损，都不用担心。 AI 指纹解锁可以预判指纹生长变化，更加精准便捷。
5: 验证成功，请开门。
1: 怎么了？太方便了。
2: 全链路电磁防护系统，硬件屏蔽干扰信号，从源头抵御异常电磁攻击，不怕小黑盒，安全不失灵。只需800多，不到900元，免费试用3天，不满意退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别忽视耳鸣，它可能是多种潜在疾病的预警信号。
1: 因为耳鸣一定是她脏腑啊、气血呀、功能失调，它在耳朵这儿只是一个表现。
0: 耳鸣治疗天心招，股市注药，一针显奇效。
2: 第二天呢来复查的时候，哎呀，他说大夫你这个针太神奇了，一针就是见效了。
0: 抓住治疗黄金期，耳鸣不是不治之症。
3: 现在就是耳鸣的已经没有了。
2: 哦，
3: 晚上睡觉呢，你能睡个踏实觉。
0: 职场健康说，敬请期待。
4: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5: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4: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摊每一丝风雨。
5: 千山万千岁月似锦，
6: 千山万千岁月似锦，
5: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已经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4: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0: 带来一个蒸菜，
1: 海鲜毛血旺，
2: 葱烧海参斑，
3: 陈记烤鱼。
4: 掌门私房菜，虾仁独面筋。
5: 大家好，我是京皇十二道天津菜的味道掌门人龙雪松，今天为大家带来一个简单好上手的快手菜——虾仁独面筋。

0: 都做好了，然后我们下入虾头，把它里面的鲜味给它炒出来，好，捞出来，煎一下虾仁，加一点料酒，加一点酱油，味道非常的鲜美，加点水，水加到能没过面筋，下入面筋，加点这个味精、白糖，加一点老抽、皮提丝，让它慢慢的把这个汤汁吸收到面筋里。面筋勾芡一定要分好几回勾，不要贪多，就分两三次勾芡这样最好。勾芡的同时也在搅动这个面筋，让它更好的吸收。好，让我们放虾仁，再来点香油，给虾仁煮面筋就完成了。做好的煮面筋一定要是热气藏在面筋里，特别烫嘴的。
1: 我是主持人雨桐，也欢迎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热心观众徐阿姨，你好。
2: 大家好，
1: 今天在现场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燕麦片，可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和我们以前吃的都不一样。
3: 燕麦片是好东西，我都吃了好几年了，确实给我带来呀不少的好处。在我的带动下，我身边的人呀都开始吃燕麦片了，要是有新的产品我愿尝试下。
1: 那您今天可来对了，因为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燕麦啊，可以说是最新产品，而且今天来到这儿就是特价推广活动，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燕麦行业的啊大品牌，也是 A 股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厂家代表魏莹，魏总，欢迎。
4: 大家好，我是来自西麦食品集团的魏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燕麦片呢，营养丰富，麦香浓郁，好吃好嚼，而且呢都是独立的小袋包装，直接开袋空嘴就可以吃。那当然呢，它的吃法也是非常的丰富，跟牛奶、酸奶、坚果、水果、蔬菜，任何的米面都可以混合搭配成不同的粗粮美食。最重要的，它是我们的有机食品。那有机食品您二位都了解吗？
2: 知道
1: 啊，
2: 不管是蔬菜、肉类还是瓜果，只要带上有机这俩字儿啊，那它身价就翻好几倍。
4: 对，阿姨，今天我们是推广特惠，价格肯定不是问题
2: 啊。
4: 但是我还想先问一下您，吃燕麦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2: 为了健康呀。燕麦给我全家带了不少的好处。尤其啊，是我儿子平时啊也忙，压力大，应酬也多，大吃大喝的，鱼了肉了的，所以在家的时候，我就变着法的给他做燕麦，让他多吃点粗粮。还有啊，这小孙子，现在啊这孩子啊吃的太精细，营养不均衡。这有机会就该让他多吃点燕麦。
4: 对，那我们吃燕麦呢，肯定是为了守护家人的身体健康。但是呢，食品安全一定是更重要的。
2: 对，
4: 那燕麦呢，其实它是一种农作物。所以我想先问一下你们，那既然是农作物，农药、化肥、激素，包括污染，那这些能不能避免呢？如果是转基因燕麦呢？如果长期食用这样的燕麦，对我们的家人会不会反而加重他的身体负担？
1: 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没有仔细去想，没想到啊，因为觉得农作物肯定就会打农药上化肥，这个能避免吗？
4: 能避免啊，我们这款新品有机燕麦，为什么说开袋就能直接吃？就是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安全食品。那大家请看，我们这张图就充分展示了一般燕麦与有机燕麦的重要区别。这张图呢，就展示的是一般燕麦，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可以使用农药、化肥等化学品来种植，甚至可以使用转基因燕麦。再看有机燕麦，那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绝对禁止使用农药、化肥、激素等所有化学物质，而且保证是纯天然的、非转基因的优质燕麦品种。这就是纯天然的有机产品，
2: 这不用化肥，这燕麦能长好吗？
1: 不能，你说它是有机的，它就是有机，对不对？你拿什么来证明？看新闻就会发现，有些商家啊，他就是用普通的商品来冒充有机的，然后来谋取暴利。
4: 那当然，有机是不能用嘴说的，因为我们西麦品牌呢是 A 股的上市公司，作假的话，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我们这款燕麦是拿到了3个有机食品认证，大家请看，最上边的这个是来自我们中国的有机认证，中间第二个是美国的有机认证，以及最下方的这个是来自欧盟的有机认证，能印上这3个标志，也就是说它必须得

0: 得做到零农药、零化肥、零添加，而且必须是天然燕麦，绝对禁止使用转基因燕麦。
1: 三个有机认证，这我真没见过。
0: 这一般确实是很难做到的。
1: 对，
0: 那我们在张家口的坝上草原，专门开辟了一块燕麦有机种植园，利用坝上的高海拔、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土地养分沉淀值高，让燕麦自然生长，就连除草都是人工的。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在零农药、零化肥、零激素的基础上产出有机燕麦，才能够拿到三个有机食品认证。那这款燕麦呢，无论您是男女老幼，那无论您是肥胖、血压高、高血糖，无论您是什么样的身体状况，都可以放心食用。为什么我一直说我们这款产品可以直接开袋就能吃，泡几分钟就能吃，那就是因为它是原始的、自然的、安全的，有着这样的一些保障，其实我相信大家也会更安心一些。
1: 这款产品的确是过硬啊，我立马都心动了。咱们这个燕麦到底什么味儿啊？它跟普通的燕麦到底有什么区别呀？
0: 咱们不用那么麻烦的蒸煮，简单的冲泡一下，两三分钟就可以了。那这是我们冲好的，您二位请品尝一下。
1: 麦香味啊，真的特别的浓郁，口感啊非常的好，软糯还有点嚼劲儿，真的不错。
2: 我这碗呀、是加了牛奶的，这温度不是很高，就把这个麦片给泡软和了，适合老年人。这个奶香和麦香搁在一起啊，特别好吃，是跟普通的麦片有点不一样，口感更好了。
1: 对，
0: 是，而且呢，这一小袋呢是能冲两杯的啊。那我们这一大袋呢，里面有十小袋独立包装，外出旅游可以随身携带。
2: 挺好的，价格合适，我买点。
0: 这个产品现在是推广期，优惠特价，不到100块钱到手四大袋。
1: 来到我们这儿推广啊，您不能按照市场上普通的优惠价，必须给我们特殊照顾啊。
0: 哎呀，别着急别着急，我们当然是有准备的啊。那我们在原有的优惠基础上，也为我们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再加赠一大袋，不到100块钱直接到手五大袋。
1: 阿姨怎么样这价格？
2: 这有机燕麦呀，安全放心，营养还高。这西麦也是大品牌。
1: 对，
2: 我呀确实都挺满意的，但是我还是想多要点优惠呀。我想给我身边的朋友都送一袋，让他们尝尝，他们呀互相之间还能互相推荐，还能帮你们推广呀。
0: 这想法还真挺不错的啊。那你要能真帮我们推广的话，那我们从我们北京分公司自己的促销额度里面给大家再加赠一大袋。呵，那这样呢，我们到手就是不到100块钱啊，有六大袋。这可比普通的燕麦片价格还要低了。
1: 是
0: 是的，但是呢，今天就是我们只能限200个名额啊。那因为不能违反我们的促销政策，但是呢，这个价格我相信大家一定是满意的。
1: 太好了啊！得赶紧抢几组，不到100块钱，六大袋有机燕麦，喜欢的朋友真的抓紧囤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抓紧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3: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六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六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上草原，天高气爽，芳草如茵，山峰如簇，碧水潺潺。这里的有机生态燕麦种植园常年接受的日照时间在3000小时以上，每一粒燕麦都沐浴着纯净的阳光，吸收着天地的精华，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燕麦完全依赖大自然的滋养，无需施肥，无需农药，即可茂密的生长。新鲜的果实为人们带来健康与

0: 活力。
1: 有机食品以前我都不敢看，太贵了，没想到啊，今天以这么优惠的价格买到这么多的燕麦片，我得赶紧告诉我身边的人，让大伙儿啊赶紧抓紧买一点啊。
2: 我们这款有机燕麦呢，选用的是河北省的高寒作物研究所在近百种燕麦当中挑选出来的优质品种，营养价值高一些。那我们就看一下蛋白质和膳食纤维这两个标准吧，在我们包装上都是有直接写明的。就说高蛋白质吧，每100克的燕麦当中含有14.2克的蛋白质，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就是牛奶。
1: 对，
2: 但其实呢，我们这款燕麦片的蛋白质含量是全脂的纯牛奶的4.3倍，不用多说吧。
1: 对，
2: 那大家也明白这个含金量。
1: 哎，所以这个蛋白质含量真的是挺高的。
2: 再看膳食纤维啊，每100克里面有12.1克的膳食纤维，这也是一个高指标。那在很多的燕麦当中，其实都不太常见的。那所以说，我们这款产品是一个品质升级、口感升级、营养升级、安全升级的难得的好产品。
1: 不错不错啊，的确啊，好产品啊肯定不愁卖。我要抢上3组，我自己家要留一组吧，给我爸妈送一组，公公婆婆家送一组。
0: 我也想多订点，我们家呀每个月也不少吃，我准备送给我的亲戚朋友，
1: 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让大家都受益。
2: 那感谢二位呢，这款燕麦确实是可以来经常食用的，因为我们每一袋产品都经过了118道的制作工序，经过了600多项的检查，所以安全这方面您尽管放心。而且呢，保质期很长，囤在家里您随时都可以吃。
1: 今天我们这个有机燕麦啊，是今天现场的一个特价推广，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优惠，如果喜欢的朋友真的是抓紧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打电话，抓紧抢购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我觉得这个空嘴吃啊，味道也不错，特别好嚼，而且有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
1: 是啊，挺好吃的。嗯，还挺好嚼的。
0: 哎，这是怎么做到的呀？
2: 我们选用的是先进的四段熟化工艺制作。嗯，那这样呢，我们开袋就能直接吃了。嗯，但是这么吃的话，最好要选有机燕麦，这样安全，随时随地给大家补充各种微量的营养素以及矿物质。还可以冷吃热吃，比如说牛奶，那可以直接用热的冲，也可以用凉的冲，或者说酸奶，直接把我们的麦片倒进去搅拌一下，就可以给孩子吃了。
0: 这倒是简单了，孩子肯定能喜欢。以前我就给他做那种糊糊的，他就不喜欢。
1: 可以做米饭的时候放一袋，蒸馒头时候也可以放一袋，这个营养就直接在里面了。这款是有机的，嗯，食品安全有保障，就能直接吃了。
0: 上班的时候带一袋，饿了啊，你们开袋就可以吃，营养高，还不容易胖人啊。对我这种啊注重体重管理的人来说，特别合适。
1: 过几天出去旅游啊，我就可以带上几袋。
0: 对，
1: 随时啊饿了就能吃。哎，这好嚼，禁饿，还营养高啊，这多好呀！
2: 还有啊，我们这个产品呢是一袋一码，可以在全国有机食品认证信息平台上来进行查询。查询方法非常简单，直接手机扫码。那其实呢，也相当于我们这款产品每一袋都有一个有机的身份证，那这根本是做不了假的。
0: 这真是多重保障啊！以后啊，记得吃燕麦，咱们就要吃有机的，要给家里人啊吃点好的。那我们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中国电视今天观众朋友想要抢购这个有机燕麦的话，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本次活动啊数量有限，只限前200个名额，所以大家抓紧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提取。
3: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

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姨好。
1: 你好，
0: 今天节目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啊，北京顺心农业创新食品公司专门为我们定制的一款美食啊，顺心掌鲜京味红烧排骨。
1: 顺心做的呀，大牌啊。
0: 没错，您看这个包装上啊，这个大个的顺心标志，还有这个啊，源自顺心一诺千金。这个顺心农业可是咱们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大品牌，而且啊，这个顺心掌鲜系列的美食啊都特别的好吃。
1: 顺心鹏城的猪肉啊，那在北京啊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专业的。
0: 没错，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拆开来看看啊。加热几分钟就好了，来看看这质量，这精选的优质的排骨，瞧瞧这红亮劲儿啊，再闻闻这酱香味儿，
1: 哎呀真香啊。
0: 嗯，
1: 我先尝一块儿、啊、
0: 哎，尝尝。
1: 嗯，这味儿啊真好，肉质软烂，轻轻一咬就脱骨。
0: 嗯，
1: 不咸不齁不油腻，尤其这酱香味儿特浓郁。
0: 我也赶紧来一块啊。嗯嗯，好吃，这真跟家里做的一样，这味道没得说，真的是地道的红烧口京味儿。
1: 这排骨啊都是现成的，
0: 嗯，
1: 平时啊放在冰箱里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今天要价格合适啊，我赶快得多买点儿。
0: 没错、嗯、今天可是特价日，这优惠啊肯定少不了。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北京顺心农业集团的吴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欢迎欢迎吴总。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1: 嗯、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心农业集团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上市公司，旗下的这个牛栏山啊、鹏城肉食这些品牌大家一定很熟悉。为了回馈栏目组多年来给予我们集团宣传工作的支持啊，我们今天啊在这里搞一次特价日的活动。这款京味的红烧排骨啊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专业为大伙解决不爱做饭还想吃好的，是硬菜是横菜是有营养的美食。您看啊，这里是精选的瘦肉排骨，用的呢是低脂低盐的配方，这没有啊添加剂和防腐剂啊。配料表呢给大家是明着看啊，什么猪排骨啊、水、油、酱、酱油、料酒、糖、大葱、姜这些啊。哦对了，还有这个，这个就是食用淀粉。
1: 人家顺心这个食品标准呀、啊、是真规范、
0: 嗯、
1: 用料真透明讲究。您看看这后面真不像市面上有些食品似的一大堆一大串的什么防腐剂添加剂。
0: 没错，
1: 看着呀让人都不放心，给我们看的呀真是都不敢吃了。要都是像您似的这样的用料啊，那多好啊。
2: 像我们这个国企大厂啊、
0: 嗯、
2: 是不敢往这个里边增加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啊、
0: 哎、
2: 像这种东西的啊。我们顺心做的这个产品啊，您啊就放心着吃，每一份原料呢都是经过我们国企渠道采购的正规产品，能做出这味道啊那是正经的天然的贵的材料，一个环节一个环节认真做出来的，那是著名京味大厨的秘方，经验一点点调出来的。刚才二位都吃了啊、
0: 哎、
2: 这个味道还算满意吧？
0: 满意啊，做得非常的好吃，关键还软软烂，特别适合我们栏目组里面的中老年朋友。
2: 嗯，今天啊不光是让大家觉得这个味道好吃，价格呢还得让您满意。今天啊可是特价日啊，我刚才拆了一袋 啊,
0: 啊
2: 你看倒出来的话就是这么多、
0: 啊、
2: 足够让大家美美的吃上一顿了啊。这一袋啊市场价值

0: 是38元啊。
1: 啊，
0: 今天呢是活动特价日，我也不整虚的了啊，直接给到的呢是大家6折的这个优惠，
1: 嗯，
0: 不到200块钱，您能拿走8大袋。
1: 哎，那吴总，我算算啊，本身这8大袋按照市场价差不多300多块钱啊，
2: 是的，
1: 您给我们优惠到是不到200块钱，
2: 可以吧？
1: 这合着就是一袋是20几块钱啊。哟，但是吴总啊，您刚才说了这是回馈感恩特价日，
2: 是啊，
1: 这不行，这优惠力度对于我们栏目组来说绝对不行，能不能这样啊？您给我们一袋的合到20块钱以下，
0: 不到20块钱，这么一大盘排骨，这么一大袋。您这满北京哪能找得着啊？我回去也没法跟公司交代呀。
1: 哎，这样吴总，我们多给您打打广告，多给您宣传宣传，您这跟公司这不就能交代了吗？看着啊，
2: 嗯，
1: 大家想吃好肉，想吃好排骨啊，就想吃这一口，但是又懒得自己做的，认准啊，顺心掌鲜，准没错。
2: 嗯，
1: 哎，好吃又解馋，选谁啊，阿姨？
3: 好吃解馋不麻烦，就选顺心掌鲜，地道北京味儿。
1: 怎么样，我们这段说的不错吧，吴总？您是不是得给我们俩加点钱啊？
3: 对对，加钱。
1: 对，
0: 这个二位这段宣传不便宜吧？
1: 哎，我觉得必须得加啊，要不然我们一人2袋，一共4袋，是不是？阿姨得自己动手，自己加上。
0: 不是不是不是，
1: 4袋。
0: 您这。你这明抢啊，这一共加4袋。
1: 哎，咋地，刚才难道我们这宣传不值4袋吗？我们也不给您多要，我们就要100个名额，您就当宣传费了啊。您像我们在这说了这么半天，您要觉得不值啊，要不然这样，咱刚才这段咱就掐了，我们不给您播了行不行？
0: 哎，别，您刚才啊说的这个挺好的啊，100个名额，今儿啊我给了，不到200块钱啊，您就能拿走这个12袋，就冲您二位刚才这么卖力气啊，这12袋啊，市场价值呢450多啊，那今天呢，您不到200就能拿走，也就是4折呀，
1: 多一点
0: 点儿，哎，是的啊，说实话，这波福利真的是从来没有过，
1: 哎，太划算了，
3: 这么多排骨，你就是买生的都买不来，今天这个是做好的，拿家冰箱一放，不占地方，横放竖放都方便。想吃随时拿出来就吃，
0: 要多方便有多方便。平时要是吃的话，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话，您啊都不用化冻。哎，您微波呀、水煮啊，或者说搁锅里边，您连油都不用放，简单加热几分钟，您看见没？就能还原这种肉质啊酥烂脱骨啊酱香浓郁不腻的这个口感了。这味道啊，绝对是让您满意啊。老两口在家，您都不用开火啊，加热几分钟，您配上这个米饭、馒头、烙饼吃。都可以。
1: 哎，这顺心啊是国企大牌子上市公司啊，
0: 是的，
1: 搞这么大的一次特价的活动啊，真的是不容易，这会儿大伙有面子了吧，所以真的是要抓紧冲抓紧抢啊，这一大袋儿才合10几块钱，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这么好的服务您到哪儿找去？所以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心掌鲜定制款京味红烧排骨，开抢了，12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顺心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12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的红烧排骨，吃12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瞧瞧人家顺心做的这红烧排骨啊，这肉质这味道，这市面上有哪几家能比啊？
1: 人家真是把咱们北京人喜欢的口味啊都研究明白了，这才叫咱们本地企业做的地道的京味儿。
2: 我们顺心啊肯定得把京味儿做好了，要不然您回头该说了啊，北京这么大的企业，还是北京农业上市公司第一股呢，做的这味儿它也不对啊，不是京味儿。要是让您说出这话来啊，我们这脸还往哪儿放啊？我们这么大的企业，可得先顾着自己的面子啊，肯定不能让您挑出毛病来。

0: 您平时老两口在家啊，没事就开一袋，稍微一加热啊，就能吃一顿红烧排骨了啊。这一袋肯定是够吃了。如果孩子们回来或者是来客人啊，拿出两袋啊，简单加热3分钟就可以上桌了，一点都不费劲。
1: 你要是不说是这么做的，谁要在家请客啊，肯定让大伙大吃一惊，肯定得说哟，你这厨艺怎么见长啊？没想到你做菜做得这么好吃啊！
0: 是啊，
2: 以前都没见。你做过呀？哎呀，真是又好吃又实惠，解决了我们老年人最发愁的事儿，就是为了吃好一顿饭，不用光在厨房忙活了。
1: 对，
2: 岁数大了，干不动了，累。
1: 哎，
2: 要不啊，这一天光在厨房转悠，为吃饭发愁。专家说呀，老年人呀就应该多吃点富含钙质和蛋白质的食物。这个红烧排骨啊，是最好的选择。
1: 哎，没错，我跟大家说啊，这道红烧排骨啊，就是给那些啊不想买菜、不想摘菜、也不想下厨房，但是啊又有点馋、又有点想吃美食的那些朋友啊，特别定制的。最关键呢，它还进行了少油、少盐、少糖的健康优化，所以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也没有负担，想吃多少啊都可以啊，随便吃，很放心。
0: 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就这个品质、这个味道的红烧排骨，今天这个价格您满北京肯定找不着。我把话放这儿啊，今天谁买谁合适。
1: 您看看啊，这方面还真得是顺心啊。别的企业真的挺难做到的，不到200块钱12大袋啊，名额真的剩的不多了，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想抢购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心掌鲜定制款京味红烧排骨开抢了，12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顺心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12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的红烧排骨，吃12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吃这个排骨，我还发现啊，就是它是瘦肉特别多。
1: 是的。
0: 但是大家经常会担心啊，就瘦肉多的这个排骨啊，就觉得不容易咬得烂。但我觉得这个哎，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很容易咬得烂。
1: 我们这个呀，用的是速冻锁鲜的这个技术啊，只有大厂才能做到啊。
0: 对。
1: 这刚才我又是热
0: 加热了一盘啊。
1: 对，您看这排骨啊，肉质软嫩，酱香浓郁入味，老人吃着不费劲儿，而且营养丰富，建议老人天天吃，好好补充营养。
2: 我们有时候不愿意动了，吃饭呀就是糊弄，完了有好多老年人吃不上营养餐呀，就是怕麻烦。这个产品呀做得好，我呀得多存点儿。我们老两口在家的时候，时不时的拿出来吃一顿，不费事，出美食就是香。吃完了躺一会儿，喝点茶，看看电视，就是舒服。
0: 哎，还真是啊！我就打算给我爸妈的冰箱里面囤上一点儿啊。你想，这种有保障的、没有乱七八糟什么添加剂、防腐剂的这种啊肉食，真的是特别难找啊。而且你瞧这成本多高，这比别人得多花多少钱啊？这一般我跟你说，是小厂肯定不会这么干。
1: 就这一份红烧排骨，您要是在外面的话，还不得五六十一盘啊？
0: 对。
1: 今天咱们给大家的价格是十几块钱一袋，您就说值不值吧？
2: 太值了，老北京大。国企食品安全有保障，吃起来也放心呀，馋了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别瞎翻店抢。
0: 真的，就这排骨啊，不占地儿特好放，有点空就塞下了，所以说这排骨在家存点啊，真的是很快就吃完了。
1: 是的，
0: 家里冰箱里咱要是囤上这个红烧排骨，那多踏实，想吃的时候啊，一点不用费时费力啊，几分钟咱就吃到嘴里了。另外提醒大家的是啊，我们今天啊这个时间啊马上就要到了，这十二大袋啊不到200块钱，是四折的价格，现在抢购时间就剩一分钟了，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那错过就没机会了。
3: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心

新掌鲜定制款京味红烧排骨开抢了，12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顺心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12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的红烧排骨，吃12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童。哎，首先欢迎一下孙阿姨，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哎，孙阿姨，我问问您，平常爱吃山楂吗？
1: 我爱吃啊，平时啊，我没事儿的时候我就吃点儿。
0: 哎，
1: 你说像我们这个岁数，这人的胃口啊，和年轻人真是没法比了。
0: 嗯，
1: 你说平时多吃点山楂吧，你说胃口就大开，还能多吃点饭呢，吃饭也香。
0: 哎，那太好了啊！今天我们就要请大家吃山楂，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聚源食品的柯总闪亮登场，欢迎欢迎。
2: 你好，两位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聚源食品的柯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酸酸甜甜软糯肉厚的空心山楂。这个东西啊，被老年人和年轻人都视为心头宝，只要你吃上一口，那肯定就放不下了。来吧，你们两位尝尝吧。
1: 你说平时啊，我们吃酸楂啊，都特别酸，我都吃不了几颗。可是你看看这个山楂，有一种苹果的那种甜，酸酸甜甜的，真好吃，解馋吧，刚刚的好。个头也大，肉还特别厚，酸甜软糯，独立小包装，吃一个开一个，健康卫生。
0: 我也真是啊，就爱这一口酸甜的滋味。最关键啊，这颗颗山楂啊都是去核的，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再看这个肉质也是特别肥厚，六分酸四分甜，这个酸甜的比例特别合适。哎，所以啊，柯总好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1: 我吃的时候啊，感觉这个果实啊特别的厚实。哎呦，你们家这个是不是不是普通的山楂吧？
2: 阿姨是行家呀，咱们选自的山楂呀，来自中国的山楂之乡兴隆。2016年，兴隆山楂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兴隆位于燕山山脉深处，特殊的地形气候，产出的山楂口感好，精选成熟的鲜果，色泽红亮，果肉肥厚饱满，因为含铁量高，被称为铁山楂。人工挑选剔除了坏果烂果，然后清洗去核，为了中和山楂的酸味，搭配了甜味新鲜自然果香浓郁的苹果汁腌制，采用了恒温真空浸入的方法，72小时低温慢烘干，3倍于高温烘干的方式，保留原果营养更健康。做好的成品也不干不硬，酸甜软糯，独立的小包装，便携又卫生，营养美味随身带。你们看这美，每一颗呀都软糯，略带嚼劲，苹果的果香和甜搭配山楂的酸甜，酸甜可口，口感很惊艳。而且啊，全程不添加蔗糖、香精、色素和防腐剂，这是区别于市面上的其他产品。很多的配料都是搭配了糖浆的、蜂蜜的，还有各种添加剂啊、防腐剂啊，但是咱们家这款配料就真的只有山楂和苹果汁，所以咱们家人吃会比较健康。尤其是很多老年人经常会嘴里没味儿，没事儿的时候呀，就吃上两颗这个，你就能立马口水横流，吃啥都香。
1: 要不怎么说呢，这山楂是年轻人中老年人的心头宝。
0: 哎，
1: 好吃解馋，营养又丰富，谁都喜欢吃。它是独立包装，携带起来又方便又卫生。
0: 对，
1: 出去遛个弯啊，那个旅行的时候啊，装在包里都可以。
0: 对，
1: 你说在家里看个电视啊，或者办公室吃个小零食，户外运动吃一颗包一颗，特别
0: 方便，
1: 方便一点它都不浪费。关键是最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山楂呀，它吃多了以后啊，对身体一点它都没有负担。你说我们家孩子，我儿子姑娘带着孙子，或者带着外孙女

0: 吃，而且吃多了以后吧，这小孩子吃饭它还香呢。
1: 除了当零食吃呀，其他吃法也很多，可以泡水喝，还可以炖菜炖肉的时候放几颗提提味，还可以做成山楂果酱给我们的面包糕点做馅料，这些吃法都非常的独特，非常的可口。咱们空心山楂的特点就是个大肉厚无核，而且呀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放心，就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六分酸四分甜，一口下去呀口水横流，让你停都停不下来。
2: 柯总，这个口感我们都非常喜欢，就看您这个价格的能不能到位了。
1: 这优惠啊必须得给到位，因为我特别想和大家伙交朋友，肯定不会让大家因为吃不到嘴而失望。市面上普通的空心山楂都要15-20左右一袋，今天我们品质升级，给到大家的都是精品的山楂，这个六大袋的组合不到100元，无论是你们自己吃也好还是送人也好，都是难得一见的好东西。
2: 柯总啊，我是想送人，可是你这六袋啊还不够我自己吃的呢。要不啊你再给大伙儿送
3: 两袋啊，
1: 阿姨的面子我必须给啊。行，我再多送两袋，组合升级到8袋。
2: 柯总，您看阿姨的面子您给了，那我的面子呢？这能不能看我的面子咱再加两袋啊？
1: 雨桐老师的面子那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啊，这可是最后一次送了，10袋还是不到100的价格，大家伙多多支持，
0: 够意思，敞亮。按理说呀我不应该再提什么要求了，可是你看我这个岁数的人吧，他讲究有理有面儿，
2: 对啊，
0: 我感觉吧你是不是应该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再送两袋啊。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要是为难的话也可以不送。
1: 阿姨，雨桐，这10袋已经不赚钱了，再送就赔钱了。
2: 柯总，你看我们栏目组啊可是有无数的铁杆粉丝的，每天这个栏目公众号啊里面咨询的朋友啊真的是大几百号人，所以我觉得啊你想一想啊，咱再送2袋，这样我们每次啊帮您多宣传点产品，这不就有名有利了吗？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都等着下单呢啊。你看你们这么大的厂还怕这次赔这点钱嘛，对吧？哎，想想可能
1: 你这说的倒是简单呀。我这
2: 想想，
1: 算了算了，听人劝吃饱饭，那我就再送2袋，12袋组合还是不到100元的价格，
3: 太好了。
1: 但是仅限这次节目播出期间购买的观众朋友们，而且限量200单，
2: 太好了，这价格可以了，
0: 太值了。我赶紧啊抢2组，我自己留1组，给孩子送1组去。不过柯总啊，可得保证质量啊。哎，再有一个，这快递员一定要给我送到家门口，我可不愿意下楼去。
1: 那必须保证呀，肯定是所见即所得，而且快递直接送货上门。
2: 各大饱满果肉厚实酸甜软糯的空心山楂12袋不到100块钱，只有苹果香甜和山楂酸甜，吃上一颗你肯定会爱上这口，赶紧拿起电话开始抢购吧。
4: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啊，你看它是颗颗饱满，粒粒香甜，而且它的果香味一打开就是扑鼻而来。我觉得它这个味道就像会勾人一样，对这个味道真的是让人着迷。
1: 这款美食是给栏目特殊定制的，我们集团领导呢特别的珍惜这一次能和那么有影响力的美食栏目来帮我们宣传的这个机会，所以说呀，用的都是好材料，优中选优，咱们沿用了传统的老工艺，我们现代化的大型工厂，专业

0: 生产各类的果干、果脯、蜜饯之类的，客户都非常的高端，都是一些高端的餐饮连锁、会所、茶楼、宴会和连锁酒店，产品品质要求都非常高。山楂咱们选用的是咱们中国山楂之乡兴隆的上等山楂，都是做冰糖葫芦等级的，中和山楂的酸味的苹果汁也都是用富士苹果榨的汁，做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别的厂家可能不会给你用那么好的材料，馋嘴的时候吃一口一下子就精神满满，而且人上了年纪啊，要少吃油腻的食物，山楂是碱性的食物，多吃空心山楂特别好。
1: 柯总啊，我这口水啊都咽了好几次了，我再吃两颗，这一会儿啊吃工作餐我就多吃一份，现在我的胃口啊正大开。这种美食啊它不经吃，家里人吧看电视的时候吃几颗，一会儿他就饿，吃饭呀肯定香，身体没负担，营养啊又丰富。要是孩子们回来或者家里来客人，你看这玩意儿很少见，大家爱吃啊就敞开了吃，吃完饭了以后吧还可以再吃几颗，酸酸甜甜的，它还解腻呢。你说它送人啊也非常好，这东西好啊，外面啊他还买不着，心意到了还没花多少钱。柯总啊，可是我要说你的质量一定要得保证，要是保证好了以后啊我们还继续买。
0: 大家就放心吧，我给大家郑重保证，第一，每一颗呀都是这样各大饱满果肉肥厚精选去掉核的山楂，第二，每一颗都是含铁量高的山楂，成熟之后采摘的，第三，不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糖浆。第四，没有坏果烂果，每一颗果实都不干不硬，酸甜软糯，
2: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本期啊，空心山楂的特惠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但是还没有下单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了。酸甜软糯，特别好吃。最关键啊，人家这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里面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再看看人家这创意啊，是用苹果汁啊中和了山楂的酸味儿，而不是用白糖或是糖浆。哎，我是觉得这个糖摄入太多了，对我们的身体是有负担的。但是苹果汁不会，最关键吃到嘴里面啊，那个山楂还有浓郁的果香味儿。
1: 雨桐，就这种空心山楂还真是宝藏的零食。平时爱吃肉的朋友，吃完肉了以后是不是觉得都有负担，感觉就有那种负罪的那种感觉，你说他这怎么办呢？我就觉得就应该吃这个空心山楂。再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平时检查身体的时候各项指标它有点高的朋友，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这下可好了，就吃这个空心山楂。而且吃这个山楂吧，对身体啊一点负担都没有，并且啊让你有意外的收获。咱不说它有什么功效，但是以后啊你肯定会迷恋上这款健康的天然零食。今天这个价格啊也特别的合适，12袋不到100块钱，真的太值了。
0: 这的确是朋友价了啊，我今天一下就买了2组，我打算自己家里留一组吃，然后啊给爸妈那儿拿上一组。最关键啊，我觉得真的吃不了2天马上就要吃完，肯定还得再买。还有就是这个包装真的太方便了啊，甭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啊，你随时打开，哎，就吃上这么2颗放嘴里面，这酸酸甜甜的感觉，这精神头啊一下子就回来了。
2: 其实现在价格实惠不是最重要的，你满市场的去找这种不分季节不分场合的好吃的东西，可能也只有咱们空心山楂能做到了。送人也是非常的好，这好东西啊外面买不到，心意到了还没有多花钱。
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

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别忽视耳鸣，它可能是多种潜在疾病的预警信号。
1: 因为耳鸣一定是她脏腑啊、气血呀、功能失调，它在耳朵这儿只是一个表现。
0: 耳鸣治疗天心招，股市注药，一针显奇效。
2: 第二天他来复查的时候，哎呀，他说大夫，你这个针太神奇了，一针就是见效了。
0: 抓住治疗黄金期，耳鸣不是不治之症。
3: 现在呢，就是耳鸣的已经没有了。
2: 哦，
3: 晚上睡觉呢，也能睡个踏实觉。
0: 职场健康说，敬请期待。
4: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5: 蓝色预警，房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6: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7: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4: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8: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连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帧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飞鱼国潮，水日巡游。
9: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说到这个北太平庄的由来啊，有两个版本的记载。一个说的是啊，明朝景泰年间，瓦剌军攻打北京，当时呢，大将于谦带领部下在德胜门外的民房胡同啊，跟敌军展开了巷战。这瓦剌军的骑兵呢，不熟悉巷战，所以啊，被这个明军痛击。在大战之前呢，这附近的街坊逃到了一处村庄，保了太平，所以呢，那地方就叫太平庄了。另外一个说法呢，说是啊，清朝在德胜门外有这八旗整黄旗的一个兵营，叫太平营，后来呢，这个地方叫太平庄了。今天呢，咱们介绍的这个店呢，就在北太平庄桥的北边，是一个老品牌的宾馆，叫做远望楼。这远望楼的中餐呢，可以说人气很火爆，主营的是粤菜，而且呢，做的不光是传统粤菜，这个味道掌门人呢，在粤菜里边融入了很多新奇的想法，咱们一块儿去看看。
1: 哎呦，好球！
2: 这样的，我喜欢打台球呢，只要你这个坚定信心，目标准确，出格准确，这球打上就进了，就像工作是一样的，认定一个目标，努力的去干。我叫赵国明，当年是15岁到了北京，那个时候啊，都叫小不点儿。为什么那么早出来呢？就是因为家庭条件，确实那个时候挺贫穷的。想改变这个家庭的生活条件，所以说选择了厨师。刚进厨房的时候干水台，大厨说捞一条这个桂鱼过来，刚干吧也不懂什么叫桂鱼，我跟海哥说，我说哪条鱼最贵呀？海哥说指着那个东星斑和苏梅，那时候说这鱼最贵，那我就捞过去了。捞过去之后呢，哎呦，那时候师傅还批了一顿，说我以为最贵的鱼就是桂鱼，那个时候哎呀。
3: 如今的赵国明已经成为了远望楼望清阁中餐厅的厨师长，他依然习惯把当年的笔记带在身边。
2: 这是当年记的那个小本儿，当时这个小本儿它方便这个上班时候携带，就这个兜嘛，这有个兜，直接抽你插你，这有个笔，直接随手一记方便。就是这个应该是99年记的，当时这个本是这个酱汁，所有的酱汁在里边。好脑子不如烂笔头嘛，这我在这做的这个菜，我就随时给它记下来，为自己当年的一份努力呢也感到欣慰。要不那么努力，其实你也不会这个在这个行业上走那么久。
1: 豆腐切太薄没有口感了，这样。说这个
3: 工作中的赵国明淡定从容，尽管已经成长为厨师长，但是北京的餐饮市场竞争激烈，拼的不仅是手艺，更多的还有创意。
2: 因为当时接触西餐那一方面，我就想西餐那些汁酱啊，还有这个蔬菜啊，在研究这一块，哎，把这个羊肉给煮了。煮了之后呢，又做了一个不一样的这个做法，把它给压制了一下。煎栗子煮完之后，我就把它打成泥，把这个羊肉跟这个栗子铺在一起，又压制了一下。下边是一个白，上边也是个黄。
3: 羊肉白，栗子黄。赵国明觉得，虽然口味融合，但是这两种颜色的搭配又不够吸引人，勾不起食欲。那怎么才能在不影响口感的前提下解决这个问题呢？
2: 琢磨了确实很长时间，到最后想的呢，就是用红汤底。
3: 以胡萝卜和菜椒作为主料，两种蔬菜颜色漂亮，但没有特别的味道，不掩肉香。倒入花生油，然后混合打碎，再慢慢熬制。橙黄的颜色在火力的加持下，逐渐转化为色泽透亮的红色。
2: 酱呢，看着挺红的，别人一看，哎，这个是不是很辣呀？但是你吃着呢，是一种甜。 从感官上，从这个颜色上比较有冲击力，给人一种这个赏心悦目的感觉。
3: 作为厨师长，如今的赵国明管理起团队也是井井有条。
2: 08年以前带的基本就是20-30人的厨房，当时呢突然有个机会聊了一个大的厨房，那个厨房里有130来人，但是干上去以后呢感觉怎么干的有压力了。老师傅也说过，给您一个任务的时候感觉他干不了，那其实是你的能力还不够，只要有时间哈，那时候就休息，每次都去这个王府井书店去看书去，就相当于边学边卖。你出门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变家人与自己的生活条件，那既然有机会能改变它，就要努力去学，不要放弃这个机会。其实就是升级打怪，一关一关的过嘛。到一定年龄的时候，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会发现厨师行业呢是一门事业，你要把它当事业去干的前提下，那你绝对不能把它干好。
3: 曾经他是一个目标坚定的少年，他依然坚信笃志前行，虽远必达。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望京阁中餐厅味道掌门赵国明。

大家好，我是味道掌门张国明，为大家呈现一道海鲜炝锅面。加入大豆油，加入花椒，微微焦黄酥脆的时候，咱们捞出。同时呢，下入咱们的大葱，葱要稍微多一点啊。食香味出来了，酱香味也来了。这时候加入咱们清水，等开了锅呢，下入咱们的面条。这时候下入咱们的胶州大白菜，最后呢下入咱们的海鲜。这个虾仁呢一打卷就可以。好嘞，可以出锅。

0: 这做了多少？
1: 这做了60个。
0: 60个是有包桌子是吗？
1: 对，
0: 先切的是吗？
1: 对，
0: 做的那个什么呢？
2: 王根章是何兴楼的味道掌门，他还有另一个身份，中国御膳大师。他19岁就师从宫廷御膳宴席传人周锦先生，而周锦先生的师傅正是宫廷御膳房的名厨杨怀。王根章算得上根正苗红，但他的学徒之路却走得异常辛苦。
3: 我们家7个孩子，就是上面有2个哥哥4个姐姐。后来呢，我上到这个中专毕业，又来北京，想着能独立，能给家庭减轻负担，想就是学一门技术。我那时候呢是在咱们西城一个小吃店，早上5点半上早点，下午2点钟下班，中午休息2小时，4点钟到师傅那个酒楼。
2: 早上5点半上早点，夜里12点还要温习师傅教的烹饪技艺，这样的日子王根章坚持了小10年。一个是他认准了想在北京立足，得学个真本事；另一个原因是他觉得宫廷御膳宴席不仅仅是做菜，还蕴含了很多历史和文化。中专毕业就工作的王根章觉得能从其中学到很多知识。
4: 走走啊，疆场美绵羊，传承宫廷法，养人健康。
2: 御膳分为5局：荤局、素局、挂炉局、点心局和饭局。近几年，王根章一直深耕挂炉局中的一道名菜——烤哈尔巴。如今，它已成为了何兴楼的镇店招牌菜。
0: 这种淤血就不行了，这种就非常好。称一下，多少？
5: 3.4。
0: 这就不行。已经渗到里边了，你血水你想进去想弄也弄不着，差不多得挑出1/3。你看这一箱子都不行。
2: 选料精细只是制作御膳烤哈尔巴的基础环节，对于御膳工艺的讲究和繁琐，这才只是刚刚开始。
0: 这步还是比较传统的步骤，这按照传统做法来的，去泡血水。
2: 经过一天一夜的浸泡，猪肘中的血水和杂质浸除，肉皮变得雪白柔软。此时就要用到一个特制的工具了。

0: 谱上，根据现代人的口味不断进行着调整。腌制的过程需要整整24小时，之后要用开水洗去表皮的料味儿，同时温度的瞬间变化也会让松软的猪肘肉变得紧致，充满弹性。
1: 跟咱们北京烤鸭也有点类似，我的皮水没那么稠，但是呢我会多挂两遍，挂上以后反复再浇一遍，三遍就可以了。
0: 按照御膳的传统制作工艺，挂了脆皮水的肘子还要风干一天一夜，风扇的助力让外皮的水分散发得更快速，肘子也在不知不觉中熟化，出现了大理石一样的纹理，软嫩多汁的口感由此而生。
1: 好，180度，35分钟，先烤第一遍，把它烤熟。第二遍温度要提高了，提到220度，再烤10到15分钟。哎，看啊，你看，吃我这肘子一般的是没负担，你别说吃一个，您觉得吃的多，但是给平常吃肘子正常就吃进去了，你酱肘子是吧，卤肘子你不都吃进去了吗，但是烤肘子那把油脂烤出来，非常营养健康。
0: 上桌之前，王根章还要细心地把残余的肥肉剔除，作为御膳名菜，只有鲜嫩的瘦肉和金色酥脆的外皮才有资格入盘。至此，这道外皮酥脆、肉质滑嫩、混合着肉香、料香、焦香的御膳烤肘子才算制作完成。
1: 厨房里、冰箱里边不能见箱子。
0: 王根章有个习惯，白毛巾不离手，走到哪儿都得擦一下。
1: 就是我不能擦哪儿，这毛巾不能黑，黑了证明它就有问题。这个
0: 王根章说，这是跟着师傅这些年养成的习惯。
1: 师傅呢，真是一个眼里不揉沙子人，这么多年他自己勤勤恳恳，对菜品用什么原料、用什么调料，一定要有标准，不能乱用。包括教育我们，不该你挣的钱你不要挣，不该你拿的钱你不能拿，你要凭你的技术，凭你的本事吃饭。
0: 凭本事吃饭，这些年王根章一直铭记着师傅的这句话。尽管如今自己开了店，当了老板，他始终没有停下学本事的脚步，没有很好的完成学业，在王根章心里一直是一个遗憾。为了更进一步了解御膳文化，丰富自己的学识，他特意找到苑红琪老师，齐王拜师。
1: 也挺难的，他带的学生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
0: 王根章并没有放弃，执着地登门拜访和虚心请教，最终打动了苑老师。
2: 还行，挺好的。师傅，请喝茶。
0: 在2023年底，他正式成为了苑老师的学生，开始系统地学习清宫御膳的历史和文化。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何兴楼御膳肘子王，味道掌门王根章。

0: 油啊要多一点，往里放着肉丁，在变色以后加入葱花继续煸炒，一定把肉煸紧实。关键来了，这时候我们增香去腥，让那个料酒的酒香味在这个肉中进行挥发。看到肉是紧实了，我们就可以下入酱油，把肉啊煸上色。下一步我们开始倒酱，起泡以后开始小火慢熬，这时候我们就加一些调料进去，提点糖，减去它的咸度。在快要好的时候，我还会提一点香油，一定要不断的搅拌，不能让它沾到锅底。炒着炒着，你会闻到这个酱香味就出来了，粘稠了，这就差不多了。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4: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5: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再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不过现如今呢，这个辣椒可以说是中国很多菜系里边都会用到的一个调味品。那么接下来呢，咱们说的这个店呢，也是一个网红的川菜馆。这个味道掌门呢，也是四川人，他呢在坚持传统的基础上，也创造出了很多新的滋味。
1: 六记是北京知名的网红川菜品牌，在网络上热度不断，行政总厨李平身上的担子也就越重。
2: 把手背擦干净哈，压一下，把中间铺好了啊，把下边炒熟，才下边整点下锅。
3: 在我的工作岗位上，我的脾气肯定是火爆的，我看不惯，就是说有些东西做得不到位，没达到我想那个样子，那我肯定会很急躁的，跟嗓门一下子高了八度啊，然后眼睛一瞪起来就开始这样那样这样那样。
1: 麻六记多少有点不同于北京其他的川菜品牌，因为它在网络上拥有巨大流量，所以食客们对这里菜品的味道就会更挑剔。这些年，李平和他的

0: 后厨团队一直都处在一个高压的状态下。
1: 早上差不多7点左右我就醒了，我闹钟定在那儿了。每天早上会给他们布置一些工作。为什么我早上布置了？因为晚上我下班回去实在太晚了，没时间。
0: 李平是地道的四川成都人，而且出生在川菜世家，16岁就入行了，到如今已经30多年，算得上老师傅了。
1: 最早的川菜它并不是辣的居多，它辣的很少，其他味型的比较多，糖醋味啦，荔枝味啦，鱼香味啦。其实川菜真的是一菜一个，百菜百味。还再像重庆的一些菜融入到进到四川来，就把这个麻辣给加重了。
0: 1998年，李平来到北京做川菜，他发现原本百菜百味的川菜，在这里更多的是被简单定义为了麻和辣。而在川菜中，就算是辣，也分为香辣、麻辣、干辣和鲜辣。酸甜口也有分别，甜度大于酸度的叫糖醋口，酸度大于甜度的叫荔枝口，都很有讲究。李平想，不管别人家怎么做，他要把川菜的层次找回来。
1: 辣椒有很多种，四川的大金条，还有这个重庆的这个石柱红，还有就是这个满天星，很辣的，吃辣的。它差的就差在香味儿，那这个石柱红和这个二金条就可以弥补它的香气，同时它们的辣味不太重，用它的辣味和它的香气综合起来，我们来做菜。比如说像这种啊灯笼椒，咱们中餐很少用啊，可能用的地方多的更多的是火锅了。贵州子弹头，其实它的作用和这个满天星基本上相似，河北这个新一代目前市场上比较常用的辣椒，它的缺点就是它有辣味，但辣味比较干，比较燥的辣味，它缺少香气。毛血旺第6个版本，每家店这道菜是必点的，这是对咱们人就认可呀，让心里爽歪歪的感觉。对，
0: 毛血旺是川菜中的代表，李平制作的毛血旺是这些年他在北京以川菜传统味型为基础，结合北京人的口味反复调整出来的，也是他最自豪的作品。
1: 我应该是在2000年开始做了第一代毛血旺，没什么东西啊，就一个辣椒搭这个酱，加上牛油，很简单。前前后后从2000年到2020年，这是第6次变革。每一次变革都会增加一些我理解的东西啊，比如说增香、增辣。
0: 多种调料的巧妙搭配，让这道毛血旺辣而不燥，回味悠长。在厨房的李平脾气火爆，而出了厨房，他又变得温声儒雅。他做菜的风格就像他的性格，出场时浓烈刺激，细品之后回味温和。
1: 我是那个处理做的啊，可能就是说比较完美主义化啊，比较注重细节，比较要求细节。
0: 当年作为四川人初来北京，李平的理想就是在这里把川菜做好，打破人们对川菜只有麻辣两种味道的刻板印象。到了如今这个流量时代，网络的影响力让事事追求完美的李平更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1: 当时还没开业嘛，当时我们去考察这个国贸这个地方嘛，我就在这个开餐时间段，从3楼、4楼、5楼、6楼就这么逛下去，一楼一楼走，每一家每一家的看，看他的上课时间，包括他上菜时间。就开业第一天，咱们开始排长队，整个国贸，咱们4楼啊，在4楼，整个国贸就咱们一家排长队。 当时心情真的是完全是没法比喻的，每天晚上忙完我告诉你怎么样的，真的是扶着墙。作为一个川菜的一个厨师嘛，干这行30多年了啊，其实我的责任感应该是一个传承，传承的不仅是咱们做菜，同时还有一个在传统的基础上怎么去创新，不要去乱创新。老祖宗留下的东西绝对是好东西，一定要把传统东西给保留住。
0: 李平说，北京是一座充满机遇和挑战的城市，他的改良六版的毛血旺和创新版辣子鸡都获得了这里市场的认可，这让他坚定了自己的想法，他要继续在坚持传统味型的基础上研发新做法，让川菜在北京不丢根不丢魂儿，还能演变出万千新滋味。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麻六记味道掌门李

0: 大家好，我是麻六记掌门人李平。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道我的私房菜——红烧肉。做这个红烧肉啊，选料很重要。首先，这个五花肉得肥瘦相间的三线五花。第二，这个肉皮一定要厚。第三，整体的肉厚度不能厚。如果整体的肉厚度厚的话，上边肉是分层的，在烧制过程中有可能就脱落了。煸炒，要把油给它煸出来。接下来这一步要开始烧制了。家里边有猪骨汤可以用这个汤，家里边没有汤也可以用这个纯净水。香叶、八角、冰糖、啤酒、生抽、老抽、葱，这是我们刚才烧好的这个半成品。现在开始收汁儿，在收汁儿的时候还得加这个老抽，一定要把这个汁儿收融了。好了，关火。
1: 在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上，祝希娟与牛奔再度同框，一场跨越甲子的对话唤醒了几代人的光影记忆，也引出了他们口中牵挂半生的荣誉——大众电影百花奖。
2: 牛奔，
3: 今年91岁的牛奔老师就在我们的现场，跟他打个招呼吧，
2: 老师。恭喜人，小庞你好，
4: 你好。
5: 祝希娟是首届百花奖影后，凭《红色娘子军》《无穷花》一角留名影坛。牛奔则以制服演技成为百花奖男配角获奖最多的戏骨。
6: 哎，轻一点儿，
7: 喂。
5: 半个多世纪的百花奖，承载着亿万观众的热爱，见证了中国电影的成长与辉煌。记忆，为您讲述百花奖的光影传奇与影人坚守。
8: 有些事一生一遇。
9: 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8: 有些事一遇一生。
10: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8: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11: 观众朋友您好，在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的舞台上，著名的表演艺术家祝希娟深情回忆，娓娓道出自己在首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获奖时和周恩来总理结缘的故事，瞬间点燃了全场的光影记忆。
2: 周总理说，第一支舞要给获奖的女演员一块跳，我紧张的呀，不断地踩着周总理的脚。后来陈毅元帅说，没得关系，跳舞嘛就是音乐散步咯。
12: 您还记得在《红色娘子军》当中饰演小庞的演员吗？
2: 嗯，牛奔，
12: 您往那边看看，看谁在台下站着呢？
3: 今年91岁的牛奔老师就在我们的现场，跟他打个招呼吧，老师。
2: 恭喜人，小庞你好。
4: 你好。
13: 小鬼，师长，
14: 我来领奖，快到南浦大门口去。
15: 但是可以拖住那把剑，里头可以。
2: 对。
11: 不止祝希娟、牛奔等老一辈艺术家，还有马瑞等大众电影杂志的工作人员，也和百花奖相伴相生，深情相守。首届百花奖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幕后故事？演员祝希娟、牛奔、大众电影原编辑部主任马瑞三位嘉宾又将给大家带来哪些珍藏多年的独家记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百花奖的流光岁月，聆听他们的光影新生。
16: 1961年6月，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在北京新桥饭店举行。会上，周总理做了重要谈话，他明确指出，文艺要好好为人民服务，就要通过实践到群众中去接受考验。 大众电影根据周总理重要指示精神，开始举办百花奖评选活动。1962年5月22日，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授奖大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
7: 朱老师，大家都非常的清楚，当年《红色娘子军》吴琼花的扮演者，
13: 没错，
7: 您是那一届就第一届百花奖的最佳女演员，对吧？
2: 叫当时叫优秀女演员奖，
7: 优秀女演员奖。嗯，这是咱们的祝老师。
11: 祝老师，
7: 然后再说说牛奔老师。哎，牛奔老师今天请来呢，就非常的有意思了。其实第一届呀，牛奔老师没有得奖。牛奔老师后面有三次都得奖了。
17: 哦，但是离第一届很远了。
11: 很远了，
7: 有多远啊？
17: 就是拍了《牧马人》，完了得奖。不过我们纪念，这现在来纪念这个百花奖金鸡奖，我们觉得第一届是很有意义的。那时候就是他被评为，朱一娟老师被评为最佳女演员，但是很不容易，全国那时候还没有，所以那个是大众都是大家瞪着眼睛看的。
11: 没错没错没错。其实说到牛奔老师啊，那个跟第一届百花奖那也是有关系的。咱们刚才不是说了吗，朱老师是红色娘子军啊，因为扮演吴琼花，所以就拿了优秀女演员奖。那么在那个电影当中，您看啊，现在已经白发苍苍的牛奔老师当时演了一个帅帅的通讯员，是不是？
17: 对，我那时候演的是帅帅的通讯员。
11: 没错，
17: 她是个帅帅的一个小姑娘。
18: 长青同志，
19: 哎，
18: 他叫他们打的可真够受啊。
19: 什么？
18: 他说他跑了好几回了。
20: 你们要怎么样，老爷？
21: 他是哪国老爷啊？
22: 你自由了，就是说你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吧。
18: 真的？完全是真的。
22: 可也算是工人阶级啊，支援红军一点心意。听说迎接革命高潮，工人同志们那劲头啊！
18: 去叫你们的男同志会亲自来。
21: 长青同志可真沉得住气，端得住架子啊！那个南霸天老家伙来了之后，又敬烟的又敬酒啊！好，
11: 顾惜娟和牛奔两位表演艺术家从大众电影百花奖的首次相逢、银幕结缘，到时隔多年的再度同框相聚。两位前辈亲历了百花奖的起伏和成长，那么承载着几代观众情怀，镌刻着无数影人荣光的大众电影百花奖，究竟是在怎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应运而生的呢？
23: 7月1号，7月1号，周总理呢就陪着这个两会的代表啊，去游香山，一块游，一边走一边说，旁边呢正好是中国电影家协会的主席蔡楚生。总理就跟蔡楚生说啊，这个文艺作品最权威的评定者应该是人民，你们是不是能够考虑啊，设立一个电影奖项，就是由人民群众、由读者或者由观众自己来选自己喜欢的演员。所以就是总理这句话可以说是百花奖的诞生。
11: 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在时代文艺思潮的感召下，承载观众心声、致敬银幕佳作的大众电影百花奖应运而生，成为了新中国首个全民参与的电影评选盛事。那么在那个没有网络投票、没有电子统计的时代，首届百花奖究竟是如何征集选票、统计票数的？

0: 当时呢投票就是说大众电影有一张投票的那个，
1: 对，
0: 有的时候因为不够，所以有时候是一个车间，车间的工人一起来讨论，比如我们有50个这个车间，那就是算我们50票，我们投谁谁谁，都是这样子。但是也没有计算机，什么都没有，电子机，所以呢都是请了，当时我听记得就是请了当时的北京的几个中学的中学生用算盘、算盘计票，
1: 我
0: 是吧？
1: 女三中，
0: 对，因为后来我们发奖以后，我们曾经专门到女三中去得奖的，去表示感谢，因为那些中学生真的很辛苦，
2: 没错，
0: 你知道是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七二的这种算盘算出来，
3: 双手扒拉出来，
0: 对对对。
2: 我们今天给大家请来了当年女三中参加统计的当年的学生，
3: 是吗？
2: 到咱们现场，来，欢迎他们来。
3: 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吗，阿姨？
4: 当时那个我们学校对面叫电影工作者协会，后来改成电影家协会，啊，因为离得我们学校比较近，所以我们学校呢就利用这个劳技课的时间，就是分批的到他们那时给他们进行统票，就2个人一组，2个人一组先画那个正字。
3: 2个人一组怎么个搭配法？
4: 然后呢，就是一个人读票，一个读票，一个画正字。然后政治画完了以后再用算盘来加，后来朱锡娟老师还到我们校来演出来了呢，
0: 因为他们太辛苦了，
5: 哎呦，
0: 他们真太辛苦。
4: 对，谢芳也去了啊，
0: 对，我们都去表示感谢嘛，
4: 啊。
2: 那您当时统计完以后，当时你们知道谁是获奖的人吗？
4: 到后来结果出来了，我们当然知道了。
2: 结果出来之后，
0: 他们最早知道，他们是
4: 对，我们是最早知道的。
2: 在这个地方，在我们节目当中又见到了朱老师，你们现在什么感觉？心里的激动吗？
4: 当然激动了。
2: 想不想跟朱老师在一起？来，那个娘心凌歌还记得吗？
4: 记得呀。
2: 能不能一起唱唱，朱老师？
4: 一二，向前进。

0: 这是一个跨越五十年的拥抱啊！
1: 五十年的
2: 还要谢
1: 啊，五十年的思念。
3: 感谢您，
1: 这不光是给祝老师，是给百花奖，给中国电影。
4: 他这一拥一抱啊，你们这一拥一抱就是一百岁啊！
2: 对呀，一抱就是一百岁啊！
1: 评奖也有了，下面就该颁奖了。那祝老师，我特想问您，您第一时间知道这个您被评选为最佳女演员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5: 差不多快要领奖以前吧。那个时候是我记得是五月份到北京来领奖，
4: 5月22号颁奖。
5: 我们大概是5月20号从上海出发的，那时候通知我们，但是通知我们以前我们已经知道了，因为上海宣传部已经告诉我了。因为我拍这个戏吧特年轻，当时就在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才3年级的学生，而且是第一次拍电影就拿了第一个百花奖，所以我说我在我们同辈当中，我是个幸运啊，
1: 特别幸运。
5: 因为在我之前有很多非常优秀的演员，比如说我们之前的这个59年的电影，像《青春之歌》呀、《风暴》呀、《聂耳》啊，这些演员都比我不知道优秀多少。
1: 谢芳老师，然后赵丹老师他们。
5: 但是我呢，就是运气好，恰恰娘子军在61年公演，他现在要评的就是61年的电影。所以60年、59年的这些电影都不能参加评选，如果参加评选，肯定也不一定就轮得上我。
1: 您当时知道获奖什么心情？
5: 我不大相信，因为我觉得这个荣誉对我来讲实在是太大了，承受不起。
1: 像祝老师，您当时来北京领奖的时候，有没有做专门的准备？您看现在要办一奖，这个女明星这衣服首饰不是借就是买，您当时做什么准备没有？
5: 那时候我才刚刚大学毕业，刚刚到青年话剧团当演员，所以我们的工资也就是60块钱吧。所以服装没有，我的服装，我领奖那件连衣裙看见吧，天蓝的上面圆点的，那是我姐姐的衣服。
1: 借的衣服去领的奖，
5: 反正是在政协礼堂发奖就不，但是当时来的人物是相当厉害的。
1: 都有谁？
5: 周扬、夏衍、郭沫若，最后就是快要结束一次总理和陈毅同志。
1: 当时是。

0: 是谁给您颁的奖？你还记得吗？
1: 郭沫若。
0: 奖品是什么？
1: 奖品是一，我们当时就是一个匾，一个匾上面是郭沫若同志亲自题的一首诗，就概括了吴琼花的一生。他叫“出死入生破旧笼，海南岛上借东风，交来都是英雄血，一朵琼花分外红。”
0: 哦，那这是这是。
1: 一朵琼花
0: 您看啊，这个电影奖，你看那个，比如说这个奥斯卡一小金人啊，然后那个柏林是一个金熊或银熊，然后那个戛纳呢是这个棕榈叶子。那么当时我们的第一届百花奖就没有一个奖杯啊什么的吗？
2: 当时没有设奖杯，但是我觉得朱希娟你们得的奖啊，比以后的奖杯也好，比那个百花奖女神要贵重得多。
1: 对，因为郭沫若同志是一个大文豪，他当时写这副匾的时候是他这个书法最成熟的时候，60多岁、最成熟的时候，所以这个东西如果保留下来的话，应该讲这个价值是怎么说呢？无价之宝，我认为是无价之宝。
0: 您这句话说，如果保留下来是无价之宝，它被保留下来了吗？
1: 被了。
0: 当年郭老提给祝老师的这个奖品，很多电视台、很多博物馆都要了很多很多次，祝老师都没有把它拿出来。但是今天，祝老师把最珍贵的这份纪念带到我们现场了。慢一点。
1: 大家看见，这上面有铁锈，有梅楔，还有很清楚的一个十字架的，
3: 对，
1: 它是四块拼起来，
3: 哟，真的特别不容易啊！这么一路
4: 保存下来，让大家看一眼，
0: 郭沫若郭老的真迹。
3: 来，我们对着摄像机，
4: 来，
3: 朱老师，我有一个请求，我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就是您能不能再用吴琼花的感觉那种语气给我们再念一遍。
1: 我试试看吧。
4: 吴琼花，
2: 文武这是文。
1: 出死入生破旧笼，海南岛上借东风，交来都是英雄血，一朵琼花分外红。
3: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4: 谢谢您了。
1: 我记得，发奖的时候，最后所有获奖者的代表是叫我去发言的。哎呦，我一晚上都没睡好。最后这个写了有诗，撕了有写稿子，最后还是不看稿子了，就反正按那个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要求来要求自己。到了晚上的时候，总理来了，他就说：“哦，青年时期是打基础的时期，你们今后还要好好的学习，提高自己。”
5: 在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上，祝希娟与牛奔再度同框，一场跨越甲子的对话，唤醒了几代人的光影记忆。也引出了他们口中牵挂半生的荣誉——大众电影百花奖。
6: 半个多世纪的百花奖，承载着亿万观众的热爱，见证了中国电影的成长与辉煌。记忆，为您讲述百花奖的光影传奇与影人坚守。
3: 大屏幕了解一下，当时啊，咱们祝希娟老师在《红色娘子军》里面的精彩表演。
7: 《红色娘子军》影片是以海南红色娘子军的斗争业绩为素材，围绕吴琼花从奴隶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的经历拍摄的。
8: 老爷，尝尝奴才的子弹吧，难霸天。
7: 此片已经播出，一举夺得第一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男配角奖，祝希娟也因此夺得最佳女演员奖。1959年，正在谢晋苦于找不到女主角的时候，祝希娟火辣辣的眼神跃入谢晋视线。当时正在读大三的祝希娟走入荧屏，与陈强、王新刚、牛奔等演员合作，本色出演了吴琼花。
3: 我估计看完这个小片啊，大家都记住了5个字儿： 火辣辣的眼神。因为当时看完这个影片之后，也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就是这火辣辣的眼神。嗯，朱老师能给我们再火辣辣一个吗？
1: 行，现在我已经
2: 再火辣辣一次。
1: 人是可以变的，我现在变得非常慈善，非常慈爱。我记得我拍电视剧那个《大明王朝》演那个海瑞母亲的时候，张丽导演就说：“你怎么现在是满脸？”

0: 人的慈祥。
1: 那等会儿我还是不死心，我觉得这是因为咱们祝老师没有找到南霸天这样一个对象感。
2: 你觉得这有谁像南霸天？
0: 也不是，
1: 只能由当年的帅小伙，现在咱们的牛奔老师来客串一下。来来来
2: 来来来来，
0: 肯定会损害原来的形象了。
3: 不是，你这句话还是我50多年以来第一次听见人家说我是帅小伙，从来没有人说过。哎，
1: 大家说当年就刚刚闪过一个镜头，当年的牛奔老师是不是帅小伙？
2: 帅不帅？大家说，
1: 没说错吧？
3: 惭愧。当年这都是小姑娘，我也是小年轻
4: 小伙子。啊不，
3: 小伙子，哎，那当然是小伙子。
0: 他是娘子军27岁吧？应该是哈。
3: 我跟朱一娟老师第一部戏就是合作的那个《红瓷娘君》。
1: 对，
3: 以后我们又合作过多次，他已经不再演我的伙伴了，也不再演我的战友了，演我的老伴儿了。所以我们现在看那个第一届，确实我们很高兴，我们中国的影片被中国人自己肯定，这是我们最高兴的。
1: 朱老师，您当时是怎么演上吴琼花的？当年这个谢晋导演是怎么挑中您？
0: 挑中我的时候还有个故事。因为谢晋导演挑了2年，要么就是人家不肯借，要么就是不满意，挑了2年，大概挑了4-5个演员吧，都没有挑成功。最后有人提醒他说，你干嘛近水楼台，咱们上海电影制片厂到上海戏剧学院去看看啊，他们现在正好三年级在我们实习演出。谢晋导演就说，那么去看看就去看看，他也不是抱太大的希望，你知道，看看呢，他就到后台去逛逛吧。结果到了后台就听见有一阵争吵声，很吸引他，就看见一个女孩跟一个挺高大的男孩在那儿争得很厉害。哎，他当时就被我那个吵架的形象吸引了，所以有时候吵架也会带来好运。
2: 您当时是真在吵架还是？
0: 应该是，说的文雅一点嘛，就争论。
3: 为了真理而斗争。
2: 我特别想问牛老师，当时那个祝老师第一次到剧组的时候，您看他是什么样？您当时什么印象？
3: 我看他比现在年轻。
2: 是不是有那个就是他们说的那个火辣辣的，就是特让谢导着迷那大眼睛？是
3: 那个时候，因为我刚刚结婚，不敢看他的眼睛。
1: 说实话，看出来了啊，开个玩笑。那其实当年啊，据我所知啊，咱们祝老师作为女主角进入这个剧组，其实她的身份还是比较小的。为什么呢？都是大腕儿啊。
2: 那是，咱
1: 尤其是合作的这个陈强老师，
2: 陈强老师
1: 对吧？
5: 快给我叫起来！快给我叫起来！别动！啊，老师，
6: 不许动！谁敢动就先打死你们总指挥！别动！
5: 我杀身成仁，我捐躯，我殉国，我
6: 好，我成全你。狼心兔胆，我一眼就看到你骨头里去，立刻交枪投降。
5: 你我的冤仇就一笔勾销了吧，你放我一条路，我率领我的部队撤退，我把我的财产全都留给你们。
2: 王新刚老师，
1: 哎，对，
6: 我没有家。
7: 怎么？你没有家？
6: 3年前，我爹让南霸天，就是那个南宗指挥给害死了，把我妈打残废，赶了出去。你爹是饿死了。
7: 党已经批准你和红莲入党的申请。好，接受入党后第一个任务吧。
6: 是，总支书记。

0: 错，牛奔老师那是著名的童星，当年。
1: 是啊。
2: 小庞，你马上回到师部，把我们的情况向师首长汇报。是。长青同志，眼看敌人就要来了，别担心，天冷了，小心路上别着了凉。好，走吧。
1: 要你们坚持到明天下午六点钟。师长说你们的力量不够，但是可以拖住南霸天的一条腿。
3: 对，坚持到下午六点钟。
4: 谁？我。
3: 谁呀？
4: 丹珠回来了，
5: 丹珠回来了。所以说，朱老师，您当年和这些大腕儿来合作、来见面，一开始紧张吗？他们为难您吗？
6: 我是实在是诚惶诚恐。我第一次拍戏就跟这么优秀的演员在一起合作。我记得我见南霸天的就陈强老师的时候，我很高兴冲进去，我想叫陈强老师，结果他来了一句：“臭丫头，
1: 还跑吗？”贱丫头。臭奴才！
6: 哦，吓我一愣，什么意思？
7: 耍大牌？
6: 哦，明白了，原来他就是说你要跟我保持距离，要生活里要像戏里的人物关系一样，所以我马上明白了，我就回了他一句：“老爷，尝尝奴才的子弹吧。”
3: 老爷，尝尝奴才的子弹吧。
1: 快给我放下！快快快给我放下！快给我抓共产党，快点，快给我抓，快上去。
6: 还有这位就更不要说了，生活上照顾我，还教我骑马，还教我们爬山玩，反正我们俩特玩得来。
5: 哎，这跟牛奔老师说的对不上了。刚牛奔老师说他结婚了，他都不敢看。
7: 就是啊，
5: 这生活上怎么照顾的呢？
6: 那个时候没人说你什么闲话，我们都是非常纯洁的，你知道吧？也没有人在后面讲讲什么，对吧？当时真的是我们这个摄制组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8: 我就有一个小的例子呢。那时候正好是自然灾害，要开始的时候，那时候他们传说我在那个，因为我那时候瘦得不得了，传说我有肝炎。我们摄制组那时候大部分人都有肝肿啊，肝什么不好，所以摄制组呢就每个工作人员都给那么二两海南岛的，就是沉淀的那种红糖，每个演员都有这么二两那么一块。
5: 这红糖是干什么用的呢？
8: 大概是吃的，
6: 补身体啊。
5: 哪儿用什么？
8: 那个时候补充一点营养。
6: 补充营养。
5: 那你也拿到了？
8: 我们每个演员都有。
6: 我们都服从。
8: 每个演员都有。忽然间，我有一天就是看发了糖之后，在我枕头下头又多了一块，不是人家多发给我，就是朱锡娟，她把她自己的这个糖给了我，搁在那儿，不声不响的给我。
9: 为什么呢，朱老师？
8: 对的。有爱，
9: 有爱。
6: 就是说身体，他身体不好嘛，他有肝炎嘛。当时肝就是、
8: 实际上后来证明我没有，
6: 因为三年
8: 骗了他一块糖，
6: 骗了我一块。骗了。
8: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是一个大家庭，
6: 相互。
8: 你像摄制组里如果有什么事情，我们肯定那时候他把谢逊带来的小品，有时候我们为了谢群众啊，我们就要演出，你记得吗？
6: 对，
8: 桂中园呐、啊，还是什么怎么演？所有的演员都上台
6: 演出，我们还
8: 哎，
6: 我们还演过古装戏，
8: 一个集体活动。所以不管从生活一直到银幕上的成绩，实际上是我们生活的表现。
10: 朱锡娟和牛奔有着跨越数十载的深厚情谊，他们同为影坛老一辈的艺术家，生活里是相知相伴的挚友，银幕上呢，更是见证时代的同行人。让人不曾想到的是，在第一和第二届百花奖圆满落幕之后，这项全民瞩目的光影盛世却悄然中断，陷入沉寂。岁月辗转，直到1980年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终于重磅回归。两位老友的眼中，尘封岁月里的百花奖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往事？当年超过160万张选票的背后，又藏有怎样的全民追影的动人？

0: 故事呢？
1: 几千人、几百人只订一两份大众电影。那时候我记得有一个上海化工学校，它有2000人，2000个学生，顶到了几份大众电影呢？4份，大家都想投百花奖，怎么办？这个学生会啊，就把这4张票啊都收回来了，然后他印了200张，叫做大众电影百花奖预选票。
2: 他自己做预选了。
1: 预选进行预选，20个人一组，是吧？发一张预选票，然后再把这个2000人的意见集中到4张。
2: 4张选票上。嗯，想当时大家的热情是什么样？这您还说的是城市呢。
1: 像这样的单位，不下10个。
3: 我给大家看一下当年大众电影上面那个百花奖的选票。哇！我当年要是拿了这么一张选票，这在学校里得有多少人巴结着我说把这选票给我呀？那不能是为了这选票吧？
2: 人家拍电影的。
3: 说远了啊，我们来看看啊，这是第二届国产电影百花奖的选票，然后底下写的是1962年设置完成在全国范围内上映的国产片、故事片、美术片、戏剧片名单等等等等，当年的选票就是这样的，很珍贵，
4: 没用过的。
1: 这第三届的选票啊，跟这个形式差不多啊，是加在这个大众电影第三期上发的。到现在我已经找了10几天了，到现在一张选票都没有找到，包括我们那个资料室的那个刊物，就是核定本的呀，当年都已经被撕去了。
0: 60余载薪火相传，百花奖以民心为尺，镌刻着时代的光影。一代电影人初心不改，艺术家们以热爱为帆，坚守银幕匠心。这份扎根于大众的情怀，这份相守光影的赤诚，正是百花奖跨越岁月、经久不衰的珍贵底色。

0: 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我是主持人祖成雅。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了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的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的专属福利等着您。好，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新闻。北京长安医院的长营院区曾因交通拥堵、人车混行，让患者和附近的居民头疼不已。如今呢，通过一套多部门联动的组合拳，院区交通秩序实现了逆转。我们一起关注一下。
1: 北京朝阳医院长营院区设计门诊量6000人，2023年5月开诊以来，诊疗规模迅速扩大，当前日均门诊量已达9000人。持续增长的就诊人流，让原有的交通组织体系无法满足市民出行需求。
2: 主要是造成了这个人车之间的混杂，还有地面地上交通之间出现一些问题，还有几大门之间也出现了一些拥堵的现象。
1: 面对矛盾，市区多级政府部门将治理目光聚焦于此。市交通委两次实地调研东门及周边交通运行，医院围绕安全优先、分流疏导、便民利民、长效管控的原则，统筹推进了13项针对性整改措施，效果明显。
3: 在医院东门，我们看到经过改造后，整个院区的标志标识特别清晰，而且各种交通方式分门别类的是规划的特别清楚。在医院正门，我们看见这里新规划了即停即走区，再来看这边的进站的一个通道是规划了这个机飞的一个隔离区，机动车是通过这条小道单向进入医院，再单向驶出医院。同时呢，在医院这个外围的围墙这一端呢，是新增了多处的一个非机动车停车位。据我们了解，仅在这个东门区域就有新增了上100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1: 在地下车库，医院设置临时停靠区，前往急诊的患者和家属可以把车停在门口，看完病出来也能在这儿直接打车。
4: 在 B1 层专门开辟了2条急诊落客区通道。
3: 选择这种方式进医院的人多不多？
4: 很多。这个落客区自从开放了以后，这通行量就是对外边的交通要减少了好多。
5: 比如说有时候着急想带这个家属去看病，然后先把它放在这块，我再去停车，就特别方便。
1: 交通综合治理让生命通道更通畅。专项整治措施实施后，长营院区交通迎来显著变化，人车混行现象彻底消除，东十里堡路主干道拥堵明显缓解，患者就诊通道更加畅通。
6: 然后之前我们自己家有时候开车过来的时候，也是一出那么门口能堵10分钟左右，现在改道后等于人车分流了，然后我觉得更安全，然后也避免了盲区，也避免安全隐患，我觉得还真的挺好的，挺方便的。
1: 记者从市交通委获悉，2026年在前期全市医院周边交通综合治理基础上，北京市将进一步提升中心城区北京协和医院、同仁医院等22家重点医院周边交通秩序，卫健、交通、交管、属地等部门形成工作合力，统筹考虑医内医外各种要素，一院一策开展精准治理，提升市民出行满意度。
7: 推动各个医院内部的就医环节，比如说这个上下午的就医比例，现在基本上已经达到了1.2:1，也就是说上下午的把上午的号源均摊到了下午，也引导着这个就诊患者吧，不要老集中在我们所谓的这个3甲医院，也向这个区级或者其他2级医院来转移这个医疗资源。
1: 北京台报道。
0: 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的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到城市治理。说到治理啊，最近就有观众给我们栏目打来热线了，说他发现，在通州区有几处路口，东西方向和南北方向的红绿灯时常都不固定，但每次变灯的时候，需要通行的车辆都刚好过得去。这位观众啊，观察很细致，说这红绿灯怎么还变聪明了？是不是上了什么高科技？这事儿我们还真帮您问了，我们来看记者石民为您带回来的报道。
8: 近期呢，有部分朋友发现北京市的部分信号灯有些奇怪，比如说我现在位于的通州区运河东大街与临近路的交叉口，在晚上9:30这个时段呢，可以看到东西向的机动车是比较多的，而南北向基本上是已经没有车辆了。我在这里观察一段时间，发现呢，这个路口的信号灯南北向是固定的绿灯时长，而东西向呢是一个不太固定的绿灯时长。观察了五轮，发现呢，我身后的这个由西向东的这个绿灯时长分别是18秒、19秒、35秒、49秒以及54秒，这个不同的周期之间的绿灯时长相差还是很大的。但是无论这个绿灯的时间是长还是短，每次变灯时呢，需要通行的车辆都刚好过完。现在我们自驾来体验一下这个智能信号灯。目前我们是由西向东行驶在运河东大街上。可以看到现在呢，前方是绿灯，但是我们前面已经排了不少车了。我们现在是处于车流的尾部，看看我们能不能一次性通过。显然我们是被这个信号灯检测到了，即便是放慢了车速，可以看到这个信号灯也一直是绿灯，直到我们顺利通过时，它才显示了倒计时。这个路口的背后仿佛有一双无形的眼睛，可以实时监控车流的情况。这里的信号灯已经从车看灯完成了灯看车的一个转变。
9: 红绿灯变聪明的秘密就藏在信号灯配时中心。
8: 张警官您好，又见面了。
9: 张警官告诉我，红绿灯变聪明的背后是一项新技术的应用。为了在低峰时期提高机动车的通行效率，目前市交管部门正在尝试将实时感应控制技术应用在信号灯上。
10: 通过安装在信号灯杆上的检测设备，检测车流量的有无，如果有车的情况下，我们就保持绿灯。一旦检测到连续几秒没有车通过的情况，我们就会及时把绿灯切换成红灯，进行下一阶段的放行。红绿灯的时长完全由车流决定，避免了夜间的红灯空等、绿灯空放。
9: 这样的放行模式让红绿灯变得聪明起来，但同时这也需要强大的硬件支撑。
10: 这种放行模式比较依赖检测器，所以我们目前在通州副中心400余处检测器比较完备的路口已经开始了实地的运行。
9: 未来随着检测器覆盖路口增加，聪明的红绿灯会逐步推广至其他区域。期待看到未来聪明的红绿灯遍地铺开，信号灯主动感知车流，灵活调配通行的场景成为

0: 常态，让市民出行愈发顺畅、高效、从容。记者市民严博报道。
1: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士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士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5: 好，欢迎回来。更多路上的交通内容，我们再来看今天的监视器。时间交给静莹警官。
6: 车流稀少、路况畅通时，很多驾驶员会因此放松驾驶的专注力，殊不知分心走神正是夜间和凌晨事故的主要诱因。因为驾驶员一旦出现精神懈怠、注意力不集中、犯困、失神等问题，就会忽视前方路况的变化。
5: 这里是凌晨3点多，木樨园桥下的三环主路，此时我们看到那辆绿化洒水车正沿着由东向西方向的最里侧车道缓慢地行驶着，它正在进行洒水作业。仔细看看，那辆绿化洒水车已经打开了用以提示后车司机注意的安全指示灯，一切都显得有条不紊。就在这时，一辆小客车自东向西开了过来，您注意看。片刻之间，那辆小客车猛然追撞上前方那辆绿化洒水车的尾部。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由于这辆深色小客刚好撞到了绿化洒水车的截门位置，大量的水从罐子里面流淌到主路的地面上。由于路面湿滑，驾车行驶到此处的司机都显得谨慎小心。这会儿被撞的绿化洒水车驶离事故现场，而这辆深色小客因为车身受损，只得缓慢地开向路边。在这起事故中，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在行驶当中分散了注意力，没有认真观察前方路面车辆的情况，等到发现问题时已经难以挽回。在此希望司机朋友们能够吸取这起事故教训，在行车当中必须做到全神贯注，绝不能分心走神，任何与驾驶无关的动作都有可能导致相撞的事故发生。此外，司机朋友们还是要避免迷糊犯困的情况出现在驾车过程中。
6: 平稳的通行环境极易让交通参与者放松警惕，疏于观察，殊不知路口车流交汇，瞬息万变，疏忽大意就会引发突发险情。路口通行无小事，转弯多看一眼，慢行一分，就能规避绝大多数的人车险情。
5: 这里是早晨6点多，海淀区八沟路与南电厂北路相交的丁字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眼前的路面上保持着清静和顺畅，然而情况的变化往往是在瞬息之间。此时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自南向北而来，您注意看。这位骑车人跟一辆转弯中的深色小客发生了相撞事故。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

0: 与骑车人保持相对的安全距离。在此也需要提示骑车的朋友们，通过路口时要多加谨慎，特别是在看到有机动车转弯时，请务必当心些。信号灯切换过后，车辆急中起步通行，极易出现多车并行、车距过近的情况，这也是细微剐蹭事故的高发时段。很多看似轻微的车辆剐蹭，根源都在于行车观察不到位、安全间距不达标。驾车通行全程要兼顾前后左右的路况，避免交通事故。这里是中午12点多，西城区二龙路与辟台胡同的交叉路口。从画面中看，一些司机正在这里等候着交通信号灯的下一次变化。过了一会儿，信号灯由红转绿，车辆纷纷驶出停止线。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出租车。事故发生之前，这辆出租车和行驶在旁边车道里的那辆水泥罐车一左一右进入了路口。可在这个过程中，双方的车身因为间距过近而发生了剐撞事故。尽管车辆损失都不大，但是处理事故毕竟会耽搁不少时间，这让出租车司机和水泥罐车司机会有些郁闷。由此可见，司机朋友们采取任何驾驶动作都要谨慎一些，不光要注意前方车辆的行驶状况，对于周围路面的情况也要认真观察，保持彼此之间的安全距离，做到小心行驶才行。鲁莽的驾车往往会引来事故的出现。
1: 我们再来看啊，这机动车呢上道路行驶必须要悬挂车辆的号牌，这是众所周知的。那么在正式的号牌下发之前，临时号牌也具有同等的效力。可以说这号牌呢相当于是咱们这车辆的身份证，应该是正确悬挂，粘贴大大方方的在车上给亮出来。可是有的司机啊却是在路上遮遮掩掩，透着股心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起进入今天的翱翔执法记。
2: 上午9点多，警长翱翔在来广营北路附近巡逻时，发现一辆轿车前后均未粘贴有效临时号牌，前挡风玻璃处仅露出一角过期临牌。驾驶人承认正式号牌尚未寄达，心存侥幸驾车上路。
3: 临牌过期了呀？
4: 我不知道呀。
3: 正式号牌没下来呢。
4: 对，他那个办的那个牌还没寄过来呢。
3: 没寄过来就别开了。
2: 依照规定，司机取得临时号牌后，应按照规定一张粘贴于车内前挡风玻璃的左下角或右下角，另一张粘贴在车内后挡风玻璃左下角的位置，同时留意号牌标注的有效期限。可这名司机既没有正确粘贴号牌，还在号牌过期后依旧上路。
3: 一般情况下啊，咱这临牌要是说有效期间，绝大多数人会把后边临牌、前面临牌都按规矩贴好了，但是呢，咱刚见面的时候，临牌遮遮掩掩，
5: 听到？
3: 你这么放置，甭说我，甭说你看不着这个时间了，我们也看不着时间，所以说咱们才下来进一步了解情况。对，这儿不有一标吗？这不是有一个痕迹吗？这就是之前你贴临牌的痕迹，贴好了，这就甭贴了，因为你临牌过期了，啊，就是说临牌有效的时候贴好了。
2: 经核实，车辆登记的是外部号牌，但司机并未办理进京通行证，如此上路触犯了两项违法行为。
3: 号牌下来之后，安上好了，咱们再上道路行驶。现在这车呢可以动，但是说只能拖走了。叫拖板拖走就完了。驾驶外部机动车违反进行通行禁令标志行驶，这要处100元记一分的处罚，得办进行证。
4: 好嘞。
3: 同时呢，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违法行为，这要处以200元驾驶证呢记9分的处罚，两项违法行为一共驾驶证呢记10分，处罚300元。
2: 记者高浩然、吴仲柳报道。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 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

0: 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好，接下来带大家看一起曲折的肇事逃逸案，一起进入今天的重回现场。

0: 案为鉴知敬畏，重回现场警钟鸣。我是北京交警靳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四平联动沉浸探案。2026年2月28号早上6点，租住在通州宋庄镇的张女士出门办事儿，走到徐宋路时，突然看到斑马线上趴着一位老人。好心的她急忙跑过去，想要将老人扶起。然而，地上的老人看见她，仿佛看到了救命稻草一般，只说了3个字：“快报警。”
1: 家住通州区宋庄镇的李女士今年已经81岁了。2月28号早上5点多，她和往常一样出门遛弯时，被一辆电动自行车撞倒在地。随后，骑车人不顾李女士的伤势，骑车离开了现场。几分钟后，热心的张女士注意到了李女士，并拨打了报警电话。
2: 小姑娘当时在现场报完警，第一时间联系了老人的家属，老人家属到现场将老人送到了医院。
3: 当时救母亲的人用我母亲手机给我打电话，我应该用不到10分钟到现场吧。据我了解，已经躺了大概都10来分钟，都冰凉的。其实我是没有经验，有经验第一时间打120的。我就怕老太太凉着，第一时间让那女孩跟我一起，连抬带抱的就往我车的后座椅上就是抱，然后让她趴到我后座椅上，我就要去医院。
2: 我们到医院之后，见到了伤者和他家属，家属比较着急，家属希望我们尽快调查。
3: 他本来是在斑马线那撞倒之后，然后后来我听老太太说，他说拽老太太站起来，老太太说我站不起来，我腰疼，你给我儿子打电话或者你给我送医院。然后他拽着老太太在地上转了好几圈，有时候这行为特别恶劣。
0: 被撞的李女士虽然受了伤，但是意识还算清醒。她告诉民警，事发时间大概是在5点50分之后，地点呢是在徐宋路的某条斑马线上。民警按照李女士的描述，调取了事发经过时的公共视频。
2: 这个老人当时由东向西经过人行道，通过这个徐宋路，当时看这个电动自行车由北向南在行经人行道的时候，与这个老人发生接触。
1: 公共视频显示，事故发生后，杨女士摔倒在地，骑车人下车查看情况。2分钟后，她再次驾车由北向南驶离现场。
2: 后期有没有调取沿途轨迹的监控？嫌疑人驾驶电动自行车由东向西进入鲸鱼臼线，行驶至鲸鱼臼线与韩庄路交叉口时，由北向南进入了韩庄路。
1: 随后，骑车人的身影就消失在了公共视频中。当时由于天色较暗，电动自行车的车牌号没能被清晰地记录下来，但骑车人的衣着却很有特点。
2: 上半部分是蓝色的，下半部分有那个荧光绿的装拼那个颜色，后边写着停车管理这几个字儿。于是我们就联想它周边有附近的小区，它会有停车管理员这个岗位。我们就去沿途的小区去排查去调查。
1: 另一路民警同步调取了事发前的公共视频，向前追踪至小铺北街。
2: 小铺北街是居民街，家家户户有的会安装监控，我们调取了其中4家的监控，其中有一家发现事发前有3名衣着停车管理制服的人员从住宅楼里出来。
1: 这段私人监控记录下的画面显示，早上5点47分、5点49分和5点51分，3名身着同样制服的人先后从一座院子里出门，骑上电动自行车后离开了。
2: 由此我们怀疑那家是嫌疑人的落脚点，发现在落脚点的院里确实有晾晒与事发现场嫌疑人穿着相似的制服，然后由此判断这是一个宿舍，住着他们工作人员也不在少数。
0: 贸然上门询问可能会打草惊蛇，但仅通过公共视频和李女士的描述，民警又无法断定逃逸的骑车人到底是这3位中的哪一位。就在案件调查进入江

0: 举的时候，在小区排查的民警传来好消息，他们根据肇事逃逸骑车人的衣着特点，找到了他们所属的物业公司。负责人明确表示，当天早上早班的三个人分别是怀某、齐某和王某。
1: 物业公司方面表示，小铺北街内的院子确实是员工宿舍，在物业管理人员的协助下，民警见到了当天出门的两人。
2: 你们这几个人，你是第一个吧？
3: 对，
2: 你是第一个吧？然后那小齐在你后边。
3: 但我走的早，我就不知道、
2: 你不知道他在你什么？
3: 什么时候走的？
1: 第一个走的怀某表示，自己对这起事故毫不知情。同时，第三个出门的王某则表示，撞人的可能是第二个出门的齐某。
2: 所谓他撞人，你正好在后边看的全过程。
3: 他撞人吧，我没看着。我一听，哎呀一声。
1: 据了解，当天早上前后出发的三人分别是三个小区的停车管理员，因此他们上班的路线并不一致。即便王某在齐某之后出了门，也没有看到事故发生的过程。但在交谈中，民警了解到，这三人中怀某和王某都上了年纪，只有尚未出面的齐某很年轻。
4: 据老人描述称，与他发生事故的是一名年轻人。综合以上的我们分析，这名年轻人是有重大的涉案嫌疑。
1: 而当民警要求见这名年轻人时，物业公司却表示这名年轻人失踪了。
5: 看他起来，我以为他去上班去了，结果到这边给我打电话没人，找不着人，我就赶紧
6: 昨天就跑了。
5: 二号跑的，二号我跟
6: 他一号还上班呢，
5: 一号还上班呢。
0: 这起事故发生在2月28号，隔了一天之后，齐某在3月2号突然消失。物业公司表示，齐某连工资都没要，是突然间就找不到人的。经调查，民警锁定了齐某的身份。3月2号当天，他坐火车回到了老家，民警立即电话传唤他到京接受调查。
7: 小伙子，你听我一句劝，我给你发个地点，你现在订票，订完票给我打一电话，你几点到北京，好不好？
8: 赔不起怎么办呢？没钱。
7: 赔不起，法律上有赔不起的解决办法。
1: 齐某今年20岁出头，在电话中，他把民警当成了倾诉对象，一再表示自己家庭困难。他对于肇事逃逸的行为供认不讳，但就是固执的不肯回京接受调查。
7: 我现在就跟你说，大老爷们儿踏踏实实来通州找我来，我给你处理，好不好？
1: 在民警的多次沟通下，齐某的内心终于松动。面对民警，他也袒露了自己的心路历程。当天早晨，他上班时迷迷糊糊，路过徐宋路时，没有看到正在过马路的李女士，径直撞了上去。
9: 那个扶起来，他说他那个腰疼，他说起不来，起不来，都反正就是说多次扶他的，他就是起不来嘛。他说给他500、2000、10000，就这样来回家，人家也不要。他说我这么大年纪，我要你钱干嘛？对，他说他要给他大儿子打电话，要么报警嘛，表达的都比较清晰嘛，然后我就走了嘛。走之前，我把他的那个眼镜、帽子，都给他了嘛。然后他说，我说你走的是零零大了，是吧？
1: 原来李女士所说的拖拽，并非是齐某的恶意行为。事故发生后，他想扶起李女士，但由于李女士腰部受伤，尝试了多次未能成功。当李女士要求齐某通知他儿子时，年轻的齐某脑补出一起敲诈戏码，心生恐惧，逃离了现场。上了一天班后，齐某越想越害怕，加之之前由于工作也被领导批评过，因此萌生了放弃工作逃回老家的念头。
4: 对他逃逸的处罚是罚款200元，处10日的拘留。
1: 也就是说，如果齐某没有逃逸，他只需要承担经济赔偿。10天的拘留是对他遇事逃避的处罚。
4: 发生交通事故后，一定要第一时间报警，保护现场有伤者的积极救助伤者，这是我们驾驶员应尽的义务。现场没有第一时间救助，导致伤情恶化，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和赔偿责任肯定会进一步加重。
0: 不幸中的万幸，李女士虽然多处骨折，但并不危及生命。民警认定这起事故齐某负全责，希望10天的行政拘留能为这个年轻人上一堂警示教育课。参与交通，谁都不愿意遇上事故，但发生意外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遇事胆怯，逃避责任。直面担当，依法依规处理才是正确选择。重回现场，我们下期见。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落地已经有20多天了，在丰台区民警是有针对性的进行了夜查，我们来看一下当晚的夜查日记。
10: 这车啊没有配原装的咱这大灯，它相当于改装了一个啊这种这个带爆闪相关功能的一个灯，这个属于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上路行驶，我们将依据道交法第90条对其200元的罚款。
1: 民警进一步核查发现，这辆三轮车的驾驶人竟然没有取得相应的驾驶证。
10: 驾驶咱京 C 号牌的咱这个电动的三轮车啊，它相当于它属于这个镇三轮载货摩托车，你需要取得驾驶证 D 证，就准驾驶应该是 D 证，你才能上路行驶。那这儿考了吗？还是没考啊？
11: 是考不了，我 C 本在考 ，D 本考不了，不能报吗？
10: 哦，你相当于你现在已经报名参加这个 C 本考试了。
11: 对，我 C 本已经考了一部分，还没考完，在考的过程中。
10: 哦，
11: 对，是这么回事。
10: 但是啊，就是咱驾驶所有的机动车，你得先取得咱相应的准驾车型，你才能骑。不是说你考其他的科目影响你这个考试了，然后你就已经开始骑它上路行驶了。听明白了吗？啊，当事人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镇三轮摩托车。我们将依法传唤他到卢沟桥交警队接受后续处理。下一步呢，我们办案部门依据《道路交通法》第19条啊，19条，然后对其处以1800元以下罚款，15日以下拘留啊。
1: 除了电动三轮车，电动自行车违法也是民警当晚夜查的重点，特别是检查骑车人是否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
12: 那提示您一下啊，咱们这头盔这事儿得佩戴啊。5月1号开始的政策，强制要求得佩戴头盔，好吧？咱第一次就警告教育您，好吧？下回一定把头盔戴上，然后咱们那个再出来骑行。身为驾驶人，在这注意这保护的头部安全，好吧？
1: 民警在夜查中发现，大部分骑车人的安全意识已经有所提高，但仍有少数骑车人存在侥幸心理。虽然车上携带了头盔，却没有佩戴在头上，比如把头盔挂在车把上或放在车筐里。
12: 头盔呢？在这儿呢，拿出来戴上，有就戴上，好吧？别扔箱里边。今天把头盔拿出来，都戴好了，把绳系上，把你那个绳弄紧点，好吧？
13: 不会有
12: 啊，
13: 不会有，
12: 不会弄，绳回调调，好吧？弄一个合适的，咱有头盔，咱戴着呢啊。
14: 我刚出来的车
12: 型。您好，这我照你啊，是咱出行，咱得戴着安全头盔，注意安全啊。
14: 去戴着来着。戴着刚才
12: 你
14: 演了，就摘了。
12: 哎，那咱们安全也第一啊，是吧？出行在外，您现在就戴上点吧。来来来，来，咱戴好了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45条第一款啊，这回是警告您，不处罚您啊。半年内啊，您要是再有第二次非机动车违法行为被我们查的话，咱就罚款了啊。
1: 民警表示，头盔除了要戴在头上，还要扣好系带，否则头盔一旦脱落，在意外发生时就无法保护头部。随后被拦下的这名骑车人不仅没有扣紧系带，车后座还载了一名成年人。
12: 5.1新政策出来之后，只能带16岁以下的，
15: 16岁
12: 对，带孩子行啊。5.1之前是12岁以下，还带成年人不行的，好吧？这头盔啊，戴就戴紧了，把这个绳调调，您现在摘了吧，就调紧点，好吧？您这松松垮垮的戴着。也没起到什么安全作用。
1: 因违规载人，这名骑车人被处罚20元。非机动车俗称肉包铁，安全防护薄弱，特别是夜间骑行视线不佳，事故风险也增加。据交管部门统计，在涉及电动自行车的死亡事故中，约80%的致死原因为颅脑损伤。正确佩戴头盔可降低70%至80%的严重脑损伤风险，甚至挽救骑车人的性命。
12: 5月1日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明确要求驾驶人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佩戴头盔。载人规定的政策由后座是由12周岁上升到16周岁以下。在此提示广大驾驶人们，一定要是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同时，一定要佩戴安全头盔，并且这个后座的成员也一定要安全佩戴头盔。
1: 记者孟祥云、张春明报道。
0: 安全无小事，教育班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的礼包啊等超多的专属福利在等着您。我们继续来关注安全的话题，来看一看今天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了哪些内容。 日常出行里，拥堵路段大家都会下意识地放慢车速，谨慎观察，反而不容易出意外。可是一旦遇上道路开阔、车流稀少、视野通透的畅通路况，不少驾驶人就容易放松戒备，不自觉地加快车速，松懈观察意识。凌晨四点多，在永安里路口以西的路面上，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辆出租车竟然把一些原本码放在道路中间的隔离护栏顶进了对向车道，而这辆出租车的车身停在由西向东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估计它已经出现了不小的损失。那么这辆出租车为何会在行驶当中失去了控制呢？我们先通过视频回放系统看看这起事故发生的整个过程。您看，这里是几分钟以前永安里路口以西的车道，此时那辆出租车由东向西开了过来。看起来问题还是出现在这位出租车司机自己的身上。据了解，他在驾车的过程中因为操作不当，导致自己所驾驶的出租车失去了控制，在撞上路中隔离护栏后，将其中的一大排推进了对向车道。万幸的是，这个终点行驶在路面上的车辆较少，这才没有波及到其他的车辆。发生事故之后，驾驶这辆出租车的司机走下车来，他在事故中侥幸没有受伤。由于这辆出租车的车身严重受损，已经无法继续行驶，这会儿他被一辆赶到事故现场的叉车抬到了路边，随后这辆叉车帮着把这些护栏推回到原位。通过这起事故，我们可以看出司机朋友们在行驶当中要集中注意力，保持正确的行驶方向。车流少便随意提升行驶速度，同时减少了对周边路况的动态观察，忽略路边突发的横穿行人、非机动车，也疏于预判相邻车道的行驶动向。车速提升之后，车辆制动距离随之变长，面对突发状况时，反应处置时间被大幅压缩，根本来不及避险止损。
13: 这里是晚上六点多，丰台区的杜家坎环岛。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深色小客。这辆深色小客原本想要奔往北宫国家森林公园方向，而那位骑车人则是从杜家坎环岛另一侧的道路直行而来。由于躲闪不及，双方发生相撞后，这位骑车人连车带人一起翻倒在眼前的路面上。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这位骑车人的头盔竟然滚落到路边，而他坐在路面上一时难以起身。大家在环岛附近行驶或是骑行时，要做到谨慎小心，严格遵守各行其道、互不抢行的原则，保持车辆之间有足够的安全距离。
0: 这里是上午十一点多，阜成门桥南侧的二环主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起两车相撞的事故发生在由北向南方向的中间车道里。该起事故的发生对路面上的车辆行驶状态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与此同时，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白色小客。当我们把画面速度放慢之后，看到在事故发生之前，原本驾车行驶在由南向北方向的第二条车道中的这位白色小客司机觉得该车道行驶缓慢，他没有通过反光镜认真观察旁边最外侧车道里的情况，便掰轮并线，一辆行驶在该车道中的白色小客因为躲闪不及与其发生了相撞事故，他的车身差点被掀翻。而后这辆并线不当的白色小客又与行驶在第三条车道中的一辆小客车出现了撞击。从画面中看，在阜成门桥南侧主路两边分别发生了一起相撞事故，严重影响了车辆的行驶畅通。对于那辆三车相撞事故的发生，驾驶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在变更车道的过程中没有静下心来，通过反光镜看清楚旁边车道里的情况，引发了事故。但愿驾驶该车的司机能够吸取事故的教训，今后在行驶当中采取任何的措施都得深思熟虑。对于其他司机而言，一遇堵车状况便急急忙忙地采取并线动作，招来的往往是麻烦和困扰。 路况顺畅绝非放松安全准绳的理由，道路风险始终客观存在，超速行驶、分心驾驶、违法变道，这些危险行为在畅通的路况里带来的危害只会更加突出。希望所有的交通参与者都能够引以为戒，不要因为路况良好就放松心态，不要因为车流量少就放纵驾驶行为，始终客

0: 恪守行车规范，保持专注驾驶，把控安全车速，守住行车底线。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红绿灯节目。让明天同一时间与您节目当中与您

0: 游，快乐相随。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1: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2: 通老花镜，看远不能看近，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了戴，戴了摘，好几副眼镜啊，换来换去怪麻烦的。
3: 有没有一个眼镜看电视、开车、办公、开会、走路、运动不用换来换去的眼睛呢？
4: 由茂世清智能新型花镜，德国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全部做到，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茂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茂世清只需一副。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9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一对一个性化定制。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
5: 大多数人啊，眼睛花了不知道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戴的时间长了，不仅头晕眼花，有的时候啊还会导致视力下降。茂世清全息验光新标准，26道视光检查，专业视光顾问一对一服务，为您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智能眼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
4: 他是国家一级演员、著名表演艺术家、国民婆婆王丽宏，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他的标准。
6: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验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
7: 近视、散光，现在又老花了，看东西呀、重影儿，真的挺烦人的。
8: 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每天摘着戴，戴着摘，特别的麻烦。
9: 跟孩子们视频聊天，人连人脸都看不清楚，
8: 验光不精准，戴上以后啊，头晕头痛。
6: 茂世清啊，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

0: 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1: 冒视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冒视清。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德国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依据个人的用眼需求，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
2: 出板这么一打，哎，别的咱不夸，咱夸一夸冒视清智能花镜。戴上这冒视清啊，还远近看得清，看报、读书、钓鱼、开车不用换眼镜，走路刷视频呐、啊，哎，远近看得清，科技防蓝光，保护俩眼睛，还防紫外线呐、啊，不用戴墨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一副全搞定，新增按摩和眼贴不收一分钱，视物清晰乐开颜，这么乐开颜。
0: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而且啊，不合适的老花镜你戴时间长了，头疼头晕，眼睛酸胀。我之所以选择佩戴冒视清啊，不光是因为它这个钛金镜架外观时尚，更重要的是它镜片好，哎，看远看近只要一副，方便。还有他们这验光啊是非常专业，度数精准了，你戴上眼镜你才舒适啊。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冒视清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冒视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视清。
1: 冒视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冒视清。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冒视清只需一副。冒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9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个性化定制。
3: 一开始啊，不重视配这个花镜啊，就在店里啊随便买了一个成品的花镜，因为这个它不是照着你的眼睛度数来配的，所以戴上以后啊，眼睛胀的，头晕眼花的，一点都不舒服。前后啊买了4-5个了，走路的时候你得把它去掉，开车的时候，太阳出来的时候你就得戴上墨镜，眼睛累了就得戴上平光镜，看个手机啥的就得戴上花镜，可麻烦了。冒视清他们验光很精准，戴上冒视清以后气质都不一样了，就这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我也不用频繁的换眼镜了，取代了我的平光镜，取代了我的墨镜，我觉得挺好的。
4: 眼花了配花镜，验光很重要，一定要找专业花镜，不能随便买一个花镜就戴上，在这一点上我有深刻的体会。我年轻时候啊近视，46岁呢就开始眼花了，当时也不懂，也没有啊像冒视清这样的专业的这个花镜眼镜店，到现在啊换了4-5个花镜了，这花的度数是越来越深，视力呢是越来越差。我在大学里边啊是教书还搞研究，需要看很多的书，这个来回摘眼镜啊特别的麻烦。我在电视上、啊、看到这个冒视清，所以我呀、啊、就过去配了一副。他们是先验光后配镜，一对一的定制，看远看近只需要这一副眼镜就够了，它可以啊防蓝光，刷手机时间长了眼睛也不疼，出门呢还可以当太阳镜，可以啊防紫外线。他们服务啊都挺好的，换个小零件都是免费的，他们还定期回访， 让我们啊去护理自己的眼睛。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貌视清。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貌视清只需一副。貌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视光检查，专业视光顾问一对一服务。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仅限前20名。
4: 以前那眼睛看电视的时候啊，总是看不清楚，出现人物的时候吧，看这是双重人影，要是出现文字的吧，看着模糊一片。平常开车的时候啊，总觉得这前风挡玻璃啊洗车没洗干净啊，模模糊糊的。在外面买那个老花镜啊，戴上以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且带着它走路啊，路面总觉得坑洼不平，而头还晕，晃晃悠悠的，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后来我呢就不戴了。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貌视清老花镜的广告，人家是免费检测、免费体验，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来了。来这以后，我发现他们的服务态度特别好，他们的眼部按摩、眼部养护，特别是他们的验光特别专业，我都冲着这个来的。戴上以后，看远看近都特别清楚，一副眼镜就解决所有问题。现在我打羽毛球、打高尔夫球都戴着它，而且呢，它还防紫外线。我开车呢，也不用多戴一副墨镜了。这是纯钛镜架，又轻薄又舒适。我不说，别人看不出来这是老花镜。而且他们的售后服务特别好，眼镜戴久了，眼镜脏了，眼镜哪松动了，他们免费给清洗，免费给调整。
2: 退休后，我有两大爱好：看书、钓鱼。以前很麻烦，你往鱼钩上挂鱼饵，得戴个老花镜。可你把鱼钩一甩出去呢，得换个低度数的，要不然远处的浮标你又看不清楚。出门得戴两副眼镜，漏一个就很麻烦。现在有了这个貌视清以后，看远看近，包括中间不远处，它都清楚，一副就解决了，不用两副眼睛换着用。出门钓鱼，在家看书，我都戴着，戴再长时间也不累。出门旅游，戴上这个眼睛还特显年轻，我现在是一分钟都离不开它了。
0: 远近看得清，认准貌视清，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貌视清，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貌视清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选花镜认准貌视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月21号下午的16点左右，我们经过了7个小时的漫长跋涉，从北京又一次来到了东风航天城。就在我身后几公里外的发射场啊，嫦娥F遥23运载火箭与神舟23号飞船的船舰组合体已经完成了垂直转运，在近日即将择机发射。而这一次呢，我们来到东风航天城一个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送神舟23号的乘组出征。新的一次发射也就意味着在我们的中国空间站乘组要发生一次换乘。当然此时此刻在空间站在轨工作的是神舟21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他们从2025年，也就是去年的10月31号出征到今天为止，已经在轨工作了7个月的时间。在这7个月的工作过程当中，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第一次迎来了除人类以外的脊椎动物的来宾，那就是几只太空小鼠。与此同时，中国空间站在这7个月的时间里也迎来了空间站任务阶段的第一次太空应急救援。那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中国空间站以及神舟21号乘组这不平凡的7个月。
1: 7 6 5 4 3 2 1，给我。
2: 北京时间10月31日23时44分，搭载神舟21号载人飞船的嫦娥F遥21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神舟21号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
3: 完全分离，
2: 顺利将3名航天员送入太空。
4: 仪表显示，飞船展开，完毕。
3: 飞机明白。
2: 神舟21号飞船入轨后，于北京时间2025年11月1日3时22分，成功对接于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

0: 好久不见。
1: 这也是中国航天史上第七次太空会师。
2: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神舟二十一号从发射到对接成功，全程历时3.5小时，创造了新的对接用时记录，从2天到3.5小时，中国航天不断进行着优化更新。为了深入了解其中更多的细节，创新北京团队于此次发射前启程，走进东风航天城，探寻中国航天发展背后的故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月29号，时间马上来到下午3点半了，距离神舟二十一号发射还有2天多的时间。我所在的位置是东风航天城的标志性建筑东风礼堂，稍后有关于此次神舟二十一号载人飞行任务的相关细节呢，将在这里披露。在最近几天，其实火箭系统、加注系统还有发射系统的相关系统的配合演练正在进行当中，稍后我们将进入东风礼堂，一起见证此次任务新的亮点。
4: 本次任务的话，就是神舟二十一号首次采用了3.5小时交付对接，这个也是我们神舟团队第一次实施。我们团队前期的话也是做了大量的反转计算、测试验证和复核复查的一些相关工作。通过这些工作结果表，我们采用这个技术是方案合理正确，然后测试验证充分，包括我们的人员、我们飞船都具备执行这个跨组交付对接任务的能力。
5: 整个追人设计系统是涉前的最重要的一个参数设计环节的管控和设计的一个系统。追人设计系统在将来的整个设计规划，其实我们目标是无论是远程还是在这个发射场都能够实现一键的这个上天。基于给我们的变化的输入条件，我们进行把整个设计流程、设计工作都固化，里面有一些特殊的参数的处理，可能会根据宇航载荷进行智能化的赋能，能够实现点一次，然后我就能够将整个火箭的各个诸元都已经生成完毕，然后进行远程的上舰，火箭状态就准备完毕，就能够实现上天的整个包括飞行中轨迹的控制，包括飞行中的适应不同的偏差的这些情况。
6: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二十一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您指示。航天员张路，
7: 航天员武飞，
8: 航天员张洪章，
9: 出发。
6: 是。
1: 从问天阁到发射场，这条不足10公里的出征路，在过去20年里从未更改过。这条路不仅是航天人出征的起点，更是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见证。神舟二十一号的航天人们即将带着对星辰大海的无限向往，踏上新的太空探索之旅。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月31号晚上10:30，距离预计发射时间呢还有1个多小时。那么航天员在问天阁结束了出征仪式后，目前已经到达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发射场。大家可以看看我身后的塔架，目前发射塔架还没有完全打开，那么意味着我们的长二 F 运载火箭依然是在一个恒温的条件下在保持着待发的状态。刚才我们通过预报得知，今天晚上其实整体的气温还在10度以上，目前来说应该是气温状况良好，我想这对于火箭发射应该是一个好消息。
10: 20秒，10 9 8 7 6 5 4 3 2 1，点火。
11: 分离，东风光学 USB 雷达跟踪正常，船舰分离，
12: 仪表显示帆板展开完毕。
13: 北京明白。
14: 我宣布神舟二十一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常非常激动，我觉得我身体里的数据流就随着火箭起飞了，很完美。就是天气很给力，转了场之后所有的空气就是蓝天白云，然后温暖，我觉得也预示着我们这把任务的结果完美。
1: 神舟飞船的成功发射似乎已经成为了常态，但每一次发射都承载着中国航天人跨越星河的终极梦想。再过几天，神舟二十号航天员乘组即将乘坐返回舱着陆。就在神舟二十一号成功发射后，东风航天城再次进入紧张有序的忙碌中，搜救回收队的工作人员们立即投身于神舟二十号乘组的返回保障任务中了。
9: 我们从十月初就进驻到这个东风厂区，进行了很多次演练，对于各个点位，包括对着陆厂区的搜救回收、收拢飞行训练、机降各方面的训练，都进行了全方位、全要素的全部的演练。
1: 随着夜幕降临，原定航天员返回前的最后一次搜救回收演练正式开始。在搜救大队集结现场，为航天员们降落后第一时间保驾护航的特种车辆成为了最亮眼的存在。
15: 我们看到有三辆车，其实每次每位航天员应该是各自上一辆车。
16: 对，是的。
15: 啊，这分别是谁的车呢？
16: 第一车是我们动央航天员陈东，二车是我们陈东瑞航天员，动山王杰内蒙古的一位航天员。我们一间医保车每辆车配备两名医生、两名护士，全力为航天员保驾护航。
17: 刚才我们目睹了整个演练，感觉这是一次流畅而且丝滑的演练过程。航天员从出舱到回到一间医保车仅仅只需要10分钟的时间，整个过程非常的快速，避免了航天员在当天夜间低温的环境下在户外暴露过多的时间。
1: 就在一切准备就绪，所有人都在对航天员返回翘首以盼时，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一个意外的消息突如其来。
18: 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神舟二十号载人飞船一次遭空间微小碎片撞击，正在进行影响分析和风险评估。为确保航天员生命健康安全和任务圆满成功，经研究决定，原计划11月5号实施的神舟二十号返回任务将推迟进行。
1: 返回推迟、微小空间碎片撞击，这两个词汇瞬间引起了所有人的关注，也让东风航天城进入了新的备战状态。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这种意外情况很紧急，但并未让人们过于担忧，因为中国航天载人工程一直都准备着充足的应急方案。
3: 远处是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长征火箭的总装厂房，大家从这个厂房的外观上可以看到有两道蓝白相间的，这就是两个平行的工位。这个工位啊，极好地满足了我们空间站任务当中一键发射、一键待发应急备份这样的需求。右边的这个工位里面已经有了长二 F 运载火箭以及神舟二十二号飞船，所以说一旦在太空当中我们的空间站遭到了安全的挑战，任务无法进行的时候，那么下一发火箭，也就是我们的神舟二十二号飞船以及长二 F 运载火箭，将完成这样一个应急备份的发射，期待航天员们平安返回地球家园。
1: 在等待返回任务后续进展的同时，我们也希望尽早了解微小空间碎片撞击究竟会对航天员返回产生多大的影响。为了找到问题的答案，我们首先远程联系了北京大学空间与科学学院教授焦维新老师。
19: 微小空间碎片这种东西是防不胜防的，有微粒云体，还有航天器啊，包括运载火箭呐、飞船呐，迫使产生碎片，这种碎片啊越来越多，它可以小一毫米或者一毫米或者几个毫米，所以这个数量是无计其数的。航天飞机时代，它在太空飞行大概2星期吧，但是它每次回来就腹部啊，甚至都有上百个小的坑点，被那小的碎片撞击，那是司空见惯的事。关键看的是撞击到什么部位。
1: 焦老师的解读，让我们在了解到一些信息的同时，又产生了不小的困惑。

0: 如此微小的空间碎片到底会产生多大的损害，造成神舟飞船返回推迟。为了找到答案，我们很快做出了改变行程的决定。
1: 空间的微小碎片是航天器在轨运行时肯定会面临的挑战，当然这一次它给中国航天的保障能力提出了考验。我们即将从这里启程，兵分多路去探寻空间碎片对于航天的影响，同时我们也很想了解在此次任务过程当中我们的航天科技工作者又该如何应对。
2: 现在太空碎片越来越多，最主要的是两个原因，一个是这个飞船已经失效了，受环境影响它自己爆裂了，再一个呢，各种各样的航天器发生碰撞产生碎片，这两种是产生的碎片啊，大概占碎片总量的50%。那除了这一半之外呢，像美国呀、俄罗斯啊，试验这个反卫星武器，用导弹把这卫星给击碎了。比如说，航天探测行走把工具落在太空里了。还有它混飞船呢，好长时间不来接上了，那里边装不下了，就把那个气囊上打开，就把它放出去了，说是生活垃圾变成了空间碎片。
3: 那意味着大家所看到的绝大多数的空间任务，都有可能产生太空碎片。
2: 就是现在从总量来讲，现在有10000吨，大于10厘米的，那要是撞击一个卫星，一定给它撞碎了。要撞到空间站上，至少把一个舱给它彻底撞碎了。它要撞击上，相当于一个时速100公里小轿车撞上去，大于10厘米的碎片，相对数量少一些，大概是3.6万吨吧。1到10厘米的就是100万，等到1到10毫米的1.3亿。空间碎片一般能出现这个情况，它也就是毫米级的量级的，地面没法对这个评估，只能是航天员利用在天上的设备进行评估，它也受到空间天气的影响，说空间天气呢，它是影响着大气的密度啊，大气的风场啊，那么密度发生急剧的变化，所以这些个碎片呢，它这个高度啊、速度啊都受到影响。
0: 焦老师所说的空间天气，就是指太阳活动引发近地空间环境短时变化的现象。此次碎片撞击会不会也跟空间天气有关？为了寻找答案，我们接着向下一站进发。

0: 八十号，你看你看。
1: 就我在这个大屏幕上看到了一些图标，感觉也跟我们的天气预报一样啊。但是它监测的呢不是这个风霜雨雪，是这个太阳活动、地磁活动和电离层天气，这就是我们空间天气组成的比较重要的一些数据的方向。
2: 对，比较重要的几个区域。
1: 我们所说到的这些空间天气，它是怎么样影响空间碎片分布的呢？
2: 实际上就是说，太阳风暴吹上地球的时候，你可以认为就是说它吹来的风把这个大气层加热了，加热的是原来的好几倍，几百公里高度的这个碎片，它的阻力突然大了好几倍，它有些碎片可能会掉下来，有一些呢，它的轨道就会慢慢变降低，变化的很快，这样呢，它整个就是偏离了原来的这个轨道。一般的话，就四五百公里高度影响的是最多的。
1: 所以我们的空间站目前运行也恰恰就是在这个高度。
2: 对，在300到400公里高度。你看，在5号、6号的时候就发生那个中等跟大的地磁暴，它不仅会对可监视的那个碎片轨道会变化，然后呢，那个微小的就更不好说了。
1: 这个天气的发生，它有可能是我们此次疑似的微小空间碎片撞击它，使得我们没有办法更好预测的一个可能性吗？
2: 这个应该是发生它在之后，发生这样的情况以后，那么它除了要评估刚才说的那个影响，如果在大气磁暴，它也是不太适合马上就返回的。他们会综合考虑，比方说小一点的磁暴，它会评估轨迹改变的这个状况，就是它返回路径上是不是这样的。那这是在咱们的航天部门，它有要严格的这个评估，每次都会做这个可能几十套甚至上百套的方案的这个不同的这种考虑，就是以人的生命最高为保障嘛，他会做万全的措施。
3: 尽管没有证据表明此次碎片撞击和空间天气变化有直接关联，但也让我们对空间碎片有了更深的了解。空间碎片在太空中往往以每秒超过10公里

的速度运行，还有可能因为空间天气变化难以预测轨迹，但数以亿计的微小空间碎片到底能造成多大的危害呢？

0: 微小的空间碎片发生碰撞，到底会产生多大的能量？现在我已经来到了哈工大的空间碎片高速撞击研究中心，我们将通过一场震撼的实验来揭晓结果。我们要通过我身后这样一个长达24米的二级氢气泡，把我手中这样一个轻薄的塑料弹丸加到极高速，所以我要问问我们实验室的池老师，我们一会儿的实验速度参数会是什么样的水平？
1: 这个实验速度是每秒钟7公里。
0: 那我们要用它去撞一个什么样的盾呢？
1: 这个试件呢是一个70毫米厚度的这么一个铝锭。这个铝锭的这个强度啊，比这个弹丸的强度是高得多的。
0: 在一般情况下，我们要拿这个弹丸来撞铝锭，肯定是皮肤撼大树，但是把这个弹丸加到接近宇宙速度，会产生极大的动能，撞击以后的结果会是什么样？

0: 正面。一个不到一厘米的小塑料块砸出来的坑，五六倍于它大概有五六厘米的直径。表面上这个铝块已经不光滑，这些黑色的部分应该都是我们这个塑料弹丸气化以后的痕迹。你能想象吗？一个小小的塑料弹丸，当它接近第一宇宙速度的时候，居然能产生这样大的能量，让厚厚的铝锭都砸出一个坑。而我们的空间站再度运行很长的时间，它随时可能面临空间碎片的威胁。我们有什么样的方法来进行防范吗？
1: 大家看，这个结构是三层的，第一层叫做防护屏，第三层实际上是防护的对象，第二层叫填充层，第一层把来袭的超高速空间碎片破碎，破碎穿孔，然后形成碎片云团。第二层是由纤维织物做成的，它一般情况下强度比较高，然后它起的作用是进一步吸收那个碎片云团的那个能量。为什么用纤维织物呢？因为纤维织物再来去破碎了的话，破碎的这个碎片的尺寸会更小。那么这些第一层防护屏，第二层填充物，当然被保护的对象也在，都是国产的材料，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这样的一个研究成果。面对空间碎片环境逐步恶化，我们科技工作者来去要研究更加优秀的防护材料，更加优秀的防护结构，用最小的代价来保证航天器的安全运行。
2: 连续几天的探访，让我们对空间碎片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对中国航天科技有了更强的信心。与此同时，相隔千里的东风航天城，各个系统开始了联调联试，也启动又一次搜救回收演练。所有任务都在稳步推进，所以我们也决定即刻从哈尔滨启程返回酒泉，

现在是北京时间11月12号晚上的10点。那经过了一天多的行程，我们从哈尔滨转战到了东风航天城。极为重要的一个信号就是地面返回着陆系统在这期间完成了一次着陆的演练。我们相信各个系统已经为航天员的返回做好了充足的准备。现在我们将继续回到东风航天城。

0: 2025年11月14日上午11时14分，搭载着神舟二十号乘组的神舟21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摄制组也于中午抵达搜救回收车辆集结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月14号中午的12点，距离神舟二十号3名航天员预计返回的时间还有4个多小时。此时此刻，航天员们正在做着准备，而地面的车辆和人员也陆续做着集结。我们即刻就将出发，进发到茫茫的戈壁当中，让我们一起迎接航天员回家，共赴这场我们期待已久的双向奔赴。
2: 原定的返回时间是11月5号晚间的8点到9点，而这一次返回呢，虽然推迟了9天的时间，是11月14号下午的4点多，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次的返回条件啊，不再有暗夜，我们也没有感觉到明显的大风，同时气温到今天为止一直维持在0上的5-6摄氏度，这样的环境和条件对于航天员的返回来说，绝对是非常有利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月14号下午的13点50分，距离神舟二十号乘组的返回呢还有2个多小时的时间。刚才我们已经经过了1个多小时在戈壁的车程，现在来到这儿进行地面集结。刚才跟我们在一起的主要是地面的机动工作人员，而来到这儿我们看到了集结的另外一个重要的部分。您看看我身后这个长长的车队，就是返回任务当中地面分队当中的主力了。那些绿色的是通信保障车，而在它身后几辆非常重要的橙色的车辆啊，就是地面搜救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他们将完成这次返回的神舟二十一号飞船返回舱的吊装以及回收。随后的3辆长得一模一样的，就是此次回收任务当中的一歼一保车。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2辆车型啊，是我们中国航天返回任务当中的功勋的车型。曾经的四子王旗，我们见过它，它迎接过早期的神舟飞船的载人航天返回任务。与此同时，嫦娥任务的返回也是靠它。而如今，它的身影又出现在了神舟二十号的返回任务当中。它最为显著的部分，就是在车辆的驾驶舱后面强大的吊臂。在每次任务的时候，就是靠这个吊臂啊，把返回舱给吊装起来，然后放到我现在所指的这样一个圆形的区域。哎，这里就是每次返回舱回家的时候它的专属座位。东风着陆场啊，他们有一个目标和口号，就是让航天员能够感觉更加人性化的回家。大家看哈，都在排队，其实呢，这是一个卫生间。你看，仅仅只是在这儿驻留短短的2个小时，在等待下一步的任务。为了能够让大家方便，我们的整个着陆系统呢，也为所有来往的人在这个沙漠上提供了这样一个临时的便所。

0: 陀螺系统直升机啊，刚才就是从这个方向前进，可以预测啊，应该着陆点呢就在这个方向。而根据时间预估，现在哈，神舟21号返回舱应该已经突破黑障区了。大家现在都紧紧地盯着这个方向的天空，看看一会儿能不能看到环帆伞的打开。
1: 北京，求您报告，求您1号收到2430号，报告完毕。
2: 北京明白。返回舱着陆。
3: 车主开舱门，并合起。
4: 好嘞，好，这个好，
5: 哎，祝贺你们胜利凯旋，你们辛苦了。
0: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着陆点，为了能够第一时间的赶往着陆点，现在我们要开始比较高速的奔跑了。

0: 看到我身后了吗？远处零一号指令长陈东已经出舱，
1: 乘坐神舟21号飞船回家，很踏实。
0: 02号航天员正在完成出舱。
2: 宇宙无垠，但因无数人的坚守而温暖。感谢所有默默奉献的航天人。
0: 现在03号航天员王杰已经出舱了。
3: 这次顺利返回地球，体验重力的感觉非常好。
0: 欢迎回家，辛苦了。
4: 航天表现的都非常好，而且从刚才他们回来之后的状态也非常好。那么在整个的任务过程当中，也是经过了4次的出舱，那么还有货物的出舱，做了300多项的这种科研的这个任务，应该说这个任务完成的非常圆满。那么特别对于这次的这个推迟，那么也反映了航天的工作的这种细致程度，也充分反映了工程应对应急的这种能力，得到了很好的检验，非常好。
5: 即将出生的神舟23号乘组啊，可以说是备受期待。它的标识发布以来，很多人就在猜测，哎，这个标识上的女性飞天形象到底意味着什么？那个旁边的紫荆花是不是在传递着一些信息？而随着任务临近，很多的悬念哈在逐步的揭开。当然，此次神舟23号任务有一名航天员要在轨进行1年的工作，这也突破了空间站任务阶段哈航天员单次在轨飞行时间的记录，它将为中国航天去往更远的目的地做技术积累和实验验证。让我们在这里期待着神舟23号出征顺利。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职场健康说，我是江夏。首先您看我手里啊，今天我先拿了一个道具上来，有小铃铛，它是个帽子。我们想模拟什么样的情况呢？邀请两位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上来先体验一下我们这个帽子，就我们前排这两位好吗？来到我们舞台上来。
1: 现场两位观众头戴特殊的铃铛帽子，重现日常做家务和跳舞的状态，这叮叮当当的声音不绝于耳，他们是什么感受呢？
2: 一直听着声音心里特别慌，嗯，哎呀，慌的我就感觉没着没落了，
0: 是吧？就是刚才这比划几下才几秒钟的时间，
2: 是
0: 就有点烦了，
2: 烦躁。嗯，
3: 我也会崩溃的，
0: 对，血压也要上来了。哦，好的，那能不能大胆的猜一下，我们模拟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2: 我觉得和听力有关系。嗯，耳朵有噪音，那种耳鸣。
0: 哦，耳鸣，还是对不对呢？您先落座，我们双手来接下，谢谢，谢谢。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这种疾病就是耳鸣。在我国呢，有17%的人曾经被耳鸣困扰过，而60岁以上的老年人当中，有40%的人正在经受着耳鸣的困扰。今天呢，我们就请两位知名的耳鼻喉科专家来帮助我们摆脱耳鸣的困扰，欢迎两位。
4: 江老师好，
0: 您好，
5: 戴主任好，
0: 请坐。今天我们请到两位专家，一位是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孟青主任，欢迎孟主任。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冯文凤医生，欢迎冯医生。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8: 冯文凤主任，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中华医学会耳鼻喉分会会员，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鼻喉科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尤为擅长治疗耳鸣、耳聋、眩晕、耳石症、中耳炎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医术精湛，深受患者好评。孟青副主任医师，知名耳鼻喉科中医专家，传承于中医世家，师从著名中医大师，从事耳鼻喉科中医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善用经典方剂，真药并用，标本兼治，在中医诊疗耳鸣、耳聋、中耳炎、眩晕、鼻炎等疾病方面有着独到经验。
0: 刚才呢，我是用这个帽子和

0: 您当简易的来模拟了一下耳鸣的一个情况，真实的耳鸣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1: 耳鸣啊，是这个患者呢在外界没有声源的情况下呢，在耳内或颅内呢感觉到了声音，这个声音呢其他人听不到，只有患者能听得到，像蝉鸣、嗡嗡声、火车声，然后洗衣机的嗡嗡声，甚至有些人呢是一个混合的声音，又蝉鸣声又有这个低频的嗡嗡声，这个耳鸣呢会严重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
2: 那耳鸣它算不算是一种老化的自然的表现呀？这个说法是片面的。
3: 耳鸣呢是身体发出一种信号，它提示我们身体或者耳朵的其他部位可能出现一些问题。我们上周就确诊了一个是因为耳鸣而就诊的患者，发现他有鼻咽癌，还发现有一些听神经瘤的患者，他也是早期出现这个耳鸣的症状。像心血管系统有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可以出现耳鸣。内分泌方面，糖尿病、甲亢、甲减也有耳鸣的情况。
2: 看来耳鸣并不是一个小问题啊，它可能会是很严重的问题的一个表征而已。我们的健康热线呢，也经常会有观众打来电话咨询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一位观众征求他的同意之后，我们把他的电话录音也带到了节目的现场，我们请两位专家来听一下。
4: 你好，我耳鸣好多年了，早几年声音小我就没管它，但是这一年多声音啊越来越大了，而且声音变得越来越尖锐了，吵我睡觉了都睡不好，而且呢我听力变差了，耳背，我吃了好多药还补肾什么的也没什么感觉，好多人呢说耳鸣治不好，我就特害怕，越来越聋怎么办？我还没那么老，真的不想这么早就聋了。
2: 这位求助的观众，他的病症特别有代表性，所以我们首先先解答这个疑问。冯医生，耳鸣真的治不好吗？
1: 耳鸣呢，并不是不治之症。好多耳鸣呢，通过专业的检查呢，如果明确诊断，会很快缓解他的症状，甚至可能完全治愈。我们前几天就发现一个患者啊，他其实耳鸣时间已经很长了，大概都有一年了。我们检查一发现，他有一片叮咛呢是粘在骨膜上面，通过一个内窥镜的技术呢，把这叮咛呢吸出来了。他瞬间就觉得，哎，耳鸣消失了。他说怎么好像很神奇啊，怎么突然就耳鸣就没有了呢？然后来我跟他讲，我说你就是因为这个叮咛栓塞呢，切到骨膜表面引起的，很快就给你解决了。我说您这个一年了，为什么没看呢？他说我在网上看过了。他说这个网上都说耳鸣不用治，治也治不好，所以我就一直拖着来的。我要知道我早就来了。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中耳的疾病，比如说分泌性中耳炎会造成耳鸣。上周六啊，就有一个患者，也是一个老年患者，这个病呢也困扰他两三年了。他说我这个耳鸣啊是逐渐加重，我嗡嗡嗡响，听力也不好。我觉得可能这就是因为老年病，因为岁数大了嘛。家里也说，哎，说你这个病就甭治了，等到这个听不清的时候呢，我们给你买个助听器也就可以了。后来呢，我这个觉得我这个耳鸣啊严重影响我正常生活，所以才到这儿来看病。我们通过内窥镜检查呢，发现呢他骨髓里边有积液，这是一个慢性中耳炎的一个典型表现。通过正脑抗检查呢，这个耳朵压力也不正常。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在内窥镜的技术下呢，把他骨髓的积液呢抽出来，又注射点药物。结果第二天他来复查的时候，哎呀，他说大夫你这个针太神奇了，我这个一针就见效了。最典型的一个表现就是什么呢？我原来坐车呢不能跟别人聊天，也不能看外边风景，啊，只能专注的看这个车牌啊，说到哪站到哪站，因为我经常坐错车，经常坐过站，坐完站以后再回来太麻烦，我要盯着看。现在不用了，我可以用耳朵听啊，到哪站还有几站，是吧？我这个就已经非常好了。所以呢，如果明确诊断，会很快解除他的耳鸣。
2: 那像刚才冯医生提到的那个案例当中，孟主任，您这边也通过中医在给他辅助的治疗，这一块您也给我们展开来说一说。
3: 中医看待耳鸣和其他疾病一样，都是运用一些整体观念。因为耳鸣一定是它的脏腑啊、气血呀、功能失调，它在耳朵这儿只是一个表现，所以我们那个临床上也分很多类型，它需要辨证施治的方法来进行诊断治疗。比如说肾经亏虚的患者，肾经亏虚往往耳鸣呢，它声音像蝉鸣一样，然后呢比较尖， 他除了这个耳鸣外，他还有伴有一些肾虚的情况，比如说腰膝酸软，甚至头晕目眩，另外还有脾胃虚弱的症型。脾胃虚弱症型这病人表现的这耳鸣呢，声音有点低沉，劳累以后啊容易加重，有的呢面色吧恍白啊，或者有的脸色不是特别好。另外还有那个肝胆火盛的情况，这个往往在我们中医来说属于实症范围。肝胆火盛的病人，他这个耳鸣的声音比较大，比较亢奋，同时呢伴有一些肝胆有火的症状，比如说口苦啊、咽干呀，然后有的胸胁满闷的情况。所以治疗的时候呢，就是也是要辨证施治。尤其是老年人，他基础病比较多，所以我们不是说用单一的来治疗。
2: 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我们都是辨证施治。
3: 对，
2: 耳鸣也不是一个小的问题。那刚才求助的这位观众呢，我们也是找到了他，同时也带着他找到了两位专家，我们一块儿去看一下。
0: 节目组联系到了被耳鸣困扰多年的谢叔叔，带他来到医院，找到了冯主任，进行专业的耳鸣治疗。
5: 哎，您怎么不好啊？
4: 你再说一遍，
5: 您怎么不好？
4: 我就是耳聋，
5: 耳聋，
4: 还有耳鸣
5: 啊。
4: 最近几年啊，这个耳鸣的特别厉害了。
5: 哪个耳朵啊？
4: 俩耳都有。
5: 都有啊。这个耳鸣是什么声音？是蝉鸣吗？滋滋的声音。
4: 蝉鸣，
5: 蝉鸣，
4: 就跟近鸟叫，
5: 叫近鸟叫，这事儿的啊。
4: 尤其是晚上
5: 啊，安静的时候，
4: 哎，特别厉害
5: 啊。
4: 晚上一叫以后，它不停。
5: 嗯。
4: 你根本睡不着觉。
5: 那我先给您看一眼，先坐这儿，我给您看一眼
4: 啊。
0: 治疗的第一步就是检查耳朵鼓膜的情况，也是判断是否是中耳炎引起耳鸣的依据。
5: 鼓膜是完整的，啊，耳膜没事啊。好嘞，我看看那边，慢点，转过来，还靠这儿。
0: 通过内窥镜检查之后，结果怎么样呢？
5: 鼓膜正常啊，然后这说明呢，它不是中耳炎啊，因为有人是中耳炎引起的，您不是，所以可能是神经性的。一会儿啊，我给您做了几个检查，再定一下到底怎么治疗，
4: 行，
5: 好吧？
4: 听您的，
5: 好好好。
0: 检查了鼓膜状况后，谢叔叔进行了纯音测听、耳部 CT、声导烫等检查项目，结果怎么样呢？
5: 耳鸣您测下级别四级，啊，一共分六级。啊，一级对轻，六级对重，您到第四级了。
4: 我到第四级。
5: 哎，所以呢，这个一级、二级的时候啊，它比较轻微啊，似有似无的。感到超过三级的话，对正常生活就有影响，你就没法忽略它了。您啊，这个耳朵里这血管啊，比如说原来这么粗的，啊，您这细了。吸了以后啊，过去血就少了，就不够用的了。
4: 对对，血那
5: 个。哎，不够用了以后呢，营养就没有了，这耳朵呢就会产生耳鸣，先鸣后聋。咱们以前不有人说啊，久鸣必聋，鸣时间长以后，听力开始逐步下降。如果呀，您这个再严重点，如果这头也掉下来，您就彻底听不见了，那只能戴个助听器了。在我们这治啊，建议呢过来打针。
4: 哦，打针。
5: 哎，打针效果比较好，在骨叫骨使注药，叫骨使注药。
4: 哦。
5: 啊，是把那个针呢直接打到耳朵里边去。
4: 哦。
5: 绝大多数血，然后让这血管扩张一下，扩张以后呢，血过去了多了，耳鸣就慢慢减轻了。
0: 鼓室注药是通过特定方式将药物直接注入中耳鼓室腔内，让药物直接作用于中耳内耳病变区域，提升病变部位的药物浓度，进而更精准地发挥治疗作用。这种往耳朵里打针的治疗方法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6: 叔叔，打完这针什么感觉呀？
4: 一点也不疼，打完了之后有一点清凉的感觉，好像特别的通了。看来还得坚持治呗。
5: 您这病啊是能治的，啊，能治好啊，坚持过来治就可以了。
4: 好，
5: 这按照我有对你的要求，然后每天过来就行了，好吧？
4: 行，好。
0: 在鼓室注药的同时，还配合了中医治疗。中西医结合治疗耳鸣，既以中医辨证施治为根基，又借力西医精准治疗与先进技术，实现整体调理与局部施治的协同发力，为不同类型的耳鸣患者提供更高效、更稳妥的康复方案。
2: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耳背、耳聋的困扰，或者有任何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 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刚才在小片里面我看到冯医生您好像是给这位患者耳朵里边在打药，
1: 是的，
2: 您打的是什么药？
1: 嗯， 这种方式呢是要鼓始助药，是治疗耳鸣耳聋的一个非常有效啊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我们呢通过这个电视耳镜呢把这个药物呢直接送入到中耳。我这有个模型咱们看一下，这个呢是外耳道，我们呢通过一个特制的细长的针头把这个药物呢直接通过鼓膜送入到中耳腔，这样的话呢药物呢就能直达病灶，是一个靶向的治疗。耳鸣的话呢是由于呢内耳供血不足造成的，咱们耳朵里边呢有

0: 一根非常细的血管，专门营养神经的。这根血管呢，由于各种原因的话呢，造成痉挛了。啊，痉挛以后呢，它就变细，变细以后它供血就不好。咱们耳朵呢，又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器官，需要大量能量呢，保证它正常的运转。一旦它供血不足的话呢，就会出现耳鸣。啊，我们呢，通过这个骨齿蛀药的治疗呢，促进这个血液循环，把这根血管呢扩张，扩张以后血液循环快了，然后血液多了，营养也都跟上了，耳鸣自然就消失了。治疗这个耳鸣的给药方法很多，比如咱们这个口服的药物，通过胃的消化、肠道吸收，最后呢进入到血液，然后再平均分配到这个耳朵，这样的话的量非常小了。我们这骨齿蛀药的话呢，就可以精准的把药物直接送到这个有病的部位，这样的话能保证血药的浓度，自然效果就非常好了。
1: 刚才小片里我看您都是自己亲自上手打，而且呢就是这个打的细节我能看出来您手部的这个肌肉肯定是比我们有
0: 的是的，是的，是的，我这一块肌肉是非常发达的。我这手的两手的肌肉是不一样的，你看这个右手啊，因为要长期要打针，所以这块呢需要用力，它的肌肉比较发达，就比较厚实。左侧呢就明显的要薄一些，因为左侧呢主要是拿内窥镜，它即使起支撑作用，它是不动的。右手呢要精细的活动啊，一直在动，一直在动，动大了以后，它就比这边发达很多。
1: 哎，
0: 两边是明显是不一样。
1: 厚实的手掌也是让我们特别的这个心里有特别稳的一种感觉。但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给耳朵里边打针这个治疗好像开展的医院并不是特别的多？
0: 这个像操作呢，首先必须有耳内窥镜。啊，这套系统呢，因为比较贵，我们医院呢还是比较有实力。我们每个诊室呢都进了一套这样的设备，这相当于呢给我们耳鼻喉医生呢安了一双明亮的眼睛啊。它是通过这个冷光源把这光呢导入到这个中耳腔，这样的话我们会很精确，打到哪个部位，打多少量啊，进深多少都非常精确，保证了治疗的效果，然后也节省了患者时间。像我呢，每天呢大概要打100多个患者。患者反馈，效果都非常好，所以呢，骨齿蛀药治疗耳鸣呢，我们是非常有经验的。
1: 刚才我在小片里也看到了，除了骨齿蛀药以外，我们也是请中医再帮他做一个调理。那孟主任，您这一块来看，我们这位求助的观众，他是什么类型的耳鸣？
2: 这个病人是肝火上扰兼有肾阴不足的病人，特点是他除了耳鸣以外，他呢有焦虑的情绪，然后睡眠不好，更加影响他的情绪。所以我们治疗的时候要给他清泻肝火，滋阴补肾。在用药方面，我们就用一些柴胡、黄芩、栀子给他先清泻肝火，还要用一些滋阴补肾的药，比如当归啊、熟地黄啊，给他滋补肝肾。
1: 那通过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我们这位观众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3: 谢叔叔进行了一个周期的骨式蛀药治疗，他的感受怎么样？
0: 治疗七次了，一个疗程结束了啊，现在感觉怎么样？
4: 现在就是耳鸣的已经没有了。
0: 哦，
4: 晚上睡觉呢睡得踏实，
0: 睡觉就好了。
4: 不像以前似的翻来覆去睡不着了。这一觉就睡到大天亮。而且现在啊，我还乐意和别人聊天了。
0: 对，原来是不愿意跟人聊，是吧？
4: 对，
0: 怕人说你说啊，他耳朵不好，不跟他说了啊。
4: 老跟人说吧，让人家宠物。
0: 对，
4: 真的谢谢
0: 你啊，那挺好。这耳鸣啊，一定要早治，早治还一定能治好的。
4: 对，
3: 早发现早治，能及时针对病因干预，避免症状加重，影响听力与生活，更快地让耳朵恢复清净，生活重回常态。
1: 耳鸣并不是一个小的疾病，如果拖着不治，严重呢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听力功能丧失，给我们和家人的生活都带来严重的影响。所以此刻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耳鸣、耳背、耳聋的困扰，或者有任何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看到我们求助的观众找回了他的健康生活，我们真的太为他感到高兴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在现场有一个小小的测验，邀请我们观察团的朋友们跟我们一块来做。那待会儿呢，我们会听到不同的声音，大家觉得听不到了就可以举手示意我们，哎，又听到了您就可以把手放下来了，我们一块来听一下。

0: 我就是七八千的时候都听不到了，还有在家里的时候就是开那个空调，那个滴那一声我就听不到，只能看见空调就自动开了。
1: 这个测试到底是依据什么，同时又测了什么呢？
2: 我们定义啊，声音呢有两个单位，一个是分贝，一个是赫兹。他们街上有测噪音的那个仪器啊，就是分贝数啊，声音的大小。频率呢就是声音的高低啊，刚才咱们听的声音呢是从低到高啊逐步增加的，这个赫兹数高频呢受到损失了，高音的时候他就听不见了，听力肯定是有问题了，所以呢建议他到医院去做一个纯音测听，这样的话就能了解他的听力损失程度，如果有问题的话及早做治疗。
1: 哦，所以说如果我的听力下降或者我甚至出现耳聋的情况，最早我是先听不到高频的声音。
2: 对，是的啊，我有个患者就是这样，他跟我说他本来是一个音乐爱好者，他喜欢听歌，尤其喜欢听这种美声的，经常听到那个歌唱家他唱歌怎么会走调呢，其实这是由于啊他高频听不到了，其实人家没有走调，他只不过听力损失了一部分，有一部分他已经听不到了，这时候呢到我们这儿来检查，做了个纯音测听以后呢，给他判断一个是属于这个叫神经性耳聋一个早期啊，高频下降。通过姑氏毒药和针灸治疗，治疗一个周期以后，我们再给他测听，高频上来了，我们把耳朵治好了以后呢，他又恢复到正常了。所以呢，大家出现耳鸣呢，一定要及早治疗。耳鸣时间长了以后呢，会造成听力下降，会严重影响这个正常的生活。我有一个患者啊，这个耳鸣20年了，这个老爷子呢比较倔强，他呢这个一开始出现这个轻微的耳鸣他没当回事儿，慢慢的又出现了蝉鸣，这时候呢他还是不愿意去治，他觉得这个岁数大了，耳鸣也不影响吃不影响喝也没什么关系，所以就不去治了。但是呢这个患者呢后来慢慢出现了其他的一些症状啊，比如说睡眠障碍啊，因为他耳鸣的话呢他就影响严重影响入睡，他每天的睡觉时间也就4-5个小时，睡眠不好以后呢他情绪也不好了，在家里边经常摔摔打打的，看什么事儿都不顺眼啊，看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老挑别人毛病。他为什么到我这儿来看病呢，他是由于啊这个前日子啊他出了一个次小车祸啊，他在街上走，人家后边有一个电动车老远就滴滴他，滴滴了好多回，然后呢他也不动，结果呢最后两人进的时候呢就躲不及了，把他撞倒了。所以这时候呢这个家里人觉得这个问题有点严重了，通过这个检查呢发现呢他是一个叫神经性耳聋，结合呢我们的姑氏毒药啊中药熏蒸治疗，经过我们的一段时间治疗，然后过来复诊的时候呢耳鸣已经消失了，然后情绪也变得好了啊，精神状态非常好啊，以前呢经常对在家里摔东西啊，对家里人发脾气也没有了，他跟我说血压也平稳了，睡眠非常好，这个每天能睡7-8个小时，和其他人沟通呢也非常顺畅了，原来这个听人说话呢要老打岔啊，这个然后声音非常大，人以为他老发脾气呢，现在说话非常好，已经基本恢复到正常水平。
1: 刚才您说的这几个案例我都认真听了，就是我们这耳鸣和耳聋会对我们避险能力有一个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大家不要拖，我们拥有好的听力才能拥有安全的生活。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治疗方式里边姑氏毒药我已经了解到了，您还提了一个中药小分子熏蒸，这个为什么对耳鸣也特别有用呢？
2: 耳鸣的一个重要因素呢就是由于这个血管痉挛造成的，所以呢我们中药小分子熏蒸呢就可以啊通过这个热效应呢把这个中药呢变成小分子的可吸收的物质，通过皮肤还有这个穴位啊进入体内，这样的话能缓解血管的痉挛，增加呢血液供应啊，增加神经的营养，而且呢这个治疗呢是不含激素的啊，对老年人非常友好，不伤肝肾，没有副作用。
1: 你看这小分子熏蒸的原理我们了解了，那我们用的是什么药呢？
3: 中药外用对耳鸣的治疗还是好处很多的，比如一些川芎、丹参，等等这些活血通络的药，内耳缺血缺氧的状态能够得到缓解，另外还可以增加脑部的供氧量。有的病人他出现一些肝胆有火的，我们可以用一些龙胆草啊， 黄芩啊、栀子啊这些药物，起到清肝泻火的作用。他有一些病人，他有那个情绪不太好，然后另外就焦虑、睡眠不好的，我们可以加一些合欢花、薰衣草什么的，做了以后会感觉非常舒适，然后对那个病人也起到安神的作用。像患者有痰盂耳窍的情况，我们一般的用化痰通窍的药，比如有石菖蒲、陈皮等等。用来通络开窍化湿。
1: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

0: 也在经受着耳鸣、耳背、耳聋的困扰，或者有任何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我们请到了一位曾经冯医生的患者，我们听一下他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来，欢迎阿姨。
1: 你好，
2: 主持人好。
0: 请坐。
2: 我当时啊就耳鸣，哎呀，就是好多年了。最早的时候，哎，嗡嗡的响，哎呀，太难受了，就是像一个哎，就是滋特别响的声音，哎呀，就是特别的难受，就像一根针哎把这耳朵哎给穿透了一样，哎，满脑子都是那个声音，哎呀，太难受了，睡眠就不是特别好了。我就晚上啊就刷手机呢，之后呢，就哎想把那个手机的声音哈盖上这个耳鸣，这老伴儿啊就不行了，他也就嫌吵了。后来一看怎么办呢，就戴上耳机子，然后就慢慢听着就睡觉。有时呢就一听呢就是这一晚上就没有栽，早上起来之后也都特别的不舒服，就浑身的难受，就是睡眠了就也差了。后来呢我就感觉这身体啊就是也越来越不舒服了。后来呢就是孩子啊看到我这种情况了，就带我去各种医院就去看，吃了就好多药，就像那个补肾的药啊都吃了，中医啊也看过了，就这效果呢真是也不是很好，就这个耳鸣的问题啊就是解决不了，我呀就都失望了。后来呢就找这个冯医生啊就来看了，见到了之后呢，我一看这门口啊就排了好多的人，轮到我的时候，这个冯医生哎对我们哎特别的好，而且还亲自哎给我讲这个是病是怎么回事，给我分析一下，分析完了之后呢还给我亲自用药，这用药的时候啊就是也不疼，而且特别认真，我感觉哎，就是哎，挺舒服的，又给我做那个声频啊共振治疗，还用那个小仪器搁在这耳朵上头哈，又喝了那个中药，慢慢的哎见好了。后来就是耳机子就不用戴了，晚上就能睡觉了，基本就是哈11点钟开始之前就能睡了，一睡就睡那个7-8个小时，睡完了之后那个感觉这个身体醒了之后哎特别有劲儿，而且精神状态特别的好。后来呢我还看见都好几个比我来的晚的，他那效果比我还好。哎，我想哎，这是怎么回事哈？我想这每一个人的情况就是不一样。我呀，一定要坚持治了这么长时间之后呢，又巩固了、加强之后，这耳鸣哎，就是哎，逐渐就消失了。哎，我就心里真的是特别的高兴，我也能跟人家沟通了。哎，就这2年多来，这耳鸣就没响过，这心里也开心了。我也特别感谢这个冯医生，谢谢您了。
0: 你现在的状态特别好，这个语速又很快，还很着急，我一定要告诉大家这个方法特别好，因为我现在已经不受这困扰了，对吧？
1: 跟正常人一样，
0: 大家没有必要忍着，
3: 对，
0: 其实是能治好的。好，我们说回到治疗的方法上面，首先呢，我们要请孟主任来判断一下。我刚才听阿姨说的呀，再结合您之前讲的，我在想啊，我这个外行，我来判断判断，他这个是您以前说的这个脾胃虚弱型耳鸣吗？
4: 那他这个情况呢，确实有脾胃虚弱的情况，另外还兼有肾阳不足的情况，因为他得病得的时间比较长了，气血不足呢，就影响上聋、头面和那个耳窍的功能，这是我们中医是这么认为。脾胃运化水湿的功能失常，还可以造成聚湿生痰，痰浊呢也可以上蒙耳窍，也可以出现耳鸣。这种病人吧，往往表现的就是面色苍白、乏力，劳累以后呢，耳鸣就加重。有的人甚至就是食欲不振啊什么的，焦虑的情绪，比如说睡眠不好啊，然后有容易心烦啊这些情况。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呢，要给他健脾益气、生阳、疏通经络，用这些药，主要用一些黄芪、党参、白术，给他生举阳气，给他健脾益气。另外还要用一些茯苓、泽泻，给他祛湿。然后呢，还要给他用一些补肾的药，给他整体调理他的身体情况。通过治疗哈，这病人呢，就是首先夜间耳鸣声音就小了。继续治疗，通过那个骨矢注药啊、针灸啊，还有那个熏蒸啊等等综合治疗吧，他的耳鸣就好转了，人也精神了，然后各方面，体质呢也变好了。
0: 而且刚才阿姨在表述她整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啊，我听到了一个新的治疗方法，好像是我们前面节目里边没有提到。 到的，叫

0: 生频共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治疗方式呢？
1: 生频共振呢，是需要一个电极片，一个探头。电极片呢，比如说咱们治右耳的时候呢，电极片要贴到左脸上，然后探头伸到耳朵里边去。这个探头呢，要伸到这个耳道里边，但是呢，会出现一个问题，它不会直接达到这个鼓膜，因为还有一段距离，我们就滴上一些药物，它起到一个介质的作用。它通过这个鼓膜的震动到外淋巴液，刺激到内耳。这样的话呢，相当于给听神经做了一个按摩，那它就会达到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治疗效果。生频共振呢，还可以把这个药物呢，通过这个鼓膜呢，慢慢渗透到内耳，对内耳呢，增加营养啊，促进血液循环，起到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
0: 今天通过一整期，我们也是对耳鸣有了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请孟主任再给我们一些提示。
2: 出现了耳鸣，不要忍，不要认为这个耳鸣是自然老化的过程。其实很多老年人耳聪目明的都很健康，大家现在生活都好了，有的还有医保，出现了这些耳朵耳鸣啊等耳朵不好的症状，应该及时的治疗，早发现早治疗效果会更好。
0: 所以还是六个字大家要记住，早发现早治疗。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耳背耳聋的困扰，或者有任何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也谢谢阿姨来讲述您的故事，说得非常好，谢谢观察团的朋友们，我们下期职场健康说再见。
3: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4: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5: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6: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5: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7: 千元靠你们俩。
5: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8: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10: 上面，他骂我呀！
9: 爆笑故事，
10: 太丑了。
9: 暖心治愈，
11: 妈妈爱你。
9: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燃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2: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3: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9: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4: 诉求呢，就是说这个拆迁款，它之前

0: 我说过让他那个承诺，他必须承认，他说过的话。
1: 曾经是谁，又是什么承诺，让他欲罢不能？
2: 是我这脑子有病进包了，这还是您脑子进包了？
1: 被隐藏的遗嘱今日能否当众公开？
3: 如果一件事不透明，那它就不会公正，也不会公平。
1: 多重矛盾层层纠缠，最终能否得以圆满？
0: 太自私，就是说太自私了，他自己怎么都成，他没有拿过他一分钱孝敬我母亲，我们就是拿我们自己的工资去孝敬我父母。
1: 第三条解释之争议背后继续讲述。
2: 别，我姐姐七十多了，是不是该交权了，
4: 力不从心
2: 是不是？
5: 我的诉求就是希望小弟弟能够理解，先把母亲先赡养好，那么这个拆迁呢，我想先顺利进行下去。如果他要是
4: 先让他配合签字，
5: 先让他配合签字，
4: 把房子拿到，把钱领到，
5: 先把拆迁款领到。现在拆迁款领不到的话，实际上是大家所有人的利益都受损。
0: 我的诉求呢，就是这个拆迁款，他之前跟我说过，让他那个承诺。
6: 有留下什么字据或者？
0: 没有，想不到啊，他都留证据，我说的话什么对他有利的，他都录像，我想不到这一点。
2: 我小弟弟，我哥也知道，反正我爸爸说过要保证给我一套房子。这个讲过多少次？
4: 确实有这事儿是吧？
2: 而且我妈没知道啊，我妈也认可。
7: 我爸说过，但是我妈呢是明确跟我说，好，我们几个人说过啊，而且跟我提过好几次，说是海辉寺的那个楼房，给他留的。哦，所以他俩说的不一样。
4: 所以不是一个房子，
7: 对。
4: 但是说过一，要给他一套
7: 房子，那是真的，是不是？
4: 那东西都在他手里啊。
7: 我妈犯糊涂了，哎，
2: 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哦，
4: 也是神志不清。
2: 哎，还有一个就是说，他我们家所有的卡。不知道什么时候全拿走了，包括充电的电卡和电视卡。
4: 那你们没问过母亲怎么在大姐手里啊？
2: 她自己拿的。
4: 母亲说了。
2: 自己拿的。
4: 母亲说了吗？
2: 好像是没说。
4: 那为什么不说？你为什么不问母亲？因为这东西是母亲的。
2: 因为当时都在忙我爸爸的后事嘛。
4: 那你后事忙完了可以问啊。
7: 后来问我说让他公开，他一直不公开。
1: 对大姐自说自话的行为，弟弟们本就心生疑窦。可偏偏问题还不止于此，就连家中的几处房产也被牵扯了进去。
4: 我听说父亲好像给你们留下不少房产呢，
5: 西郊民巷有一套楼房，央产房，因为超标的问题，到现在，对，到现在房产证还没有发下来。
4: 在海会寺还有一套房，
5: 海会寺
4: 应该是公转私的吧？
5: 对，公转私。
4: 这个房子现在干什么用呢？
5: 现在这个房子正面临拆迁。
4: 面临拆迁？
5: 应该说已经拆
4: 完了，
5: 正在拆迁过程当中。
6: 现在说是钥匙已经拿完了，但是因为家里这几个子女没签字，所以一直没能办理下来。
1: 原来王家一处房产恰逢搬迁。这本是好事一桩，却掀起了新一轮风波。因为意见不合，安置房迟迟不能落定，这跟大姐又有何干系呢？
8: 关于拆迁，第一个方案呢，就是说，就拿补偿款，39.26平米的房子，然后乘以1.5，再加一个20平，这样计算下来的补偿款是210多万。第二个方案呢，就是一套安置房90平米，然后呢，还有一部分补偿款。
5: 母亲不管，我问过母亲，我
4: 母亲不管，你们商量吧。
5: 我母亲就说你自己看吧，因为我母亲对我还是比较信任的，就是什么
4: 委托你办去了。
5: 对，
4: 那你跟几个弟弟商量了吗？
5: 因为我父亲在世的时候曾经留过一个委托书。
4: 哦，你父亲还挺有预见性的。
5: 因为
4: 在世的时候就留下这个委托书了。
8: 但是我父亲呢，2017年的时候曾经有过一个委托书，我今天也带来了。就是说，如果海会寺有拆迁项目的话，是委托我和我大弟弟来进行这个办理。但是我大弟身体情况不太好，那么就由我和我的小弟弟，我们两个人和这个拆迁办的工作人员进行接洽。我的考虑呢是这个。我小弟弟呢，他曾经经历过2次拆迁，应该是很有经验。再一个呢，有一个家人跟我在一起呢，有个商量，我觉得这样还是挺好的。
6: 当时父亲说委托的是他俩，然后他又委托给您了。
0: 他身体不好啊，他腰什么都不好，你也去看过了，不是吗？是吧？
6: 当时怎么跟您说的呀？
0: 他说你去办吧，就是口头说嘛。
1: 至此，姐弟四方的诉求

0: 渐渐明晰，接下来的同台沟通会出现怎样的场景，这场风波能否顺利结束，又能否皆大欢喜呢？
1: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王家姐弟四人啊已经坐到一起了。我想先问一下大姐，刚才啊三个弟弟都说了他们的想法，我觉得应该按这个矛盾的主次来当场沟通，特别是跟老四。刚才老四说了，原来你好像答应过他，给他50万，你先跟老四沟通一下，当时是怎么回事啊？
2: 其实每次上拆迁办，你都去了，
3: 对，
2: 对吧？拆迁办怎么跟咱们俩谈的？其实你都知道。
4: 不说这个废话，就说这50万怎么来的，怎么形成的，对吧？您说呢？
1: 啊，您大姐说，
2: 简明扼要，一开始就说是两个方案，对吧？
4: 先说第一个，别啰嗦说话，行吗？我拜托你了。
2: 那你说第一个是什么？
4: 人家现在问您呢，没问我，行吗？
1: 刚才老四说了，
2: 咱们沟通吗？
1: 原来你跟他是怎么说的？原来咱们就选择这个现金200万，然后呢，老二少分。
5: 他俩多分，老二少分，老三不分。
1: 老四50万，他是这么说的。
2: 我只能说实事求是的，我没有这样承诺过。
0: 当面对质，大姐当面反驳小弟，称自己从未给出过类似承诺。一旁的二哥、三哥似乎有话要说，他们对大姐是何态度呢？
1: 老二、老三，你们俩呢？刚才也质疑，是次要矛盾啊，就是抚恤金啊，存款啊这方面。老二，要不你跟大姐沟通一下？
3: 要公开透明
1: 啊！当场你跟大姐问啊，你问啊，哪个疑问？
3: 一个是抚恤金，那个我爸离休的是1040个月的。不是抚恤金，应该是40个月工资。那么还有其他的什么这金大金，公开了。按法律上来说，应该是当时就分了。你这么多自个儿立了那么多年，捂着盖子。
6: 我们经常说共同赡养，那么如果老人要是丧失了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呢，那么就是共同监护。其实兄弟姐妹啊是要团结协作的，因为照顾老人是一件很难的事儿，管理老人的财产也是一件很难的事儿。大姐对这个财产管理啊还是有点不专业，那么实际上4个人共同管理我觉得更好。包括大姐公布这个账目也是很有必要的一件事儿。
2: 这个回答啊，首先说这个抚恤金的问题，刚才我也说了，就是说呢，就是父亲两个卡，其中一个卡呢确实是他的那个卡把的那个是20万全都在里边了。我觉得这个卡有银行这个账务，随时都可以公开上面到底是多少钱。
1: 这个20万呢，你们认可吗？老二
7: 不认可。
3: 他公开之后看多少钱，不能跟他一
1: 说。这是一个卡，
3: 公考公平。
2: 这是一个卡，
1: 还有
2: 我可以摆出来，大家可以看到底是多少钱。我觉得随时可以拿出来。
1: 这是一个
2: 以银行的这个账务为准，数字为准。
0: 不难看出，对大姐模糊管理账目的行为，弟弟们颇有意见。同时，对家中陆续出现的几份遗嘱，他们也深感迷惑。
1: 现在就又另外一个事儿了，老三也拿出一份遗嘱来，说这个东郊民巷啊，父亲那部分给他，这个你看过吗？这遗嘱
2: 没有，
1: 你愿意看看吗？
2: 从来不知道。
1: 你现在想看吗？
5: 给您看看是不是父亲的字？
1: 让他看看吧，
5: 您。您看是父亲的字吗？
2: 是父亲的字。是父亲的字。
5: 父亲在这儿说了，就是因为我在病重时，这个是
2: 红月，
5: 红月对我尽孝最多，最好，可把西郊民巷27号2间楼房的分配，他继承居住。然后同时，
2: 2011年，
5: 对，同时也说了，如果你们母亲立遗嘱和我的不一样，然后你们就协商解决。说白了就是，他还是想他自己的这个是他自己的意思，不代表你母亲的意思。
2: 这份遗嘱，首先我今天是
5: 不是您先看看这个是不是父亲的字？
2: 是，
1: 签名
2: 是
5: 签名
2: 是，
5: 我们也都是
2: 是
5: 吧？
2: 是
1: 那就行了，内容也大致看了看。那这份遗嘱你也是头一回看？
2: 对，
1: 因为他也是刚提供的。
2: 对，
1: 你认可吗？
2: 我觉得应该以父亲最后一份遗嘱为准。
1: 就是你提供的这份
2: 啊？对。
0: 面对弟弟拿出的遗嘱，大姐仍显得十分淡定。 他坚称自己只认父亲最后所立遗嘱及所有身后财产均归母亲一人。
1: 现在看来主要矛盾还是集中在什么了呢？就是海辉寺现在要拆迁腾退的这个平房。还主要集中在老四和大姐这个你们俩之间。
4: 这个平房是怎么个处理方法？
1: 大姐，你想怎么处理那个平房要拆迁的话？
2: 刚开始启动的时候是平房，平房的话问我们什么意见，当时我弟弟是在的。
1: 啊，你直接跟弟弟说。
2: 平房他说也是两个方案，刚才那个资料我也给那个律师看了。
4: 对，一开始说200万，后来又说100万了。
2: 平房一分没有，就是产权置换。第一个产权置换是这个承寿寺给一间。
4: 是我这脑子有病进包了，这还是您脑子进里边进包了。之前说的200万，
1: 这单可以问那个拆迁办。
2: 没有钱，没有钱，一分没有。我觉得这个咱们可以取证。
4: 拆迁呀，都是两套方案。一个是房屋置换，一个就是这个。
1: 那咱们先说第二套方案，就是补偿这个房子置换。
4: 我认为
1: 房产，你想怎么分？
4: 我认为就分了。
1: 哦，分了。
4: 分了踏实。
1: 怎么分呀？
4: 踏实，就3-3.1。
1: 是不是这个结合这个楼房的这个搬迁一块儿啊？
4: 啊，对，
1: 就是搁一锅里。
4: 搁一锅里，
1: 大家分。
4: 分了。
1: 你也就不坚持那50万了。
4: 啊，对，不坚持了，都分了。
1: 不坚持了。
4: 对，
1: 大姐。这老四提出
4: 把我母亲这房子
1: 让出来，
4: 取消，我95岁了，要房将来不是麻烦，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他写我母亲的名字到底是什么意思，而且我母亲不是没有钱，因为我母亲本身有钱，好几百万有钱，不在乎这个。这我一开始说来，我说姐姐，拆迁是件好事，让大家呀都得着，都乐乐，多好。
1: 来，老四，你的想法我知道了。老二，这好像又跟你那想法有点违背了。我先不分。
3: 个人有个人想法。
1: 你呢？
3: 我的意思
1: 还坚持吗？
3: 我坚持。
1: 还是给老
3: 二坚持。
1: 老三。
7: 我只要有居住的房子。
1: 这我有我一间房。
7: 哎，提交名下要不要，或者是哪儿都无所谓。
1: 大姐，你什么意思？你觉得是分呢，还是坚持不分？
2: 我还是坚持我原来的意见，这套房子和拆迁款都在我母亲的名下，母亲百年之后按继承法，我们几个人继承。
1: 但是老四有一担心，说到时候你让母亲写个遗嘱，都归了谁了？
7: 我也担心。
0: 沟通至此，弟弟们已将心中顾虑全盘托出。在他们看来，由母亲继承所有并无不可，可大姐的深度参与却令人不得不防。
2: 我作为我来讲，我不会强迫老母亲，我写好的东西让我母亲去按手印给我留一份遗嘱，但是她自己想不想留，我觉得那是她自己的问题。
4: 对，
2: 那是他自己的问题。
4: 这就说明问题了。给你写遗嘱，你拿出来让我看呀，是不是？
1: 留了没有？
2: 我没有强迫他，我没有强迫过他。
4: 给我姐姐70多了，是不是？该交权了，
1: 力不从心，
4: 是不是？该交了，
1: 七十多了，
4: 这就不好。
5: 大姐，我想最后问你一下啊，就是说。我觉得不管是老二也好，老四也好，还是老三也好啊，我提这个观点，我不知道你们认可不认可啊。就是说，不管如果账目可以查清，然后现在母亲的父母的财产也可以都不动，但是呢，就是平均分配，不管将来有没有遗嘱，这个方案您同意吗？
7: 同意。
5: 不同意是吧？你们三个都同意是吧？
3: 同意。我们三个都同意。
7: 同意。
5: 所以您还是第二份遗嘱不拿出来，给自己留个杀手锏呀。
4: 对。
1: 等会儿。
4: 很明显了。
0: 随着姐弟四人你一言我一语的交锋，现场气氛变得紧张。为了避免冲突升级，调解团队决定立即开会商讨对策，并与各方分别沟通。
8: 现在根据各方的这个表述啊，家里边这个事儿虽然房子多，但是矛盾的焦点现在有主有次，主要的就是现在遇到搬迁腾退的这一套。
9: 您家的事儿呢，我们觉得确实是首先以老人为重啊，应该照顾好老人。
4: 是，
9: 就是关于照顾老人这块，我就问一个问题啊，不管财产如何处理，包括你们未来是不是有风险，那就是照顾老人这块事儿跟财产是有挂钩的关系吗？
3: 没有。
9: 有吗？
3: 没有，绝对没有。
9: 你们两位也表一下态，因为您家呀，老太太毕竟还活着呢，啊，未来可能老人去世之后，你们可能会存在着一个继承的关系，
4: 对，
9: 啊，或者分家继承，有可能确定不了最终的结局。 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影不影响对老人的赡养？
3: 不影响。

0: 照样今晚的下的硬了。
1: 我希望是这样的。对，老三，您不说话是什么意思？
2: 我也不行，就是因为风险太大。
1: 如果发生风险，财产确实您吃了大亏了，
2: 风险太大，
1: 那影响对母亲的赡养吗？
2: 那不影响，
1: 不影响哈。先把这个确定了啊。
3: 如果您真想遵从父亲的意愿的话，那是不是父亲说了他所有动产不动产都归母亲了？那母亲跟您有遗嘱吗？那又谈到母亲了，有吗？实话实说，现在
4: 有，
3: 那不就得了吗？所以所有的东西就是您掌握着，哦，父亲也有遗嘱，母亲也要给您遗嘱，然后完了以后你要跟大家说。这东西咱就先解决这，咱不解决那，不解决那个，那大家肯定不服。
5: 在律师的追问下，大姐终于坦诚，在她手中确实也握有母亲的遗嘱。这份她迟迟不愿公开的文件究竟是何内容？为何要讳莫如深呢？
3: 是这样啊，如果您要是非得不愿意公开遗嘱内容，我也尊重您。我再问您一遍，您愿不愿意公开？
4: 可以。啊，
3: 遗嘱内容是什么呀？
4: 遗嘱内容，父亲。就是说老二和老四他们两个人呢已经分到拆迁房了。
3: 哪儿呢？
4: 天坛南里。两个人，一个人一套拆迁房，还有130万。我的那个大弟弟呢得了一套房子，我那个小弟弟呢是得了一套房子，还有130万。他说他们俩没有矛盾，实际上
3: 不是。你先说父亲的遗嘱内容，这老是每次就转移话题。说吧，遗嘱内容，这给除了他俩拿了，然后
4: 他俩拿了，然后他们俩不再进行分配啊。海辉寺的房子归王洪耀所有，
3: 那就是父亲这意思，就是说这个房子的
4: 这套分配意思，
3: 对啊，给了老三了吗？
4: 给老三，然后呢？交宾巷的房子留给我，就是这个意思啊。他亲笔写的，
3: 对，
4: 还有我补。
3: 那我现在不就说了吗？这个东西是要给老三的呀，大家都同意给老三一套房，对不对？就这个地儿出一套房，不是挺合适的吗？那也没违背父亲的意愿呀。
4: 啊，是这么说的呀。
3: 对呀，
6: 我觉得他们家这问题吧，其实是四套房、四处房，只有把这四个都拿到一块儿来去解决。如果大姐付出多，我觉得可以适当给她点儿，那都没有关系。
3: 说白了，你想要西郊民巷那房子呗，对吧？
4: 对，
3: 父亲那一部分呗。
4: 对对对，
3: 对吧？
4: 是的。
3: 他们担心的是什么呢？担心的也是，如果要解决，所有的都一块解决。如果不解决，咱就别拿着杠杆来去那什么，这个做这个翘板。然后我要，这个有压箱底的这个秘诀。我觉得，就是按您说的这个遗嘱，那父亲的遗嘱也是对您非常有利，是吗？
5: 多份遗嘱的存在，让矛盾线索纷乱如麻。
7: 我觉得啊，这个咱们一直说守好老本、守好老窝，不提前处置财产。但是母亲现在已经这个状况，90多岁了。按三个弟弟说的，有可能都失智失能了。那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老母亲不发表意见，说我不管这个事儿，但是姐弟之间达成一致，也是不妨是一种好的方案。
1: 那么关于财产，你们现在面临的比较大的，或者说变量哈，就是他这个有可能拿着母亲的遗嘱，这个其实刚才已经挑明了。对吗？
8: 对，
1: 基本上就挑明了吧。
8: 对对对，啊，
1: 虽然没掏出来，
8: 挣出来了，
1: 对吧？所以呢，那这个遗嘱呢，未来它可能会发生发挥作用啊。我们希望能够说服大姐一块照顾老人，然后最后老人去世之后呢，你们还是以均分为原则啊，就是说，放下他手上的那份遗嘱。但是我觉得这个难度很大啊。
8: 不是那个大，就是说他是忽悠我妈写的。他是忽悠他写的呀，
0: 合法不合法啊？
8: 对，
0: 法院认可不认可？法官
1: 还得过法院那关。
0: 对，
1: 啊，
8: 他忽悠他写的
1: 遗嘱啊，他主要这么几点：第一个真实性，
0: 对；
1: 第二个呢是老人是否有这个意思表示能力，比如说老人已经患病了，已经头脑不清楚的情况之下写的遗嘱，那也是无效啊。
0: 对。
1: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说他的法律上的形式要件啊，包括他是否是能体现老人的真实意思，
0: 对，
1: 这些都是要反映的。那么未来他如果拿出一份。母亲的遗嘱啊，
0: 对，
1: 假设他还是一个自书或者代书形式的，那么，是否一定有效呢？这个未必啊，这是一个问号。但是如果他拿出一公证遗嘱，我相信啊，那就不好说了。
0: 对。
1: 可是公证遗嘱呢，更多的是拿着，比如房产证啊，拿着一些存款啊去办。那么他能否在公证遗嘱当中去落实我的全部遗产，比如说存款啊，还有房产都由谁谁继承，能不能落实这个也未必。所以你们未来啊，不确定他一定能拿出一个有效的遗嘱来，再掏出一个是不是？
0: 这管用了，那我们就可吃亏吃大了
1: 啊！那你们吃亏吃大也没辙，
0: 是吧？
1: 啊，没辙。如果老人在头脑清楚的时候，就前些年，
0: 对，
1: 比如老太太80多岁，头脑还行，写了一个有效的遗。

0: 遗嘱啊，甚至是公证遗嘱，那你们没办法，这个不叫吃亏，这个是老人的真实意愿，那就没办法。
1: 不是他忽悠钱怎么办啊？
0: 您得提供证据证明人家忽悠，人家要掏出一个遗嘱来，人家老头老太太

0: 出来的。那么老二老三在没见到这份遗嘱的情况下就表示了放弃，将来这个就是一个巨大的风险。所以在这里边呢，我非常就想提醒观众朋友们，也是我们做任何事儿，其实应该所有的问题都拿到桌面上谈。那么只有大家能够相承以待的情况下，那才可能解决得更好。
1: 那不就你把你们家的多半利益都拿走了吗？对吧？本身分成四份，你相当于一个人得占两份，剩下那两份他们几个人分，不就这样吗？
2: 但是我父亲明确地表示，
1: 所以我现在跟你说了，那你凭什么逼着人家？因为你父亲也有留遗嘱，也说了这房子归你老三，你不愿意拿出来啊？你父亲那份啊？
3: 怕呢，就是父亲在大姐手里这份，大姐不出示的一份，其实不是对大姐有利的，而是对老三有利的内容。
4: 老三在被蒙了的情况下写了放弃的，
3: 他的那一半就没了。
1: 至少目前眼前这个问题，而且你父亲那遗嘱有没有效，我们还打问号呢，知道吧？
2: 要哪天我拿出来，给我父亲亲笔写的。
1: 你拿不拿出来，至少根据您跟我的表述，2017年同样的一年，你爸爸写那份遗嘱是6月30号，你刚才说的那份遗嘱，
2: 然后也是在他之前
1: 也是在2017年。那好，那就那时候同样一年，就突然就自己就不会写了，躺床上自己也能写呀。对不对？
3: 您给我们的感受是什么？就是您在让弟弟们配合，以母亲的名义让弟弟们配合把这些东西给母亲，但实际上最后的归属权都在您这儿，
5: 因为他不拿出他自己的遗嘱。
3: 对，您现在
1: 他又有父亲的遗嘱，又有母亲的遗嘱。你现在今天跟我说了，说母亲只是说这个把这个海辉四和那个分别这个处理了。但凡哪一天你又拿出遗嘱来，那个遗嘱母亲写了，他所有动产都不动产都归你，你看。其他人都打水漂，您觉得谁能相信啊？您做出这些事儿，账目不公开，什么都不公开，然后完了以后我有遗嘱我也不公开，然后现在我告诉你们都得听我的啊！你跟我说母亲的遗嘱是这样的，是那样的，将来你拿出一份不一样的，那是你的权利啊，对吧？
2: 请您理解一下。
1: 我不能理解，真的，我觉得如果理解就是，大家。3-1-3-2-1平均分配，因为你们四个都很孝顺，你三个弟弟上来都是说大家都非常孝顺，我姐也特别孝顺。
6: 因为我觉得你们家西郊名县的那个商品房应该是最值钱的一个房子，相当于占一半了。你们这个事儿，我就建议你们把父亲的财产情况摸清楚，因为他说有一张卡丢了，找不着，不知道那张卡里边有多少钱。然后完了以后呢，那您父亲每个月退休金大概多少知道吗？
7: 9000-10000
6: 啊，一万多。嗯，对，他说他不知道，没有查过，
8: 瞎编，要不他没吃饭。
9: 还有就是父母的存款有一张卡那遗失了，如果查出来有几百万存款，那是分呢还是不分呢？是不是把母亲的部分留出来？
3: 母亲的属于母亲的还是给母亲留出来？
9: 留
10: 最好把现在目前为止所有的财产全部分掉。
11: 首先呢，我们不支持分割母亲的财产。就是说，如果你们现在实体分割的话，
10: 我说的是现金，不是房产
11: 啊。您说是分现金啊？
10: 现金
11: 啊，就是把存款分一下，
10: 父亲得50%
11: 啊。那我一样回答，还是这个原则，就是说父亲的继承已经发生了，你们有相应的权利，不管说分这个财产好看不好看，合情合理这方面的问题，从法律上来讲，你们有权利分，这个我们肯定支持啊，是可以分的。就是母亲那部分你们不能分，这是我们的态度啊。这个钱，因为母亲还得用。
1: 那我还想问您啊，父亲到底有多少存款？
2: 我父亲的存款我没见过
1: 啊，
2: 我母亲的存款，
1: 您说这不让人外人信服。一个父亲有一张卡不知道了，所有的证件都在你这儿，你妈的证件在你这儿，你爸爸的证件也在你那儿，对吧？然后你说我不去银行补，我不去查，你觉得谁信呢？过了4-5年了，说我不看看我爸给我留多少钱，或者我爸那账户躺了多少钱？
2: 那张卡，说句实话
1: 啊，
2: 当时谁在那个房间住？
1: 我跟不重要，重要是你能把这张卡补回来，知道吗？
2: 没补
1: 啊，
2: 没补，实事求是，没补。
1: 您账目不公开，对吧？您不透明，您父亲的抚恤金是多少？您不说，您墓地花了多少钱？您跟其他兄弟姐妹也没个交代。
2: 我跟他们，
1: 你可以给他们票啊，看他们票，他们仨一致都说不知道。
12: 分别沟通进行完毕，姐弟四人带着新的思路再次回到台前，在患得患失反复考虑之后，他们会作何决定？这场手足之争会怎样收场呢？
13: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刚才几位专家进行了分头调解，先让冬梅呢在法律上再给你们解读一下。
2: 好，
6: 首先呢。

0: 王家父母有四个子女，那么王家父亲去世了，去世的时候据大姐说，父亲应该是有三份遗嘱，但是不愿意拿出第二份遗嘱。那么第二份遗嘱内容到底是如何，那有可能决定你们的这个事件的走向。因为今天拿到现场的这个第三份遗嘱，首先从法律性质上来说，它是大姐进行代书，母亲进行签字，那么代书人和父亲是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所以它根本不符合遗嘱的法律规定形式。那么这第三份遗嘱就是无效的，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那第二份遗嘱二大姐又不拿出来，所以这就是个遗团了，我只能告诉您就是个遗团了。那父亲到底怎么去分配这个房子，到底给大姐留了什么，给你们留了什么，我们不太清楚。也就是说，因为拆迁政策是产权调换，所以父亲的那个遗嘱决定海会寺房子的处分最终的原则是什么。那么关于公租房，我也询问过，你们户口都没有人在那儿是吧？两套公租房，所以两套公租房的承租人都是父亲，那么公租房不能继承，所以您去法院也解决不了公租房的问题。那如果说公租房的问题不能解决，只有说他等到拆迁，公房有可能会按实际居住人去腾退，这个都不好说，得看当时的拆迁政策。那所以两套公房呢，目前他们将来怎么处理，在法律上来说还没有定论。比如说他是货币补偿或者产权调换，在父母没有遗嘱的情况下，四个子女平均分配。但是如果父母有遗嘱，那父母的遗嘱有效的情况下，就按照遗嘱来分配。对于西郊民巷的这处商品房，那他就是看父母有没有遗嘱，父亲已经去世了。假如父亲去世的时候把自己的那一部分给到了老大也好，老二也好，老三也好，那父亲的这个遗嘱如果是有效，那西郊民巷的一半其实就已经发生继承了，就归遗嘱所确立的人了。但是也是因为你大姐现在不愿意拿出那份遗嘱，我没办法知道遗嘱的内容。如果你们单独解决遗处，那有可能对你们某些人不太有利，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把所有财产都放在一起去解决，而且也希望大姐能够把父亲的账目公开，然后父亲的丧葬费抚恤金公开，您自己的花费，然后也给大家报个账，您看我花了这个花了那个到底花多少钱，让大家心里都明晰这个事儿。如果我们有掖着藏着，你们这个事儿永远解决不了。
1: 调解当天因重要证据缺失，各方未能达成最终共识，但经劝解，他们一致表示会全心全意照顾好母亲。
2: 你们是一家亲兄弟姐妹是吧？姐姐干得多也好，弟弟们的帮衬多也好啊，都是为这家做了贡献。其实没有在财产上来讲，没有算不清的账，都可以算清楚，只有断不了的情。我想说的是，父亲已经去世，然后呢，母亲现在95岁高龄，等着你们养老，是吧？我们说人生最大的遗憾是子欲养而亲不在，对。现在呢，母亲尚在，所以呢，齐心协力，自己的利益上的事情呢，就说姐姐，您把控着这么多的信息，对弟弟们也要负责任。
3: 几位专家说的我都同意，
4: 都同意，
3: 都同意。我觉得，特别是蒲老师提到老母亲现在90多了，
4: 是是，
3: 我们原来老是说守好老本守好老窝，
4: 对，
3: 不建议提前处置财产，但是你们家庭比较特殊，
4: 对，
3: 提前处置喽，老母亲现在养老无忧，
4: 对，
3: 你们呢也答应了，说老母亲一定让她安度晚年，
4: 是，
3: 这我们就放心了。
1: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5: 每天就像个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6: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5: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7: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8: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9: 三年参与
1: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0: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1: 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5: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12: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1: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3: 我敬你真心啊，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4: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5: 中国恰恰

0: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2: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 欢迎收看记忆，
3: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4: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3: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摊每一丝风雨，
4: 欣赏万千岁月四季，
5: 欣赏万千岁月四季，
4: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3: 西江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6: 近期，他在综艺《短剧赛道》频频亮相，活力依旧。
7: 我这么久都没见面，你还发火？哎呦！
8: 还是那句话，充分证明你们的选择是对的，我没有让大家失望。
6: 在此之前，他在影视领域精雕细琢，塑造无数荧幕经典。
9: 你要是不要哥哥，我可就要了。
10: 旧的章程礼法也要改。
6: 他大胆跨界，多期发展。
11: 他其实啊，他胆子很大，他就是一个大胆的女人。
8: 说实在话，他请到我其实是晚会的荣幸。
6: 刘晓庆闯出来的传奇，拼出来的人生。记忆马上播出。
12: 有些事一生一遇，
13: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刷奥之城。
12: 有些事一遇一生，
14: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2: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15: 在娱乐圈里，有这么一位50后的跨界能手，他从演员到歌手，从导演到主持，不管什么领域，他都能凭借着一股韧劲儿闯荡的风生水起。他就是今年已经75岁的刘晓庆。最近呢，他又兴致勃勃地闯入了综艺赛道，在一档青年演员演技研习真人秀当中，年过古稀的他在给青年演员现场搭戏的时候，表演既拿捏得准确，又时不时会透出几分俏皮和无厘头。
16: 就是我特别想让晓庆姐演我女朋友。
8: 难道你喜欢我当哪一种女朋友？
16: 做您自己，尽情的把您自己的展示给我。哎
8: 呦，你认错人了吧？
16: 我没有认错啊，否则我不可能开这个家门。
8: 你现在是不是机器人？
16: 我不说了，我不是机器人。我说了，不是机器人啊。
8: 啊，都
16: 这个东西会送给机器人吗？
8: 我们这么久都没见面，你还发火？哎呀！
16: 你结婚了是吗？
8: 没有。
16: 我走这30年，你结婚了是不是？
8: 你结婚了吗？
16: 我没有时间结婚啊！我走的时候你跟我说你会等我。
8: 一次，一次。
16: 抱歉，抱歉。
8: 我没有效果，一直在发脾气。
15: 除了帮着现场搭戏，刘晓庆呢还会用幽默接地气的方式给青年演员表演建议。虽然大家听着轻松好笑，但是那些都是沉淀多年的表演经验。
16: 你喜欢他什么呀？你告诉我呀。
8: 语气不对，语气好像是我没有什么可喜欢的。重新来。
16: 你喜欢他什么呢？
17: 他什么我都喜欢，别碰他。
8: 这么早就开始妒忌，这也不准。
16: 你知道他爱吃什么吗？
17: 我知道啊。
8: 哎，停！你们俩不能丢掉主角去说话，跟我说话。
16: 你一会儿就看两电影吧，好不好？
17: 姐姐，
8: 别叫姐姐就失败了。还要叫刘晓庆或者小庆，也可以叫我泽天。
15: 综艺并不是刘晓庆近期闯荡的唯一赛道，在热度飙升的短剧领域，他也不甘落后，照样闯的是有声有色。

0: 南京，
1: 我稍微好好过日子。
2: 我要一全十元，我爹娘他们是冤枉的。
0: 三个逆子，姐要亲自给你们重立人设，镇国公府再活500年。

0: 今年刘晓庆更是斩获了短剧品质盛典品质荣耀演员的荣誉。领奖的时候呢，他透露自己在短短的五天之内背完了80集古装的台词。这份始终努力向前永不服老的劲头让不少人为之敬佩。
1: 大家好，我是刘晓庆。我是第一次得到这样的荣誉，说句不够谦虚的话吧，说明你们的眼光很准，很有品味。我是电影出身，也演长剧，几乎每一个新平台新赛道我都在风口浪尖上。今天我来到了短剧赛道，我已经拍摄了3部短剧。我在5天之内背完了80集我的角色的古装台词，我要求我的作品步步经典，所以拿到这个荣誉，还是那句话，充分证明你们的选择是对的，我没有让大家失望。
0: 刚刚捧回短剧领域的荣誉，刘晓庆转身又登上了脱口秀的舞台。75岁的刘晓庆始终在对他而言陌生的那些领域当中奋力的闯荡，大胆的突破，不断的向前，跨界节奏快得让人目不暇接。
1: 短剧标题经常是什么重生之什么什么，太符合我了，我就经常重生啊。上一世我是大女主，这一世我重生在横店跑龙套之重回巅峰。我这辈子经历过很多，当过作家、企业家、主持人、制片人、导演、群演。现在的年轻人老是抱怨大环境不好，大环境不好你就换一个嘛，这有什么难的，只要环境对永远是女主。
0: 就像刘晓庆自己所说，她一生从事过许多的行业，但是主持是让她格外难忘的一段经历。大家看我手中有2张照片，这一张是在2025年的时候，刘晓庆身着这样一件红色的衬衫出现在了广告片的拍摄现场，而右边的这一张呢，则是42年前刘晓庆穿着同样一件衬衫，在1983年站上央视第一届的春晚，成为我国首位春晚女主持人。一件跨越了时光的红衬衫，勾起了无数网友的回忆，也由此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是小庆衫。
2: 这位是著名电影演员刘晓庆同志。
3: 电影演员向大家拜年。迎新春庆佳节，联欢晚会现在开始。好，现在我向各位观众宣布今天晚上的第一个谜语，请大家准备好笔和纸记一下。
4: 我好。
3: 今天晚上的第一个谜语是从上至下广为团结。再说一遍，从上至下
4: 广播
3: 广为团结。
2: 这个谜语打什么呀？
3: 打一个字。
2: 打哪个字？
3: 打，
2: 快说快说。
3: 那可不能告诉你们。
5: 哎呀呀呀！小庆姐，小庆姐，你当时是20出头，
6: 差不多吧，20出头
5: 、我觉得台风好稳哦。
4: 小庆姐呢是春晚第一个女主持人，是吧？那您怎么就能够到春晚当主持人？当时您还记得？
1: 他们说实在话，
4: 为什么
1: 请到我，其实是晚会的荣幸。因为我做电影演员，当时从我的心里啊，根本就看不上电视。哎呀，也没有春晚啊、什么叫春晚嘛？就是要牺牲给父母。
7: 他一点感恩之心都没有。
1: 没有，后来有点感恩。我说当时还是有点这个牛哄哄的。
7: 牛，他这样，他是真的，他当时不得了。
1: 真的有点还是牛。就直接拍电影嘛，我们正在拍《火烧圆明园》《锤炼天正》。
5: 不知道联欢会是干嘛的，
1: 连电视机都没有，原来而且也不知道没有春晚，就是说咱大年三十的时候来一个热闹一下，我还不能回家呢。后来的时候就去了，去了以后什么第一个主持人，早知道是第一个主持人，我肯定比现在主持的好点儿。
4: 那您当时那么大腕儿，
6: 小青就是太牛，他历来就牛。为什么他那
7: 他的性格
6: 不是他那时候已经演电影出名了，
4: 他都牛这么多年了，
6: 所以他对电视啊不屑一顾。
7: 这个
6: 电影他可以顾，
7: 这个我可以作证，这是他的本质。
1: 他们为什么想到你？错，当年他们能请到我，电影都请不到我，忙的，忙的要死。
7: 一个也忙，
1: 我去，就是脑袋都昏了，要演慈禧太后，那就是慈禧太后根本和香港的合作，而且我同时还拍好多，幸好我是音乐学院毕业的，不耐烦，
4: 真的是多才多艺好。
8: 虽然刘晓庆说着脑袋发昏，但台上的她可是十分从容淡定。连面对看不清主持词、没有节目单这样的状况也丝毫不慌，抱木像在说相声。
9: 下一个节目，哎，
10: 联盟，
9: 谢谢什么呀？
10: 下一个节目是，我给你看，下一个节目你怎么写的？下一个节目啊，这字你都看不清楚。下面一个节目啊，女生独唱啊，表演者啊，李谷一。第一支歌啊，春之歌，第二支歌， 有这么写节目单的？ 我围着桌子转着写的，你管得着吗？
9: 该谁了？
11: 该哦对，哎啊，该谁了？
10: 索宝利木贤谱，
11: 该那个索，
10: 哎索什么
11: 索什么？
10: 索宝利木贤谱，
11: 索宝利木贤谱，索宝利木贤谱，索宝利木贤谱，
9: 哪个团的？
11: 哪个团的？
10: 东方歌舞团。
11: 东方歌舞团的
9: 什么形式？
11: 什么形式啊？
10: 男女生二重唱。
11: 男女生二重唱
9: 什么歌？第一支歌。
11: 第一支歌唱什么？
10: 黄梅戏《天仙配》选段。
11: 还报什么？人家都知道了。
9: 下一个节目。
10: 哎，等等，小青，先别报，我鸡怎么丢了？哎，鸡哪去了？我的道具哪去了？哎，姜昆，你怎么把我道具给吃了？
12: 没关系。
10: 哎呀，姜昆，你怎么搞的？你。
0: 在1983年央视春晚上，刘晓庆不仅担任主持，还现场演唱了电影《小花》的主题曲《绒花》，而这首歌的原唱正是当晚也在现场的著名歌唱家李谷一。没错，敢闯敢拼的刘晓庆不仅又大胆地跨界到了歌唱领域，更是直接在原唱面前开嗓。那么李谷一又是怎样评价这位跨界影星的歌声呢？
6: 她其实啊，她胆子很大，她就是一个大胆的女人。
5: 她是
6: 胆子特别大。那其实我也在现场，我要在底下，我要唱了九首歌，她敢唱《绒花》，说明她胆子大吧。

0: 第一句我还真以为是李谷一老师。
1: 我就是学你的，我唱的原调，那时候没有不原调的伴奏。你自己画的妆吗？自己画的。哇！不是不是，我觉得我为什么敢唱这首歌，是因为我演的这个人物，我在唱的时候完全没有唱给别人，
2: 人物的角色里面去唱，
1: 就是完全自己。

0: 想起，
1: 眼睛没有对上的啊，刚才那个特写眼睛像是看到了谁，
0: 对，就是看着想起我们当年拍摄的这个情况。
2: 一首《绒花》打开了刘晓庆的歌唱天地，这让他更有信心继续勇往直前，也因此《绒花》绝不是他唯一演唱的作品。
0: 唱过《大碗茶》，最早是他唱，
3: 他唱得很好，《大碗茶》他也唱了。

0: 下。
1: 听他唱，唱得很好。
2: 你在李谷一面前怎么？
1: 那我退场。
3: 不，你已经坐这儿了，你这。
1: 他呀，虽然在从事电影，他主要是电影啊，主持也是属于业余的。但他歌唱虽然是业余的，但他唱得很不错。他专业原来在音乐学院是学打扬琴的，学乐器的。
2: 副科我是学声乐的。
1: 啊，副科还他。
0: 啊，真学过。
1: 他学过。
0: 科班。
1: 但他就是条件呢，他演电影比我强，但声音条件比我差一点。
2: 你差一点。
0: 谁也比不了你。
1: 所以这个没办法，因为我这是专业。他要是能比我好，比我好。那就没有李谷一的今天，只有刘晓庆的了。所以他幸亏他嗓子没我好，
2: 幸亏的，
1: 幸亏没有我好。
4: 直爽的，
1: 所以他呢只能演电影，我呢只能唱歌。
5: 被李谷一评价为只能演电影的刘晓庆，还真就在大银幕上闯出了一片自己的天地。1975年，当时还在成都军区战旗话剧团的他，来到北京拍摄电影《南海长城》。京城广阔的天地让他下定决心要在这里拼搏一番。4年之后，刘晓庆终于争取到一个机会，凭借电影《小花》当中何翠姑这个角色，刘晓庆一战成名，顺利地调入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如愿地留在了北京。而在这背后，他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当时拍摄的时候，他究竟拼到了什么程度呢？

0: 眼，你看爬三里长那感觉啊！
1: 我到现在还记得，
0: 记得吧？
2: 对，
0: 很感动。
2: 我们当时拍电影根本就没有人，就直接跪。这个裤子是真的烂的，不是这样去撕的。
1: 你看他那个小花那个倔强哈，然后那个，
2: 想去翻我的膝盖，好好啊！
3: 自己拿这个膝盖去练这个感觉的，
2: 自己好吓人啊！我现在想起来简直是太傻了。万一我站不起来，
1: 早知道垫点东西，当时什么都没垫是吧？
2: 没有任何人想到，拿命拍真的。跪着，而且是那个裤子就真的磨破了。
1: 那是不是得平时也得先练一下怎么跪？
2: 我练过，练过，每天在酒店的地方练，但这个是有石头子儿的，
1: 这不一样。
2: 它是这样一道一道这样的砸出来，而且石头子儿也不会扫掉的。最早拍这个镜头还有唐国强在上面躺着，后来一躺我们简直拍不了。一直练的时候他都躺着，但是后来如果我一在前面，就很容易翻到山底下去，才这个他才没在担架上。
1: 不是因为替您考虑，是替唐国强考虑。
4: 对，
2: 没有，就怕出人命嘛。
1: 你看这小，
2: 这全是真的，根本就演不出来。我现在你让我演也演不了。

0: 哎呀，真的！
1: 从早晨6点多钟起来就去拍，一直这样拍了整整天，太阳落山。你看这个膝盖，
0: 啊、哦，这个
1: 膝盖就真的烂的，你以为是撕开的？
2: 我们拍小花的时候，一个剧组光到了黄山去，大家还在感受黄山那种美景的时候，因为我们是秋天到黄山，他什么都不想，马上就去接担架。
3: 当时的刘晓庆还是成都军区的一名小演员，而小花是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来拍摄的。刘晓庆非常珍惜这次拍片的机会，这个抬担架的场景20多个镜头没有一句台词，剧本提示的也只是跪着爬。当时导演并不看好刘晓庆，谁也没有想到为了拍得逼真，他每天偷偷地在招待所的楼梯上和黄山的台阶上反复进行练习。
2: 他都不跟我们说，我这说实在是过了一个多礼拜以后我才知道，一个多礼拜以后他告我的结论说，老黄根本不可能跪着抬担架。他说你看他都磨膝盖都磨破了，我行与不行是你的事，但是我必须拍，只有这个细节能感人。他还不说话，完了又几年，突然有一天他就拆开我屋里的门，老黄行，我已经会了。刘晓庆他要想成功一件事，他可以付出最大的努力，他可以不惜一切。
4: 随后他主演的电影《芙蓉镇》再次创造了票房神话。

0: 哎呀，嫂子，哎，我真的不会，真的。
1: 是是，好，好，我学，来来来。一、二、三，对对对，二、二、三，三、二、三，很好。四、二、三，五、二、三，对，很聪明，对对对，嫂嫂啊。一、二，
2: 这个当时的票房，哎，月月你猜猜，我告诉你啊，一张票一毛钱，你知道这个影片在中国的总票房是多少？你猜？
0: 芙蓉镇几百万？
2: 几百万？你再使劲猜。
0: 几千万？
2: 这都没到头，真实的数据是一个亿。
0: 当时就已经过亿了，
2: 一个亿
0: 钱。
2: 你说你能想象吗？一毛钱一张票，
3: 攒一个亿真的了不得。
0: 因为前几年电影市场特别好，大家都说啊，这个片子票房过亿，好棒啊，这个十亿、二十亿。但现在的电影票30块钱、40块钱、50块钱，好的时候100多块钱一张票，3D 的，我想象不到一毛钱一张电影票能够过亿。
2: 你说好多人他是看了好多遍。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票房，
0: 我们叫几刷几刷，
3: 对，
2: 刷了好多。
0: 看第一遍叫第一遍，第二遍叫二刷、三刷这样。
4: 得益于电影的火爆，取景地芙蓉镇已经成为了热门旅游景点。数年来，刘晓庆也多次回到这里，回望那段拼搏岁月。这部电影是刘晓庆第一次和谢晋导演合作，而谢晋的一个习惯让刘晓庆原本对参演这部电影不抱希望。
5: 那个时候谢晋是一直那全中国最火的导演，一直是上坡路，每一个女演员都很希望跟他合作，但是他根本就不请明星，所以我从来没有这个认为我可以跟谢晋导演去合作，但是当时呢，我也是确实是名扬四海，因为在这个就是特别火嘛，当我后来看了一下这本书以后，我就觉得啊，这个角色别人是演不了的，当时特别狂，这个经常说无敌最寂寞呀，什么得罪不知道多少人，我现在想起来，我觉得好，我好坏呀。真的是不懂事，确实是不懂事。然后呢，这个时候谢晋就要拍《芙蓉镇》，就拍《芙蓉镇》。我当时一看啊，谢晋导演，我首先闪过，反正也选不到比我更合适的。另外一个我知道他不会请明星。结果有一天呢，就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就到我住的那个住的地方，就是我的房间里来看我。
6: 《芙蓉镇》，那时我没找他。这个不完全好像像啊合适，结果他第一步写第一封信，第二封信，第三封信，电报电话都来了。这谢晋导演，我非上这个戏不可。这个演员他这么狠心，决心要演，这是非常可贵的。
7: 哎，女老板，来碗米豆腐，哎、我加点汤啊。
8: 好嘞。
9: 这味道正好对我的口味。
8: 是啊，来，天气热，给你这碗宽汤的。
4: 凭借着这份不肯妥协、全力争取的韧劲，刘晓庆成功出演《芙蓉镇》。这部作品不仅让他再度迎来事业高峰，也让他遇见了姜文，和他结下深厚情谊。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扫街啊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关键看你怎么去扫。
5: 因为姜文当时22岁，完全我都不知道，在合作这部片子之前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演员。但是呢，这个谢晋导演就介绍，他说是五分当中的五分。就是戏剧学院，中央戏剧学院最优秀的学生。
4: 与芙蓉镇的相遇让刘晓庆收获了经典角色和真挚的情谊。在电影领域闯得风生水起后，刘晓庆又果断进军电视剧领域，没成想第一部电视剧就让他再创巅峰。
0: 武则天嘛，因为当时是从武则天特别特别小的时候，小姑娘的时候一直演到老年。然后当时我印象当中，因为那个时候媒体都在说刘晓庆如何跨越几十年，然后服化造，那时候我第一次听说服化造整体造型老妆如何如何，
5: 是中国内地的造型师。我在此之前我都不拍电视剧的，
10: 就是关乎生计的大事，岂能不管？自古以来，从没有女人想过这样的事，只怪我们心太软了，也太仗了。 从前有人骂我母鸡思臣，天下必乱，反对女人主政。现在天下也没乱，他们不是也习惯了吗？
11: 你说说看，朕做皇帝哪儿不如那些男人？
12: 我手中拿的这个照片呢，正是刘晓庆最经典的角色武则天。为了精准的演绎，刘晓庆可是下了狠功夫，每次拍摄前光上妆就需要3-4个小时，一遍遍打磨台词，练习仪态，凭着一股狠劲儿，塑造出令许多人都难以忘怀的经典形象。几十年后，在最近非常火爆的短剧当中，刘晓庆再次穿上了龙袍出演武则天，瞬间唤起了许多人的回忆。哪怕时间隔了这么多年，刘晓庆演起这个角色依然不敢马虎，没有丝毫的懈怠。
5: 在32年以后，我们又要拍一部这么大的剧作，但你今天自己是可以超越的。如果是别人来超越很难，但是我们自己超越是还是可以的。
13: 眼睛睁开，眼睛都睁不开，困的。
5: 第一，从来没有吃过一顿饱饭，没有时间吃。第二，吃的都是盒饭，盒饭呢就是3个菜，是没有时间吃，不是剧组对我们不好。还有呢，睡觉非常少，每一个细节都是用电影这样去拍的，所以他经常就会特别晚睡觉，就睡不了。我今天早晨是6点睡，然后10点起来，我一直在坐化妆桌椅上睡觉，他们就在化妆。
4: 纵然拍摄强度拉满，刘晓庆始终全情投入，而面临外界对刘晓庆高龄在演武则天的争议，他也十分坦然。
5: 一个演员不是要去演各种年龄和各种个性的角色吗？这才叫演员。难道我是今天38我演38，今天39我演39，那有什么意义吗？而且就是演各种不同的角色，好像是一个演员，你多大岁数只能演多大岁数，谁规定的？演员本来就要一面千人。
12: 刘晓庆

并曾经在自己撰写的回忆录《人生不怕从头再来》当中这样写道：“我就是要倾情投入，对事业、对父母、对家庭、对朋友、对亲爱的人，我不可能不投入，除非我死了。”事实上，刘晓庆始终保持着一种不服输的闯劲儿，多期发力。在生活当中，他孝顺父母，尊敬老师，真诚待人。也正因为如此，刘晓庆身边的很多亲人和朋友都特别喜爱这位永远向前、永不停歇的热血大女主。访谈当中，刘晓庆曾经说：“观众都说我不服老，其实我不是不服老，我是没有空去老。”在他的人生当中，永远有着新的舞台、新的挑战。从歌手到主持人，从电影到短剧，刘晓庆始终用超越年龄的体力和精力，一路敢闯敢试，凭着一股韧劲拼搏到底，步履不停，终于活成了属于自己独有的传奇。

0: 李军的眼角膜啊，什么都可以。你说把脸给挖了，我实在接受不了。
1: 龙龙呀，这一次呀，爸爸给你带个大礼物，你告诉爸爸，你想要什么礼物？
2: 打抓。
1: 爸爸去哪儿给你抓去啊？还哪儿抓哪儿抓？说过多少遍了，那叫哪吒。来，跟着爸爸一起读哪吒。
2: 哪抓？
1: 哪吒。
2: 哪抓？
1: 哪吒。
2: 哪抓？
1: 哪抓哪抓？
3: 杀人不眨眼。吃人不放盐，
4: 渣儿，你要闹到什么时候啊？
1: 哎，龙龙，你看电视里放的什么？
2: 哪抓哪抓，爸爸，我要看哪抓。
4: 我陪你踢毽子呀。
1: 哎，你看这还有个小朋友，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呀？
5: 邓小树。
1: 啊，邓小树几岁了？
5: 六岁。
1: 六岁了。你哥哥八岁了，来给哥哥打个招呼。
5: 你好。
2: 你好。
1: 小树呀，你爸平时也陪你一起看动画片吗？
5: 看呀，就是爷爷说爸爸死了，以后可能看不了了。
1: 小树，来，坐叔叔这儿，和哥哥一起看动画片。
0: 小树，哎，看没看见前面那小孩上哪儿去了？
6: 没注意。
0: 小树，小树。
1: 小树啊，

0: 其实爸爸没有死，他呀是天上的将军，
1: 只要能让他开心。
0: 知道小时候喜欢哪吒，领了个任务追哪吒去了。
2: 啊，那你为什么蒙着脸？
0: 因为叔叔跟你爸爸一样呀，都是天庭的同事，我们呀都属于是西南分区的，来到凡间执行秘密任务来了，所以呀不能露脸。
2: 那你能见到爸爸吗？
0: 当然可以了，简单的跟个一一样。
2: 那等你下次执行任务看到他，就和他说一声我做了个风火轮。
0: 好。
3: 师傅，来巧克力。那齐大成他运动过敏，居然自己都不知道。
4: 受伤之后，他就杜绝了所有的剧烈运动，所以就算得了，他也没机会发作呀。
3: 那这病够生僻的，我之前可从来没听过。
4: 上世纪90年代发现的怪病，病理至今不明。
5: 好在每次发病就20-30分钟，恢复后和常人无异。
4: 这巧克力还挺好吃的，我给拿一份吧。
3: 嗯，你拿。
6: 大家听我说几句。齐大成的过敏控制下来了，供给的问题也解决了，相信大家也如箭在弦。
7: 距手术还有1个小时，
6: 抓紧时间开始吧。

0: 大夫，帮我拍张照片呗。行啊，谢谢。你把手机给大夫。哎，哎，你过来呀！哎呀，来呀，来来来！受伤八年，儿子八岁，我俩连张合影都没有。来，开心点，比个心。
1: 行，
0: 周大夫，帮我开个美颜呗。
1: 没问题。
0: 谢谢。嗯。
1: 一二三，多好！你看，你看，我万一要是醒不过来了，我跟你说的那个事儿啊，
2: 你说了不同意。
1: 哎呀，行吗？放心吧。 出了事儿，他就一直劝我改嫁。我知道他不怕手术失败，手术失败了，他就不拖累我了。你说是不是傻吗？
0: 喂，韩妈妈，来，怎么了？我跟你说话。
3: 你爸马上进手术室，你好好写作业，要不然回去收拾你。你孩子哭什么呀？让孩子能多想。
1: 喂，
4: 怎么样？还好吧？还顺利吗？
1: 手术马上开始了。
4: 那就好。那个，你腰怎么样？
1: 手术时间长，你别硬撑，注意该休息休息。我心里有数，我手术要到明天晚上，你别等我。明天回去我们两个聊聊。
4: 一切顺利。
1: 就这样了。

0: 16:30，开始吧。
1: 首先，我们向捐献者鞠躬致敬。开始供体剥离，注意窃取身处位置。

0: 血压
1: 95/75。
0: 非常好，谢谢。
2: 好，
0: 行吧，下面你来吧。

0: 以啊，那么多年也没撂下，后面还能捡什么？努力看呗。
1: 1小时26分，第一阶段手术完成。
2: 组织和血管状态良好，
3: 冲洗血管，
4: 清洗干净就可以把移植部分送到乔阳那边了。现在拼的就是时间，早一秒送达，移植组织的存活率就提高一分。
5: 现在进行第二阶段手术，4个半小时之内必须完成血管对接，否则供体无法成活，这是成败的关键。一旦出错就会前功尽弃，大家一定要打起精神。

0: 光看画面也没啥意思啊。
1: 要不然去手术室。
2: 你去那儿看干什么呀？我进不去，那儿看多清楚啊。
1: 那去不去啊？
3: 因为血管粗细不一致，连接会有难度吗？
0: 我可以先把粗血管减快缩小，让两个吻合口匹配。你现在遇到过类似状况，能解决。
4: 辛苦了，
1: 谢谢，喝口水。

0: 车了。今晚先下去休息一会儿。
1: 啊。
2: 老崔，
3: 你们三个怎么跑来了？
2: 我们想来感受一下县里面进行到哪一步了。
3: 面部左右共六条血管需要连接。

这一步是最困难的，要分秒必争，移植的组织能不能成活就看这一步了。你们也知道，面部血管只有火柴棍那么细，要在里面以最快的速度连接十几针，再加上两个人面部血管的口径大小都不一致，就像大水管要接上小水管，对技术是极大的考验。

0: 问责完毕。哎，时间刚刚好，哎，第一个难关算是闯过去了。还是要放水。
1: 在民医院那么多年，请问一下，手还挺稳，没手练吗？
0: 不好，碎血了。
2: 赶快止血。
0: 宫底是经过了，
2: 宫腹前溢流通，血管扩张，断面切不住。纱布，
0: 快点儿。

0: 血压
1: 170，
0: 心率
1: 100，
0: 出血量
1: 400，
0: 尿量
1: 100，
2: 准备血浆，
3: 我去拿。
1: 快，赶紧把血管夹住。
0: 不行，刚接通就夹住了，血管栓塞的，被一针脸就死了。
1: 一针有血这么流下去，齐大成就死了。
0: 那是顾命还是顾脸？两个都保。
1: 这个险还是值得冒的，止血。
0: 血压
1: 60/40，
0: 心率
2: 120，
0: 出血量
1: 1500，
0: 尿量
1: 120。

0: 血止住了，
1: 血压稳了，
0: 脸和命都保住了。你血压是下来了，我刚才血压都上去了。

0: 面前这一部神经缝合是我们面部移植手术中最复杂的挑战，也是我们赋予患者新生的关键。每一根神经的对接都像是在细腻的蛛网上编织新的连接，为患者重新编织一张感觉与表情的网。这个过程非常漫长，既考验技术，更考验耐心，需要所有同仁齐心协力跨越这个难关。
1: 好不好看就看你了，放心吧，交给我。
2: 是发挥你审美特长的时候了。面部组织固然重要，但重塑这张脸，使它成为一张正常的脸更为重要。

0: 才了。
1: 嗯。
0: 生日快乐。
1: 你怎么知道？
0: 你微笑后面写那么明显了，怕我知道。
1: 你知道我现在想干嘛吗？
0: 想干嘛？
1: 吃肉。吃烤肉。这是啥你的？
0: 吃什么烤肉？
1: 快点来。太爽了，我今天。记得好好庆祝一下，你去开酒，我去洗杯。
2: 哎呀，今天过了一天可刺激了。你们知道我今天遇到什么事呀、啊？
0: 嗯。
2: 我从艺20多年，从来没有这种感觉过。我没想到我可以跟楚老师还有乔阳同一台手术，而且这一台手术是特别有意义的手术，那种感觉。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想象，
3: 嗯，就好像我们隔幕刚开张那天。
2: 哎呀，不一样，我要怎么跟你形容呢？哎，就像你最喜欢那个球星，他在世界杯踢进那一球夺冠那一刹那，那个心情，就是我现在心情。
3: 有没有那么夸张啊？
2: 一点都不夸张。你知道今天这台手术有多难吗？我们手术成功的时候，所有人都在欢呼了，真的太不容易了啊！我好久没有那么累了。今天几号啊？我得要记下来，
4: 是个好日子。
2: 看看啊，
3: 哎，敬了不起的周静文医生。
2: 进了不起的医学。
5: 五年。我每次做练习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有没有机会做这台手术。
6: 但是不练吧，又怕有了合适的供体，又没准备好。15分钟前你已经说过了，来来回回都说800回了。行了行了，你别喝。
5: 我爱你看不起我。我要不是因为睡眠不足导致抵抗力下降，哎，这个2壶，看清楚没？啊？
6: 看清楚了。来，当当当当。
5: 哇，一坨屎。
6: 什么一坨屎啊？生日蛋糕。
5: 啊？

0: 哎，你们看他坐的是不是一坨屎啊？
1: 不好意思啊，你们小点声，你干什么呢你？
0: 谁累？哎呀，都谁？
1: 别着急唱歌，来，整点了。
0: 我整点了。我去七大城。
1: 你看什么七大城？你这七大城在 ICU 呢，医护人员看着呢，不差你一个。
0: ICU 啊。
1: 你今天这个手术呢确实完成得很好，很刺激。我也明白像这种手术你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但是甭管咱这仗打得多漂亮，打完仗呢咱们应该好好休息休息。对吧，要不然谁也受不了。嗯。
2: 你干嘛？你干嘛那样看我？
3: 我只想到我们刚认识的时候。那时候你还在做住院医，我都想不起来你是哪年到慕尼黑的。
2: 慕尼黑也太久以前了吧。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见到你，害得李希教授叫我下来接待你。你那时候还是医疗代表呢，我刚做完一台大手术，特别兴奋，见到你，见到同胞，抓着你一直聊天，你记得吗？
3: 我当然记得，因为那时候我就已经确定了，我要找那个人就是你。我还有印象，你不说话的时候，感觉特别柔弱，但只要一开始说起你的专业，整个人都在发光，像刚才那样。
2: 我还挺怀念那时候的日子。天天有挑战，天天有刺激。虽然很辛苦，但我挺享受。
3: 现在也是，每天都有新的挑战。
2: 不一样，我现在有你。我知道我这段时间太忙了，有时候会对你不耐烦。我在想。等到我们忙完了，我们就好好度个假，嗯？
1: 许个愿吧。
0: 这对时许愿能领？
1: 心诚则灵。你许的愿是让七大城早日康复，对吧？
0: 我祈祷不要出现排异反应，能够让七大城早日重获人间幸福。
1: 没了，
0: 没了，
1: 没我。
0: 你是？哎，不要这么小气吧！哎，单还没有满。
1: 我去给你做一大蛋糕。
0: 你好恶心啊！哎，你手机响啊？
1: 你帮我接吧。
0: 午夜时分。一个女人来电，一个叫大蛋的女人。
4: 爸爸妈妈问你什么时候回来。
0: 爸爸
2: 楚教授打来，你快接。哎，你怎么不接啊？万一有急事呢？
3: 没事，我刚才有些问题问他，回来再说。
2: 什么问题啊？哎
3: 呀，你今天先好好享受你的成就，明天再说，行吗？
2: 你说不说？你不说，我给楚老打电话。
3: 你看一下这个。一起给我的这堆文件里，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老婆，你别误会了。首先，我生病，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我也不知道李启要做什么，我也不在乎。我是想跟你说，我觉得这段时间我们俩之间出了点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哪里做的不够好。但我觉得你有很多事情都没告诉我，你有很多话都只跟我说了一半，

0: 乔阳的事情，包括楚老的事情。但我说这一切不是为了质疑你，我也不相信这个就是真的。
1: 这上面写的都是事实啊。我是给同学打了针，那个同学还跳了楼，我也被开除了。还有更刺激的，要听吗？回医院了。
2: 哎，我问一下，那个旁边这人呢？看到了吗？
3: 刚走了。
2: 走了。

0: 脸色不大对啊，刚做完这种换脸级别大手术，
1: 都青史留名了吗？这尾巴应该翘上天了，不是吗？
2: 你也不赖啊，现在的表现至少能打80分。
0: 80分？我其他分差在哪？
2: 体力太差，你看你平时就不怎么运动，时间一长身体就僵硬了，全靠意志力来支撑。
0: 还真是，真的要运动了啊！不要了，生日快乐！
2: 谢谢。
0: 欢迎加入40俱乐部，没想到吧？在你40岁凌晨的第一个祝福，竟然是我给你。来 ，Happy Birthday， 40快乐！
2: 哎呦，有必要把这个40重复那么多遍吗？
0: 40挺好的，有经验，有阅历，最重要是有选择。我们可以选择自己要的，也可以拒绝自己不要的，多自由啊！是不是？
2: 自由都是相对的。你知道这个行业最大优点是什么？
0: 你说，
2: 有钱。
0: 恭喜，你也算活得明白了啊！
2: 有钱才能有更多的可能性。整形是医学里最有创造力、最接近艺术的学科。这个领域的技术革新要比其他学科都大胆的多得多。你看咱们行业，审美是基石，技术就是未来。见外有更广阔的天地，我当然要待在能够跑得更远、更快的地方。
0: 你说的太好了。敬你一个，来，我可羡慕你了，你一直活得都这么洒脱，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也都不怕。今天在手术室休息的时候，我还在想，楚老师那天说挑3个人，我第一个念头就只想到革木的医生，想给这些年轻人机会，根本没想到我。要不是你点了名，我也不可能来。我要没来啊，我可能会后悔死。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个性啊？
2: 反正你大学的时候什么都要争当第一，什么都抢，抢个导师都抢得头破血流。现在，老板娘，
0: 唱
2: 大局为重，是吧？
0: 老板娘，老板娘有什么用啊？我告诉你，我现在可不爽了，每天累死累活的，看了病人还要管理医院，整个锅都是要我背，操不完的心啊，连李启都踩到我头上了。他千万不要把我逼急了，要把我逼急了，我就跟他翻脸。哦，
2: 你该不会是要黑化了吧？
0: 我在你眼里不是一直都是反派吗？哦，
2: 那你可别死太早，要不剧情太无聊。哈哈，
0: 你放心，老子命硬得很。没劲，
2: 说你体力不行吧，
3: 你我的。
4: 生日快乐啊！
2: 谢谢惦记啊！我一早给老头打了4-5个电话，嘿，人全给我掐断了。

0: 有本事他就彻底拉黑我。多大岁数还老玩这套？
1: 哎呦，都那么大岁数了，你跟他较什么劲啊？
0: 你帮我个忙呗。
1: 说。
0: 你帮我约他吧。哦，记得找个安静的地儿啊。
2: 哎，我让你找个安静点的地儿，不让你找这么隐蔽的地儿，这也太远了。什么情况啊？怎么今天这还有亲子活动啊？那这还能聊天吗？这个，
3: 季雪峰，我每次托你办事儿，你都这么十三不靠的，我真服了你了，我都。
4: 妈、啊！
0: 等我挂了。
5: 怎么样？
4: 哇！厉害！
6: 哎，这不算什么。哎。
0: 曹大夫刀工没有荒废啊，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6: 小吉这小子又骗我。
0: 我打你电话你也不接啊，只能派你的嫡系来约你了。
7: 哎，大家请注意了，我们的亲子游艺活动马上就要开始啦。萌萌先别谈了，回到自己的位置。
2: 要不咱换点场地吧，既然人家店有活动太吵了，没法说话。
7: 你家请回到位置。
0: 嗯嗯，
7: 好。那你的家长呢？
8: 这个是我爷爷。
7: 哎，爷爷快坐好。
9: 哎，
8: 爷爷，帮帮我吧，要不然我玩不成游戏了。
7: 那位家长，你赶紧坐下吧。
0: 我不。
7: 来，大家请注意了啊！
9: 行，坐坐坐下。
7: 来，大家听我说，我们的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来，我先给大家讲一下我们活动的注意事项。下一题，狐狸为什么站不起来？又是大当家第一个抢答。您要是自己不贴的话，就先不要抢答了。
0: 我们家是有分工的，我负责抢，他俩负责答。
7: 那你们来，
0: 赶紧抢，赶紧抢。
9: 低血糖。
7: 啊？
9: 不是，骨髓病变。
8: 狐狸没吃饭，
7: 时间到。很可惜啊，惩罚贴纸得再贴上一张了。
0: 怎么低血糖？你咋不说低钾血症呢？
7: 来，五人，
4: 因为狐狸狡猾。
7: 五人太棒了，又答对了。
8: 狡猾，这问题太狡猾。
0: 哎呦，你听听，你看看人家，哎呦。
7: 好了，用什么拖地最干净？
10: 哎，老师不好意思，我来晚了，有点堵车。
8: 爸爸，爸爸，你怎么才来呀？害得我一个屁都没答对，然后他脸上贴的这些，爷爷脸上也全都是。
10: 喝杯水吧，叔。那个我是强的同事，你说过了上次。
9: 叫什么？
10: 我叫陆子游。
9: 上次你跑什么？
10: 这我介绍一下，这是我儿子。别喝了，叫爷爷。
8: 爷爷。
9: 你叫过了。
10: 这个叫姐姐。
0: Hello。
8: 哦，就是你。就是你不让我爸回家的，我要跟我妈说。
0: 别瞎说。
8: 我没有瞎说，那天晚上电话就是你接的。你和他在一起了？
10: 去一边去，上一边玩去。
8: 一定是你，我听声音都听出来了。
6: 哎，这啊，你说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10: 不是，叔叔，
9: 这就是你的活法。
10: 不是你想这样的，叔叔。
0: 哎，其实你可以闭嘴。
9: 我是觉得这事儿是越来越糟糕了。你说你们这行里的人啊，本来花花肠子就多，这种地方你时间待长了，你早晚会被腐蚀。你说你都三十大几的人了，凡事总得。
0: 三十大几？我具体多大你还记得吗？今儿是我生日，你知道吗？我特意带的是。
8: 谁吃我蛋糕了？
10: 激动，别激动，坐。
9: 哎呀，巧巧，你说你过生日怎么都不跟我说一声呢？你真是。
0: 我过去十年，总共回家了七八趟，每次跟你说不到两句就要吵翻天，啊，我真挺心累的。
9: 十年，你回来七八次，还把你累着了，你还挺骄傲。 小季都比你来得勤。
0: 别再跟我提这个人，我们俩已经离了，离了。我这么大的人了，我去哪上班，跟谁交往，还要事事跟你汇报吗？哎，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争出对错的。我们能不能换一种方式相处？我们能不能试着去理解一下，去尊重一下对方的选择和自由？
9: 你这叫自由？你这叫堕落？
10: 堕落，
11: 江岸一位妩媚可爱的少女，寓意每位走出江岸的求婚者都能重焕新生。美，我们说了算；开心，你自己说了算。欢迎来到江岸，
12: 我们的加入正是想打破日本当英国人，用最高的性价比为求婚者保卫。江岸只在。古今全民一美，开创整形新时代。
10: 先不说这个视频拍的质量怎么样啊 ，Joy 最近的这个势头真的还挺猛的。
13: 咱们商量一下吧，针对 Joy 现在这个打法，咱们该怎么应对？
14: 他们就开在隔咱们两条街，这摆明了就是要抢格木生意。按照现在这宣传啊，我估计肯定会跟咱们打价格战。
15: 这价格定的这么低。那所有的利润都是从材料还有那些设备上面出，那吃亏的是谁？不就患者？这样能长久吗？
14: 周主任说的特别有道理，但是别人的事儿咱也管不了，咱只能看自己。就这价格啊，如果扛半年，咱可玩不起。
13: 他们做低端，咱们就做品牌，咱们提供高质量的技术和服务。
14: 对，劲儿就得往一处使。所以之前咱们暂缓的科室合并，是不是现在抓紧提上议程？
10: 别看我呀，这么大事儿让我自己说呀，听听大家的意思吧，大家都说说。
15: 那听我说吧，这科室合并呢，涉及到未来格木发展的布局问题。我们现在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没解决，院长人选。这杜俊一走，留下这么大一个坑。虽然楚老师在，但他也就是名誉院长。我们这个坑没补上，内忧外患，就是少了主心骨。
10: 我觉得金庸说的有道理啊。
14: 那之前咱们不是已经有定论了吗？有资格的就这几位大主任。孟主任没有个人意愿，满脑子都想着孩子的事儿 ，pass。专业上，乔主任最近风头最多，但毕竟刚从三院转过来，业绩上差太远，这不合适吧？周主任之前也明确表过态，跟秦总这层关系当院长不合适，那不就剩下老董了？专业上有口皆碑，业绩上遥遥领先，对格木的贡献最大，个人意愿非常强烈。就没什么好讨论的呀。
10: 他分析的这些都是事实吗？
13: 李总对医生非常了解，他说的这个很全面，我个人认同。
10: 哦，那要是都认同的话，那就这个
15: 我不同意。依照李总的分析，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依据应该就是业绩，是吧？
14: 不不不，我一再强调，综合考量业绩当然是最。
15: 我同意，用业绩来衡量。我非常认同，我也觉得非常合理，只不过你之前没有把这个拿成重点来说嘛。这样吧，我们定一个时间，让我们几个主任呢用业绩来说话，公开竞选院长。一来呢是可以提高这个格木的业务量，二来又可以找到适合的人选，再就是可以跟交易拼一拼，这样不是一举三得，挺好的。
14: 我没问题啊，那就得看人家几个大主任个人意愿。
15: 我个人意愿非常强烈，要不我第一个报名，公开竞选院长。

0: 不是说好了，你不当院长？
1: 本来是啊，但现在情况不同，我改变主意了。
0: 你就不能好好跟我商量吗？跟你商量你会同意吗？我提老董不是让你也点头了呀？我没说老董不行啊，
1: 这样不是在做公开竞选吗？当然我也希望你支持我，你想想吧。
0: 你太冲动了，你不能因为跟我闹别扭就在老堂的面前胡来啊。
2: 秦总，我只是提出我一个非常合理的建议，我一点都不冲动。彭宁，
3: 你怎么回事啊？成本数据你不是看了吗？昨天说的好好的会上，我提合并你拍板，那怎么今天全变了？
2: 哎呀，你别生气了，坐坐坐，主管嘛。你说你眉头皱成这样，该长皱纹了啊？哎，你说你肩颈哪边不舒服来着？这边，左边，哪边？我捏捏捏。 不行了啊，给个台阶，你要是不下，国师作废啊！真以为我不知道你肚子里那点小九九是吧？今天中午，我们家老爷子给我打了个电话，你说自打他给我钱让我创业啊，我干了那么多件事，别说夸我了，那是见我也会骂我一回。哎，就今天，他突然表扬我了，说是跟他那几个老哥们打球的时候，听他们总提起哥母，让他很有面子。 到了，你说我们家老头那是40年前就下海经商了，极其几落，见证了多少大企业的兴衰啊！所以他绝不可能没来由的夸我，但是多余的我也不敢问呢。这撂下电话，我就一直琢磨。

0: 你说咱们最近哪件事做对了呢？嗯，
1: 每天跟人勾心斗角的累不累啊？有功夫啊，多琢磨琢磨什么人才是格木的顶梁柱。你呢，应该跟什么样的人把关系搞得再好一点啊？

0: 因为机械臂是有腕关节的，
1: 嗯，
0: 有七个自由度，
2: 比之前的器械更清晰。
0: 你看，你看，它跟人手一样灵活，但它又能自动过滤掉人手那些不稳定的因素。
3: 这手术机器人嘛，三院临床上早就用到过这些。
1: 不对，我看你俩这么嘚瑟，一定有什么猫腻啊。这我听说过，叫什么？你看就在嘴边想不起来了，叫到海南了。
0: 看到了吧，5G 能彻底的消除地域限制，做到一阶多。
1: 哎呀，这好啊！行了，你玩半天了，我也玩会儿。来，来，来，
0: 来，来，来，来，
1: 这太牛了，现在到海南了。哎，这个，
0: 哎，对，
1: 啊啊，对，
0: 大拇指和中指。
1: 太清楚。
0: 你人坐在这儿，你能同时给南到海南、北至哈尔滨的患者同时做手术。
1: 太酷了，这是活久见。
0: 这么好玩，咱给哥们搞一台。
1: 行啊。啊，要钱吗？
4: 一次远程治疗，这费用已经超过异地就医了。
0: 嗯
1: 嗯，
4: 关键客户对这个不了解，他未必信任。而且这机器人这费用，咱们这个成本风险是有点太高了。
0: 是是，风险是有。但现在不都进了 AI 时代了？这个5G远程机器人手术在咱们整形行业的运用还是第一次。这次临床试验要成功了，那绝对是行业的一次技术革命，而且可不是每一家医院都有实力拿下的。咱们格木要不是有楚老压阵，放心呢。
1: 对，
4: 那楚老您说说吧，您给这个就专业上定个性。
1: 我是这么认为的啊。任何一门科学，不管它的历史有多久，它重大的突破就在于那么几个决定性的时刻。5G 的手术，我觉得就是如此，啊，哎，不过钱的事儿得他赔吧，我管不了那么多，
4: 责任还是回到我身上了。我是一直很欣赏乔主任对于新技术永无止境的追求，我也相信你和楚老专业上的判断，啊，不过呢，这事儿我不能白答应你。
0: 你看，不愧是老板，没有白花的钱。
4: 关于这个院长的人选啊。我想跟你聊一聊，楚老，楚老，正好你也一块儿。
5: 听说没？院长要竞选了，又不是学生，还搞竞选，还不是老板意见不统一？
6: 又说看医生业绩，又说看行业影响力，还说得衡量医生的手术水平。
7: 怎么定那么多标准？通常这事儿不都走个过场吗？怎么想的也不对，
8: 还能怎么想？明摆着不想让老板娘上位呗。

0: 睡着了？
1: 没呢。
0: 饿不饿？
1: 哎，你别把食物放在我桌上，都油。
0: 哦。今天一上午这连轴转，也没来得及吃东西，要不要一起吃一口？嗯，
1: 我还不饿。
0: 还在生我气呢？
1: 给。
0: 今天上午是我冲动了，说了过分的话，给你道歉。其实我这两天也挺煎熬的，认识八九年，结婚五年，我才刚知道自己对你这么不了解。现在回想起来，之前每次提起你去德国之前的生活，你都避而不谈。其实我早该想到，

0: 对不起，是我对你关心不够。请问，我跟楚老谈过了，都过去了，今后不管发生什么，你不用自己一个人扛，有我在，我会无条件的支持你。最近这两个月，咱俩吵的架比过去五年加起来还多。你今天突然说你想竞选院长，我想来想去，是不是最近的这些事情让你没有安全感？请问，我希望你知道，不管发生什么，我对你是不会变的，我们永远是一家人。
1: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我跟你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0: ？Hello。
1: 不是，你那时候跟我握手，我说你的手好暖。我还记得那一天在手术室待了六七个小时，冻得不得了，直到握到你的手，我才活过来的。其实，在慕尼黑那几年，是我最黑暗的时期，德语不熟悉，环境又太陌生，我全身都在起疹子，心理压力可大了。我每天除了上课，就是去医院实习，完全没有跟人交流，直到碰到你，才让我觉得很温暖。你刚刚说我没安全感，其实说对了一半。根本现在有太多问题了，不管是管理层面或者是医疗上，都让我没办法放手。这些所有的不确定就是让我没安全感。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争取院长吗？就是因为我不想变成被动。你能理解吗？
0: 我完全理解。可我们从当初的毛坯房到今天这个样子，可以说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是我们俩一手一脚建起来的。当初为了少几万块钱房租，我们跟房东软磨硬泡好几个月。你为了省机票钱，永远选最晚一班红眼航班到处飞。为了省钱，这墙都是我们俩自己刷的。请问，我比任何人都知道你对葛木付出了什么。最近这些事情让你压力太大。
1: 其实别人说我爱争上位，爱发脾气，爱这些权利无所谓，但是如果连你都这么想，我是不能理解。
0: 对不起，我说错了，我不应该那样说，但我是了解你的，对吧？枕外是隔膜的基石，不能变。我觉得最近一切的矛盾都源自于管理层对于枕外的定位有些不一样，或者是大家对于隔膜的发展方向有一些分歧。我是这么想的，既然你今天已经提出要竞选葛木的院长，大家也都同意了，那不如我们顺势而为，找一个整外的医生来当这个院长，这样我们不是也能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吗？我已经跟乔阳聊过了，我提出让他竞选，他没有拒绝。他是整外的，他又单身又是个工作狂，再多一点工作他也无所谓，这样你可以轻松一点，是不是？你好好考虑考虑，我这样做不光是为了葛木，也是为了我们，为了我们这个家庭，你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我是要出去透透气。哎，
2: 听了一耳朵，乔主任加入竞争行列了。
1: 公开竞争，谁来都正常啊。
2: 能在这么重要的职位面前，没人能做到真正清高吧。

0: 人啊，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给别人贴标签。一旦利益发生变化，很容易就啪啪打脸。我想采访你一下，你说你放下一切把他请来，已经尽可能的给他创造空间了，他还是不知足，你心里没有一点点意外？走了。
1: 李总好。周主任好。

0: 秦归说你要出来竞选院长，你不是一心只想手术吗？
1: 你们两口子日常不聊天，就你老公非要我报名，说拿下5G 机器人的条件。
0: 原来是因为这个原因啊，我还以为我被打脸了呢。
1: 你脸打的还不够多。市面上的新技术、新设备，只要你看中的一句话的事儿，是你说的。院长压根儿就没兴趣，要是你能兑现承诺，我还用不着掺和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
0: 我觉得秦贵建议不错。
1: 邪了，
0: 真的，你考虑考虑出来竞选院长，我可以支持你。
1: 想做院长的是你，不是我，你不用跟我说这些违心话。
0: 现在这个李启呢，一心想把皮肤跟整外合并，让格木变成一家轻医美医院，这跟我当初建立格木的想法完全背道而驰。只要能阻止这件事，不管我们谁当院长，我没差别。
1: 你要搞清楚一件事情，你说的这些是你的课题，不是我的。
0: 我知道是我的课题，但是你手术变少了，你不在乎？
1: 哎，我有说过我要一辈子待在你的医院。如果我想做手术，我有的是地方可以去啊。如果格木有一天真的变成你说的那样，那我为什么要留下来啊？

0: 来这几天手术排的没那么满吗？嗯，
1: 这不是郊外刚开张，多少受点影响。要不我跟咨询的说说，让他们想想办法。
0: 不用，少点挺好。
2: 我有更重要的事情做。
0: 你俩别杵着了，跟上，
2: 走走走。
3: 这事儿迫在眉睫，
0: 你接下来格木就要做一个最原手术的方案。并用武器通信的普朗克机器人实施异地手术。这事儿要做上，那咱们可就是武器机器人的领军人物。
3: 那当然，
0: 统共就三个名额，我第一个就想到你，除了你没有别人可以胜任啊。
3: 哎呀，这些搞课程推销的，这一天一天的简直烦死了。这
0: 你先别看了，你回到这儿。
3: 你刚才说哪儿了？机器人是吧？
0: 武器机器人
3: 没问题，我没意见，但是说好了啊，培训的事儿你可得管啊！
0: 我现在就可以给你培训，来吧。
3: 来，我现在不行，我马上要陪孩子上辅导课呢。
0: 那咱明天。
3: 明天不行，明天有钢琴课。
0: 那后天呢？
3: 后天戏剧表演完了以后是托福，那大后天是阅读理解。
0: 孩子他爸干嘛去了？
3: 没干嘛呀。运动课程和奥数课程归他管，我们俩分工合作。嗯，
0: 哎，这样你直接看看你到底哪天有。
3: 别着急，我这不是给你看呢，
0: 快急死了。
3: 嗯，大后天。哎，你别说，礼拜天的下午
0: 我可以啊，
3: 我不可以。星期天的下午要去婆婆家吃饭，家庭聚会。
0: 想想那20年前，我们谁能知道手机能视频通话呀？10年前上街我们还带现金呢。时代浪潮，除了迎头赶上，我们没有第二条。我们现在比别人早一点使用，那叫尝鲜。回头等别人都用上了，我们还不懂呢。那我们也离淘汰不远了呀。
4: 除了我还有谁啊？
0: 我这就三个名额，我第一个就想到你了。
4: 教授，你要参与吗？
0: 肯定。
4: 那到时候我发文章，你做谁啊？
5: 当然是我们主任啊。
4: 那我图什么呀？
0: 再过10年，压根就不会有医院这概念，医生也不需要出诊啊。你甭管这患者在世界哪个角落，都能得到最好的救治，这就是未来。
6: 是是是，肖主任，但是您也用不着给我科普。这小西知道，我呀本来就是一个深度的科技迷，像每年的医疗器械博览会，我都是必参加的那种。那个普朗克机器人啊，我在前年的展会上我就看见过，但是那个时候还只是概念版的，但没想到现在都已经投入生产了。我是说咱们可以跳过科普的这一步。
0: 明天你是明白人啊，我要是你，这个机会我不会放过，因为统共有三个名额。我
6: 第一个就想到我了。哎
0: 呀，小赵，
6: 太感谢了，乔主任，我非常期待您首例5G手术的成功，我到时候一定到现场去观摩。
0: 明天你没明白我意思，我再正式的邀请你加入这场手术。
6: 是，您也没明白我的意思，以我的资历观摩就知足了，手术就不参加了。
0: 别不自信，我在呢，小西也在吗？不用担心的，很快就能学会。
3: 厉小西，你这家教还是不够严呐，啊？天天揍吗？
1: 不是主任，这跟家教没什么关系。你想想啊，他跟周主任这么多年师徒情深啊。
3: 我能不知道吗？要不最后一个找他呢。
1: 现在所有人都在传您几位大主任要公开竞选院长的事儿，他要是这节骨眼加入您的 5G 手术组了，那周主任怎么想啊？
0: 我就是为了 5G 才走这个过场的，这一个个倒认真起来了。
5: 您得认真，全医院您技术最牛，院长就该您来当。
0: 我只懂手术，我哪懂人情啊，院长这么复杂的工作就我这脑子，我干不了。
1: 是您脑子简单，干不了这事儿。
5: 不会说话就把嘴闭上。
1: 不是，我说的是事实啊，你没看着一个个躲咱们跟躲瘟神似的吗？咱们一个人也没拉过来啊，是吧？
5: 师傅我行吗？陈明杰行我也行，我年资是比他差一点，但我肯定比他更努力，我一定不像您说的。
0: 这机器人技术掌握起来倒也不难，但是需要大量的时间练习，你行吗？
5: 行，我从今天开始不睡觉了。
0: 有志气，算你一个。
7: 主任，还差一个，
0: 轮不着你。
8: 小曾啊，哎，你们年轻人学习能力强，最近行业里有没有什么新的动向啊？
9: 那当然有啊，董主任，看了您新发表的那篇胶原贴敷料的临床效果初探，那真是受益匪浅。
8: 你还是蛮刻苦的啊。
10: 我都提前约了您三个月都没约上呢，您还有时间做研究？平时都不休息啊，董主任。
11: 这下个月就得叫董院来。哦，
8: 没有官宣的事情不要瞎讲。
10: 董主任要高升了、
8: 啊。哎呀，我们这里的唐总非要推我，我跟他讲了，我这个人呢就是要搞好专业，对管理的事情我不感兴趣的。但是你知道啊，唐总这个人，他决定的事情嘛，这别人就不好讲了。主要是他还说医院交到我的手里他才放心。你说人家都这么讲了，我也要懂事情了。
10: 那我可要提前恭喜你了啊，到时候你可别跟我们长相。
8: 不会不会，这个地方会有点痛啊，坚持一下啊。你说当院长有什么好啊，压力大，要凭真本事，销售额上不去，排不到前面，有脸争吗？
9: 这瞧您说的，这论行业影响力，论业绩，您说第二，这医院谁敢说第一呀、啊？哎，
8: 我不求那些虚名的啊，我们就是干苦力的，都是凭自己的真本事，一针一针的干出来的。不像有些人啊，搞个直播啊，跟老公撒个娇啊，哎，就可以上位了。
12: 哎，好了，变漂亮了啊，行了。
9: 周主任，您怎么在这儿啊？
12: 机器不是只有两台吗？我不在这儿要在哪儿？董主任，我看你压力挺大的啊、哦，那个眼袋都跑出来了。你跟我约，我帮你坐坐。啊，
8: 好的，好的，好的。
12: 我得先去直播，你跟陈明杰约啊。
8: 对不起，我跳一下，跳一下。看什么？把帘子拉上。
12: 准备好了，阿姨，别紧张，慢慢说就行了，放轻松啊。开始。
13: 我叫刘新芳。

0: 人，60岁，想找回失散了15年的儿子。
1: 我儿子叫张哲，从小就爱唱歌，高中毕业去了北京，说是去追逐音乐梦想，没想到从此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一点消息也没有。算一算，他今年都33了。
0: 张哲，如果你再看，回家吧，妈妈想你。
2: 再跟大家说说您的诉求好吗？
1: 看看我这个样子，就算是走在街上迎面撞见，
0: 我儿子可能也认不出我的。我只希望恢复当年的样子。
2: 恢复当年的样子，也就是年轻15岁的样子，是吧？这个其实不是太容易。我欢迎各位观众能够踊跃的留言，也一起跟我们想想办法。
0: 阿姨，您能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张哲的一些小故事吗？
1: 他这把吉他
0: 还是我出差去上海的时候给他买的，我还记得是雅马哈的。音乐老师都说那吉他音色特别好。
3: 哎，又在那摸鱼，没客人看不到啊？不着急啊，马溜出去招人去，快点儿！真把自己当歌手了。
0: 面部提拉热玛吉，大家懂得还真多啊！
2: 啊，还有人知道 PRP， 一定是有关注我那个面部年轻化的视频了。其实我们有专门为阿姨打造适合的方案。
1: 专门为我？
2: 是啊。治疗呢分两个阶段，在第一次呢，我们是在面部的除皱跟面部的脂肪填充，也就是拉紧肌肤消除皱纹，这个苹果肌呢就自然看起来饱满，也就会年轻化。
4: 啊，乔主任。
5: 哎，是呢。拿5块钱。
6: 关于我儿子的事呢？
5: 工作的时候只聊工作，你的私人问题与我无关，我不感兴趣。
6: 好，
5: 我来找你呢，是想跟你聊聊5G 机器人手术的事情。那公司你也跟着去过了，操作你也看到了。我现在团队缺人，你来吧。
6: 不来。
5: 不行。不是你，你要是不会操作，我可以教你啊。人笨点没关系，你只要勤练习，很快就能掌握的。
6: 你说谁笨呢？你来求我来损我呢？我说了我不来我就不来。
5: 领导跟你说话能不能给人一点基本尊重啊？那你跟我说吧，您因为什么不来呀？
6: 因为我的私人问题。不是你不想聊的吗？我现在每天排班已经排得很满了，我下了班我就要陪我儿子。你这个什么练习是要侵占我和我儿子的父子时光的，懂吗？
5: 行，你的手术我给你做。
6: 你怎么做？初级吗？要不我把我那个排班发你看看。
5: 行，你发给我吧，我把练习的排表发你。
6: 不是，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前面不演霸道总裁呢？鸡汤。你是不是把该找的人找一圈了，也没人帮你，才找我的？你能不能换个态度啊？你别这么强硬。你不是这种方式来威胁我，你要来求我呢，我还真有可能。
5: 行，求你。
6: 求我？那行，那我们聊聊我的那个私人问题，好不好？
5: 私人问题到底有什么可聊的？不已经很显而易见了吗？已婚有娃，半夜老婆叫你回家的时候，你正在给别的女人过生日，哇，早就想痛骂你了，鲁子友，你怎么可以扎得这么气壮山河呢？
6: 我说我已经说过，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我是有一儿子。
5: 哎。我在意的不是你们家有个儿子，我在意的是你们家有个儿子他妈。
6: 没妈。
5: 人没了。
6: 我和他妈是当年在口腔医院结上认识的， 当时我们发现我们都是麦娟的校友，我是医学院的，他是商学院的。后来回家呢。

0: 那时候我们就在一块儿了。第二年我们分手的时候，她怀孕了，她问我孩子怎么办。后来大蛋生下来了，我们关系也结束了。说完了。
1: 一面之词，逻辑倒是没有漏洞。
0: 不是，你要还有什么想问的，尽管问。
1: 所以，无忌机器人手术你可以来了。
2: 我有信心让阿姨再回到15年前的样子，交给我们格木。
1: 谢谢。
2: 关于刘女士接下来的治疗，
3: 我会在格木的账号陆续跟大家分享，请多多关注，谢谢。
2: 辛苦哦，谢谢谢谢。
4: 哎，走了，乖了，
2: 再见。民警，那阿姨年纪比较大哦，她的心血管、凝血酶、肝功、肾功，还有肺部跟胸部的 CT 都要检查清楚。
5: 好。嗯。哎，不过主任，你说咱这直播有用吗？就这么一下子就能找着张哲？15年，我要是张哲，估计也记不清我妈长什么样了。
6: 你没听见呢，那水开的呼呼呼呼的，看什么呢？
7: 还给我！妈，你干嘛呀？
6: 你玩读什么书？
7: 给我！
6: 跟王姨都说好了，过两天去打工再上你啊，好好挣上钱。再过2年，你弟该上大学，大学读完了，毕业回来是不是该成家结婚生子？这是不是都得需要钱呢？有什么可看的？哭什么哭？白养你！
5: 不是。主任，
2: 不会忘的，永远都不会忘。

0: 身躯吧，还挺丰富的，还挺人的。
1: 嗯，
0: 是，这个名字。
1: 谁呀、啊？真来帮忙来了？
0: 还来呀、啊？
1: 不是你助手住哪儿，你不知道吗？

0: 嘎嘎嘎，点点飞，点点飞。
1: 叔叔，你还是给他打针吧。
2: 上学麻烦，
3: 帅哥，加个微信呗。
4: 那个，这是我助手，你等下留他微信吧啊。
2: 您放心，等您做完了，我把陆大夫的电话、家庭住址都发给你。
3: 谢谢了。
4: 你说什么？
2: 我没说话呀。
4: 打我脑瓜嗡嗡的。
2: 你说什么？
4: 打得我脑瓜嗡嗡的。啊，缝完了？嗯，这么快啊？神速啊你啊！
2: 我一天给你省俩小时，一周就能省出十个小时，够你看视频了。
4: 你早看过了，用不了那么长时间。
2: 看过了？
4: 嗯。
2: 那你不早说啊！我腰都快断了。别吃。
1: 陆医生，你这手也太巧了吧！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看来还是我太笨。
4: 没什么了不起的，除了过人的天赋之外呢，唯手是握。
2: 甭听他吹，

0: 回头就给我一巴掌。
1: 你还好意思说，你半夜两点半找我聊视频，我上官网给你找，哎，往哪看呢？你这操作很熟练哈，但是远程联机还是有很多难点的。那下周呢，我还是会继续帮你做手术的，但你必须保证我每天三个小时的练习，听见没？
0: 行了，别装了啊！我看出来了，装什么你？那我以后后半夜有事儿来找你呗。
1: 后半夜你好好睡觉，别作妖啊！
0: 睡不着，我失眠。
1: 那大蛋多扇你几个嘴巴子就睡着了。
2: 今天直播效果太好了，最高的时候150,000人在线，你还学会搞惊喜了。
3: 下次提前跟您报备哦，不搞惊喜，让你把把关。
2: 整形寻子的这话题太好了，又有人文关怀，又有行业价值。
4: 你说老董他们竞选院长，一点实际行动都没有，还在吃皮肤科老本，
2: 真刀真枪干的呀。
4: 只有你，你说这医院上下100多口的人，最希望医院好，最花心思的就是咱俩。老唐严厉地批评我了，我说咱们一起经过这么多风雨，之前我还跟你闹不团结，真是不应该。
3: 我们俩有不团结吗？
2: 你要不承认，那就是没跟我交心。反正我承认，我有私心。
4: 我个人认为，整个格木最有资格当院长的就是你，我绝对支持。我看着你现在这么成熟，这么睿智，我发自内心的欣赏你。我总忍不住想，你说这还是我当年认识那个纯真的小姑娘吗？
5: 琪姐，
6: 行，我有事儿先走了。
5: 虫哥，再有好事想着我啊。
7: 我那个同学鼻子不能再做了，他现在整形上瘾，你难道不知道吗？
5: 真的吗？这么严重？
7: 心理学上这叫狄德罗效应，得到的越多越无法满足，这次做完还会有下一次。
5: 那你劝他了吗？他听你的吗？
7: 我劝了，我劝了无数次了，他根本就不听我的。
5: 如果他听劝，我们一定坚决制止他。如果他不听劝，我们只能不给他做。那你觉得他会就此不做呢，还是去找别人做呢？静雯，你是他朋友，我相信如果你给他做，你一定会全力以赴做到最好。你都不知道外面那些诊所请的都是什么水平的人在做手术，我想你应该不会把你朋友往火坑里推吧。
3: 你要这么支持我，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2: 千万别跟我客气。
8: 医生你好，我是青岛的邓玉兰。
2: 你好，
8: 我想把鼻头鼻翼这块缩小一点，在鼻头起来一点，让正面看起来立体一些，就是鼻下端起来一点，大概就是像这个样子。
2: 你把脑袋往上抬点，好，低头，侧面。
3: 我怎么就
2: 侧转一点，
3: 有点往外
2: 跑。好，另外一面。
3: 你看他那颈部。
2: 拿手捏下你的鼻子，没事你使劲点。其实你鼻子基础挺好的，不需要做假体，可以用耳软骨来做，然后把你的鼻骨再往里面推一点点，就会是你想要的效果了。
3: 那行，还冲片不太多一点。
9: 正哲。等做完手术，妈妈脸上就没有皱纹了，就跟15年前你离开家的时候的模样差不多了。这样，等咱们见面的时候，你就会一眼认出妈妈的。这样说行吗？

0: 来，闭上眼，给您消毒了哈。
1: 往往左一点啊，左往左，对对对，哎，对对，再多来点，小心啊，小心啊。
2: 乔准，
1: 来，继续的，怎么
2: 了？乔准，还有三台手术，只剩一个礼拜的时间了，要不咱换一个懂操作的人来？
3: 好，你们这些卖机器的比我们医生还懂操作啊？
1: 那不我们撤，你们上。那个做鼻子邓玉兰再约一次面诊。
4: 刚吃完饭还吃啊？你属橘猫的？
5: 嗯，你把那空调调低点，太热了今天，总觉得心脏突突的。
4: 还热啊？这不都17度了吗？
5: 17度。
6: Hello， 医生。哎，你好，邓女士，这位是我们乔主任。
1: 你好，邓女士，来，你往前坐一点。你跟我学啊，咱们把双手平举，
6: 这样吗？
1: 好，你不动啊，我看看。你看看，动了，多厉害！
6: 是。邓女士，你平时有没有心跳加速、情绪烦躁、易怒这些症状啊？
7: 你怎么知道？
1: 王大夫，给邓女士做个甲功吧。
8: 她怎么就能有家族性甲亢呢？她说她姥姥也有。我这运气真的是太差了，你说我刚练出一点手感他就遇到这种事儿。
1: 是的，他这种情况我们不也没想到吗？是吧？
8: 咱这节目
4: 乔主任，
1: 这个
4: 你们结束了吧？
1: 怎么了？
4: 这间会议室我们定好了。
1: 这项目半个多月呢，我的会议室得用到下周末呀。
4: 可是我们早就定好了。
1: 你真有意思，我们上周就定了。王谦，王谦，
4: 你订会议室这种事儿你都能忘，大哥，你说你是不是卧底？
9: 是水逆，网上都说了，金牛座这一周都水逆。
4: 哎，好好，别动别动。
1: 哎，这地毯真难拿。
10: 哟，这是搞什么呢？哎，你们订的会议室是这儿吧？
11: 是啊。
10: 哎呀，乔主任，不好意思啊，这里我们订过了。哎，上开上开，快点，这很精密的仪器，你们不要乱碰的啊。
12: 好嘞好嘞，
10: 让开让开。哎，乔主任，你最近这个脸色有点发暗呐，要多注意休息，注意身体，知道吧？
1: 找你打美白针。
10: 行行行，没问题。哎，注意消化。
1: 拐弯了，拐弯了，
9: 这进不来吧？这宽这么多了。
1: 不是一会儿长一会儿短，量个什么玩意儿嘛？你
9: 我好好给你量一下，你看到这儿宽出一个手臂呢。
1: 走，现在是走，
9: 撒撒。
13: 你怎么坐这儿啊？舞剧台的不顺利。

0: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4: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5: 三亿人参与进去，
0: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6: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7: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8: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0: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9: 国际形势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0: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1: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2: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0: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3: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4: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3: 欢迎收看《记忆》，
0: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5: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0: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6: 千山万千岁月似锦，
17: 千山万千岁月似锦，
16: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8: 又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0: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0: 怀玉山脉腹地三清山脚下，一条大溪贯穿全村，溪水四季奔流，似乎在娓娓述说着背山的雄阔和桂湖的由来。
1: 天哪，光辉！
2: 谢谢你啊，潘。
1: 哎，你潘安呢？在买豆腐，再给你切小块点。
0: 村里唯一的菜铺，豆腐和冬笋已所剩不多，好在朱喜英早有预定。
1: 口花。
0: 今天是元宵节，乌老果是村里各家团圆饭上的必备菜品。
1: 馅料最好吃的就是豆腐，清新的肉，瘦肉，再放点冬笋。豆腐一定要煮，你再包起来乌老果，那个豆腐就干干的，乌老果就不会扬。再放点葱兜下去是最好吃的。
0: 制作乌老果是桂湖村主妇的必备技能，朱喜英的手艺风评最好。两个宝贝爱吃乌老果，外婆可不敢怠慢。
1: 做乌老果都是三绝肥，做两斤，一家人团聚，热热闹闹的坐一起在做乌老果。
0: 山蕨粉，正宗乌老果必用的食材，因为取之不易，数量稀少，朱喜英不舍得吃，寻常做乌老果都用红薯粉代替。再珍惜的食材，家人爱吃，老两口绝不吝啬。朱喜英在为团圆饭添加能量。此时在怀玉山中，一种植物也在蓄积能量。两个月后，在春雨的滋润下，蓄势勃发。山蕨，这种寻常而顽强的凤尾蕨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幼嫩时的茎芽是别具风味的野菜佳品。蕨菜炒腊肉，浓郁的香味和动物油脂相得益彰，是人见人馋的干饭利器。凉拌蕨菜，丰富的膳食纤维和阿拉伯胶双重加持，嚼起来不黏不腻，口舌生津。在桂湖人看来，吃山蕨芽的都是初级玩家。每年这个时候，王宣兵都会进山挖宝。

0: 山蕨根在桂湖有专属称谓。乌老上饶德兴山区土话，指皮肤黝黑、穿得邋遢的男子。你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乌老是战国四公子之一春申君的混名。当地传说，黄歇为躲避追杀，逃到大毛山隐居，冬季挖山蕨根提取蕨粉，和成面皮，包野菜充饥。乌老果就是黄歇的无奈之创。传说真假已无从考证，但哪怕落难也要吃得精致，倒符合公子春申的身份和秉性。
1: 就把这个乌捞好心，我天乌捞，你一顿没有三大碗米饭都没有一起干苦力。
0: 山蕨生于山地阳坡、土壤深厚之处，入冬地表茎叶枯萎，养分收藏于根茎，富含蕨粉。
2: 搞回来洗干净，那洗干净就是这种模式了。洗干净再用半锤锤，放石板上锤一下，锤烂去，用盆给它装起来过滤。就让它沉淀到第二天，再把那个水倒掉。
0: 蕨粉有清热解毒、消肿利湿的功效。多次的辛劳才攒下来4斤半蕨粉。
3: 粉调得好就好做，冬天粉一定要蒸一下，等它再来泡。那水一定要开，有100度就可以泡，80度都泡不熟的。我是还可以，一次没失败过，这是标准的，泡起来都是有用的。给它搞得一坨一坨，拿保鲜袋装起来，等下冷了又不好弄，好烫啊。
0: 蕨粉嫩滑，取一面团搓成长条，切小块煮熟。萝卜丝煸炒出味，倒入汤中，便得到一碗溜滑的乌老秋。
4: 这个好吃哈，真鲜，好吃吧？好吃啊！
2: 我张景轩真是顶呱呱的，你看那皮擀得那么好。
3: 是干得好哎，
2: 8岁的人，
4: 这乌老果在回家再做爷爷吃啊。
0: 蕨粉细腻，擀出的面皮纤薄如纸。蒸果前要用水打湿，防止破皮。只需10分钟，果皮呈现透明，便可以起锅了。用猪油充分浸润，不仅防止粘连，也让乌老果更加的鲜香诱人。浇上酱汁，点缀红椒香葱，内里清清白白，外皮透亮 Q 弹的乌老果让人垂涎三尺。
4: 好吃吧？
2: 好
4: 吃。再讲下去，乌老果哈，
2: 你看，
4: 哎，大口大口吃，
2: 南腾土面。要光盘行动了啊！
5: 不会做姐姐，小轩吃饱了。

生活总会用诸多无奈来撩拨世人，热爱生活的人却总能得到丰厚犒赏。正如乌老果，生子苦寒。

0: 我们小时候基本上都是在这里面，好，这山区里面放牛啊、砍柴啊，都在山上砍，忘不了家乡，忘不了的情怀。
1: 在李春能的记忆里，老家是热闹的、快乐的。如今人去楼空，整个村只剩下伯母一个人居住。
0: 我认为哈，我们还是要常回来看看老人家。啊，老人家看到了就是很开心，刚好我们伯母都非常开心，我们都很聊得来。我们小时候都在经常在他家吃饭嘛。
1: 从小，李春能就馋伯母做的三杯鸡，那是他永远忘不了的味道。
0: 我们吃这个三杯鸡啊，讲实话，那个时候我们小时候这个都是啊，要有来客人，一定来的客人才会做这道菜，在那里就闻到这个香味啊，口水都啊会掉下来。真正像我们能知道的，都要先让客人吃，吃了以后再我们自己再尝一点。其实我们儿时的味道现在是找不回来了。

0: 李春能在宁都县城经营着一家大型餐厅，主打本地传统菜。
1: 因为小时候太贫穷了，其实做厨师，我们宁都土话说的哈，做厨师是最不会受饿的。
0: 每个伟大的事物都有一个微不足道的开始。几十年间，李春能在锅碗瓢盆铲勺中的碰撞中求索，在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进展中调和，初心渐渐被唤起。这世间最好的食材是顺应自然的食材，最好的厨艺是柴灶旁妈妈的手艺，最美好的味道是儿时的味道。会烧几个菜并没让李春能觉得伟大，却并不影响他执着自己的情怀。
1: 那我们这个为什么叫三杯鸡，就是放的是三杯啊，一杯我们的这个酱油，一杯我们客家米酒，还有一杯是我们的山茶油啊。其实做这个三杯鸡啊非常简单，其实很多人都会做啊，但是要做好这个三杯鸡，我们是要真正是把握好我们的烹饪技术，把握好我们的食材的要点，非常关键。第一，我们这个三黄鸡的这个食材，我们都是这个走地鸡哈，都是散养的，这个效果肯定更好。我们的米酒是我们客家人就会自己酿的，有200度的甜度啊，但是它的酒精度的话呢，一般都不会超过七八度的。

还有我们这个山茶油，山茶油我们都是采摘出来的，我们都用土榨，榨出来以后我们都还要沉淀起来啊，12个月以后再去用。那我们用的什么的这个酱油，用那个黄豆经过发酵出来的土酱油。不瞒你说，我找这个300斤酱油我找了5-6年，最终近这几年我就真的我就现在找到了自己想要的这个酱油。

0: 90公里外的紫山镇，紫山酱油酿制技艺已传承了近300年。一缸成熟的紫山酱油，首先要在室内经过大豆精选、浸泡、蒸熟两次发酵，汤汁抽取，香鲜料浸入，共7个过程，才能移入大缸，承受日晒夜露，3个月产生酱香，半年可吸出酱油，期间需要反复淋酒，充分浸出酱汁。顶级的紫山酱油露晒达2年之久，
1: 因为我们紫山酱油它有一股独特的酱香味，口感的话就是咸香，所以它加入这个三杯鸡里面可以讲是绝配了。
2: 其实很多人做的三杯鸡都是说很柴啊，或者等等啊，有些技术他没注重到。为什么我说我们儿时的味道是特别特别的好吃呢？因为它是炭火，它的火非常稳，因为这个文火做出来的菜品呢、啊，也是能够达到这个表面的光泽度，包括我们整体肉质的这个口感都不会破坏它一点效果。其实卡式炉的火非常好，我们现在做一道三杯鸡，我控制的是25分钟左右。这个三杯鸡是用煨出来的。
0: 紫山酱油为三杯鸡铺成了色泽和风味的底蕴。米酒进一步提香提鲜，茶油的加入锁住了色香味，也让鸡肉更加滋润嫩滑。每道地方菜因地方食材而生，因地方风俗而长，凝聚着世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朴素的生活观，也是地域文化的映射缩影。作为宁都菜烹饪技艺非遗传承人，李春能把更多时间用在探索传承家乡菜的使命上。
2: 你的手艺再好，不去发扬，不去做传统的这个传播下去，就等于什么？你没做手艺，你不是一个合格的手艺人。
0: 你心中最美好的味道是什么？是初恋的清甜，成功的爽辣，亦或是失落的心酸，挫败的苦楚？很多人把这味美好永远地镌刻在了童年，有人为此苦苦寻找，也有人埋怨自己真傻，居然盼着长大。我们随着岁月成长，看遍人间烟火，尝尽众生百味，终会明白，人间至味，正在当下。

0: 拔点大蒜哈。看那边不应该，刚才都有天暖了。嗯。
1: 崇山村是上饶灵山腹地的一个小山村，四面峰峦耸立，山多地狭。村民只在屋前屋后种些时令蔬菜，偶尔上山采些野菜山珍，足够自给自足。零星的农忙，村民有更多的闲暇可以随意打发。自从开了农家乐，老两口总是在为各种食材忙碌。
2: 像今天这个豆腐呢，不会做得太老，也不要太嫩，是比较标准。
1: 新鲜制作的嫩豆腐切成方块，滚油煎炸，豆腐急速脱水，内里产生气泡，饱满多汁，外皮金黄，焦香酥脆。油豆腐无味而纳百味，和白菜一起炒，清爽甜淡；与五花肉一起焖煮，肉香浓郁。春季配上一把野水芹，脆嫩的油豆腐被水芹独特的青草香气裹挟，带来满口的愉悦。虽说豆腐百搭，与多数配菜而言只是锦上添花，但对阳山吊锅来说却是滋味的核心。阳山吊锅的发源地因朝东向阳而得名，山高多风，气候湿冷，秋冬时节农家菜刚端上桌就没了热气。阳山村民索性架起吊锅，荤素食材一锅煮。吊锅就在这种饱含生存境况的无奈有富于生活情趣的环境中诞生了。由于交通闭塞，如今阳山村只剩六位老人留守。年轻人的搬离，这个近乎与世隔绝的山村已经很难见到吊锅飘香、围炉夜话的情景了。山底冷冷清清，山下却热热闹闹。吊锅给这份热闹带来了主题。吊锅所用食材中，豆腐是当之无愧的主角。白豆腐简单煎炸，铺在底层，可以充分吸收咸排骨的肉香。豆腐皮和冬笋、莴苣、胡萝卜清炒，增加蔬菜口感的层次。油豆腐围着锅圈点缀，既为了美观，也能喝饱表层的油脂。腌排骨汤豪气的加入，蒸锅的酥香被肉香包裹，上层用金黄的荷包蛋铺盖，用大蒜红椒点醒，令人食欲大开的吊锅就可以迎接饕餮了。
3: 感觉比较好吃，然后风俗特色比较明显。
4: 好吃啊，是
5: 吧？很好吃，很有特色，关键外观还比较漂亮。
0: 阳山吊锅真好吃。
6: 我奶奶性格不好呢，一个
7: 不和，不是不好。
6: 他是一个手足的，我一个手和的，坐一起就斗嘴的。
7: 他喜欢骂人。
6: 不要惹我，一惹我，我这脾气就跟
7: 他这个习惯两个差。
6: 他这个人好坏的很呢。
1: 山里人为人朴实直爽，对美食竟如此热情张扬。起早贪黑，刚好忙完，一停下来，心事袭来。
2: 我儿子带网贷，带网贷嘞，他那个自尊心很强，又不跟我家里讲，不依赖我们父母，他自己就好像这个承受力太低了，后面他就用那个二氧化碳自杀。
0: 我当时听到消息，我都自己都想跟他去，因为我最疼这个两个儿子的，我做来做去也是为两个小孩，那么两个儿子。
2: 我两个儿子都不为我要钱。
0: 我这样跟他说，我不管你在外面赚的钱没有赚到钱，如果外面遇到什么困难，不管什么困难，你跟我妈妈说，我什么困难我都帮你解决掉去。
2: 从我儿子出这个事以后，他的身体就差很多，这个烧饭都也慢一点，每天都会想到他，我是每小时想到他。我就劝他，还有一个大儿子，还有这个孙子，看到这两个，你不要把身体搞坏了，影响他，给他加施加压力。
8: 加油，大萝卜。
2: 那我大儿子他经常把那个视频，今天又发了那个视频哈，能让我老婆开心一点。
1: 大儿子常年在外奔波，不能常伴父母，只能通过发视频的方式让父母感受千分之
0: 乐。因为我喜欢吃
1: 的，忙碌对郑永生夫妇而言是为了有选择的遗忘，更是对儿孙的责任和希望。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自己的想象，有时我们可能脆弱的一句话就泪流满面，有时也发现自己咬着牙走了很长的路。山民受垂直地理的局限，每一份获得都会比平原地区的人们更为艰辛，这不仅造就了他们坚毅的品质，也让他们更热爱生活，一如向风挺立的阳山，向阳而生。

0: 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医保惠民进行时，我是嘉璇。西城区呢，作为首都的功能核心区，借着数字化改革的东风，西城区医疗保障局啊，通过了两年的时间，打造了一款专属于医保服务的智能助手。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到了北京市西城区医疗保障局的党组成员、副局长孙瑞，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小助手给我们的医保服务带来了什么样的便利。欢迎您，孙局长。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孙瑞，北京市西城区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0: 有很多朋友都提到过，说如果要是想去办医保啊，看那些政策呀、材料啊，觉得自己有点搞不清楚，每次都得去政策大厅，而且呢，有的时候搞不清楚还得去好几次。所以我们西城区出的这个医保智能助手，我觉得应该是解决了很多人的这个烦恼。
1: 确实啊，北京市西城区有30000余家参保单位和190余万的参保人，我们的医保政策的咨询台啊，每天都有大量的咨询业务，我们要投入大量的人工去进行处理。但是呢，我们对医保的问题啊进行分析，发现它有集中化、

0: 生活化和场景化的特点。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呢，我们啊历时了两年，于2025年4月成功上线了医保政策智能问答系统医小宝。其实呢，大家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模拟人，它大脑中存储了600多个医保政策文件，500多个高频的问题，它能实现呢人机交互引导式问答。同时呢，它对老年人特别友好，可以随时切换为语音播报，把标准字体转化为大字。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能不断的升级，不断的长大。我们今年计划呢，把2维的模拟人变成一个真正的机器人。哦，
1: 这个太厉害了！咱们这个医小宝它会越来越聪明，提出的更多的问题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解答。这个医小宝到底给大家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样的便利呢？我觉得群众是最有发言权的，我们来看看。
2: 我那个以前呀，来这儿的时候啊，都是跟他们去咨询，有的时候自己说的也不到位的时候吧，又着急，后边人都排着队等着，越着急吧，这脑子越懵，说不清楚。这个医小宝这个也不用着急，就按着他一看啊，都有什么政策，有什么我就可以去查了，而且他还可以语音。
3: 怎么办理异地备案？
2: 我们身边有很多那个孩子们在北京发展，家长们又过来帮着带孩子什么，但是他们呢要就医的话，就有一个异地就医的问题，有时候就跟我咨询，我一看这个问题呢，在这个医小宝里头一点他就跟你说的特别明白。还有呢，他特别友好在哪儿呢，是他的字特别的大，还有一个就是他里边还有一个百科全书似的，你想知道的东西特别的详细。
1: 2025年上线到现在也有将近1年多的这个时间了，那在这1年多当中，我们这个医小宝又有了什么样的进步呢？
0: 医小宝啊，刚上线的时候它只能在我医保大厅的自助机上进行服务，但是经过1年的升级推广，它现在已经覆盖到了一些人口比较密集的社区、医院、产业园区及商业网点，大家可以就近让它提供服务。同时呢，我们啊还把它和微信公众号进行了连接，大家可以在线上进行使用。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7×24，只要大家有医保问题，随时打开手机就能查询。
1: 这个听起来真的是太方便了啊！那您能不能给我们演示一下？
0: 没问题，我给大家演示几个高频的问题。
1: 好，
0: 请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输入西城区医保局。点击私信啊，在私信里头点击右下角的医小宝，在医小宝的对话框呢，先输入第一个问题，异地就医备案，啊，点击发送，啊，这就出来了，它是怎么办理的？我们可以进入到第二个问题，如何更改自己的定点医疗机构？点击发送，这就可以了。我们在医小宝了解办理指南后，可以返回点击首页中间的医保服务板块，进行相关业务办理，比如在线预约取号、下载打印分割单等等，非常的方便。
1: 孙局长，我知道全国智慧医保大赛正在举办，对吧？那咱们的医小宝今年会参赛吗？
0: 向大家介绍一下，医小宝呢是全国智慧医保大赛1等奖的作品，今年呢还会继续升级参加本届的大赛。本届的大赛呢是在今年的4月到11月在北京市西城区举办，西城区是承办单位之一。智慧医保大赛呢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拿出真实的数据供参赛者使用，而且呢它有12个赛道，因为啊医保数据赋能千行百业，所以只要大家感兴趣都能找到自己的专属赛道。今年呢国家医保局呢还推出了许多的利好政策，可以把符合条件的优秀项目纳入医保医疗的目录，支持个人职工账户支付。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扫描屏幕下的2维码进行报名。
1: 非常感谢孙局长今天的分享哈，也希望呢能够有越来越多像医小宝这样的智能助手涌入我们的生活当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便利。
4: 在这个日新月异的科技时代，医疗领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从新药自主研发到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从影像技术创新到脑机接口的应用，医学的每一个角落都在不断地进行突破。 而在这场变革的浪潮之中，我们能看到这样一些人，他们既是救死扶伤的医生，也是探索未知的科研先锋。2025年2月份，国际卒中领域最高临床医学奖迎来了34年以来的首位亚洲获奖者，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庸军。他打破了国际垄断，带领团队研发新型溶栓药，解决了溶栓药短缺的卡脖子难题，并且呢，借助人工智能打破了传统的4.5小时的时间窗限制，将溶栓时间窗扩制到了24个小时，让更多的卒中患者获得治疗机会。
5: 后胸上不行，两边全是动脉粥样硬化斑块，颈动脉有斑块。
6: 因为溶栓治疗呢，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治疗脑血管病最有效的方法，还不是之一。这不是个简单时间问题，这是病人再次获得新生的机会。就是你在临床上发现这个问题根本我无力去解决的时候，那就是新研究的开始。做肠子研究当时面临就是中国高复发，你在全世界去开会的时候抬不起头来。这个中国是高复发国家、高发病国家、高死亡国家，在全球你老感觉不舒服，所以这就是你研究最早的一个原因。我40年基本研究方向没变过，降低复发，降低致残，所有的灵感都不是想象出来的，都是从实践来的。而作为医学研究，最好的实践就是临床一线的病人身上，所以在病人身上看到痛苦的时候，就是一个新研究的创新点。8点到10点，这个太阳很重要，因为太阳一晒，他的脑袋里面这个褪黑素就会下，一下来之后情绪就会好。来，咱下来啊！8万人的数据计算了8个月，那么算出来的一个最佳平衡点，或者叫甜蜜点。所以那个点当出来之后，那当然第一个很兴奋了，这个能看到国际上3个大型实验都失败的地方，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期望。这个过程中唯一能让我感到我现在仍然不能忘记的，就是统计学出来的时候那个安全性的结局，而不是有效结局。因为在国际上这个过去3个实验的失败，主要不是因为有效性，主要是因为不安全。所以我们不能用一个新的治疗方法给病人带来新的伤害，这是一个新科学探索的一个基本的出发点。统计师给我算的时候，我第一个关注它的安全性，再去看它的有效性。所以在之后呢，就是动用了中国114家医院5170个人，那么验证了将近2年的时间，最后得出来甜蜜点是对的。
7: Here's recipient of the Feinberg Lecture, Professor Yang Jun Wang。
6: 2月我在美国获得了临床研究的最高奖，叫芬伯格奖。芬伯格奖呢，对中国研究这个意味着其实就是一个标志，就是中国临床研究站在了世界最巅峰。这个奖项每年全球只会评一个人，当然临床研究的一个人并不是一个人，它是一个符号，就是这个团队的临床研究水平是全球最好的，意味着这是我们国家临床研究从无到有到强，这几十年过程我都是经历的。国际上每一个大型研究想让别人记住的，跟一个孩子名字一样，他都有一个让别人好记、传播起来比较容易的名字。所以这个名字英文缩写没那么凑巧，正好是肠子，那也肯定要用我们很长时间去把它变成一个大家好记的名字，最后选择了是肠子。对我们团队是个机会，对中国是个机会，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对患者是一个机会。在网上看那个所有的成功人在讲的时候，他都会用同一个单词，叫 passion， 叫热情。热情就是我喜欢，因为这是开始我在做研究生的时候老师教的。每一个临床研究的成功都是经历都差不多，当你走到尽头黑暗感觉无希望的时候，突然就是光明到来的时候。我是跟所有的学生都讲， 的成功的人和不成功的人，其实区别就是一个，就是不是坚持。这个是今年那个教师节的时候学生送的，这个一朵花是一个学生画的。你看我这儿很少摆花，我这摆的在这看，每天能看看见就高兴。认准目标，坚持下去，最终不会后悔。
4: 有这样一位医者，他用自己的一双火眼金睛，从一张张影像胶片中捕捉病灶的蛛丝马迹。他以毕生所学推动我国医学影像诊断事业的不断向前。他就是中国工程院王振常院士，让我们跟随镜头一同来聆听他的医者心声。

0: 2014年，感觉左耳一直嗡嗡的响，声音特别大，然后有的时候会像蚊子一样，滋儿的一声，声音可大了。比如吃饭的时候跟别人说话沟通，说什么突然就听不清了，特别影响生活。然后在上班的时候，跟同事啊朋友聊天，聊着聊着也听不清人家说话了。
1: 临床工作中遇到了很多困难，什么困难呢？就是患者明明有耳聋，有耳鸣，明明他有病，但是呢，做完影像学，看不到原因，找不到病因。就基于这个临床问题，我们通过分析耳部的特殊构造、特殊结构，觉着原来那 CT 啊，分辨率不够。耳朵里边有个骨头叫镫骨，骨头只有4毫米，传统的因为分辨率的问题，镫骨不能够完整的显示。所以基于这个临床问题呢，然后团队前后10余年时间，研究出来了，制作出来了，而且我们的目标达到了，我们分辨能力在一个维度上达到了50微米，这个成像的体速实际上缩小了200多倍，从毫米到微米，这样这个分辨能力有个大幅提升，耳朵里边那些小结构就能够显示出来了，小病变也就能够显示出来了，我们的诊断能力就提升了。
0: 之前在我家旁边的医院查做 CT 查了也没查出问题，回家之后还是有这个耳鸣的现象，然后这次来这个医院做完 CT 看到特别清楚的图像，跟以前照的都不一样，感觉耳朵里边结构很精细，也确实发现问题所在了，就感觉让我更踏实了。
1: 影像科学的发展更加精细，就是分辨能力越来越强，越来越微细，我们采集的信息维度更多，这样我们就拿到更多的证据评价健康和疾病。再就是更专，我们一台设备就专注于一种特定的组织、特定的器官来完成检查。再就是更快，我们通过智慧 AI 赋能，使效率更加提高，可及性更强。我们将来可以走出放射科，然后到病房、到特定的应用场景为健康服务。我们现在也正在牵头做攻关影像诊断的智能化，多病种甚至全病种，按照多模态来开发新的智能体，希望能够为将来的影像诊断形成一种新的服务模式，提高效率，保证质量，实现同质化。我自己说的实际上就2个，第一呢，做事儿要止于至善，要肯于付出；第二个，做人要助人为乐不求报，这是我的老师给我说的。

0: 近年来，随着脑机接口技术的不断发展，让失语者开口说话，通过意念来控制外骨骼，部分恢复抓握的功能，使得下肢瘫痪者再次行走，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医学的每一次突破都是医患携手创造的奇迹，正是这份相互信任、共同奋斗的精神，才让一个又一个的医学不可能变为了可能。
1: 五年前那个车祸导致就是下半身减寒，然后腿动不了，大小便失禁。
2: 以前就没有听说过脊髓损伤这个词，就他受伤以后才知道这个脊髓损伤是个这么大的世界难题。
3: 我们在上学的时候认为脊髓损伤都是不可逆转的，就是神经的损伤都认为不可逆，尤其是中枢神经损伤。
2: 五年了，我们在家一直在康复，没有效果。
1: 有一次我在网上了解到脑机接口，我哥哥那时候在北京，我就联系他，他在咱们宣武医院挂的那个号咨询，当时就遇到郑院长他们团队。当时段主任给我打电话说我比较符合他们入组的这个条件，治疗的条件的时候，那时候很激动，对，我就觉得有机会可能重新站起来。
3: 我们花了接近一个月的时间给他做训练，看他在跟那个脑机接口能不能配合，能不能适应上，然后通过这样的训练觉得他是可以的。
1: 我是4月20号来到医院的，4月20号住院，然后5月16号做的这个脑接口的手术。
4: 他也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哈，就是我们不仅把128道的北脑一号给他植入到大脑硬膜外来采集信号，同时呢，我们也是把在一个脊髓损伤的阶段又放置了脊髓的背侧刺激，这样呢，就是头一次实现了大脑的意念信号的这样一个驱动，脊髓的背侧的刺激来改善下肢的肌肉的收缩和这个触觉感觉的反馈，再加上外骨骼支架，我们也给它连通，所以就是利用现在我们所有的办法，在安全的条件下，希望它能够重新的站立起来，能够行走。
1: 做完第四天的时候，我们那个脊髓电刺激，就是腰部做了一个电刺激的手术，那个开机的时候能感觉到腿上有电流，就是麻一样的那种感觉，那个就之前5年就没有过那个感觉，我觉得就可能就是神经，这个连上了的那种感觉，我和外人当时也都特别高兴。
5: 左腿抬腿，
6: 太棒了！
7: 感觉今天想的也挺认真的，
4: 越来越潇洒了。哎，时不时来看看镜子啊。变化还是显著的，几个月的训练啊，我们原来的 A 是 A 就是最重的，包括二便都难以控制。
8: 你这个能坚持住吗？行，坚持。
4: 他现在逐渐已经转让到 B 了。
8: 对，好。
3: 其实我们跟业内很多这个也是跟我们一样的专业人员交流的时候，大家都觉得 A 是 A 级是不可能有改善的。那我们其实确实在客观证据收集了完全了之后，我们也会跟这个学界来报道我们这样一个发现，确实是这个是我们眼睁睁看到的一个事实。这个是建立在我们是从几百个病人中间选择了我的临床经验认为有可能有效的病人来做，所以确实我们的有效率还是比较高的，但是这不代表脊髓损伤都能够通过这样的做法来治疗。
9: 他离 C 级还差一点点几厘米，
4: 再努力啊，到 C 啊，从 A 到 C， 对，就非常好。
3: 那小王现在目前还在逐渐的进步，他有了新的变化，他会发到群里或者发给我，然后也是大家，哎呀，太高兴了。
2: 以前就想着他只要有改善就好，后面他改善好了之后就想着他能踢踢腿就好，现在能踢腿了，我就想着他以后能自己走起来，生活自理，能送小孩上学，这就是他的目标。
4: 实际上脑机接口能够走向临床啊，也就是

0: 疗的情况下带来的希望，其实也给我们的医疗啊拓展创新也带来了新的机遇。
1: 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 ，AI 已经融入到了医疗服务的很多场景当中。早在2025年3月份，国内首个儿科大模型在北京儿童医院发布。3个月之后呢，基层版的 AI 儿科医生也落户了北京房山区。真人医生加上 AI 医生的双医协作诊疗模式，迎来了越来越多的真实世界里的小患者。
2: 哎，你好，我挂个号，那个发烧。
3: 哦，发烧呀。啊。今天有一个 AI 诊室的一个医生。
4: 来，小朋友进来。
2: 哎。
4: 来，坐凳子下啊。
2: 来。
4: 一会儿咱们有 AI 医生给你问诊。
5: 开心。
2: 好嘞。
4: 咱们就开始。
1: 我是北京儿童医院的 AI 儿科医生，接下来我将问您几个问题。
2: 发烧，反复发烧。
1: 除了发烧，孩子还有没有其他不舒服的表现？
2: 有点咳嗽，肚子偶尔会疼。
1: 请医生查体。
6: 嗓子有点红，扁桃体有些大啊。好了，可以了。然后呢，就一个拟诊建议，然后初步诊断的是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咱们给孩子做两项检查，一个是血常规的检查，一个是病毒的一个检查。
7: 对于全国来讲，尤其是儿童医院，那我们在就诊过程当中有很多孩子。他在当地就完全能够就诊，但都要跑到北京来，为什么呢？我们经常讲，每一个家长我们都非常理解，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生病能够一次性的诊断准确，治疗准确，不再延误。所以在这个前提下，怎么样能够更加使不同地区的儿科医生的诊治水平达到同质化？那么这个问题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讲，作为国家重心，是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8: 就是医疗的人工智能是 AI 的风格。
7: 我们在2016年开始就已经涉足了我们从人工智能结合儿童健康的诊治这项工作。在上半年3月20号，我们正式推出了我们的 AI 儿科医生赴汤百川。那么实际上在推出之前，我们是经过了验证的。我的想法是，我们的 AI 儿科医生当时我们叫做一大四小，第一个就是家庭型的，就是在我们每个家里头给他配一个孩子生长发育不同阶段的一个儿科医生。然后呢，第二这个就是基层型的，在基层型的是怎么能够识别疑难中症迅速转诊，怎么能够把普通的常见病有效的治疗好，这是基层需要的。然后第三类就是我们三级医院大专家型的，能够把所有疑难症全部诊断出来。那第四个是什么？就是我们认为秘书，我们不管在哪一个层面，你有了 AI 儿科医生，有了诊治，但是我们都需要去总结病例、科研、去写文章等等。
2: 出来了，
6: 结果出来了，是吧？现在这个下岗识别一下，然后诊断的是一个甲型流感。然后咱们给他的治疗方案是吃抗流感的药奥司他韦。一个13岁的一个大女孩，一般的腹痛我们觉得那可能就是一个肠道的问题，那我们会建议她做一个彩超。但是咱们的 AI 医生问诊的时候，他提示我们看孩子有没有一些妇科的一个问题，这个确实是我们很少想到，所以通过用 AI 医生也确实拓宽了我们的一个诊疗的一个思路。
9: 其实基层版的 AI 儿科医生的话，主要针对的还是儿童的一些常见疾病。其实他想起到的作用，主要就是能让基层医生，第一是很好的去就是诊疗，第二个呢，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识别一些危重症，做到尽量的不漏诊、不误诊。
7: 我们的 AI 儿科医生对于基层儿科医生来讲的话，就是帮助我们的医生提高效率，更是我们基层每一个儿科医生学习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老师。
0: 在房山区，好像是我们的医院第一次体验了 AI， 是我们医院应该感到光荣。
10: 做了一个脑核磁，在颅底看到了一个脑肿。
11: 那期间出现这个抽中是吗？
10: 他说退烧之后就出现。
11: 我们的判断基本上都是能吻合一块的。从大模型来讲呢，他考虑的可能是就更加的严谨，
7: 尤其是些罕见病，跟遗传是相关的，所以有的时候这方面考虑不到的时候，而通过我们再一次会诊，那么 AI 会给一个结果。我的整个的数据的维护人员，他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工程师， 它是把我们的临床医生和工程师结合。

0: 每天的维护，它的准确性靠的就是我数据的准确性、高质量，以及我们的工程师和我们的医生每天都在协同。
1: 因为有的家长方言呀，各方面有口音，所以呢，就是对声音的这个要求，它的识别度可能会更好一些。
2: 这块儿我们有两个重点的升级，一个像您说的方言这个问题。啊，现在我们升级了语音识别的引擎，能支持202种方言。
3: 从6月份这个产品正式上线以来，我们大概保持着1周1到2次的一个更新速度。这样半年以来，我们其实是更新了30多个版本了，小到一些方言语的一些细节啊，
4: 儿童医院的 AI 儿科医生，
3: 或者是一个药方的一个格式啊，像一些大的一些。提升的话，比如说产品的一个问诊能力、一个开药能力的，它可能没有一个所谓的一个终点，而是一个在不断进步的过程中。
0: 它是一个永远在不断的去更新变化，临床专家、工程师、放射、影像等等系列在一起，动态的维护，动态的推进。科学家的最大的特点就两个字：执着。这个执着就是一种。我们叫做初心，这个初心就是一切为了我们的孩子。
5: 从攻克卒中诊疗难题到影像精准诊断，从脑科学的不断突破到 AI 儿科医生的落地，医者们以科学为刃，以人心为盾，在未知之境披荆斩棘。他们用行动诠释医生的使命，不仅仅是治愈疾病，更是以科学家的精神为我们的生命点亮希望之光。
6: 去体检吧，10个里头有那么5、6个、6、7个，恨不得都能检出一些结节呀、啊，什么这，哎呀，甲状腺结节，是吧？什么这个肺结节等等等等。
7: 可有人一查出结节，就被判了死刑。
8: 就最多也就几个月吧，就给我判了死刑了。啊，
9: 这太吓人了。
8: 对，因为当时家属的他的表现比我还要
9: 崩溃，
8: 就觉得不行了。
7: 这些肿块从何而来？
10: 气机不畅嘛，日久生火嘛，炼筋为痰，炼血为瘀嘛，形成的肿块就叫结节。
7: 一位肺腺癌患者术后走两步就喘，如今却能带孙女，精神矍铄。
8: 吃了一段时间，慢慢，一天比一天好。
7: 治病如用兵，他的四字心法：
10: 围住、守住，然后再想尽想自己，让他实力强了以后呢，再找他的弱点去拱。
11: 近期，他在综艺《短剧赛道》频频亮相，活力依旧。
12: 我们这么久都没见着你还发火，哎呦！
13: 还是那句话，充分证明你们的选择是对的，我没有让大家失望。
11: 在此之前，他在影视领域精雕细琢，塑造无数荧幕经典。
14: 你要是不要哥哥，我可就要了。
15: 旧的章程礼法也要改一改。
11: 他大胆跨界，多期发展。
16: 他其实啊，他胆子很大，他就是一个大胆的女人。
13: 说实在话，为什么到我，其实是晚会的荣幸。
11: 刘晓庆，闯出来的传奇，拼出来的人生。记忆马上播出。
17: 有些事一生一遇，
18: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7: 有些事一遇一生，
19: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7: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6: 在娱乐圈里，有这么一位50后的跨界能手，他从演员到歌手，从导演到主持，不管什么领域，他都能凭借着一股韧劲儿，闯荡的风生水起。他就是今年已经75岁的刘晓庆。最近呢，他又兴致勃勃地闯入了综艺赛道，在一档青年演员演技研习真人秀当中，年过古稀的他在给青年演员现场搭戏的时候，表演既拿捏得准确，又时不时会透出几分俏皮和无厘头。
20: 就是我特别想让晓庆姐演我的女朋友。
13: 我想让你喜欢我当哪一种女朋友？
20: 做您自己，尽情的把您自己的展示给我。哎
13: 呦，你认错人了吧？
20: 我没有认错啊，否则我不可能开这个家门。
13: 你现在是不是机器人？
20: 我说了，我不是机器人。我说了，不是机器人啊！
13: 我都

0: 有东西会送给机器人吗？
1: 我们这么久都没见面，你还发火啊？哎呀！
0: 你结婚了是吗？
1: 没有。
0: 我走这30年，你结婚了是不是？
1: 你结婚了吗？
0: 我没有时间结婚啊！我走的时候你跟我说你会等我。
1: 一起啊！一起啊！
0: 抱歉，抱歉。
1: 我没有效果，一直在发脾气。
2: 除了帮着现场搭戏，刘晓庆呢还会用幽默接地气的方式给青年演员表演建议。虽然大家听着轻松好笑，但是那些都是沉淀多年的表演经验。
0: 你喜欢他什么呀？你告诉我呀。
1: 语气不对，语气好像是我没有什么可喜欢的。重新来。
3: 你喜欢他什么呢？
4: 他什么我都喜欢，别碰他。
1: 这么早就开始妒忌，这也不准。
0: 你知道他爱吃什么吗？
4: 我知道啊。
1: 哎，停！你们俩不能丢掉主角去说话，跟我说话。
3: 你一会儿就看点电影吧，好不好？
4: 谢谢。
1: 叫姐姐就失败了。还要叫刘晓庆或者小庆，也可以叫我泽天。
2: 综艺并不是刘晓庆近期闯荡的唯一赛道，在热度飙升的短剧领域，他也不甘落后，照样闯的是有声有色。
5: 爹爹娘，
6: 婉清，
5: 婉清，
6: 你稍微好好过日子。
5: 我要一全十元，我爹娘他们是冤枉的。
7: 三个逆子，姐要亲自给你们重立人设，镇国公府

0: 今年刘晓庆更是斩获了短剧品质盛典品质荣耀演员的荣誉。领奖的时候呢，他透露自己在短短的五天之内背完了80集古装的台词。这份始终努力向前永不服老的劲头让不少人为之敬佩。
1: 大家好，我是刘晓庆，我是第一次得到这样的荣誉，说句不够谦虚的话吧，说明你们的眼光很准，很有品味。我是电影出身，也演长剧，几乎每一个新平台新赛道我都在风口浪尖上。今天我来到了短剧赛道，我已经拍摄了3部短剧。我在5天之内背完了80集我的角色的古装台词，我要求我的作品步步经典，所以拿到这个荣誉，还是那句话，充分证明你们的选择是对的，我没有让大家失望。
0: 刚刚捧回短剧领域的荣誉，刘晓庆转身又登上了脱口秀的舞台。75岁的刘晓庆始终在对他而言陌生的那些领域当中奋力的闯荡，大胆的突破，不断的向前，跨界节奏快得让人目不暇接。
1: 短剧标题经常是什么重生之什么什么，太符合我了，我就经常重生啊。上一世我是大女主，这一世我重生在横店跑龙套之重回巅峰。我这辈子经历过很多，当过作家、企业家、主持人、制片人、导演、群演。现在的年轻人老是抱怨大环境不好，大环境不好你就换一个嘛，这有什么难的，只要环境对，永远是女主。
0: 就像刘晓庆自己所说，她一生从事过许多的行业，但是主持是让她格外难忘的一段经历。大家看我手中有2张照片，这一张是在2025年的时候，刘晓庆身着这样一件红色的衬衫出现在了广告片的拍摄现场，而右边的这一张呢，则是42年前刘晓庆穿着同样一件衬衫，在1983年站上央视第一届的春晚，成为我国首位春晚女主持人。一件跨越了时光的红衬衫，勾起了无数网友的回忆，也由此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是小庆衫。
2: 这位是著名电影演员刘晓庆同志。
3: 电影演员向大家拜年。迎新春庆佳节，联欢晚会现在开始。好，现在我向各位观众宣布今天晚上的第一个谜语，请大家准备好笔和纸记一下。
4: 我好，
3: 今天晚上的第一个谜语是从上至下广为团结。再说一遍，从上至下
4: 广播
3: 广为团结。
5: 这个谜语打什么呀？
3: 打一个字。
5: 打哪个字？
3: 打，
5: 快说快说。
3: 那可不能告诉你们。
6: 哎呀呀呀！小庆姐，小庆姐，你当时是20出头，
7: 差不多吧，20出头
6: 、我觉得台风好稳哦。
4: 小庆姐呢是春晚第一个女主持人，是吧？那您怎么就能够到春晚当主持人？当时您还记得？
1: 他们说实在话，
4: 为什么
1: 请到我，其实是晚会的荣幸，因为我做电影演员。当时从我的心里啊，根本就看不上电视。哎呀，也没有春晚啊、什么叫春晚嘛？就是要牺牲给父母。
8: 他一点感恩之心都没有。
1: 没有，后来有点感恩。我说当时还是有点这个牛哄哄的。
8: 牛，他这是他是真的，他当时不得了。
1: 真的有点还是牛，就直接拍电影嘛，正在拍《火烧圆明园》《锤炼天阵》。
6: 不知道联欢会是干嘛的，
1: 连电视机都没有，原来而且也不知道没有春晚，就是说咱大年三十的时候来一个热闹一下，我还不能回家呢。后来的时候就去了，去了以后什么第一个主持人，早知道是第一个主持人，我肯定比现在主持的好点儿。
4: 那您当时那么大腕儿，
7: 小青就是太牛，他历来就牛。为什么他那
8: 他的性格
7: 不是他那时候已经演电影出名了，
4: 他都牛这么多年了，
7: 所以他对电视啊不屑一顾。
8: 这个
7: 电影他可以，
8: 这个我可以作证，这是他的本质。
1: 他们为什么想到你？错，当年他们能请到我，电影都请不到我，忙的，哎呀，忙的要死，
8: 一个也忙。
1: 我去，就是脑袋都昏了，要演慈禧太后，那就是慈禧太后根本和香港的合作，而且我同时还拍好多。幸好我是音乐学院毕业的，不耐烦，
4: 真的是多才多艺好。
9: 虽然刘晓庆说着脑袋发昏，但台上的她可是十分从容淡定。连面对看不清主持词、没有节目单这样的状况也丝毫不慌，抱木像在说相声。
10: 下一个节目，哎，
11: 别忙，
10: 谢谢什么呀？
11: 下一个节目是，我给他下一个节目，你怎么写的？下一个节目啊，这字你都看不清楚。下面一个节目啊，女生独唱啊，表演者啊，李谷一。第一支歌啊，春之歌，第二支歌，
12: 有这么写节目单的？
11: 我围着桌子转着写的，你管得着吗？
10: 该谁了？
13: 该哦对，哎啊，该谁了？
11: 索宝利木贤谱，
13: 该那个索，
11: 哎什么
13: 索？
11: 索宝利木贤谱，
13: 索宝利木贤谱，索宝利木贤谱，索宝利木贤谱，
10: 哪个团的？
13: 哪个团的？
11: 东方歌舞团。
13: 东方歌舞团的
10: 什么形式？
13: 什么形式啊？
11: 男女生二重唱。
13: 男女生二重唱
10: 什么歌？第一支歌。
13: 第一支歌唱什么？
11: 黄梅戏《天仙配》选段。
13: 还报什么？人家都知道了。
10: 下一个节目。
11: 哎，等等，小庆，先别报，我鸡怎么丢了？哎，鸡哪去了？我的道具哪去了？哎，姜昆，你怎么把我道具给吃了？
12: 你怪不行。
11: 哎呀，姜昆，你怎么搞的？你。
0: 在1983年央视春晚上，刘晓庆不仅担任主持，还现场演唱了电影《小花》的主题曲《绒花》，而这首歌的原唱正是当晚也在现场的著名歌唱家李谷一。没错，敢闯敢拼的刘晓庆，不仅又大胆地跨界到了歌唱领域，更是直接在原唱面前开嗓。那么李谷一又是？

0: 是怎样评价这位跨界影星的歌声呢？
1: 她其实啊，她胆子很大，她就是一个大胆的女人，
2: 她是
1: 胆子特别大。那其实我也在现场，我要在底下，我要唱了九首歌，她敢唱《绒花》，说不定胆子大吧。

开始。

0: 还真以为是李谷一老师。
1: 我就是学你的，我唱的原调，那时候没有不原调的伴奏。你自己画的妆吗？自己画的。啊，不是不是，我觉得我为什么敢唱这首歌，是因为我演的这个人物，我在唱的时候完全没有唱给别人，
2: 人物的角色里面去唱，
1: 就是完全自己想起，
2: 眼睛很有对象感啊。刚刚那个特写，眼睛像是看到了谁？
1: 对，就是看的，想起我们当年拍摄的这个情况。
3: 一首《绒花》打开了刘晓庆的歌唱天地，这让他更有信心继续勇往直前，也因此《绒花》绝不是他唯一演唱的作品。
1: 唱过《大碗茶》，最早是他唱的，
4: 他唱得很好，《大碗茶》他也唱了。

0: 下。
1: 听他唱，唱得很好。
2: 那你在李谷一面前怎么？
1: 那我退场。
3: 不，你已经坐这儿了，你也坐。
1: 他呀，虽然在从事电影，他主要是电影啊，主持也是属于业余的。但他歌唱虽然是业余的，但他唱得很不错。他专业原来在音乐学院是学打扬琴的，学乐器的。
2: 副科我是学声乐的。
1: 啊，副科啊，他
0: 啊，真学过，
1: 他学过
0: 科班。
1: 但他就是条件呢，他演电影比我强，但声音条件比我差一点。
2: 你差一点，
0: 谁也比不了你。
1: 所以这个没办法，因为我这是专业。他要是能比我好，比我好，那就没有李谷一的今天，只有刘晓庆的了。所以他幸亏他嗓子没我好，
2: 幸亏的，
1: 幸亏没有我好。
2: 直爽的，
1: 所以他呢只能演电影，我呢只能唱歌。
4: 被李谷一评价为只能演电影的刘晓庆，还真就在大银幕上闯出了一片自己的天地。1975年，当时还在成都军区战旗话剧团的他，来到北京拍摄电影《南海长城》。京城广阔的天地让他下定决心要在这里拼搏一番。4年之后，刘晓庆终于争取到一个机会，凭借电影《小花》当中何翠姑这个角色，刘晓庆一战成名，顺利地调入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如愿地留在了北京。而在这背后，他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当时拍摄的时候，他究竟拼到了什么程度呢？

0: 爬三里桥那感觉啊，
1: 我到现在还记得，
0: 记得吧？
2: 对，
0: 很感动。
2: 当时我们当时拍电影，根本就没有人，就直接跪。这个裤子是真的烂的，不是这样去撕的。
1: 你看他那个小花那个倔强哈，然后那个。
2: 你看我的膝盖好好啊，
3: 自己拿这个膝盖去练这个感觉的，
2: 自己好吓人啊，我现在想起来简直是太傻了，万一我站不起来
1: 早知道垫点东西，当时什么都没垫是吧？
2: 没有任何人想到拿命拍，真的跪着，而且是那个裤子就真的磨破。
1: 那是不是得平时也得先练一下怎么跪？
2: 我练过，练过的，每天在酒店的地方练，但这个是有石头子儿的，
1: 这不一样。
2: 它是这样一道一道这样的砸出来，而且石头子儿也不会扫掉的。最早拍这个镜头还有唐国强在上面躺着，后来一躺我们简直拍不了。一直练的时候他都躺着，但是后来如果我一在前面，就很容易翻到山底下去，才这个他才没在担架上。
1: 不是因为替您考虑，是替唐国强考虑。
4: 对啊，
2: 没有，就怕出人命嘛。
1: 你看这小子，
2: 这全是真的，根本就演不出来。我现在你让我演也演不了。
1: 哎呀，真的！
2: 从早晨6点多钟起来就去拍，一直这样拍了整整天，太阳落山。你看这个膝盖，这膝盖就真的烂的，你有一次撕开的。
5: 我们拍小花的时候，一个剧组光到了黄山去，大家还在感受黄山那种美景的时候，因为我们是秋天到黄山，他什么都不想，马上就去接担架。
6: 当时的刘晓庆还是成都军区的一名小演员，而小花是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来拍摄的。刘晓庆非常珍惜这次拍片的机会，这个抬担架的场景20多个镜头没有一句台词，剧本提示的也只是跪着爬。当时导演并不看好刘晓庆，谁也没有想到为了拍得逼真，他每天偷偷地在招待所的楼梯上和黄山的台阶上反复进行练习。
5: 他都不跟我们说，我这说实在是过了一个多礼拜以后我才知道，一个多礼拜以后他告我的结论说，老黄根本不可能跪着抬担架。他说你看他都磨膝盖都磨破了。我行与不行是你的事，但是我必须拍，只有这个细节能感人。他也不说话，完了又几年，突然有一天他就拆开我屋里的门，老黄行，我已经会了。刘晓庆他要想成功一件事，他可以付出最大的努力，他可以不惜一切。
7: 随后他主演的电影《芙蓉镇》再次创造了票房神话，

0: 真的不会骗人。
1: 是是，好好，我学，来来来，一二三，对对对，二二三，三二三，很好，四二三，五二三，对，很聪明，对对对，扫扫啊，一二，
2: 这个当时的票房，哎，月月你猜猜。我告诉你啊，一张票一毛钱，你知道这个影片在中国的总票房是多少？你猜？
0: 芙蓉镇几百万？
2: 几百万？你再使劲猜。
0: 几千万？
2: 这都没到头，真实的数据是一个亿。
0: 当时就已经过亿了，
2: 一个亿
0: 钱。
2: 你说你能想象吗？一毛钱一张票，
3: 攒一个亿，真的了不得了。
0: 因为前几年电影市场特别好，大家都说啊，这个片子票房过亿，好棒啊，这个十亿、二十亿。但现在的电影票30块钱、40块钱、50块钱，好的时候100多块钱一张票，三D 的。我想象不到一毛钱一张电影票能够过
2: 亿。你说好多人他是看了好多遍。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票房，
0: 我们叫几刷几刷，对，
2: 刷了好多。
0: 看第一遍叫第一遍，第二遍叫二刷、三刷这样。
4: 得益于电影的火爆，取景地芙蓉镇已经成为了热门旅游景点。数年来，刘晓庆也多次回到这里，回望那段拼搏岁月。这部电影是刘晓庆第一次和谢晋导演合作，而谢晋的一个习惯让刘晓庆原本对参演这部电影不抱希望。
5: 那个时候谢晋是一直那全中国最火的导演，一直是上坡路，每一个女演员都很希望跟他合作，但是他根本就不请明星，所以我从来没有这个认为我可以跟谢晋导演去合作，但是当时呢，我也是确实是名扬四海，因为在这个就是特别火嘛，当我后来看了一下这本书以后，我就觉得啊，这个角色别人是演不了的，当时特别狂，这个经常说无敌最寂寞呀，什么得罪不知道多少人，我现在想起来，我觉得我好坏呀。真的是不懂事，确实是不懂事。然后呢，这个时候谢晋就要拍《芙蓉镇》，就拍《芙蓉镇》。我当时一看啊，谢晋导演，我首先闪过，反正也选不到比我更合适的。另外一个我知道他不会请明星。结果有一天呢，就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就到我住的那个住的地方，就是我的房间里来看我。
6: 《芙蓉镇》，那时我没找他。这个不完全好像相貌合适，结果他第一步写第一封信，第二封信，第三封信，电报电话都来了。这谢晋导演，我非上这个戏不可。这个演员他这么狠心决心要演，这是非常可贵的。
7: 哎，你老板来碗米豆腐，我加点汤啊。
8: 好嘞。
9: 这味道正好对我的口味。
8: 是啊，我今天来，天气热，给你这碗宽汤的。
4: 凭借着这份不肯妥协、全力争取的韧劲，刘晓庆成功出演《芙蓉镇》。这部作品不仅让他再度迎来事业高峰，也让他遇见了姜文，和他结下深厚情谊。
10: 其实我觉得这个扫街啊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关键看你怎么去扫。
5: 因为姜文当时22岁，完全我都不知道，在合作这部片子之前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演员。但是呢，这个谢晋导演就介绍，他说是五分当中的五分。就是戏剧学院，中央戏剧学院最优秀的学生。
4: 与芙蓉镇的相遇让刘晓庆收获了经典角色和真挚的情谊。在电影领域闯得风生水起后，刘晓庆又果断进军电视剧领域，没成想第一部电视剧就让他再创巅峰。
0: 武则天嘛，因为当时是从武则天特别特别小的时候，小姑娘的时候，一直演到老年。然后当时我印象当中，因为那个时候媒体都在说刘晓庆如何跨越几十年，然后服化造，那时候我第一次听说服化造整体造型老妆如何如何，
5: 是中国内地的造型师。我在此之前我都不拍电视剧的，
11: 就是关乎生计的大事，岂能不管？自古以来，从没有女人想过这样的事，只怪我们心太软了，也太仗了。从前有人骂我， 母鸡司晨天下必乱，反对女人主政。现在天下也没乱，他们不是也习惯了吗？
12: 你说说看，朕做皇帝哪儿不如那些男人？
13: 我手中拿的这个照片呢，正是刘晓庆最经典的角色武则天。为了精准的演绎，刘晓庆可是下了狠功夫，每次拍摄前光上妆就需要3-4个小时，一遍遍打磨台词，练习仪态，凭着一股狠劲儿，塑造出令许多人都难以忘怀的经典形象。几十年后，在最近非常火爆的短剧当中，刘晓庆再次穿上了龙袍出演武则天，瞬间唤起了许多人的回忆。哪怕时间隔了这么多年，刘晓庆演起这个角色依然不敢马虎，没有丝毫的懈怠。
5: 在32年以后，我们要拍一部这么大的剧作，但是今天自己是可以超越的。如果是别人来超越很难，但是我们自己超越是还是可以的。
14: 眼睛睁开，眼睛都睁不开，困了。
5: 第一，从来没有吃过一顿饱饭，没有时间吃。第二，吃的都是盒饭，盒饭呢就是3个菜，是没有时间吃，不是剧组对我们不好。还有呢，睡觉非常少，每一个细节都是用电影这样去拍的，所以他经常就会特别晚睡觉，就睡不了。我今天早晨是6点睡，然后10点起来，我一直在坐化妆桌椅上睡觉，他们就在化妆。
4: 纵然拍摄强度拉满，刘晓庆始终全情投入，而面临外界对刘晓庆高龄在演武则天的争议，他也十分坦然。
5: 一个演员不是要去演各种年龄和各种个性的角色吗？这才叫演员。难道我是今天38我演38，今天39我演39，那有什么意义吗？而且就是演各种不同的角色，好像是一个演员，你多大岁数只能演多大岁数，谁规定的？演员本来就要一面千人。
13: 刘晓庆曾经在自己撰写的回忆录《人生不怕从头再来》当中这样写道：我就是要倾情投入，对事业，对父母，对家庭，对朋友，对亲爱的人，我不可能不投入，除非我死了。事实上，刘晓庆始终保持着一种不服输的闯劲儿，多期发力。在生活当中，他孝顺父母，尊敬老师，真诚待人。也正因为如此，刘晓庆身边的很多亲人和朋友都特别喜爱这位永远向前、永不停歇的热血大女主。访谈当中，刘晓庆曾经说：观众都说我不服老，其实我不是不服老，我是没有空去老。在他的人生当中，永远有着新的舞台、新的挑战。从歌手到主持人，从电影到短剧，刘晓庆始终用超越年龄的体力和精力，一路敢闯敢试，凭着一股韧劲拼搏到底，步履不停，终于活成了属于自己独有的传奇。
15: 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哭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16: 在上面，他恨我呀！
15: 爆笑故事，
16: 太臭了！
15: 暖心治愈，
17: 妈妈爱你。
15: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燃恐龙之约。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哭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8: 远古玉米神报道，
19: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20: 太阳的金色汗水，
21: 秘鲁的蒙娜丽莎，
22: 月亮神悄悄许愿，
23: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24: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25: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26: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 当年他只身闯荡京城，靠实干打拼出上亿家产。
2: 我有25个徒弟，木工、瓦工、泥工，就是啥水暖工。
1: 如今他77岁，却因为三份协议，让他把财产抛个精光。1998年、2007年、2024年，时间跨度长达20多年，三份协议为何他偏偏不满意这最后一份？律师门诊室，我的三份协议马上播出。
3: 您是有什么法律问题要咨询呀？
2: 我是因为在一个跟儿子这个协议里，我都是要找点子的。
1: 77岁高龄的李老先生冒雨前来律师门诊室进行咨询，当天的大雨使得老人打伞也无济于事，进入录制现场时浑身已经湿透。然而更让大家感到心酸的是，老人

0: 掏出来的三份已经被雨水打湿的协议。老人说，通过这三份协议，自己的财产已经被子女瓜分干净，而这些是他几十年来努力打下来的基业。
1: 我有25个徒弟，木工、瓦工、泥工，都是干水泥工，在北京找了活儿，就是在北京干。
0: 老人说自己从1990年来到北京，起初自己一个人在工地务工，后来就开始带领人马承接工程。几十年来，事业越做越大，积累了一些财富。可是这些年在北京购置的房产、汽车等等，都被自己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以各种理由陆续过户走了。
2: 这是您全部的这个家产或者全部的家底儿吗？都给他了吗？
1: 房子他都卸到他名下了。
2: 啊，房子都给他了。那现在您的诉求和想法是什么呢？
1: 不是想法，房子我也不打算要了，房子叫我住，都没有房子。现在没有住，卖了房子不叫住啊。他都就租了房子让我住。
2: 那他是给您租的房子。
1: 租的房子。
2: 所以您现在就是说，把就是说属于自己的这部分要回来，自己给自己养老，起码心里有一个保障，是这意思吗？
1: 要哈，不太很理想的，不要也从来可以。
0: 当主持人问到老人此次来咨询的诉求时，我们能够感受到老人的一种举棋不定。一方面想要保住自己的养老本钱，另一方面还是对子女抱有疼爱和希望。他手中的三份合同，其中最后的一份约定了老人对施工队以及其他财产全部都不再享有管理权。
1: 我都主要是现在更改这个，谢谢我看还想的作用，还想的影响，
2: 行，
1: 我还能有点说法。
2: 好，那究竟能不能更改，咱们一块儿去解决这个问题。您这边请，这是我们的咨询室，这边请。李先生您好，这里呢就是我们的录制现场，给您介绍一下，您的右手边呢就是我们的咨询室。今天呢我们帮你安排的是陈俊丽律师，同样呢在您的左手边是我们的观察室，我们今天请到的是一级人民调解员严玉华老师，我们一块儿出招帮助您解决问题，好不好？
3: 好。
2: 好的好的。那接下来呢，请做出您的承诺。
3: 我承认啊，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如果交了我付完钱的。
2: 那好的，李先生，接下来请开启您的咨询。李先生你好，欢迎来到我们律师门诊室。刚才呢也看到短片，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我叙述一下，你看对不对？好吧，就是在多年前呢，你一直做建筑工作，这就是有一个相当于是一个施工队，对吗？
3: 啊，
2: 所以当时呢经济条件比较好，然后几个孩子呢没让你操心，也都是该上学成家立业，是这意思吗？
3: 那对了，都认得呀。
2: 那就说明你当时做得非常好，这个事情呢起初是交给儿子来慢慢管理的，但是最后可能是这个管理的过程中呢给你的分歧比较大。
3: 开始他当然挺好了，他不听话那不叫他管了。都比方说卖房子哈，他都自己办罢了，经他办了都写了他的名字，告我交了一婚，但是一句话他都是跑以后了财产我说了我分没了。
2: 最后他管着呢，就是说这个相当于他自己就做主了，也没有再跟你商量了，是这意思吗？
0: 通过询问，陈律师了解到，李老先生的工程队其实有点像一个小型的家族生意，起初是大家商量着来一起管理生意事务，但后来大儿子在一些事务上就开始不再听李老先生的建议，为了避免矛盾升级，李老先生与子女们陆续签订了三份协议。
2: 我看呢你们中间也签订了一些协议啊，协议。那这样子我有几个问题呢，正好也问一下你。总共有三份协议啊，当然这个1998年的协议呢就比较早了，对吧？我看这个协议呢就是对这个里边的一些管理还有相关的事项进行了一个分配说明。
0: 1998年签的第一份协议主要约定了工程队管理的一些事情，比如儿媳可以享有最高待遇但不可以参与公司的管理事务等等，这份协议没有涉及到财产分配。
2: 您看我们这位老先生拿出来这三份协议哈，而且一读这协议内容，比如说他享受最高待遇但是不要插手公司事务，就具体这些条款一读，我不知道严老师有什么感受。
4: 我觉得他们家肯定是因为老人把这事儿，这个公司做好了，这个买卖做大了，这些人呢都想觉得我作为您的子女我都得有我一份儿，但是我呢都想进入到这个公司中或者这个建筑队中呢去管理，这样呢就能保证看着点儿 未来可能属于我的财产。
5: 嗯，
4: 但是老人呢，在较年轻的时候呢，意识到这个问题，就那还能清醒的认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呢，他就是说怎么都行，但是我就不让你进入公司。
5: 这个应该没有实质性的东西，对不对？啊，所以最重要的呢，就是
6: 2007年和2024年的两份协议涉及到了整个家庭财产，包括房产和汽车等的分配问题。2007年的协议约定，所有工程队和家庭的财产，李老先生享有30%的权利，大儿子享有70%。
5: 这样子的话，就进行了一个分配啊。甲方呢是你儿子，70%，乙方呢是你是30%，是这意思吧？啊，然后你对这个协议呢，还是相对着来说还是比较认可的，是这意思吗？啊。那我想问一下，就这个协议你们有没有进行这个实际的分配？
3: 光有个纸，后来都在没有具体做这个
5: 啊，没有做，
3: 没有
5: 啊。那当时这几套房子的产权人是谁？
3: 我都不知道，大部分都是自己写的。
6: 陈律师了解到，李老先生这一家可以说是生意事务与家庭事务完全混同在一起，加上老人只有小学文化水平，法律知识相当淡薄，当初用工程队集体资产来购买的房产，他都不知道登记在谁的名下，而老人现在竟然是拿着子女们给的钱在外租房居住。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但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会给我们一种感受啊，就这个协议签的呢，家不家，公司不公司。
4: 你比如几个儿女，他说要这样，他说要那样，他谁都不愿意得罪，因为这个老人他是爱他这些孩子的，所以他就觉得你提一个差不多行，你再提一个差不多行，这个最要命了。所以就是说告诉我们，这个协议啊或者什么说明这东西啊，不要随便给儿女乱签啊，因为你都不明白这里什么意思，或者说你签的这几个字后来是什么，会有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就这个你自己不明白的人千万不要落笔，这一点我觉得要特别那什么，给人签个字儿吧，同意吧，或者说我写个名写个日期吧，也不说明对这份材料的我是认可还是不认可。你刚才看到他这东西，就是你感觉他是不是四不像了，成了八不像了啊，你这样的话这都是对自己权利的漠视。
5: 嗯，那就是说你们都认可这个房子购房款其实是你们家庭共同来挣的这个钱买的，是这意思吗？
3: 是
5: 这个协议呢，你是没有意见的。
2: 总之现在这几份协议签完之后，有一个结局呢，就是老人所有创下的这些江山全部都给了孩子了，自己什么都没留下。
4: 其实吧，我觉得可能他也不想说，他肯定是想百年之后都是你们的，他也没想给别人。
5: 嗯，
4: 但是他错就错在过早的进行了处分。咱们一再强调说，这个老人呢，就是在你生前不要处分自己的财产。生前处分的可悲之处就在于什么呢？你可能处分完了，你身无分文了，居无定所了，然后你就被扫地出门了，这悲催啊。所以今天这个他就是一个教训，或者叫警醒我们的一个事例。其他的电视机前老人朋友看了以后一定要注意，千千万万不能在生前处分自己的财产。
5: 嗯，只是说让你搬到一个地方去住，但是所以你对这个结果是不满意的，是这意思吧？但这个协议毕竟你签了，只是说后边你有一点后悔了，这个事情是这意思吗？
3: 啊，是。
5: 那你希望要达到一个什么结果呢？
3: 最后这个协议给我改了，还是原来的。
5: 你的诉求呢，就是希望这个24年签订这个协议呢，不作数，或者是说在24年这份协议中要进行一个补充，是这意思吗？
3: 都俩勾勒着，再重写一份都行。
2: 我们在这个协议当中看到了一个条款，就是逢年过节的时候，五一、十一的时候，老人其实有一个条款要求，所有的孩子们都要回到身边，然后并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再去回顾一下老人曾经创下的这份基业哈。
5: 嗯。
2: 所以我想问一下严老师，我们能不能感受到老人他在这个案件当中或者今天来咨询他的真正的内心需求是什么？
4: 对，你说到这儿其实就特别特别的典型，因为现在我们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的社会，北京市也是一样啊，很多老年人在他们功成名就以后，其实他的生活

0: 我是生活上感到是非常孤独的。你像他们家是甭管几个儿女都在外边打拼，很少有人来。那么他们可能也许一年就回来看望他一次，或者都不来，各种原因。那他从他的情感的角度，他得不到慰藉，所以在他的生活圈子会越来越窄，他会觉得被遗忘。那么我为了让你们记住我，那我就给你们规定好了要来啊，这样呢你们都来看我，而且呢还要表扬我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们得认同这份家业是我创立的，没有我就没有你们今天来满足老人的这种自尊，或者说失去往日的那种辉煌了以后还能得到儿女们的认可，就是人不都要点社会存在感吗？老人也需要啊，这是老年人心理的那个一个大特点。
1: 在宽察室里，观察员听了老人的故事以后，也觉得非常的心酸，想要跟老人进行一次面对面的沟通和帮助，于是暂时离开观察室，来到了咨询室。
0: 是这样，律师，我想问你啊，经过这么多年的打拼和积累，现在这位先生呢，我的感觉就混到了即将一无所有的这个程度了。我就不太理解，您看。您好好的，您也就是耳聪目明的，身体强壮的，您跟谁分家呀？这是您的财产，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2: 那因为说他都挂历了，他都主要领导了，叫他都挂历，这我都不接触了。
0: 您看，我觉得律师，您看是不是这样？他的本意是我想让他们，我的年龄大了，逐渐的把这财产让他们先交给他们管理。但他的本意呢，并不是说
2: 都发你
0: 这些钱我都不要，这些财产都是你们的了。
2: 对，你说的对，都不这意思。
0: 但是就这东西签完以后，他们仍然不干，又出现了2024年的又一份协议，而且在老人生前违背了老人真实的意愿，对吧？2007年的时候，您是想交给他管理，最后呢就变成了，您文化程度不高吧？
2: 不高，
0: 哎，
2: 小学毕业，
0: 可能哎对，所以很多人在签订这些协议的时候，家庭财产协议，往往就他会有重大的误区或者叫误解，是不是？当时
2: 是
0: 所以那就是老人呢，实际上是被他们算计了，我觉得是有这个问题。
2: 就是这娃的话是这，是的，百分之百是这。
0: 到现在为止，为什么还要进一步的去侵犯老人的合法权益？老人还在世呢，
2: 这有个过渡周了，
0: 老人就一分钱都没有了，都成你们的了，这事儿有点太奇葩了，是吧？那您给我们出出主意，看我们怎么能把我们的合法权益保住？
2: 这都是一百个高音，说的一百个愿意啊。
0: 您爱人都没有签，
2: 就
0: 是您个人和您的儿子签了有签，签了有签，对吧，律师？那这样的话，您看是不是也？因为这是甭管老人打拼也好，还是说他自己主要是靠他也好，这个毕竟是我们的夫妻的共同财产，对吧？那么他个人单方把这东西去跟他们去签，这里是不是具有不合法的性质啊？
3: 首先呢，你这个协议叫家庭财产分配协议。
0: 对啊。
3: 那家庭财产分配协议，它要家庭为主的，是一个共同共有关系。那你进行分配的时候，要全家人共同参与来进行分配。
0: 那就是说，他老伴必须在场的情况。
3: 不光是他老伴儿，
0: 啊对，
3: 还有他儿子和女儿。对吧？这样子的话呢，你可以就这个财产进行分配
0: 啊。那好，李先生，那个律师，我的问题问完了。
3: 啊，李先生你好，就是根据你刚才的一个事实和现有的证据啊，我们分析啊，我们这个案子应该是属于这个财产纠纷。目前来说，对你的优势呢，有一个呢，就是说，从我们几份协议可以看出，都承认你是这个施工项目的创始人，这个施工队是你一手创办起来的，啊，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就是这几份协议，从这几份协议里边，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名字呢就叫家庭财产分配协议，但是呢，从这个协议内容里边呢，只有你和你大儿子的签字。其实呢，这个从这个形式上它是属于一个无效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家庭财产呢，它就要有家庭成员共同参与来进行分配。对于你的劣势呢，在哪呢？就是说，现在所有的财产呢，基本上是不在你名下，
2: 不单位啊，是这样。
3: 好，我们和主持人和嘉宾再讨论一下，最后再给你一个详细的解答，好吧？
2: 行，
3: 嗯嗯。
4: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零幺零五八二零。

0: 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2: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3: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睛好多问题。
4: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5: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6: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7: 还是很专业的。
4: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8: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9: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9: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再次跟我们所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说一下，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提供帮助的话，也需要找到一位专业的律师进行咨询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好，接下来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应该说在我们面前非常清晰了，因为人员不全它就是无效的，无效就是自始无效呀，等于说全家还没有分过财产呢，
14: 对对，
0: 对吧？
14: 对
0: 啊，那如果按照这个思路走下去的话，那很容易打赢这个官司。
14: 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思路去打这个协议无效的一个诉讼，那即使法院判了这个协议无效，那对我们来说可能没达到我们的结果。
0: 为什么达不到结果？
14: 那可能我们2024年这份协议无效，那我们2007年这份协议也无效，我们要的那种尊重或者是说和对方谈判的一个筹码仍然没有达到。
15: 我觉得刚才陈律师讲这点很重要，因为通常来说像我们不懂法的人就会这么想，说既然无效了，这不我不就赢了吗？但是呢，咱们这位当事人呢，他的那个本意是什么呢？我就想要回能够维持我的，能够要回属于我的那一份儿。那么他2007年那个时候其实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那个其实是他个人的一个真实意愿啊。我们都无效了又得从头来，我觉得作为一个老人来说，首先他也不忍心，另外他也不贪财，所以说呢，我特别想知道陈律师还有什么高招。
14: 我考虑呢，可以以我们按照这个2007年的那份协议，不是已经明确了这个李先生的相关的一些财产还有相关的权利，那这样子依这份协议我们进行一个诉讼。这个诉讼我们不要考虑这个协议有效没效的问题，我们考虑这个我们的权利应该得到维护的问题。这样子如果对方呢认为哎还有2024年的呀，那我们就是说这份协议我们是不认可的，我们是认为无效的。但是对方如果要坚持认这一份协议2024年的话，那他来起诉我们，相当于这个举证责任呢由了对方来进行举证，我们呢就不在这个无效的案子里边来进行这个纠结了。
0: 明白。所以这是反其道而行之啊，我听这意思。坦率的说，不是所有的决定做出之后就都有后悔的机会。要不是今天比如说遇到了陈律师，还有
15: 后悔也解决不了了呀。
0: 对，然后另外他两份协议也其实没有其他的家属参与，如果不是这些如果的话，那么可能这就是板上钉钉了。
14: 哎，李先生您好。根据啊咱们整个的案件事实，还有现在的一个证据啊，还有我们刚才几位这个嘉宾主持人我们的合议啊，其实对我们最有利的是2007年这份协议，所以我们就依这份协议来进行诉讼。至于这一个2024年这份协议呢，因为我们就可以不认可，因为为什么？这份协议呢，从这个形式上来说，它是一个无效的一个协议，好不好？所以我们如果对方对这份协议有疑义，他可以提起来，但是我们目前这协议的效力我们不提起，我们仅就你的这个

0: 及时给我们栏目打电话。那咱们今天的咨询就到这儿。
1: 好的。
0: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2: 老房越住毛病越多，面对这套十几年的老房子，程女士终于下定了决心。
3: 因为这房子住的时间比较长了嘛，也有十多年了，然后当初也是装的比较仓促，比较简单，时间长了以后就感觉就空间小啊，下水道容易堵啊，还有什么漏水掉东西之类的，就挺闹心的，所以就想改变一下。
2: 四八快装专业团队量身定制，让老房秒变新家。
4: 程女士家这个房子啊，这边呢是一个原来是一个封闭式的厨房，这是有门的，这边这个墙是死的。那我们现在呢，把这个墙打掉，整个厨房间的采光啊，跟这个客厅的这个通透性就会好一些。程姐呢还有一个需求就是，洗手间要改成个干湿分离的。那我们这边呢也给大家在实现了。最主要程女士想要的收纳的问题，哎，这次设计做了很多能放柜的地方，尽量给大家设计了一个收纳的柜子，空间的利用率能大出来十几个平方。那我觉得这是老房的翻新完工之后最大的价值。
5: 陈姐，咱们家里面装修完了，新房子了，满不满意？
3: 非常满意。
5: 那最满意的一点是什么？
3: 宽敞啊。
5: 是吗？对，就感觉家里边的空间变大了，是吧？
3: 哎呦，比原来大了好多。我最初最大的要求就是我要多多的收纳空间，只要能做柜的地儿一定要做柜子，一定要增加收纳空间。
5: 那想问问您啊，就是在过程当中比如说不停的在装修嘛，有没有超过您当时的预算？
3: 没有。
5: 所以就是最开始预算就是决算。
3: 对对对，就后来就没有会涉及到像什么说的我有加增项啊或者什么的，没有。
5: 这样就让我们特别的安心啊。
3: 对对对，
2: 交给四八快装，装修不用愁。
3: 咱们是管家式的服务嘛，我有什么事儿跟管家问一下，哎，他永远都知道。
2: 专业管家全程跟进，省心省力换新家。
4: 给陈姐家装这个房子呀，瓷砖也好，包括乳胶漆啊，尤其我们用的乳胶漆用的是雨后森林的产品，是我们四八快装核心的专利产品。那这个产品如果给你家装的房子，第一，家里装的房子没有甲醛超标；第二，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异味，因为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咱们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的呀、小朋友的呀，害怕装修给家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四八快装完工的环保是可以让大家放心入住的。
6: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子，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四八快装这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平台公司，记好四八快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为您量房。
2: 现在拨打400-665-8848或到店咨询，报名参与节目拍摄，更有机会获得1万元装修基金。四八快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即装即住。拨打400-665-8848，换新生活即刻启程。
7: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0: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您好，李律师。
8: 您好，子夜。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0: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赵女士的电话咨询录音。
9: 律师，我和老伴半年前把房子赠与儿子儿媳，现在他们闹离婚，儿媳要分一半，我们能要回房子吗？
0: 赵女士咨询的是一套房产的问题，她说呢，此前是把房子赠与给了儿子儿媳，可是现在呢，小两口的婚姻关系不太好，要闹离婚，她就问这套房子该如何处置。
10: 他问房子还能要回来吗？
0: 是
10: 吧？那我们首先要看这房子是谁的。那么既然已经赠与了儿子和儿媳，并且登记在他们名下了，那这个房子从法律上来讲就属于他们小两口的夫妻共同财产。那么现在呢，就是说他们现在如果说闹离婚了，那您想要去撤销这个赠与，从法律上来讲，撤销赠与的话是需要有这个 法定条件的，或者是说您当时赠与他们是否附有条件。如果说当时赠与这套房产没有附有任何条件，那么现在您不能说因为小两口闹离婚了，这个家庭和睦的这个不存在了，这个条件我就要求撤销，这不是法定撤销的理由。所以我认为目前来看您这套房子不好要回。
0: 那现在我们看到比如说小两口

0: 正在走这个离婚程序的话，
1: 嗯，
0: 老两口现在当务之急应该做点什么？
1: 两个老人对于这件事，我认为哈，现在他们是做不了什么，因为这个房子当时是赠予两个人，然后并且登记在双方名下。那现在呢，如果说女方要提出了离婚，那她要分割这个房子的话，这个房子在分割的过程当中，我认为她的儿子可以在要求分割的时候要求适当的多分一些，因为他可以向法院去证明这房子谁出资的，对吧？他可以证明就是他们这边贡献会多一些，然后在份额上适当的多分。但是老人这一块确实是做不了什么。
0: 我们也看到类似的情况不少一些，比如说父母为孩子买房，
1: 对，
0: 可是最后呢，这个小两口出现了任何的婚姻上的问题的话，都会拿房子说事儿。
1: 嗯，
0: 那对于老年人来讲，如何更好的保障好自己的权益呢？
1: 嗯，对于老年人来讲，我是这样建议哈，就是说这个房子呢，如果说老人自己有住处，是吗？那你说觉得可以这个帮助一下孩子，帮衬你把这个房子买了，或者是在他们名下还好。那如果说两个老人，他就这唯一的房子，比如说和儿子在一起住，那么这个房子我就建议您在购买的时候就不要登记在儿子名下，或者是双方名下啊。那我就建议登记在您自己的名下。那您登记在自己名下，如果日后说他们啊离婚了或者是怎么样，他不会涉及到分割财产的问题。如果您登记在儿子名下或者是双方名下，那这个都有可能涉及到小两口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况啊。
0: 我在想能不能说在赠与之前先签一个协议，比如说是附条件的赠与，这种可以吗？
1: 附条件的赠与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不能说附条件，如果你们离婚，
0: 这个
1: 房子，对，因为这个涉及到人身的，所以这个附条件它是无效的。
0: 嗯，
1: 那比如说我们可以附什么条件？那我们附条件说这房子我赠与你，那你可能对我有一个赡养的义务，对吧？比如说子女我赠与你了，你对我赡养，如果说你不赡养我，那么我就可以把这个赠与合同撤销啊，我可以要求房子你返还来。但是目前看，刚才这个赵女士陈述，她并没有提到附什么样的条件，当时给孩子买这个房子，可能是基于为了让他们小两口的幸福的生活也好，减轻各种负担也好。那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赠与的，那您可能这个房子确实是没有办法去主张了。
0: 好，那有关于赵女士咨询的这套房产的问题，我们也看到，事实上这个房子赠了，现在再想要回来可能难度就非常大。我们也建议您呢随时关注小两口的离婚情况，也建议更多的老年朋友，如果生活当中遇到类似情况的话，还是应该订立一份协议之后再进行赠与，或者就写在自己的名下，这样更好的保障好自己的财产。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2: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3: 已有违规穿越被困获救后要交罚款，
4: 毒蛇啊、猛兽啊，还有一些不可预见的一些悬崖。
3: 掘土穿墙扩充地盘，如此装修吓坏邻居。
5: 总像你那个钢筋，很像的钢筋全部打断了。
3: 行李舱里藏四人，大巴超员被处罚。
6: 你司机不要注意吗？我在下面注意哈。
3: 买真退假钻空子，非法套利被拘留。
7: 收到货之后，他们立即发起退款，然后平台呢会把这个货款先发给他们。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2: 前不久，七名驴友擅自进入广西十万大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被困，经连夜救援成功获救。近日记者从上思县林业局了解到，该事件已经依法立案调查，拟对每人处以30000元的罚款。我们一起来看。
8: 4月11日晚，七名驴友在十万大山森林公园大沟龙顶区域登山迷路，山上夜间气温低，且已出现缺水情况，自身处境较为危险，于是报警求援。经过近10小时的救援，第二天上午，防城港市消防救援支队将他们安全转移下山。近年来，类似的野线探险事件频发，一些户外爱好者受猎奇心态驱使，

0: 私自进入深山探险，进而被困遇险。
1: 高山人命不气大，他进去了以后他没有一个参照，就容易造成迷路。斗鸡进到原始森林以后90%是没有讯号的，里面有很多一些不安全的因素，毒蛇啊，猛兽啊，还有一些不可预见的一些悬崖。
0: 当下不少自媒体将未开发区域包装成所谓的小众秘境，误导大众。根据自然保护区条例，核心保护区仅允许科研观测、应急救援等五类法定活动，徒步、露营、穿越、探险均属违法。记者向当地了解到，此次七名驴友获救后已移交林业部门立案调查。
2: 那根据那个自然保护区的保护条例的，那你进了核心区那是违法了，出定找那里一个，今天才通知他们过来，现在这个罚款的金额他们也过来了。
0: 依据自然保护区条例第40条规定，在核心保护区开展规定以外活动的，可处10万元以下罚款。在此救援人员提醒，切勿违规进入保护区，不要参加私人组织的野团，一旦迷路及时报警并原地等待救援。
1: 不要轻易的走动，这样后面的人找顺着原路可以找到你。
3: 随着房屋租赁市场日渐活跃，各类租房诈骗套路也常有出现。最近在陕西延安志丹县，有群众遭遇一房多租的骗局，当地警方接报后快速出击，成功破案，及时为群众挽回了经济损失。
0: 今年4月，陕西省延安市志丹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称，自己在东五沟片区租住房屋，当场缴纳租金10000元，但对方迟迟不按约定交房，多次协商退款均被找借口拖延拒不返还，无奈之下只好报警维权。就在民警出查期间，又连续接到了多起案情高度相似的报警，均反映同一小区同一套房源，反常的警情立刻引起了办案民警的高度警觉，随即开展了深度核查。
4: 主动联系的我说他一套房子要往出租了，我们要上到他们家里面把这房子看了，看了之后然后说给他交上10000块钱地金，然后到5月以后把正式合同一签，然后我们往进搬。刚开始能联系上，后期打电话打不通，微信也不回。
0: 同样的套路，同样的房源，多名受害人接连中招。犯罪嫌疑人李某为实施诈骗，刻意博取受害人的信任，还编造家人患病等虚假理由博取同情，一步步诱导受害人陆续转账缴费。
5: 今天交了5000块钱嘛，第二天在那个我对应该还是给我打电话，我打电话说他爸爸那个啥脑梗了，要继续用钱了，继续用钱了，叫他把剩下那钱给他能转过来了，剩下6000块钱可以把都拿过给转，好嘛，就能拿过转，再留下这偷房不偷，房子不偷，钱不给。
0: 民警介绍，自2026年1月以来，犯罪嫌疑人李某蓄意实施一房多租连环诈骗，先后将同一套房屋重复出租给9名受害人，单次诈骗金额从数千元到10000余元不等，累计涉案金额达10万余元。
6: 调查固定证据以后，咱就是准备这个抓捕呀。犯罪嫌疑人也愿意认罪认罚，对这个犯罪事实呀供认不讳，已经提起人民检察院逮捕来了。
3: 出门在外，手机没电，随手扫一个共享充电宝应急，早已成为很多人的生活习惯。几块钱就能解决燃眉之急，看似方便快捷的背后，却可能藏着让人意想不到的消费陷阱。就在前不久，武汉的吴女士就遇到了这样的一件糟心事儿。
0: 前不久一天傍晚，吴女士在湖北武汉天河机场 T3 航站楼租用了一款名为小电的共享充电宝，实际使用约1小时后，她确认已将充电宝归还至了机柜插槽。然而4天后，吴女士却收到了一份高达149元的扣费通知，系统订单显示租借时长竟然长达3天7小时56分钟。面对明显的计费异常，吴女士联系客服要求退款，然而对方给出的处理方案引发了更大的争议。客服要求吴女士必须亲自返回机场原租借点，拍摄并确认具体返还的卡口二维码及插槽 ID 才能进入人工复核程序。对于已经离开机场的消费者

0: 而言，这种现场自证的要求不仅意味着极高的交通与时间成本，更被指是企业人为设置的维权门槛。随着事件曝光后，这家充电宝公司为吴女士办理了全额退款。事实上，在解决计费纠纷时，举证责任的划分往往成为了维权的难点。记者查阅了市面上出现的多家共享充电宝的用户协议，发现共享充电宝企业在用户协议中并没有对异常计费归还、充电宝异常等情况进行说明。遇到这类问题，往往要求消费者自行联系客服解决，而在联系客服的过程中，还要面对冗长的与 AI 客服对话的过程，才能排队等待人工服务。
1: 你在提供这种服务的时候，你就有责任、有义务为消费者提供这种便捷的归还的渠道。如果因为你自身的这种设备出了问题，导致消费者被多收取费用的，商家要及时的去解决这种问题。
0: 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数据，2025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受理充电宝相关投诉举报15.6万件，同比增长高达62.5%。问题高度集中在异常计费、产品质量及售后争议上。作为消费者，遇到问题又该如何保存证据，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遇到商家要求提供难以完成的举证材料，消费者该怎么办呢？
1: 我觉得你确实要及时的收集好相关的证据，比如说你确实当时租借了多长时间，你看它系统里面是吧显示多长的时间，然后呢你把你的这一种下单的记录、归还的一些记录，然后你要截屏，然后跟商家去协商解决。商家要积极的、及时的去解决这种问题，而不是说故意的给消费者去设置一些维权的障碍。
0: 如果协商没有结果，消费者又该如何做？
1: 消费者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或者说行政监管部门去投诉，如果通过这种调解还不能解决的，那么消费者也可以通过申请仲裁或者说到法院去起诉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 我们看到这位吴女士的遭遇呢，最终呢是在这个舆论的压力之下呢得到了圆满的解决。但是这件事情呢所暴露出来的共享充电宝市场的乱象呢，其实还远远没有结束。比如说呢计费异常，还有呢售后推诿，以及维权成本高等等的问题呢，其实呢也是在深深的刺痛着我们很多消费者的心。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夏广玉律师。你好，欢迎夏律师。
3: 你好，主持人。
2: 我们看到其实这个充电宝的这个公司呢，后来是要求我们这个客户哈。自证你已经把这个充电宝归还了，那我们法律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举证的责任到底应该在哪一方呢？
3: 其实这里就是一个举证责任分配的一个问题。什么叫举证责任呢？就是说我们一旦发生了一个争端那谁要来举证证明你说的一个情况。我们这个案子是一个消费一个纠纷，那么消费纠纷它有它特殊的一个情况，按照民法典呢，还有我们有消费者权益保障法那么基本呢就是这个主要的举证责任是在商家因为保护我们要消费者，尤其本案它这个后台的数据包括归还的一个情况点位这都是在商家保存那是否归还、归还的点位对不对这个我们消费者确实无法得知，所以主要的责任是在他。首先他要证明消费者是否还了，他完全可以和机场协商看一下，调一下监控这个充电宝是否当初我们的女士是否归还，如果归还由于你的机器故障或者女士归还的卡口没卡好的情况下造成这样的一个操作那么都是可以免除的这种责任呢就是商家应该主要去排查如果排查之后确实商家没有任何过错，你消费者也有一定的举证责任
2: 我们看共享充电宝这个企业呢，在跟我们这个用户协议当中呢，其实也并没有详细的披露，比如说你遇到了收费异常或者是机器故障等等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样有个流程化的处理，这些都没有写清楚。那么这些事儿是企业应该做到的吗？
3: 这绝对是企业应该做到的因为你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而且不是说个例大面积的会经常发生这类似的情况那你作为商家呢应该明确规定如果有异常应该怎么解决商家呢应该完善自己的一个条款遇到类似的情况应该怎么解决，而且不但是解决的问题我们建议呢还是要明示你包括我们在充电宝那块我们都可以看到你要写这个价款是多少延时归款是多少那么如果出现故障了，那么怎么解决问题，包括客服的一个电话的一个问题，不是我们一打电话都是 AI

0: AI 在回答啊，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下，那么及时的一个接受消费者的一个反馈啊，那你的协议如果条款规定的不公平啊，那因为这是一个格式条款啊，我们也可以认定为是一个无效的一个条款。
1: 确实啊，这个企业在这个工作上面还要做得更加的细致，这个不能侵犯消费者基本的知情权啊。但是我们也看到了，既然关于这个共享充电宝的投诉量是在不断的激增的，那您觉得这个我们市场监管部门或者其他的部门应该到底怎么样来合力发力，最起码能够保障我们这个基本的消费者的一些权益吧？
0: 其实来说呢，这个投诉量的增加呢，确实它的客户比较多啊，这有一方面。但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我们现在有的商家提供的服务并不完善啊。那我们市场的一个监督部门呢，首先呢就是要积极的引导商家啊，要求他对相关的一个价格起码要做到一个公示。其实我自己有的时候充电，我也不知道是多少钱啊。那么我们扫码打开这个平台，现在的技术手段是可以做到的啊。不要给我们推那乱七八糟广告。你首先清晰一些啊，在打开的时候明确一小时多少钱啊，那么超时多少钱啊，如果你不归还造成多长时间是多少钱，有一个最高封顶有个提示。我们现在打开往往全是广告，说这一点我们相关的监管部门啊是可以给相关的企业进行提一个建议化啊。企业呢平时也要自己加查自己一个巡查啊，你这个机器是否有故障啊，加大巡查力度啊。如果机器有故障，那么这样的情况你应该及时排查。
1: 好的，谢谢夏律师的点评，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2: 掘土穿墙扩充地盘，如此装修吓坏邻居。
3: 总想你那个钢筋，很像的钢筋全部打断了。
2: 行李舱里藏四人，大巴超员被处罚。
4: 你司机不在座位吗？我在下面听话。
2: 买真退假钻空子，非法套利被拘留。
5: 收到货之后，他们立即发起退款，然后平台呢会把这个货款先发给他们。
2: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1: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常言道，远亲不如近邻，可是广东某小区的一对楼上楼下的邻居，却把一个小矛盾硬生生地闹成了荒唐剧情。只因楼上滴水淋湿楼下晾晒的被子，楼下住户便一时冲动，在邻居家门上贴上污物，报复泄愤。要说这经常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居做出如此行为，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2: 从邻居拍摄的视频中可见，一间出租屋的门板被人贴上了三张使用过的卫生用品，画面看起来非常不卫生，也让人不适。那么为何会出现此事件呢？
6: 九零四那里应该就是不小心就是把那个水就是洒到了那个楼下那个八楼，把那个就是晾晒那个被子给洒。
2: 根据群聊截图，事发当天的下午3点，八楼住户先是在租客群里向管理员反映被子被弄湿的问题。过了大约一个小时左右，就有邻居发现九楼住户家门口被人贴上了这三张卫生用品。
6: 昨天问那个管理员，就是说这个事你管不管？如果不管的话，那他就说，张哥就是说要以牙还牙，或者估计呢就在4点的时候，他就可能直接就是跑去那个九楼那个住户那里，贴了三块那个姨妈巾，而且呢都还是带血的，这种就是行为就是比较极端，也是不可取的。
7: 有咩事好倾啲咯，大家解决咯，唔好搞呢啲嘢出嚟啦。
2: 事发当天晚上的8-9点，有邻居见到警察到八楼敲门。
8: 人活活看到两个明显方面我们就关门了，没有听到他们说什么。
6: 后面到晚上呢，就是9点，然后派出所。就来那个804那里敲门了，带去派出所就是调解。
2: 记者来到这栋涉事出租屋，尝试联系双方租客了解情况。该栋楼一共9层，刚走到一楼门口，就看到墙上贴着相关的警示标语。针对此事，专业人士表示，即使九楼住户存在疏忽在先，但八楼住户的过激行为已经触碰法律底线，这种行为已经违背了公序良俗，涉嫌寻衅滋事。如果情节较为严重的，还有可能会被处以治安处罚。目前经过民警调解，双方矛盾已经化解。
8: 派出所处理好了，互相道歉了，反正他们两个都道歉了，都说了对不起。
1: 近日，黑龙江齐齐哈尔市的一名车主小刘反映，

0: 自己明明将爱车停在了自家的车位上，谁知竟莫名接到物业人员打来的挪车电话。经过一番核查后，一辆悬挂相同号牌的孪生车出现了。原来小刘的车辆号牌被人非法套牌了。
1: 前段时间，黑龙江齐齐哈尔的小刘接到小区物业电话，说让他挪车。
2: 这个车主呢，当时没有驾驶这辆车，是由他的父亲驾驶，他就立马与他的父亲进行联系。他的父亲说他的私家车是停在车位里，不可能妨碍其他车辆。然后他的父亲就与物业一起到这个地下车库去看了一下这个车。
1: 小刘父亲与物业来到停车位，发现他家车老老实实地停在车位里，没有挡住其他的车辆。
2: 这个车主的父亲就与物业一起到物业的监控室进行调取监控，发现还有一辆车使用了车主的号牌进入地下车库。之后车主就来到我们交警大队，与我们交警取得联系。
1: 套牌行为不仅严重侵害真车车主的合法权益，更是对道路交通管理秩序的公然挑衅。办案民警立刻进行调查。
2: 调取监控途中，我们发现被套牌的这辆车，它多次了使用车主的这个号牌进入地下车库。我们也组织警力到地下车库去寻找这台车。
1: 民警分析，套牌车的车主可能也在这个小区居住，因为它的使用频率非常高。
2: 我们对这个套牌车辆的原车号牌进行查询，看他每天这个行驶的路径和出入时间，我们找到一个规律，这辆车是每天都会上道行驶。我们就组织人手对车辆立即进行蹲守，蹲守长达4小时后，车主从楼下下楼，进入车辆，我们就跟着这台车出了地下车库之后，在路边把这台车辆进行查获。

0: 来下车，同志。牌子搁哪儿整的？
1: 网上买的。
0: 三十来。说一下我们拉小队的啊。
1: 啊。
0: 你牌子躺这儿。
1: 我的车库这件事记不去了。
0: 这是你牌子吗？
2: 牌子吗？
1: 这不是我牌子。
3: 可以套用号牌的这台车的行驶时间和路径，在卡口上并未发现，这台马自达套用原车主号牌的行驶轨迹。我们分析这台马自达应该是在进入车库之前，将被套用车主的号牌悬挂上，用于进出地下车库，并未上道路进行行驶。
4: 随后，民警将嫌疑车辆和车主带回大队进行处理。
3: 套牌车的车主说，他这个车牌号是在地下车库随便找了一个车牌号，就在网上进行了购买，然后使用这个车牌号进行在地下车库进行停放。然后我们询问车主，你为什么不在地下车库租一个车位进行停放，然后而是去用套用别人的号牌？这个套牌车的车主说，他在这边是临时过渡待着，不是长时间在这面停留，所以就临时套用了一个号牌使用。
4: 原车主和孪生车在同一个小区，还停在同一个地下车库，难道他就不怕被对方发现吗？
3: 他这个套用号牌已经是使用一个月了，他前期使用这个号牌的时候也是非常紧张，非常害怕，每次套用号牌之前都会四周环顾，看有没有人发现他的这个行为。但是长达一个月的时间每天使用这个号牌，他自己也就是放松下来了。
4: 虽然本案套牌车主只是为了进出小区自己购买假车牌，需要注意的是，套牌行为一旦被查实，除了行政处罚之外，如果套牌车涉及交通事故逃逸、保险诈骗、走私车辆等刑事犯罪，使用人还将面临刑事追责。
5: 在此我也要提醒广大的司机朋友们，不要进行套牌，套牌呢，它会影响到

0: 我们的交通秩序，也对我们的执法造成了相对非常大的阻碍。当然了，我们对于套牌的这个惩治也十分严格，一次性记12分，扣车，并且呢，如果造成相应的这个刑事责任，我们也会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
1: 为了增加使用空间，重庆一小区17栋一楼的业主不惜穿墙掘土，硬生生在楼栋的护坡内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如今这位业主的居住空间倒是宽敞了，但是楼上居民的心却是七上八下的。
2: 首创红恩小区17栋建在一处山坡上，护坡的高度大约在8米左右。前几天，17栋3单元的居民偶然间发现护坡出现了异常。
3: 老年生在那点儿那个乘凉哈，发现他们在那边是我们那个坚壁墙上开了洞，然后在那面坡地，然后都开了很多个洞，还有门儿。
2: 从去年8、9月开始，17栋3单元101的业主就开始进行装修。由于3单元位于小区边上，平日里往来的人不多。居民们都不知道这些门洞是何时开凿的，在其他业主的督促下，物业进入了101房的装修现场。陪同物管进入的业主代表发现，17楼地基下的护坡已经被局部掏空。
3: 这地方原来都是边坡，那种铁皮皮外头一层是那种很厚的那种水泥的那种保护层，把它打开了，成了一个窗子或者是成了一个。
4: 原来是堵墙。
3: 对了，墙。
5: 现在目前边坡只有那个柱子对出去那边家还保留起来，其他全部都被那个101的业主打通了。
2: 17栋一旁是一个小广场，也是业主车辆掉头的地方。业主们发现101房的业主也在这里做起了文章。
3: 那个地方上面呢，实际上是我们17栋端头有一个车辆挑头的一个转盘，转盘下面一个架空层。我们那个房屋啊，你那个坚壁墙打了一个大的门洞，那个门洞大概有2米高吧，纵向的那个钢筋，横向的钢筋全部都打断了。
2: 为了出行方便，101业主甚至还在护坡上开了个门，准备搭建一个5、6米高的台阶。顺着这个台阶，业主还能直接走到护坡底部的小区地面，出行更加方便。在护坡上这样大兴土木，17栋的居民不由得担心，房屋的地基和护坡的安全会不会受到影响？
3: 需要他进行一个那个房屋主体的一个结构安全鉴定，看到底现在那个房屋的安全情况是怎么样。
2: 5月18号这天，首创红恩小区物业方向17栋3单元101房出具了违规行为通知单，同时切断了101户型的水电，业主的装修行为已经停止。18号晚，两江新区住建委以及大石坝街道的工作人员也都到了现场进行查勘。在确认违法建筑行为的前提下，执法人员将对17栋楼房受影响的情况进行专业的评估，然后再根据评估结果做进一步的处理。
1: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你以为 AI 给的推荐客观靠谱，小心背后有人在给 AI 下毒。近期的国家安全部官方发文，曝光了一条隐蔽的 AI 投毒黑色产业链，立刻引发了全网的关注。简单来说呢，就是不法分子故意往这些 AI 训练数据里面植入一些虚假的信息，污染人工智能的模型，悄悄操控 AI 输出不实的内容，误导大众谋取私利。那生活里呢，这样的套路呢其实很常见，有一些商家呢是花钱用工具批量的造假测评，虚假推广，凭空捏造不存在的产品。大量虚假内容充斥了网络之后呢， AI 就会被洗脑，把假货劣质的信息当成靠谱的内容来推送给我们。不法分子呢还能够直接篡改 AI 的底层模型，设置后门指令，精准输出误导性的信息。从法律角度来看呢， AI 投毒绝非普通的营销乱象，已经触碰到了多条法律的红线。根据网络安全法以及数据安全法，恶意篡改污染数据，编造传播虚假信息，属于侵害网络数据安全行为。如果说呢，你利用 AI 散布虚假的信息，扰乱市场，误导公众，还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情节严重的，危害网络空间秩序，甚至是国家安全的，将触犯刑法，涉嫌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 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面临的是刑事追责。那现在呢，我们日常呢查一些攻略呀、看资讯呢，越来越依赖于 AI 了。一旦轻信虚假的信息，很容易消费踩坑，被不实的舆论误导。在此呢，我们也提醒大家，面对 AI 给出的内容，你不要全盘相信，务必要多方核对信息的真伪。平台要严守技术安全的底线，严厉打击这一类的违规行为，全社会共同治理，才能够让我们的人工智能真正向善、安全发展。
4: 行李舱里藏四人，大巴超员被处罚。
6: 你司机不在座位吗？我在下面听话。
4: 买真退假钻空子，非法套利被拘留。
7: 收到货之后，他们立即发起退款，然后平台呢会把这个货款先发给他们。
4: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1: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前些天，江苏扬州警方接连处置了多起群众醉酒求助的警情，都说小酒怡情，大饮伤身。相信大家看了几名喝醉酒后遇险的群众，都要把饮酒适度、安全第一记在心中了。
8: 是来这？
9: 抓住了啊！救命啊！
4: 事发当天晚上9点多，扬州江都城区一家饭店的老板报警，说有一名醉酒男子闯入店内，久坐不起，影响正常经营。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发现该男子已处于醉酒状态，还没有随身携带身份证件，姓名住址一概不知。民警一筹莫展之际，有路人认出了男子身份，这才通知他的家人。
10: 从你家屁股走到老家街路，我跑到这个汽车里面。对，然后来了。
4: 最终，醉酒男子被家人接回。无独有偶，隔天晚上，在江都城区某小区里，有个身份不明的醉酒女子倒在花坛边了。
9: 什么意思啊？什么情况啊？
4: 好心的小区居民怕女子遭遇不测，这才打电话摇来了警察。
9: 他出现了，这滚了呀！
5: 不是滚了，那不能干，那是自嘲的，他手里这个物体的。
4: 民警了解到，女子貌似是想爬楼回家，但她并非楼栋居民，明显是认错门了。民警上前搀扶照应，询问详情，但女子挺硬气，说自己能行，拒绝救援。
9: 能帮你开个救护车吧？啊，
8: 不要不要。
4: 好在民警最终查明了女子的身份和准确家庭住址，这才将其安全送到家。
8: 行了，
9: 行了，我出来许多吧。
4: 警方提醒，醉酒危害健康，更可能引发车祸、坠落等人身伤害事故，市民要牢记饮酒有度，不能放纵。另外，同桌共饮者应尽到看护义务，切勿让醉酒者独自离开，如因此发生意外，同桌酒友有可能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无人机在禁飞区正常起飞，还能拍到核心区域的航拍画面，这背后是技术还是漏洞？甘肃陇南成县的无人机爱好者王某，为了拍到更高更远的风景，他通过二手平台找人破解了无人机的禁飞限制，警方顺藤摸瓜，揪出了隐藏在背后的黑客李某。
2: 甘肃省陇南市成县，地处陇南机场附近，因此整个县城区域都属于禁飞区。去年底，成县公安局网安大队在日常网络巡查中发现，无人机爱好者王某在短视频平台发布了航拍成县体育中心的视频，而此处也是禁飞区的核心范围，无人机能在禁飞区正常起飞，这引起了民警的怀疑。
11: 它的无人机能起飞的话，说明无人机肯定是已经突破了本身设置的禁飞区域的限制，它发布的内容呢已经是涉嫌到可能使用无人机进行黑飞拍摄出来的。
2: 所谓黑飞，是指无人机在未取得合法飞行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在禁飞区、限飞区或超出规定高度飞行。在对王某进行询问的过程中，他承认自己存在黑飞行为，并交代是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联系到了河北籍男子李某，由李某为其提供无人机破解服务。
11: 对方承诺以500-600元一台的价钱给他破解无人机， 然后他是通过远程控制软件和对方取得联系，他把识别码发给对方，把无人机插在他自己的电脑上。

0: 对方呢通过远程控制的这个方式呢对他的文机呢进行一个破解。
1: 李某先后为王某持有的三台不同型号的无人机破解禁飞区和飞行高度的限制，而王某则分四次向李某支付了好处费共计1700元。经审讯，李某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公安机关随后查明，李某使用同样的方法为福建、辽宁、江西、吉林、内蒙古、重庆等多地的9名无人机爱好者破解无人机飞行程序，累计13台，违法所得共7000元。
0: 李某供述，他于2024年3月，了解到通过这个破解无人机可以赚钱，他也知道这个破解无人机是一个违法犯罪行为嘛，但是他是为了赚钱，然后从国外的一个网站上下载了一块软件，这个软件就是专门无人机进行一个破解禁飞和限高程序的一个软件。
2: 那破解无人机类的案件，他们全部是通过网络进行，手段相对隐蔽，不像传统的案件有明确的受害人可以报案，提供这些破解的工具或者代码，这些源头大多都在境外。这个要追踪到根子上，并且每一条线每一个环节梳理清楚，这个需要多跨地区多部门协作去配合。
1: 在甘肃，此类案件尚属首例，目前李某已被城县公安局依法采取了强制措施，该案近期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3: 无人机呢是有个最核心的飞控系统，它黑进这个无人机的系统，控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打破这个地域的限制，使无人机在禁飞区也能飞行，这就是提供了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
1: 刑法意义上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是指具备自动处理数据功能的系统，包括计算机、网络设备、通讯设备等。无人机核心的飞控系统正是典型的自动化控制设备。李某破解无人机地理围栏系统设定的飞行限制，使无人机能够在禁飞区不受限制的飞行，其行为已涉嫌触犯刑法第285条第三款，构成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罪。在办案过程中，警方同样发现，许多无人机飞手破解无人机限高的目的是为了拍摄更具视觉冲击力的穿云画面，对于这种违法行为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他们大多认识不足，
0: 很潜意识里面认为这个事情去破解这个无人机的这个飞控系统啊，肯定是不对的，但是他们主要是为了飞得更高，飞得更远。
4: 其实我没想到，只是简单的认为就是能飞高点，高点的拍的就是拍得更好看一点风景，然后就没想到这个东西就违法，没想到这么严重啊。
1: 警方分析显示，王某有过9次飞行高度超过500米的记录，已超出法定限高，属于改装无人机导致的行政违法行为。此外，他在禁飞区的多次飞行虽未直接威胁航空安全，但仍违反了无人机飞行管理规定。公安机关提醒广大无人机爱好者，破解无人机带来的安全隐患不容忽视。
2: 第一个就是危害国家安全，被破解的无人机被别有用心的人或或者一些飞行爱好者有意或无意的闯入一些敏感的地区，可能造成一些国家秘密的重大秘密的泄露。第二个，它就是危害公共安全，破解的无人机因为程序更是被更改，没有安全冗余，使得更是无人机更容易更是坠落或者炸机。如果说是加载重物的无人机在人员密集区地区发生更是飞行事故的话，很容易造成更是重大的人员伤亡事故。
1: 从源头上遏制黑飞行为，规范无人机飞行秩序，公安机关在严厉打击的同时，也向广大飞手发出了明确提醒。
5: 一是必须完成双重登记，所有民用无人机必须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完成实名登记，同时根据所在地公安机关要求完成备案。二是及时查询是非空域，并严格遵守飞行高度，不得闯入军事禁区、机场、高铁、高速公路及重要文物保护地等管制区域，如需在管制空域飞行，需提前申请。希望广大爱好者自觉遵守法律。

0: 法规，共同守护天空安全。
1: 前不久的一天凌晨，江苏扬州高速交警在京沪高速高邮服务区执勤时，查获一辆超员大客车，发现不仅车内挤着三名超员乘客，行李舱里竟然还躺着四个人，简直是为赶路不惜拿生命做赌注。
2: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我司机了，你司机不要座位吗？
3: 我在下面睡觉。
4: 凌晨一点多，民警在服务区内对重点车辆进行检查登记时，发现有一台大客车内人头攒动，载客密度存在异常。数人头后，警员发现该车座位已坐满，却仍有三名乘客无位置可坐。更让人吃惊的是，车辆下部行李舱中还躺着四个人，一旦车辆紧急制动，这几位铁定秒变滚地葫芦。
2: 几个？
3: 四个。
2: 你们的好老啊，这个你们能睡了吗？下面多危险啊。
4: 经清点，该大客车核载56人，实载63人，超员7人。正值五一小长假返程高峰，车流量大，道路情况复杂，乘客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超员载客违规载货等违法行为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民警当即对驾乘人员开展交通安全教育，并依法对驾驶员作出处罚，监督其安全转运超员乘客。
5: 50元罚款，记6分，没有乘坐和生面的权利，赶紧把剩下的人转运走。
2: 好。
4: 交管部门提醒，车辆实际载客人数超过核载人数时，会改变车辆重心，影响制动、平衡等安全性能，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广大交通参与者切勿有挤一挤的侥幸心理，以免遭遇人身伤害，收获无法挽回的终身遗憾。
1: 苏女士将价值30000元高档婚纱送至干洗店清洗，取件时发现婚纱多处染色、蕾丝破损，店家以清洗风险自负为由，只愿赔偿200元。苏女士认为店家未尽妥善保管义务。咨询贵重衣物清洗受损，店家应按实际损失赔偿吗？格式免责条款是否有效？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6: 苏女士有权要求店家按照实际损失赔偿，按时的格式条款无效。首先，苏女士与店家之间是清洗服务合同关系，店家负有妥善保管、按照约定的标准清洗，并完好返还衣物的义务。婚纱出现多处染色破损，说明啊，店家在操作过程中存在过错，未能履行合同的主要义务。根据《民法典》第577条规定，店家应当按照婚纱的实际损失进行赔偿。其次，店家提出的清洗风险自负属于典型的免责条款，根据《民法典》第497条规定，该格式条款无效。所以，苏女士有权要求店家按照实际损失进行赔偿。
1: 外卖员小芳在配送返程等单途中意外摔伤，平台以不在接单配送中为由拒绝认定工伤。家属咨询外卖员等单返程期间受伤是否能认定为工伤，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6: 应当认定是工伤，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的事故伤害属于工伤。外卖送餐员在线待命、接单配送、返程等待的完整工作流程是工作的必要组成部分，返程是承接下一单的必要环节，属于履行工作内容的组成部分。因此，在返程等待的途中受伤，同样可以被认定是工伤。建议小方保留好订单记录、排班记录、事故现场的照片和视频、就医诊断凭证等相关证据，为后续工伤认定、保险理赔做好准备。
1: 谢先生为某公司负责人，一日好友钱先生来公司问谢先生车钥匙在哪，谢先生说在前台，随后钱先生取了车钥匙将车开走， 中途出了交通事故，导致张女士一家损失近3万元。张女士要求赔偿，钱先生无驾照，保险公司拒赔。张女士又要求谢先生赔偿，谢先生称只告诉了钱先生车钥匙在哪，并没有借给他车，自己无责。张女士咨询谁该赔偿她。有请任占明律师。
6: 谢先生和钱先生啊，都负有赔偿义务。首先，驾驶员钱先生是直接侵权人，他无证驾驶造成事故，应当承担主要赔偿责任。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无证驾驶属于严重的违法行为，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垫付后，也有权向他追偿。其次，车主谢先生存在明显过错，他作为车辆的管理者，没有核实钱先生有无驾照就把车借出了，未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根据民法典第1209条规定，车主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因此，张女士的损失应当由钱先生和谢先生按照过错程度啊共同赔偿。
7: 买真退假钻空子，非法套利被拘留。
8: 收到货之后，他们立即发起退款，然后平台呢会把这个货款先发给他们。
7: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9: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0: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1: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12: 戴上这个眼镜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3: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9: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4: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5: 还是很专业的。
12: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6: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7: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8: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 欢迎回来。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网购商品7天无理由退货，本是方便消费者的服务，没想到这份信任竟然被不法分子钻了空子。湖北的两名男子用假货调包正品，在转卖套利，结果怎么样呢？来看看。
7: 近日，某网购平台仓库质检员在整理退货时发现，有一批退回的名牌球鞋与正品存在明显差异，怀疑是售出的正品球鞋被恶意调包退货。
8: 就是收到大批次的这个假冒伪劣的鞋类产品的订单，然后共计有26笔订单，52双鞋。
7: 警方接到报警后调查发现，这些订单的收件地址和退货地址基本上都是武汉市青山区的酒店。嫌疑人来酒店前台收取包裹后，立即将真品调包，然后提交退货申请。 完成这一套流程后，马上换个酒店继续操作。
8: 收到货之后，他们立即发起退款，然后平台呢会把这个货款先打给他们这个下单的账户。但是呢，平台收到货，等他们进行质检，中间是有个时间差的，嫌疑人就是利用这个时间差，来骗取平台的这个货款。
7: 经过进一步追踪，民警发现了买真退假的两名男子，他们开着一辆外地牌照的车，穿梭于各酒店取货退货。根据车辆信息，民警锁定了两名山西太原籍嫌疑人。此时，两名嫌疑人已经开车返回了太原。在太原警方的配合下，民警将两名嫌疑人抓获。经审讯，两名嫌疑人交代，他们是从事二手球鞋修复工作的。最近，他们意外发现了网购平台七天无理由退货的这个漏洞，于是就打起了利用退货规则实施诈骗的主意。于是从太原购买了一批仿冒球鞋，然后开车来武汉实施作案，调包的52双正品球鞋被他们销赃，非法获利30000余元。
8: 那他们觉得这个二手鞋修复利润太低了，想来一笔快钱，就突然想了这么个点子。
7: 目前两名嫌疑人已被湖北武汉青山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1: 众所周知，汽车行驶必须要在主管部门和交管部门备案，检测合格，证照齐全，而且驾驶人员还必须持有相应的驾驶证方可上路。然而近期在一些电商平台和直播间里，一些特殊的汽车正在公开售卖，这些商家公然宣称他们的这款汽车无需上牌，不用驾照，买来就能直接上路，而且价格非常便宜。
0: 开朗的车身线条，霸气的车身造型，满足中老年人的跑车梦。
3: 13800，续航150里路，全国一台也发货。
4: 这是记者按照群众提供的线索，以电动四轮车为关键词，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搜索到的内容。视频里，这些卖家打着源头工厂的旗号，声称仅需10000元左右就能买到各种外形酷似豪车的电动四轮代步车。车辆内饰配置一应俱全，包括多功能方向盘、四轮碟刹、娱乐大屏以及倒车雷达等多样功能，并承诺这些车辆无需驾照，不用上牌即可上路行驶。如果不是销售人员的解释，第一眼很难察觉眼前的这款名为电动四轮车的产品和一辆常规的电动汽车有什么区别。
22: 没有证没有本的看一下这款小车，油电两用，边走边充电。
23: 50岁到70岁的中老年人不需要证不需要本本就能开的低速代步小汽车。
24: 谁说没有驾照就不能开车，没有证没有本就能开。
4: 网络上的这些电动四轮车的卖家是否取得了相关资质呢？车辆最终流向哪里？产品质量和安全性能又能否得到保障？带着一连串的疑问，记者根据售车短视频中的信息，来到了这家位于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的众鑫商贸公司，以应聘电动四轮车销售为由展开深入调查。
25: 哎，你好，我是卖低速代步车的，您是要买台车是吧？
26: 啊。
25: 您是在平台看了哪一款、啊？你还记得吗？
26: 你那是啥车啊？
25: 我这边就是低速四轮车。几千的、10000多的都有，我加你个微信，你先看看车子，看我是不是厂家。
4: 应聘进入公司，记者便看到几位销售人员正忙着打电话对接客户，这些客户正是通过短视频等社交媒体平台引流而来的。电话沟通后，销售人员就会引导客户添加微信，后续能通过视频连线带客户看车，建立信任，最终促成交易。记者看到，就在办公室门外的大片空地上，停放着近100台不同款式、颜色各异的电动四轮车。销售人员时不时会从办公室走出，对着这些车辆和客户进行视频通话，详细讲解车辆细节，进行推销。
25: 这个是四座的，方向盘的，四门四座的。哎，你看，来看呀。
4: 在整个销售过程中，是否需要驾驶证是买家最常询问的问题。对此，所有销售人员的回答都高度一致，不需要。
26: 这可以上路就不要证啥的呗。
25: 我们工厂本身就生产的就是低速老年代步车，不用驾驶证的。
4: 但国家规定，机动车上路行驶，驾驶人员必须持有相应的驾照。显然，不用驾照只是商家的虚假宣传。那么，这些电动四轮车能否正常上牌照呢？
25: 上人车子上可以正常上牌照，上人是低速车牌照。
4: 销售人员口中的低速车牌照和国家规定的正规机动车号牌是否一样呢？有了这个低速车牌照，车辆就能够正常上路行驶了吗？在记者反复的追问下，销售人员终于道出了实情。
25: 不让你上路，你上了牌照，他一样也被打，只要是四轮。
4: 原来，商家对于驾驶这种电动四轮车上路及违规的事情心知肚明。所谓的低速车牌照，根本不是国家认可的正规机动车号牌，不过是商家为了打消客户顾虑、促成交易而编造的营销话术。即便悬挂

0: 虚驾照，本质上就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赌概率骗局。侥幸不被查处便相安无事，一旦被交管部门查处，这些电动四轮车上路行驶依旧属于违规行为，购车者只能自担风险。在公司的办公室桌上，记者发现了大量订车单，上面清晰登记着车辆名称、电池规格、电机规格、收款方式等关键信息。仔细查看后，记者注意到这些车辆的收货地址遍布全国，且大多集中在村镇地区。销售人员告诉记者，车辆集中发货的物流点离公司不到2公里远，按照销售人员提供的地址，记者驱车几分钟就来到了这个物流点。就在物流点停车场，记者还碰到了其他电动四轮车公司的工作人员前来拍摄宣传视频。这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销售的这类电动四轮车是分别从车壳厂采购车壳，从电池厂家购进电池，从电机厂买来电机，再自行组装而成。对外宣称的所谓源头工厂，实际上只是零散的私人组装小作坊。这样的说法在物流点工作人员口中也得到了证实。
1: 就是一般的电厂卖的都是买的人现成的，全壳子里面装修啥的折好了就这样，就是没电瓶，没电瓶，没空调，没有整治器。
0: 销售人员告诉记者，只要不安装电池，监管部门就不能认定车辆是机动车，这是他们逃避监管的惯用伎俩。但记者在对违规电动四轮车电池等零部件的来源进行调查时，一时陷入了僵局。记者几经辗转，终于联系到了一位业内知情人士。
2: 那四轮这种的都没有三C吗？
3: 四轮的都没有的。
2: 哦。
3: 四轮的一点也不合规。
4: 合着有啊，合着有，但是不会打那些。如果你没发，肯定不会带品牌，什么都不带，
2: 也不会写咱工厂名。
4: 肯定不能写，你可以写你们什么，我可以写个什么新能源啊。
3: 说实话，未必真的是出事什么事的时候
2: 查不着。
0: 对方告诉记者，位于华东地区的丰县新能源产业园区正在举办一场电动车展览会，在那里就能找到违规电动四轮车零部件的供应商。
2: 你们这个电动四轮车能用吗？
5: 能啊，三轮车都能用。
2: 哎，你们之前给那个四轮车供过货吗？
5: 供过，一直供着的。
2: 那它这个容量的话，就是实标是吧？
6: 我给你要多少，我给你多少。
2: 哦，
6: 给你的都是实的，但是你要说切多大的，我给你切。
7: 这虚标吗？
2: 啊、
7: 嗯，没必要敢试吧？
2: 它那寿命能试多长时间？
7: 它那个就短了。正常的话也8一到10年，它那个也4、5年吧。
5: 现在很多都是虚标，好比我这1000瓦的电机标到1500了，也可以，这个没问题。
0: 所有的零配件制造商都知道，这类电动四轮车本身就属于违规车辆，不应流入市场。而且部分车辆搭载的电池电机，甚至还会存在参数虚标问题，整车质量根本无从保障。但只要有人来订货，他们的零配件就可以照常销售。这一场看似划算的万元豪车梦，背后却是全链条的违规操作与巨大的安全隐患。在此我们提醒广大消费者，购买电动车辆务必选择有正规生产资质、能够办理机动车注册登记的产品，否则您买到的可能不是方便出行的代步工具，而是一颗随时可能引发事故的移动炸弹。
8: 从直播间里呢万元豪车的夸张的宣传，那么到组装车间里呢非常简陋的一个环境，以及呢在这个卖场上啊，所有的这个行业之间呢心照不宣的，我只卖零件不卖整车等等的一些操作。那通过我们这个记者的起底调查呢，我们也看到了整个的这个非机动车四轮车的灰色产业的链条。那么这样一个个移动的炸弹行驶在路上呢，其实不仅是威胁到了开车人的生命安全，也是对我们所有的交通参与者的生命安全构成了很大的威胁。那对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夏广玉律师。你好，夏律师。
9: 你好，主持人。
8: 您看，我们这些生产的这些厂家呢，虽然说他是拿这个所有的零件给组装在一起啊，但实际上他没有任何的生产资质。那么他生产这样的汽车，到底有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后果又是什么？
9: 这绝对是一个违法的啊！我们有产品质量法啊，还有汽车的一个准入三系政策啊。 啊，这些东西你都没有啊，你生产的也是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啊，嗯，没有相关的一个合法出厂证明的车是不能上路的啊，所以多项法律都是在违反的。

0: 那么一旦企业被发现啊有这样的一个生产经营行为，我们的行政机关啊是可以给他对停产停业罚款啊，如果产生重大的一个责任事故，有可能面临一个刑事的一个问题啊。
1: 嗯，我们看到这个厂家重点藏起来的是电池的部件，因为确实这个可能是最危险的一部分。但是呢，有一些厂家呢，他又虚标了这个电池的容量以及呢电机的功率哈。那么这种行为在法律上又怎么定性呢？那假如说咱们的消费者开着这样的问题汽车上路了哈，然后被交警扣押了，因为一旦查处，我们看这个就是扣留车辆或者是予以没收。那么这个损失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呢？是生产的厂家，还是说这个销售的厂家都有责任？
0: 首先就是这个销售和生产这个厂家，如果他对外宣传这个车是可以上路的啊，误导了我们消费者，那这就是一种民事欺诈的一个行为啊。那么因此产生的一些后果，包括车被没收了啊，被罚款啊，我们认为这都是一个销售者或者是厂家应该承担相应的一个责任。所以说，生产者啊和销售者啊，他逃不了责任。
1: 嗯，尤其电池这种比较危险的东西，如果说危及到了人的生命安全，那就责任后果更严重了。
0: 对，而且还不止电池啊，我们电池只是快慢的一个问题啊。那还有一点，刹车呢？
1: 嗯，
0: 因为我们生产车的要求是非常严的啊，不是随便一个企业就能生产车的啊，它是要上路的啊，在驾驶路上不是你自身的一个安危，你是给所有在路上的人都带来一定的一个安全性啊，它是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一个行为。
1: 嗯，
0: 所以对车企我们的要求标准是非常高的啊。那你没有任何的一个生产资质就造了一个四轮车啊，直接就上路了，你说这是老年代步车啊，这完全不符合规定。
1: 嗯，好的，谢谢夏律师的点评。我们说的不允许这些无规的拼凑车上路，守护好群众的出行安全，不容侥幸，没有例外。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说那不是我的车，我想呢，他既然不是我，他也不着急，所以等我忙完，到时候我回来再给他还回去。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周末版之《警法目录》。不是共享单车，也不是自己家的自行车，您要是给骑走了，这算什么行为？在北京密云，一位女士看到一辆车呀停在商场门口，没上锁，而且呢很破旧，为了方便，她就把车骑走了，结果被警方认定为盗窃，要处罚她。这位女士不服，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
2: 在北京市密云区某商场非机动车停车场，李某准备回家，因为一部手机只能解锁一辆共享单车，他在停车场内寻找代步工具，发现了一辆没有上锁的自行车。
3: 北京市公安局密云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现查明，在北京市密云区西侧非机动车停车场盗窃事主捷安特牌自行车一辆，后被民警查获，经认定被盗自行车价值270元，经查证违法行为属于北京市公安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情节一般情形。
2: 车主发现车辆丢失后报警，民警迅速锁定李某并查获车辆，随后公安机关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李某作出行政处罚。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9条之规定，决定给予行政拘留5日的行政处罚。
2: 李某没有申请行政复议，直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庭审中，原告与公安机关围绕主观故意、车辆价值、权属认定、办案程序四大焦点展开辩论。
4: 那诉讼请求呢是两项，第一项请求呢是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第二项请求是被告承担本案场诉讼费用。原告在密云区西侧非机动车停车位置啊扫码共享单车一辆，因一部手机只能扫码一辆共享单车，原告在非机动车停车位置发现一辆与共享单车极度相似的未上锁的车辆，且该车辆是锈迹斑斑、满是尘土，原告以为该车辆系未上锁的共享单车，遂让妻子骑行回家，但骑行结束后因该车无法上锁担心车辆丢失，将车辆放在其父母居住的楼道内，在空闲时再将车辆骑行还至原处，周末再将车还回原处，还未还期间，是被告联系原告称涉案车辆系遗失车辆原告是立即将车辆归还。
5: 问一下被告，这个涉案车辆发现是在原告家的楼道里发现的，还是他的？
3: 在他家里边。
5: 家里边具体位置是哪儿？
3: 在卧室内。
5: 问一下原告，是在那个卧室里发现的吗？
0: 当时我不在，我当时只骑完了就放在楼公共场所楼道里了，因为我知道那不是我的车，我们工作就是很忙，然后我想着他既然不是我，左右那么陈旧，他也不着急，所以等我忙完了，到时候我回来再给他还回去。
5: 你把它放在楼道里的是吗？
0: 楼道里。
5: 那他怎么是到了你们家卧室的？
0: 我跟我爸我妈说等我回去再还回去，他们看那个车没有锁，肯定是没进去了，怕丢了。
5: 是你父母把这个车
6: 是的
5: 家里的吗？
0: 对。
5: 那你当时把这辆车就是骑这辆车的时候，你发现这辆车其实不是共享单车了吗？
0: 我当时看着特别像。
5: 对。
0: 等我过去扫的时候，看发现是扫不了，但我看他没锁，那个锁又特别陈旧，而且就是送我去。
5: 你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你骑走的时候，你知道它不是共享单车吗？
0: 对，所以我放到楼道间。
2: 原告律师认为，涉案自行车属于无主物，原告不存在盗窃的故意。
4: 在笔录当中，公安机关向其询问如何证明车辆属于其所有，称该车辆是在专卖店买的，手中没有任何票据，也没有任何的购买凭证，只是说相关凭证在专卖店有可能有。被告并没有向专卖店核实该车辆是否为洋牛，也并没有要求提供购买车辆的支付凭证以及其他的相关的证据。那么在该情形下，被告径直认定涉案车辆属于严重的实施不清。如果不能证明涉案车辆属于其所有，那么从事实上和法律上，那应当属于无主物。结合非机动车停车场的实际情况，在非机动车场存有大量的没有上锁并且长期不使用的车辆 啊，这种车辆非常多。那么在该情形下，原告认为涉案车辆属于无主物或者属于共享单车，也情有可原，也符合常理，所以说呢也并没有盗窃的故意。
5: 那个问一下被告，你们是怎么证明涉案的车辆是报案人所有的？
3: 在报案的时候已经去自己到这个监控室看过监控，已经能明确的说明自己的车辆放置时间，已经看到了自己的车辆被推走的情况，同时所陈述的车辆的具体情况与我们这个监控视频侦查后所查获的车辆描述的特征完全一致。
2: 原告方进一步指出，警方提交的价格认定文书不完整，无签章无签字，鉴别程序违法，涉案车辆实际价值不足50元，不应处罚。
5: 这个鉴定报告当时公安机关有向你送达吗？
0: 没有，第一份笔录总卷宗是真实的，我描述的情况，第二个卷宗您可以仔细分析，对比说不很大。
3: 我们适用的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9条，盗窃、诈骗、哄抢、抢夺、敲诈勒索或者故意损毁公私财物，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可以认定原告盗窃车辆270元人民币，符合北京市公安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中这个盗窃的一般情节，对其作出拘留5日的处罚，符合法律规定。
2: 法院审理后明确，停放在正规停车场的私人车辆，即使未上锁，也不属于无主物，不代表被遗弃。李某明知车辆非共享单车，非自己所有，仍擅自骑走，并存放于室内，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
6: 法院最终判决驳回李某的诉讼请求。
2: 法院判决后，李某不服，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最终，二审法院经过审查，维持了一审判决。

0: 这里想提示大家的是，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法律意识淡薄并不是违法犯罪的借口，有时候贪一时的小便宜很可能给自己带来很大的损失，给家人带来极大的伤害。所以这里我们也真心的希望大家能够恪守公德，遵守法律法规，严格约束自己的言行，我们共同营造一个和谐有序的法治社会。
1: 报价156元，实际交了是1780元，这修的不是马桶啊，这是消费陷阱啊。南昌张女士最近因为马桶漏水，在网上找了啄木鸟家庭维修上门，师傅来了之后呢，先报价156元，说能修好，可是拆开检查之后又说电机面板要换，报价一下1000多了，张女士觉得太贵了，不想修了，师傅立马开始降价促销，最后说换个新马桶吧，原价好几千，现在是1980元，旧的还能抵200。张女士最终是付了1780元。可等她儿子回来一搜啊，同款新马桶网上只卖550元，也就是说安装费竟然高达1000多块。平台客服回应说，这是师傅违规操作。这维修行业水很深，消费者维权很难。这件事儿也提醒我们，上门维修前呀，一定要问清楚检测费、维修费、配件价格。另外呢，维修过程中坚决要求出具正规的报价单。同时，也希望啄木鸟这样的平台能够真正负起责任，管好自己签约的师傅。这消费者信任您，别让他们寒了心。云南玉溪一条街上，行人乔某某啊，从路两边停放的车辆中突然窜了出来，来了个鬼探头。此时呢，张某正骑着电动两轮摩托车经过，根本来不及反应，直接撞了上去。交警最终认定，行人乔某某在没有信号灯和人行道的路段未确认安全就横穿马路，负事故的主要责任，而摩托车驾驶员张某无证驾驶，未确保安全通行，负次要责任。而那两辆违停的车辆因为遮挡视线，车主要因妨碍出行同样承担次要责任。很多行人觉得车一定会让我，但现实是司机很可能根本就没看到您。行人过马路永远要把自己的生命攥在自己手里。千钧一发之际，一个拥抱救了一条命。来看看惊险暖心的一幕。河北承德南站的站台上，一位女士一边打电话一边情绪非常激动，多次跨过站台安全的标线。客运值班员邢立伟呢，发现之后呢，一边让同事盯监控，一边迅速赶了过去。就在这时，女子突然大喊：“我要从这儿跳下去！”猛地向前冲。就在这时候，邢立伟一个箭步冲上去，从后面牢牢抱住她，嘴上还在安慰：“冷静，冷静，别拿自己生命开玩笑。”这位女士因为和家人发生争执，一时情绪崩溃，才做出这样过激的举动。一个拥抱挽救的不仅是一个人的生命，更是一个家庭。2026年5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5月21日，点亮城市副中心护航营商促发展2026北京市民法典宣传月集中宣传活动在城市副中心举办。今年啊，民法典宣传月活动呈现几个特点，一呢是突出活动主题，紧密围绕服务高质量发展、优化营商环境等主题开展宣传；二呢是体现了首都特色，民法典宣传月走进城市副中心，将民法典宣传和副中心条例解读深度融合；三呢，就是聚焦市场主体，通过发布优化营商环境、惠企助企相关举措，推动企业关注民法典的高频词，深化送法进企业，有效提升市场主体的法治获得感。广受欢迎的惊艳号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号北京始发，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每天前20位报名的朋友可以享受200元的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由法治进行时栏目特别为您推荐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日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 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全列四人包厢，一铺到底，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路线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品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放牧式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本周北京警方发布的最新警情，进入本周的平安北京。
3: 无人机黑飞严重扰乱空域安全秩序，甚至对民航安全造成威胁。北京警方严厉打击黑飞等违法违规行为，全力消除安全隐患。
4: 近日，昌平、房山、通州警方迅速处置，先后查获4起涉无人机黑飞案件，对黑飞人员均予以行政拘留、没收器具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自2026年1月1日起正式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6条规定，违规黑飞情节较重的将面临拘留处罚。
3: 家长们注意了，孩子爱玩游戏的要重视了。近日，通州警方成功破获以游戏皮肤礼包为诱饵对未成年人实施诈骗的案件，4名团伙成员全部被依法刑事拘留。
4: 前几天晚上，梁女士的女儿用她的手机玩游戏，被一条赠送装备皮肤的信息吸引，并下载了一款陌生软件。随后，梁女士的手机出现黑屏，屏幕显示系统正在更新，不要触屏，否则格式化的字样。梁女士察觉异常时立即关机拔卡，但此时银行账户已被盗刷3.4万余元。接到报警后，通州警方全力开展侦查，在摸清林某、程某、程某某等3名嫌疑人信息的基础上，持续循线深挖，进一步锁定了病毒程序技术开发人员刘某，从而完整厘清了技术开发加远程控制加实施诈骗的电诈犯罪链。警方立即分兵2路赴外省开展收网，将4名嫌疑人全部抓获，并现场起获用于远程控制的电脑3台、手机7部。截至目前，通州警方已串并全国案件128起，涉案金额达200余万元。
3: 你相信大圣吗？不，我相信人民警察。这面创意满满的锦旗，是东城公安分局北新桥派出所收到了一份特别心意。
4: 送锦旗的是高中生小吴，他在某二手平台交易相机过程中，卖家以订单异常无法发货为由，诱导其掉入电诈陷阱。察觉异常的小吴拨通了110报警，接警后，民警王岩第一时间进行止损，随后连夜溯源核查，联动电商平台开展工作，最终挽回了小吴1500余元损失。齐天大圣是斩妖除魔的英雄，而民警就是现实中抓获骗子的守护者。这面特别的锦旗正是警民之间守护与信任的双向奔赴。
1: 前不久的一天晚上11点，在大兴机场边检出境现场，一名男子在快速通道是无法通关，边检民警呢把他带到人工检查台进行核验，结果发现了问题。
5: 我有啥可说的？
6: 你亲戚，你如实说呀，你是赵光明吗？
5: 那怎么不是赵光明？
6: 那是你什么人？
5: 我闺女。
6: 那是你闺女
5: 啊？
6: 你闺女叫什么名字啊？
7: 因为当时我们在前台对当事人进行询问之外呢，我们同时还对他的同行的一名女子进行了这个分别的询问。
6: 你父亲现在到底在哪儿？
8: 我父亲在山里呢。
6: 没来大兴机场？
8: 没有，没用啊。
6: 也没跟你们一块儿？
8: 没用啊。
7: 当时这名女子称呢，这个人是自己的叔叔，不是他的父亲，所以说他呢说另外一个女子是他的女儿，两个人的询问呢就对不上，产生了矛盾。
2: 一句亲闺女，一句亲叔叔，结伴同行的两人却对彼此的身份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话语间的矛盾引起了边检民警的警惕，究竟是谁在刻意隐瞒呢？而这起疑点丛生的事件还要从十多分钟前出境现场的一次过检说起。
9: 哎呀，您这两样都不成啊，照片也不行，您看着他拍张照试试。
2: 2026年4月24日晚上11点，在大兴机场边检出境现场，一名男子在快捷通道无法通关，边检民警随后将其带至人工检查台前进行核查，没想到却发现了可疑之处。
5: 你哥在哪儿？
10: 我哥在怀柔呢。
5: 这个照片是谁的？
10: 这照片是我的。
5: 是你吗？
10: 对，
7: 当事人跟他护照上的照片相似度其实还是非常高的，但是呢在一些额头的纹路啊等一些细微的特征上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2: 原来男子还有一个双胞胎的兄弟，边检民警在细致的核查中发现他与其提供的证件照片存在细微差异，结合多年的执勤经验，民警判断其中可能存在冒用身份的情况，随即分别对男子及其同行女子进行询问。
6: 为什么跟你叔一块出去啊？
8: 我去开演唱会，然后就我一个人，说不担心那个他担心我。
7: 这个小姑娘说这名男子是他父亲的双胞胎弟弟，也就是他叔叔，两人的陈述互相矛盾。
5: 他是谁？
8: 他是我叔呀。
2: 谎言终究经不起细致的盘问，经过边检民警耐心的法律宣讲与政策教育，男子的心理防线逐渐崩溃，最终如实交代了自己的违法事实。
5: 我是使我弟弟这个我那护照没找着
6: 啊，
5: 我弟弟护照现场的，我
6: 这就对了嘛。
5: 对，
6: 这是你闺女。
5: 对，
6: 你拿你弟的护照
5: 要陪你姑娘。
6: 你们呀如实说就行，是不是谁我们一查不就能查出来吗？
2: 为了陪闺女去看演唱会，男子心存侥幸，冒用双胞胎弟弟的护照企图非法出境，最终男子因冒用他人出境入境证件非法出境，被大兴机场边检站依法处以罚款人民币3000元的行政处罚，涉案护照被依法收缴。精准识别疑点，快速固定证据，规范处置案件，背后是大兴机场边检站执勤三队日复一日的锤炼与坚守，在这支队伍里，钻研业务、精进技能已成为每一位民警的行动自觉。
7: 尤其是一些双胞胎，他的这个长相确实是非常的接近，唯一不同呢就是他这个额头上的这种皱纹啊是不一样的，在咱们生物学上叫屈肌折纹，就跟你手上的这个掌纹它是一样的啊。咱们在询问的过程中也要注意啊，对当事人的现场的一些反应啊，他的神情啊，包括他的衣着打扮啊，包括他的同行人啊，进行一个这个细节上的捕捉。
2: 未雨绸缪，方能防患未然。每次上庭前，执勤三队的民警都会聚集在会议室，集中学习口岸最新案件动态，钻研证件鉴别技巧，将工作中的重点难点纳入培训考核，在交流探讨中共同提升业务能力。
11: 我们执勤三队呢是一支非常年轻的队伍，我们的平均年龄呢不到35岁，有00后的民警徐文斌呢就是青年典型的代表。去年2月呢，他精准查获不准入境人员，荣获了各类个人的二等功，大家呢都向他学习。
12: 每次下勤以后呢还要集体的开展研究和讨论， 我们投入足够多的时间去做这种工作前的准备和工作后的总结，对案件事件进行复盘，对经验进行分享，对业务进行研究。这样的话，每个人每天呢都在

0: 提高，日复一日，日积月累，我们队伍里面就形成了这种比较浓厚的钻研、竞赛、互助的氛围。
1: 浓厚的学习氛围让执勤三队的民警不断提升，凭借扎实的业务能力屡创佳绩，更是成功查获2026年全国边检口岸开年首起违假证件案。2026年1月1日凌晨，在大兴机场边检入境现场，民警发现了一名可疑的男子。
2: 他这时候正在选择通道进行过检，正常的过检。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在后助执勤的民警呢已经发现他有一些行程的异常，所以在他通过以后呢，对他进行了一个现场的询问和检查。
3: 来来来，咱们黄线外等候啊，黄线黄线，你俩是一块的吗？
2: 是
3: 一块的哈。嗯，您的证件也给我看一下。
1: 男子自述是从境外旅游回国，但边检民警在与其交流中，结合其具体行程及衣着打扮等细节，发现存在可疑之处，随后将其移交至人工检查台进行后续处理。
4: 3月份出去的是吧？哦，你这几个人回来？
5: 我自己啊。
4: 你自己是吧？这你在那待时间挺长啊。
5: 这个是去年的。
4: 去年的。
5: 有啊。2023年的吧。
2: 在护照里头我们发现他有一枚伪假的国外的签证，后来呢他也如实陈述了，因为他是在国外的务工，为了达到长期在国外停留的目的呢，所以办理了一枚假的签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我们对当事人处以人民币3000元整的行政处罚，并依法收缴涉案护照。
1: 以专业破伪装，以坚守护平安，自建队以来，大兴机场边检站执勤三队先后荣立集体三等功，有10名民警荣获个人嘉奖，3名民警荣立个人三等功，1名民警荣立个人二等功。2025年查获非法出入境案件数量位列全站第一，用扎实业绩守护国门安全畅通。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7: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9: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2: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3: 哎，您好，我想咨询一下，前段时间有人尾随到我的出租屋，持刀威胁我说要借点钱，当时他写了借条，也留了身份信息，还录了视频，他说之后会分期付款，我想咨询一下，对方这么做算抢劫吗？我该报警吗？
14: 该行为构成抢劫罪， 刑法明确规定，抢劫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当场使用暴力胁迫，足以压制被害人反抗并索取财物。本案中，行为人的一系列行为符合抢劫罪当场暴力、当场取财的核心要件，其借款是为了掩盖非法目的的幌子，客观上以生命健康威胁迫使李女士交付财物，并不是民事借贷。即便事后留有借条、拍了视频，这属于抢劫既遂后的伪装，不能改变犯罪的性质。
12: 观众陈先生让朋友小文呀帮他卖掉自己的游戏账号，并答应收益平分。同时呢，陈先生也提醒过小文要小心骗子，但是小文在交易时还是疏忽了，没有确认收款就配合买家完成了交易。现在买家失联，账号丢失，陈先生想问问，这种情况下他可以要求小文赔偿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14: 可以的。陈先生委托小文售卖游戏账号，并约定平分收益，双方已经形成了有偿委托合同关系。依据民法典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请求赔偿损失。本案中，小文无视陈先生的反复叮嘱，在未确认收款的情况下就解绑了游戏账号，直接导致账号丢失。小文呢对该结果的发生存在重大过失。同时，民法典还规定，游戏账号因具备财产的经济性或者价值性质，属于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因此，小文应当依法向陈先生承担损失的赔偿责任。
12: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30-96168，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0: 凡间四色报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渔具，勤看预警，警惕鱼市升级。
2: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3: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
2: 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封闭、坍塌坠物。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山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4: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条解释午间版。
5: 身份证不是介绍人，
4: 对。
0: 十几年前，范女士和丈夫经朋友介绍相识，在互相了解半年后，他们携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4: 她挺有孝心的，就都是农村出来的嘛，其实也没指望太多。我就觉得男人如果是对父母特别孝顺，我觉得这个男人应该是挺好的。
5: 当初打动范女士的正是丈夫的孝顺和善良，虽说工作辛苦，生活条件有限，但两人觉得很幸福。我干销售，然后一般有时候回来挺晚的，有时候要是加班的话，就得11点多，他去那个长安门那边接我。
0: 我这人还是什么，我是职业高中毕业，直接分配学校，分配工厂，我在工厂待了10多年，然后厂子垮了。
4: 我去化肥厂干了1年苦力，
0: 就这样，夫妻俩互相支持，埋头苦干，一步一个脚印地建设着自己的小家庭。虽说少了些风花雪月，但不乏对未来的美好愿景。他们也很快迎来了爱的结晶。但后来可能有了孩子吧，有了孩子之后，我就在家里养胎。他可能一个人上班，压力比较大。 范女士说。
4: 自从孩子出生，家里的经济压力大了。作为妻子，她尽可能地给丈夫理解和宽容，可丈夫的心思却似乎越来越让她猜不透。
6: 然后他经常就是下班回来就摔碗、摔筷子呀，就骂街。我也不上班，他一个人挣的确实少。
7: 那后来有了孩子，是不是好点啊？
6: 也没有好，就是
4: 没有好转，
6: 越来越差了。
4: 就可能吵架的频次越来越高，然后当时是这么跟我承诺的，结婚之前就一直催我领证，后来我就觉得，哦，原来是这只是空头支票啊。
0: 他口中的所谓空头支票，如今早过了兑现日期。
4: 然后还有这个2012年这分家这事儿，我也看出来了，就好像这东西不值钱的时候行给你，对吧？等到值钱的时候，不能是你的吧？你还没来呢，那没有你的。我当时我就觉得。
0: 原来是这样，然后2015年的时候，
4: 我就重新写了一份分家单嘛，然后现在他又不认了。各种失望层层积累，现在各方似乎都到了爆发的节点。之前呢，虽然有时候吵架也会说，但是可能也就是说说气话，吓唬吓唬他。但是现在我是真的死了心了要跟他离婚，因为一件一件的事儿，我就看明白了。
5: 我这脑子刚做完大型手术。
4: 挣这么一点，
8: 他要企业万钱，自己存着我都认了。
9: 他是喜欢的，听你这么说，他弄了点之后投资，然后再赚多少多少钱，感到很伟大。
8: 他是这种人。
0: 公公无奈，妻子失望，丈夫疲惫，
8: 这场令一家人深受影响的风波，何时才能和平收场呢？他告去吧，他上法院告去，法院判了我就认了。
0: 你不愿意协议离婚，
9: 我是不愿意离婚，我的意思还是确实是。
8: 那就是你的诉求是不离婚。
9: 对，因为我找你们，不就是他已经造成孩子辍学了吗？
0: 妻子带着孩子做全职主妇，丈夫外出工作养家，在这样的家庭格局中，丈夫肩上的责任显然更多。这种压力，范女士说自己完全能够体谅。 只是公婆的态度，在她看来有些微妙。
10: 但是公婆婆对你感觉满意吗？
6: 公婆婆
0: 一开始也就是也没有矛盾，后来可能在家里头，我就老在家里带孩子住着，可能就有点矛盾了。
1: 啊，你丈夫还有个弟弟？
0: 对，丈夫有个弟弟，然后他们马上要结婚了嘛，所以就跟我们分家了。
1: 当时怎么分的？
0: 分家的时候就说东院归小的，然后西院归我们大的，有三块耕地，然后老大一块，老二一块，剩下一块是那个两两口一块，还有那个。
1: 你们那耕地后来被占了？
0: 对，到了一
1: 五。多少钱啊？
0: 17万多块钱好像是。
1: 那怎么处理的这钱？
0: 当时这个钱最后达成的一致是说家里有一口人算一口，就这么分，一共是7口人。
1: 当时你对这个好像不太满意啊？
0: 对，
1: 为什么？
0: 当时我就说，我说因为3年前分家的时候说了，这三块地，这块地给我们，然后我也带着孩子种了3年了，那现在占地呢，另外2块没占，就占了我那块，那我就觉得说这块地呢应该是归我们的。
3: 范女士说，在公婆的主持下，大家庭早就分了家，可本应该属于他们小家庭的占地拆迁款却不明不白的被全家人平分。不但如此，还有人对他不满意。
0: 那个我小叔子在家里摔板凳啊，摔东西那种，
1: 冲你们，
0: 对，不同意给我。我说那这样吧，我是为了家里头这个生活能够继续下去，别因为这点事儿就打得挺不好的，挺笑话的。我说呢，咱们这个钱就这样，就是全家都分吧，是这么我就做出让步。
1: 是，就全分，到时候那两块地占了以后，你们再全分不得了吗？
0: 然后全分之前还有一个插曲，就是我公公说全分也可以，但是按4个人分。我说咱们家做的这也不是4位啊，我说怎么能按4位分呀？我公公说就按我公公一份，我婆婆一份，俩哥俩一人一份。
1: 我没有你的。
0: 对。
3: 范女士表示，婆家这次的利益分配看似平均，但让她感觉很不受尊重，心里多少有点芥蒂。不过为了息事宁人不伤情面，她还是做出了让步。
1: 产生矛盾了？
0: 对，平时以前没有别的。
1: 后来也都好了吧？
0: 也不算好了吧，就是之前我婆婆生病什么的都是我伺候的，因为2010年她住院的时候就是我伺候的，住了差不多28天嘛。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她出院了，我小产了，因为那时候我怀孕我不知道，就吃不下饭，有点恶心，然后有点头有点晕，我以为是我在医院里头常年这么照顾她有点疲劳，或者是有点不舒服。然后呢，我就觉得我心里挺委屈的，我觉得我为家里付出挺多的，但是没有人认可。

0: 包括说话什么的，
1: 没有得到回报。
0: 我不需要回报，我就觉得好像你认可我做这个事儿，有这么一句话，我就觉得我挺，我就一直跟我。
1: 你是希望得到谁的认可？是公公婆婆呀？
0: 主要是我老公，因为我跟这个男人过日子，说白了就
1: 不给你认可吗？
0: 没有，他到现在也说我婆婆生病我没伺候，他生病我没伺候，就是
1: 丈夫是当你不存在似的，
0: 不怎么跟我商量，就是没有商量这一回事儿，就是我说怎么着就怎么着，你说那话就不对，就这样。
2: 范女士说，自己并非不愿意照顾公婆，但心里总盼着能得到丈夫一句认可，而丈夫的态度却让她失望了。
3: 然后2015年的时候，我就重新写了一份分家单嘛，然后现在他又不认了。
2: 范女士告诉我们，现在她已经决定离婚，对这段持续了多年的婚姻，她已不再留恋。这是她真实想法吗？
0: 一直隔着心呢，
1: 一直就隔着心。
0: 但是我是这么想的，我当时其实过了没两年，有孩子以后，我就知道他给我隔着心。因为什么呢？他每次下班之后，先去我公公婆婆那屋待一俩小时，到晚上那个吃完饭再回来，洗完澡睡觉才上我这边，就回来就给我发脾气。然后有什么事儿呢？就是他们就去开小会，从来没让我
1: 看。跟你说，
0: 对，
1: 其实我心里爸妈说，
0: 对，我心里都明白，但是我在想，我说这些事儿吧，要是计较起来挺麻烦的，就老得吵，没有什么大事儿呢，就不计较，就装傻就得了，我就没太计较，就没想那些事儿。
1: 难得糊涂
0: 啊！对，我就觉得只要能过下去，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然后就没事就过吧。
1: 但是据说你跟他提出过离婚。
0: 提出过。
2: 范女士坦言，离婚这件事并不是她第一次提出，早在2019年她就起诉过一次，但最终没离成。
4: 我觉得我为人处事还是做事什么的还是可以接受的，不是特别刻薄或者特别的不可理喻的。
5: 人家没过3天消失了，连我的身份证、银行卡，任何我们家有，因为你也看出来了，我这个家里这些细的东西，还是这钱匣子嘛，全在他那消失了。
1: 跑哪去了？
5: 起诉我了。
2: 妻子不但要离婚，还离开了这个家。丈夫自然是又气又急，他告诉我们，在为人处事方面，自己一直都比较和善，是妻子的种种做法让他不得不防备起来。
5: 就是说我这个干快递的时候，这个因为发货还有收货这个权一直在运作的时候，他作为这个客服人员，人家当客服人员帮我把客户的账都结了，弄得我月底都结不了客户的账，发不了员工的工资。
1: 为什么？
5: 他老帮我结了，就是这钱不对，
1: 对不上钱，
5: 对，
1: 对不上账。
5: 啊，实话
1: 去了，这钱
5: 解释不清啊，
1: 解释不清，
5: 解释就打架呀。
1: 刚才他说手里有一30多万，是什么钱？拆迁的时候的。
5: 拆迁给我的这个，人家让我上，因为我不是农转非嘛，人家有一个补偿是让我上保险的这个钱。
2: 杨先生说，之前为了能跟妻子好好过日子，家中数目较大的收入他都交给妻子管理，甚至连自己的保险补偿也不例外，而妻子随后的行为却让他没想到。
6: 那都掌握之后得瞎花去，全买什么保险了。
4: 他跟这次又跟我要钱，我们才起冲突的。
2: 妻子说丈夫跟自己隔心，丈夫说妻子花钱大手大脚，看起来这对夫妻之间还真的有些问题存在。可这些问题真的严重到了要离婚的地步吗？
5: 爸，我跟您说句实话，我说我一直秉承我旁边人都知道我说过的一句话，杨家门败光了家产不能在我这辈儿败了。我比较老旧啊，比较老旧，大家理解一下。
1: 传统的。
5: 对，杨家门败光了家产不能在我这儿败，但现在这种情况，我觉得。
1: 那你采取了什么保全的措施啊？
5: 我那个当时我们拆迁的时候，是人家拆迁办说的是救我爸，就给我爸。我说那我们这算什么？算赠与吧。人家当时就说你们这算赠与，老爷子愿意给赠与你，再赠与你们这分的挺好，你们就都同意就得了。
1: 你的意思就是在老爷子那儿呢这个钱？
5: 对，
1: 在老爷子账上呢。
5: 对，我在他起诉我收到起诉书的时候转走的，不能这样。
1: 孩子心了。
2: 丈夫杨先生说，妻子的消费方式令他感到害怕， 为了保住一些财产，他只能选择将部分财产搁在父亲名下。但这一举动更加深了夫妻间的裂痕。
4: 然后等我回来的时候，他把警察叫来了，他把东西搬走了。但没想到等再一去，孩子还让他给接走了。
2: 在杨先生的描述中，妻子这一次的离家不同以往，因为妻子不仅带走了全部个人物品，还带走了他们共同的孩子。
4: 他这次一下把孩子弄走，死活不回来。
1: 他给带哪儿去了？
5: 带湖北。
7: 那在那边没上学吗？
5: 没有，他跟人家警察跟我跑余华四五趟，我又上礼贤，人家给联系上了。
8: 就咱们公干，
5: 我刚知道他在武汉，
8: 都不好转。
5: 对，然后就是说，那你孩子你扭那上学去，他你得有学籍啊。
7: 他走也不说一声，到那边孩子也不给安排。
5: 你一直没有。
2: 杨先生告诉我们，他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孩子的上学问题。无论未来他和妻子走到哪一步，他都不希望耽误了孩子的教育。
9: 他还准备跟他一块过吗？
4: 我是看在孩子的份上，我现在要把他说给请走或者离婚了，对孩子影响还是大，因为我是闺女。
2: 杨先生坦言，为了孩子，他愿意给妻子时间和机会，希望这个家还能够维持完整。对此，妻子是什么想法呢？
0: 我上一次是起诉离婚了，但是因为他不同意，一审就没判。对，
1: 那现在怎么你还在坚持要离？
0: 对，我已经起诉了。我其实从2015年以后就一直想法就是说，凑合到孩子20岁或者18岁吧。
1: 凑到20多岁，
0: 那怎么办呀？孩子得等他大了呀，不能太影响他呀。
1: 所以这一次第二次起诉离婚，如果法院还给你驳回，这个情况考虑过吗？
0: 考虑过，我会一直上诉的。
2: 面对调解专家的询问，妻子的态度显得很坚决。她表示，自己对丈夫已经不抱任何希望，她现在一心只求离婚。
0: 她嘴上说离可以啊，
1: 你老公说，
0: 对，
1: 我说咱净身出户，
0: 对，我说咱不能这么说，我说咱们呀有事儿就是凭着良心说，我说我跟你过日子不是一天两天，有没有我的我要一句话，我可以少要或者不要，但是我不能说不明不白的。
1: 当时想要什么呀？
0: 我当时想要孩子。
1: 想要孩子？
0: 对。
1: 然后这个
0: 房子的话，我说你反正你得大了小了的，或者你拨点钱或者干嘛，能让我带着孩子，对，能让我带着孩子能过渡这几年。
2: 据了解，就在前不久，他们家中刚经历过一次拆迁，此刻妻子在提出离婚的同时，也提出要算清楚自己和女儿的拆迁利益。
9: 拆迁您是备案之人吗？
3: 对，是我的户口12年过来的。
1: 你租了几套房吧？
0: 就最后平均分的呀。我们家是200平，然后我公公一个人200平，我叔叔我小叔子他们200平，因为
1: 你那院大点儿，
0: 对，人也多，院也大，但是就是平均的，也是为了过日子我让步的。
1: 得了2套房。
0: 对，2套房。
1: 都在谁名下呀？
0: 我老公的名下。
1: 你老公名下？
0: 那个我没计较，拆迁的时候我还打算跟他过呢，我就觉得写他的也没关系，反正他住那儿我就住那儿，写谁的其实不必计较的。
1: 还分钱了吗？
0: 分钱了。
1: 多少钱啊？
0: 最后购完回迁房是89,000多。
1: 哦，这个钱在谁那儿呢？
0: 在我老公那儿。
1: 那你也踏实。
0: 对，我就觉得太，我说你搁哪儿都行，你要搁我这儿我挺高兴，但是搁你这儿我知道你也不可能随便给别人花。
1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 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哎，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哎，画那兔爷，拿笔，哎，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

0: 景，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啊，看近处的水啊，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哎，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3: 多次报警，警察也是说这是家事。
4: 这个财产的分割，你们现在双方也不能达成一致吧，杨先生？
5: 我爸赠予我的，我都还给我爸了。我挣的，
4: 你把什么都还给你爸了？
5: 就是刚才
4: 房子呢，
5: 就那房子什么的，
4: 哦，都还给爸爸了。
5: 我爸当时人家分，跟他拆的钱，人家拆迁的。
4: 你现在手里什么都没有？
5: 我有的他都拿走了。
4: 都拿走了。
5: 对，我现在
4: 房子说有两套房子落在你名下。
5: 是落在我名下，是以赠与的方式赠，那没有房产证，这不拆迁还没回迁呢吗？
4: 房子不下来，
5: 且等着呢。
6: 没盖完呢。
5: 是，另外还有一个人拆迁的时候就是说，你们这种方式告诉我爸的。说你们这算赠与，你就赠与你儿子就算分了，这人家就这么说的，就这么办的。
4: 那你对范女士有什么财产要求吗？
5: 她把我的东西还给我。
4: 什么东西？
5: 我拿命换的50万呀！我自己，人家现在跟我同龄的，人家都15年工龄，就因为我们劳动农转非，人给那劳动补偿上保险，人都上。
4: 嗯，行，没用解释。范女士，
5: 就是说，
4: 她这个诉求你能满足她吗？
3: 嗯，她的诉求我理解，就是最后看法律判吧，觉得我应该还她多少，我就都还她。如果她应该给我多少，她就给我。我肯定是也不能按我说的办，也不能按她说的办，就走法律程序就行。
4: 好的，看来你们两位啊，在这个离与不离这个问题上还存在很大分歧。
3: 嗯
4: 啊，一时难以调和。我们几位专家是不是到第三现场开一个短会，看看怎么处理他们这事儿？好吧。
7: 调解现场，夫妻二人同台沟通，但始终没有关键性进展。于是，调解专家决定到第三现场开会，就具体问题再一次进行讨论。
8: 他们的价值观、消费观、人生观很多都不一致。你看，一个是不能安于现状，要不断的去有一些创新、创业什么的；而那个呢，就特别踏实，一定要稳，求稳。那你说两夫妻在这个如果在一起过日子，就会存在这样的问题，比方投资的问题，他就觉得不能投资，我们什么都不能投资，都有风险；而那个就觉得我们这样活着没意思。啊，那包括还有很多，一个呢是特别爱表达，啊，逻辑表达能力特别强，语言表达能力特别强，一个呢就道不出来，又道不出来。
7: 调解专家认为，从性格秉性以及生活方式上来看，这对夫妻之间的确存在差异，这也是双方目前分歧的主要原因。但换个角度，有差异才能形成互补，如果处理得当，双方同样可以营造出和谐稳定的婚姻关系，这也是孩子的最佳成长环境。
9: 就是其实现在男方和女方他们双方是有争议的，那么女方呢是认为，既然我已经签订了分家单，然后拆迁的时候我又作为被安置人，这里边肯定是有我的拆迁利益的。男方呢是认为，虽然我们签订了分家单，但是原来房屋建筑不属于我们建设的，我们可能没有参与建设，这个只是父母的财产。分这个分家单形成的时候，那么父母是对于我们性质的一种赠与，但并不是说这个就赠与我们了。他因为你认为就是说，那不动产的话，他还没有转移登记，没有登记在你们名下，所以他随时可以撤销。包括他交付的这个钱物，你认为你只要返还就可以了，对吧？所以就是说，对于动产呢，它的确实是赠与行为以交付为准。那么也就是说，你父亲对于你，如果是假如抛开这个事儿来说，赠与他只要交付给你，这个赠与行为就完成了，你再返还并不是说撤销赠与的这个意思。所以你那样理解肯定不对的。
8: 我觉得一直都是在处于矛盾当中，好像
6: 一直等拆迁。
10: 那不是介绍当天就说了吗？说他们回头要拆迁了，
11: 户口是吧？
10: 对，
12: 要等了这么两年。
10: 所以，对，所以我觉得，
6: 我觉得从法律上来说啊，如果他们俩是必须要离的话，这个财产
11: 怎么
6: 可能说还要分割？
7: 情归情，法归法，针对两人之间的财产归属问题，律师给出。

0: 下点钱，就把那点就给弥补了，就大家一均分了。
1: 对。
0: 但是那个该是老大的，那还是老大，是不是？分家单也说那个。
2: 那已经归属谁了啊？
0: 西边那院是你的，
2: 还已经有
0: 公司。
1: 其实我觉得，那就是这个分家单的这个性质。当时签这个分家单的时候，父母还都在世呢。那么父母都在世，就是说这个老头和这个他爱人都在世，这几一家子嘛。那如果说这个分家单，那就看分家单签署的时候的房屋的建设情况，这个房屋两个儿子或者说他们是否参与翻建了。如果最后一次没有参与翻建的话，比如说这个是在他们两个这两个男孩都很小的时候最后一次建设，举个例子来说，在90年，那他们两个孩子可能就十几岁，不可能参加劳动，又无经济收入来源，那这个分家单的性质我觉得可以认定为赠与。
3: 其次，结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案件来看，因为我不知道当时签订这个拆迁协议的政策是什么，如果说女方确实是属于被安置人之一，那么你们如果按人均50平米来进行安置的，这块肯定有人家人均50平米的这个安置面积。当然如果你们是按照房屋置换的，也可能另外一种，而且还要结合你们之前的这个分家单的具体签订背景情况来去认定是否有女方的这个权益，不是像您说的这里边肯定是没有她的权益。这里边可以肯定的说肯定是有女方的权益的，包括也有可能涉及到孩子的权益。那么如果你们在后续，也就是拆完迁以后签了一份拆迁协议，你们所有人都认可已经完成了分家，就是每个人1/3，那你们夫妻双方的拆迁利益其实是确定的。当然你们的这个拆迁利益要含孩子的利益，孩子的利益就是判给谁，谁作为他的监护人，然后来代为掌管他的财产，基本上是这样。
0: 赠与也是赠与谁，
1: 那赠与的话其实是可以撤销的嘛，在赠与物未交付之前，就是未达到那个不动产是登那个转移登记嘛，动产是这个进行交付嘛。
0: 农村这东西不能，这可都是乡规民俗什么，那边都村里可都给作证的。
4: 就是刘律刚才说这个思路，我相信是南方他们爷俩的一个思路。
1: 对，
4: 但是就是说实现起来可能多少还有点风险。
1: 对，所以就是说到底就得看他们具体的这个情况了，因为现在咱们也不清楚他这些情况。当然，如果要说他们本身也共同翻建了，然后呢后续又进行了这么一个分家，那是没有办法再推翻那个分家协议的。
5: 所以现在还不能简单的说这个房子
1: 到底。
6: 我是想从婚姻、家庭、孩子方面跟你们俩聊聊哈。你们可以就是离开这以后，可以再去认真考虑一下。我还是那句话，其实你们有很多可以互补的地方啊，性格方面呀，可以互补。其实如果可以再继续的话，其实是挺好的一件事儿。但万一啊，万一走不下去了的话，我也希望你们能够好聚好散。啊，没有必要打成什么样子，况且你们还有孩子，对吧？那我也希望就是说未来啊，你们两个人要做到几件事儿。第一，你们俩有任何矛盾，不当着孩子的面沟通，要出去背开孩子去聊天。啊，这是第一。第二，从此不管你们婚姻继续的话还是离婚，都不在孩子面前说对方一个坏字儿，一个都不能说。啊，因为你的孩子，你在他心里种下的是什么？比方你种的是怨和恨的话，那他满心是苦毒。你觉得一个满心是苦毒的人，他这辈子还能快乐幸福吗？不可能。他有来自于你们两个人不同的这种陪伴。你们真的爱孩子，如果希望孩子未来是健康的，心理健康的，能够健康成长的，你们就从此放下你们那点纷争，你们俩像个成年人一样的去解决你们的问题。
7: 我也是建议大家啊，就是建议双方还是要冷静的思考啊。首先这个冷静啊，确实是咱们司法实践当中啊，第一次起诉离婚法院判不离啊，这实际上是有好的一面的。也就是说呀，让您双方冷静，同时咱们民法典现在也明确规定了冷静期。这个结婚自由，离婚实际上也是自由的。但是这两件事儿都是人生大事儿，都要冷静啊。首先第一个要冷静的思考，也就是说各自思考。思考的话就不能从一个角度思考，要正反两面去看。这个决定我们没法替你们决定，但是。

0: 是呢，希望你们能够最终啊做出一个让自己不后悔的决定。
1: 首先第一条要保证孩子，让他继续学业。
2: 对。
1: 啊，你们两位都同意哈？
2: 同意。
1: 第二条呢，对于财产的分配呢，可能因为这房子还没下来呢，房本也没有呢，你现在没法分配，是吧？虽然这个范女士已经那个起诉了，但是我觉得法庭可能也会等这些条件成熟了，
3: 法院不会处理的，因为你们现在房子还没有交付。
1: 所以呢，就像这个杨先生所建议的，就是你们还有一个冷静一段时间，先这么维持这样的一个生活，等到说财产都落了定了，然后再看看怎么分配，才能谈到离婚这个事项，好不好？这是专家给你们的一个调解的建议。
2: 好，谢谢。
1: 当然了，
2: 谢谢专家，
1: 你们也可以采取自己的办法。我觉得通过你们的叙述啊，我还是觉得你们，哎，没钱的时候那时候挺幸福的，后来有了钱了，反而觉得婚姻到分崩离析的地步了。
2: 对。
1: 这个你们都得反思。能不能找回昔日的那种快乐和幸福，那就是在各自的修行。杨先生，你对专家的解读同意吗？
0: 同意，
1: 同意。范女士呢？
2: 我就是挺感谢几位专家，包括老师您，但是我可能有一些专家的建议，我会去接纳的，并且去做出改变。但是那只是针对于我以后跟女儿的生活，就是无论财产什么时候分，财产的这个事儿有没有我的，或者什么时候分，我都可以。但是现在我已经跟孩子一，就是两个人自己出去住，也不耽误孩子的学习，然后我觉得这样挺好的，我跟孩子都觉得挺好的。
1: 好，
2: 就是他想看孩子可以的，就是只要孩子愿意，我都可以的，因为他毕竟是孩子爸爸。我跟孩子也是这么说，我说爸爸妈妈的事情是我们大人之间的事儿，我们只是感情不好了，但是妈妈爱你，爸爸也爱你。
1: 好，你们那个，我们也尊重你们各自的选择，也希望你们各自呢过好今后的生活。但是前提呢，孩子是无辜的，
2: 对，
1: 让他幸福的生活，好吗？
2: 谢谢。
4: 对于调解专家们的解读，夫妻二人都表示了认可，希望回去后他们能深思熟虑，不要做任何草率的决定。或许有一天，我们可以听到二人重归于好的消息，这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的期待。
5: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6: 谁愿意离了婚还在你们家住着呀？天天看着你们那几张脸。
7: 因为他现在已经不适合在这居住了，
8: 让他搬出去。
7: 不断的矛盾激化，您知道吗？
8: 你这么住没法住，同一个屋檐下。
4: 十年婚姻一朝终结，如今虽在同一个屋檐下，他们却形同陌路。
9: 我前妻住在最大间，我女儿住在次卧，我是住在最小的卧室里。孩子抚养权归他，我是每月按时给抚养费。
4: 因为共同居住的问题，祝先生和前妻吕女士摩擦不断，似乎每一天的日子都是煎熬。
6: 上次也是因为一点小，就因为我关门使了点劲儿，这么着就吵起来了。吵起来以后，然后人家警察来了，就问他说：“这孩子是你的吗？”说：“是。”“是你亲生的？”“是。”他从来都不考虑孩子的感受，我就现在恨不得赶紧跟他们家把这房子分开。
4: 一段早已结束的夫妻关系，却因一套拆迁房而纠缠至今，甚至多次对簿公堂，
10: 也打过官司，最后结果是让他居住，还是没下房本。2000年今年4月18号才下来。
4: 侯老太的丈夫早年离世，她辛辛苦苦把五个孩子拉扯大，又帮衬着孩子们结婚成家，可不成想小儿子的离婚却令侯老太的养老生活难以安心。
11: 朱先生和他的前妻是在2009年的时候结婚，然后一直到2018年的时候离婚。然后他们这次就是母亲和儿子两个人都希望可以让那个前妻从这个家里搬出去，但是前妻呢，因为说自己是没有房子可以安置自己，而且当时公转私的时候自己也是作为一个被拆迁安置人在这个房子里，所以就是还是一直在居住着。
4: 当初侯老太显然没想到自己名下的房子拆迁竟会引出这么多麻烦，因为前儿媳和孙女都是拆迁安置人，所以法院判决母女俩有权在此居住， 这么一来，侯老太自己的居住反而成了问题。
12: 您之前起诉过他，因为这套房子是吗？
10: 对，我就想我给我倒出一个屋，你们住一个屋，给我倒出一个。他住过这个屋，孩子住这个屋，我想住那个屋，我还得住到厅里了。我到岁数，我这不是老，这是干什么？
4: 说起这些事儿，侯老太显得很委屈，他似乎不理解，怎么折腾来折腾去，房子里反而没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了。对此，我们也存着深深的疑问。单凭经验来判断，法院给出这样的判决显然是有其原因。
13: 大家好，这里是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首先来到我们现场的各位专家是调解员徐伟平、心理专家马成、律师耿丽丽，欢迎各位啊。首先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当事人是住家的老母亲以及他的儿子祝先生，欢迎你们。侯女士，您今年有？
10: 今年83周岁。
13: 哦，我看您这个身体还挺硬朗的。
10: 身体行，就腿走道不行，脑血栓10多年了。
13: 那您现在跟谁住呢？
10: 现在我自己住呢。
13: 那儿女呢？
10: 闺女们各有各家。
13: 你有几个子女啊？
10: 5个。
13: 五个呢？
10: 4个女儿，头大的这个是个小子。
13: 这是您小儿子？
10: 我老五，这一个儿子。
13: 您老伴儿呢？
10: 哎，90年就去世了。
13: 您现在是跟谁有点矛盾啊？
10: 我跟我儿子的前妻为这个房产问题。
4: 侯老太上场后坦言，自己此行的目的就是要解决房产问题，而这件事的起因和儿子离婚有直接关系。
13: 都离完婚了吗？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10: 那是我的房。
13: 哪个是您的房？
10: 就现在我前儿子前妻住的我的房。 他这我这个拆迁房吧，这个拆迁这个房是老头铁路的公租房。房子就是我那个在拆迁时候啊，得那个公租房得一个3居室，我们是危房改造。按那个旧房的米数给新房，不按人口。
4: 侯女士一再强调，家里老房的来源是已故老伴的公租房，拆迁时自己更是名正言顺的被拆迁人。至于如今这处存有争议的3居室，她认为跟儿子和前儿媳都没有关系。
13: 我问问，这是您的儿子哈，小儿子，那时候你成家了吧？
7: 拆迁的时候我已经成家了。
13: 好，已经结婚了，那等于你们的户口都在那儿？
10: 对，4个人现在。
13: 我等会儿。大妈，您别着急，问问您儿子，当时拆迁的时候，都谁的户口在那儿？
7: 我母亲，我，
10: 有
7: 我前妻
13: 啊，
7: 我女儿，
13: 哦，
7: 还有我大姐的孩子，我外甥，
10: 6口人户口。
14: 这个房子现在是这个名字是谁的？
15: 是在母亲一个人名下，一个人。
14: 那这个房子在母亲名下，他们离婚的时候能处置这房产吗？
16: 他那会儿没下来房本呢，他离婚的时候房本还没下来呢，是吧？而且是基于这个公房户口都在这儿，然后离婚的时候只确认了居住权，没确认那个所有权。
4: 据了解，侯老太的儿子祝先生目前已经再婚，他和现任妻子也住在存有争议的3居室内。不但平日里诸多不便，双方的摩擦也是接二连三。刚好最近房本办下来了，他们便想以此为契机，彻底解决困扰已久的纠纷。
13: 那个耿律师，你手里有他们的拆迁协议哈？
16: 有拆迁协议，对。
13: 大概是什么一个政策？
16: 被安置人啊，是这个老人家和他的儿子、前儿媳，包括这个老人家的
10: 孙女
16: 以及外孙，是吧？
10: 他们是安置，我是被拆迁人。
16: 分了2套房，一套一居，一套3居。
10: 对对对，
16: 是吧？拆迁安置协议是这样写的。啊，结合这
13: 个哦、那2居是直接给大姐夫了，
10: 人家盖的，我可不直接。
16: 另行的协议，这套协
13: 议
16: 是一个1居加一个3居。再补充一点，也就是在你们的那个离婚之后，有一个用益物权的纠纷，你前妻起诉你的是吧？
10: 那个时候房本没下来呢。
4: 按照当年的拆迁协议，可以看出侯老太家当年拆迁共分得3套房，并同时安置了好几口人。其中就包括侯老太的前儿媳和孙女。
13: 那当时这个拆迁政策是按户口啊，还是按面积？
10: 按面积，按违反改造，旧房42.5，
1: 那您那个公租房的没有那么大面积吧？
10: 哎，都翻翻。
1: 是不是有自建房啊？
10: 有自建房。

0: 我是自建房，我住一楼，我前面后边我都自建了。
1: 前面谁自建的？
2: 我们楼前盖了一间平房，楼后盖了一间平房。啊，楼后的那个是我大姐夫出资建设的。
1: 楼前呢？
2: 楼前那个是我父母建设的。
1: 哦，嗯，那等于拆迁的时候都认。
0: 都有建筑建筑手续。
1: 分了几套啊？
0: 分了三套，
1: 就是个三居室。
0: 哎，就这
1: 三居室。哎，那两套是什么呀？
0: 这个孤儿这两居室和这一居室都是自建房给的。
3: 虽然法院判决前儿媳母女在此房中享有居住权，但侯老太心里还是转不过弯。对此，调解专家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4: 住家所分得的三套房子，如果按分家细产处理，其实不仅是三居室，就连那套一居室也有可能会存有属于李女士的一部分份额。而在这一方面，双方就有极大几率会产生分歧和争执。也是因此，侯女士一家如今更需要通过我们来帮助双方进行沟通和协商，来解决这件事儿。
3: 侯老太如今的想法是搬去跟儿子一起生活，由儿子为自己养老。但就眼下的情况而言，这有点不现实。据说双方也曾为此协商过，但一直没有谈拢，导致手握房本的侯老太只能寄居在女儿家。
1: 三居室是落谁名下了？
2: 现在今年4月18号，房本正式下来了，是我母亲的名字。
1: 还有两套呢？
2: 那个一居室是我们楼前的那个我父母建造的那个自建房，现在房本下来也是我母亲的名字。
1: 啊，也是你母亲的。
2: 对，楼后的那个是我大姐夫的名字。
5: 这三套房是一块拆的。
6: 一块拆的。
5: 拆的全是这点房，你知道吗？就根本都不是说这个房是他盖的就是他的，那套房盖的就是他的，全都是对老太太是被拆迁人拆的。
3: 据了解，在此次拆迁中，侯老太家一共分得了三套住房，其中大女儿一家分得了一套两居室，母亲侯女士名下则有一套一居室和一套三居室。
1: 后来分完了以后是怎么居住的？
0: 我住老太太住那个大姑娘这两居室。
1: 大姑爷那套，哎，那两居室你住着？
0: 那个一居室给个姑娘的孩子了。
1: 这一居室当时也写的你的名字？
0: 也是我的名字。
1: 怎么又变成外孙子的名字了？
0: 我给人家住的。
1: 什么时候给的？
0: 我就是那个入住前给钥匙就给人家住了。
1: 那名字都换了？
0: 名字、派出所、房本都换了，那什么户口本都房号都落到人家小姑外甥名下了。
7: 这个法官当时也是说就问我前妻说你有什么想法啊？给我一居室，要不就给我300万。
3: 对于前妻主张的一居室的诉求，朱先生说这件事儿自己并不能做主，因为一居室已经被母亲过户给大姐的儿子，这套房现在已经不属于住家了。
2: 在婚姻存续期间，我们就等于住进了这个三居室。
1: 那你不认为三居室是你的，你认为是母亲的，让你们住着？
2: 是的，
1: 这意思吗？
2: 是的，因为当时没有下房本。
1: 好，那后来你婚姻破裂了，那当时对于这个婚内的这些财产，怎么分割的还记得吗？
2: 记得。
1: 是法院判决的吗？
2: 我起诉了两回，我起诉第二回的时候是法院出具的调解书。
1: 调解书怎么写的？
2: 孩子的抚养权是我前妻，我每月支付抚养费，然后财产这块呢是就是具体的呢也都分得很清晰了。
5: 每次一出现矛盾就先开始说，我住大卧室，孩子住小卧室，他住最小的卧室，这每次都说。他怎么不说他把他媳妇带进来呀？
3: 听着前夫的讲述，坐在第二现场的李女士流露出一丝不满。从她的语气中，我们感到双方的心结似乎另有缘故。
1: 那现在出现什么问题？你再婚了吧？又
2: 是的。
1: 啊，又再婚了。再婚以后住哪儿啊？
2: 我住在三居室的最小的这个卧室里。哎呦，
1: 那就等于跟前妻他们一块儿生活。
0: 对，
2: 是的。
1: 那这个肯定有矛盾啊。
2: 我们报警不下报了几十起。
1: 因为什么报警啊？
2: 都是有的时候他不交拒绝交物业费。
8: 从祝先生的描述当中啊，我们可以想象这种共同居住的不便，所谓一别两宽各生欢喜，他们显然难以达成。 而且频繁的摩擦和报警，对孩子的成长也非常不利啊。我觉得尽快妥善解决他们的居住问题，还真是刻不容缓的事儿啊。当然，这其中也包括老母亲的居住和养老问题。
1: 今天难得坐到一块儿，好好商量，好好说，怎么解决，想一个折中的方案。祝先生，你在第二现场可能也听到他说的了，您刚才一直想说有什么想说的，你先说说。
2: 有一个事儿，就是当时拆迁的时候啊，跟我们家楼上有一个姓孙的一个大妈，就老两口分的房子跟我们家是一样的，当时就是老房屋置换，没有户口，
1: 跟那个户口没关系。
2: 是的，是的。
3: 双方同台，祝先生再次强调，家中的拆迁跟户口没有关系，而前妻李女士也重申了自己的观点。
5: 孩子，我们俩的该给我们俩给我们俩，不了没事儿，我有居住权，我住到死都行。
1: 刚才这个李女士也提了，给他点补偿，一次性买断，
2: 我
1: 可不可以？
2: 我们能拿出。
0: 给你，
2: 我愿意积极解决，愿意积极解决。
1: 你能拿出多少来？
2: 我没有积蓄。
1: 比如把这房子变现也是一种。
2: 这个不可能，我母亲要以房养老。
3: 鉴于双方的诉求分歧过大，调解团队果断结束了同台沟通，并开会进行商讨。
6: 美基现在的情况，他这个份额一居室，按照现在让他们。母子二人提供一个一居室，就是有这个会得到支持吗？我的意思，
9: 从法律层面，会，这个可能性很大。在处理的过程中呢，可以适当的倾向于老人，但是不可能像老人说的，他这个前儿媳妇啊和这个孙女没有这个任何的权益。
3: 商议后，调解团队制定了初步的解决方案，并就此与双方进行分别沟通。
4: 祝先生，您这边刚才咱们说了，如果要是一次性解决，我看您说您也想尽力解决，有没有数字啊？
2: 我妈说，
0: 现在我给了5万多。
4: 我们调解也要依法调解，要看证据。现在法院明确认可前妻是有居住权益的，这一点我们认可，这是现有的。第二，他有没有份额，我们没法认可，我们只说他有可能有。我们现在就放在现有的情况之下给你们调解，这我说这话您听明白了吗？我们就在您那个居住权、用益物权的那个判决上、那个基础上调解。他如果同意，你们给一定的补偿款，针对的是他的居住权。这个金额我告诉您，是要参照房子的价值的。刚才他说的5万块钱的金额是不得当的。
2: 那您说300万，我们也拿不出来。
4: 那也太高了。所以咱们往中间折。
0: 我住40-50年了，他住1年就赶上拆迁了。
4: 好多老百姓拆迁总觉得房本是谁的房子就该谁住，但并不一定是这样的。就像这一次的矛盾，李女士和她的女儿都是被安置人，因此判她有这个居住使用的权益是完全可以的。但是这个权益和所有权是有区别的。
10: 你先说最底的底线。
5: 就是一居室，就2居是最合适。
11: 底线是一居室，家你把你的户口迁回来。
5: 我最底的，其实就是最好的方案就是这2居，然后呢，剩下的费用我们是再商量。然后呢，最底的就是这一居，然后但是户口必须清走，保证这房子没有居住权，然后补偿给我费用。
11: 多少钱？
5: 20-30万吧。
3: 经过耐心的沟通，李女士终于说出了自己的最低心理预期，而这一分退让对本次调解而言也是得之不易的。
12: 我给点小建议，不见得能成，但是不能着急，不能激动，我们是中立的，好吗？
3: 考虑到侯老太年事已高，又易于激动，调解专家尽量用最缓和的方式为老人进行讲解，希望他能领会其中的含义。
12: 两个诉已经确认了你前妻和女儿对这个房子有用益物权的居住权。
0: 用益我这用益没有了。
12: 大妈，我跟你讲啊，那个法院的判决在那儿呢，用益物权起诉的是婆婆，1、2审都生效了，就是基于物权法里的用益物权的居住权，但是居住权就是没有处分权，没有处分权前提是没有房本，有房本的话肯定要确认的。
13: 就是之前只给他居住权使用权的原因是因为
12: 房本没下来，可不是说他没有这个
6: 权。如果当时他起诉，就是
12: 因为写的他是
6: 现在在进行起诉的话，结果就对李女士来说会很有利。
3: 在调解过程中，对于涉及到的关键法律点以及双方的合法权益，调解团队都进行了详细解释，但最终如何选择还要看

0: 双方的真实意愿，希望他们能做出理性的决定。
1: 现在易居室啊，如果是给他适当的给个象征性的给点补偿款，房子写在孩子名下，
2: 他天天
1: 商量吗？
2: 不可能，不可能，一万个不可能。
3: 居室跟他没关系，他现在是只是对这个三居室有居住权。
1: 这个事情对里面有没有不利的，我就给你解释一下。如果你们说很有自信，说没有问题，打官司他也啥也拿不到，就给五万块钱，
3: 我们
1: 就不给您。
3: 您别误会，我们如果有一百万，我们可以给他九十九万。我们现在没有钱。
4: 这你们去法院判这个房子有多少份额是他的，到时候不会因为您没钱，
2: 那么
4: 就不会强制执行。
2: 我住四五十年了，
3: 不是。您说这个我不同意。
0: 看来要祝家母子通过现金补偿的方式置换李女士的居住权已然不现实，此时调解团队只能寄希望于李女士的表态，她能不能在之前的诉求基础上再做出一些调整呢？
5: 我说实话，我不想要钱，因为第一我没有能力给孩子去安置房了，孩子我们俩没地儿住，就国家安置我们房子了，那我们现在国家解决我住的地方了，对吧？
6: 所以您觉得就是不要钱我们房子住，
5: 那我肯定得有地儿住，我得先解决住的问题我才能说钱的事儿。
6: 那比如说这个居住权要解决起来，假设给个180万的，您能同意吗？
5: 那我还是要房子。
6: 那也要房子。
7: 基于法院判决，可以肯定李女士和女儿在三居室中享有居住权，但这个居住权现在成了双方的困扰，而且在李女士和女儿是否占有产权份额的问题上，双方呢也分歧巨大，分毫不让，这使得调解工作也是阻碍重重啊。那么我觉得他们之所以只认自己的道理，还是因为对法的理解存在偏差。
8: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刚才几位专家进行了分头调解，不知道结果如何。这样我们先请耿律师在法律上给我们解读一下
1: 你们之间这个情况呢，这个纠纷叫什么呢？首先呢，它是基于一个承租房而这个变成了一个公房改革私房之后，你们进行了一个购买，基于老人和老伴儿的原有的公房变成了私房，这个私房呢又进行了拆迁，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关系产生的这个纠纷。在拆迁的时候呢，儿子儿媳啊，包括呢孙女儿外孙的户口也都在这儿，基于你们家庭共同居住户口在这儿而有共同的一个析产的一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呢，儿子和儿媳妇又离婚了，离婚之后呢又产生了离婚后财产分割的问题。所以说结合这一系列的问题，在房本没下来之前，那么法院又确认了前儿媳和孙女儿的居住权，这个居住权也好，这个被安置人也好，都有相应的拆迁协议和法律文书进行确认。所以说这件事情上呢，如果你们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不能说前儿媳和孙女没有份额，这个份额是以居住权的形式体现，还是以货币的形式进行体现，还是说确认他们对你们安置的房子里边哪一套归他们，这个要结合你们之间各自的举证来确认。那么在那举证确认的可能就走到法律层面去了，对吧？如果现在你们进行协商解决，那彼此呢就都要进行一个退步。
0: 人民调解是依法调解的过程，对于已有的法院判决我们会给予充分尊重，在此基础上，如果双方自愿协商达成一致的意愿，我们会以公平公正的方式促成，而最终的目的就是创造和谐，消除矛盾。
9: 这套房子李女士和她的女儿是被安置人，那么法院呢确认他们在这个房子里边啊是有居住使用的权利的，这个我们是认可的，这是基础。那么这种居住使用的权利啊，对于现实的这个生活来说，大家要协商去确定，不是说有这个居住使用的权利，这个房子哦有几个人有居住权了，这房子就能住开了，不那么简单。您家现在的居住情况是亟待解决的，两个家庭还有未成年人，所以基于这种情况，我们提出的方案是怎样的呢？我们认为首选的方案是你们双方能够拉开距离，不要在这么小的一间房子里边啊继续居住下去啊。所以呢刚才提出来了，给双方呢我也都说了，可以考虑一个补偿款，也就是说针对李女士她和女儿的这个居住权益给一个补偿款。因此呢，我建议双方啊可以冷静的再考虑考虑， 说实话，一个屋檐下现在住着两个家庭。有一天呢，女儿长大了啊，过几年她就成人了，那有可能是三个家庭在里边。这个对于居住来说，我们是不愿意看到的。希望你们能够啊，参考我们的建议，早日把这个居住的问题啊给它解决，各自奔赴自己幸福的生活。
8: 几位专家说的，我觉得在法律上解读得很清楚。对于专家的解读，祝先生你同意吗？
3: 其实我母亲啊，天天看咱们第三调解室啊，
8: 对我们寄予很高的希望。
3: 对，
8: 好，那个李女士，你对专家的解读同意吗？
5: 我听明白了。
8: 同意。好，
0: 在随后的沟通中，朱先生表示，如果前妻愿意搬走，自己愿意尽其所能给予对方20万元的补偿，而这个数额与李女士的要求还是相差甚远。
8: 我们这样，给你们点时间，然后再好好磨合商量。我们的专家呢和记者呢会继续追踪你们家这事儿，直到最后解决为止。
0: 调解当天，双方没有现场达成一致，但我们一直关注着事情的后续发展。
3: 他现在已经不适合在这居住了，
8: 让他搬出去。
3: 不断的矛盾激化，您知道吗？
8: 你这么住没法住，同一个屋檐下。
0: 十年婚姻一朝终结，如今虽在同一个屋檐下，他们却形同陌路。
3: 我前妻住在最大间，我女儿住在次卧，我是住在最小的卧室里。孩子抚养权归他，我是每月按时给抚养费。
0: 因为共同居住的问题，祝先生和前妻李女士摩擦不断，似乎每一天的日子都是煎熬。
5: 上次也是因为一点小，就因为我关门使了点劲儿，这么着就吵起来了。吵起来以后，然后人家警察来了，就问他说：“这孩子是你的吗？”说：“是，是你亲生的。”是。他从来都不考虑孩子的感受，我就现在恨不得赶紧跟他们家把这房子分开。
0: 一段早已结束的夫妻关系，却因一套拆迁房而纠缠至今，甚至多次对簿公堂。
10: 也打过官司，最后结果是让他居住，还是没下房本。2000年，今年4月18号才下来。
0: 侯老太的丈夫早年离世，她辛辛苦苦把5个孩子拉扯大，又帮衬着孩子们结婚成家，可不成想，小儿子的离婚却令侯老太的养老生活难以安心。
11: 朱先生和他的前妻是在2009年的时候结婚，然后一直到2018年的时候离婚。然后他们这次就是母亲和儿子两个人都希望可以让那个前妻从这个家里搬出去，但是前妻呢，因为说自己是没有房子可以安置自己，而且当时公转私的时候自己也是作为一个被拆迁安置人在这个房子里，所以就是还是一直在居住着。
0: 当初侯老太显然没想到自己名下的房子拆迁竟会引出这么多麻烦，因为前儿媳和孙女都是拆迁安置人，所以法院判决母女俩有权在此居住。这么一来，侯老太自己的居住反而成了问题。
12: 您之前起诉过他，因为这套房子是吗？
10: 对，我就想我给我倒出一个屋，你们住一个屋，给我倒出一个。他住这个屋，孩子住这个屋，我想住那个屋，我还得住到厅里了。我到岁数，我这不是老这是干什么？
0: 说起这些事儿，侯老太显得很委屈，她似乎不理解，怎么折腾来折腾去，房子里反而没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了。对此，我们也存着深深的疑问。单凭经验来判断，法院给出这样的判决，显然是有其原因。
8: 大家好，这里是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首先来到我们现场的各位专家是调解员徐伟平、心理专家马成、律师耿丽丽，欢迎各位啊。首先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当事人是祝家的老母亲以及他的儿子祝先生，欢迎你们。侯女士，您今年有？
13: 今年83周岁。
8: 哦，我看您这个身体还挺硬朗的。
13: 身体行，就腿走道不行，脑血栓10多年了。
8: 那您现在跟谁住呢？
13: 现在我自己住呢。
8: 那儿女呢？
13: 闺女们各有各家。
8: 你有几个子女啊？
13: 5个。
8: 五个呢？
13: 4个女儿头大的，这个是个小子。
8: 这是你小儿子？
13: 老五，这一个儿子。
8: 您老伴儿呢？
13: 90年就去世了。
8: 您现在是跟谁有点矛盾啊？
13: 我跟我儿子的前妻为这个房产问题。
0: 侯老太上场后坦言，自己此行的目的就是要解决房产问题，而这件事的起因和儿子离婚有直接关系。
8: 都离完婚了吗？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0: 那是我的房。
1: 哪个是您的房？
0: 就现在我前儿子前妻住的我的房。
2: 他这我这个拆迁房吧，这个拆迁这个房是老头铁路的公租房。房子就是我那个在拆迁时候啊，得那个公租房得一个三居室，我们是危房改造，按那个旧房的米数给新房，不按人口。
3: 侯女士一再强调，家里老房的来源是已故老伴儿的公租房，拆迁时自己更是名正言顺的被拆迁人。至于如今这处存有争议的三居室，她认为跟儿子和前儿媳都没有关系。
1: 我问问，这是您的儿子哈，小儿子，那时候你成家了吧？
4: 拆迁的时候我已经成家了。
1: 哦，已经结婚了，那等于你们的户口都在那儿？
0: 对，四个人现在。
1: 我就等会儿。大妈您别着急啊，问问您儿子当时拆迁的时候都谁的户口在那儿。
4: 我母亲，
1: 嗯，
4: 我前妻
1: 啊，
4: 我女儿，
1: 哦，
4: 还有我大姐的孩子，我外甥，
1: 哦，
0: 六口人户口。
1: 这个房子现在这个名字是谁的？
5: 是在母亲一个人名下。这个人，
1: 那这个房子在母亲名下，他们离婚的时候能处置这房产吗？
6: 他那会儿没下来房本呢，他离婚的时候房本还没下来呢，是吧？而且是基于这个公房户口都在这儿，然后离婚的时候只确认了居住权，没确认那个所有权。
3: 据了解，侯老太的儿子祝先生目前已经再婚，他和现任妻子也住在存有争议的三居室内。不但平日里诸多不便，双方的摩擦也是接二连三。
7: 您好，是李女士吗？就是上一次您来我们这边进行调解，然后对于当时就是专家他们给出的意见有帮助吗？
8: 嗯，有一点帮助。
7: 嗯，
8: 有一些。
7: 行，那之后有什么问题您可以再跟我们联系。
8: 嗯，好的，行，谢谢啊。
7: 没事没事。
3: 有人说，在成年人的世界里有太多的爱恨情仇，对此我们不想过多评论，但我们关心每一个家庭的幸福，每一对夫妻的和谐，每一位老人的晚年和每一个孩子的成长，唯愿爱与亲情的温馨可以永远笼罩他们。

0: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背其语句，勤看预警，警惕于时升级。
2: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3: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0: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说到这个北太平庄的由来啊，有两个版本的记载。一个说的是啊，明朝景泰年间，瓦剌军攻打北京，当时呢，大将于谦带领

0: 下，在德胜门外的民防胡同啊，跟敌军展开了巷战。这瓦剌军的骑兵呢，不熟悉巷战，所以啊，被这个明军痛击。在大战之前呢，这附近的街坊逃到了一处村庄，保了太平，所以呢，那地方就叫太平庄了。另外一个说法呢，说是啊，清朝在德胜门外有这八旗整黄旗的一个兵营，叫太平营，后来呢，这个地方叫太平庄了。今天呢，咱们介绍的这个店呢，就在北太平庄桥的北边，是一个老品牌的宾馆，叫做远望楼。这远望楼的中餐呢，可以说人气很火爆，主营的是粤菜，而且呢，做的不光是传统粤菜，这个味道掌门人呢，在粤菜里边融入了很多新奇的想法，咱们一块儿去看看。
1: 好球，
2: 这样打。我媳妇打台球呢，只要你这个坚定信心，目标准确，出杆准确，这一打就进了，就像工作是一样的，认定一个目标，努力的去干。我叫赵国明，当年是15岁到了北京，那个时候啊，都叫小不点儿。为什么那么早出来呢？就是因为家庭条件，确实那个时候挺贫穷的。想改变这个家庭的生活条件，所以说选择了厨师。刚进厨房的时候干水台，大厨说捞一条这个桂鱼过来，刚干了也不懂什么叫桂鱼，我跟小孩说，我说哪条鱼最贵呀？小孩说指着那个东星鲨和苏梅，那时候说这鱼最贵，那我就捞过去了。捞过去之后呢，哎呦，那时候让师傅还批了一顿，说我以为最贵的鱼就是桂鱼，那个时候，哎呀。
3: 如今的赵国明已经成为了远望楼望清阁中餐厅的厨师长，他依然习惯把当年的笔记带在身边。
2: 这是当年记的那个小本儿，当时这个小本儿它方便这个上班时候携带，就这个兜嘛，这有个兜，直接抽你插你，这有个笔，直接随手一记方便。就是这个应该是99年记的，当时这个本是这个酱汁，所有的酱汁在里边。好脑子不如烂笔头嘛，就在这做的这个菜，我就随时给它记下来，为自己当年的一份努力呢也感到欣慰。要不这么努力，其实你也不会这个在这个行业上走那么久。
4: 豆腐切太薄，没有口感了。这样，说这个
3: 工作中的赵国明淡定、从容。尽管已经成长为厨师长，但是北京的餐饮市场竞争激烈，拼的不仅是手艺，更多的还有创意。
2: 因为当时接触西餐那一方面，我就想西餐那些汁酱啊，还有这个蔬菜啊，在研究这一块，哎，把这个羊肉给煮了。之后呢，又做了一个不一样的这个做法，把它给压制了一下。煎栗子煮完之后，我就把它打成泥，把这个羊肉跟这个栗子铺在一起，又压制了一下。下边是一个白，上边也是个黄。
3: 羊肉白，栗子黄。赵国明觉得，虽然口味融合，但是这两种颜色的搭配又不够吸引人，勾不起食欲。那怎么才能在不影响口感的前提下解决这个问题呢？
2: 琢磨了确实很长时间，到时候想的呢，就是用红汤底。
3: 以胡萝卜和菜椒作为主料，两种蔬菜颜色漂亮，但没有特别的味道，不掩肉香。倒入花生油，然后混合打碎，再慢慢熬制，橙黄的颜色在火力的加持下逐渐转化为色泽透亮的红色。
2: 酱呢看着挺红的，别人一看，哎，这个是不是很辣呀？但是你吃的呢是一种甜，从感官上，从这个颜色上比较有冲击力，给人一种这个赏心悦目的感觉。
3: 作为厨师长，如今的赵国明管理起团队也是井井有条。
2: 08年以前带的基本就是20-30人的厨房，当时呢突然有个机会留了一个大的厨房，那个厨房里有130来人，但是干上去以后呢感觉怎么干的有压力了。老师我也说过，给您一个任务的时候感觉他干不了，那其实是你的能力还不够，只要有时间哈，那时候就休息，每次都去这个王府井书店去看书去，就相当于边学边卖。你出门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变家人与自己的生活条件，那既然有机会能改变它，就要努力去学，不要放弃这个机会。其实就是升级打怪，一关一关的过嘛。到一定年龄的时候，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会发现厨师行业呢是一门事业，你要把它当事业去干的前提下，那你绝对不能把它干好。
3: 曾经他是一个目标坚定的少年，他依然坚信笃志前行，虽远必达。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望京阁中餐厅味道掌门赵国明。

大家好，我是味道掌门赵国明，为大家呈现一道海鲜炝锅面。加入大豆油，加入花椒，微微焦黄酥脆的时候，咱们捞出。同时呢，下入咱们的大葱，葱要稍微多一点啊。食香味出来了，酱香味也来了。这时候加入咱们清水，等开了锅呢，下入咱们的面条。这时候下入咱们的胶州大白菜，最后呢下入咱们的海鲜。这个虾仁呢一打卷就可以。好嘞，可以出锅。

0: 六这个是有锅桌的是吗？
1: 对，
0: 先切的是吗？
1: 对，
0: 做的那个什么的。
2: 王根章是和兴楼的味道掌门，他还有另一个身份，中国御膳大师。他19岁就师从宫廷御膳宴席传人周锦先生，而周锦先生的师傅正是宫廷御膳房的名厨杨怀。王根章算得上根正苗红，但他的学徒之路却走得异常辛苦。
3: 我们家七个孩子，就是上面有两个哥哥，四个姐姐。后来呢，我上到这个中专毕业，又来北京，想着能独立，能给家庭减轻负担，想就是学一门技术。我那时候呢是在咱们西城一个小吃店，早上5:30上早点，下午2点下班，中午休息2小时，4点到师傅那个酒楼。
2: 早上5:30上早点，夜里12点还要温习师傅教的烹饪技艺，这样的日子王根章坚持了小10年。一个是他认准了想在北京立足，得学个真本事；另一个原因是他觉得宫廷御膳宴席不仅仅是做菜，还蕴含了很多历史和文化。中专毕业就工作的王根章觉得能从其中学到很多知识。
4: 走走王经常美绵羊，传承宫廷法，养人健康。
2: 御膳分为5局：荤局、素局、挂炉局、点心局和饭局。近几年，王根章一直深耕挂炉局中的一道名菜——烤哈尔巴。如今，他已成为了和兴楼的镇店。

0: 招牌菜。
1: 这种淤血就不行了，这种就非常好，称一下多少？
2: 3.4，
1: 这就不行，已经渗到里边了，你血水你想进去想弄也弄不着，差不多得挑出1/3，你看这一箱子都不行。
0: 选料精细只是制作御膳烤哈尔巴的基础环节，对于御膳工艺的讲究和繁琐，这才只是刚刚开始。
3: 这步还是比较传统的步骤，就按照传统做法来去泡铁水。
0: 经过一天一夜的浸泡，猪肘中的血水和杂质浸除，肉皮变得雪白柔软，此时就要用到一个特制的工具了。
1: 这个扎针用了将近10年了，我们自己找人做的，用着顺手嘛，扎一下呢，把这个皮啊让它松软一下，第一是让它容易入味，第二呢肘子酥脆啊。
0: 御膳挂炉局中对风味的拿捏重于一切，10余味香料配置的腌料包是风味的关键。这几年王根章也在师傅传承的基础上，根据现代人的口味不断进行着调整。腌制的过程需要整整24小时，之后要用开水洗去表皮的料味儿，同时温度的瞬间变化也会让松软的猪肘肉变得紧致，充满弹性。
1: 跟咱们北京烤鸭也有点类似，我的皮水没那么稠，但是呢我会多挂2遍，挂上以后往后再浇1遍，3遍就可以了。
0: 按照御膳的传统制作工艺，挂了脆皮水的肘子还要风干1天1夜，风扇的助力让外皮的水分散发得更快速，肘子也在不知不觉中熟化，出现了大理石一样的纹理，软嫩多汁的口感由此而生。
1: 180度35分钟啊，先烤第一遍啊，把它烤熟。第二遍温度要提高了，提到220度啊，再烤10到15分钟。哎，看啊，你看。吃我这肘子一般的是没负担，您别说吃一个，您觉得吃的多，但是给平常吃肘子正常就吃进去了，你酱肘子是吧，卤肘子你不都吃进去了吗，但是烤肘子它把油脂烤出来，非常营养健康。
0: 上桌之前，王根章还要细心地把残余的肥肉剔除。作为御膳名菜，只有鲜嫩的瘦肉和金色酥脆的外皮才有资格入盘。至此，这道外皮酥脆、肉质滑嫩、混合着肉香、料香、焦香的御膳烤肘子才算制作完成。
1: 冰箱里边不能见箱子。
0: 王根章有个习惯，白毛巾不离手，走到哪儿都得擦一下。
1: 就是我不能擦哪儿，这毛巾不能黑，黑了证明它就有问题。这个
0: 王根章说，这是跟着师傅这些年养成的习惯。
1: 师傅呢，真是一个眼里不揉沙子人，这么多年他自己勤勤恳恳，对菜品用什么原料、用什么调料，一定要有标准。不能乱用，包括教育我们，不该你挣的钱你不要挣，不该你拿的钱你不能拿，你要凭你的技术，凭你的本事吃饭。
0: 凭本事吃饭，这些年王根章一直铭记着师傅的这句话。

0: 但如今自己开了店，当了老板，他始终没有停下学本事的脚步，没有很好的完成学业，在王根章心里一直是一个遗憾。为了更进一步了解御膳文化，丰富自己的学识，他特意找到苑红琪老师齐王拜师。
1: 也挺难的，他带的学生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
0: 王根章并没有放弃，执着地登门拜访和虚心请教，最终打动了苑老师。
2: 还行，挺好的。师傅，请喝茶。
0: 在2023年底，他正式成为了苑老师的学生，开始系统地学习清宫御膳的历史和文化。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何兴楼御膳肘子王，味道掌门王根章。

0: 大家好，我是味道掌门王明章，今天教大家做一道和兴特色炸酱面。油啊要多一点，碗里放着肉丁，在变色以后加入葱花继续煸炒，一定把肉煸紧实。关键来了，这时候我们增香去腥，让那个料酒的酒香味在这个肉中进行挥发。看到肉是紧实了，我们就可以下入酱油，把肉啊煸上色。下一步我们开始倒酱，起泡以后开始小火慢熬，这时候我们就加一些调料进去，提点糖减去它的咸度。在快要好的时候我还会提一点香油，一定要不断的搅拌，不能让它沾到糊底。炒着炒着你会闻到这个酱香味就出来了，粘稠了，这就差不多了。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4: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5: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都会用到的一个调味品。那么接下来呢，咱们说的这个店呢，也是一个网红的川菜馆。这个味道掌门呢，也是四川人，他呢，在坚持传统的基础上，也创造出了

0: 品牌在网络上热度不断，行政总厨李平身上的担子也就越重。
1: 他准备抢压你了，压一下，摆中间扶好了啊。他随便抽死我，随便找人下工。
2: 在我的工作岗位上，我的脾气肯定是火爆的。我看不惯，就是说有些东西做得不到位，没达到我想那个样子，那我肯定会很急躁的，跟嗓门一下就高了八度，啊，然后眼睛一瞪起来就开始这样那样这样那样。
0: 麻六记多少有点不同于北京其他的川菜品牌，因为它在网络上拥有巨大流量，所以食客们对这里菜品的味道就会更挑剔。这些年，李平和他的后厨团队一直都处在一个高压的状态下。
2: 早上差不多七点左右我就醒了，我闹钟定在那儿了。每天早上会给他们布置一些工作，为什么我早上布置呢？因为晚上我下班回去实在太晚，没时间。
0: 李平是地道的四川成都人，而且出生在川菜世家，16岁就入行了，到如今已经30多年，算得上老师傅了。
2: 最早的川菜它并不是辣的居多，它辣的很少，其他味型的比较多，糖醋味啦，荔枝味啦，鱼香味啦。其实川菜真的是一菜一个，百菜百味。还再想重庆的一些菜融入到进到四川来，就把这个麻辣给加重了。
0: 1998年，李平来到北京做川菜，他发现原本百菜百味的川菜在这里更多的是被简单定义为了麻和辣。而在川菜中，就算是辣也分为香辣、麻辣、干辣和鲜辣，酸甜口也有分别，甜度大于酸度的叫糖醋口，酸度大于甜度的叫荔枝口，都很有讲究。李平想，不管别人家怎么做，他要把川菜的层次找回来。
2: 辣椒有很多种，四川的二荆条，还有这个重庆的这个石柱红，还有就是这个满天星，很辣的，吃辣的。它差的就差在香味儿，那这个石柱红和这个二荆条就可以弥补它的香气，同时它们的辣味不太重，用它的辣味和它的香气综合起来，咱们来做菜。比如说像这种啊灯笼椒，咱们中餐很少用啊，可能用的地方多了，更多的是火锅了。贵州子弹头，其实它的作用和这个满天星基本上相似，河北这个新一代目前市场上比较常用的辣椒，它的缺点就是它有辣味，但辣味比较干，比较燥的辣味，它缺少香气。毛血旺第6个版本，每家店这道菜是必点，这也是对咱们人就认可呀，让心里爽歪歪的感觉。对，
0: 毛血旺是川菜中的代表，李平制作的毛血旺是这些年他在北京以川菜传统味型为基础，结合北京人的口味反复调整出来的，也是他最自豪的作品。
2: 我应该是在2000年开始做了第一代毛血旺，没什么东西啊，就一个辣椒搭这个酱，加上牛油，很简单。前前后后从2000年到2020年，这是第6次变革。每一次变革都会增加一些我理解的东西啊，比如说增香、增辣。
0: 多种调料的巧妙搭配，让这道毛血旺辣而不燥，回味悠长。在厨房的李平脾气火爆，而出了厨房，他又变得温声儒雅。他做菜的风格就像他的性格，出场时浓烈刺激，细品之后回味温和。
2: 我是那个处理做的啊，可能就是说比较完美主义化啊，比较注重细节，比较要求细节。
0: 当年作为四川人初来北京，李平的理想就是在这里把川菜做好，打破人们对川菜只有麻辣两种味道的刻板印象。到了如今这个流量时代，网络的影响力让事事追求完美的李平更

0: 敢有丝毫的怠慢。
1: 当时还没开业嘛，当时我们去考察这个国贸这个地方嘛，我就在这个开餐时间段，从三楼、四楼、五楼、六楼就这么坐逛下去，一楼一楼走，每一家每一家的看，看他的上课时间，包括他上菜时间。就是开业第一天，咱们开始排长队，整个国贸，咱们四楼啊，在四楼，整个国贸就咱们一家排长队。当时心情真的是完全是没法比喻的，每天晚上忙完，我告诉你怎么样的，真的是扶着墙。作为一个川菜的一个厨师嘛，干这行30多年了啊，其实我的责任感应该是一个传承。传承的不仅是咱们做菜，同时还有一个在传统的基础上怎么去创新，不要去乱创新。老祖宗留下的东西绝对是好东西，一定要把传统东西给保留住。
0: 李平说，北京是一座充满机遇和挑战的城市，他的改良6版的毛血旺和创新版辣子鸡都获得了这里市场的认可，这让他坚定了自己的想法，他要继续在坚持传统味型的基础上研发新做法，让川菜在北京不丢根不丢魂儿，还能演变出万千新滋味。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麻六记味道掌门李

0: 大家好，我是麻六记掌门人李平。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道我的私房菜——红烧肉。做这个红烧肉啊，选料很重要。首先，这个五花肉得肥瘦相间的三线五花。第二，这个肉皮一定要厚。第三，整体的肉厚度不能厚。如果整体的肉厚度厚的话，上边肉是分层的，在烧制过程中有可能就脱落了。煸炒，要把油给它煸出来。接下来这一步要开始烧制了。家里边有猪骨汤可以用这个汤，家里边没有汤也可以用这个纯净水。香叶、八角、冰糖、啤酒、生抽、老抽、葱，这是我们刚才烧好的这个半成品。现在开始收汁儿，在收汁儿的时候还得加这个老抽，一定要把这个汁儿收融了。好了，关火。
1: 在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上，祝希娟与牛奔再度同框，一场跨越甲子的对话唤醒了几代人的光影记忆，也引出了他们口中牵挂半生的荣誉——大众电影百花奖。
2: 牛奔，
3: 今年91岁的牛奔老师就在我们的现场，跟他打个招呼吧，
2: 牛
3: 老师。
2: 小庞，你好，
4: 你好。
5: 祝希娟是首届百花奖影后，凭《红色娘子军》《无穷花》一角留名影坛。
6: 老爷，尝尝五彩的子弹吧。
5: 牛奔则以制服演技成为百花奖男配角获奖最多的戏骨。
7: 哎，轻一点儿，
8: 喂。
5: 半个多世纪的百花奖，承载着亿万观众的热爱。见证了中国电影的成长与辉煌，记忆为您讲述百花奖的光影传奇与影人坚守。
9: 有些事一生一遇，
10: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9: 有些事一遇一生，
11: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9: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12: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观众朋友您好，在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的舞台上，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朱希娟深情回忆，娓娓道出自己在首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获奖时和周恩来总理结缘的故事，瞬间点燃了全场的光影记忆。
2: 周总理说第一支舞要给获奖的女演员一块跳，我紧张的呀，不断地踩着周总理的脚。后来陈毅元帅说没得关系，跳舞嘛就是音乐散步咯。
3: 您还记得在红色娘子军当中饰演小庞的演员？
2: 牛贝儿，
3: 您往那边看，看看谁在台下站着呢？今年91岁的牛贝老师就在我们的现场，跟他打个招呼吧，老师。
2: 恭喜你，小庞，你好。
4: 你好，
5: 小鬼，是他。
6: 喂，阿江，快到南府大门口去。
7: 但是可以拖住南霸天那条腿。
2: 对。
1: 不止朱希娟、牛贲等老一辈艺术家，还有马瑞等大众电影杂志的工作人员，也和百花奖相伴相生，深情相守。首届百花奖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幕后故事？演员朱希娟、牛贲、大众电影原编辑部主任马瑞三位嘉宾又将给大家带来哪些珍藏多年的独家记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百花奖的流光岁月，聆听他们的光影新生。
0: 1961年6月，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在北京新桥饭店举行。会上，周总理做了重要谈话，他明确指出，文艺要好好为人民服务，就要通过实践到群众中去接受考验。大众电影根据周总理重要指示精神，开始举办百花奖评选活动。1962年5月22日。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授奖大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
8: 朱老师，大家都非常的清楚，当年《红色娘子军》吴琼花的扮演者，
9: 没错，
8: 您是那一届就第一届百花奖的最佳女演员，对吧？
2: 叫当时叫优秀女演员奖，
8: 优秀女演员奖。嗯，这是咱们的祝老师。
9: 祝老师，
8: 然后再说说牛贲老师。牛贲老师今天请来的就非常的有意思了。其实第一届呀，牛贲老师没有得奖。牛贲老师后面有3次都得奖了。
10: 哦，但是离第一届很远了，
9: 很远了，
8: 有多远啊？
10: 就是拍了《牧马人》，办了得奖。不过我们纪念，现在来纪念这个百花奖金鸡奖，我们觉得第一届是很有意义的。那时候就是他被评为，朱希娟老师被评为最佳女演员，但是很不容易，全国那时候还没有，所以那个是大众都是大家是瞪着眼睛看的。
9: 没错没错没错。其实说到牛贲老师啊，那个跟第一届百花奖那也是有关系的。咱们刚才不是说了吗，朱老师是红色娘子军啊，因为扮演吴琼花所以就拿了优秀女演员奖。那么在那个电影当中，您看啊，现在已经白发苍苍的牛贲老师当时演了一个帅帅的通讯员，是不是？
10: 对，我那时候演的是帅帅的通讯员。
9: 没错，
10: 她是个帅帅的一个小姑娘。
11: 长青同志，
12: 哎，
11: 他叫他们打得可真够受啊。
12: 什么？
11: 他说他跑了好几回了。
13: 你们要怎么样，老爷？
14: 他是哪国老爷啊？
15: 你自由了，就是说你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了。
11: 真的？完全是真的。
15: 可也算是工人阶级啊，只愿红军一点心意。听说迎接革命高潮，工人同志们那劲头啊！
11: 去叫你们的男同志会亲自来。
14: 长青同志可真沉得住气，端得住架子啊！那个南霸天老家伙来了之后，又敬烟的又敬酒啊！好，
1: 朱希娟和牛贲两位表演艺术家，从大众电影百花奖的首次相逢、银幕结缘，到时隔多年的再度同框相聚。

0: 两位前辈亲历了百花奖的起伏和成长，那么承载着几代观众情怀，镌刻着无数影人荣光的大众电影百花奖，究竟是在怎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应运而生的呢？
1: 7月1号，周总理呢就陪着这个两会的代表啊去游香山，一块游，一边走一边说，旁边呢正好是中国电影家协会的主席蔡楚生。总理就跟蔡楚生说啊，这个文艺作品最权威的评定者应该是人民，你们是不是能够考虑啊设立一个电影奖项，就是由人民群众、由读者或者由观众自己来选自己喜欢的演员。所以就是总理这句话可以说是百花奖的诞生。
0: 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在时代文艺思潮的感召下，承载观众心声、致敬银幕佳作的大众电影百花奖应运而生，成为了新中国首个全民参与的电影评选盛事。那么在那个没有网络投票、没有电子统计的时代，首届百花奖究竟是如何征集选票、统计票数的呢？
2: 当时呢投票就是说大众电影有一张投票的那个，
1: 对，
2: 有的时候因为不够，所以有时候是一个车间，车间的工人一起来讨论，比如我们有50个这个车间，那就是算我们50票，我们投谁谁谁，都是这样子。但是也没有计算机，什么都没有，电子机，所以呢都是请了，当时我记得就是请了当时的北京的几个中学的中学生用算盘
1: 女三中，
2: 对，因为后来我们发奖以后，我们曾经专门到女三中去得奖的，去表示感谢，因为那些中学生真的很辛苦，
3: 没错，
2: 你知道是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去二的这种算盘算出来的，
4: 双手扒拉出
2: 来的。对对对，
3: 我们今天给大家请来了当年女三中参加统计的当年的学生，
4: 是吗？
3: 到咱们现场，来欢迎他们来。
4: 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吗，阿姨？
5: 当时那个我们学校对面叫电影工作者协会，后来改成电影家协会，因为离得我们学校比较近，所以我们学校呢就利用这个劳技课的时间，就是分批的到他们那时给他们进行统票，就两个人一组，两个一组，先画那个政治，
4: 两个人一组怎么个搭配法？
5: 然后呢，就是一个人读票，一个读票，一个画政治。然后政治画完了以后再用算盘来加，后来朱锡坚老师还到我们校来演出来了呢，
2: 因为他们太辛苦了，
6: 哎呦，
2: 真太辛苦。
5: 对，谢芳也去了啊，
2: 对，我们都去表示感谢嘛。
3: 那您当时统计完以后，当时你们知道谁是获奖的人吗？
5: 到后来结果出来了，我们当然知道了。
3: 结果出来之后，
2: 他们最早知道，他们是
5: 对我们是最早知道的。
3: 在这个地方，在我们节目当中又见到了朱老师，你们现在什么感觉？心里的激动吗？
7: 当然激动了。
3: 想不想跟朱老师在一起？来。那娘子连歌还记得吗？
7: 记得呀。
3: 能不能一起唱唱，朱老师？
7: 能啊。
5: 一二，
2: 向前进。

0: 谢谢您，
1: 不光是给祝老师，是给百花奖，给中国电影，
2: 他这一拥一抱啊，你们这一拥一抱就是一百岁啊。
3: 对呀，一抱就是一百岁啊。
1: 评奖也有了，下面就该颁奖了。那祝老师，我特想问您，您第一时间知道这个您被评选为最佳女演员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4: 差不多快要领奖以前吧，那个时候是我记得是五月份到北京来领奖，
2: 5月22号颁奖。
4: 我们大概是5月20号从上海出发的，那时候通知我们，但是通知我们以前我们已经知道了，因为上海宣传部已经告诉我了。因为我拍这个戏吧特年轻，当时就在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才3年级的学生，而且是第一次拍电影就拿了第一个百花奖，所以我说我在我们同辈当中，我是个幸运啊，
1: 特别幸运。
4: 因为在我之前有很多非常优秀的演员，比如说我们之前的这个59年的电影。

0: 你像《青春之歌》呀，《风暴》呀，《聂耳》啊，这些都是演员都比我不知道优秀多少。
1: 谢芳老师，哎，赵丹老师他们，哎，
0: 嗯。但是我呢，就是运气好，恰恰娘子军在61年公演，他现在要评的就是61年的电影。所以60年、59年的这些电影都不能参加评选，如果参加评选，肯定也不一定就轮得上我。
1: 您当时知道获奖什么心情？
0: 我不大相信，因为我觉得这个荣誉对我来讲实在是太大了，承受不起。
1: 像祝老师，您当时来北京领奖的时候，有没有做专门的准备？您看现在要办一奖，这个女明星这衣服首饰不是借就是买，您当时做什么准备没有？
0: 那时候我才刚刚大学毕业，刚刚到青年话剧团当演员，所以我们的工资也就是60块钱吧。嗯。所以服装没有，我的服装，我领奖那件连衣裙看见吧，天蓝的上面圆点的，那是我姐姐的衣服。啊，
1: 借的衣服去领的奖。
0: 反正是在政协礼堂发奖就不，但是当时来的人物是相当厉害的。嗯，
1: 都有谁？
0: 周扬、夏衍、郭沫若，最后就是快要结束一次总理和陈毅同志。
1: 当时是谁给您颁的奖？你还记得吗？
0: 郭沫若。
1: 奖品是什么？
0: 奖品是我们当时就是一个匾，上面是郭沫若同志亲自题的一首诗，就概括了吴琼花的一生。他叫出死入生破旧笼，海南岛上借东风，交来都是英雄血，一朵琼花分外红。
1: 哦，那这是
0: 一朵琼花分外红。
1: 您看啊，这个电影奖，你看那个比如说这个奥斯卡一小金人啊，然后那个柏林是一个金熊或银熊，然后那个戛纳呢是这个棕榈叶子。那么当时我们的第一届百花奖就没有一个奖杯啊什么的吗？
2: 当时没有设奖杯，但是我觉得朱希娟你们得的奖啊，比以后的奖杯也好，比那个百花奖女神要贵重得多。
0: 对，因为郭沫若同志是一个大文豪，他当时写这副匾的时候是他这个书法最成熟的时候，60多岁，最成熟的时候，所以这个东西如果保留下来的话，应该讲这个价值是，怎么说呢？无价之宝。
2: 无价，
0: 我认为是无价。
1: 您这句话说，如果保留下来是无价之宝，它被保留下来了吗？
0: 被了。
1: 当年郭老提给祝老师的这个奖品，很多电视台、很多博物馆都要了很多很多次，祝老师都没有把它拿出来。但是今天，祝老师把最珍贵的这份纪念带到我们现场了。慢一点，
0: 大家看见，这上面有铁锈，有梅楔，还有很清楚的一个十字架的，
3: 对，
0: 它是4块拼起来，
3: 哟，真的特别不容易啊！这么一路保存下来，
4: 大家看一眼，郭沫若郭老的真迹。
3: 来，我们对着摄像机。
4: 来，
3: 朱老师，我有一个请求，我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就是您能不能再用吴琼花的感觉，那种语气给我们再念一遍？
0: 我试试看吧。
4: 吴琼花，
2: 文武，这是文武。
0: 出死入生破旧笼，海南岛上借东风，交来都是英雄血，一朵琼花分外红。
3: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4: 谢谢您，赵老师。
0: 我记得，发奖的时候，最后所有获奖者的代表是叫我去发言的。哎呦，我一晚上都没睡好。最后这个写了有诗，撕了有写稿子，最后还是不看稿子了，就反正按那个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要求来要求自己。到了晚上的时候，总理来了，他就说：“哦，青年时期是打基础的时期，你们今后还要好好的学习，提高自己。”
5: 在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上，祝希娟与牛奔再度同框，一场跨越甲子的对话，唤醒了几代人的光影记忆，也引出了他们口中牵挂半生的荣誉——大众电影百花奖。
6: 半个多世纪的百花奖，承载着亿万观众的热爱，见证了中国电影的成长与辉煌。记忆为您讲述百花奖的光影传奇与影人坚守。
3: 大屏幕了解一下当时啊，咱们祝希娟老师在《红色娘子军》里面的精彩表演。
7: 《红色娘子军》影片是以海南红色娘子军的斗争业绩为素材， 围绕吴琼花从奴隶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的经历拍摄的。
8: 老爷，尝尝奴才的子弹吧，难霸天。
7: 此片已经播出，一举夺得第一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男配角奖，祝希娟也因此夺得最佳女演员奖。1959年，正在谢晋苦于找不到女主角的时候，祝希娟火辣辣的眼神跃入谢晋视线。当时正在读大三的祝希娟走入荧屏，与陈强、王新刚、牛奔等演员合作，本色出演了《吴琼花》。
9: 我估计看完这个小片啊，大家都记住了5个字儿。火辣辣的眼神，而当时看完这个影片之后，也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就是这火辣辣的眼神。嗯，朱老师能给我们再火辣辣一个吗？
0: 行，现在我已经
2: 再火辣辣一次。
0: 人是可以变的，我现在变得非常慈善，非常慈爱。我记得我拍电视剧那个《大明王朝》演那个海瑞母亲的时候，张丽导演就说：“你怎么现在是满脸的慈祥？”
9: 那等会儿我还是不死心，我觉得这是因为咱们祝老师没有找到南霸天这样一个对象感。
10: 你觉得有谁像南霸天？
0: 也不是，
9: 只能由当年的帅小伙，现在咱们的牛奔老师来客串一下。大家要不要看？
10: 来来来，
0: 这肯定会损害原来的形象了。
11: 不是，你这句话还是我50多年以来第一次听见人家说我是帅小伙，从来没有人说过。哎，
9: 大家说当年就刚刚闪过一个镜头，当年的牛奔老师是不是帅小伙？
10: 帅不帅？大家说，
9: 没说错嘛。
11: 惭愧，当年这都是小姑娘，我也是小年轻
2: 小伙子。不，
11: 小伙子，哎，那当然是小伙子。
0: 他是娘子军27岁吧，应该是哈。
11: 我跟祝希娟老师。第一部戏就是合作的那个《红瓷娘君》。
9: 对，
11: 以后我们又合作过多次，他已经不再演我的伙伴了，也不再演我的战友了，演我的老伴儿了。所以我们现在看那个第一届，确实我们很高兴，我们中国的影片被中国人自己肯定，这是我们最高兴的。
9: 朱老师，您当时是怎么演上吴琼花的？当年这个谢晋导演是怎么挑中您？
0: 挑中我的时候还有个故事，因为谢晋导演挑了2年，要么就是人家不肯接，要么就是不满意。挑了2年，大概挑了4-5个演员吧，都没有挑成功。最后有人提醒他说：“你干嘛近水楼台？咱们上海电影制片厂到上海戏剧学院去看看啊！他们现在正好三年级在我们实习演出。”那谢晋导演就说：“那么去看看就去看看。”他也不是抱太大的希望，你知道，看看呢，他就到后台去逛逛吧。结果到了后台，就听见有一阵争吵声，很吸引他。就看见一个女孩跟一个挺高大的男孩在那儿争得很厉害，哎，他当时就被我那个吵架的形象吸引了，所以有时候吵架也会带来好运。
10: 您当时是真在吵架还是？
0: 应该是，说得文雅一点嘛，就争论。
11: 为了真理而斗争。
10: 我特别想问牛老师，当时那个祝老师第一次到剧组的时候，您看他是什么样？您当时什么印象？
11: 我看他比现在年轻。
10: 是不是有那个就是他们说的那个火辣辣的，就是特让谢导着迷那大眼睛？是
11: 那时候因为我刚刚结婚，不敢看他的眼睛。
9: 牛奔老师就爱说实话，看出来了啊。开个玩笑，那其实当年啊，据我所知啊，咱们祝老师作为女主角进入这个剧组，其实她的身份还是比较小的。为什么呢？都是大腕
10: 那是，来说说。
9: 尤其是合作的这个陈强老师，
10: 陈强老师，
9: 对吧？
12: 把我叫起来，把我叫起来，别动！啊，老师，
13: 不许动！谁敢动就先打死你们总指挥！别动！
12: 我杀身成仁，我捐躯，我殉国，我
13: 好，我成全你。
14: 狼心兔胆，我一眼就看到你骨头里去，立刻交枪投降。
12: 你我的冤仇就一笔勾销了吧，你放我一条路，我率领我的部队撤退，我把我的财产全都留给你们。
10: 王新刚老师，
9: 哎，对，
14: 我没有家。
15: 怎么，你没有家？
14: 三年前我爹让南霸天，就是那个南宗指挥给害死了，把我妈打残废赶了出去，一定是饿死了。
15: 党已经批准你和红莲入党的申请。好，接受入党后第一个任务吧。
14: 是，总支书记。

0: 牛奔老师那是著名的童星，当年
1: 是啊。
2: 小庞，你马上回到师部，把我们的情况向师首长汇报。是。长青同志，眼看敌人就要来了，别担心，天冷了，小心路上别着了凉。好，走吧。
1: 要你们坚持到明天下午六点钟。师长说你们的力量不够，但是可以拖住南霸天的一条腿。
3: 对，坚持到下午六点钟。谁？我。
4: 谁呀？丹珠回来了。
3: 丹珠回来了。
5: 所以说，朱老师，您当年和这些大腕儿来合作、来见面，一开始紧张吗？他们为难您吗？
6: 我是实在是诚惶诚恐。我第一次拍戏就跟这么优秀的演员在一起合作。我记得我见南霸天的就陈强老师的时候，我很高兴冲进去，我想叫陈强老师，结果他来了一句：“臭丫头，
1: 还跑吗？”贱丫头，臭奴才。
6: 哦，吓我一愣，什么意思？
7: 耍大牌。
6: 哦，明白了，原来他就是说你要跟我保持距离，要生活里要像戏里的人物关系一样。所以我马上明白了，我就回了他一句：“老爷，尝尝奴才的子弹吧。”
3: 老爷，尝尝奴才的子弹吧。
1: 快给我放下！快快快给我放下！快给我抓共产党！快点，快给我抓！快上去！
6: 还有这位就更不要说了，生活上照顾我，还教我骑马，还教我们爬山玩，反正我们俩特玩得来。
5: 哎，这跟牛奔老师说的对不上。刚牛奔老师说他结婚了，他都不敢看你。
7: 就是啊，
5: 这生活上怎么照顾的呢？
6: 那个时候没人说你什么闲话，我们都是非常纯洁的，你知道吧？也没有人在后面讲讲什么，对吧？当时真的是我们这个摄制组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8: 我就有一个小的例子呢。那时候正好是自然灾害要开始的时候，那时候他们传说我在那个，因为我那时候瘦得不得了，传说我有肝炎。我们摄制组那时候大部分人都有肝肿啊，肝什么不好，所以摄制组呢就每个工作人员都给那么二两海南岛的就是沉淀的那种红糖，每个演员都有这么二两那么一块。
5: 这红糖是干什么用的呢？
8: 大概是吃的，
6: 补身体啊。
5: 哪儿用什么？牛老师
8: 那个时候补充一点营养啊、
6: 嗯，补充营养。
5: 那你也拿到了？
8: 我们每个演员都有，
6: 我们都服从。
8: 每个演员都有。忽然间，我有一天就是看发了糖之后，在我枕头下头又多了一块，不是人家多发给我，就是朱锡娟，她把她自己的这个糖给了我，搁在那儿，不声不响的给我。
9: 为什么呢，朱老师？
8: 对的。有爱，
9: 有爱。
6: 就是说身体，他身体不好嘛，他有肝炎嘛。当时肝就是、啊、
8: 实际上后来证明我没有，
6: 因为三尖
8: 骗了他一。

0: 卖糖去。
1: 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我们是一个大家庭，
2: 相互。
1: 你像事儿组里如果有什么事情，我们肯定那时候他把新学院带来的小品，有时候我们为了谢群众啊，我们就要演出，你记得吗？
2: 对，
1: 桂中园呐、啊，还是什么专门演，所有的演员都上台
2: 演出，我们还哎，我们还演过古装戏，
1: 一个集体活动。所以不管从生活一直到银幕上成景，实际上是我们生活的表现。
3: 朱希娟和牛奔有着跨越数十载的深厚情谊，他们同为影坛老一辈的艺术家，生活里是相知相伴的挚友，银幕上呢更是见证时代的同行人。让人不曾想到的是，在第一和第二届百花奖圆满落幕之后，这项全民瞩目的光影盛世却悄然中断，陷入沉寂。岁月辗转，直到1980年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终于重磅回归，两位老友的眼中，尘封岁月里的百花奖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往事？当年超过160万张选票的背后，又藏有怎样的全民追影的动人故事呢？
2: 为什么
4: 这一届的选票是160万？
5: 这是160万票。
6: 为什么呢？
4: 人们要求真善美，要求真善美的回归，所以这个百花奖也是应运的。有一个故事呢，是这样的，是吧？几千人、几百人只订一两份大众电影。那时候我记得有一个上海化工学校，
5: 它
4: 有2000人，2000个学生，顶到了几份大众电影呢？4份，大家都想投百花奖，怎么办？这个学生会啊，就把这4张票啊都收回来了，然后他印了200张，叫做大众电影百花奖预选票。
5: 他自己做预选了。
4: 预选进行预选，20个人一组，是吧？发一张预选票，然后再把这个2000人的意见集中到4张票上。
5: 当时大家的热情是什么样？这您还说的是城市呢。
4: 像这样的单位，不下10个。
6: 我给大家看一下当年大众电影上面那个百花奖的选票。哇！我当年要是拿了这么一张选票，这在学校里得有多少人巴结着我说把这选票给我呀？那不能是为了这选票吧？
5: 人家追电影的。
6: 说远了，我们来看看啊，这是第二届国产电影百花奖的选票，然后底下写的是1962年设置完成，在全国范围内上映的国产片、故事片、美术片、戏剧片名单等等等等。当年的选票就是这样的，很珍贵。
1: 没用过的。
4: 这第三届的选票啊，跟这个形式差不多啊，是加在这个大众电影第三期上发的。到现在我已经找了10几天了，到现在一张选票都没有找到，包括我们那个资料室的那个刊物，就是核定本的呀，当年都已经被撕去了。
3: 光影滚烫，民意滚烫。1980年中断了17年的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荣耀回归，瞬间点燃了全民的观影热情。但就是在这个全民欢腾、万众瞩目的盛会上，有一个人却对结果满心不服、耿耿于怀。最终他仅凭借着《瞧这一家子》拿下了最佳女配角奖和最佳女主角奖，失之交臂。那一句我是主角凭什么拿配角奖的不甘，成为了第三届百花奖最令人唏嘘的助奖。这个人究竟是谁呢？
4: 这个事情我所知道的情况是这样。那么第三届百花奖的这个影猴啊，就是
2: 陈冲。
4: 当时呼声最高的，在这个评选过程中呼声最高的是谁呢？刘晓庆。但是一出来陈冲，刘晓庆就非常纳闷儿，非常不高兴，我们呢也纳闷儿。后来一查，什么原因呢？因为刘晓庆的选票分散了。刘晓庆在最佳女演员这一栏目里头啊，她有一个小花里头的何翠姑，
5: 对，
4: 还有一个婚礼里头盛民，另外在配角里头还有一个乔治一家子里头的那个张楠。
7: 啊，这就是我常跟你说的施工会文工团的话剧演员，我的朋友。

0: 胡佳琪，
1: 我叫张兰，从小就喜欢艺术，就愿意和演员交朋友。
2: 这个刘晓庆，光是这个婚礼和小花的选票啊，就这个最佳女演员这个选票啊，就已经超过了陈冲，但是她分散了。所以这件事情呢，刘晓庆当然很遗憾，也有点不服气。
3: 但刘晓庆一点都不亏，你知道吗？因为从百花奖的历史上，他是获得了5次，
4: 对，
3: 他是获奖最多的人，
4: 没有人能超过。
2: 后来刘晓庆啊，创造了一个奇迹。
5: 刘晓庆，百花奖获奖最多的女演员，代表作品《小花》。

0: 瞧着一家子。
1: 哎呀，有人要淹死了！
2: 喂，大叔，你别乱说！大叔，
1: 大哥，大猫，
2: 别打猫！
1: 大大猫，
2: 打！
1: 大猫，打！打！
2: 来了，来了，来了！站起来，站起来！
3: 啊，站起来！
2: 站起来！
4: 不不不，站起来！啊！站起来！
5: 你别打猫！
0: 有人评价说，80年代的中国电影属于刘晓庆时代。1980年，大众电影百花奖恢复评选，刘晓庆一举夺得1980年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配角。此后蝉联三届百花奖影后。
6: 三届是吧？连续得了，这很不容易。
7: 是，
8: 您说到这三届的话，我要插一句了啊。刚才咱们一开始给大家介绍牛老师的时候，那牛老师曾经是三届百花奖的
7: 最佳
8: 男配角的得主。
7: 对。
9: 而且牛老师，我听说在1983年的时候，您是双料配角，哇！您一下子包揽两个奖项，而且据说都是全票，是不是？
10: 哎，详细情况我不知道，但是大概。
9: 那不行，您别谦虚。
8: 我们全场
9: 这事儿不许谦虚。
8: 陈建国，问一下，
6: 据说是唯一的两个全票。
7: 好了，是吧？
6: 唯一的，唯一的。而且不但百花奖是全票，听说金鸡奖也是全票。
9: 牛老师，您当时演的是什么得了这个奖项？
7: 牧马人。
10: 我不知道，当时为这个叫我谈这个感言的时候，因为我没去领奖，但感觉人家给我是铁牛帮我抱回来的这个奖。他都没去。讲完了之后，他们叫我谈感言的时候，我说：“哎呀，给我这么一个。”就是挺重挺重的，说是铜的不是铜的，说是金的更不是金的。完了，我说，假如要给我一个真鸡，我可以熬汤吃了。就为之这句话把很多人得罪了，所以后来我就再也没有被提过什么什么活动。但是我还一直就是应该怎么说，大家。还是喜欢我的，没有忘记我，那么还继续给了我好几次这个得这个百花的培养。嗯，现在真是非常感动，就是有的时候啊，还难得碰到一个，我多半都是40-50岁、50-60岁的这种大娘大姐啊、大婶的，对我还能够有记忆。难得有个小姑娘是啊，哎呀，刘老师，我什么？我一问她，她说我外婆最喜欢你了。所以我们在那一代的人里头还是有影响的，他们还经常惦念着我，所以我非常感激。
8: 但我们考考大家，在《牧马人》当中，牛老师成功的扮演的那个角色叫什么？一起说好不好？
6: 郭撇子。
8: 郭撇子。
11: 老许，啊，你要老婆不要？哎，你要老婆，只要你开金口，我等会儿就给你送来。啊，
12: 那你就送来吧。
11: 好，君子一言啊。好，你收拾收拾。哎，你看，女方的证明已经有了，你这边我马上去证书开证明啊。
9: 那牛老师，按照惯例啊，现在看来就演完一个戏得了奖之后，那身价是要蹭蹭蹭的往上窜。我知道您是一个特别谦虚的人，但是还想听您说句实话，这演完了之后，有没有涨涨身价呀？一下子感觉不一样了。
10: 我跟你讲，这个真是我要说实话了。我们那时候得奖，我们是没有什么奖金的。他，你问问，没有，
7: 没有。
10: 他最珍贵的就是那个奖。那个郭沫若写的字，也是人民给我们很多精神奖。嗯，那时候我们为一个小指头啊，某某某某人是得了什么什么获什么什么年度奖，那心里头高兴得不得了，就为了这么张小指头，干让我们干什么都可以。我们没有拿这个东西去要价或者拿它做什么本钱。我没有。嗯，
9: 我觉得这就是咱们中国电影界老艺术家的精神，是一种非常朴实的，但是非常感人的精神。
8: 没错。
9: 那其实有一点呢，给大家爆一个小小的料，就是牛老师啊，他其实手特别巧，但凡在剧组里面说要什么道具，只要有牛老师，不用去买。 是不是？哎，
5: 他可以做。
8: 我这么着吧，我给大家再爆一料吧。那个牛老师当时到上影以后，跟赵丹老师的关系非常好。啊，有一次赵丹老师要出国，临出之前找不着衣服，你知道牛老师怎么办的吗？你让你自己说吧，您自己说，您干什么来着？
10: 刚才朱玉娟老师说，她自己得了奖之后，也是借件衣服或者跟谁要的弄了。那时候很多的演员，因为他生活真是很，现在怎么说？不是清苦了，还不是清苦了，确实很清贫。他要到朝鲜去了，
8: 就到朝鲜。
10: 朝鲜去，衣服没有，怎么办？说到仓库里借一件吧，借件我给他去选的。但是那个老式的衣服，咱们过去那个30年代、20年代的衣服都特别长。
5: 旧社会演旧社会戏的人，
10: 那个时候已经很讲究，就是男人的大衣啊，也就在膝盖那儿，要短，怎么办？我说我有办法，你把它剪下来。仓库里头啊，只记羊绒大衣或者凯斯密大衣一件，多长他不记得。我给他剪下来，我说你这个弄不好还可以做双鞋面呢。说我就出鬼点子。
9: 牛老师手这么巧，我们现场考考他了。
8: 对，
9: 我们就出个题。牛老师的名字很有意思，牛奔四只牛。咱们不出难题，牛老师给咱们现场做只牛行吗？
8: 怎么样，牛老师？我们给牛老师现场给我们做只牛。
10: 有东西吧，有东西吧。
8: 有东西，有东西。
9: 您要什么来什么。
8: 来，拿泥给大家这头牛。
10: 做个小一点的吧。
8: 好，大家看啊，这个一搓两下，牛身子出来了，发现了吗？不是，这是牛头跟牛脚的。
5: 牛脚。
8: 第二块泥上去了。大家看这筷子，两个小眼牛鼻子就出来了。当时啊，说牛老师是小童星，你知道为什么吗？
9: 小童星 啊，哇，那这一会儿得问问牛老师，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演的戏了？您第一部戏的时候是多大年纪啊？
10: 那时候大概10岁，四五年，我拍第一次。我演一个农村的一个小孩，叫小牛子，那个戏的名字就叫小牛子。
8: 哎，大家看啊，现在这个另一块泥上头稍微动动一下以后，然后那个牛的脊梁骨已经出来了。好，哇，
9: 好像哎。
10: 这是。这是一个牛在水里头，对吧？你看上个牛尾巴，再给弄捏一个小孩在上面，要不然这个屁股不像。
9: 这牛老师啊，处于给自己加试，因为我出题很简单，本来就做一只牛，牛老师主动提出再做一个小孩，那我这样。
10: 这个很好，也很快。
9: 这样您捏着啊，我问一个比较犀利的问题啊，您演了这么多的配角，也拿到了最佳男配角奖，这演过主角吗？
10: 很少，在我记忆中很少。这倒不是，我记忆不好。实际上，我这个天生这个材料不行。是人家现在要演主角，得要大眼睛，像我们朱玉娟老师这样大眼睛。
5: 现在也有。
10: 要高高的个儿，我个儿又不高。我从前都是演小战士啊，小农民啊，小工人啊。现在这两年刚刚好。演小老头了，对，还是个小子。

0: 主要的是我长得先天不足。这两年有人说这是什么，就是自然灾害造成。实际我那时候还没有自然灾害，四五年还是解放之前呢。嗯，
1: 对此我们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叫做浓缩的都是精华。牛老师，据我所知，您在拍戏过程当中还经常受伤。
0: 对，
1: 是不是？
0: 这倒是，
1: 大大小小的伤也受过不少吧。
0: 我那个受伤啊，我起码是身上关节都断了。
1: 拍什么的时候？
0: 最近的就是前两年受的那个伤，我胸骨啊，
2: 到现在
0: 颈椎，还有肋骨断了，自己都恢复了，胸骨也自己长好了。我躺了9个月，后来还好。
3: 当时怎么回事？
0: 倒没个儿，就是因为我那个骑个驴，骑马我倒没摔伤，骑驴。也不是在跑的时候，是在平地上我拍戏，因为演我儿子那个是个傻瓜，是他演傻瓜，他本身呢对驴害怕，看见四条腿的他就害怕。什么我已经骑了那个驴还比较老实，我觉得比较温顺的，那么我就让给他骑吧，结果一下我就掉下来了，掉下来从脑袋朝下下来，这一窝整个这儿碎，这是错位，这是那个肋骨断了，躺了9个月。好了，
4: 来，我们把它装到那个盘子里好吗，刘老师？
1: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稍微转动一下啊。
2: 还在吹哨呢，
1: 小人脸上还有一个天真的拖着腮往上看的表情。
0: 我告诉你们，我哄孩子从来不买泥娃娃的，弄块泥给他捏一个。
5: 60余载薪火相传，百花奖以民心为尺，镌刻着时代的光影。一代电影人初心不改，艺术家们以热爱为帆，坚守银幕匠心。这份扎根于大众的情怀，这份相守光影的赤诚，正是百花奖跨越岁月、经久不衰的珍贵底色。

0: 游，快乐相随。
1: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2: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2: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0: 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医保惠民进行时，我是嘉璇。西城区呢，作为首都的功能核心区，借着数字化改革的东风，西城区医疗保障局啊，通过了两年的时间，打造了一款专属于医保服务的智能助手。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到了北京市西城区医疗保障局的党组成员、副局长孙瑞，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小助手给我们的医保服务带来了什么样的便利。欢迎您，孙局长。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孙瑞，北京市西城区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0: 有很多朋友都提到过，说如果要是想去办医保啊，看那些政策呀、材料啊，觉得自己有点搞不清楚，每次都得去政策大厅，而且呢，有的时候搞不清楚还得去好几次。所以我们西城区出的这个医保智能助手，我觉得应该是解决了很多人的这个烦恼。
1: 确实啊，北京市西城区有30000余家参保单位和190余万的参保人，我们的医保政策的咨询台啊，每天都有大量的咨询业务，我们要投入大量的人工去进行处理。但是呢，我们对医保的问题啊进行分析，发现它有集中化、生活化和场景化的特点。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呢，我们啊历时了2年，于2025年的4月份

0: 成功上线了医保政策智能问答系统医小宝。其实呢，大家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模拟人，它的大脑中存储了600多个医保政策文件，500多个高频的问题，它能实现呢人机交互引导式问答。同时呢，它对老年人特别友好，可以随时切换为语音播报，把标准字体转化为大字。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能不断的升级，不断的长大。我们今年计划呢，把2维的模拟人变成一个真正的机器人。哦，
1: 这个太厉害了！咱们这个医小宝它会越来越聪明，提出的更多的问题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解答。这个医小宝到底给大家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样的便利呢？我觉得群众是最有发言权的，我们来看看。
2: 我那个以前呀，来这儿的时候啊，都是跟他们去咨询，有的时候自己说的也不到位的时候吧，又着急，后边人都排着队等着，越着急吧，这脑子越懵，说不清楚。这个医小宝这个也不用着急，就按着他一看，都有什么政策，有什么我就可以去查了，而且他还可以语音。
3: 怎么办？异地备案吗？
2: 我们身边有很多那个孩子们在北京发展，家长们又过来帮着带孩子什么，但是他们呢要就医的话，就有一个异地就医的问题，有时候就跟我咨询。我一看这个问题呢，在这个医小宝里头一点他就跟你说的特别明白。还有呢，他特别友好在哪儿呢，是他的字特别的大，还有一个就是他里边还有一个百科全书似的，你想知道的东西特别的详细。
1: 2025年上线到现在也有将近1年多的这个时间了，那在这1年多当中，我们这个医小宝又有了什么样的进步呢？
0: 医小宝啊，刚上线的时候它只能在我医保大厅的自助机上进行服务，但是经过1年的升级推广，它现在已经覆盖到了一些人口比较密集的社区、医院、产业园区及商业网点，大家可以就近让它提供服务。同时呢，我们还把它和微信公众号进行了连接，大家可以在线上进行使用。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7×24，只要大家有医保问题，随时打开手机就能查询。
1: 这个听起来真的是太方便了啊！那您能不能给我们演示一下？
0: 没问题，我给大家演示几个高频的问题。
1: 好，
0: 请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输入西城区医保局。点击私信啊，在私信里头点击右下角的医小宝，在医小宝的对话框呢，先输入第一个问题，异地就医备案，点击发送啊，这就出来了，它是怎么办理的？我们可以进入到第二个问题，如何更改自己的定点医疗机构？点击发送，这就可以了。我们在医小宝了解办理指南后，可以返回点击首页中间的医保服务板块，进行相关业务办理，比如在线预约取号、下载打印分割单等等，非常的方便。
1: 孙局长，我知道全国智慧医保大赛正在举办，对吧？那咱们的医小宝今年会参赛吗？
0: 向大家介绍一下，医小宝呢是全国智慧医保大赛1等奖的作品，今年呢还会继续升级参加本届的大赛。本届的大赛呢是在今年的4月到11月在北京市西城区举办，西城区是承办单位之一。智慧医保大赛呢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拿出真实的数据供参赛者使用，而且呢它有12个赛道，因为啊医保数据赋能千行百业，所以只要大家感兴趣都能找到自己的专属赛道。今年呢，国家医保局呢还推出了许多的利好政策，可以把符合条件的优秀项目纳入医保医疗的目录，支持个人职工账户支付。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扫描屏幕下的2维码进行报名。
1: 非常感谢孙局长今天的分享哈，也希望呢能够有越来越多像医小宝这样的智能助手涌入我们的生活当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便利。
4: 在这个日新月异的科技时代，医疗领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从新药自主研发到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从影像技术创新到脑机接口的应用，医学的每一个角落都在不断地进行突破。而在这场变革的浪潮之中，我们能看到这样一些人，他们既是救死扶伤的医生，也是探索未知的科研先锋。2025年

年二月份，国际卒中领域最高临床医学奖迎来了34年以来的首位亚洲获奖者，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庸军。他打破了国际垄断，带领团队

0: 后胸房不行，两边全是动脉粥样硬化斑块，颈动脉有斑块。
1: 因为溶栓治疗呢，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治疗脑血管病最有效的方法，还不是之一。这不是个简单时间问题，这是病人再次获得新生的机会。就是你在临床上发现这个问题根本我无力去解决的时候，那就是新研究的开始。做肠子研究当时面临就是中国高复发，你在全世界去开会的时候抬不起头来。这个中国是高复发国家、高发病国家、高死亡国家，在全球你老感觉不舒服，所以这就是你研究最早的一个原因。我40年基本研究方向没变过，降低复发，降低致残，所有的灵感致残，所有的灵感都不是想象出来的，都是从实践来的。而作为医学研究，最好的实践就是临床一线的病人身上，所以在病人身上看到痛苦的时候，就是一个新研究的创新点。8点到10点，这个太阳很重要，因为太阳一晒，他的脑子里边这个褪黑素就会下，一下来之后情绪就会好。来，咱下来啊！8万人的数据计算了8个月，那么算出来的一个最佳平衡点，或者叫甜蜜点。所以那个点能出来之后，那当然第一个很兴奋了。这个能看到国际上3个大型实验都失败的地方，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期望。这个过程中唯一能让我感到我现在仍然不能忘记的，就是统计学出来的时候那个安全性的结局，而不是有效结局。因为在国际上这个过去3个实验的失败，主要不是因为有效性，主要是因为不安全。所以我们不能用一个新的治疗方法给病人带来新的伤害，这是一个新科学探索的一个基本的出发点。统计师给我算的时候，我第一个关注它的安全性，再去看它的有效性。所以在之后呢，就是动用了中国114家医院，5170个人，那么验证了将近2年的时间，最后得出来甜蜜点是对的。
2: Here's recipient of the Feinberg Lecture, Professor Yang Jun Wang.
1: 2月，我在美国获得了临床研究的最高奖，叫芬伯格奖。芬伯格奖呢，对中国研究这个意味着，其实就是一个标志。就是中国临床研究站在了世界最巅峰。这个奖项每年全球只会评一个人，当然临床研究的一个人并不是一个人，它是一个符号，就是这个团队的临床研究水平是全球最好的，意味着这是我们国家临床研究从无到有到强这几十年过程我都是经历的。国际上每一个大型研究想让别人记住的跟一个孩子名字一样，他都有一个让别人好记、传播起来比较容易的名字，所以这个名字英文缩写没那么凑巧，正好是肠子，那也肯定要用我们很长时间去把它变成一个大家好记的名字，最后选择了是肠子。对我们团队是个机会，对中国是个机会，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对患者是一个机会。在网上看那个所有的成功人在讲的时候，他都会用同一个单词，叫 passion， 叫热情。热情就是我喜欢，因为这是开始我在做研究生的时候老师教的。每一个临床研究的成功都是经历都差不多，当你走到尽头黑暗感觉无希望的时候，突然就是光明到来的时候。我是跟所有的学生都讲，成功的人和不成功的人，其实区别就是一个，就是不是坚持。这个是今年那个教师节的时候学生送的，这个一朵花是一个学生画的。你看我这儿很少摆花，我就摆了，在这看，每天能看见就高兴。认准目标，坚持下去。最终不会后悔。
3: 有这样一位医者，他用自己的一双火眼金睛，从一张张影像胶片中捕捉病灶的蛛丝马迹，他以毕生所学推动我

中国医学影像诊断事业的不断向前，他就是中国工程院王振常院士，让我们跟随镜头一同来聆听他的医者心声。

0: 3、4年，感觉左耳一直嗡嗡的响，声音特别大，然后有的时候会像蚊子一样，滋儿的一声，声音可大了。比如吃饭的时候跟别人说话沟通，说什么突然就听不清了，特别影响我的生活。然后在上班的时候，跟同事啊朋友聊天，聊着聊着也听不清人家说话了。
1: 临床工作中遇到了很多困难，什么困难呢？就是患者明明有耳聋、有耳鸣，明明他有病，但是呢，做完影像学，看不到原因，找不到病因。就基于这个临床问题，我们通过分析耳部的特殊构造、特殊结构，觉着原来那 CT 啊，分辨率不够。耳朵里边有个骨头叫镫骨，骨头只有4毫米，传统的因为分辨率的问题，镫骨不能够完整的显示。所以基于这个临床问题呢，然后团队前后10余年时间，研究出来了，制作出来了，而且我们的目标达到了，我们分辨能力在一个维度上达到了50微米，这个成像的体速实际上缩小了200多倍，从毫米到微米，这样就分辨能力有个大幅提升，耳朵里边那些小结构就能够显示出来了，小病变也就能够显示出来了，我们的诊断能力就提升了。
0: 之前在我家旁边的医院查做 CT 查了也没查出问题，回家之后还是有这个耳鸣的现象，然后这次来这个医院做完 CT 看到特别清楚的图像，跟以前照的都不一样，感觉耳朵里边结构很精细，也确实发现问题所在了，就感觉让我更踏实了。
1: 影像科学的发展更加精细，就是分辨能力越来越强，越来越微细，我们采集的信息维度更多，这样我们就拿到更多的证据评价健康和疾病。再就是更专，我们一台设备就专注于一种特定的组织、特定的器官来完成检查。再就是更快，我们通过智慧 AI 赋能，使效率更加提高，可及性更强。我们将来可以走出放射科，然后到病房、到特定的应用场景为健康服务。我们现在也正在牵头做攻关影像诊断的智能化，多病种甚至全病种，按照多模态来开发新的智能体，希望能够为将来的影像诊断形成一种新的服务模式，提高效率，保证质量，实现同质化。我自己说的实际上就两个，第一呢，做事儿要止于至善，要肯于付出；第二个，做人要助人为乐不求报，这是我的老师给我说的。

近年来，随着脑机接口技术的不断发展，让失语者开口说话，通过意念来控制外骨骼部分恢复抓握的功能，使得下肢瘫痪者再次行走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医学的每一次突破都是医患携手创造的奇迹，正是这份相互信任、共同奋斗的精神，才让一个又一个的医学不可能变为了可能。

0: 5年前那个车祸导致就是下半身减寒，然后腿动不了，大小便失禁。
1: 以前就没有听说过脊髓损伤这个词，就他受伤以后才知道这个脊髓损伤是个这么大的世界难题。
2: 我们在上学的时候认为脊髓损伤都是不可逆转的，就是神经的损伤都认为不可逆，尤其是中枢神经损伤。
1: 5年了，我们在家一直在康复，没有效果。
0: 有一次我在网上了解到了结果，我哥哥那时候在北京，我就联系他，他在咱们宣武医院挂的那个号咨询，当时就遇到郑院长他们团队。当时段主任给我打电话说我比较符合他们入组的这个条件，治疗的条件的时候，那时候很激动，对，我就觉得有机会可能重新站起来。
2: 我们花了接近一个月的时间给他做训练，看他在跟那个脑机接口能不能配合，能不能适应上，然后通过这样的训练觉得他是可以的。
0: 我是4月20号来到医院的，4月20号住院，然后5月16号做的这个脑接口的手术。
3: 他也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哈，就是我们不仅把128岛的北脑一号给他植入到大脑硬膜外来采集信号，同时呢，我们也是把在这个脊髓损伤的阶段又放置了脊髓的背侧刺激，这样呢，就是头一次实现了大脑的意念信号的这样一个驱动，脊髓的背侧的刺激来改善下肢的肌肉的收缩和这个触觉感觉的反馈，再加上外骨骼支架，我们也给它连通，所以就是利用现在我们所有的办法，在安全的条件下，希望它能够重新的站立起来，能够行走。
0: 做完第4天的时候，我那个脊髓电刺激，就是腰部做了一个电刺激的手术，那个开机的时候能感觉到腿上有电流，就是麻一样的那种感觉，那个就之前5年就没有过那个感觉，我觉得就可能就是神经，这个连上了的那种感觉，我和外人当时也都特别高兴。
4: 左腿抬腿，
5: 太棒了！
6: 感觉今天想的也挺认真的，
3: 越来越潇洒了。哎，时不时爱看看镜子啊。变化还是显著的，几个月的训练啊，我们原来的 A 就是最重的，包括二便都难以控制。
7: 你这个能坚持不住吗？行，坚持。
3: 他现在逐渐已经转向到 B 了。
7: 对，好。
2: 其实我们跟业内很多这个也是跟我们一样的专业人员交流的时候，大家都觉得 A 级是不可能有改善的。那我们其实确实在客观证据收集了完全了之后，我们也会跟这个学界来报道我们这样一个发现，确实是这个是我们眼睁睁看到的一个事实。这个是建立在我们是从几百个病人中间选择了我的临床经验认为有可能有效的病人来做，所以确实我们的有效率还是比较高的，但是这不代表脊髓损伤都能够通过这样的做法来治疗。
8: 他离 C 级还差一点点几厘米，
3: 再努力啊，到 C 啊，从 A 到 C， 对，就非常好。
2: 那小王现在目前还在逐渐的进步，他有了新的变化，他会发到群里或者发给我，然后也是大家，哎呀，太高兴了。
1: 以前就想着他只要有改善就好，后面他改善好了之后，就想着他能踢踢腿就好，现在能踢腿了，我就想着他以后能自己走起来，生活自理。能送小孩上学，这就是他的目标。
3: 实际上脑机接口能够走向临床啊，也就是近5年的这个一些显著性的一些变化，涉及到的病种也越来越多，四肢瘫的患者呀，渐冻症的患者呀，然后截瘫的患者，还有包括脑卒中以后偏瘫患者，这些科技啊带来最起码给这些疾病不能治疗的情况下带来的希望，其实也给我们的医疗啊拓展创新也带来了新的机遇。
9: 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 ，AI 已经融入到了医疗服务的很多场景当中。早在2025年3月份，国内首个儿科大模型在北京儿童医院发布。3个月之后呢，基层版的 AI 儿科医生也落户了北京房山区。真人医生加上 AI 医生的双医协作诊疗模式，迎来了越来越多的真实世界里的小患者。
10: 哎，你好，我挂个号，那个发烧。
11: 哦，发烧呀。啊。今天有一个 AI 诊室的一个医生。
12: 来，小朋友进来。
10: 哎。
12: 来，坐凳子下啊。
10: 好嘞。
12: 嗯。一会儿咱们有 AI 医生给你问诊。
13: 嗯。开心。
10: 好。好嘞。
12: 咱们就开始。
9: 我是北京儿童医院的 AI 儿科医生，接下来我将问你几个问题。
10: 发烧，反复发烧。

0: 有些大啊。好了，可以了。然后呢，就是你得建议，然后初步诊断的是急性转阴道感染。咱们给孩子做两项检查，一个是血常规的检查，一个是病毒的一个检查。
1: 对于全国来讲，尤其是儿童医院，那我们在就诊过程当中有很多孩子，他在当地就完全能够就诊，但都要跑到北京来。为什么呢？我们经常讲，每一个家长我们都非常理解，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生病能够一次性的诊断准确，治疗准确，不再延误。所以在这个前提下，怎么样能够更加使不同地区的儿科医生的诊治水平达到同质化？那么这个问题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讲，作为国家重心，是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2: 就是医疗的人工智能是未来的风口。
1: 我们在2016年开始就已经涉足了我们从人工智能结合儿童健康的诊治这项工作。在上半年3月20号，我们正式推出了我们的 AI 儿科医生赴汤百川。那么实际上在推出之前，我们是经过了验证的。我的想法是，我们的 AI 儿科医生，当时我们叫做一大四小，第一个就是家庭型的，就是在我们每个家里头给他配一个孩子生长发育不同阶段的一个儿科医生。然后呢，第二这个就是基层型的，在基层型的是怎么能够识别疑难中症，迅速转诊，怎么能够把普通的常见病有效的治疗好，这是基层需要的。然后第三类就是我们3级医院大专家型的，能够把所有疑难症全部诊断出来。那第四个是什么？就是我们认为秘书，我们不管在哪一个层面，你有了 AI 儿科医生，有了诊治，但是我们都需要去总结病例、科研、去写文章等等。
3: 出来了，
0: 结果出来了，是吧？他现在这个下巴识别一下，然后诊断的是一个甲型流感。然后咱们给他的治疗方案是吃抗流感的药奥司他韦，一个13岁的一个大女孩。一般的腹痛，我们觉得那可能就是一个肠道的问题，那我们会建议他做一个彩超。但是咱们的 AI 医生问诊的时候，他提示我们看孩子有没有一些妇科的一个问题，这个确实是我们很少想到，所以通过用 AI 医生，也确实拓宽了我们的一个诊疗的一个思路。
4: 其实基层版的 AI 儿科医生的话，主要针对的还是儿童的一些常见疾病。其实他想起到的作用，主要就是能让基层医生，第一是很好的去就是诊疗，第二个呢，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识别一些危重症，做到尽量的不漏诊、不误诊。
1: 我们的 AI 儿科医生对于基层儿科医生来讲的话，就是帮助我们的医生提高效率，更是我们基层每一个儿科医生学习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老师。
5: 在房山区，好像是我们的医院第一次体验了 AI， 是我们医院应该感到光荣。
6: 做了一个脑核磁，在颅底看到了一个脑肿。
2: 那期间出现的抽中是吗？
6: 他说退烧之后就出现了。
2: 我们的判断基本上都是能吻合一块儿。从大模型来讲，他考虑的可能是就更加的严谨，
1: 尤其是些罕见病，跟遗传是相关的，所以有的时候这方面考虑不到的时候，而通过我们再一次会诊，那么 AI 会给一个结果。我的整个的数据的维护人员，他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工程师，他是把我们的临床医生和工程师结合起来，每天的维护，它的准确性靠的就是我数据的准确性、高质量，以及我们的工程师和我们的医生每天都在协同。
4: 因为有的家长方言呀，各方面有口音，所以呢，就是对声音的这个要求，它的识别度可能会更好一些。
7: 这块儿我们有两个重点的升级，一个像您说的方言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升级了语音识别的引擎，能支持202种方言。
8: 从6月份这个产品正式上线以来，我们大概保持着1周1到2次的一个更新速度。这样半年以来，我们其实是更新了30多个版本了，小到一些方言语的一些细节啊，
9: 儿童医院的 AI 儿科医生，
8: 或者是一个药方的一个格式啊，像一些大的一些。提升的话，比如说产品的一个问诊能力、一个开药能力的，它可能没有一个所谓的一个终点，而是一个在不断进步的过程中。
1: 它是一个永远在不断的去更新变化，临床专家、工程师、放射、影像等等一系列在一起，动态的维护，动态的推进。科学家的最大的特点就两个字：执着。这个执着就是一种。我们叫做初心，这个初心就是一切为了我们的孩子。

0: 从攻克卒中诊疗难题到影像精准诊断，从脑科学的不断突破到 AI 儿科医生的落地，医者们以科学为刃，以人心为盾，在未知之境披荆斩棘。他们用行动诠释医生的使命，不仅仅是治愈疾病，更是以科学家的精神为我们的生命点亮希望之光。
1: 去体检吧，十个里头有那么五六个、六七个，恨不得都能检出一些结节呀、啊，什么这，哎呀，甲状腺结节、是吧？什么这个肺结节等等等等。
2: 可有人一查出结节就被判了死刑，
3: 就最多也就几个月吧，就给我判了死刑了。啊，
4: 这太吓人了。
3: 对，因为当时家属的他的表现比我还要
4: 崩溃，
3: 就觉得不行了。
2: 这些肿块从何而来？
5: 气机不畅嘛，日久生火嘛，炼筋为痰，炼血为瘀嘛，形成的肿块就叫结节。
2: 一位肺腺癌患者术后走两步就喘，如今却能带孙女，精神矍铄。
3: 吃了一段时间，慢慢，一天比一天好。
2: 治病如用兵，他的四字心法：
5: 围住、守住，然后再想尽想自己，让他实力强了以后呢，再找他的弱点去拱。
2: 别忽视耳鸣，它可能是多种潜在疾病的预警信号。
6: 因为耳鸣一定是他脏腑啊、气血呀、功能失调，他在耳朵这儿只是一个表现。
2: 耳鸣治疗天心招，股市注药，一针显奇效。
7: 第二天他来复查的时候，哎呀，他说大夫，你这个针太神奇了，一针就见效了。
2: 抓住治疗黄金期，耳鸣不是不治之症。
8: 现在就是耳鸣的已经没有了。哦，晚上睡觉呢，你能睡个踏实觉。
2: 职场健康说，敬请期待。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9: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10: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9: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11: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12: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13: 三亿人参与进去，
2: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4: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5: 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9: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16: 心中不忘。
2: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7: 国际形势下，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8: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9: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20: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2: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21: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22: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21: 欢迎收看记忆，
2: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23: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2: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24: 千山万间，岁月四季。
25: 千山万间，岁月四季。
24: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26: 已经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2: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键天下事。

0: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

0: 一一拆解。
1: 蓝泽预警，房子为先，背其语句，勤看预警，警惕遇事升级。
2: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3: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0: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4: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5: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河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2: 近期他在综艺短剧赛道频频亮相，活力依旧。
6: 我们这么久都没见面，你还发火、哎呦，
7: 还是那句话，充分证明你们的选择是对的，我没有让大家失望。
2: 在此之前他在影视领域精雕细琢，塑造无数荧幕经典。
8: 你要是不要哥哥，我可就要了。
9: 旧的章程礼法也要改。
2: 他大胆跨界，多期发展。
10: 他其实啊，他胆子很大，他就是一个大胆的女人。
7: 说实在话，请到我其实是晚会的荣幸。
2: 刘晓庆，闯出来的传奇，拼出来的人生。记忆马上播出。
11: 有些事一生一遇，
12: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1: 有些事一遇一生，
13: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1: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14: 在娱乐圈里有这么一位50后的跨界能手，他从演员到歌手，从导演到主持，不管什么领域他都能凭借着一股韧劲儿闯荡的风生水起。他就是今年已经75岁的刘晓庆。最近呢，他又兴致勃勃地闯入了综艺赛道，在一档青年演员演技研习真人秀当中，年过古稀的他在给青年演员现场搭戏的时候，表演既拿捏得准确，又时不时会透出几分俏皮和无厘头。
15: 就是我特别想让晓庆姐演我女朋友。
7: 难道你喜欢我当哪一种女朋友？
15: 做您自己，尽情的把您自己的展示给我。哎
7: 呦，你认错人了吧？
15: 我没有认错，否则我不可能开这个家门。
7: 你现在是不是机器人？
15: 我不是说了，我不是机器人。我说了，不是机器人啊！
7: 啊，都
15: 这个东西会送给机器人吗？
7: 我们这么久都没见面，你还发火？哎呀！
15: 你结婚了是吗？
7: 没有。
15: 我走这30年，你结婚了是不是？
7: 你结婚了吗？
15: 我没有时间结婚啊！我走的时候，你跟我说你会等我。
7: 一次，一次。
15: 抱歉，抱歉。
7: 都没有效果呀。
16: 一直在发脾气。
14: 除了帮着现场搭戏，刘晓庆呢还会用幽默接地气的方式给青年演员表演建议。虽然大家听着轻松好笑，但是那些都是沉淀多年的表演经验。
17: 你喜欢他什么呀？你告诉我呀。
18: 语气不对，语气好像是我没有什么可喜欢的，重新来。
17: 你喜欢他什么呢？
19: 他什么我都喜欢，别碰他。
18: 这么早就开始妒忌，这也不准。
17: 你知道他爱吃什么吗？
19: 我知道啊。
18: 哎，停！你们俩不能丢掉主角去说话，跟我说话。
17: 你一会儿就看两电影吧，好不好？
19: 谢谢。
18: 叫姐姐就失败了。还要叫刘晓庆或者小庆，也可以叫我泽天。
14: 综艺并不是刘晓庆近期闯荡的唯一赛道，在热度飙升的短剧领域，她也不甘落后，照样闯的是有声有色。
20: 爹爹娘，
21: 婉清，
20: 婉清，
21: 你稍微好好过日子。
20: 我要跟你签誓约，我爹娘他们是冤枉的。
22: 三个逆子，姐要亲自给你们重立人设，镇国公府再活500年。

0: 今年刘晓庆更是斩获了短剧品质盛典品质荣耀演员的荣誉。领奖的时候呢，他透露自己在短短的五天之内背完了80集古装的台词，这份始终努力向前永不服老的劲头让不少人为之敬佩。
1: 大家好，我是刘晓庆，我是第一次得到这样的荣誉，说句不够谦虚的话吧，说明你们的眼光很准，很有品味。我是电影出身，也演长剧，几乎每一个新平台新赛道我都在风口浪尖上。今天我来到了短剧赛道，我已经拍摄了3部短剧。我在5天之内背完了80集我的角色的古装台词，我要求我的作品步步经典，所以拿到这个荣誉，还是那句话，充分证明你们的选择是对的，我没有让大家失望。
0: 刚刚捧回短剧领域的荣誉，刘晓庆转身又登上了脱口秀的舞台。75岁的刘晓庆始终在对他而言陌生的那些领域当中奋力的闯荡，大胆的突破，不断的向前，跨界节奏快得让人目不暇接。
1: 短剧标题经常是什么？重生之什么什么，太符合我了，我就经常重生啊。上一世我是大女主，这一世我重生在横店跑龙套之重回巅峰。我这辈子经历过很多，当过作家、企业家、主持人、制片人、导演、群演。现在的年轻人老是抱怨大环境不好，大环境不好你就换一个嘛，这有什么难的，只要环境对，永远是女主。
0: 就像刘晓庆自己所说，她一生从事过许多的行业，但是主持是让她格外难忘的一段经历。大家看我手中有2张照片，这一张是在2025年的时候，刘晓庆身着这样一件红色的衬衫出现在了广告片的拍摄现场，而右边的这一张呢，则是42年前刘晓庆穿着同样一件衬衫，在1983年站上央视第一届的春晚，成为我国首位春晚女主持人。一件跨越了时光的红衬衫，勾起了无数网友的回忆，也由此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是晓庆衫。
2: 这位是著名电影演员刘晓庆同志。
3: 迎新春庆佳节，联欢晚会现在开始。好，现在我向各位观众宣布今天晚上的第一个谜语，请大家准备好笔和纸记一下。
4: 我好。
3: 今天晚上的第一个谜语是：从上至下，广为团结。再说一遍。从上至下，
4: 广播
3: 广为团结。
2: 这个谜语打什么呀？
3: 打一个字。
2: 打哪个字？
3: 打，
2: 快说快说。
3: 那可不能告诉你们。
5: 哎呀呀呀！小庆姐，小庆姐，你当时是20出头，
6: 差不多吧，20出头
5: 、我觉得台风好稳哦。
4: 小庆姐呢是春晚第一个女主持人是吧？那您怎么就能够到春晚当主持人？当时您还记得？
1: 他们说实在话，
4: 为什么
1: 请到我，其实是晚会的荣幸，因为我做电影演员。当时从我的心里啊，根本就看不上电视。哎呀，也没有春晚啊、什么叫春晚嘛？就是要牺牲给父母。
7: 他一点感恩之心都没有。
1: 没有。后来有点感恩。我说当时还是有点这个牛哄哄的。
7: 牛，他是真的，他当时不得了。
1: 真的有点还是牛。就直接拍电影嘛，正在拍《火烧圆明园》《锤炼天阵》。
5: 不知道联欢会是干嘛的，
1: 连电视机都没有，原来而且也不知道没有春晚，就是说咱大年三十的时候来一个热闹一下，我还不能回家呢。后来的时候就去了，去了以后什么第一个主持人，早知道是第一个主持人，我肯定比现在主持的好点。
4: 那您当时那么大腕儿，
6: 小青就是太牛，他逆来就牛。为什么他那
7: 他的性格
6: 不是他那时候已经演电影出名了，
4: 他能牛这么多年了，
6: 所以他对电视啊不屑一顾。
7: 这个
6: 电影他可以顾，
7: 这个我可以作证，这是他的本质。
1: 他们为什么想到你？错，当年他们能请到我，电影都请不到我，忙的，哎呀，忙的要死。
7: 一个也忙，
1: 我去，就是脑袋都昏了。要演慈禧太后，那就是慈禧太后根本和香港的合作，而且我同时还拍好多。幸好我是音乐学院毕业的，不耐烦，
4: 真的是多才多艺好。
8: 虽然刘晓庆说着脑袋发昏，但台上的她可是十分从容淡定。连面对看不清主持词、没有节目单这样的状况也丝毫不慌，抱木像在说相声。
9: 下一个节目，哎，
10: 对吗？
9: 谢谢什么呀？
10: 下一个节目是，我给你看，下一个节目你怎么写的？下一个节目啊，这字你都看不清楚。下面一个节目啊，女生独唱啊，表演者啊，李谷一。第一支歌啊，春之歌，第二支歌， 有这么写节目单？ 我围着桌子转着写的，你管得着吗？
9: 该谁了？
11: 该哦对，哎啊，该谁了？
10: 索宝丽木贤谱。
11: 该那个索，
10: 哎什么索什么？索宝丽木贤谱。
11: 索宝丽木贤谱。索宝丽木贤谱。索宝丽木贤谱。
9: 哪个团的？
11: 哪个团的？
10: 东方歌舞团。
11: 东方歌舞团的
9: 形式，
11: 什么形式啊？
10: 男女生二重唱。
11: 男女生二重唱
9: 什么歌？第一支歌。
11: 第一支歌唱什么？
10: 黄梅戏天仙配选段。
11: 还报什么？人家都知道了。
9: 下一个节目。
10: 哎，等等，小庆，先别报，我机子丢了。哎，机哪去了？我的道具哪去了？哎，姜昆，你怎么把我道具给吃了？
12: 你怪不是？
10: 哎呀，姜昆，你怎么搞的？你
0: 在1983年央视春晚上，刘晓庆不仅担任主持，还现场演唱了电影《小花》的主题曲《绒花》，而这首歌的原唱正是当晚也在现场的著名歌唱家李谷一。没错，敢闯敢拼的刘晓庆，不仅又大胆地跨界到了歌唱领域，更是直接在原唱面前开嗓。那么李谷一又是怎样评价这位跨界影星的歌声呢？
6: 她其实啊，她胆子很大，她就是一个大胆的女人。
5: 她是
6: 胆子特别大。那其实我也在现场，我要在底下，我要唱了九首歌，她敢唱《绒花》，说明她胆子大吧。

0: 很可惜
1: 啊，
2: 这不是刘一老师。

0: 第一句我还真以为是李老师唱
1: 的。我就是学你的，我唱的原调，那时候没有不原调的伴奏。你自己画的妆吗？自己画的。啊，不是不是，我觉得我为什么敢唱这首歌，是因为我演的这个人物，我在唱的时候完全没有唱给别人，
2: 人物的角色里面去唱，
1: 就是完全自己想起，
2: 眼睛没有对象的啊。刚刚那个特写，眼睛像是看到了谁？
1: 对，就是看的，想起我们当年拍摄的这个情况。
3: 一首《绒花》打开了刘晓庆的歌唱天地，这让她更有信心继续勇往直前，也因此《绒花》绝不是她唯一演唱的作品。
1: 唱过《大碗茶》，最早是她唱的，
4: 她唱得很好，《大碗茶》她也唱了。

0: 下来。
1: 听他唱，唱得很好。
2: 你在李谷一面前怎么？
1: 那我退场。
3: 不，你一直坐这儿了，你应
1: 该。他呀，虽然在从事电影，他主要是电影啊，主持也是属于业余的。但他歌唱虽然是业余的，但他唱得很不错。他专业原来在音乐学院是学打扬琴的，学乐器的。
2: 副科我是学声乐的
1: 啊，副科啊，他
4: 啊真学过，
1: 他学过
4: 科班。
1: 但他就是条件呢，他演电影比我强，但声音条件比我差一点，
2: 你差点。
4: 谁也比不了你。
1: 这个没办法，因为我这是专业。他要是能比我好，比我好。那就没有李谷一的今天，只有刘晓庆的了。所以他幸亏他嗓子没我好，
2: 幸亏的，
1: 幸亏没有我好。所以他呢只能演电影，我呢只能唱歌。
5: 被李谷一评价为只能演电影的刘晓庆，还真就在大银幕上闯出了一片自己的天地。1975年，当时还在成都军区战旗话剧团的他，来到北京拍摄电影《南海长城》。京城广阔的天地让他下定决心要在这里拼搏一番。4年之后，刘晓庆终于争取到一个机会，凭借电影《小花》当中何翠姑这个角色，刘晓庆一战成名，顺利地调入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如愿地留在了北京。而在这背后，他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当时拍摄的时候，他究竟拼到了什么程度呢？

0: 眼，你看爬山的时候那感觉啊，
1: 我到现在还记得，
0: 记得吧，很感动。
2: 我们当时拍电影根本就没有人，就直接跪。这个裤子是真的烂的，不是这样去撕的。
1: 你看他那个小花那个倔强哈，然后那个，
2: 想去扎我的膝盖好。

0: 好，
1: 自己拿这个膝盖去练这个感觉的，
0: 四脚吓人啊！我现在想起来简直是太傻了，万一我站不起来，
2: 早知道垫点东西，当时什么都没垫是吧？
0: 没有任何人想到，拿命拍，真的。跪着，而且是那个裤子就真的磨破
2: 了。那是不是得平时也得先练一下怎么跪？
0: 我练过，练过的，每天在酒店的地方练，但这个是有石头子儿的，
2: 这不一样。
0: 它是这样一道一道这样的砸出来，而且石头子儿也不会扫掉的。最早拍这个镜头还有唐国强在上面躺着，后来一躺我们简直拍不了。一直练的时候他都躺着，但是后来如果我一在前面就很容易翻到山底下去，才这个他才没在担架上。
2: 不是因为替您考虑，是替唐国强考虑。
3: 对，
0: 没有，就怕出人命嘛。
2: 你看这小
0: 子，这全是真的，根本就演不出来。我现在你让我演也演不了。
2: 哎呀，真的！
0: 从早晨6点多钟起来就去拍，一直这样拍了整整天，太阳落山。你看这个膝盖，这膝盖就真的烂的，你以为是撕开的？
4: 我们拍小花的时候，一个剧组光到了黄山去，大家还在感受黄山那种美景的时候，因为我们是秋天到黄山，他什么都不想，马上就去接担架。
5: 当时的刘晓庆还是成都军区的一名小演员，而小花是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来拍摄的。刘晓庆非常珍惜这次拍片的机会，这个抬担架的场景20多个镜头没有一句台词，剧本提示的也只是跪着爬。当时导演并不看好刘晓庆，谁也没有想到为了拍得逼真，他每天偷偷地在招待所的楼梯上和黄山的台阶上反复进行练习。
4: 他都不跟我们说，我这说实在是过了1个多礼拜以后我才知道，1个多礼拜以后他告我的结论说，老黄根本不可能跪着抬担架。他说你看他都磨膝盖都磨破了，我行与不行是你的事，但是我必须拍，只有这个细节能感人。他也不说话，完了又几年，突然有一天，啪就拆开我屋里的门，老黄，行，我已经会了。刘晓庆他要想成功一件事，他可以付出最大的努力，他可以不惜一切。
6: 随后他主演的电影《芙蓉镇》再次创造了票房神话。

0: 真的不会，真的。好，好，我学来了。一二三，对对对，二三，三二三，很好。四二三，五二三，对，很聪明。对，对，对，扫扫啊。
1: 一二，这个当时的票房。哎，月月，你猜猜？我告诉你啊，一张票一毛钱。你知道这个影片在中国的总票房是多少？你猜？
2: 不用这，几百万。
1: 几百万？你再使劲猜。
2: 几千万。
1: 这都没到头，真实的数据是一个亿。
2: 当时就已经过亿了，
1: 一个亿
2: 钱。
1: 你说你能想象吗？一毛钱一张票，
3: 攒一个亿真的了不得了。
2: 因为前几年电影市场特别好，大家都说啊，这个片子票房过亿，好棒啊，这个十亿、二十亿。但现在的电影票30块钱、40块钱、50块钱，好的时候100多块钱一张票，3D 的，我想象不到一毛钱一张电影票能够过
1: 亿。你说好多人他是看了好多遍。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票房，
2: 我们叫几刷几刷，
3: 对，
1: 刷了好多。
2: 看第一遍叫第一遍，第二遍叫二刷、三刷这样。
4: 得益于电影的火爆，取景地芙蓉镇已经成为了热门旅游景点。数年来，刘晓庆也多次回到这里，回望那段拼搏岁月。这部电影是刘晓庆第一次和谢晋导演合作，而谢晋的一个习惯。

0: 怪，让刘晓庆原本对参演这部电影不抱希望。
1: 那个时候谢帝是一直那全中国最火的导演，一直是上坡路，每一个女演员都很希望跟他合作，但是他根本就不请明星，所以我从来没有这个认为我可以跟谢晋导演去合作，但是当时呢，我也是确实是名扬四海，因为在这个就是特别火嘛，当我后来看了一下这本书以后，我就觉得啊，这个角色别人是演不了的，当时特别狂，这个经常说无敌最寂寞呀，什么得罪不知道多少人，我现在想起来，我觉得好，我好坏呀。真的是不懂事，确实是不懂事。然后呢，这个时候谢晋就要拍《芙蓉镇》，就拍《芙蓉镇》。我当时一看啊，谢晋导演，我首先闪过，反正也选不到比我更合适的。另外一个我知道他不会请明星。结果有一天呢，就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就到我住的那个住的地方，就是我的房间里来看我。
2: 芙蓉镇，当时我没找他。觉得不完全好像相貌合适，结果他第一步写第一封信，第二封信，第三封信，电报电话都来了。这谢晋导演，我非上这个戏不可。这个演员他这么狠心，决心要演，这是非常可贵的。
3: 哎，你老板，来碗米豆腐，帮我加点汤啊。
4: 好嘞。
5: 这味道正好对我的口味。
4: 来，天气热，给你这碗宽汤的。
0: 凭借着这份不肯妥协、全力争取的韧劲，刘晓庆成功出演《芙蓉镇》。这部作品不仅让他再度迎来事业高峰，也让他遇见了姜文，和他结下深厚情谊。
6: 其实我觉得这个扫街啊，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关键看你怎么去扫。
1: 因为姜文当时22岁，完全我都不知道，在合作这部片子之前，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演员。但是呢，这个谢晋导演就介绍，他说是5分当中的5分。就是戏剧学院，中央戏剧学院最优秀的学生。
0: 与芙蓉镇的相遇，让刘晓庆收获了经典角色和真挚的情谊。在电影领域闯得风生水起后，刘晓庆又果断进军电视剧领域，没成想第一部电视剧就让他再创巅峰。
7: 武则天嘛，
1: 武则天，
7: 因为当时是从武则天特别特别小的时候，小姑娘的时候，一直演到老年。然后当时我印象当中，因为那个时候媒体都在说刘晓庆如何跨越几十年，然后服化造，那时候我第一次听说服化造整体造型老妆如何如何，
1: 是中国内地的造型师。我在此之前我都不拍电视剧的。
8: 就是关乎生计的大事，岂能不管？自古以来，从没有女人想过这样的事，只怪我们心太软了，也太仗。从前有人骂我母鸡司晨，天下必乱，反对女人主政，现在天下也没乱，他们不是也习惯了吗？你说说看，朕做皇帝哪儿不如那些男人？
9: 我手中拿的这个照片呢，正是刘晓庆最经典的角色武则天。为了精准的演绎，刘晓庆可是下了狠功夫，每次拍摄前光上妆就需要3-4个小时，一遍遍打磨台词，练习仪态，凭着一股狠劲儿塑造出

0: 的去做，
1: 但你今天自己是可以超越的。如果是别人来超越很难，但是我们自己超越还是可以的。
2: 眼睛睁开，眼睛都睁不开，困了。
1: 第一，从来没有吃过一顿饱饭，没有时间吃。第二，吃的都是盒饭，盒饭呢就是三个菜，是没有时间吃，不是剧组对我们不好。还有呢，睡觉非常少，每一个细节都是用电影这样去拍的，所以他经常就会特别晚睡觉，就睡不了。我今天早晨是6点睡，然后10点起来，我一直在坐化妆桌椅上睡觉，他们就在化妆。
3: 纵然拍摄强度拉满，刘晓庆始终全情投入，而面临外界对刘晓庆高龄再演武则天的争议，他也十分坦然。
1: 一个演员不是要去演各种年龄和各种个性的角色吗？这才叫演员。难道我是今天38我演38，今天39我演39，那有什么意义吗？而且就是演各种不同的角色，好像是一个演员，你多大岁数只能演多大岁数，谁规定的？演员本来就要一面千人。
4: 刘晓庆曾经在自己撰写的回忆录《人生不怕从头再来》当中这样写道：我就是要倾情投入，对事业，对父母，对家庭，对朋友，对亲爱的人，我不可能不投入，除非我死了。事实上，刘晓庆始终保持着一种不服输的闯劲儿，多期发力。在生活当中，他孝顺父母，尊敬老师，真诚待人。也正因为如此，刘晓庆身边的很多亲人和朋友都特别喜爱这位永远向前、永不停歇的热血大女主。访谈当中，刘晓庆曾经说：观众都说我不服老，其实我不是不服老，我是没有空去老。在他的人生当中，永远有着新的舞台、新的挑战。从歌手到主持人，从电影到短剧，刘晓庆始终用超越年龄的体力和精力，一路敢闯敢试，凭着一股韧劲拼搏到底，步履不停，终于活成了属于自己独有的传奇。

0: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2: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3: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0: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4: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5: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6: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5: 健康北京记者跟诊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王野，就脑血管病常见问题展开讨论。
7: 我做手术我也得吃药，我不做手术我也得吃药。
8: 哎，对这问题

0: 凑数呗，我反正
1: 我就吃点药不行了吗？
2: 解密脑海脉动，不要走开。
3: 哎，我今天没敢吃一片半那个降压药，我就吃了一片，吃了一个那个降压药。
4: 对对，
3: 一百二十七，哎，现在行了。
5: 皮肤科头号杀手，湿疹、渗出、流水、瘙痧不断。
6: 临床症状主要是瘙痒剧烈，寝室呢出现失眠、焦虑、抑郁。
5: 治疗湿疹有锦囊，对症施治疗效佳。
6: 要找到你自己的原因，针对性的病因治疗才能治好。
5: 患者现场讲述湿疹治愈解心愁，
7: 这个皮肤也改变了，吃东西也不控制了，也不复发。
8: 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专家为您支招。
9: 人说山下好，我言山间妙。论这番酷暑实景，水蓝是叫人未喜的。这段文字摘自一位意气风发的水蓝村儿郎70多年前所写的日记。
10: 人到中年就忘事休了，是吧？50多岁就没用了。
9: 一本1949年千匹山乡无名之辈所写的日记，50多年后辗转流落到上海滩，被一位好事的历史学者发现。他被日记中细腻的笔触吸引，由此展开了对一位边村山民跨越半个世纪命运的探索。
11: 上海的两三次，江西的来了一次。江苏的也来过有，就是采访我父亲的，就是那个事情。
9: 也让籍籍无名的水蓝村闯进了大众视野。水蓝村，一个位于江西安徽交界处大山里的村庄，海拔520米，婺源境内最闭塞的山村，被称为雾水源头第一村。

0: 日记由宣纸订成，绵软泛黄，封面上书有日记和詹庆两本字样。
1: 你们兄弟几个从来没见过、
2: 啊、没有见过，
3: 没有没有。
4: 那出生都没出生呢，是吧？
1: 他可能他自己都忘掉了，
2: 他自己都忘掉了。
0: 詹庆良辞世前曾因为这本儿时写下的日记引文化学者纷至沓来，新闻媒体争相报道。在他被追捧为名人的高光四年中，老人却从未在名和利上动过一丝念头，让村人由羡慕变成不解。
2: 没有什么利益啊，就是这样子。就是我看到我父亲呢、啊、一般就是很大的事业没有什么做，就是糊里糊涂的，也就是平平常常的过了一生，就是糊里糊涂的。就是他的看法，就是他名义上有一点出名，其实就到我们城里没有什么出名的。我跟你说，
0: 现存的166篇日记中，父亲詹庆良曾有79处提及米价和收成。旧年粮食来路，有钱也有买处，今年交通闭市，有钱无处可办。
2: 早上很早就起床了，一般就是要等车，要等几个小时也不一定的。我们一般下来就是放谷蛋，等车的时候一般就是看到村子的车，就是一挥手他们就停下就上车。叫个茉莉草，茉莉草啊呀！
0: 詹庆良曾在日记中写道：“昨日同伯父往石城抵米，问及米价，每元可抵两斗，主人价低不卖，想及往返颇费周章，只得买吧。”相比当年父亲挑担下山采买物资，如今交通已便捷得多，但没有大事，山民仍不愿花费一两个小时车程下山。詹家法也是没能逃出大山的一代人。物源多山地，水稻难以种植，大米颇为珍贵。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将米碾磨成米粉做菜，是水兰人领悟到的山民智慧。
2: 老婆，今天做糊豆腐。
0: 糊豆腐，婺源红白喜事的头菜，荒年里赖以充饥的野趣。
2: 这个糊豆腐也是婺源一种名菜，也就是。就是做好事的时候一般都是搞这个糊豆腐的。
0: 虽是头菜，用料皆是寻常之物，甘笋、香菇、豆芽、自家菜地的红椒，以及稀松平常的老豆腐。烧灶热油配菜，一股脑倒入，翻炒至断生，火候全凭经验。各家做的糊豆腐往往口感不一，只看手捻豆腐的力道。自家研磨的米粉是让豆腐糊涂的关键，搅拌豆腐需一刻不停，

0: 人一生中就是，反正跟那个豆腐一样的，就糊糊涂涂的，就是，过一生。遗憾有什么用呢？反正我们已经注定了，这大概83年了，没有什么大的遗憾。
1: 山民自有一番处世哲学，糊糊涂涂便是他们与世无争的底色。偶然被触动的詹家法反复提起这个词，是因为年仅6旬仍没能走出大山，他觉得自己的不甘欲成劫，又被大山揉碎。如同这糊豆腐在油盐柴米的桎梏中不可名状。水兰村民世代以贩茶叶、茶油为生，直到解放前仍采用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有两位幼龙人肩挑布来换茶，有人问起换价，他说布一尺易换茶叶3斤。
0: 上半年是靠茶叶，下半年是靠茶油。
1: 水兰山民的经济来源仅靠上半年一季新茶，下半年一季茶籽，
0: 3万块钱就是糊生活，就是可以糊得过去，就是如果想做什么事呢，就是没办法做，就是。
1: 但也有不糊涂的乡党，打通了茶叶销路，创立了自己的品牌，将客商引进了大山。
0: 我儿子是他们都是外地去干活了，到这个山沟里赚不到钱了，也就是。
1: 儿子一家如今都在广州生活，每逢过年才回家一次。但山里的自留地仍需要打理。詹家法也曾外出务工，但觉得外面的世界太过拘束，又悻悻然

0: 几年前动了两次手术，现在已无法干重活。清晨上山为茶树除草，是他写在山间的日记。70年前，父亲为了分担家务，放下了毛笔，拾起了锄头，成为山野间一农妇。与父亲一样，一生羁绊在水兰的詹家法，如今唯一的愿望就是儿孙辈能闯出大山。他执拗地认为山里太苦，
1: 看大花园内有两处好花，一处开红色，
0: 一颗花开白色，有此红白两花，对我读书案前，闲来横席赏玩。
1: 跟我们想了开的，平平淡淡的过一生也是可以的，就是这样。
2: 那主业免掉。
0: 这世间要说苦也未必苦，他能糊涂处之，自得一番乡野真味。糊糊涂涂成为一介山民，糊糊涂涂地在山间开枝散叶，糊糊涂涂地走过一生，任凭浮云朝露，珠流必转，光阴不知去向。正如父亲15岁时在日记里写的，早时一望东方，忽见一只飞鸟飞往西方而去，不知此只飞鸟飞到何处去停下。

0: 金城是个不太走运的人。今年梅雨季，他的养鸡场又遭灾了。
1: 既然我不说淹死鸡啊，淹死什么的，一来它会带病毒进来，而且我们那个栏舍里面的粪便啊，本来干的湿了，要重新清理吧，清理人工啊各方面啊，它这么一耽误，收成也就没了。
0: 李金城的养鸡场建在河谷平地上。为了方便做事业，他把家也安在了这里。老父老母是他的得力帮手。每遇洪水过境，他的家就要被淹。
2: 那如果是涨水涨上来，这个地方到处都是水了。这地方就是这里都有这么多的。那个水来的有时候来的急呢，那个鸡在那个水里呢，它一下子我们人工来不过来，人家也抓了上面那个架子。你没卖进去，他谁进来了？那个淹死的啊！一般晚上睡觉的床铺呢，就全部拿那个凳子卷给他架高，艰难不？艰难，辛苦。白天就那个也几个人在下面。
0: 李金城大学学的是畜牧兽医专业，2010年。放着好好的工作不要，他选择回村养鸡。
1: 现在要讲情怀，就是按现在那个标准的说法，就是我们读大学是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要让家乡摆脱贫困，但是那个时候刚毕业呢，没这么高觉悟，就是一个觉得在家里搞啊有奔头。
0: 创业是条不归路，几分欢喜几多愁。李金城苦中作乐，信心来自一种本地鸡种，当地称为毛脚鸡。这种鸡颈骨长而多毛，擅长奔跑，肉质细嫩鲜香，主要分布于赣东北新疆河谷地带，是当地农家豢养的优质肉鸡。
1: 回来，哎，开始就扩房，一下就搞到10000只的规模。刚开始就赚了10000多块钱嘛，这个还没什么，就是后来到了10000余的时候，那时候一个月赚10000。
0: 正当李金城准备扩大规模的时候，连续2年禽流感袭来，鸡卖不出去。李金城之前赚的10几万亏完了，再也没有资金扩大规模。
1: 就是
3: 机遇吧，
1: 哎，时也命也，大环境没碰
3: 到不好的，
1: 没碰到好的大环境。因为人的能力都是有边界的，我这人呢，可能在养这方面、销售这方面

0: 来，今天啊，也是着实太热了，这么高温。过不了多年，钱可能是没赚到钱，但是跟片娃哥提防先抢了，基础打好了，反正阿雷等于有基础了，以后就会好个。反正跟片娃哥，你只会赢，你不赢你好个。
1: 弟弟辛苦了哈啊，这样的赚到钱，阿雷就身体好，你要赚到钱，我们就阿雷就高兴啊。那么你也就不要买了。啊，你也辛苦哈，你也辛苦啊。
0: 我现在鸡数量也不多，我就是就好像自己养出来的孩子，辛辛苦苦搞出来的这个品种，就是把它留下来，不忘初心。本来我的初心就在这里，我不可能把我初心丢掉的，只不过是为了生活生存

0: 创业苦闷，不如把酒言欢。今天应约是朋友的马场小聚，李金城捎带了两只毛脚鸡。郑双花热爱钻研美食，一鸡四吃是她的拿手好戏。
1: 我觉得这个鸡就全身都是宝了。你说干红烧嘛，有些人喜欢吃，有些人又不喜欢，是吧？那我就把它一个鸡就分成四下来烧，又可以煲汤，是吧？又可以做白切鸡红烧。
0: 一年龄的烟公鸡只取半只，用刀身拍打，疏松肉汁，放上姜片，放入高压锅隔水炖40分钟，切大块装盘。手抓鸡肉质鲜嫩，骨肉分离，是下酒好菜。另一半公鸡剁成小块，用于红烧。菜籽油烧热，放入腊肉煸炒，将鸡肉爆炒出香后，放入擂煮笋干，焖煮1个小时。炖煮使鸡肉酥烂，笋干提鲜去腻，让红烧毛鸡更加鲜辣爽口。老母鸡煲汤，营养不流失，加盐清除血污，焯水后再次清洗，可以让鸡汤清亮无腥，小火慢炖2个小时。鸡汤温补，鸡肉嫩滑，是滋补佳品。郑双花的压轴大菜不是鸡肉，而是对鸡杂鸡血的妙用。鸡杂中打入鸡蛋，放红薯粉增滑增稠，调味拌匀，放入高汤中烫熟，再加入鸡血烧煮出锅。鸡杂鲜嫩，鸡血溜滑，伴着浓稠的汤汁入口，又鲜又滑，让人身心愉悦。李金城一直很敬重郑双花，把她当成自己的亲姐姐，不只是因为姐姐有一手好厨艺。郑双花和传统的南方女人不一样，在丈夫詹才贵的眼里，妻子除了会烧菜，还是女汉子。
1: 我说我从小就向往那种无拘无束，我比较喜欢嘛，我一直向往，看到电视上哈，人家女性奔马的那种姿势很好看，所以我说我要是这一辈子能让我骑上马就舒服了，所以我一直想着这个念想。
0: 16年前，才贵在宁波打工时邂逅了郑双花，对于互有好感的人走到一起是顺理成章的事。两人相恋不久，郑双花就要去北方逐梦了。
2: 当时不理解，啊，一个女的跑那么远去干嘛，是吧？就是说实话，我们南方人跑北方，既然去了嘛，也去看看嘛，是吧？不管好坏，是吧？作为男人要去帮他参考一下，如果好的话就留在那，不好的话咱们就回来嘛。
0: 在蒙古草原，郑双花驯服了马，才贵驯服了郑双花。
1: 我觉得当时认识你都瞎了眼，我现在后悔了。我感觉我这匹野马被他这样驯得不舒服啊。
2: 不是，
1: 是吧？太拘束了。
2: 因为你这个野马，我这有草原了，所以你留在这里不愿走了，不是说我驯服你哦。
1: 始终我再怎么野，还是被你驯服了，我不服啊。
0: 两个孩子的诞生也让他们意识到不能只劈柴喂马，还必须关心粮食和蔬菜，于是夫妻俩回到了老家创业。
1: 因为我给我老公是白手起家的，我认识他是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我只有2个小孩。
2: 是啊，他是一匹烈马，我爱上了烈马，那我就做一个草原，让马带在家里，是吧？ 乖乖的待在家里，任由自由自在的飞翔嘛，是吧？因为百方它毕竟是大，它有一万亩的草地，那我就弄个100亩的草地，让它自由奔放。那
0: 多数男人如果没有家庭，不会在乎自己有没有钱，才会把玩马变成商机，把自娱自乐的马场变成了乡村旅游点，也带火了自家的农家乐。
3: 这个汤很鲜，
4: 是吗？我自己尝一下。
5: 主要是
1: 是吧？
5: 这个鸡跟这个你这个手艺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个乡村振兴搞个美食这一块吧，搞不好还有个新路子出来哟。
1: 我觉得这个提议挺好的，因为我是弄马场哈，对一个怎么说，我没有时间去养它。嗯。我弟弟他是专业养这个的，他在养鸡比我懂得更多一点，是吧？我只是对马比较懂。
3: 养鸡质量他抓
1: 是吧？
3: 我们负责烧，
1: 我只负责烧。
4: 我刚刚就一直在想，现在嘛很流行一句话叫资源整合。资源整合呢，我有我的专长，你有你的专长。
1: 对。
4: 要么就跟刚刚父亲说呢，我来养，你来卖。
1: 可以啊，我觉得也蛮好的，因为我就拼命的创造我的菜，把你的鸡各种各样的特色，是吧？
3: 我们合作了，
1: 是吧？
4: 没问题。
3: 来，
1: 啊，来，大家一起哈，为我们共同努力哈。
4: 好，
2: 好，好，好，
1: 大家一起来，
4: 好，乡村振兴啊，
1: 大家一同发展哈。
0: 李金城喜欢家乡田间泥土的味道，这种亲切而踏实的感觉是他不逃避生活、努力向上的动力。比起诗和远方，郑双花夫妇更爱家乡朴实清淡的四季烟火。爱人相伴，在哪儿都可以策马奔腾，自由吟唱。
6: 健康北京记者跟诊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王野，就脑血管病常见问题展开讨论。
7: 我做手术我也得吃药，我不做手术我也得吃药。
8: 哎，对这问题特别好。
7: 那我就不做手术呗，
8: 我反正我就吃点药不就行了吗？
6: 解密脑海脉动，不要走开。
9: 哎，我今天没敢吃一片半那个降压药，我就吃了一片，吃了一个那个降压药。
10: 对对，
9: 一百二十七。哎，现在行了。
11: 皮肤科头号杀手，湿疹、渗出、流水、瘙痒不断。
12: 临床症状主要是瘙痒剧烈，寝室呢出现失眠、焦虑、抑郁。
11: 治疗湿疹有锦囊，对症施治疗效佳。
12: 要找到你自己的原因，针对性的病因治疗才能治好。
11: 患者现场讲述湿疹治愈解心愁，
13: 这个皮肤也改变了，吃东西也不控制了，也不复发。
14: 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专家为您支招。
15: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6: 每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17: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6: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18: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19: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20: 三亿人参与进去，
15: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21: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22: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6: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与朋友真心实意，
23: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15: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24: 国际春季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25: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26: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27: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15: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28: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29: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28: 欢迎收看记忆，
15: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30: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15: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 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你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你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0: 心向万千，岁月似锦，
1: 心向万千，岁月似锦，
0: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2: 这就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15: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0: 招待不住啊，是吧？我想啊，他既然不诉啊，他也不着急，所以等我忙完了，到时候我回来再给他还回去。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周末版之《警法目录》。不是共享单车，也不是自己家的自行车，您要是给骑走了，这算什么行为？在北京密云，一位女士看到一辆车呀停在商场门口，没上锁，而且呢很破旧，为了方便，她就把车骑走了，结果被警方认定为盗窃，要处罚她。这位女士不服，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
2: 在北京市密云区某商场非机动车停车场，李某准备回家，因为一部手机只能解锁一辆共享单车，他在停车场内寻找代步工具，发现了一辆没有上锁的自行车。

0: 车。
1: 北京市公安局密云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现查明，在北京市密云区西侧非机动车停车场盗窃事主捷安特牌自行车一辆，后被民警查获，经认定被盗自行车价值270元，经查证违法行为属于北京市公安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情节一般情形。
0: 车主发现车辆丢失后报警，民警迅速锁定李某并查获车辆，随后公安机关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李某作出行政处罚。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9条之规定，决定给予行政拘留5日的行政处罚。
0: 李某没有申请行政复议，直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庭审中，原告与公安机关围绕主观故意、车辆价值、权属认定、办案程序四大焦点展开辩论。
2: 那诉讼请求呢是两项，第一项请求呢是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第二项请求是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告在密云区西侧非机动车停车位置扫码共享单车一辆，因一部手机只能扫码一辆共享单车，原告在非机动车停车位置发现一辆与共享单车极度相似的极度相似未上锁的车辆，且该车辆是锈迹斑斑、满是尘土，原告以为该车辆系未上锁的共享单车，遂让妻子骑行回家，但骑行结束后因该车无法上锁担心车辆丢失，将车辆放在其父母居住的楼道内，在空闲时再将车辆骑行还至原处，周末再将车还回原处，还未还期间，是被告联系原告称涉案车辆系遗失车辆原告是立即将车辆归还。
3: 问一下被告，这个涉案车辆发现是在原告家的楼道里发现的，还是他的？
1: 在他家里边。
3: 家里边具体位置是哪儿？
1: 在卧室内。
3: 问一下原告，是在那个卧室里发现的吗？
4: 当时我不在，我当时只骑完了就放在了公共场所楼道里，因为我知道那不是我的车，我们工作就是很忙，然后我想着他既然不锁，锁又那么陈旧，他也不着急，所以等我忙完了到时候我回来再给他还回去。
3: 你把它放在楼道里的是吗？
4: 楼道里。
3: 那他怎么是到了你们家卧室的？
4: 我跟我爸我妈说等我回去再还回去，他们看那个车没有锁，肯定是没进去了，怕丢了。
3: 是你父母把这个车
5: 是
3: 在家里的吗？
4: 对。
3: 那你当时把这辆车，就是骑这辆车的时候，你发现这辆车其实不是共享单车了吗？
4: 我当时看着特别像。
3: 对。
4: 等我过去扫的时候，看发现是扫不了，但我看他没锁，那个锁又特别陈旧，而且就是在就是送过去。
3: 你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你骑走的时候，你知道它不是共享单车吗？
4: 对，所以我放到楼道间。
0: 原告律师认为，涉案自行车属于无主物，原告不存在盗窃的故意。
2: 在笔录当中，公安机关向其询问如何证明车辆属于其所有，称该车辆是在专卖店买的，手中没有任何票据，也没有任何的购买凭证，只是说相关凭证在专卖店有可能有。被告并没有向专卖店核实该车辆是否为洋油，也并没有要求提供购买车辆的支付凭证以及其他的相关的证据。那么在该情形下，被告径直认定涉案车辆属于严重的知识不清。如果不能证明涉案车辆属于其所有，那么从事实上和法律上，那应当属于无主物。结合非机动车停车场的实际情况，在非停车场存有大量的没有上锁并且长期不使用的车辆这种车辆非常多。那么在该情形下，原告认为涉案车辆属于无主物或者属于共享单车，也情有可原，也符合常理，所以说呢也并没有盗窃的故意。
3: 那个问一下被告，你们是怎么证明涉案的车辆是报案人所有的？
1: 在报案的时候已经去自己到这个监控室看过监控，已经能明确的说明自己的车辆放置时间，已经看到了自己的车辆被推走的情况，同时所陈述的车辆的具体情况与我们这个监控视频侦查后所查获的车辆描述的特征完全一致。
0: 原告方进一步指出，警方提交的价格认定文书不完整，无签章无签字， 鉴别程序违法，涉案车辆实际价值不足50元，不应处罚。
3: 这个鉴定报告当时公安机关有向你送达吗？
4: 没有，第一份笔录总卷宗是真实的，我描述的情况。第二个卷宗应该仔细分析，对比冲突很大。
1: 我们适用的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9条，盗窃、诈骗、哄抢、抢夺、敲诈勒索或者故意损毁公私财物，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可以认定原告盗窃车辆270元人民币，符合北京市公安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中这个盗窃的一般情节，对其作出拘留5日的处罚，符合法律规定。
0: 法院审理后明确，停放在正规停车场的私人车辆，即使未上锁，也不属于无主物，不代表被遗弃。李某明知车辆非共享单车，非自己所有，仍擅自骑走并存放于室内，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
5: 法院最终判决驳回李某的诉讼请求。
0: 法院判决后，李某不服，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最终，二审法院经过审查，维持了一审判决。
5: 这里想提示大家的是，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法律意识淡薄并不是违法犯罪的借口，有时候贪一时的小便宜很可能给自己带来很大的损失，给家人带来极大的伤害。所以这里我们也真心的希望大家能够恪守公德，遵守法律法规，严格约束自己的言行，我们共同营造一个和谐有序的法治社会。
6: 报价156元，实际交了是1780元，这修的不是马桶啊，这是消费陷阱啊。南昌张女士最近因为马桶漏水，在网上找了啄木鸟家庭维修上门，师傅来了之后呢，先报价156元，说能修好，可是拆开检查之后又说电机面板要换，报价一下1000多了。张女士觉得太贵了，不想修了，师傅立马开始降价促销，最后说换个新马桶吧，原价好几千，现在是1980元，旧的还能抵200。张女士最终是付了1780元。可等她儿子回来一搜啊，同款新马桶网上只卖550元，也就是说安装费竟然高达1000多块。平台客服回应说，这是师傅违规操作。这维修行业水很深，消费者维权很难。这件事儿也提醒我们，上门维修前呀，一定要问清楚检测费、维修费、配件价格。另外呢，维修过程中坚决要求出具正规的报价单。同时也希望啄木鸟这样的平台能够真正负起责任，管好自己签约的师傅。这消费者信任您，别让他们寒了心。云南玉溪一条街上，行人乔某某啊，从路两边停放的车辆中突然窜了出来，来了个鬼探头。此时呢，张某正骑着电动两轮摩托车经过，根本来不及反应，直接撞了上去。交警最终认定，行人乔某某在没有信号灯和人行道的路段未确认安全就横穿马路，负事故的主要责任，而摩托车驾驶员张某无证驾驶，未确保安全通行，负次要责任。而那两辆违停的车辆因为遮挡视线，车主要因妨碍出行同样承担次要责任。很多行人觉得车一定会让我，但现实是司机很可能根本就没看到您。行人过马路永远要把自己的生命攥在自己手里。千钧一发之际，一个拥抱救了一条命。来看看惊险暖心的一幕。河北承德南站的站台上，一位女士一边打电话一边情绪非常激动，多次跨过站台安全的标线。客运值班员邢立伟呢，发现之后呢，一边让同事盯监控，一边迅速赶了过去。就在这时，女子突然大喊：“我要从这儿跳下去！”猛地向前冲。就在这时候，邢立伟一个箭步冲上去，从后面牢牢抱住她，嘴上还在安慰：“冷静，冷静，别拿自己生命开玩笑。”这位女士因为和家人发生争执，一时情绪崩溃，才做出这样过激的举动。一个拥抱挽救的不仅是一个人的生命，更是一个家庭。 2026年5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5月21日，点亮城市副中心护航营商促发展2026北京市民法典宣传月集中宣传活动在城市副中心举办。今年啊，民法典宣传月活动呈现几个特点，一呢是突出活动主题，紧密围绕服务高质量发展、优化营商环境等主题开展宣传；二呢是体现了首都特色，民法典宣传月走进城市副中心，将民法典宣传和副中心条例解读深度融合；三呢就是聚焦市场主体，通过发布优化营商环境，惠企助企相关举措，推动企业关注民法典的高频词，深化送法进企业，有效提升市场主体的法治获得感。广受欢迎的惊艳号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号北京始发，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每天前20位报名的朋友可以享受200元的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由法治进行时栏目特别为您推荐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日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全列4人包厢，一铺到底，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路线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品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万木式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6: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本周北京警方发布的最新警情，进入本周的平安北京。
7: 无人机黑飞严重扰乱空域安全秩序，甚至对民航安全造成威胁。北京警方严厉打击黑飞等违法违规行为，全力消除安全隐患。
8: 近日，昌平、房山、通州警方迅速处置，先后查获4起涉无人机黑飞案件，对黑飞人员均予以行政拘留、没收器具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自2026年1月1日起正式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6条规定，违规黑飞情节较重的将面临拘留处罚。
7: 家长们注意了，孩子爱玩游戏的要重视了。近日，通州警方成功破获以游戏皮肤、礼包为诱饵，对未成年人实施诈骗的案件，4名团伙成员全部被依法刑事拘留。
8: 前几天晚上，梁女士的女儿用她的手机玩游戏，被一条赠送装备皮肤的信息吸引，并下载了一款陌生软件。随后，梁女士的手机出现黑屏，屏幕显示系统正在更新，不要触屏，否则格式化的字样。梁女士察觉异常时立即关机拔卡，但此时银行账户已被盗刷3.4万余元。接到报警后，通州警方全力开展侦查， 在摸清林某、程某、程某某等三名嫌疑人信息的基础上，持续循线深挖，进一步锁定了病毒程序技术开发人员刘某，从而完整厘清了技术开发加远程控制加实施诈骗的电诈犯罪链。警方立即分兵两路赴外省开展收网，将四名嫌疑人全部抓获，并现场

0: 起获用于远程控制的电脑三台、手机七部。截至目前，通州警方已串并全国案件128起，涉案金额达200余万元。
1: 你相信大圣吗？不，我相信人民警察。这面创意满满的锦旗，是东城公安分局北新桥派出所收到了一份特别心意。
0: 送锦旗的是高中生小吴，他在某二手平台交易相机过程中，卖家以订单异常无法发货为由，诱导其掉入电诈陷阱。察觉异常的小吴拨通了110报警，接警后，民警王岩第一时间进行止损，随后连夜溯源核查，联动电商平台开展工作，最终挽回了小吴1500余元损失。齐天大圣是斩妖除魔的英雄，而民警就是现实中抓获骗子的守护者。这面特别的锦旗正是警民之间守护与信任的双向奔赴。
2: 前不久的一天晚上11点，在大兴机场边检出境现场，一名男子在快速通道是无法通关，边检民警呢把他带到人工检查台进行核验，结果发现了问题。
3: 我有啥可说的？
4: 你亲戚，你如实说呀，你是赵光明吗？
3: 问不是赵光明。
4: 那是你什么人？
3: 我闺女。
4: 那是你闺女
3: 啊？
4: 你闺女叫什么名字？
5: 因为当时我们在前台对当事人进行询问之外呢，我们同时还对他的同行的一名女子进行了这个分别的询问。
4: 你父亲现在到底在哪儿？
6: 我父亲在山里呢。
4: 没来大兴机场？
6: 没有。没有
4: 啊。也没跟你们一块儿？
6: 没有啊。
5: 当时这名女子称呢，这个人是自己的叔叔，不是他的父亲，所以说他呢说另外一个女子是她的女儿，两个人的询问呢就对不上，产生了矛盾。
7: 一句亲闺女，一句亲叔叔，结伴同行的两人却对彼此的身份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话语间的矛盾引起了边检民检的警惕，究竟是谁在刻意隐瞒呢？而这起疑点丛生的事件还要从10多分钟前出境现场的一次过检说起。
8: 哎呀，您这两样都不成啊，照片也不行，您看着他拍张照试试。
7: 2026年4月24日晚上11点，在大兴机场边检出境现场，一名男子在快捷通道无法通关，边检民警随后将其带至人工检查台前进行核查，没想到却发现了可疑之处。
3: 你哥在哪儿？
9: 我哥在怀柔呢。
3: 这个照片是谁的？
9: 这照片是我的。
3: 是你吗？
9: 对，
5: 当事人跟他护照上的照片相似度其实还是非常高的，但是呢在一些额头的纹路啊等一些细微的特征上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7: 原来男子还有一个双胞胎的兄弟，边检民警在细致的核查中发现他与其提供的证件照片存在细微差异，结合多年的执勤经验，民警判断其中可能存在冒用身份的情况，随即分别对男子及其同行女子进行询问。
4: 为什么跟你叔一块出去啊？
6: 我去开演唱会，然后就我一个人，都不担心那个，他担心我。
5: 这个小姑娘说，这名男子是她父亲的双胞胎弟弟，也就是她叔叔，两人的陈述互相矛盾。
3: 他是谁？
6: 他是我叔呀。
7: 谎言终究经不起细致的盘问，经过边检民警耐心的法律宣讲与政策教育，男子的心理防线逐渐崩溃，最终如实交代了自己的违法事实。
3: 我是使我弟弟这个，我那护照没找着
4: 啊，
3: 我弟弟的护照现场上
4: 这
3: 块，
4: 这就对了嘛。
3: 对，
4: 这是你闺女。
3: 对，
4: 你拿你弟的护照，
3: 要陪你姑娘。
4: 你们呀，如实说就行，是不是谁？我们一查不就能查出来吗？
7: 为了陪闺女去看演唱会，男子心存侥幸，冒用双胞胎弟弟的护照，企图非法出境。最终，男子因冒用他人出境入境证件非法出境，被大兴机场边检站依法处以罚款人民币3000元的行政处罚，涉案护照被依法收缴。精准识别疑点，快速固定证据，规范处置案件，背后是大兴机场边检站执勤3队日复一日的锤炼与坚守。在这支队伍里， 钻研业务，精进技能，已成为每一位民警的行动自信。

0: 尤其是一些双胞胎，他的这个长相确实是非常的接近，唯一不同呢就是他这个额头上的这种皱纹还是不一样的，在咱们生物学上叫屈肌折纹，就跟你手上的这个掌纹它是一样的啊。咱们在询问的过程中也要注意啊，对当事人的现场的一些反应啊，他的神情啊，包括他的衣着打扮啊，包括他的同行人啊，进行一个这个细节上的捕捉。
1: 未雨绸缪，方能防患未然。每次上庭前，执勤三队的民警都会聚集在会议室，集中学习口岸最新案件动态，钻研证件鉴别技巧，将工作中的重点难点纳入培训考核，在交流探讨中共同提升业务能力。
2: 我们执勤三队呢是一支非常年轻的队伍，我们的平均年龄呢不到35岁，有00后的民警徐文斌呢就是青年典型的代表。去年2月呢，他精准查获不准入境人员，荣获了各类个人的二等功，大家呢都向他学习。
3: 每次下勤以后呢，还要集体的开展研究和讨论，我们投入足够多的时间去做这种工作前的准备和工作后的总结，对案件事件进行复盘，对经验进行分享，对业务进行研究。这样的话，每个人每天呢都在提高，日复一日，日积月累，我们队伍里面就形成了这种比较浓厚的钻研、竞赛、互助的氛围。
1: 浓厚的学习氛围让执勤三队的民警不断提升，凭借扎实的业务能力屡创佳绩，更是成功查获2026年全国边检口岸开年首起违假证件案。2026年1月1日凌晨，在大兴机场边检入境现场，民警发现了一名可疑的男子。
2: 他这时候正在选择通道进行过检，正常的过检。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在后座执勤的民警呢已经发现他有一些行程的异常，所以在他通过以后呢，对他进行了一个现场的询问和检查。
4: 来来来，咱们黄线外等候啊，黄线黄线，你俩是一块的吗？
5: 是
4: 一块的哈、啊、嗯，您的证件也给我看一下。
1: 男子自述是从境外旅游回国，但边检民警在与其交流中，结合其具体行程及衣着打扮等细节，发现存在可疑之处，随后将其移交至人工检查台进行后续处理。
6: 3月份出去的是吧？哦，你这几个人回来？
5: 我自己啊。
6: 你自己是吧？这你在那待时间挺长啊。
5: 这个是去年的。
6: 去年的。
5: 有啊。2023年的吧。
2: 在护照里头我们发现他有一枚伪假的国外的签证，后来呢他也如实陈述了，因为他是在国外的务工，为了达到长期在国外停留的目的呢，所以办理了一枚假的签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我们对当事人处以人民币3000元整的行政处罚，并依法收缴涉案护照。
1: 以专业破伪装，以坚守护平安，自建队以来，大兴机场边检站执勤三队先后荣立集体三等功，有10名民警荣获个人嘉奖，3名民警荣立个人三等功，1名民警荣立个人二等功。2025年查获非法出入境案件数量位列全站第一，用扎实业绩守护国门安全畅通。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8: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

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

0: 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2: 哎，您好，我想咨询一下，前段时间有人尾随到我的出租屋，持刀威胁我说要借点钱，当时他写了借条，也留了身份信息，还录了视频，他说之后会分期付款，我想咨询一下，对方这么做算抢劫吗？我该报警吗？
3: 该行为构成抢劫罪，刑法明确规定，抢劫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当场使用暴力胁迫，足以压制被害人反抗并索取财物。本案中，行为人的一系列行为符合抢劫罪当场暴力、当场取财的核心要件，其借款是为了掩盖非法目的的幌子，客观上以生命健康威胁迫使李女士交付财物，并不是民事借贷。即便事后留有借条、拍了视频，这属于抢劫既遂后的伪装，不能改变犯罪的性质。
1: 观众陈先生让朋友小文呀帮他卖掉自己的游戏账号，并答应收益平分。同时呢，陈先生也提醒过小文要小心骗子，但是小文在交易时还是疏忽了，没有确认收款就配合买家完成了交易。现在买家失联，账号丢失，陈先生想问问，这种情况下他可以要求小文赔偿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3: 可以的。陈先生委托小文售卖游戏账号，并约定平分收益，双方已经形成了有偿委托合同关系。依据民法典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请求赔偿损失。本案中，小文无视陈先生的反复叮嘱，在未确认收款的情况下就解绑了游戏账号，直接导致账号丢失。小文呢对该结果的发生存在重大过失。同时，民法典还规定，游戏账号因具备财产的经济性或者价值性质，属于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因此，小文应当依法向陈先生承担损失的赔偿责任。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0842-9230-9618，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4: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5: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6: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5: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7: 一代观众陪着一代演员，我相信现在年轻观众会喜欢我们这一台戏的演员。
5: 话剧《骆驼祥子》，首都剧场。
8: 世道乱，规矩不能乱。
5: 话剧《惊梦》，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话剧《江云之间》，国家大剧院。京剧进京，梅兰芳大剧院。音乐剧《谋杀歌谣》中文版，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儿童剧《看得见的敦煌》，壁画中的我们。 南锣剧场。
9: 快点。

0: 儿童剧《宝船》，中国儿童剧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健康北京记者跟诊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王野，就脑血管病常见问题展开讨论。
1: 我做手术我也得吃药，我不做手术我也得吃药。
2: 哎，对这问题那么好，
1: 那我就不做手术呗，
2: 我反正我就吃点药不行了吗？
0: 解密脑海脉动，不要走开。
3: 哎，我今天没敢吃一片半那个降压药，你吃了一片，吃了一个那个降压药，
4: 对对，
3: 一边吃，哎，现在行了。
5: 皮肤科头号杀手，湿疹、渗出、流水、瘙痒不断。
6: 临床症状主要是瘙痒剧烈，寝室呢出现失眠、焦虑、抑郁。
5: 治疗湿疹有锦囊，对症施治疗效佳。
6: 要找到你自己的原因，针对性的病因治疗才能治好。
5: 患者现场讲述湿疹治愈解心愁。
7: 这个皮肤也改变了，吃东西也不控制了，也不复发。
8: 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专家为您支招。
9: 当年他只身闯荡京城，靠实干打拼出上亿家产。
10: 我有25个徒弟，木工、瓦工、泥工，都是他水泥工。
9: 如今他77岁，却因为三份协议，让他把财产剖个精光。1998年、2007年、2024年，时间跨度长达20多年，三份协议为何他偏偏不满意这最后一份？律师门诊室，我的三份协议马上播出。您是有什么法律问题要咨询呀？
10: 我是因为在一个跟儿子这个协议里，我都是要找点子。
9: 77岁高龄的李老先生冒雨前来律师门诊室进行咨询。当天的大雨使得老人打伞也无济于事，进入录制现场时浑身已经湿透。然而更让大家感到心酸的是，老人掏出来的三份已经被雨水打湿的协议。老人说，通过这三份协议，自己的财产已经被子女瓜分干净，而这些是他几十年来努力打下来的基业。
10: 我有25个徒弟，木工、瓦工、泥工，都是干水泥工，在北京找了活儿，就是在北京干。
9: 老人说自己从1990年来到北京，起初自己一个人在工地务工，后来就开始带领人马承接工程。几十年来，事业越做越大，积累了一些财富。可是这些年在北京购置的房产、汽车等等，都被自己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以各种理由陆续过户走了。
1: 这是您全部的这个家产或者全部的家底儿吗？都给他了吗？
10: 房子他都写到他名下了。
1: 啊，房子都给他了。那现在您的诉求和想法是什么呢？
10: 不是想法，房子我也不打算要了，房子叫我住，都没有房子。现在没有住，买了房子不叫住啊。他都就租了房子让我住了。
1: 他是给您租的房子。
10: 租的房子。
1: 所以您现在就是说，把就是说属于自己的这部分要回来，自己给自己养老，起码心里有一个保障，是这意思吗？
10: 要还不太很理想的，不要也从来可以。
9: 当主持人问到老人此次来咨询的诉求时，我们能够感受到老人的一种举棋不定。一方面想要保住自己的养老本钱，另一方面还是对子女抱有疼爱和希望。他手中的三份合同，其中最后的一份约定了老人对施工队以及其他财产全部都不再享有管理权。
10: 我都主要是现在更改这个，谢谢我还想的管用，还想的影响，
1: 行，
10: 我还有点事哈。
1: 好，那究竟能不能更改，咱们一块儿去解决这个问题。您这边请，这是我们的咨询室，这边请。李先生您好，这里呢就是我们的录制现场，给您介绍一下，您的右手边呢就是我们的咨询室。今天呢我们帮你安排的是陈俊丽律师，同样呢在您的左手边是我们的观察室，我们今天请到的是一级人民调解员严玉华老师，我们一块儿出招帮助您解决问题，好不好？
10: 好，
1: 好的好的。那接下来呢请做出您的承诺。
10: 我承认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如果交了我不挂下这。
1: 那好的，李先生，接下来请开启您的咨询。
4: 李先生您好，欢迎来到我们律师门诊室。刚才呢也看到短片，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我叙述一下，你看对不对？好吧，就是在多年前呢，你一直做建筑工作，这就是有一个相当于是一个施工队，对吗？
11: 啊，施工队啊，
4: 所以当时呢经济条件比较好，然后几个孩子呢没让你操心，也都是该上学成家立业，是这意思吗？
11: 啊，那对了，都认这样。
4: 那就说明你当时做的非常好，这个事情呢起初是交给儿子来慢慢管理的，但是最后可能是这个管理的过程中呢给你的分析比较大。
11: 开始他当然听话了，他不听话那不叫他管了。都比方说卖房子哈，他都自己买罢了，经常罢了他都写在他的名字，告我叫离婚，但是一句话他都是跑了，跑以后了财产我说了我分没了。
4: 最后他管着管着呢，就是说这个相当于他自己就做主了，也没有再跟你商量了，是这意思吗？
9: 通过询问，陈律师了解到，李老先生的工程队其实有点像一个小型的家族生意，起初是大家商量着来一起管理生意事务，但后来大儿子在一些事务上就开始不再听李老先生的建议，为了避免矛盾升级，李老先生与子女们陆续签订了三份协议。
4: 我看到你们中间也签订了一些协议啊，协议。那这样子，我有几个问题呢，正好也问一下你。总共有三份协议啊，当然这个1998年的协议呢就比较早了，对吧？我看这个协议呢，就是对这个里边的一些管理还有相关的事项进行了一个分配说明。
9: 1998年签的第一份协议主要约定了工程队管理的一些事情，比如儿媳可以享有最高待遇，但不可以参与公司的管理事务等等。这份协议没有涉及到财产分配。
12: 您看我们这位老先生拿出来这三份协议哈，而且一读这协议内容，比如说他享受最高待遇，但是不要插手公司事务，就具体这些条款一读，我不知道严老师有什么感受。
13: 我觉得他们家肯定是因为老人把这事儿，这个公司做好了，这个买卖做大了，这些人呢都想觉得我作为您的子女，我都得有我一份儿。那时候我呢都想进入到这个公司中或者这个建筑队中呢去管理，这样呢就能保证看着点儿未来可能属于我的财产。但是老人呢在较年轻的时候呢意识到这个问题，就那还能清醒的认识到这问题，所以呢他就是说怎么都行，但是我就不让你进入公司。
4: 这个应该没有实质性的东西，对不对？啊，所以最重要的呢就是
9: 2007年和2024年的两份协议涉及到了整个家庭财产，包括房产和汽车等的分配问题。2007年的协议约定，所有工程队和家庭的财产，李老先生享有30%的权利，大儿子享有70%。
4: 这样子的话，就进行了一个分配啊。甲方呢是你儿子，70%，乙方呢是你，是30%，是这意思吧？啊，然后你对这个协议呢，还是相对着来说还是比较认可的，是这意思吗？
11: 啊。
4: 那我想问一下，就这个协议你们有没有进行这个实际的分配？
11: 光有个这后来都在没有具体做这个
4: 啊，没有做，
11: 没有
4: 啊。那当时这几套房子的产权人是谁？
11: 我都不知道，大部分都是自己写的。
9: 陈律师了解到，李老先生这一家可以说是生意事务与家庭事务完全混同在一起，加上老人只有小学文化水平，法律知识相当淡薄，当初用工程队集体资产来购买的房产他都不知道登记在谁的名下，而老人现在竟然是拿着子女们给的钱在外租房居住。
14: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但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2: 会给我们一种感受啊，就这个协议签的呢，加不加，公司不公司。
13: 你比如几个儿女，他说要这样，他说要那样，他谁都不愿意得罪，因为这个老人他是爱他这些孩子的，所以他就觉得你提一个差不多行，你再提一个差不多行，这个最要命了。所以就是说告诉我们，这个协议啊或者什么说明这东西啊，不要随便给儿女乱签啊，因为你都不明白这里什么意思，或者说你签的这几个字后来是什么。

0: 会有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就这个你自己不明白的人千万不要落笔，这一点我觉得要特别那什么，给人签个字儿吧，同意吧，或者说我写个名写个日期吧，也不说明对这份材料的我是认可还是不认可。你刚才看到他这东西就是你感觉他是不是四不像了，成了八不像了啊，你这样的话这都是对自己权利的漠视。
1: 嗯，那就是说你们都认可这个房子购房款其实是你们家庭共同来挣的这个钱买的，是这意思吗？
2: 是
1: 这个协议呢，你是没有意见的。
3: 总之现在这几份协议签完之后有一个结局呢，就是老人所有创下的这些江山全部都给了孩子了，自己什么都没留下。
0: 其实吧，我觉得可能他也不想说，他肯定是想百年之后都是你们的，他也没想给别人。
1: 嗯，
0: 但是他错就错在过早的进行了处分。咱们一再强调说，这个老人呢，就是在你生前不要处分自己的财产。生前处分的可悲之处就在于什么呢？你可能处分完了，你身无分文了，居无定所了，然后你就被扫地出门了，这是悲催啊。所以今天这个他就是一个教训，或者叫警醒我们的一个事例。其他的电视机前老人朋友看了以后一定要注意，千千万万不能在生前处分自己的财产。
1: 嗯，只是说让你搬到一个地方去住，但是所以你对这个结果是不满意的，是这意思吧？但这个协议毕竟你签了，只是说后边你有一点后悔了，这个事情是这意思吗？
2: 啊，是。
1: 那你希望要达到一个什么结果呢？
2: 最后这个协议给我改了，和俺原来的。
1: 你的诉求呢，就是希望这个24年签订这个协议呢，不作数，或者是说在24年这份协议中要进行一个补充，是这意思吗？
2: 都俩勾了，那再重写一份都行。
3: 我们在这个协议当中看到了一个条款，就是逢年过节的时候，五一、十一的时候，老人其实有一个条款要求所有的孩子们都要回到身边，然后并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再去回顾一下老人曾经创下的这份基业哈。所以我想问一下严老师，我们能不能感受到老人他在这个案件当中或者今天来咨询他的真正的内心需求是什么？
0: 对，你说到这儿其实就特别特别的典型。因为现在我们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的社会，北京市也是一样啊，很多老年人在他们功成名就以后，其实他的生活上感到是非常孤独的。你像他们家是甭管几个儿女都在外边打拼，很少有人来，那么他们可能也许一年就回来看望他一次，或者都不来，各种原因，那他从他的情感的角度他得不到慰藉，所以在他的生活圈子会越来越窄，他会觉得被遗忘。那么我为了让你们记住我，那我就给你们规定好了要来啊，这样呢你们都来看我，而且呢还要表扬我，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们得认同这份家业是我创立的，没有我就没有你们今天，来满足老人的这种自尊，或者说失去往日的那种辉煌了以后还能得到儿女们的认可。就是人不都要点社会存在感吗？老人也需要啊，这是老年人心理的那个一个特点。
4: 在宽察室里，观察员听了老人的故事以后也觉得非常的心酸，想要跟老人进行一次面对面的沟通和帮助，于是暂时离开观察室来到了咨询室。
0: 是这样，律师，我想问你啊，经过这么多年的打拼和积累，现在这位先生呢，我的感觉就混到了即将一无所有的这个程度了。我就不太理解，您看您好好的，您也就是耳聪目明的，身体强壮的，您跟谁分家呀？这是您的财产，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2: 那因为说他都管理了，他都主要领导了，叫他都管理，这我都不接触了。
0: 您看，我觉得律师，您看是不是这样？他的本意是我想让他们，我的年龄大了，逐渐的把这财产让他们先交给他们管理。但他的本意呢，并不是说
2: 都刷你机了，
0: 钱我都不要，这些财产都是你们的了。
2: 对，你说的对，都不这意思。
0: 但是，就这东西签完以后，他们仍然不干，又出现了2024年的又一份协议，而且在老人生前违背了老人真实的意愿，对吧？2007年的时候，您是想交给他管理，最后呢，就变成了您文化程度不高吧？
2: 不高，
0: 哎，
2: 小学毕业，
0: 可能哎对，所以很多人在签订这些协议的时候，家庭财产协议，往往就他会有重大的误区或者叫误解，是不是？当时
2: 是。
0: 所以那就是老人呢，实际上是被他们算计了，我觉得是有这个问题。
2: 就是这娃的话是这，是的，百分之百是这。
0: 到现在为止，为什么还要进一步的去侵犯老人的合法权益？老人还在世呢，
2: 这有个过渡周了，
0: 老人就一分钱都没有了，都成。

0: 名的了，这事儿有点太奇葩了，是吧？那您给我们出出主意，看我们怎么能把我们的合法权益保住。
1: 这都是一百个高音说的一百个原因啊。
0: 您爱人都没有签，
2: 就
0: 是您个人和您的儿子签了有签，签了有签，对吧，律师？那这样的话，您看是不是也，因为这是。我不管老人打拼也好，还是说他自己主要是靠他也好，这个毕竟是我们的夫妻的共同财产，对吧？那么他个人单方把这东西去跟他们去签，这里是不是具有不合法的性质啊？
3: 首先呢，你这个协议叫家庭财产分配协议，
0: 对啊，
3: 那家庭财产分配协议它要家庭为主的，是一个共同共有关系，那你进行分配的时候要全家人共同参与来进行分配。
0: 那就是说他老伴必须在场的情况，
3: 不光是他老伴，
0: 对，
3: 还有他儿子和女儿，对吧？这样子的话呢，你可以就这个财产进行分配
0: 啊。那好，李先生，那个律师，我的问题问完了
3: 啊。李先生您好，就是根据你刚才的一个事实和现有的证据啊，我们分析啊，我们这个案子应该是属于这个财产纠纷。目前来说，对你的优势呢，有一个呢，就是说，从我们几份协议可以看出，都承认你是这个施工项目的创始人，这个施工队是你一手创办起来的，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就是这几份协议，从这几份协议里边，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名字呢就叫家庭财产分配协议，但是呢，从这个协议内容里边呢，只有你和你大儿子的签字。其实呢，这个从这个形式上它是属于一个无效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家庭财产呢，它就要有家庭成员共同参与来进行分配。对于你的劣势呢，在哪呢？就是说，现在所有的财产呢，基本上是不在你名下的，
1: 不单位啊，是这样。
3: 好，我们和主持人和嘉宾再讨论一下，最后再给你一个详细的解答，好吧？
1: 行，
4: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都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5: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6: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7: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8: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9: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5: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0: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1: 还是很专业的。
8: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2: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3: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3: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4: 再次跟我们所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说一下，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提供帮助的话，也需要找到一位专业的律师进行咨询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好，接下来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应该说在我们面前非常清晰了，因为人员不全它就是无效的，无效就是自始无效呀，等于说全家还没有分过财产呢。

0: 对对
1: 对吧？
0: 对，
1: 啊，那如果按照这个思路走下去的话，那很容易打赢这个官司。
0: 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思路去打这个协议无效的一个诉讼，那即使法院判了这个协议无效，那对我们来说可能没达到我们的结果。
1: 为什么达不到结果？
0: 那可能我们2024年这份协议无效，那我们2007年这份协议也无效。我们要的那种尊重，或者是说和对方谈判的一个筹码，仍然没有达到。
2: 我觉得刚才陈律师讲这点很重要，因为通常来说，像我们不懂法的人就会这么想，说既然无效了，这不我不就赢了吗？但是呢，咱们这位当事人呢，他的那个本意是什么呢？我就想要回能够维持我的，能够要回属于我的那一份儿。那么他2007年那个时候，其实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那个其实是他个人的一个真实意愿啊。我们都无效了，又得从头来。我觉得作为一个老人来说，首先他也不忍心，另外，他也不贪财，所以说呢，我特别想知道陈律师还有什么高招。
0: 我考虑呢，可以依我们按照这个2007年的那份协议，不是已经明确了这个李先生的相关的一些财产，还有相关的权利。那这样子依这份协议，我们进行一个诉讼。这个诉讼我们不要考虑这个协议有效没效的问题，我们考虑这个我们的权利应该得到维护的问题。这样子，如果对方呢认为，哎，还有2024年的呀，那我们就是说这份协议我们是不认可的。我们是认为无效的，但是对方如果要坚持认这一份协议2024年的话，那他来起诉我们，相当于这个举证责任呢由了对方来进行举证，我们呢就不在这个无效的案子里边来进行这个纠结了。
1: 明白，所以这是反其道而行之啊！我听这意思，坦率的说，不是所有的决定做出之后就都有后悔的机会，要不是今天比如说遇到了陈律师，还有
2: 后悔也解决不了了呀。
1: 对，然后另外他两份协议也其实没有其他的。家属参与，如果不是这些如果的话，那么可能这就是板上钉钉了。
0: 哎，李先生你好，根据啊咱们整个的案件事实，还有现在的一个证据啊，还有我们刚才几位这个嘉宾主持人我们的合议啊，其实对我们最有利的是2007年这份协议，所以我们就依这份协议来进行诉讼。至于这一个2024年这份协议呢，因为我们就可以不认可，因为为什么？这份协议呢，从这个形式上来说，它是一个无效的一个协议，好不好？所以我们如果对方对这份协议有异议，他可以提起来。但是我们目前这协议的效力我们不提起，我们仅就你的这个权利来进行一个诉讼，你看可以吗？
3: 可以，中了。
0: 那对于这个案子的一些办案思路和解决方案呢，我都写在这个锦囊里边呢，希望以后对你有帮助。
1: 您好，李先生，我看您跟我们的陈律师咨询完了，怎么样？您觉得有收获吗？
3: 挺好嘞，
0: 挺好的
3: 啊，挺高兴的。
1: 如果说需要我们律师门诊室还要给您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和帮助，您及时给我们栏目打电话。那咱们今天的咨询就到这儿。
3: 好的。
1: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都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老房越住毛病越多，面对这套十几年的老房子，程女士终于下定了决心。
5: 因为这房子住的时间比较长了嘛，也有10多年了，然后当初也是装的比较仓促，比较简单，时间长了以后就感觉就空间小啊，下水道容易堵啊，还有什么漏水、掉东西之类的，就挺闹心的，所以就想改变一下。
4: 48块庄专业团队量身定制，让老房秒变新家。
6: 陈女士家这个房子啊，这边呢是一个原来是一个封闭式的厨房，这是有门的，这边这个墙是死的。那我们现在呢，把这个墙打掉，整个厨房间的采光啊，跟这个客厅的这个通透性就会好一些。曾经呢还有一个需求就是，洗手间要改成个干湿分离的，那我们这边呢也给大家实现了。最主要陈女士想要的收纳的问题，哎，这次设计做了很多能放柜的地方，尽量给大家设计了一个收纳的柜子，空间的利用率能大出来10几个平方。那我觉得这是老房的翻新完工之后最大的价值。
7: 陈姐，咱们家里面装修完了，新房子了，满不满意？
5: 非常满意。
7: 那最满意的一点是什么？
5: 宽敞啊。
7: 是吗？
5: 对，
7: 就感觉家里边的空间变大了，是吧？
5: 哎呦，比原来大了好多。我最初